0: 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啊，它目前呢没有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边界，没有这个 boundary，它呢
1: 人
0: 不知
1: 会，
0: 道我知道什么，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所以说呢，你问他个问题，他不知道，他也给你
1: 他还说
0: 去，
1: 我知道，
0: 他说
1: 而
0: 我
1: 且
0: 知
1: 他
0: 道，
1: 非常的自信。
0: 没错，很自信，所以他很多产生一些所谓的幻觉，啊，那么这个其实呢，在过去的2年，就 ChatGPT 出来之后，一开始幻觉很厉害，30%、40%，现在整体已经控制到10%以下了。
1: 对，有非常大的
0: 啊，
1: 进
0: 在
1: 步，
0: 大进步，但是最近的这个推理模型出来之后呢，幻觉
1: 反而又提
0: 又
1: 高
0: 起
1: 了。
0: 来
1: 所以这个
0: 了啊。
1: 非常的奇怪，就是推理强化学习用的越多，幻觉反而是越强。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科学家呢做了一些类似的，像是对齐的研究，就是对齐用的越多，那么就他们很拟人的讲，就是说这个模型呢会有逆反情绪。对，所以呢就是说在5年之内，这个视频的角度，那么达到一个非常强的水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但是呢，是在这个语言的角度，我们希望它是可靠的，没有幻觉的，或者是可控的。这个幻觉本身上可能也是一个见仁见智。那么从艺术家的角度，幻觉就是件好事儿，因为甚
0: 也
1: 至，
0: 取决于应用。
1: 对，
0: 你如果应用是我问一个东西，你告诉我的知识，那么这个时候幻觉是不好
1: 是的。
0: 的啊。但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帮我写首诗，啊，帮我生成个蛋白质，比如对吧？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希望你的这个边界创造力啊越大越好。所以以后这个模型其实我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控制了，是我在做什么啊？比如我在查询个信息，或者问我要去旅行，你帮我订个酒店，啊，订个机票。啊，或者查一些某一个人他的专业的背景啊，或者查篇论文，这个时候你显然是不需要，不能有幻觉的
1: 对，是，
0: 啊。但
1: 就我们在检索这个领域，还是希望它是100%准
0: 对，
1: 确的。
0: 包括比如我开车是吧？那现在大模型已经用到我无人驾驶，这个时候你不希望他幻觉，你也不需要他写诗，他去
1: 是，
0: 唱歌，
1: 没错。
0: 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很精确的去做驾驶的决定。
1: 是的，那么我想我们再花一点时间讲一讲这个 AI for Science。
0: 对 AI，for science 是我一直特别看好的一个领域，我觉得也是，就人工智能能彻底改变我科研的这种新范式的一个方向啊。
1: 是，
0: 那在我们 AI 刚成立的时候呢，我们把 AI for science 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研究方向，三大研究方向之一。在这里面，我们主要做了几件事情，其实也可以说映射了目前 AI for science，特别是 for life science 的一个发展。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许许多，比如说我的科研的文献
1: 是。
0: 还有目前这个知识图谱，就目前已经有的这些大型的这个生物蛋白的数据库，怎么样把它很好的融合起来，变成一个模型？我们要用这些数据训练出一个模型，里面我们有各种不同参数，有10亿的，有100亿的，甚至更高的这种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上面你可以做很多事儿，你可以做新药的研发，你可以做新药的这个筛选，你可以做蛋白质解析，蛋白质新药的生成，都可以去做这些事儿啊。这第一个要做这个 foundation model，所以我觉得5年之内可能可以达到可以通过图灵测试可以达到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 AGI。
1: 因为 AI 最强大的这个能力，就是它能在很大的空间中去搜索，
0: 是，
1: 然后它这个速度效率也特别高。
0: 对。
1: 那么这个就是人类最缺的。
0: 那么从这个应用来讲的话呢，我们有几个工作，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呢是我们构建了全世界第一个，所谓 AI 人工智能的医院，完全用这个智能体去构建一个虚拟的医院，里面有些智能体是医生，有些智能体是护士，有些智能体当然是这个病人，就它模拟医院的各个科室。我们现在有21个科室，有42个 AI 医生，有上百万个这些病人。它的好处是，这些智能体它可以在这个虚拟空间里面呢，它就
1: 互
0: 可以
1: 动学
0: 去
1: 习，
0: 互动就像下围棋，左右手可以互搏，然后最后它的进化速度很快。所以我们在这个虚拟医院里面，它进化速度呢，可以是真实世界的上百倍甚至上千倍。这样的话，你比如2天，你就可以去完成一个三甲医院2年、3年的所有的诊断，而且目前的结果，它的这个诊断准确率很高，达到 96.几%，正常的医院可能只有60%、70%。当然我们认为的话呢，为什么我们的叫智能体？智能体有两个概念，一个当然是用的是智能体的这个概念，智能体、多智能体的这个互动、互相学习、整体进化。另外一点呢，很重要，就是我认为呢，这个 AI 它本身就是一个智能体，它是一个从属体。它是为人类服务的，所以它不会去替代我们的医生，
1: 对，
0: 它是我们医生的一个特别好的 AI 的一个助理。这个虚拟医院里面，它进化速度呢，可以是真实世界的上百倍甚至上千倍。
1: 那么如果说我们放眼未来的20-30年，最终如果是说人形机器人，我们把它设定为一个整个工业和科学的一个目标，那么中国、美国、欧洲，那么谁会最后胜出？我们最看这个 DeepSeek 的整个创新，那么大家还是感觉非常的振奋。那么这个实际上DeepSeek 呢也显示了中国整体在 AI 领域的我们的 AI 的科学家、
0: 对，
1: AI 的工程师，我们的软件、我们的算法，包括软件硬件的结合，那么也
0: 是，
1: 包括底层架构的一些创新，包括强化学习的创新，那么都是给我们很大的信心。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又看到呢，最近的这个整个全世界的贸易战，实际上呢是全世界的整个壁垒，现在重新开始上升。这个壁垒既是贸易的，也是科技的。我们知道呢，科学家一直讲说科学家没有国界。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全世界在今天的一个贸易和科技高度竞争，甚至是科技铁幕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中国和全世界的科学家、AI 的科学家，既是竞争又是合作，那么共同推动人类往前走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0: 对，首先 DeepSeek 我觉得挺了不起的。DeepSeek，我一直讲的是这个 ChatGPT 以来最大的一个创新。这里面有算法创新，有技术创新、架构创新、工程创新，也有商业模式的创新。因为它呢是把它变成开源或者是open weight 吧，然后用 MIT license，它全世界
1: 对
0: 都可以用。
1: MIT 特别重要，
0: 哎，对
1: 对
0: 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中国的路径所以它这个整个的模型用的这个整个性能是和前沿大的模型基本上是同等的时候，然后用的这个算力这个或者效率呢，效率提高了很多倍数量级的提高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路径。我记得什么时候在前年吧，差不多前年，我和 Benjo 他来开会，我们在这个。颐和园那是散步，我们在聊聊天，就是说，哎呀，现在由于这个规模定律，由于算力这个提高得很快英伟达每过一段时间就有这么强的算力，因为数据这么多，所以现在我们的算法工程师呢或者科学家呢变得有点懒了，是吧？就依赖于这个规模定律。
1: 对。
0: 对，但我觉得我们中国还是有一批年轻人的，在架构方面有很大的创新包括你刚才讲的，其实讲得特别好，这个创新的话呢，能让我们达到这样的很好的结果，
1: 是。
0: 用很分散的算力或者更少的算力，更有效的这个架构，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全球贸易战很不幸，看起来也不可避免，是吧？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其实2年前呢。有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我在很多场合也表示这个，我们希望有很好的算力，希望全球呢，像原来一样的，没有任何这个摩擦，然后大家更开放的交流。但是如果说遇到这个贸易战，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打压，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1: 是，
0: 也不是我们发展人工智能不能把它做一个制约。
1: 是，所以很多美国的一些同事反而是说，美国目前的这个芯片的禁运，包括非常多的对中国的整个这个制约的一些政策，反而是推动和最终让中国的这个自主可控的科技在 AI 领域，那么反而是能够成长得更快。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时候是一个讽刺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呢，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要接受的一个现实，
0: 对，
1: 但
0: 就
1: 是
0: 我自己还是希望我们在特别学术交流方面，还是能更全球化因为这个知识大家共享。但是呢，在产品在市场方面，现在的确呢是分成这个
1: 似乎是两个
0: 是
1: 阵营，
0: 两个阵营。
1: 对，这个也是让人有点担忧。
0: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我们也没有就没有也不要怕
1: 对。
0: 因为这个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要素，对吧？数据、 算法和这个算力，它其实是一个均衡。那么这个三个均衡呢，我觉得像 DeepSeek 这样的技术出来之后，这种。

0: 所以说，其实大家基本上统一制动，你算力差点，我算法更聪明一点，啊，然后呢，我的效率更高一点，啊，包括这个大的趋势是更加这个分布化，计算更加的这个分布化，啊，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最重要的因素，我一直在讲是人才，啊，是人才，就是中国在 AI 方面年轻的人才比美国要多差不多5倍左右，啊，而且在 AI 方面最多的创新，最大的创新。在过去的5年，所以我们的现在在学校的学生啊，包括刚毕业的学生和未来培养的学生，这将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科技发展最重要的一个主力军。
1: 那么，如果说我们放眼未来的20-30年，最终如果是说人形机器人是一个，我们把它设定为一个整个工业和科学的一个目标，那么中国、美国、欧洲，那么谁会最后胜出？
0: 对，我觉得中国会胜出。中国其实不仅仅是在这个机器人，我觉得中国在大部分的应用领域落地呢，都会是领导者。从这个互联网啊，特别移动互联网，你看得很清楚了。
1: 对，我
0: 移动互联网，我们的产品体验、产品的体量、服务的质量，不管是电商、微信、社交、游戏短视频，我们都做得很好，全球领先。在人工智能应用呢，我想10年、20年之后，我们也是全球领先。但是尤其在这个机器人高端制造方面，由于我们底子很厚，这个产业链这个全世界最完整的，然后包括这么多的年轻的人才，
1: 工程科学家，
0: 包括我们的市场的体量，
1: 对，
0: 所以
1: 我们
0: 我
1: 的超
0: 是
1: 大
0: 特
1: 市
0: 别
1: 场
0: 乐
1: 规
0: 观
1: 模，
0: 的。是，
1: 对，因为它需要一个市场规模来测试和
0: 对，
1: 迭代，
0: 对。
1: 再然后再 scale up。
0: 对，
1: 所以呢
0: 而且
1: 是
0: 是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市场。你看欧洲的话呢，它分散得很厉害，包括东南亚，它都十分分
1: 不
0: 散。
1: 太小不够。
0: 对，中国整个包括标准啊，包括这个产业的政策啊，包括整个这个人才的流动整体我们这个投资规模，整体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统一的市场，所以说对发展新兴产业，特别像机器人这样的，是有特别大的优势。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今天请听两说节目。特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高奇奇、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常聘副教授贾开展开对话，主题是新一代青年与新一代人工智能。
4: 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者，或者说主要的创新者，都是80后、90后。总书记讲，这是一个年轻人的事业嘛。
0: 对，
4: 哎，我们看到的这个年轻人推动的这样一个事业，也会存在他们的偏差。比如说像包括 OpenAI 的那个 CEO，像奥特曼，他自己最近不也承认，说比如说在开源这个战略上、这个策略上，他们错了。您觉得年轻一代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优势或者说不足呢？
5: 年轻人呢，我很担心，就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我们是从原来的这样一个知识体系过来的。体系就意味着它有可能是一个半封闭的结构，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结构，而接下来的我认为知识生产它更多的可能是开放性结构。开放性的结构有个什么问题呢？你要完全去定义它了，你的主动性、你的创造性就会很重要。当我们中国的科技创新也好，你走到一个无人区的时候，走到一个最前沿的时候，现在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就是完全靠你的想象力，完全靠你的创造性。
4: 其实从这一点上也会回到我们现在的 AI 教育或者说大学教育的问题，文科也好，理科也好，并不是说原来的文理科划分的问题，而是说在新的知识结构下，我们到底要学什么样新的知识，怎么来定义这个知识，怎么来定义这个批判性的知识，或者说反思性的知识，想象力的知识。
5: 对，就是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冲击是全面的，对专业的冲击也是全面的。那我们不管哪个学科，你都要深入了解人工智能才能用好它，这是第一个要讲。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文科生呢，其实大部分文科生呢，他主要是过不了自己的心里面那个坎，他会觉得我是文科生，写代码我写不了。我现在做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培养我的文科的学生，他们在经过 短则

0: 半年，长则一年半的一个时间段，他就能够做到跟工科的同样的年级。哎，我就看到他们的这个差异在
1: 拉平，
0: 在拉平。我的一个学生，他是纯文科的，纯文科上来之后呢，我指导他有一段时间搭这个，先从 LSTM 开始，就是长短期记忆这个，就是做时序数据的分析，他要搭这个东西，这个过程其实是蛮艰难的，但是呢，但他全部搭出来之后，对我来讲是个非常大的触动，我觉得这个就是能跑得通。我另外一个学生也是纯文科的，他做什么工作呢？他做这个微表情的识别。就这里面就涉及到，视觉、声音，再加这个，温度，三个模态来测，最后多模态之间要对齐。这个工作其实对工科来讲，你要涉及到不同的硬件嘛，不同的算法。然后呢，我这个学生呢，现在才研一，他指导的是几个二年级、三年级的计算机的本科生。这个事情呢，对我来讲也是冲击蛮大的。我觉得这条路呢，是完全可以走通的。
1: 其实把文科生跟理科生的这个边界，或者说大家认为这好像是一个工程性的事情、技术性的事情，是一个有门槛的事情，而把这个门槛给拉平了，也是一个普惠性的方向。
0: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变化？就是因为今天的知识迭代很快，如果这个学生掌握了自主学习的能力，他会自动捕捉到这些新的变化，他会用这些工具，用到这些先进工具之后，大家都是一样的，因为本质上都是大模型去吐这些东西。如果你的需求很明确，提示词会写。人工智能可以给你写非常好的这个代码，所以今天你克服心理障碍非常重要。然后呢，第二呢，他要知道他的大概基本原理是什么。第三，要了解社会的需求，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是一个产品。文科生呢，反而是第三点是最擅长的，他最了解社会，他知道痛点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他今天运用大模型能力，其实是会很快的，跟这个工科的学生呢，其实是有一个拉平的效应的。
1: 今年我感觉相关讨论也是，其实人工智能最先被替代的，或者人工智能最先去替代的，往往可能是原来的编程性的工作。年轻人也许还没有被嵌入到一个半结构化也好，或者说结构化的知识体系也好，他的负担可能要轻一点。
0: 对。
1: 然后，但是呢，负担轻并不代表他可能会有更多的探索。在负担轻的情况下，我们还要激励他有一个勇于探索的精神，或者说勇于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兴趣。
0: 其实涉及到我们的教育的重点，就是原来我们的教育的重点呢，大部分都会放在什么呢？精准性上。这个呢，就是你只要不能错，就能是最优秀的学生。但是将来呢，可能你错不错这个事情并不重要，因为你错不错，机器会帮我们都去核的，对吧？然后呢，其实倒过来对我们的这个从小开始的基础教育的整个的思路都要有很大的变化。
1: 我的教育的目标不再是对错的问题了，我的教育的目标是那个求知求，比如说求真求实啊，新的开放性的那个软性一点的那个目标。
0: 如果我们的小孩从在他基础教育阶段的时候，他就反复的会有人跟他说你这个错了，对吧？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是会封闭他的一些创新性的想法。就是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冲击是全面的，
1: 人工智能最先去替代的可能是原来的编程性的工作。
0: 对我们的这个从小开始的基础教育的整个的思路都要有很大的变化。
1: 我们可能需要有什么样的变化，释放出年轻一代的这样的一个潜力，那我们又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我觉得年轻人其实也有他的非常大的优势，但其实现在看上去也有他的压力，比如说那个年轻人有生活的压力，还有那个KPI 考核的压力，所以说他还是在面对这个向未知探索的勇气和必须要服务于当前的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能需要有什么样的变化，释放出年轻一代的这样的一个潜力？
0: 对，我觉得就是 DeepSeek 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啊，就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教育。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梁鸿峰啊，他这个整个的成长经历，他浙大毕业之后，然后呢，他其实是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找工作，因为他就在做那个量化金融的那些东西嘛。然后呢，他大概是2008年硕士毕业，就他一直在积累积蓄， 直到2015年之后，后来到大概2016年左右的换方的成立，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是包括股指期货的这个推出啊什么的，哎，他觉得机会来了。
2: 每当看到模型的训练快速的完成，并且跑出惊艳的效果，都会让我觉得大家所做的事情非常的有价值。
3: 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能获得无数的回响。
4: 由成就感驱动了我们，创造了想象不到的价值。
5: 它很有趣，并且充满挑战，像一个超大的、一直出续集的开放式游戏。
0: 这个短视频我看了很多遍，我有几个感受。第一个，他们非常年轻；第二呢，这帮人呢有点像这个刚刚长大的孩子。你去看他的背景啊，放的这些旁边的这些道具啊，都是一些玩偶。就是其中有一个研究人员，他讲到，他说这个他们当时做量化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不断出续集的开放性游戏啊。他讲这个事情，他就非常的享受，非常投入。所以呢，那我们在这帮年轻人身上，我们看到的就不是内耗，而是他的一种自我的发现、自我的成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这就是梁文峰的厉害的地方，他不仅自己实现了各种自由，对吧？他也让这个团队首先也要有物质条件，同时呢，要把这帮年轻人他们的这种创新的潜能尽可能的保护起来，让他们呢就是不要受到任何物质的这种限制。
1: DeepSeek 它是以开源的形式呈现出来嘛，
0: 嗯，
1: 而开源的本质上的一个理念就是所谓的功成不必在我，但是
0: 对，
1: 成功一定有我。把模型开源出来，我觉得很好的秉持了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换句话说，你要鼓励大家能以多元化的方式去发展。事实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就在成长，而不一定是说有一个唯一的目标。而你要这样，就像您说的，我们就需要一个土壤来支撑着大家多元化的发展。年轻人在这个新的时代有新的机会，因为就像您说的那个大模型，其实已经把很多的知识已经嵌入进去了。很多年轻人可能并不是像那个黑客一样、极客一样这样有很高的技术能力，但他在他的领域、在他的知识范畴或者业务范畴内，他仍然是非常的强的。而这个时候，如果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能力和机会，比如说像开源就是一个，他就能够接触到人工智能的知识，他可能就能够很好的把人工智能知识跟他的场景、他自己的背景结合起来，他的能力的短板得到了补齐，他到底怎么样去发挥他的优势，就成了一个开源生态或者说普惠生态创新的一个结果。
0: 我其实是比较乐观的，今天我觉得人工智能给世界带来的一个机会，它确实是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自由的一些选择，我们能不能去真正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社会本身就是个开放结构，然后只要保证有足够的开放性，那人的创造力会不断的汹涌喷发出来，再加上大模型的辅助，那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世界应该会变得更美好一点。
1: 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这个围棋的这个案例。2016年 AlphaGo 战胜李世石之后，大家会有一种感知是围棋这个事情好像已经
0: 终结
1: 被
0: 了。
1: 终结了。
0: 嗯。
1: 2016年到现在快10年的时间，好像我们并没有看到围棋消失，而且越来越多的小朋友愿意学围棋，越来越多的围棋班，而且围棋的那个排名赛其实竞争也越激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其实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开放性，它其实打开了原来围棋知识生产和学习的这个
0: 对
1: 金字塔的结构。
0: 对，
1: 我原来的围棋知识可能是人与人传递下来的，所以说你要变成一个很好的棋手，你要拜一个大师，那拜一个大师就构成了这样一个师承的传递的金字塔的结构。但是现在我就把这个金字塔的结构打开了，每一个人都可以
0: 是的，
1: 获得一个棋王的指导，就是人工智能。他一方面把这个知识的稀缺性给分散出来，同时他还极大的拓展了围棋的知识的边界。那这个其实就是在总量和分布上都有开放性的这样一个变革，使得这个行业这个围棋本身变得更加活跃。
0: 就是今天没有人比汽车跑得快，但是跑马拉松的人，对吧？跑步的人。

0: 这是个开放性题目，你想做什么？他可能对他来讲是个巨大的困扰。这个我觉得是，其实我们要从人的早期的时候，基础教育时候就要培养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
1: 对。
0: 他要不断的去探索各种可能，这样到大学的时候，他才有无限的可能。
1: 周老师，您现在觉得对 AI 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看法？
0: 我整体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
2: 对。
0: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做好一定的这个风险的防范，模型的幻觉，失业的问题啊，失序的问题啊，失控的问题啊，这个可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深入的讨论，做好这样的知识储备可能非常的重要。
1: 其实对于未来，看上去我们需要准备的东西还很多，技术和社会好像看上去应该更多的交叉起来，才能更好的迎接它带来的结构性的变化。
0: 还是要保证足够的开放性，足够的好奇心，不断发现问题，保持着一种谦卑的心态。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9: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8: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9: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11: 当无人机开始穿梭在城市上空，当1000米以下的天空被重新定义，一场全新的经济革命正悄然展开。从电动汽车到电动航空，从风矩阵到低空新基建，中国正在低空经济的风口之上寻找新的增长曲线。本期两说将走进深圳深思实验室，与低空经济科学家、深思实验室主任杨军展开一场关于低空经济如何成为中国经济新引擎的深度对话。我看到您从2021年从加拿大回到中国，来到深圳成立了深思实验室，而且您成建制的带了一个团队落地深圳，专注在低空经济领域当中，从前端的科研探索策源地到整个全链条的科技成果转化的落地，这个实验室成立的背景以及它的愿景是什么？
12: 我们当时也是觉得中国的经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靠原创的科技支撑来发展的这个经济形态，我们也认为中国的经济需要我们更多的这个深科技。当然要发展深科技，就一定要做深度思考。基于这样的一个愿景，希望我们能为中国做出原创的科技。我经常提，希望中国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基于这个背景，我们成立了深思实验室，希望我们整个团队都是去做最深度的思考，从而发展最深的科技。
11: 那我们现在所在地啊，这个风洞实验

0: 市啊，那这个地方主要承载什么样的任务？
1: 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主要进行飞行器的测试。啊，整个深思实验室专注低空经济，特别是专注低空飞行器的设计、测试和制造。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风洞所在地的场地。啊，当然我们这个风洞也叫风矩阵，我们取名叫风矩阵。
0: 嗯，
1: 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制造啊，在其他的一个场地。
0: 那你通过风洞的方式，如果现在比如看到国家提这个低空经济啊，飞行器啊 ，eVTOL 啊，其实这个已经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你们核心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1: 我21年回国的时候，一直在我们当时就定位要做航空的电动化，啊，因为那个时候特斯拉的正好在21年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啊，跑出了25万辆的产能，在大概是21年底，啊，所以说21年的时候，基本上汽车的电动化已经实现了，我们盯着是航空的电动化在做。因为这个对于这个航空的电动化，由于动力系统的能量密度不足，所以说大量的场景还是在低空。也就是说那个时候21年的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正式的把它列为一个国家中主要发展的一个战略新兴产业。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好这个，认为这个航空的电动化势在必行。
0: 你看好低空产业，低空1000米以下，这个低空的概念其实也是非常广泛，它是一个生态的概念。
1: 是的。
0: 对，那现在4年下来，就从风洞实验室来说，你们目前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我们为什么叫低空经济，没有简单的叫成一个低空产业，或者说它的确是一个新的经济形态，而且是由我们国家提出的一个原创的新概念经济，特别是23年12月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把它列为了3个主要的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就我们谈低空啊，首先要关注低空，就在这个空域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对流层，它和我们传统民航的主要的巡航的这个空域在万米高空，那是个平流层，是个迥然不同的运行环境和空间，它是一个非均匀非定场的一个流场。
0: 嗯，低空就像您说的，它跟通用航空的那个空域的气象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您在这里破解1000米以下的这个气象地域，你觉得你核心要破解的难题是什么？
1: 核心主要是第一个是要解决这个复杂流场，怎么去检测到啊，在外场捕捉到，然后进行它的数字化信息化管理，然后去研究飞行器和它的相关性。第二个就是微气象，如何提高微气象的预测的精度。
0: 嗯，
1: 从时间范围、时间的精度和空间的精度的提高，这是我们第二个要去解决的问题。第三个就是电磁场，如何在复杂的电磁环境情况下，让飞行器能够很好的这个有通信、定位、导航，这些都是有巨大的挑战。我们这个风矩阵，它是一个两舱的设计，内舱是测试舱，一个 X 方向的一个风机矩阵，它就是由一个风机的一个阵列，来这样来模拟这个在低空的非均匀风场，我们可以控制每一个风机的它的转速，出来的是不同的速度的风。它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有 XYZ 3组风机矩阵， X 方向，它的最大的出风速度能够达到60米每秒。
0: 那 YZ 呢？
1: Z 方向在我们顶部啊，就是能够形成对流层的垂直流，上升或者下降气流。对的，Y 方向的话就是这个移动的风机矩阵，沿着这个8边形的每一个边，我们能形成突风，就能模拟这个比如说城市的十字结构风啊等等。外舱是环境舱，为什么这是8边形的结构啊？我们经常戏称这就是中国的风口了。我们中国不是很讲究这个8面来风吗？
0: 世界的风暴眼就在这里了。
1: 我希望这就是中国低空经济的风口啊。
0: 世界低空经济的硅谷在深圳，我们就在深圳深思实验室的风口的正中心。
1: 我们希望是这样，希望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基于

0: 这个装置的扎实的科学研究，真正能够托举起我们中国的低空经济，
1: 太好了，
0: 让它飞起来。既然要想搞低空经济了，一定要好好去研究低空的这个生物们是怎么飞的。低空的生物能够在低空飞行的，从昆虫、鸟甚至鱼，对吧？能够飞到平六层的生物是很少的。蝴蝶毫无疑问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也在做蜻蜓呢。蜻蜓和蝴
1: 哦，
0: 蝶这个。
1: 太有意思了，就是不只是你在模拟大气层，模拟这个自然界的，你同样模拟自然界的生物的飞行的
0: 是的，
1: 样态。
0: 对，既然搞低空，那就要去研究在低空的这些飞行高手们，他是怎么在低空飞的，对吧？他可是很直接的，就能做到端对端的这个飞行。你想想，蝴蝶，它的大脑才多少个神经元呢？但是它能飞得这么好，比蜻蜓，对吧？你如果说碰到一个风来了，一个扑通来了，再算一遍，这个肯定脑袋不够用的。一定要做到端对端，所以说我就说我们在低空经济的 FSD 是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深思实验室是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一的，很多技术。
1: 这些年恰好低空经济在深圳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仅就您的风洞实验室，目前你们服务了多少家企业？
0: 我们这个风矩阵现在已经是为整个业内低空经济的这个业内的大部分头部企业。都在为他们做测试服务，
1: 其实只要是做飞行器的企业，我相信面临低空，这个是一个通用问题。那您前面提到了有微气象，有电磁场，对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和传统测试方式相比，有什么独特性的优势？为什么非得用你们？
0: 首先有一点，我想给您说的就是，低空现在还没有标准，它还不像传统的民航。的这个试航标准，它是已经建立了一个通用的、全球通用的一个试航标准，所以说在低空现在还没有标准，所以说深思实验室主要是做两件事儿，一个就是打造底层技术，我们希望的是赋能全行业，我们希望我们打好这个基础，扎牢这个安全的红线，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标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扎实的研发，我们的研究。通过我们的扎实的这个实验数据，来为国家甚至乃至全球的低空经济的，从它的试航标准，甚至扩展到产品的服务的工业标准，提供支撑。所以说，我们实验室解决这个安全与标准问题。
1: 所以，您核心提供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或者是解决方案是什么？
0: 我们整个团队是从低空飞行器的设计、测试、制造全链条的。在做这样的底层技术的研发，就这个围绕着风矩阵来说的话，我们主要是对这个飞行器它的抗各种风的能力的一个测试评估，另一个就是对复杂的这种各种气象条件、各种气候条件它的耐受性进行评估。
1: 低空经济它是一个大的概念，经济里面它其实是一个生态，多样性的。那有一个测算，中国低空经济规模2025年就将达到1.5万亿。所以您怎么来看待这一个大的行业的一个发展？
0: 说明我们国家执行力很强，经济非常活跃。一旦就说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来，各地都在大量的去发展低空经济，所以说你才会看到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可能今年能够做到1.5万，原来说的是2035年做到3.5万亿，我们有觉得凭着我们中国的执行力，可能还会提前实现。因为围绕着低空经济，首先是基础建设，对吧？新基建要围绕着低空经济来，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把新基建给算上的话，可能会很快突破3.5万亿，在2035年以前。
1: 低空的新基建主要指什么？
0: 几方面吧，一个是与之相关的，比如说测试设施、试飞场、垂直起降点，然后与之相匹配的这个通信设施，这些都是。围绕着低空经济的新基建，第一批可能会是大量的有新基建的项目会立项，接下来的话就是有强需求，而且对成本没那么敏感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应急救援、高层灭火，这些是非常强的需求，而且就是我们说的是就低空用飞行器才能干得更好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些领域 会大家就像你说的，经济性会最先体现出来。
1: 嗯，这个是目前看得见的。
0: 对的。
1: 嗯，在更上端的应用层啊、文旅啊，那个是下一步再考虑的事情。
0: 对，然后我们看到的才是载货啊，但是最后是啊载人，对吧？我们深思实验室一直提的就是说要实现自定义航班，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能实现自定义航班的这个理想啊，这个样的话，我们说的这个啊，可能是百万亿级的产业都能实现。
1: 在整个的通用航空，欧美航空始发展百年，它一直对于这个适航准证方面、适航认证方面是限制其他国家的，它形成了一定的寡头垄断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
0: 对。
1: 那中国其实在低空经济领域当中是有机会领先世界的。那么您认为在低空这个领域，中国靠什么异军突起？
0: 欧美在这个传统的民航有很强的优势，也是基于他们做了大量的研发和测试。因为在这个领域要形成标准是要靠数据说话的，这要靠很扎实的数据来支撑的，而且是要做很多的证书。欧美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只知道波音、空客，对吧？他们在民用飞机的设计制造有长期的经验，这些都是啊通过大量的数据积累来做的。我们经常说的叫正向研发，他们是做了大量正向研发的，所以说最终形成了他们的标准，形成了他们的数据库，对吧？啊，形成他们的核心优势。低空是一个相对来说是研究的没那么多的一个领域，所以说对我们国家也是一个抢夺低空话语权的机会。
1: 所以说在低空领域，就全世界大家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0: 我觉得从中国的低空的应用端其实是非常领先的，而且制造端你也知道我们的这个整个无人机市场，对吧？70%-80%都是中国占有。我还是希望我们是靠我们的扎实的研发来支撑起我们的新概念经济。当然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产业链非常的齐备，我们的制造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今天我们在深圳经常说的是无人机的硅谷啊，就是说在中国的深圳啊，现在你不出华强北就能把90%的零部件啊、软硬件都能给找齐了，啊，这也是我们这个，我觉得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都知道这个工业啊，这个竞争，首先竞争最底层的是竞争性价比，然后接下来是知识产权，啊，最高的是标准的竞争。现在是低空的这个标准都还没有统一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国家做大量的正向的研发，因为只有正向的研发才能对制定标准产生积极的作用，你才知道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在低空这个领域，我们是通过大量的正向设计、正向的研发来提供数据支撑，帮助我们形成这样的标准引领。
1: 但这个机遇不常有。
0: 对，这种不常有。
1: 您看到啊，就是现在这个发展到今天，低空是不是给到了一个这样的机遇，就是使得一个产业的蓬勃爆发的一个前景，或者说是一个风口、一个赛道被看见，能这么理解吗？
0: 我是坚信的啊，这一点，因为我觉得人类从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从发明汽车跑起来，迟早人类要飞起来啊，做事要飞起来做事，所以说整个人类的经济肯定要从一个平面经济过渡到立体经济，从一个二维经济过渡到三维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说，低空经济为什么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新概念经济，一个经济形态，定位成一个经济，就是其实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产业都可以有很多的机会。
1: 在资本市场当中的蓬勃表象之下，其实科学家一般都是趋于冷静和理性的。我们看到现在整个资本市场当中 eVTOL 概念的这样的公司的市值基本上都已经市盈率超过百倍了。
0: 对
1: 啊，你怎么来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资本是不是已经透支了预期？
0: 我们在各个产业其实都看到了，在产业的早期，对吧？比如说互联网、电商、人工智能都有它的资本大量的 涌入追捧的过程。其实我们觉得从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说，这是整个经济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时候必须要付出的成本。
1: 嗯，它本就是一浪又一浪推动真正的进化和向前的。嗯，那我们现在看到数据测算啊，深圳这个地方每平方公里的空域年产出是480万。那么未来对于空域，对于低空经济的管理和治理，会不会像土地财政一样滋生出比如说空域 GDP， 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0: 我觉得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其实后面一个很重要的产生这个经济效益的就是对空域的使用，因为它也是自然资源，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在高速上的收费一样，其实对航线如果要去作业，要去做无人机表演，这些空域都是收费的。所以说最后我是期待着看到，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这个产值会应该更高。
1: 那我们看到现在民航领域基本上是波音空客，对吗？现在在电动汽车领域当中其实也有一些领先的品牌，那么在低空领域是否意味着未来也会出现一些我们熟悉的品牌，比如说像现在的比亚迪、大疆，而不是被波音和空客所统治，您怎么判断？
0: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我当然还是希望我们国家在这标准上实现领先，然后通过标准领先实现我们的产业领先，这样才能是最牢靠的啊。如果说现在我们就开始要预测下一个特斯拉在哪里啊，有可能就是在电动航空领域，航空的电动化，低空领域。当然我觉得现在eVTOL还在早期，现在介入和不远的将来介入都不算太晚，每个人都还有机会。
1: 您曾经说过啊，要用造汽车的方式来造飞机，怎么理解？就是畅想低空经济今天这么发展，未来低空经济无人机或者是人们乘飞机出行，低空出行，这不会是一个科幻了吗？
0: 引用法国作家凡尔纳的这句话啊，但凡我们人类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实现。所以说我是坚信有一天，就像我们这个在各个科幻片里面啊，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好的科幻片《流浪地球》里面，对吧，我们看到几十年后百年过后的地球，大量的出行方式都是由这种啊，都是飞起来，从点对点的交通，对吧，由一个垂直起降的飞行器，从任何一个家庭一出门就可以上乘上一个飞行器，从点对点的达到他想要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一天如果说实现的话，我们的确要需要像造汽车一样造飞机，这样我们的中国梦就变得非常的具象。
1: 这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现实吗？还是说它其实并不遥远？
0: 我觉得并不遥远，也许在我的有生之年就能看到这一天。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6: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7: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6: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

0: 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

0: 的投资秘籍。
1: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生活里面好像总有那么一些人天生就比同龄人要显年轻。哎，有的人明明年纪也不小了，作息也不规律，偶尔还熬夜，甚至平时也不怎么刻意的护肤啊保养，但是看着就是松弛干净，状态特别好。而有的人啊，他年纪轻轻却总是面色疲惫，眼神浑浊，整个人就透着一股被透支被消耗的苍老感。那以前呢，我总是觉得说年轻不年轻，衰老的快慢，拼的是护肤品或者说作息啊、饮食啊、运动习惯啊等等，拼的都是一些外在的养护方式。但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有点颠覆认知但是无比真实的核心真相，就是真正让人快速变老的从来不是岁月，不是熬夜，也不是劳累什么的，而是长期的情绪内耗和一段一段消耗你的人际关系。这个也是我最近发现的啊，但是我看了一下今年2月份刚刚发布的重磅科学研究，看完瞬间就通透了啊。这项研究呢，来自纽约大学的知名学者李炳奎，正式刊发在国际顶级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面。但这个是具备极高权威性和参考价值的实证研究啊，不是那种随便写写的心灵鸡汤。和普通的问卷调查主观调研不一样，这项研究非常的硬核，足够的真实。那李炳奎团队呢，也没有靠人们的自我感觉来判断衰老啊，是用到了最科学的 DNA 甲基化检测。简单来说呢，就是直接检测每个人的细胞老化程度，测出我们最真实的生物年龄。在这呢，要跟大家对齐一下颗粒度啊。我们每个人都有2个年龄，一个呢是身份证上面的日历年龄，这是固定不变的一个数字；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生物年龄，就是我们身体细胞真实的老化状态。那有的人呢天生他就老得慢，有的人呢他就是被迫老得快，差距全部都体现在了这个地方。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呢，团队是长期跟踪了2345名美国的成年人，这个样本量还是非常大的，覆盖了不同的年龄啊、职业呀、圈层啊等等的。研究过程当中呢，团队是一边精准的检测每个人的生物衰老速度，一边呢也是做了一项非常有意思的心理调查。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询问每一位受访者，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的社交圈子里面啊，有没有这样一类人，它会让你持续的感到烦躁、疲惫、压抑，就跟这种人相处吧，特别的消耗精力，很难沟通，难以磨合。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啊，很难搞的人啊，相信你心目当中有那么一两个人会冒出来啊。最后呢，他们得出的结论真的是直白又残酷啊，完全打破了我们以往的认知。对于成年人来说，身边每多一个长期相处的难搞的人，个人的生物衰老速度就会直接加快 1.5 个百分点，而且这个是线性递增的正比关系啊。简单来说就是你身边消耗你的人越多，你的细胞老化速度就越快，你就老得越迅速。可能很多人对这个什么 1.5 个百分点没有感觉，没有概念啊。我给大家翻译一下，这个不是皮肤松弛长几条皱纹的表面衰老，而是细胞层面身体底层机能的加速老化。长期积累下来，你的免疫力、你的代谢能力、你的精神状态、容貌状态都会全方位的断崖式下滑。 更加关键的一点啊，这项研究里面定义的难搞的人，并不是偶尔脾气不好、偶尔情绪化的普通人，它有两个非常严苛的判定门槛，精准地对应我们生活里真正消耗人的关系。第一，稳定性极强，这类人的消耗属性它是固定的啊，不是一时的情绪问题，他们在让人疲惫、让人内耗、让人不舒服这件事情上，哎呀，从来不让人失望，极其稳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长期性的存在，他们不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也不是偶尔见面的普通朋友，而是你必须长期打交道、高频率接触的人啊，可能他是你的同事啊、你的上司啊、你的合作伙伴，当然了，也可能是你的亲戚、你的家人、你亲密关系的伴侣，是你躲也躲不开、避也避不掉、长期嵌入你生活里的人。哎，所以这就能够完美的解释啊，我刚刚开头说的现象，为什么有些人他作息随意、不刻意养生，却常年年轻有活力？因为他们思虑轻、内耗少，身边没有持续消耗自己的关系。而有些人啊，小心翼翼的生活、坚持养生，却依旧疲惫苍老、状态很差，本质就是长期被有毒关系透支，情绪持续内耗，硬生生的把自己给熬老了。看到这个研究的时候，我相信多数人跟我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既然难搞的人会让人加速衰老，那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精准识别、果断远离、及时切割呗。这个思路绝对没有错，是最直接最自保的方式，也是现在网上绝大多数情感博主、生活博主的主流叙事。只要你识人辨人，列出一堆特征，告诉你什么样的人是坏人、是消耗你的人，一定要立刻逃离、彻底避开。但是今天啊，我想带大家跳出这种浅层的认知，分享一个更加深刻、更加高级、更加接近人性本质的视角。这个视角不是主观的感悟，而是来自研究有毒人格20多年的顶级学者莉安娜·坦恩·布林克。那布林克呢，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权威研究者了，深耕有毒人格、病态心理、人际关系消耗研究20多年。他的调研样本极其广泛，不仅仅是普通人啊，还包括了政客啊、顶级的企业家、监狱的服刑人员、社会精英，覆盖了各个阶层、各个身份的人群。他的研究结论彻底推翻了我们非黑即白的识人逻辑。首先呢，要打破一个最根深蒂固的认知，就是人性从来不是非善即恶的，人从来不能简单的分为好的跟坏的。这个呢，也是布林克20多年研究得出的第一个核心结论，就是放眼整个人类社会，绝对善良、毫无瑕疵的好人那是极少数啊，也不是没有，不要把话说死啊。绝对邪恶、彻底恶劣的坏人呢，同样的也是极少数。我们身边99%的人都是复杂的、多面的、矛盾的，善恶并存、优缺点共生的，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对吧？你可以在很多人身上看到光明与黑暗、善良与自私、温柔与刻薄，同时存在的嘛，互不冲突的。那为了让大家彻底理解这种人性的复杂性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个真实的经典案例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那相信很多关注法律啊、关注历史的朋友啊，都听过他的名字。他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大法官，在岗的任职时间整整有36年。那么在公众视野、在社会层面，他的口碑和成就那就是无可挑剔啊，怎么四个字。他这一生可以说是坚定地捍卫公民的言论自由，坚决抵制政府过度监控民众，在无数次关键司法决判当中呢，坚定地站在弱势群体、弱势大众的一边，维护了无数普通人的合法权益。他离世之后呢，美国多所顶尖大学直接以他的名字命名法学院啊、法律讲席，用来纪念他的贡献。那从社会价值、公众贡献来说，那他绝对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好人、正义的守护者，对吧？但是布林克通过大量的史料啊、人物访谈啊，还有真实的记录研究之后，哎，他得出一个结论：按照现代心理学、精神病学的诊断标准，哎，威廉·道格拉斯几乎完全符合精神病态人格的所有特征。是不是有点颠覆认知啊？一个在公共领域心怀苍生、为民发声、坚守正义的这么一个人，哎，私下里却是具备精神病态特质的人。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私人生活到底跟他的公众形象差距有多远啊。道格拉斯一生经历了4次婚姻，每一段婚姻最终都是以他的出轨背叛而收场，哎，从来没有例外的。他的所有子女最后全部跟他彻底断绝来往，终生不愿相见。在工作当中呢，对待下属啊、助手啊、同事啊，

他是极度的功利、冷漠、自私，把身边人完全当成是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啊，用完就扔，丝毫不会顾及他人的处境、情绪还有付出。哪怕是尽心尽力辅佐他多年的助手啊，只要失去了利用价值，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毫无留恋。而最矛盾、最让人唏嘘的一点是啊，他可以为素不相识的普通公民的权益啊，在法庭上面据理力争、拼尽全力、心怀天下大义啊。但是呢，他对于朝夕相处、陪伴在身边的亲人啊、同事啊、助手啊这些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哎，他没有半分温度、半分共情，就只剩冷漠、利用还有消耗。哎，那这个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道格拉斯他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啊，没有人可以给出绝对的答案。他既正义又冷漠，他心怀苍生，但是呢又刻薄至亲，这就是真实的人性，复杂、矛盾、混沌，从来不会按照我们的期待来完美的分类。布林克呢也提醒我们说，真正的病态人格、有毒人格，根本不是影视剧里面那种一眼就可以看穿的面目狰狞的极端邪恶的那种人啊。现实当中，绝大多数具备暗黑特质、会消耗他人的人，都极具迷惑性。他们当中很多人啊，在事业上、在专业上、在能力上、在格局上，远超普通人。哎呀，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出色，甚至恰恰因为他们缺少共情的能力，感受不到他人的痛苦，没有多余的情绪牵绊，所以在需要绝对理性、要冷静判断、高压竞争的领域，反而能够甩开普通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你看，普通人他会因为心软、因为共情、因为顾虑他人的情绪而纠结，但他们不会，他们的目标很纯粹，极度理性，不择手段，所以更容易在竞争当中胜出，更容易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让人内耗、让人疲惫的人，外人看起来优秀、体面、善良，哎呀，只有亲身跟他们相处的人才知道，哎呦，多内耗、有多压抑、有多痛苦。而布林克最震撼也最治愈所有人的一个观点就是这句话，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某段关系里的有毒之人。换句话说，没有谁是绝对的清白、绝对的善良。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向外审视、挑剔他人，一眼看穿别人的问题，轻易的定义别人是消耗自己的人、是不好的人。但是我们极少向内审视，很少反问自己，在某段关系里面、在某个场景当中，我是不是也在消耗别人？我是不是也成为了别人眼里面难搞的人？那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啊，布林克在书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概念，叫做情境性精神病态。简单来说呢，就是没有天生的一成不变的有毒人格。很多普通人本身本性是善良的，共情力强，待人温和，但是长期处于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氛围里面，就会被慢慢塑造、悄悄改变，逐渐变成冷漠的、功利的、消耗他人的有毒之人。那好，什么样的环境会催生这种变化呢？高压、高强度、高竞争，同时规则模糊、优胜劣汰、人情淡漠的环境。当一个人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三观和行为底线会在潜移默化当中悄悄地偏移。这不是说某一天你突然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不是瞬间的黑化，不是电视剧里面那种啊，而是一个缓慢的、无声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哎，慢慢的，人们的认知会从这样做是不对的、是伤害别人的，悄悄地变成大家都这么做，我不这么做才是傻子吧。我们以为自己在适应环境、变得成熟、学会生存，实际上有可能你是一点点地丢掉了善意、褪去了温柔，慢慢地变得冷漠、变得自私、尖锐、具有攻击性。布林克呢就举了一个特别通俗易懂的例子，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同身受啊。他说，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斯文、温柔、彬彬有礼、情绪稳定的普通人，平时呢这些人待人谦和，也不跟人争执，但是呢当他们身处体育场、大型赛场，哎，被一群情绪激动的球迷包围的时候，全体陷入了集体谩骂、对立攻击的氛围中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加入其中啊，跟着嘶吼、跟着谩骂发泄情绪。这个就是典型的情境性黑化，不是说这个人本质本性恶劣，而是极端的群体气氛、特定的场景环境激发了人内心深处潜藏的暗黑特质。
还有一个结论是这样的，越是善良，越是共情力强，心思越细腻的人，他越容易被环境裹挟，被氛围传染。因为敏感温柔的人对他人的情绪、周围的气场感知力非常强，很容易被集体的情绪带着走，被同化。反而那些本身比较冷漠的、迟钝的、共情力比较弱的人，不容易被外界影响，始终保持自我。好，到这里你会发现，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完整的认知体系。首先，人际关系里的消耗会直接加速细胞的衰老，让人快速变老，状态变差。第二，人性复杂，没有绝对的好坏，优秀的人也可能极具消耗性，普通人也可以被环境变成有毒的人。第三，我们终身都在识别远离消耗自己的人，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要警惕自己不要成为消耗别人的人。这个也是布林克20多年研究得出来的第二个核心真理，那就是人生修行，既要警惕身边的有毒的人，更要警惕自己慢慢变成他们的样子。接下来我们来拆解一下，就生活里面真正消耗人的有毒之人到底有哪些核心的特质。那布林克呢，把这些人群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分类，那些让你疲惫内耗的关系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首先第一类就是最典型的一类，毫无同理心的人。很多人都觉得说没有同理心就是蠢嘛，看不懂别人的情绪，不懂换位思考。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类人多数智商在线，心思非常缜密，极其聪明，他们完全能够看懂你的情绪，能够精准的知道啊，你难过了，你委屈了，你痛苦了，你崩溃了。那布林克呢，有一个封神级的精准比喻啊，他说这类人能够听懂情绪的歌词，却感受不到情绪的音乐。就是在认知层面他们什么都懂，对吧，能够精准的拆解你的情绪，看透你的状态，甚至能够说出安慰你的话，做出体贴的表象。但是在感知层面，他们的共情系统是彻底断开的，你的痛苦、你的委屈、你的难过一点半点都传递不到他的心里。他们知道你哭了是因为委屈，知道你沉默是因为你受伤了，知道你崩溃是因为压力太大了，但是他们内心其实毫无波澜啊，不会心疼，不会愧疚，也不会不忍。认知和感知在他们身上是完全割裂的两件事情。那布林克呢，做过一个非常经典的心理学实验，完美的验证了这一点。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打哈欠是会传染的，就是我打了哈欠，如果你看见了，你应该也会打哈欠，对吧？这是人类本能的神经系统同步反应，是无意识无思考本能的共情联动。实验当中呢，研究者就让不同的受试者啊观看别人打哈欠的视频，最终结果显示，共情能力越强、心思越柔软的人越容易被传染打哈欠，而那些缺乏同理心、具备暗黑人格特质的人几乎完全不会被传染。他们的本能共情系统是失灵但是关闭的，不是不想共情，是天生很难感知到他人的情绪和痛苦，这是底层思维和生理机制的差异。这是一类。第二类有毒的人是极度功利、极致利己的人。这类人的人生准则只有一个，利益至上。所有的人际关系也好，所有的交往相处也好，那都是价值交换的。有用的人那就维系一下，刻意讨好，没用的人那就冷漠疏远，果断离弃。在这些人眼里，人情啊、感情啊、情谊啊、真心啊，那都是无用的情绪内耗，都是阻碍自己获利的累赘。跟这些人相处，你永远感受不到温暖和真诚，只有权衡、算计、利用和消耗啊，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是极端自恋型人格的人。他们的核心认知就是，哎，我天生高人一等，我配得上所有最好的一切，所有人都该迁就我、包容我、为我服务。他们永远优先考虑自己的感受，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永远把问题归咎到别人身上。哎，跟他们相处，你会不断的被否定、被打压、被挑剔，慢慢的你会陷入到自我怀疑、自我内耗当中，一点一点的消耗所有的自信和能量。一共三类，对吧？但是不管哪一类有毒人格，本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对于具体的活生生的身边人，他们极度的冷漠，极度的轻视。他们也许心怀远大的目标，也许能力出众，也许在外口碑极佳，但是唯独对身边陪伴自己、真心对待自己的人毫无珍惜之心，只剩无尽的消耗。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会心生焦虑啊，既然每个人都可能会变成有毒的人，人性又那么复杂，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处处都是内耗，处处都是消耗呢？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可怕？哎，其实完全不用焦虑啊。布林克的研究呢，不止揭露人的黑暗，还有两个颠覆认知的真相，下面就要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真相呢，就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本质都是善良的。2019年的时候啊，全球顶级期刊《科学》杂志发布了一项覆盖全球的超大样本社会实验，这个是挺有说服力的。研究者呢，在全球40个国家、355座城市，人为的丢失了超过17000个钱包，啊，钱包里呢，现金金额各有不同，有。

空钱包有少量现金的，有大额现金的。实验开始之前呢，研究者专门采访了299位普通人，还有279位专业的经济学家，让大家预判实验结果会怎样。几乎所有人的预判都高度一致，人性逐利嘛，那钱包里的钱越多，捡到的人私吞的概率就越高，归还的概率就越低，对吧？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固有认知。但是最终的实验结果狠狠打脸了啊，空钱包的归还率只有 40%， 装有少量现金的钱包归还率提升到了 51%， 而装有大额现金的钱包归还率直接飙升到了 72%。 哎，钱越多，人们反而越愿意归还，为什么会这样呢？核心原因特别简单啊，每个人都有自我人设、自我道德的底线，捡到小钱不还，人们只会轻微的愧疚，但捡到巨额钱财拒不归还，那你就会从心底认定自己是贪婪的小偷，是恶劣的坏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变成一个糟糕的、自私的、恶劣的人。守住善意、守住底线是刻在绝大多数人骨子里的本能，所以呢，也不用太悲观，人性有幽暗，但是底色终究还是善良的，自私和冷漠只是少数，温柔和善意才是人间常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真相，那就是冷漠利己、缺乏共情的人短期可能会赢，但长期一定会输。很多人会羡慕那些心硬、冷漠、自私的人，觉得他们哎也不受情绪的困扰，不受人情的牵绊啊，活得挺通透的，赢得很轻松嘛。但是布林克多年的研究给出了最真实的答案。他曾经追踪了101位华尔街顶级的对冲基金经理，持续追踪整整十年啊，从2005年到2015年。这些人呢，都是金融行业的顶尖精英，竞争能力极强，极度理性，极度功利。研究的统计发现啊，在精神病态暗黑人格测试当中，得分越高、共情能力越弱、越冷漠功利的基金经理，十年的长期投资回报率反而越低。短期看来，他们果断、凌厉、不择手段，能够快速地抓住机会获得收益，但是长期来看，他们的格局、人脉、口碑、心性的缺陷会慢慢地反噬自己，让自己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同样的规律适用于企业家、创业者、职场里的管理者，还有各行各业的几乎所有人。极度冷漠、缺乏同理心的创业者和老板，短期之内呢，可以通过压榨员工、极致节流、无情竞争、快速获利，做出漂亮的业绩。但是长期来看，他们的团队永远没有凝聚力，员工的忠诚度极低，流动率极高，团队内部没有信任，只剩下猜忌，危机和矛盾会不断的积累，最终彻底爆发。所有靠消耗他人、透支人情、丢掉善意换来的短期成功，最终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加倍的偿还回去。所以不用羡慕那些心硬冷漠的人，人生是一场超长的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温柔、善良、共情和真诚看似柔软无用，实际上它是我们人生最稳、最长久的护身符。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两堂课呢，都是来自于赵淑敏老师。赵淑敏老师这个课程，每次都有小伙伴说听了就不会忘，因为赵淑敏老师的这个讲课的风格非常的风趣，而且他举的例子也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那对于黄金呢，一直都是我们投资的这个品种当中比较古老而且传统的一个品种，很多小伙伴都说到说，一说到金都说这个亚洲人特别喜欢金。那么现在呢，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黄金的这种投资品种可以选，包括像我们说到实物金当中的投资金啊，各种各样的投资金啦、啊、然后还有像我们那个纸黄金啊，包括像黄金基金啊等等等等。那么对于黄金到底应该如何投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的观点。
2: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赵淑敏。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是黄金。这个东西啊，应该大家非常的熟悉了。那么黄金是一种贵金属，同时在实物生产上、工业领域啊，包括装饰啊以及首饰上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还是一种重要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啊。为什么给大家介绍黄金呢？首先讲黄金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啊，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你想金银的历史悠久到可以到几千年以前，那个时代这个黄金啊，作为一种金银首饰饰品，对吧，也可以作为一种货币来进行相应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各个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还有古希腊文明，你都会发现到黄金的身影。那么黄金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融产品或者一种贵金属嘛。那么我们首先说啊，它在实物层面上主要运用在什么地方？首先是首饰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你的手镯呀、耳环啊等首饰上可以用到这个黄金。另外在一些工业用途上还会含黄金，主要什么呢？由于黄金本身的化学性质、物理性质比较的稳定，不易与其他的化学元素发生反应，所以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相应的工业原料上会使用到黄金。那么重点我今天要讲讲的是在我们的金融领域。讲到金融，首先涉及到是货币，黄金是作为人类最早的货币的币材进行使用的，对吧？尤其是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率先实行了金本位制，使得黄金在货币舞台上大放异彩啊。当然众所周知啊，后来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到来，金本位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黄金也是一国的重要的储备。那么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到了当代，黄金在世界各国的金融领域还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呢？首先第一个，黄金是一国重要的国际储备。众所周知啊，一国的国际储备主要包括四块，也就是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MF 的头寸。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啊，众所周知世界第一，那么黄金储备呢，大概也在第五名到第六名之间啊。谢谢。

0: 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两堂课呢，都是来自于赵淑敏老师。那对于黄金呢，一直都是我们投资的这个品种当中比较古老而且传统的一个品种。那么对于黄金到底应该如何投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的观点。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赵淑敏。黄金由于它本身价值含量高，这个物理属性好，化学性质稳定，成为各国都积极储备的一种资产。同时由于黄金本身是有内在价值的，它跟纸币不一样，众所周知纸币是没有内在价值的，本身是有通胀的压力的。黄金它作为一个国家货币发行的稳定剂或者是压舱石，它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按照现在各国的统计来说，我们讲实际上世界各国的黄金交易中第一大的买主和卖主是谁呢，就是各国的央行。央行通过买卖黄金来调控市场上的货币的供应量。那么具体而言，一个投资者如果你需要投资黄金，有哪些投资渠道，也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第一种就是你可以去购买实物黄金啊，你比如说去你去银行，你可以买到金条、银条啊，这种贵金属的这种金银条块，这是实物黄金。另外呢，你还可以去购买什么呢？比如说，举简单例子啊，我们的纸黄金。什么叫纸黄金？就这种黄金你看不见摸不着，它是以电子储蓄的形式记录在什么电子账户里面的。但是啊，你如果去购买这种纸黄金的话，作为投资品的话，你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要看清楚你这个纸黄金本身带不带杠杆。

什么叫带杠杆啊？说通俗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纸黄金不带杠杆的话，它是什么价钱，你就是什么价钱买。但如果带杠杆呢，你可以以小博大。也就是说，举简单的例子吧，说再通俗点，你要不理解什么叫杠杆的话，你买房的时候是有两种选择，比如说你有一百万，现在房价假设就是一百万一套房子，那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种就是我一百万就买一套房子，这就不带杠杆啊，实打实的；第二种是你按揭50%的首付，剩下的向银行进行贷款。那这样的做法的话，你可以知道你是不是一百万50%按揭，其他贷款，你是不是可以买了两套房子？那于是，如果房价涨了10%，对于按揭而言，是不是相当于涨了20%？因为你是两套房嘛，对不对？但是注意了，你是不是收益就变高了？但是风险呢？如果房价跌10%呢？那你是不是亏20%啊？所以你去购买纸黄金，第一个要考虑就是看这个黄金的条款中、约定中、合同中写清楚了，究竟带不带杠杆。一般来说，不带杠杆风险并不算很大，但如果加了杠杆、加了保证金的话，实际上这种产品跟期货的风险是一样的。那么杠杆倍数等于多少？等于保证金的到数。举个简单例子，如果需要你给50%的保证金，那风险就是放大了2倍，50%的到数嘛，1除以50%嘛，那就是2倍。如果保证金只需要你5%呢，那就1除以5%，那杠杆或者风险就放大了20倍。所以你注意了，你不要以为让你少交保证金好像很开心，但实际上实际的风险和收益都成倍的予以放大。所以这是你要关注的第一点。第二点，你投资一个黄金产品，你总要知道黄金跟什么价格，就黄金的价格走势跟什么有关系嘛，对不对？那比较常见的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首先，第一大因素是美元。这个黄金跟美元高度联动啊，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一个特点。那后来现在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人类已经进入了牙买加的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但是，习惯上，黄金跟美元之间还是呈现高度联动。那怎样的高度联动关系呢？一般来说是反向关系，也就是说，美元走势如果上涨，基本黄金走势就要下跌，所以这就需要你去重点的关注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势。那么，如果美元走势往上涨的话，那你的黄金就有可能下跌了，那你就需要什么？做空黄金。但如果美元下跌呢，那黄金走势就可能上涨，那你就要做多黄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你需要了解美元的走势啊。这是一方面，但有人问为什么，对吧？那是因为如果美元走势下跌啊，美元走势下跌，那是因为美国经济不好嘛，美国信用不好嘛。那于是出于全球避险的要求，是不是资金会流向什么黄金这种贵金属嘛，对吧？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推动黄金价格上涨，还跟地缘政治有关系。一般来讲，如果地缘政治紧张，那么黄金的价格就会上涨。啊，这是我们俗称的叫什么？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以前是说打仗大炮一响嘛，打仗战争这种事情是很消耗社会财富的。那我们今天理解为什么？就是只要地缘政治一紧张，那黄金的价格走势就会上涨啊。比如举给大家举两个小例子啊，大家知道啊，在这个几年前啊，当时韩国跟朝鲜之间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延坪岛炮击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完当天，国际金价就涨了。那就是地缘政治直接在黄金上的反应。再比如说啊，也是在几年前发生一个事儿，大家知道啊，恐怖组织头目拉登死了，拉登死了之后，金价持续下跌了一周，什么原因呢？也是地缘政治，拉登一死嘛，整个社会预期恐怖主义的这个活动就没有这么猖獗了嘛，没有这么猖獗了，世界就是太平了嘛，世界太平了嘛，那黄金的避险功能就减弱了嘛，于是金价就下跌了。所以你如果这两个事件，你从技术分析指标上看，你看不出什么原因，但是你从基本面上讲，地缘政治对于金价的推动是有非常明显的作用的，尤其是一些是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区啊，比如说中东地区，比如说是朝鲜半岛，再比如说乌克兰跟俄罗斯等等等等，这些相对紧张的地缘政治往往会带来什么黄金的价格走势，也是你关注这些地区的消息，也对于你黄金的价格走势和投资的决策有重要的帮助。那么第三个推动黄金价格的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国际原油价格。从世界历史来看，尤其近代来看，黄金跟原油呈现出高度的联动关系。一般来说，油价上涨往往会推动金价上涨。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呢？是历史传统，
啊，尤其是七十年代这种联动关系非常明显，是因为大家知道几次中东战争啊，都跟石油本身价格上涨有高度的因果关系，所以石油价格上涨往往表现出的是地缘政治紧张，所以就反映出当石油价格一涨，地缘政治就紧张，地缘政治一紧张，黄金价格就上涨，就形成了三价联动。所以我们讲，理论上讲，黄金的价格走势是跟供求关系有关系的，供不应求，黄金价格就涨；供过于求，黄金价格就跌。但是你真正去做黄金投资的时候，你关注的黄金价格走势主要是跟我刚刚讲的三个方面有关系：美元走势、地缘政治以及石油的走势。那么我刚刚讲的，这是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就是关于纸黄金的投资。那当然了，你还可以投资于一些什么金币啊、银币这些纪念币。有人说，那我可不可以投资于金融首饰呢？就投资于各种黄金的首饰进行投资，可不可以呢？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去买首饰，你是个收藏家，我没有意见。如果你买这种黄金首饰是觉得好看，你或者喜欢戴，对吧？这种偏好也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你买黄金首饰想作为保值增值的一种工具的话，那么我的建议是不要去做。因为啊，金银首饰本质上讲没有保值增值的功能。比如说为什么？是因为大家知道金银首饰的价格主要贵的还不是黄金的成本，而主要是什么？是手工费、加工费这些费用。金银首饰本身啊，大家知道它的首饰费、加工费的费用高低贵贱跟什么有关系呢？也跟时代的潮流有关系。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啊，我最近马上要成家了，那我母亲就说呢，她有个手镯啊，就金手镯，说是要传给我的，这个要传给儿媳妇了哈。那么我就把这个事呢跟我这个准老婆就沟通了。我的准妻子就跟我说什么呢？说你妈妈虽然是好心，但实话说那个手镯我真不喜欢，好土气啊，对吧？所以你会发现金银首饰它的审美是随着时代变迁的，它往往本身没有保值增值的功能。老年人觉得这个首饰很漂亮，但到年轻人可能就不喜欢，今年流行可能明年就不流行，对吧？所以我们讲审美它是跟时代潮流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讲金银首饰由于它本身贵的是加工费，对吧，而不是黄金本身的价值，所以本身来说保值增值的功能并不好。所以如果你要想从黄金投资角上去做保值增值的话，还是去购买金银条块的实物，或者去购买纸黄金这些东西来说相对要好很多，而不是金银首饰啊。当然如果你爱美，对吧，如果你对黄金首饰有特别偏好，那不在我说的这些例子之内啊。那么总之啊，应该讲人类对于黄金的喜好偏好应该讲是从古至今就有的。那么黄金在金融上的作用，早期的时候作为货币嘛，对吧，到了再后来呢，发行纸币之后，黄金成为了纸币发行的保证金和准备金。再后来呢，到了现代社会之后怎么样，纸币发行已经不需要黄金作为信用和保证了。现在的黄金主要在金融领域，一就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储备，另外一方面黄金也成为广大的投资的一种重要的投资工具和投资产品。但是黄金投资啊，本身啊，对于一个投资者的专业知识来讲要求还是比较复杂和多样的。那么在进行黄金投资的时候，需要我们广大投资者谨慎小心。尤其我重点说了，如果你买的这种黄金产品本身还是配上杠杆的，那么你要注意它的风险并不比金融衍生品，并不比期货期权低多少。赚可能让你怎么样一夜暴富，亏可能让你倾家荡产。投资有风险，请你控制好相应的风险和仓位。好，那么关于黄金投资，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

0: 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刚刚呢也是听了赵淑敏老师关于黄金投资的一些分析啊。那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堂课呢是关于金融监管和创新的，因为很明显的看到在我们一财之道的留言当中啊，包括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当中，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不少小伙伴开始留言提到关于国外的一些央行和比方说像美联储啊等等的，大家都是更加关心了对于国外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那么也有以前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美联储是被大资本家控制的等等等等。那么关于美联储，关于各国央行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的话，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是怎么说的。
1: 用句套话，央行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严格意义上讲，人类的货币史实际上是人类的一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本上央行要想产生，至少要在这个国家产生了基本的初期的或者市场经济的雏形才会产生央行。为什么？因为人类在早期的时候它不需要有央行，它不需要对货币发行进行相应的控制和调控，因为讲按马克思的观点讲嘛，所谓的货币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市场上所有的每一个聪明的人自由选择为了解决商品自身内在矛盾而的一个产物。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世界各国啊都没有央行系统，包括我们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讲铸造铜钱啊，包括货币流通啊，实际上是民间私营的一个结果。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央行是谁呢？实际上是早先是英格兰央行啊，也就是现在英国政府发行的央行。他英国政府这个央行啊叫英格兰银行，这个央行至今还是英国政府当前的央行。就是你英格兰银行最早是干嘛呢？是一家私人银行。那么这家银行最早呢是私人银行，它独立的发行一些这些银行券啊，发行银行券。那么什么叫银行券？我给大家做个解释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过。很简单，在那个时代几百年前，大家用的都是真金白银啊，它不是纸币啊，真金白银。那么你拿着真金白银去旅行啊，比如说你从北京到南京，从上海去广东，你拿着一麻袋黄金，你背也背不动啊。那时候也没快递，是不是？也没京东，也没顺丰的，那怎么办？很简单，你先把这些黄金存到什么？存到银行，银行会给你个凭证，你就理解为存折吧。但这个存折是什么呢？你拿这个存折在身上到另外一个地方，凭这个存折去银行里头可以把这个钱取出来，这个黄金取出来，那么这个你直接能够兑现真金白银的这么一张纸就叫银行券。那后来这张纸是不就可以流通了嘛，对不对？于是成为了人类的货币。那当时英格兰银行就是发行这个银行券，那最终它逐渐垄断了整个全国全英国的这么一种货币发行。那么英国政府一看，哟，你英格兰银行干得挺好啊，都垄断了整个货币发行了，别烦了，你就做我们的央行得了。所以英格兰银行它是一个由私有制转向公有制的，然后国家以政权的力量以法律的力量赋予你央行地位的这么一个情况。这是英格兰银行啊。再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听过最有名的央行是谁？是美国的美联储啊。我们经常讲呢，只要你做投资嘛，做黄金投资、白银投资，做到什么同业拆借，做到各种外汇，你总会关注到美联储啊。它的最高等级是什么？就是美利坚联邦储备委员会，它在各个州啊，美国的各个州还有州联储啊。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国家是个联邦制国家，那么它的这个州联储发行这个它的这个美联储来发行美元，它发行美元，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成为了世界货币。所以它的美元印多印少会直接跟整个国际社会的国际结算啊、经济发展啊、国际经济的复苏啊高度关联，所以我们关注它会关注的比较多。但实际上美联储的历史可能你都想不到，它历史非常之短，100年都没有。美联储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在1933年之后啊。我说到这个时间1933，很多对历史、对经济史、金融史敏感的同学就立马反应了。发生什么事儿？很简单， 1929年到1933年发生了大萧条，也就是人类历史上在社会化大生产时代最大的一次生产衰退。美国的 GDP 当时倒退了 50%， 跌到了1910年的水平。日本、德国经济都迅速的倒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时美国历史上出现一个相当有名而且伟大的总统，就是罗斯福。罗斯福总统之后上台之后，他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宏观调控理论。那么他要宏观调控最核心的问题，经济的流通最核心的问题是货币问题啊。在罗斯福总统强力推动之下，那么美国历史上建立起了他的央行系统，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美联储，也就是我们先讲的美利坚联邦储备委员会系统。也就是在那个时代，你要在美国开银行，你就必须出资去建立起出资啊，去入股美联储，从而使美联储等于垄断了全国的货币发行权。当然这里我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个背景，大家看啊，美联储成立的时间，就是美国央行成立的时间，是1933-1934那个时代，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对不对？大家知道美国建国是1776年，1776年到1933年中间将近隔了150多年，对不对？那美国那个时候这个中间这个空档期有央行吗？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没有。那很多人觉得，哎，美国是个商品经济的国家，是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对吧？它需要对货币进行管理和调控，它为什么不设置央行？告诉大家原因是什么啊？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跟大家讲过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宏观主义调控之间的一个冲突。在美国1776年建国之后啊，到这个1933年美国经济大危机这个中间，在整个美国经济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地位。而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过什么叫自由主义经济学，核心内容就是你政府不要过干预市场，你政府不要监管，让市场自由博弈，市场自由竞争。你政府的过分监管、过度干预会扭曲市场价格，使市场没有办法完成资源配置，是没有效率的。所以美国的开国的那批经济学家、经济学者，包括美国的开国的那批像华盛顿啊、汉密尔顿、杰斐逊啊，包括我们讲的富兰克林，这批人他本质上是受这套自由主义经济学启蒙和养成的政治家。那么他在本质上当然主张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以我们讲美联储的成立实际上也预示着美国政府开始宏观干预经济来调控经济啊。实际上我们讲美国在1945年之后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吧？确实跟他本国对于宏观调控能力的这种认知深度，包括调控能力的强弱是有高度关系的。这是美国的这么一种这个央行是怎么来的。美国的央行实际上是直接由于经济大危机的推动而导致的，而背后隐藏的线索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宏观调控主义经济学，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间长期的这种斗争之后的产物。所以这种产物最后也发现在一个很好玩的现象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美联储的这个股本，就是你开银行你不得入股吗？你像我们管的那个央行，就是我们管中国人民银行，是我们管的央行，它的股本是谁出的？是政府拿钱，是国有的，完全是公有制的嘛，对不对？但你想不到美联储的股本是谁出的？是私人出的。也就是说，说白了，美联储是一家私人银行，它虽然发行美钞，它虽然进行货币政策调控，但是它是一家私人银行。为什么是私人银行啊？如果你们看过一本书叫《货币战争》啊，宋鸿兵写的《货币战争》，你们会听到他的解释是什么？是说啊，这说明美国被一帮大资本家给控制了，是吧？啊，他们垄断货币发行权，掠夺铸币税，如何如何？这种解释，我只能用我的观点讲，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当然啊，我只说是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学术在于真名，什么意思？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在美国在那个时代产生美联储，它为什么一定要用私人股本来入股，而不用国家股本来介入？很重要的原因是宏观主义调控与自由主义经济学斗争和妥协的产物。因为在那个时候，对于设不设立央行，美国的反对党、罗斯福的政敌等一批人，他们认为你罗斯福要设立美联储，由统一的发行钞票的机构来干预国民经济，来执行货币政策， 那今天你的动机是好的，那你未来放任权力的庞大，国家机器这个妖兽利维坦将来会不会反过来吃好人？你怎么能保证国家这个机器它是被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去的？尤其央行还掌握着发行权，它随时可以多印钞票，可能通胀。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下，一方面要宏观调控客观事实，所以要成立美联储，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必须平息反对派，又必须这个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所以在这个美联储的设计制度上就形成了一个妥协的产物。谢谢各位。
0: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周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祝大家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0: 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2: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3: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2: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4: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毅宏先生。罗总你好。
5: 大家好。
4: 您在金融领域深耕多少年了？一直从事的是类似投行的研究工作吗？
5: 我干了26年的证券公司，主要是负责私人银行业务和财富管理业务。
4: 现在还从事这样的工作吗？
5: 私募基金其实也是类似财富和资产管理，如果在海外来说，其实这两块业务是比较相似的。在国内可能会单独拿牌照，资管有资管的牌照，财富是相当于我们原来做经纪业务的相关的牌照。
4: 您刚才说在券商也待了很多年，那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从原来的环境当中激流勇退，转而现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呢？
5: 我自己有两个方面吧，一方面是自己很有兴趣。我在读书97年、98年的时候，当时就看到人工智能把国际象棋的冠军给战胜了。第二呢，在2017年，当时是人工智能叫阿尔法狗战胜了我们围棋冠军，所以当时这两段我一直印象非常深。
4: 你喜欢下棋？
5: 我是喜欢人工智能。像我们这个年龄，从小我就玩过苹果286啊、386啊，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开始自己玩这块电脑了，所以一直关注人工智能相关的信息。这一波2022年底以 ChatGPT 为样本的人工智能的爆发，让我看到了人工智能真正的大的革命浪潮。所以24年我自己做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深度的思考，所以24年底我是从这个证券公司裸辞出来了，觉得我应该抓住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要把自己的资源禀赋和这个人工智能怎么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做基于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
4: 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您是在2024年底的时候花了半年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的。那么您如何判断当前的 AI 行业整体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阶段？和前2年相比啊，市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5: 24年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普通老百姓还不太清楚什么是这一波的 AI， 大家可能还停留在上一波，比如说你到火车站人脸识别就这一类的这种 AI 为主。但这一波的 AI 我们叫大语言模型，我们那时候24年主要做的就是怎么跟这一波的 AI 去对话，这一部分的 AI 应用会比较多。到25年就有人开始主要考虑怎么让这个 AI 帮你来做事情，就把你的工作流给理出来。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工具叫 Manus， 后来到年底，当时 Meta 想收购它，最后因为我们国内的一些原因呢，其实是不适合让海外并购的。但是1月份马上出来了叫小龙虾， Manus 做的就类似小龙虾的活儿。小龙虾就是让大家真正去认识到这一代的 AI 是能走进千家万户，既能帮你对话也能帮你做事情。所以从这一代开始，我们是真正的从很多老百姓去认知它了。我认为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其实还是在起步的阶段，
4: 还在起步阶段，
5: 还在起步阶段，
4: 它变化很快呀，它的学习能力很强。
5: 对对对对，迭代会非常的强
4: 快，
5: 但它的迭代其实一定程度上未来也会碰到阻力的。
4: 什么样的阻力？
5: 比如说华为的套定律，就你的硬件就有可能在几何空间方面就碰到阻力了。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芯片，国内做的最多的可能一般到7纳米，英伟达他们已经开始搞3纳米、2纳米，但2纳米再往下，就我们摩尔定律就要开始失效了。因为现在2纳米就意味着本身就是原子级了，你要原子级再继续往下，这就会碰到阻力了，物理世界的阻力。所以我们华为现在通过另外一条路径，我们叫时间维度把它改善，这是我们中国人工程能力的体现。这个就有可能我们会继续再往前走一点。但是每一波 AI 的技术革命或者每一波科技革命，它总会碰到当时的那时候的时间的限制或者技术的限制，那时候就需要再等一等，需要进一步的技术革新。
4: 您刚才跟我们说到了 AI 大模型。那么当前业内频繁讨论

0: AI 大模型在短期盈利有点难以兑现。也有观点认为呢 ，AI 已经从讲故事的阶段进入到落地期。你怎么去看待这种分歧？您觉得需求端的真实的增长到底是怎样的？
1: 您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及时，因为刚好大模型里面出了一个异类，就是美国最牛的两个大模型 ChatGPT 刚才已经说过了，
0: 是
1: 另一个叫 Anthropic 就是我们 Claude 大模型的这个母公司，它出了一个什么奇特的东西呢？大家知道我们国内的像智谱啊 Minimax 在香港上市了，像您说的暂时都还没有盈利，那么 OpenAI 它是怎么考虑的？它觉得它到2030年才有可能盈利，但是 Anthropic 公布了他们二季度的预测，他们二季度觉得可以收入109亿美元，预测营业利润到5.5亿美元。这个其实打破了我们很多人对大模型的一个认知。
0: 是的。
1: 那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其实做了几件很好的事儿。第一，他切入了一个叫 code， 就是我们做这个码农是吧，写代码的这么一个领域。他一开始就深耕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小龙虾一样，他可以24小时帮你打工。这个就对代替码农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呢，他选了很好的一些叫弊端用户。它不像比如说 OpenAI 一开始也切入一些 C 端的，包括它最早图像这一块的生成 Sora 现在已经停了，它的客户很多都是 B 端，而且都是那些大客户，像这个微软啊亚马逊啊这些大客户付费意愿是比较强的，而且一般不会给你讨价还价，所以它切入了好的赛道，找到了好的客户。最后呢又有一个时代的原因，因为前期我们叫训练，把模型训练的聪明能帮你干活，这叫训练的成本，训练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后面要运用到我们 AI 应用里面去叫推理的成本，推理的成本一下就能降到1/3，所以呢它的这个利润率从30%多一下子干到了70%，所以它在二季度就预测可以盈利了。所以大家一直以为大模型不能赚钱，
0: 其实是能够赚钱的。
1: 对，但是你一定要切到好的赛道，找到好的客户，
0: 好的客户，
1: 同时还要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才有高利润。
0: 刚才呢，罗总跟我们聊到了 AI 大模型并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难以兑现盈利，是可以赚钱的，但是要找到适合的路径，找到适合的客户，找对方向。
1: 对。
0: 那么在 AI 产业链当中，您更加看好的是哪些环节的投资机会？是上游的算力基建，还是中游的大模型，或者是下游的垂直应用呢？
1: 不能说看好哪一类，是因为不同的阶段它会适合不同的三个方向。现阶段主要大家看重的还是基建这一块。
0: 算力基建，
1: 对，算力基建，如果按照我们行业内的行业来说，一般叫上游、中游、下游，所以算力基建是我们的上游，大模型是我们的中游， AI 应用就是我们的下游。
0: 下游，
1: 对，当然黄仁勋还有五层蛋糕，这个可能跟我们关系有一些啊，但是没有像上中下那么容易去区分。现阶段还是在上游阶段，像房地产一样，我要把基础建设先打好了，那你中间才能再去放软装，搞装修，
0: 把地基先打好，
1: 在下面你再自己可以用是吧，你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电器进去，那你可以开始生活，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现在还在打地基阶段。为什么我们算力基础这一块在资本市场方面表现会比较好，那我觉得它现在其实有点像我们房地产可能2005-2006年已经有一定的起步了，但是起步并没有说大家很狂热的这个阶段，到了2010年以后，慢慢大家看到房地产的发展趋势，到2020年可能大家才觉得房地产有走下坡路的可能性，所以现在还是在 AI 基建的打基础阶段。
0: 所以您还是看好未来10年以后的机会吗？
1: 10年以后 AI 基建它是要跟你的中游大模型以及下游 AI 应用到底会到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参考互联网，原来包括移动互联网这两个方向的话，其实 AI 应用也是跟互联网应用一样，它未来也会非常的庞大。比如说现在移动互联网可能大家知道微信、抖音，这些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叫应用的落地，背后其实是你要去建各种各样的数据中心，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 AI 造房子造的叫 AIDC， 也是 AI 的数据中心类似， 所以未来会有非常牛的 AI 的应用超级公司出现，只是现在还远。如果你说让我举个例，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工具？啊，已经有一个工具出现了这样的雏形。当然，我们各大厂都在做啊，有一个已经做的成规模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用的豆包。我不知道您用过没有？
0: 偶尔也会用啊。
1: 对，
0: 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会在用。
1: 小朋友都会用了，豆包可能看起来很傻，然后有些问题问他，他会大模型，大模型会有幻觉。这就是这一代 AI 的现在的有一些也算世界级的难题，但是你怎么把幻觉降低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上的。豆包呢，为什么我们说有点傻，就是因为它现阶段如果你只是普通老百姓在用的这个豆包，它未来会有收费版，收费版幻觉就会降低，那现在普通在用的它幻觉会高一点，所以你有时候看起来你问它会有点傻，它不像 DeepSeek、Kimi专业度要求更高一点，他可能听起来这个幻觉会少，但是豆包他的傻，他傻的让你感觉他是有情商的，
0: 是不是更加接地气？
1: 对，他会有地气，他让你感觉聊天很开心，他不像专业的那些领域，他可能跟你讲一二三四，
0: 会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您说太对了，就是提供情绪价值。他先帮你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呢，人和人也是这样的。我原来是管私人银行的，所以做私行业务，不是说你上去，人家凭什么把一个小目标的家产让你来打理呢？一定是先服务了一段时间，他对你的人品、对
0: 建
1: 你的
0: 立了
1: 专
0: 信
1: 业，
0: 任。
1: 对，有了信任度。这两个字非常关键。那现在字节就在豆包这块用信任，用提供情绪价值，把你先链接进去。链接完以后，他会再告诉你，我其实还有很多工具，不是像我们春节，比如说提供几杯奶茶，提供红包，先把你弄进去。但后续呢？后续如果没有也不行，是吧？那能不能用 AI 来解决你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都有孩子吧。哎，现在豆包可以帮你孩子批作业，以前我是要用作业帮啊，这一个专业的工具才行，现在豆包就可以。另外，刚才提过，像 ChatGPT 原来搞的 Sora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视频生成工具，抖音本身就有，我们叫 C-Dance 2.0，它的这个能力其实已经接近 Sora 的这个水平了，都是世界级的水平。但它比如说也嵌入在豆包里面，让你生成视频。比如说我是做工作的。那我经常要去路演，路演以前 PPT 很麻烦，他现在给你 AI PPT，豆包还能帮你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很多的事情。这个就是把你用信任先建立链接，再用工具把你黏住。我为什么说它基本已经有点像我们叫 AI 原生工具里面做的最好了，是因为它现在的月活已经到了3.5亿。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我刚才讲的。过去互联网、移动互联网2代20多年的时间下来的所有的产品，豆包已经可以排在月活前10了。它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这个就是说明它已经基本在落地了。后面它要验证的就是收费能不能收成功啊，就像我们说 Anthropic 一样，能不能盈利了，这个就第二步的事情了。
0: 它是不是解放了很多的脑力、
1: 就
0: 劳
1: 我们
0: 动
1: 说
0: 力？
1: 了。其实我们叫大模型到你真正的 AI 应用能应用中间，经常我们叫 agent，就是智能体。智能体的第一代就是我们2022年底那时候叫 chatbot，就是聊天机器人。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我24年出去的时候，很多还是聊天的价值。所以那时候的很多工具，比如说 AI 女朋友、AI 男朋友、AI 心理医生，就陪你聊天，就像您说的，提供情绪价值，那时候是比较多的。现在到了第二代，就您说的解决问题，AI 能帮你解决问题，就是小龙虾类似的，到了能帮你干活的这个阶段了。这是两类不一样的智能体，或者说已经在智能体升级过程中。那
0: 那
1: 到了
0: 下一步呢？
1: 下一步，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对，下一步我们叫物理 AI 啊，
0: 物
1: 就
0: 理
1: 比如说自动驾驶，比如说机器人。
0: 还会进入到医疗领域，是吗？
1: AI 医疗也是其中，其实现在也有嘛，叫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这些都是叫 AI 在物理世界的应用。前面有一些是 AI，其实不用物理世界，就不用你，比如说机器人的躯壳啊、手臂啊，也能帮你解决问题，就生图啊、生 PPT 啊，这就是包括我们在金融行业，其实量化投资就是 AI 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非常好的应用。而且它是直接当天调策略、 第二天你一交易就能发现到底这个策略行不行，就马上能形成闭环，我们叫商业的闭环，它是最快了。但是你到物理世界就没那么容易了，就像自动驾驶啊，机器人啊，那你想既要调你的大模型，你的脑子好不好，是吧，还得看你的身体好不好，那难度不是一加一的难度。
0: 是，
1: 那为什么这块会慢，产业落地会慢，所以看下一步了。
0: 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啊，当科技浪潮来的时候，解放了一些人的双手，解放了一些人的思考之后，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我去依赖这些大模型，慢慢的不愿意去思考了，因为有 AI 大模型在帮我去思考了。甚至对于学生来说，遇到难题之后，我不愿意去思考，我去直接去问豆包了，去问其他的一些 AI 大模型了，让他们给我答案，那这是不是不太好呢？
1: 个人还是觉得是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呢，这样的风险恰恰会让我们下一代或者我们自己这些职场的人分清楚哪些是真正会用 AI 的人，哪些是被 AI 培养他的这种惰性。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就是培养你自身的判断力，如果像我们做企业的，就是你要先学会定战略，这个能力如果未来你能把它培养起来，那你就在一堆用 AI 人里面就鹤立鸡群，
0: 脱颖而出了。
1: 对，这是第一个核心。第二个就是你企业怎么去执行，有了战略以后怎么去执行。所以大家经常会说你怎么问 AI 问题，这非常关键，因为这一代的 AI 还没到了能帮你自动自觉完全的解决问题的水平，所以他要在你的指导下去问他，一步一步引导。
0: 所以问很有技巧。
1: 对，问非常有技巧。当然有一些工具是他们说已经能自动帮你解决问题了。
0: 嗯。
1: 啊，但实际上按照我的业内人员的这种经历上来说，我是觉得如果你能更好的问他，执行肯定会更好。他有一些帮你预设，那预设我觉得还是不够。
0: 当前啊，市场也普遍在关注 AI 领域是不是会存在过度投资的一个现象。前段时间呢，也讨论很多，也有一些相关的小作文。那在您看来，目前资本的涌入啊，更多的是源于对技术长期潜力的认可，还是短期的一种投机行为？
1: 我是觉得两者肯定都有。
0: 都有，都存在。
1: 对，投资一个东西，我们说从投资的角度叫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所以您刚才说的两方面肯定都有，一方面大家看到 AI 这么热，肯定有一些短期的逐利资金情绪上头来参与投资，另一方面那些长期资本一定是看到这个行业非常有发展潜力。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海外的他们叫长期投资的资本，那些大厂现在都按照1000亿美金2000亿美金在投入，那这个投入很多甚至要5年10年的长期，肯定是看行业的长期的这个
0: 未来的发
1: 展。在国内也一样，我们国内要用人民币，是吧？比如说字节今年是要投2000亿，阿里巴巴原来是说3年干3800亿，现在还要再超越这个水平，腾讯也是1000亿人民币以上的，所以这些都是看长期的。但是这些长期中间需要什么？需要很多的业绩的兑现，需要中间的一些我们说过程指标来验证，不然这个长期他每年投1000亿，
0: 他也吃不消。
1: 对，也吃不消，也吃不消。对，是这个问题。所以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Anthropic 这种大模型都能盈利了，重点他选对了一个叫 Code 的赛道，编程的赛道。那编程的赛道里面有一个 AI 应用现在已经非常牛了。2024年我从证券公司出来，然后去筹备一家 AI 应用的公司，当时我们就用了这一块的 AI Code 里面的一个公司叫 Cursor。科舍当时是什么呢？已经估值20亿美金了，因为在硅谷那边他们先发起这一波浪潮嘛，所以那时候已经20亿美金了。但是到今天你知道值多少了呢？就一年多时间，现在已经500亿美金了，而且他的收入
0: 25倍，
1: 收入也是从1亿现在干到了20亿美金，收入还涨了20倍，所以资本市场会给他更高的估值。有这些落地的场景，落地的甚至有一些已经产生收入了，更夸张的个别的产生利润了，是吧？那你才会激励这些 AI 基础建设，我们说的基础建设我要更多的去投入。所以表现在像英伟达这些公司，你看都是有70%-80%的毛利率啊，然后每年都有100%以上的增速，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相关的热门赛道啊，都是大家追逐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具身智能、生物 AI， 还有大模型应用，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像物理 AI 啊，都很热门。您觉得目前有没有被高估的，有没有被低估的呢？
1: 现在其实整个 AI 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所谓的高估和低
0: 估，您说的是估值，
1: 也不能叫估值吧，因为现在很多 AI 它其实在投入阶段，所以投入阶段它考虑的不是我们所谓的估值 PE， 更多的可能叫 PS， 就看它的销售能不能快速的把收入给做起来。
0: 嗯，业绩兑现。
1: 也是业绩兑现的其中一个指标。
0: 嗯，
1: 啊，无非就是有些是去看利润，有些是看收入嘛。
0: 嗯，
1: 啊，那 AI 现在大部分，尤其是我们叫原生 AI 和 AI 赋能这两个概念要分清楚。原生 AI 是原来没有相关的业务链的，那它把它在这个 AI 时代重新打造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有可能是 APP， 有可能是小程序，也有可能是你网页。那只要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这叫原生 AI 工具。
0: AI
1: 它一定是在研发的过程，因为我肯定要先投入才会产生收入嘛。
0: 是的，
1: 对，所以前期的研发其实是比较多的。那第二呢，我们叫 AI 加，跟我们十年前叫信息加一样， AI 加就是在原来的产业的基础上，我做 AI 的降本增效，增效这块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提升我们30%-40%，这是有可能的。在我这样的 AI 应用公司，我们一般来说至少能用 AI 的 code 的工具，能提升我们的这些程序员50%以上的这个能力，可以用 AI 直接帮他来生成相关的代码。所以像这一块其实都还在投入阶段，投入阶段呢，你就会看起来好像是不是有泡沫啊，有高估啊，到了业绩兑现阶段，慢慢的，就像我们现在 AI 基础建设就属于业绩兑现阶段，然后我们在去年、在今年业绩都表现特别好，这里面包括像 GPU 啊、CPU 啊、光模块啊、PCB 啊，
0: 嗯，
1: 都是相关的板块。其实去看一个东西高还是低，有不同的判断方法，你是用 PB 来看，还是用刚才说的 PS， 就是一个是用估值来看，一个是用收入的增长来看，所以你通过不同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比较和不同的理解。
0: 嗯，
1: 所以您说的比如说机器人、矩阵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最近刚好那个语速要上会，像机器人我们其实原来的工业机器人现在中国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因为有点像以前的新能源汽车的那种模式，现在很多这个美国啊、欧洲啊、日本啊，很多工厂里面打工的都是我们的工业机器人输出。我们一季度大概有30多亿的工业机器人出口，但是呢，在这个矩阵机器人、在这个人形机器人方面，还是在量产的过程中。有一些像做的最大的，像智源啊这些，现在还是属于10000台这种等级。像马斯克，他未来他的这个擎天柱3啊，他是希望未来是要100万级的这种等级才能更好的上量嘛。所以他们都在发展的过程中，包括您说的这个生物 AI， 生物 AI 其实这个是非常庞大的，因为整个医疗是一个很大的赛道，
0: 对，
1: 非常大的赛道，所以你要怎么去真正的落地到各个，就像我说达芬奇它是手术机器人，但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创新药，创新药那你用 AI 可能能大大的缩短它的研发
0: 时间，
1: 对，原来10年可能能2-3年把它干出来，这就非常有意义。现在其实还是投入阶段，我不认为它现在泡沫特别大，因为每一波科技都会有泡沫的，有泡沫它才会再促进它往上走。当然现在的二级市场，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语速机器人在6月份上会，它有可能7月份就要上市，还有国资重器的最近大家炒得非常热的存储，长兴存储可能上来就是万亿级的公司，
0: 是
1: 包括马斯克的 SpaceX，
0: 嗯，
1: 他上去可能2万亿美金的公司，那这些巨无霸上了以后，短期会不会对市场带去压力？短期会不会有泡沫？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长期来看，我觉得它还是在初期的发展阶段。
0: 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未来理财师节目。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一红先生。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5: 他在用心工作，
6: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7: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8: 谁会比谁更有才？
9: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
10: 未来理财师。

0: 下一个就是你。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

0: 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4: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5: 你在消费，
6: 他在理财，你在应付工作，
5: 他在用心工作，
7: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6: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8: 谁会比谁更有才？
5: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一红先生。罗总主要是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但是您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之前也是在金融行业，尤其是在券商那儿积累了很多很多年的经验啊。您说到了用您的资源赋能人工智能，是吗？
10: 对。
9: 您在金融市场也是很多年了，您认为投资成功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是对于企业的深度的了解，还是对市场的判断，还是心态上的管理？
10: 我觉得其实从大的来说分两方面，第一，首先一定是自身修炼，就您说的这个心态的管理啊之类的，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盘，我们以前说投资的自我素养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其实有一些方法论，一般来说在我们这边都会有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所以我们会看宏观方面整体一个大的方向，在中观就是看行业尤其产业链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最后微观落到具体的公司的基本面。
9: 那么我们再回到您喜欢的这个 AI 赛道上啊，您如何看待目前非常热门的算力、芯片、机器人、锂电这些热门的行业？您觉得存在哪些投资机会，同时伴随着哪些风险？
10: 您说的那几个热门赛道，如果我把它拆解一下，用黄仁勋的 AI 5层蛋糕来理解会更好。第一层蛋糕叫能源，第二层蛋糕叫芯片，第三层叫基础建设，第四是大模型，第五是 AI 应用。像锂电这些就是能源相关，能源是所有的包括 AI 应用科技发展，包括前面讲的 AI 的生命科学所有的基础。第二层蛋糕黄仁勋自己做芯片的，所以把芯片单独
9: 放到第二层是吧？
10: 对，但是呢芯片的确比较重要，在我们 AI 服务器里面芯片的成本要占40%左右，所以它单独放一层也没有错。但是以前呢大家把芯片看得太重了，后来突然发现芯片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卡点，是吧？有了芯片以后，那我怎么去连接各种芯片呢？它是做 GPU 的，那还有 CPU 的芯片呢，还有光芯片呢，还有电芯片呢，那你就要用光膜。

0: 块用光连接，所以就变成有其他的 AI 基础建设就会出来，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叫 AIDC，打造整体的数据中心，所以就到了第三层蛋糕了。第四层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比较多的，就大模型。大模型未来全世界可能会有几个比较牛的大模型活下来，更多的大模型会怎么样？会变成各行各业的垂类大模型，真正的通用大模型可能就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耳熟能详的，要么就是你的能力特别强，要么就像我们现在中国在走的路线叫性价比，就能力够强，同时还要费用够低。大模型是这么一个发展，到了真正的最下游叫 AI 应用，AI 应用真的就变成百家争鸣了，谁能真正在 AI 时代厮杀出来，会给很多新的机会，但同时一些老的，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把一些超级入口占据的这些大厂，其实在 AI 时代他们也非常有机会，因为它可以用 AI 把它的入口占得更坚固。所以五层蛋糕，你会发现，就您刚才说的这些产业，其实都是
1: 都
0: 有
1: 有
0: 机
1: 投资
0: 会，
1: 机会，
0: 对，都有机会。但是它会按照时间轴，我们先从能源和基础建设开始，慢慢的往大模型中游，再到下游
1: 应用。
0: AI 应用。对，它有个时间轴的渐进。
1: 站在当前的节点啊，您对未来3年，我们也不要说未来5到10年，我们就来说近一点的，未来的3年，AI 行业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0: 未来3年，我是觉得 AI 的机会是真的会用到 AI 应用层了，会进入到真正的各行各业。现在大家可能把 AI 概念炒得很火，然后呢，AI 的基础建设在如火如荼的过程中，你用3年这个时间其实非常好。我是觉得3年的中间有可能会有一次挤泡沫的过程。
1: 挤泡沫，
0: 对，
1: 什
0: 但
1: 么样
0: 是
1: 的泡沫？
0: 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泡沫嘛，
1: 就是这个泡
0: 对，
1: 沫，是
0: 但
1: 吗？
0: 是呢，它不会像我们00年左右那一层挤互联网的泡沫，就直接把很多公司直接干到了10%，那个叫泡沫破灭。我现在这个词叫挤泡沫，所以还是有区别的，把它结构性的有些东西给它挤掉了。因为现在在 AI 的大家都觉得很好，都在涨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鱼龙混杂的东西在里面。有些东西它经不起长期的行业验证，也经不起它的业绩验证，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偏高估的或者讲故事的东西，这一部分是要被挤掉的。但是呢，在挤泡沫的过程中，会泥石俱下，它会殃及池鱼，就对真正有业绩、有发展的，它也会回撤一部分。那这时候呢，其实就能真正的看到哪些是龙头。最终，它能从里面赛道再跑出来。像有一些讲故事的、无法验证的，他们在这一波就有可能下车了。所以，3年刚好有可能就完成这么一个挤泡泡的过程，同时又有一个新的路线出来。尤其在 AI 应用到各行各业，会在未来3年，我是非常期待的。
1: 各行各业，
0: 对。
1: 我们现在确实很多地方也能够看到。就拿机器人来说，
0: 对，
1: 比如说去一些餐饮店或者酒店，现在很多酒店已经基本上有一个配套了，就是
0: 对，
1: 机器人
0: 送
1: 过
0: 餐
1: 来，
0: 机器人
1: 对，
0: 呀，
1: 送餐或
0: 对，
1: 者
0: 送
1: 是。
0: 牙刷、送什么的机器人。
1: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哪些场景上看到一些应用呢？
0: 其实还挺多的啊，就您说的，机器人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未来，包括摩根斯丹利认为，2050年机器人的应用会大现在的汽车的应用的10倍。是一个非常超级的行业，比如说那时候的开车也可以用机器人了，像擎天柱一样，是吧？有可能可以变形了，是不是？像我们家里，比如说可以做饭啊，可以帮你扫地呀，其实有非常多的应用，包括您说的到吃的喝的这种餐厅啊、住宿啊，机器人它会遍布我们各个角落里面，所以到2050年，他觉得它是一个10倍于现在的汽车的行业，非常大的一个应用场景。那另外像您刚才说的医疗这块，医疗的应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场景。除了医疗器械、创新药，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医疗的外包平台啊，这些都是可以应用到 AI 去加快它的流程，甚至我觉得有些方面

0: 未来有可能还会叫颠覆式的创新，
1: 嗯，
0: 这些在大的一些国计民生里面都能落地。比如说教育，就我说了，原来我可能用的是你好未来啊、新东方啊他们的一些工具，但是未来有可能出现一个完全用 AI 打造的教育类的工具。
1: 现在已经有一些了，可能是雏形。
0: 对，雏形，现在包括有些学校已经开始出现叫 AI 学校。AI 学校最大的好处是，真的完全可以叫千人千面，根据你的水平，根据你的爱好
1: 定
0: 来给
1: 制
0: 你定制课程。但以往是不可能的，是吧？我一个老师，我带30个
1: 几
0: 学
1: 十个
0: 生，
1: 孩
0: 对，
1: 子，
0: 已经很难了，是不是？但是 AI 老师完全有可能，而且一个老师，我要长年累月的跟你交流，我才知道你这孩子有什么脾性，还进行因材施教。但是 AI 是真的把你原来的数据全导进去，它就对你建立了基础的认知，后面还可以不断的喂它数据，它可以更了解你。然后你会发现，你越用它越懂你，越用就越好用，这是 AI 真正的价值所在。所以会有各行各业都会有落地的机会，
1: 我们也期待着。
0: 对，非常期待。
1: 好，我们最后再来聊聊投资方面。如果说做投资，您在这个市场上也是深耕了很多年了。虽然说现在您找到了您的兴趣所在啊，在投资当中，您认为最反人性的部分是什么？能不能通过一些规则或者说训练来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
0: 您说的太好了啊！就现在规则、弱点、人性。作为人，其实很难规避的。
1: 是人就有弱点。
0: 现在就有一个工具，
1: 量
0: 所以我
1: 化。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叫量化。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尤其一个社会人，他跟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会用叫复杂工具。普通工具黑猩猩也会用，是吧？但人会用复杂工具。所以在 AI 时代，你要会用 AI 工具。AI 工具放到投资里面。最有效的就叫量化工具，这是真正的能解决你人性的很多弱点。比如说，机器它是不会犹豫的，是吧？它的纪律性很好的，该什么点位卖掉，该什么时间卖掉，它都可以严格去执行的。有些人说量化为什么会割韭菜？其实它割的叫情绪价值的韭菜。我刚才说过，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它没法很好的去割人家价值方面的韭菜。但是我们中国有70%、80%是散户，
1: 凭着情绪
0: 对，很
1: 来
0: 多是
1: 操
0: 情绪，
1: 作
0: 就，
1: 是吧？
0: 而且这个情绪是什么？有可能是今天看到了某一条新闻，或者看到，诶，今天这个快涨停了，我就冲进去了，这叫按情绪去买。量化就喜欢割这一类的情绪的韭菜，但是我们可以不让它割啊。你就研究价值啊，你做一些长期的，因为数据表明散户为什么很多会亏钱，比如说在上交所，你去看2025年是个大牛市吧，过去的一年是个大牛市，真正盈利的只有19%的人，这么大的牛市才19%的人盈
1: 因
0: 利，
1: 为它是结构性的牛市，它并不是全面牛市啊。
0: 它除了结构性牛市以外，60%-70%的散户亏在它。平均交易比市场的平均水平要多3倍，也就是说，他亏在佣金，亏在交印花税，他的成本比一般的人要
1: 要
0: 高。
1: 高。
0: 对，你就是被这个成本给拖累了，所以你一定得克制。其实也是一种人性，是吧？你是个手痒，哎呀，我今天不操作就不行，
1: 就难受啊。
0: 哎，就难受。但机器你就解决了，所以要用好这些工具。
1: 不同时代都有成功的人，也许有些人的成功无法复制，但是能不能跟着成功的人学习一些经验，您怎么看呢？你也肯定是接触过很多成功的人。
0: 对，我原来因为做四行的嘛，服务非常多的企业家，原来主要就服务上市公司企业家以及拟上市的这些公司的企业家。其实，在他们身上能看到非常优秀的一些品质，共性最主要，如果要排在第一，真的看到他们是有那种极强的愿力。就我
1: 愿力是什么？
0: 愿力是什么？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成的决心。他这种的决心特别的强，都能感染到你身边的团队，而且即使碰到困难，我也要把它克服，继续干。这是真正的我们所有的最牛的这些企业家里最宝贵的特质啊。其次才是比如说诚信啊、专业度啊，你要学习，你就得跟比你更成功的人、比你更优秀的人在一块。所以你会发现，包括我们原来合作过的一些创始。

0: 也好，他们就是比你聪明，还比你努
1: 努
0: 力
1: 力。
0: 啊。所以你慢慢发现，过去像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浪费了。向他们学习什么？真的对一件事情的专注，然后在正确的方向上持续的去投入，一定要聚焦。像我原来做，比如说营业部老总啊，做这个四行部老总啊，我可能有很多时间，其实在应酬。我
1: 这
0: 今
1: 也是
0: 天，
1: 您的工作一部
0: 对，
1: 分。
0: 是我的工作。但是24年以后，我真正的看明白，我觉得我要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还要把我26年的这些经验结合起来。我突然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没用的，喝酒没什么意义。当然，如果你是跟一个上市公司老板在喝酒，他的很多的人生的经历，对产业链的理解，这是有帮助的。但是你可能很多时候10分里面，9分是浪费的，大概能学1分，可能是这样的方法论。
1: 那么最后呢，对于年轻的投资者或者说投资小白，您有怎样的一些建议？用您过往接近30年的投资经验啊，来跟大家聊聊。
0: 对于一个小白，我最大的忠告就是不用急着去投资。很多人都觉得钱在我账上，我就会有时间成本，就会有沉没成本。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投资上，如果你根本没有看清楚我想投什么，要做什么事儿，很有可能投进去你就亏了。比如说亏50%，你要赚到你现在的本金，你得翻100%。
1: 翻个倍才能回
0: 对，所以
1: 来。
0: 你一定要谋定再出手。这是给大家最重要的忠告，所以你要先学习，而且在这个时代，学习非常有用。为什么？所有的人对 AI 有多少人有认知呢？就像我们
1: 了
0: 刚
1: 解一
0: 才
1: 些
0: 说的，
1: 皮
0: 对，
1: 毛。
0: 比如说机器人，多少人清楚呢？比如说我们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可控核聚变、太空光伏、太空算力、商业航天，谁都不是专业里面的人啊。但是股民去年底有2.5亿，今年我估计就会有3个亿了。你比这3个亿里面的99%的人往前多学一天，多学1个月，真正的投资赚的这就是认知的差。
1: 认知差。
0: 对，就是认知差。以往的过去的行业我们不算，未来5到10年是一个科技完全爆发的10年，那你就比别人早学，你赚的就是这部分的认知差。
1: 未来的5到10年，您的目标是什么？
0: 我的目标比较简单，我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为什么要聚焦嘛，就把投资做好，而且要借助过去自己快30年的投资经验和现在的 AI 时代的时代浪潮结合起来做投资。
1: 听说您现在偶尔也做一些网络上的直播啊，
0: 啊，
1: 怎么
0: 那
1: 会有
0: 是我
1: 兴
0: 的爱
1: 趣
0: 好，
1: 做这个？
0: 对，那这是爱好，其实还是做一件事情，因为包括比如说巴菲特，包括芒格，他们平时也会去接触。很多生活中的东西，尤其他们投很多消费类的东西，像巴菲特他喜欢去看超市，像芒格他喜欢坐经济舱，为什么？因为经济舱会跟你普通人接触，他会知道大家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头等舱可能没有这样的机遇了。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我开了一个直播间，现在直播间是真正的能接触各行各业的人的最好的地方。一方面我能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且是一线的、真正的没有大模型幻觉的信息。第二方面，我通过跟大家聊，其实也不断的在打磨我自己的投资体系，不断的打磨我现在某一个产业链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弱点。其实我现在就是只做了一件事情，投资 AI 产业链。
1: 那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大家关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0: 最主要的，因为我现在的这个直播间，我会给自己贴标签，会跟大家说，我就是研究 AI 产业链的，或者说研究 AI 时代投资机会的，所以大家会往未来的这个方向去提问。当然，有人也会问一些，比如说最近猪肉怎么样了，是吧？这就
1: 其
0: 是
1: 他
0: 非
1: 行业
0: 常
1: 的，
0: 的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嘛。那你这种生活的东西，其实你也要了解的。就像我原来在。证券公司服务的时候，我也会服务很多消费类的上市公司。你可以是卖奶茶的，也是可以做丝巾的，也可以是卖猪肉的，是吧？对我们生活其实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也很愿意接受这样的信息。就像前几天我发一个，我说猪肉到底多少一斤了？因为我们在上海还要十几块钱一斤，但是有一些地方真的猪肉已经到4、5块钱一斤。那如果农民伯伯去养，也就是说养一头他得亏一
1: 亏
0: 头。
1: 头。
0: 我们经常说猪是有猪周期的，
1: 嗯，对，
0: 是吧？那我们
1: 现在都在等待这个猪周期的拐点，
0: 对，就要看看猪周期有没有机会。
1: 嗯，
0: 那我们就用直播的方式，可以真正的去了解大家各地方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那全国怎么样的状态，对我们投资本身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毅宏先生做客我们的未来理财师节目。今天呢，就他深耕也是他非常有兴趣的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通过这档节目，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会对 AI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啊，不再只是停留于皮毛或者说停留于表面，也会对这波科技浪潮的未来的发展有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谢谢您，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5: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

0: 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来的是马思琪律师。马律师您好。
2: 小张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马律师，今天呢由您来案例普法答听友问啊，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在帖下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听友社群要加入呢，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互动。好了，马律师，那么我们就直奔主题啊，来直接看听友们的提问了，好吗？
2: 好。
1: 嗯，请教律师，我是孤老，之前听节目也了解过议定监护的问题，但是议定监护一定是在我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了才能起作用，有时候我只是需要有人帮我签字动手术，我并没有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议定监护人可以帮我签字吗？啊，这个问题还挺实际的啊。
2: 对，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也是我在办理这个议定监护的过程中啊逐渐摸索出来的。首先呢，根据民法典的第33条的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是可以为自己选定监护人的，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后呢，我们这个监护人就可以发挥他的监护职责了。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其实更多的时候呢，自己可能就是比如遇到我需要动手术啊，或者是说需要选定这个手术方案呀，包括可能需要家属来签字，或者是说自己可能因为突发疾病啊，然后就昏厥了，暂时的失去了这个意识，那没有办法表达了。那这些情况呢，其实都还不属于我们法律上面讲的这种无民事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议定监护的协议只是针对于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刻，恐怕就不能够满足老年朋友对于养老和监护的实际需求，那怎么办啊？其实这个问题也就是这样的。那在这里呢，我建议我们其实可以在议定监护的协议中增加一个临时性的监护条款，专门的来针对这种突发性、短暂性、不是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刻。那么一旦自己恢复了意识以后呢，那这种临时性的权限呢也就消失了。那我个人觉得这种就是说临时性监护的条款可能更加的灵活，然后更具有这个普适性吧。同时其实能够满足这种议定监护人群的内心的一个最基本的需求啊。那么这个临时监护条款和我们这个议定监护的这个法律规定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因为这种永久性的这种议定监护的条款，它的限定条件是非常严格的啊，也就是我们民法典第33条的规定，法律就是适用于这个失去民事行为能力。那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其实就不能够适用嘛。但是如果说我们增加了这样的一个临时性监护条款呢，一方面它就更加灵活，另外呢它适用的范围更广。那我觉得一份议定监护协议既有这种永久性的监护条款，然后又有这种临时性的监护条款的话，它可能是一份更加完美的议定监护协议。
1: 马律师非常好的建议就是加一个临时性的监护条款，
2: 对
1: 吗？但是问题是比方说我已经签好了，我这个也加上去了，那我现在需要有人帮我签字动手术，他是直接拿了这个东西谁就认了吗？
2: 因为如果我们的议定监护协议中没有这种临时性的条款的话，那可能我作为这个议定监护人拿着这样一份议定监护协议去医院来办理比如说需要签字啊，或者是说选定手术方案的这种工作的话，那么医生很有可能就会说他现在不属于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所以你现在不是适格的签字的人。但如果我们的协议里面有这样一个条款的话，那我相信医生在看到这样的条款以后，相当于是突然突发疾病或者需要动手术的这样的人，他相当于授权了这个人去在这个时刻帮他做这个事情，那我相信医生会尊重这个协议的。
1: 也就是说协议上我加上一条，就是当我需要做手术或者什么什么的时候，由他也是由我的议定监护人来替我
2: 签字或者选定手术方案。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情景设置的详细点，比

0: 比如说我突发疾病突然昏倒，或者说我进入到手术可能麻醉状态，那我不能够表达了，但是我又没有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刻，需要处理或者应对应急的时候，那么我这个协议分甲乙方嘛，那好比说乙方就是我们的这个监护人的话，那么乙方有权帮我做哪些事情，然后可能再明确一个内容，就是说当我这个情况消失以后，那么这个临时性的监护的这个权利就是消失了，可以再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协议的内容就比较的灵活，没有这么死板，而且我相信有这样的条款的设置的话，肯定是要比我们只是一个议定监护协议的这种我们讲说长期性长效性的这种最终的这种在我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这样的监护可能更好一些。
1: 可能我们还会关注一个问题，比方说我现在已经签了个议定协议了，但是呢我有点担心到时候我要派什么用处的时候，别的地方可能他不认可，那我事先要不要去哪里去再被认可一下，然后到时候我有任何的问题我直接拿去就行了。
0: 小春老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啊，其实里面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议定监护他也是建议可以先去公证机关做一个议定监护协议的公证。但是呢我们从司法实践中来讲的话，无论是我自己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还是说我经过公证处公证的议定监护协议，可能在我真正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刻，最好还是经过法院走一个确认的程序，然后拿到了一个由法院的这种文书，比方说指定了某人作为我的监护人，那么法院的文书最终确定谁谁谁成为我的监护人的话，那拿着这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这种法院的裁判文书，再去其他的部门去办理事情可能更稳妥一些。
1: 那我现在签好了，我先要到法院去吗？
0: 现在签好还不需要去，因为这个议定监护协议是在什么时候有用啊？在我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
1: 但我怕到时候再去又有一个流程，就是时间上会耗啊。
0: 因为一般来讲特别程序的话，这个审限啊审理期限还是比较快的，通常在一个月以内啊。
1: 好的，好，那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啊。马律师这一问说，我想咨询个事儿，我哥嫂都去世了，没儿没女，双方父母也早不在了，留下了一套房子，是不是两边兄弟姐妹都能够分这一套房？哥嫂其实就是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情况下。
0: 对，首先来讲根据法律规定，民法典的第1127条规定，这个法定继承它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顺序的，就是继承开始之后呢，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第二顺序的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才轮到我们这个第二顺序的继承人来继承。那么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那么第二顺序继承人就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所以我们结合这个法律规定回归到这个案件本身是不是这个两边的兄弟姐妹都能分这套房子呢？很显然是不是的。这个问题它核心的关键其实就在于哥哥和嫂子到底谁先去世。那如果说哥哥先于嫂子去世的话，那其实哥哥的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其实就是嫂子。
1: 对。
0: 那如果说嫂子继承了这个财产以后，等嫂子再去世，嫂子是没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那这种情况下是嫂子的兄弟姐妹来继承。那相反，对，
1: 是不管怎么样都不可能是两边的，因为他们彼此是先可以继承。对吧？
0: 对，因为大概率情况下是先后去世，只有小概率可能是同时去世啊。所以如果说是先后去世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基本上就是哪一方最后去世，那么最后去世的那一方的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啊，那么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来继承这一方的这个财产。
1: 这里补问一句啊，如果没有兄弟姐妹，而是这种表的堂的兄弟姐妹呢？
0: 表的堂的兄弟姐妹相当于是自己的父母的亲属的子女。对吧？
1: 对，没错，是父母的兄弟
0: 姐妹
1: 的子女。
0: 对，那么像这种父母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他的代位继承权其实是基于父母那一代，
1: 但是他父母是肯定是先于去世了，所以呢其实没有父母的这个层面了。
0: 对的， 这样讲吧，就是说这个哥哥和嫂子如果说先后去世的话，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哥哥先于嫂子去世、
1: 啊、
0: 那么理论上来讲，嫂子作为哥哥的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嗯、继承了哥哥的全部财产。
1: 对，
0: 在嫂子去世以后，如果没有遗嘱的话，应该是嫂子的兄弟姐妹来继承。
1: 如果嫂子没有兄弟姐妹的话，只有堂兄弟姐妹或者表兄弟姐妹的、嗯、
0: 那么这个恐怕他不在这种法定继承的范围之内。当然如果说嫂子订立遗嘱的话、嗯、比如说给了某个堂兄弟或者表兄弟姐妹的话、嗯、那么肯定是遵照遗嘱。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上一辈的长辈的子女是没有这方面的代位继承的。
1: 是，除非也就是尽了比较多的赡养义务啊等等。
0: 那么也是要有相关的证据材料、啊、然后去进行适当的争取、
1: 啊、
0: 那如果说确实是对被继承人生前尽到了更多赡养照顾的义务的话，在遗产继承方面其实是可以考虑给予一部分份额的。
1: 嗯，是的。
0: 嗯，
1: 好，那这个也清楚了啊，其实是不是法定继承人啊。我们继续看问题嘛，律师。这一问是说，我把房子租给租客已经7年了，之前租客支付租金比较准时，最近几个月不催租金就不会支付，催了还要拖延好几天才支付。我就跟租客提出解除合同，租客不及时支付租金违约，但是租客不肯搬走又不支付房租，请问我能停水停电逼他搬走吗？
0: 嗯，好，这个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比较常见啊、
1: 嗯、
0: 就是这种房屋租赁合同的纠纷，然后遇到可能租客不及时的支付租金，或者是说我们租赁合同可能已经到期了但是租客不搬走的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房东遇到这种情况，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建议通过停水啊停电的方式啊，因为这样的行为可能涉及到违法。那么我们这个住房租赁它本质上其实是鼓励这个租赁当事人建立一个长期合法有序的这样的一个租赁合同，建立稳定的租赁关系啊，并且明确这个出租人承租人的这个合同为权利义务人，所以呢应当各自的来遵守，就是以合同的约定来遵守相应的义务啊。对此我们这个上海市的住房租赁条例第18条第5项其实特别的明确了规定啊，不得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以及其他故意降低服务标准等方式，或者采取暴力威胁等非法方式强迫承租人变更解除住房租赁合同，提前收回租赁房屋。所以大家看，其实这个是法律明令禁止的。那么如果说房东继续的采取停水停电等不恰当的方式逼迫这个租客搬离房屋的话，那其实我个人觉得房东的这个行为首先他也是欠妥的，而且结合房屋租赁合同很有可能也属于一种违约行为，因为我们提供这个租赁物啊，肯定要保障这个租赁物能够正常的使用，那一旦说他停水啊停电导致租客不能够或者是说部分功能丧失的话，那实际上对于出租方来讲，你交付的这个租赁物就存在一个问题，存在一个瑕疵啊。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其实是可以向租客发出一个正式的这种书面的催告，来固定对方违约的证据，并且呢告知对方我们依据这个租赁合同的第几条的一个约定啊，那么房东是有权利解除合同的，然后通知租客具体解除合同的时间，最后呢其实是可以通过诉讼来维权的。那可能有一些听友会说，哎呦马律师，我打一个官司要花很长时间，那么他占着我这个房子，我这个房子又不能出租，他又不付我租金怎么办呢？那其实租客在占用这个房屋导致我们租金产生损失的这个情况下啊，我们通过诉讼其实也是可以要求租客来支付房屋的占用费用的。其实我觉得在处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就不能够按时腾房的这种情况下，其实大家的首要条件就是首要目的应该是希望他能搬走。如果说我通过诉讼能够把他从房屋中请走请出去，那你的第一个目的就达到了，因为房子只要空置下来了，你就能够去支配它了，你再去出租也好或者是空关也好，你其实就享有一个独立的支配的权利了。但是如果租客一直住在里面不走的话，其实也会影响你后续对于这个房屋的一些这种支配的权利。所以我觉得在诉讼的时候，大家应该是找到一个角度，或者说有这样一个理念，就是你的第一任务是什么。 我诉讼的第一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在遇到这种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纠纷，往往也遇到，就是有些当事人就是我鱼和熊掌都要的，我既想要他走，我又担心他这个钱可能付不出来。那么如果说犹豫再三，一直拖延你诉讼的这个时间的话，就会导致其实你的损失是在扩大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你固定完相应的证据，你发现这个租客他就是不走的话，你及时的去诉讼，其实就是一种及时止损的行为。我们也遇到过有些租客可能收到了法院的这个传票也好或者材料也好，哦，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比较严重了，我先搬走。那么如果说在我们诉讼过程中租客搬走了，那我们的通过诉讼这种方式啊，其实第一个目的就达到了。那他搬走了，毕竟还占用了房屋的一段时间，其实是不影响我们再继续向租客去主张那个占用期间的使用费用的。
1: 嗯，所以这一点要清楚啊，不可以随便的就
0: 停水停电。
1: 对，听友说的一样，可以停水停电吗？不可以。
0: 嗯，
1: 但是也许某种情况可以啊，比方说如果我明确约定了，就是你拖欠我的租金或者拖欠交水电费超过一个月，
0: 嗯，
1: 我有权来停供，比方说在合同上写明啊，
0: 嗯，
1: 然后我还去催告了一下，
0: 嗯，
1: 你现在已经不付了，接下来要怎样怎样，可能这个手续都做全的话，
0: 嗯，
1: 也许还好，是吧？
0: 嗯，
1: 我还催告你了，不是我催告都没有催告过，我就直接给你停了。
0: 嗯，好，那小尚老师这个问题提的也非常好，
1: 哦，
0: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合同里约定了它就一定有效的，
1: 嗯，
0: 如果你本身的约定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1: 嗯，
0: 那可能即便你们双方都认可都同意，
1: 嗯，
0: 它也是违法的。包括我也有当事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是不建议他这样做的嘛，
1: 啊，
0: 最后呢他可能给自来水公司去打电话
1: 啊
0: 说我想要停某一户的这个水
1: 啊
0: 但是可能自来水公司也好包括电力公司也好都建议他啊，你不要停水，不要擅自停水。可能你最终想要做成这个停水停电的这个效果，
1: 啊，
0: 也不一定终端会帮你做。
1: 嗯，
0: 所以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听友，就是大家在进行任何的合同约定的时候，要想保障这个合同能够把它的法律效力放到最大，那我们的合同的内容一定是要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嗯，
0: 就像昨天也是有一个人来咨询啊，他是什么？当然跟我们这个租赁合同没有关系，他是一个劳动合同。劳动合同里面就是约定了一条不交纳社保。
1: 嗯，
0: 那其实即使是双方都认可，哎，你不交纳社保，然后把这笔钱转化为工资发放给我，或者增加我变相增加我的一些收入，那我们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交纳社保是一个法律性强制性的条款，你这样的约定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1: 这个约定一点用都没有，到时候还得你贴出这个钱来。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这个要认清楚啊。嗯，所以我们也是像马律师说的，不建议你要尝试通过停水停电来赶他走，
0: 嗯，
1: 万一弄不好的话你还要倒赔钱，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哪怕是你提前书面通知，这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也要注意。
0: 对
1: 啊，好的，有的时候真的会啊一气之下，对吧？我还赶不走你了。但是我们也要合法合规啊。
0: 嗯
1: 好，我们来接着看问题。
0: 嗯，
1: 这位听友说，请问律师，我住在四楼，前段时间阳台晾晒的衣服被风刮到一楼天井的平台上，我就去敲门呢，想自己爬上天井拿衣服，结果邻居说他帮我拿，把我关在门外，后来邻居在爬上天井平台的时候没站稳摔下来了。
0: 嗯，
1: 请问我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啊？这个真的是想不到。有的时候确实啊，因为你进去可能也不方便，
0: 嗯，
1: 人家帮你拿了，好心，
0: 嗯，对，
1: 但是因为你的原因导致的，
0: 嗯，
1: 啊，这个怎么办呢？
0: 那我们看啊，这个当然这个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啊，我个人是觉得，原则上来讲是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是要做好一个公平补偿的一个心理准备的，就是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受伤的情况做出适当的补偿的啊，因为这个受伤的人毕竟还是因为为你提供这个服务的过程中啊，提供帮助的过程中受伤的。那我们在侵权责任中的这个损害赔偿其实是需要满足四个要件的，就是实施了侵权行为，存在主观过错，发生了损害结果，然后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法院在审理这个侵权纠纷的案件，包括我们律师在帮助当事人分析侵权责任案件的过程中，其实都是围绕这四个点啊，就是实施了侵权行为，存在主观过错，发生了损害结果，然后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四个条件必须要同时具备。 如果同时具备了，那就是符合这个侵权损害赔偿的情况。但是我们把这个四个因素啊，我们套到这个案例中来啊。那在我们这个案例中呢，就是楼上的邻居实际上他没有实施侵权行为，就是相当于楼下这个邻居他摔伤啊，不是我推搡的，不是我造成的，
1: 对，
0: 不是我直接实施这个侵权行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楼上的邻居他其实也不存在主观过错，也就是说他楼下邻居摔伤他并不是楼上邻居追求的一个结果，就是我衣服掉下去了，我就是希望你摔伤，他没有这个主观的故意啊。那么楼下这个邻居他摔伤的直接原因其实是自己爬这个天井的平台他没站稳，所以呢这个不是我们楼上的这个业主楼上邻居的任何行为导致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损害结果和楼上的邻居他的行为之间是不存在这个因果关系的。那如果是这样分析下来的话，那我觉得他就是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啊，我们要听但是。但是我们民法典的第183条其实有这样一个规定啊，就是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能力承担民事责任的，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所以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案例中实际上没有侵权人。那么没有侵权人，但是他确实是，哎，我来帮你拿衣服了，相当于保护了你的财产权益。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受到了损害，所以呢作为楼上的邻居他是受益人啊，所以他应当是给予适当的补偿。那么结合民法典的这条规定的话，我觉得虽然不用损害赔偿，但是极有可能是需要对楼下的这个邻居给予适当的补偿的。那在这里其实，哎，我们通过电波也呼吁一下，就是与人为善啊，助人为乐本身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啊。那么出于善意实施特定使他人受益的行为，是有助于营造和谐美好的这个社会氛围和社区氛围的，其实是值得肯定和推崇的。但是啊，在我们实施这个帮助行为的这个基础和前提，应当是要确保自身的安全啊。
1: 对，对，您说的是受益人适当补偿。就是他可以选择补偿，也可以选择不补偿，是吗？
0: 结合法律规定，法律讲的是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1: 既然有应当两个字儿，就是还是要补偿的。
0: 对。
1: 但是补偿多少，这个就
0: 对，我觉得取决于一方面就是这个受伤的人啊，他到底产生了多少费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有一个类似像公平原则的角度，可能还要权衡就是对错，因为我们知道啊，就是一楼的天井啊，原则上来讲嘛，它是不能够搭建这个就是顶的，不能封顶的。那如果说这个天井没有封顶的话，其实这个衣服落下来啊，就是落到院子的地面上，其实如果不封顶就不存在说我爬到天井的平台上去拿衣服啊，那就不存在摔倒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我觉得因为这个天井有了搭建，它可能属于类似于像围搭一样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楼上的业主他对这个事情他本身也没有什么过错，那楼下的业主他不搭建天井，他就不可能出现摔倒啊，这种情况是不
1: 是
0: 他自己的责任应该更大一些呢？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这个到时候这个判责可能还得
0: 对，是法官的一个自由裁量权，也是结合一个具体的情况来做综合的判断。
1: 因为其实这个例子挺好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比方说啊。我要办件事儿，我也没有请他来帮忙，我说我自己可以，就像这个里头一样的，我自己来拿，他说我来帮你拿啊，就我来帮你，我来帮忙，热心的自己就来了，后来却发生了像类似于不慎摔倒啊之类的事儿。你说我是受益人吗？我好像是受益人，他是来帮我忙的，但是我也没有让他来帮忙，他是自己来帮的。那这个算受益人要适当补偿吗？有的时候也许我是推都推不走，对吧？
0: 因为从这个角度啊，从我们民法典的第183条来讲的话，它其实并没有细致到说，哎，你有没有拒绝他人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啊？所以最终从受益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不管说我当时拒绝了也好，还是没拒绝也好， 可能他都是就是我最终的是利益的获得者
1: 是
0: 但是呢，如果说对方在实施这个帮助行为的时候我明确拒绝过了，但对方硬要来帮助我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损害赔偿也好或者适当补偿也好要考量的因素
1: 啊，
0: 就是我觉得你是没有能力帮助我的，
1: 对，
0: 然后你硬要帮助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受伤了，那么你把这个受伤的损害赔偿的结果也好，或者是说这种适当补偿的结果你转嫁给我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公平问题。
1: 嗯，
0: 那如果有这样的因素在的话，我相信在适当补偿的角度可能比例会下降一些的。
1: 嗯，是的是的，这真的是挺好的一个问题啊。嗯，当然我也非常支持马律师刚才所说的，就是有

0: 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是传统美德嘛，对吗？等等啊，就也考虑到，哎呀，别人毕竟是出于要帮助我，
1: 对，
0: 然后受伤的，那么不管是情理上啊，或者是道义上
1: 对，
0: 啊，那我也承担一些，
1: 对，
0: 这会比较好一点，对吗，马
1: 对，
0: 律师？
1: 对的。
0: 不要弄到后来因为这样的一些事儿，告上了法庭等等啊，本来是帮忙的关系，大家有时候需要。让一步，
1: 对，
0: 马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
1: 好，
0: 这位是问，请问律师，业主在家门口及公共楼道堆放杂物，引发火灾，物业需要承担责任吗？
1: 哎，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可能小区里面啊，尤其是一些老小区里面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公共走道去堆放杂物。那么小区的楼道它其实不仅是业主进出家门的通道，也是小区居民的疏散通道啊。那么楼道作为公共空间呢，占用楼道空间堆放杂物，其实极容易引发火灾啊，轻则造成这个财产损失，重则这个人身伤亡啊，这种安全问题都会有这样的隐患啊。所以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啊。这个引发火灾的直接责任人一般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那我们讲的这个直接责任人，其实是堆物的这个人啊，他还可能会，如果说造成这个损失重大的话，就可能会构成犯罪啊，还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啊。那么物业服务人员呢，他其实作为小区这个公共区域的管理人，其实是应当对上述行为尽到一个及时制止啊、劝阻，并且要求整改的一个义务。那如果说我们的物业服务人员没有尽到这样的一个告知啊，或者劝阻的这样一个义务的话，那可能在我们的物业服务过程中是存在瑕疵的。但是如果我们物业服务人员，我们及时的去联系到了堆物的业主啊，告诉他了，但是我们这个业主相关人员他就是不整改的话，那物业人员可将上述行为去上报给相关的部门，比方说我们告诉城管也好，去报备也好，或者告诉房办也好，去进行相应的报备。那可能一旦发生这个火灾以后，那我物业尽到了我的管理职责了，我们没有执法权，但是我尽到了管理的职责以后，可能物业在损害赔偿方面就可能会减免相应的责任啊，所以还是要有一个管理义务的到位。如果说
0: 对，也
1: 你
0: 要
1: 没，
0: 留证据啊。
1: 对，没有尽到相应的这种义务，我收取了物业费，但是对于公共走廊堆物，我没有进行及时的去寻找这个堆物的业主，告知他或者劝阻他，或者是说我们明确要求他整改，没有这样的动作的话，那么产生的任何问题，其实物业都有，就是逃不开干系的。
0: 是，如果屡次的告诫了，然后也有书面的，比方说，微信记录啊，
1: 对，
0: 或者通知书啊，
1: 对，
0: 他还没有整改的话，那么如果物业没有去报备，要紧吗？
1: 那我个人建议啊，那我们如果物业服务人员上门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告知劝阻的动作的话，最好是能够保留相应的凭证，比如说我拍摄一些视频，我两个物业工作人员上门，那其中一个人负责拍照、拍视频，另外一个人员负责告知，那可能更好一些。
0: 如果物业没有发现，那其实也是有疏忽的，对吗？要看了，万一我是今天晚上才搬出去的呢，还是要看责任
1: 对对对，
0: 啊。那我们稍后呢，再回到节目中来继续看问题，马律师好吗？
1: 好
0: 听
1: 的，
0: 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在上头给我们留言，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咨询提问，稍后再回来。
2: 我们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0: 第一财经广播，
9: 财经广播，
0: 财经律师行。
10: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啊！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马思琪律师。马律师刚才在答听友问啊，现在呢，马律师，我们回来先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稍后来继续看问题。
11: 好的，
10: 嗯。
11: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和房屋征收相关的案例啊。这个1998年之后，其实咱们国家的这个福利分房就告别了历史舞台。那么张师傅一家仍然和父母挤在20几平米的这个老公房里面啊。那为了缓解这个住房的紧张，在2008年左右，这个张师傅呢就通过中介从市面上啊，他购买了一套公有住房。那么简单装修之后呢，张师傅和妻子就搬离了这个老房子，住进了自己买的公有住房里。那原本张师傅夫妻想把户口迁走，但是呢父亲说，哎，说不定老房会动迁啊，户口在，人头多，还能多分一点。所以呢这个张师傅夫妻呢户口就留在了老房子里。到了2018年啊，张师傅呢把自己从市面上购买来的这套公有住房他买成了产权，就是我们讲的售后公房了，变成了产权房。那么2025年3月份啊，这父母的这套公有住房啊，老公房就征收了。那老房子里是有3本户口本，分别是父母一本，张师傅的哥哥和侄子，也就是哥哥的儿子啊，他们一本，然后张师傅夫妻一本。那大家呢对于这个征收利益到底怎么分啊，就发生了争议。父母呢认为房子一直是他们老夫妻在居住啊，而且呢这一次的征收呢也没有考虑这个人头的问题，所以呢父母是觉得两个儿子呢都可以分，但是呢不能够跟父母来平分，要少分一些，这是父母的一个观点。那张师傅他的哥哥则认为啊，这个他不同意张师傅夫妻来分割这个征收补偿利益，因为啊他说弟弟也就是张师傅他在外面是有公房的，后来这个公房还买成产权房了，这个就是属于福利性的房屋，而且呢这个弟弟夫妻也就是张师傅他们这个夫妻呢就没有资格分这个利益了，因为他们有这个福利性分房，而且他们也一直没有在这个房子里居住了，从2008年到2025年就没有在这个房子里居住。那张师傅呢夫妻就认为我们自己一直和父母一直居住到2008年，要不是为了缓解这个居住紧张啊，自己肯定是会一直住到征收的，而且当时父母不让户口迁走就是为了给我们征收利益，所以自己有资格分。相反这个哥哥和侄子啊，户口迁进来以后就一直没有实际居住过，他们是空挂户口，真正不能分割的实际上是哥哥和侄子才没有资格分这个利益。所以大家看啊，三本户口本，三个家庭，一个大家庭里面三个小家庭，大家的观点都不一样。所以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个征收补偿利益到底应该怎么分？
10: 确实我这里啊有两点我觉得特别要关注的，要咨询马律师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以前也说起过啊，就像买下公房然后又买下了产权。

0: 是不是就算享受过福利分房，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张师傅家里的情况，对吧？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为了缓解住房紧张，如果你出去了，你买的不是公房，也没有买下产权，可能还好一点。现在你买的是公房并买下了产权，这算不算享受过福利分房呢？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他有三个户口本。我们以前说的问题都是比方说一套老公房里头承租人是谁，其他的人是谁，那么我们就判断同住人问题，对吗？但是他这里涉及到三本户口本，那是不是也根据这个三本户口本分别有承租人吗？还是一个承租人呢？那三个户口本，户口本既然在，那是不是有户口本的人也可能没有征收利益呢？哎，这个问题也要马律师好好跟我们说一说。
1: 好的，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实际上是一个征收补偿的共有纠纷的案例啊。那么最近关于公有住房的征收补偿分割其实有一个新的口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案例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新口径啊。首先，这个公有住房的征收利益分割当然还是要看共同居住人，这个条件是没有变的，也就是说还是要考察做出房屋征收决定时呢，在被征收房屋中要具有本市的这个常住户口，并且末次户口迁入后呢，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是虽有住房但居住困难。那我们在这个案例中啊，这个承租人是父亲，房子呢基本上一直是父母在居住，一直到征收。那么哥哥和侄子的户口迁进来以后，其实是没有实际居住过的。张师傅夫妻呢也是一直住到了2008年，所以啊，父亲作为承租人肯定是可以分得这个征收补偿利益的。那么母亲只要没有享受过福利性房屋，他其实就是属于共同居住人，所以理论上来讲，父母肯定是能拿到这个征收补偿利益。我们再来看哥哥和侄子呢啊，他们呢是末次最后一次户口迁入到这个被征收房屋中，但是从来没有实际居住过，所以他们是属于空挂户口，那就被排除在外了。关键呢要看张师傅夫妻他们是不是有权利来获得征收补偿利益。其实张师傅夫妻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啊。那我们来分析张师傅夫妻的情况，就回答小窗老师刚刚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通过市场买来的公房之后我又把它买成产权了，这个到底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享受了福利性房屋啊？那么张师傅夫妻呢，他是有户口也居住到了2008年，后来他是在外面在市场上购买了一套公有住房，他这个公有住房并不是单位分配的，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就讲到1998年这个福利性分房应该是最后一批了，之后就不存在这个福利性分房的问题了。那么他是08年购买的，所以这个房子肯定它的来源是市面上购买，而不是单位的福利性分房。但是呢，张师傅在2018年的时候又把这一套公有住房买成了产权房，那么这套公有住房首先它并不是单位的福利分房，是张师傅在市场上购买的，所以它不具有福利性质。那么大家不要看到公有住房就简单的把它等同于福利分房啊，我们还是要探究一下房屋的来源。那么在房屋还是公房状态下，那我觉得张师傅夫妻他是不属于享受福利分房的，因为这个是我市场购买的。但是呢，在2018年这个房子又买成产权了，那这个到底是不是属于享受过福利性购房政策呢？那我个人觉得还是要看他是怎么购买成产权的啊。如果说我使用了工龄折扣，或者是我享受了成本价标准价来购买，那就相当于是享受了福利性购房政策，那这样的话就很肯定了，它是属于福利性这个房屋的，那就被纳入到这个范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张师傅夫妻其实也是被排除在征收补偿利益的分割之外了啊。那么在我们的实践中啊，往往公有住房买成产权房，在这个公房管理部门办理相关的手续啊，其实我们支付的这个购房的对价金额都不会很高的，所以呢被判定享受福利房屋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我们再讲，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张师傅夫妻这套售后公房它不被判定为福利分房，比如说我并没有享受什么成本价呀、标准价，我也没有用我的工龄去折抵这个房屋价款， 我把它买成产权了，如果说不被认定为福利分房的话，那我们还要看张师傅他们在房屋中居住到了2008年这一节事实啊，能否被认定为是末次户口迁入后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新口径，现在强调的是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它的起算点是比较严格的，限定在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前一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房子是2025年3月份纳入到征收的，往前推一年，在2024年3月份到2025年3月份这一整年，如果张师傅夫妻在这个房屋中实际居住的话，那他其实就是满足我们讲到的末次户口迁入后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
0: 嗯，
1: 但是呢张师傅夫妻实际上在2008年之后就一直不在其中了，不居住了，所以根据新的口径的话，其实大概率也会因为不满足居住条件而被排除。所以无论说他这个售后公房到底会不会被认定为是福利性房屋，那他的一个居住的情况其实也要纳入到考量因素。这两个条件有任何一个条件不符合我们这个共同居住人的这个法定要求的话，张师傅夫妻都很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根据这个新的口径呢，其实从居住考虑，大概率张师傅夫妻也会被排除在外，所以最终这个征收补偿利益其实是由父母取得。那这个新的口径变化也给征收利益分割的这个方式啊带来了变化，它其实更倾向于保障实际居住人的利益。因为在房屋中实际居住人他对房屋的这个依赖程度更高，居住需求更大，那么我们在征收的时候其实是优先保障实际居住人的一个利益的。好，那这个是回答完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市场上买下来公房它不属于福利性房屋，但是我把这个房子按照福利性购房政策买成产权了的话，那发生了一个反转，它就属于福利性房屋了。那么张师傅他在2018年有了这样一个动作，买成了产权，大概率可能是依据福利性购房政策购买的，所以他很有可能这个房屋就认定为是福利性房屋。再加上张师傅在这个房屋中实际居住的时间和我们的新口径不吻合了，张师傅夫妻很有可能被排除在外，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小双老师衍生出来的一个，就是三本户口本。我们以前讲的案例可能都是一本户口本，
0: 对，
1: 像这个案例中有三本户口本，或者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也遇到过有两本户口本的这种情况，那怎么认定啊？其实在征收过程中啊，我们讲说征收补偿协议中确定的那个签约人也好，或者确定的被征收人也好，他其实是按照有效的，我们对于公房来讲是按照有效的公有住房租赁凭证来确定被征收人的，而不是按照户口本。
0: 嗯，
1: 如果说按照户口本来确定被征收人的话，那其实这一户就应该签订三份征收补偿协议了。
0: 对，
1: 实际上我们无论里面分户分了多少这个户口本啊，是只有一本租赁凭证的情况下，征收部门就是按照不动产的这个凭证，产权房的话就是按照产权证，城市私房的话可能就按照土地证。那么如果说是公有住房的话，我们就是按照租赁凭证。你们家里有几本租赁凭证，就会产生几份这个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它按照的是不动产的凭证，而不是按照户口的凭证。所以呢，这一户呢，即使是有三本户口本，实际上也只签订了一份征收补偿协议。那最终的话，是三本户口本里的六个人来共同的商议，我们这个征收补偿利益到底怎么分割。如果大家能协商一致的话，那么就是按照自己协商的结果；如果不能协商一致的话，最终是通过法院去诉讼分割。那么法院也会严格的按照共同居住人的条件和口径来做出判断。
0: 好的，马律师解释得非常清楚，不是说有户口本就可以分得到，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啊，马律师看看还有什么新问题提出了。
1: 嗯，
0: 这一问啊，马律师是问，我看到新闻里女儿先于母亲去世，母亲继承的女儿财产最终由母亲的兄弟姐妹继承了，我和自己兄弟姐妹关系不好，和女儿相依为命，女儿常乘坐飞机出差，我真的很担心她的财产最终会被我的兄弟姐妹分走，我是不是应该立遗嘱把财产留给外孙？她有担心了。
1: 好，那么我们看啊，就是因为每一个遗产继承纠纷，其实它背后的这种家庭结构啊、亲属关系，还有有没有提前订立遗嘱啊，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啊。哪怕有任何一个就是细微的这个环节不同，可能我们最终的结果也不太一样。那么新闻里面 这个场景啊，放到我们听友的家庭中，其实也不一定适用。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节目中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节目中讲到的一些案例，包括大家在刷这个短视频，或者是说看一些电视法制节目的时候看到一些案例，大家只能做一个参考，不能够完全的照搬到自己的家庭中，因为可能细节不同，结果就不一样啊。
0: 嗯、
1: 我们来分析一下，那么民法典的1128条明确了，就是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来代位继承。那么新闻里这个案例呢，这个结果我们结合这个结果来分析，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女儿她是没有后代的，她又先于她的母亲去世，那么母亲继承完这个财产以后去世了，那么母亲就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了，所以母亲的兄弟姐妹才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到了财产。但是我们这个案例中呢，最终这个人他是想说考虑要不要留给外孙，那言下之意就是他女儿其实是有自己的子女的，也就是他的外孙。那么即便是出现了真的女儿先于他去世，先于母亲去世的情况，其实外孙啊他就成为了一个代位继承人，那这种情况下就根本轮不到这个兄弟姐妹来继承啊，所以理论上来讲是不需要特定的就订立遗嘱啊，
0: 是
1: 特意订立遗嘱来把这个财产留给外孙。
0: 他可能自己是绕了弯，因为他觉得万一有事儿的话他也是继承人，然后他继承下来的财产就会落到自己
1: 兄弟姐妹
0: 的那里去，所以他会有这个担心。
1: 但是情况不一样在于你的子女是有后代的，那么如果子女真的不幸先于父母去世了，那么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是可以代位继承的。那在子女有子女的情况下，就子女有后代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这个就是父母的这一辈的兄弟姐妹
0: 落不到兄弟姐妹那里，因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您的外孙可以代位继承他的妈妈的等于继承来的
1: 对
0: 您的遗产，
1: 对
0: 是吧？
1: 对，所以我觉得
0: 是落不到兄弟姐妹那里去的，
1: 不需要有这样的担心啊。当然我们去关注一些新闻上的案例也好，或者是说一些普法案例也好，这个很好，培养了我们的法律意识。但有的时候法律规定啊其实还是就是比较细腻的啊，
0: 对，
1: 大家还是要认真的去研究这个法律以后，然后来分析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个情况到底适不适用这个条款，或者适不适用这种情况啊。
0: 是就有的时候被提醒了做一些事先的安排是挺好的，但是有时候也不能够被提醒了就像惊弓之鸟一样的
1: 过于这个，
0: 对，就各种担心都会生出，那好像也不太好。
1: 是的
0: 啊，还是阳光生活。好，我们来接着看问题啊，马律师，这一问说，我想咨询，最近下定决心要结束婚姻，结婚十余年，夫妻感情破裂，男方也同意离婚，分歧在于房产分割问题。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只有一套房屋，目前价值900万，双方都没有能力支付对价，怎么办？
1: 好，这个其实也是在离婚案件中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可能家庭只有一套这个夫妻共同房产，那么怎么分割，尤其是价值还是比较大的情况下啊。那我们讲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涉及到夫妻共同房产只有一套，可能在离婚案件中这个财产分割就成为了一个争议的焦点啊。那常见的法院裁判文书往往是离婚房子归一方，然后另外一方拿这个房屋的折价款的补偿。但是呢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也遇到过，就是房屋的价格比较高，双方其实都没有能力啊短期内去支付对方对价的情况。所以呢在这个共有物分割中啊，我们民法典的第304条有这样一个规定啊，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达不成协议的呢，那么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呢可以分割，且不会因为分割减损价值的，那么应当对于这个实物进行分割。那我们知道房屋它没有办法进行实物分割的啊，那么难以分割或者是说因为分割可能会减损价值的，就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所以呢我们结合这样一个法律规定，在处理离婚案件只有一套房产分割的情况下，如果双方都无法在短期内支付对价的话怎么办，其实大家可以共同的出售这个房屋，然后分割房屋折价款，或者是说任何一方都有权利去申请拍卖。这个其实能够在法律文书中做出体现，比如说我们协商一致以后呢，大家约定一个时间， 半年之内把这个房子出售。如果半年之内出售不了的话呢，那么我们任何一方都有权利去申请拍卖，这个是能够通过法律文书固定下来的。所以在离婚案件中，如果说我们的争议其他东西都协商好了，唯独这个房子财产分割成为了我们争议焦点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诉讼离婚的时候以调解的方式，把怎么去出售这个房屋以及怎么去分割这个价款的方式呢，以调解文书的方式固定下来，那么大家就按照约定去操作就可以了。
0: 我身边真有认识的人呢，因为分不了房子后来又好了。有时候可能也是给了大家一个机
1: 会
0: 吧，
1: 对，
0: 就像我们的离婚冷静期一样的，
1: 对吗
0: 、有的时候真的给了一个机会，大家在一个屋檐下，然后觉得慢慢的还是生活在一起比较好。
1: 那也是一个好事情。
0: 那也是一个好事儿啊。当然了，有时候如果真的下定决心，就是马思琪律师刚才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方法写清楚了，一步一步的，其实确实存在，如果真的到拍卖的话，可能这个房屋的价格就卖得不够理想。
1: 对，其实对大家来讲都是有损失的嘛。就是说如果真的感情无法挽回了，真的走到了离婚这一步的话，那我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带着情绪，还是理性的去解决我们的争议焦点。比如说房子到底怎么分割，明明是可以共同出售，然后我们分割这个价款，甚至于我们出售肯定是比拍卖的价格高的，那么婚已经离掉了，或者我们已经走到了离婚这条路了，大家就不妨说我们心平气和的共同挂牌把这个房子卖掉，谁也不要为分割财产设置障碍嘛。
0: 是是是，说火气大啊，表示决心，但是做了不冷静的事情，大家还是协商解决啊，本着对大家都有利的，
1: 对的，
0: 对吧？原则，好，我们花个2分钟再解答一个问题好吗？
1: 好，
0: 马律师，这问题是说委托中介卖房，中介说为了快速成交房屋，通常会由公司先对房屋装修后再买，为了房屋快速成交又能卖个好价钱，就委托这一家中介，装修花了31万，但房子没有卖掉，而且房屋装修还出现了质量问题，合同没有约定未出售的结果，怎么办？
1: 好像这种就是先装修再卖，然后什么快速成交啊，还能高价卖高价的这种噱头啊，其实是最近这几年二手房市场就是这种投诉量很高的一个套路啊，告诉大家这是套路。像这种消保委也好，还有我们各地的法院其实也都发过相应的警示的。那大家其实平时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是可以多刷一刷这种官方的内容的啊。那我做律师做了十几年，其实这两年我明显能感觉到就是很多法律问题就变得错综复杂，法律关系也是异常复杂，这就为我们的维权制造了障碍。我们拿这个案例来讲啊，其实它明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房屋买卖的居间服务嘛，中介为我提供出售房屋的居间服务，但是呢就在这个上面又加了一个什么装修条款，那这个合同其实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居间服务的关系了，它这个法律关系就人为的给搞得很复杂了啊。那这个内容中它又包括了装修服务，或者我们讲说有可能是装修承揽这样的内容，那法律问题变复杂了，再加上我们这个合同条款设置得不完善啊，刚刚这个问题里也提到了
0: 没有约定未出售的结果。
1: 对，那你设置不完善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售房一方来讲，出现法律问题你维权就是没有思路了，因为它复杂又不完善，让大家就摸不着头脑。那么这个呢就是得利一方追求的结果，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中介他希望
0: 我赚了一个装修费，
1: 对，他可能目的也是为了赚这个吧，我们来分析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他故意的把这个简单问题复杂化，就让我们维权找不到门路。那这个案例中啊，其实关于装修质量的问题，我觉得仍然是可以依据合同去追究这个责任的啊。那不管房子有没有卖掉，装修本身出了问题，这个就是独立的一个装修承揽，或者说我们讲施工，对，
0: 独立的问题，
1: 对，施工质量的问题，我们只能这样拆解了嘛啊。那么像我们这个民法典的781条也好，或者是民法典582条也好，都是跟这个承揽也好，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我们怎么做？那其实可以要求施工方啊，或者是说合同的相对方，来进行修理、重做，或者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等。但是呢，其实我们装修房子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出售房屋，但是合同并没有对于这个未出售的后果进行约定嘛，
0: 没有关联两件事儿。
1: 对，那么你支付了这个装修费用的话，其实对这一笔对价，它只是对于装修服务，并不包括说，我包卖成功啊，并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打保票的。
0: 所以很有可能你这一方面就维权不了了，对吗？
1: 那我个人觉得，你不妨就解除这个出售合同的居间服务的内容，去解除。
0: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再详细的展开了啊。如果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马律师。您先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在这里呢给大家留一个法律咨询热线，1381815915，再报一遍，1381815915。那这也是我的微信号，欢迎大家呢拨打热线来咨询，或者添加那个微信来进行交流。
0: 好的，那听众朋友呢也可以联系我们啊，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有评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入群，随时互动留言。节目就到这里了，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啊财经律师行，也可以通过小宇宙 APP 啊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们会有后续剪辑的短音频发布，还有我们的第一财经 APP 也可以回听。我是小窗，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8: 北京时间1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13: 好，欢迎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媛。
14: 大家好，我是胖松。
15: 大家好，我是易峰娜。
13: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沃什啊。大家可能就是关注资本市场的话，应该已经听了很多次他的名字了啊。新任的美联储的主席，毕竟呢，美联储的主席也就是美国央行的主席，他对于货币的政策不仅会影响到美国这个国家的这个货币流通的情况，也会影响到全球的资本市场，所有的
15: 对
13: 那些啊美元、美债、黄金、大宗商品，包括日韩的股市、中国的股市，各个国家的这种货币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必须要

0: 要去了解一下啊，他的作为新任美联储主席，他的政策的制定，
1: 嗯、对。
2: 尤其是他现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1: 嗯，
2: 就是对于美国也好，觉得对全球资本市场来说，都是一个未曾经历过的，
1: 嗯，
2: 啊，就是他的，就像现在美债大家都知道嘛，已经39万亿了嘛，就已经飙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阶段。
0: 最近的10年期美债和3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也是涨得非常的高、
2: 嗯、暴涨，对吧、嗯？然后呢，像黄金前一阵子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波动，然后呢又有地缘政治的影响，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嗯，非常的多，
1: 嗯，
2: 所以美联储主席，而且再加上特朗普这样的一个
0: 之前一直
2: 比较新型的总统，对吧？
0: 对，一直针对鲍威尔
1: 新型总统，嗯，
2: 就是他对于美联储的很多施压，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原来可能大家并不是太关注的一些现象，
1: 嗯，
2: 所以沃什在这个阶段这个时间段当中上任，大家会非常非常关注他，
1: 嗯，
2: 会觉得美联储的独立性啊是否会受到影响，
1: 嗯，
2: 他和这个特朗普之间的关系，
1: 嗯，
2: 是不是会导致未来，对吧？就美联储变形为一个为特朗普政府所用的这样的一个金融机构，
1: 嗯，
0: 我来说几个细节啊，因为他是5月22号那天宣誓就职的嘛，
2: 嗯。
0: 他当时是在白宫的东厅啊，凯文沃什宣誓的就职，而且是特朗普来亲自主持的。
2: 嗯，
0: 要知道，凯文沃什是在1987年格林斯潘就职之后39年以来第一个在白宫进行就职，并且有总统亲自主持就职的美联储主席。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美联储一直说，上次我们也聊过嘛，
1: 啊，
0: 是为了保持独立性。
1: 对 对。
0: 一般来说，就尽可能的要远离白宫这个地方，远离政治。
2: 是
0: 啊，所以就基本上是选择在美联储的这个大楼里边，就相对来说比较低调的来宣誓。
1: 嗯，
0: 啊，这一次呢，他又是在白宫当中，是特朗普主持，所以让大家确实会有一些浮想联翩，
1: 那些大大小小的部长都来参加，
0: 嗯，
1: 贝森特啊，什么卢特尼克啊，
0: 嗯，
1: 全都就是列席了，
0: 对，
1: 就说明还是挺隆重的啊。
0: 而且沃什的上任还有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博弈，他的这个通过的票数是54比45，是联储历史上最分裂的记录，就是说互相之间非常的接近，
1: 嗯，
0: 那意思就是说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可能是不太支持他的，
1: 嗯，
0: 那有一部分人是支持他的。
2: 他有两次这个投票嘛，先是要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去进行投票，
0: 嗯，
2: 然后那个投票当中是13票对11票，
1: 嗯，
2: 但很有意思的是，这13票的赞成票全部来自于共和党，
0: 嗯，
2: 而11票的反对票全部来自于民主党。然后在你刚刚提到那个全院投票当中，然后当中只有民主党只有一个人是转投了赞成票，
1: 嗯，
2: 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就是你会发现
1: 按党派
2: 对
1: 站队嘛，
2: 对，大家就仅看这样的一个数据，你会发现就是美联储虽然我们觉得它是一个这个央行，美国的央行，
0: 嗯，
2: 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金融机构，对吧？它本身建立起来，它就是想要独立在这个政治之外，
1: 嗯，
2: 给美国的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啊，整个全球的就是美元体系、货币体系做一个托底保障的。但你从这个投票上来看，你会发现它变得很政治化，
1: 嗯。
0: 嗯，感觉就是像我们这一派
2: 是
0: 就专门推举出的这个人
2: 对
0: 来当的，
1: 这也体现了美国政治。我觉得自从特朗普开始，
2: 嗯，
1: 特朗普17上任，其实之前他就已经是体现出这种
2: 极化的现象，是的，
1: 对吧？就是大家最后都是按党派来站队嘛。
2: 对，
0: 对，嗯。与此同时，沃什他接手的现在也算是一个很烫手的山芋，
2: 嗯，
0: 因为4月的 CPI， 美国 CPI 同比是上涨3.8% ，PPI 是飙到了6%，
2: 嗯，
0: 也创了三年以来的新高。然后我们看到美国政府的债息的支出是1.4万亿美元，超过了财政收入的1/4，
1: 嗯，
0: 这个美债也是扩大到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2: 另外原来的那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因为我们知道美联储主席他的任期是14年，他就是为了跨越周期嘛，
1: 嗯，
2: 跨越总统的选举的周期，
1: 嗯，
2: 他主席的任期是4年，但是他可以连任，但是作为理事来说他是14年的周期，
1: 嗯，
2: 这个周期鲍威尔一般就是在就是以往的这个选举当中啊，就是如果主席退下来以后他是不会再担任理事的，
1: 嗯，
2: 但是鲍威尔这次退下来以后他依然就是待在了这个理事席位当中，
1: 嗯，决定要制衡一下，是吧？
2: 对，为什么？是因为他只要待在这个理事当中特朗普就没有办法增加一个理事人选，
1: 嗯，
2: 这个其实你也看得到，他不光是一个金融机构，就是或者是这些经济学家们，
1: 嗯，
2: 他们对于这个经济发展，对于金融决策，对吧，货币制度怎么去建立产生了一些意见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1: 嗯，
2: 同时它也是一种另外一种制衡。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在今天在聊这个美联储的时候，其实它跟整个美国的这种格局也是影响非常大的，
1: 嗯，
2: 这也是我说为什么就是它前所未有的是一种就是凯文沃什他所要面对的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1: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 的独立啊、哦，对吧？说是说独立，但其实事实上，你还是只要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多多少少就会受到环境自身的影响。
0: 对，只是影响的大小而已。
1: 是的，是的。或者说，你想要在这种影响当中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0: 对。所以今天节目我们会说这么几点吧。首先就是卧石是怎么说的，他可能是在宣誓就职的典礼上啊，包括之前在各种场合当中，他说了些什么，怎么样来梳理他的一个对于货币政策的逻辑。那么第二点就是卧石的人生经历也确实蛮神奇。

0: 集的，我们来塑造他的性格和他的理念。因为之前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他的老婆啊，
1: 亚
0: 什兰
1: 黛，
0: 这兰黛家族啊。那么第三点就是全球的投资者啊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说按照这个他的这个政策逻辑来走的话，美股、黄金啊，包括加密货币啊，全球的资本市场，命运究竟会怎么样啊？今天我和大家来聊这些问题。好啊，首先呢，我们就先从沃什的他的一个理念，我先来说一说沃什在宣誓就职美联储第17任主席时候，在就职典礼上发表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简短，但是信息量也比较大的一些话。我们今天尽量用一些大家能听得懂的
1: 话、
0: 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述。首先，第一个核心定调就是他说：“我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他的原话是：“为了履行这一使命，我想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过去的成功和错误当中吸取教训。”如果用大白话来翻译一下，就是说成功我们就不要说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过去几年美联储犯了错误。
1: 对对对，
0: 意思就是可能是鲍威尔时期对于通胀的失控啊暴力。
2: 鲍威尔有些就是观点上的分歧啊，
1: 这分歧还挺大。
0: 资产负债表的过度膨胀啊，所以他就觉得这套老办法不行了。我上台来不是来跟随原来的规矩的，我是要来搞手术的，定一些新的规矩啊。
1: 他其实主要还是针对鲍威尔治理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全新就是原来的那个框架。
0: 对，稍后我们会说到一些他具体可能会去来实施的一些动作。第二点呢，就批评了旧模式是摆脱僵化的静态框架和模型。就是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过去呢，你们这些美联储的专家们太书呆子气了啊，就盯着那几个滞后的数据，比如说上个月的 CPI 啊，这些
1: 非农
0: 啊，跟着过去就来决定今天加不加息，这就叫静态的框架。他说我以后不要再盯着后视镜开车了，我以后要向前看，我可能会有一些全新的
1: 新的数据
0: 指引啊，来做改变啊，可能会更果断的行动去对未来的宏观趋势去做预判。第三点，他就描绘了一个增长与降通胀是可以兼得的一个场景，这个其实对于资本市场上来说比较重要。原话是：当我们以智慧、清晰、独立和决心来追求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这两个目标时，通胀可以更低，经济增长可以更强劲，实际税后工资可以更高，美国可以更繁荣。那大白话翻译呢，就是大家别怕啊，我们不需要靠砸烂饭碗，然后让老百姓失业，让经济衰退，把物价打下来。只要我的政策对路，我们既能赚钱，物价还能不涨。大白话翻译过来就是这样啊，大家就秉持的开心嘛啊。
2: 当然就是说讲的话对吧，我现在就姑且听之。
1: 感觉像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你放心，就是说可以保持这个经济高速增长，然后呢我又能把通胀控制下来，然后呢大家也不会经历到这种高通胀啊导致的什么失业啊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反正就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安居乐业，国泰民安。
2: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对于外界指责啊，沃什你是不是因为是特朗普这边感觉啊关系非常的接近，然后又现场特朗普在吗？那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因为现场呢，特朗普在开场白的时候亲自对沃什说啊，我希望凯文完全独立，别看我也别看任何人，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就行。然后特朗普还叮嘱他说，你要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就是和前面那段话相呼应嘛。那特朗普的意思大白话翻译就是说，兄弟啊，面子我给你给足了，告诉全天下你是独立的啊，你得记住底线，就别拿通胀当借口来阻碍我的经济增长啊。
1: 我们一般现在会讲一句话，就是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
2: 是的。
1: 因为你看像鲍威尔时期啊，有段时间坚持不降息啊，特朗普真的是发了，我看有人给他统计说他曾经发过40多条，就将近50条的那个推特，然后骂他，就是属于是破口大骂鲍威尔那种，就是他真的是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渠道去对那个
2: 施压
1: 、然后不行了，你看他后来又
2: 这个发推特都已经是比较怎么说，就已经是比较小意思的事情了，
1: 这是特朗普身上小意思的事情，
2: 毕竟就是说你发推特还不是面对面对吧，我只不过就是把这个矛盾公之于众了他有些时候就是直接打电话要求鲍威尔，就你要就是我记得是第一期的执政的时候，他经常打电话给鲍威尔，要求他来调整货币方面的政策。
1: 然后你看他在之前一段时间，特朗普就发起了一个对他的那个刑事调查嘛，对吧？就说他美联储的那个大楼
0: 翻修
1: 预算超标，就以此来，你看他就是从各个方面，他只要抓到你一点把柄，他就他发现你没有跟他的这个规划路线完全一致，你不是他要的人的时候，他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狙击你。所以你现在很难相信，就是他现在说，哎，你不要看我，就是他对凯文沃什说的话，你我们可不得打折吗？对吧？
0: 就我感觉就是表面上让大家觉得他不是因为特朗普而制定政策，而是因为他自己，
1: 嗯，
0: 他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他的理念来制定政策，和特朗普是没有关系的。
2: 嗯，因为美联储是需要美联储主席和政治要拉开一定的这个距离。那这个，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美联储嘛，大家可以去听我们那期节目。
1: 嗯。

0: 这个当中，这其实是历届联储主席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不受到政府方面的一个影响。因为联储的一系列的政策，有些时候是必须要跟政府的短时间内的一个需求是做出一些相悖的啊这样的一个决定的啊。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特朗普现在面临着很艰难的两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就是沃什和鲍威尔之间的差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2: 好，
1: 可以这么来说吧。就如果把这两个人都当成司机的话，首先就是开车习惯，一个是看后视镜，一个是看前挡风玻璃。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你在资本市场上面就是看后视镜的做法。鲍威尔呢就是数据依赖，开车的时候就是习惯就看后视镜，然后非要等上个月通胀数据、失业数据、非农什么啊确实出问题了，然后再踩刹车加息，或者是踩油门降息。那结果就是说，老实说他是慢半拍先生嘛，就是2021年通胀早就起来了，他就说是暂时的，然后就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时机。但沃什说他是看前挡风玻璃了，很讨厌这种做法
0: 啊，
1: 不能看后视镜。他认为宏观经济这个大车就要看前面，更注重预判。比如说他说现在 AI 技术正在大爆发，觉得未来东西呢会变得更便宜。哪怕现在的数据还没降下来，也敢提前打方向盘。至于这 AI 这个为什么让东西变得便宜呢？我稍后再说，因为它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
0: 啊。
1: 第二点就是对待股市的态度。鲍威尔是一个有慈母心的人，就是这个比喻啊，比较有慈母心。就过去几年呢，说鲍威尔把华尔街给宠坏了，股市大跌或者发生危机，比如说20年疫情，23年的硅谷银行倒闭，鲍威尔就立马扛着印钞机就冲出来了啊，向市场撒钱。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大放水或者量化宽松 QE 给股市托底。沃什呢据说是更加的严父，严父他是反感这种做法的，他觉得美联储不应该是当做华尔街的全职保姆。他的规矩是除非美国经济真的要不行了，否则他绝不轻易的掏出印钞机。股市呢正常跌一跌没关系，华尔街大佬亏钱了没关系，他的态度大概率就是你们自己闯的祸自己解决。他不仅不想扩印钞票，甚至还坚决把之前印的太多的钱收回来，就是说他不是一直坚持要缩表嘛。
0: 怪不得上任那天股市跌了呀，美股跌了嘛。
1: 对，全球资本市场当时就是他上任的时候，包括他之前选中他的时候，不是都跌嘛，都有这个问题。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钱，就是印出来钱给谁花。说鲍威尔时代的富翁就是他搞了一个零利率加大放水，让钱变得太容易拿到，结果呢这些钱大部分就流进了华尔街巨头的口袋，拿去炒股炒房，把资产价格炒上天，富人越来越富，而普通老百姓和做实体生意的老板呢就觉得物价飞涨，然后借钱非常的困难。沃什的明确目标就是他就公开批评过鲍威尔，说华尔街的钱太好拿，老百姓的钱太难借了。所以他说你这个水龙头，尽管我还是会，就是我们从他的这个虽然是缩表，但是还是会降息，对吧，就是给这样的水龙头还是会放的，但是是从金融圈转向实体圈。他如果要降息的红利呢，更多是要给到真正搞创新搞生产的，包括他之前说的真正有这个收入的有盈利的 AI 的企业，包括制造业，要把这个回流过去，而不是给到华尔街去加杠杆去炒股。
0: 感觉这个观点蛮符合特朗普的给他投票选民的需求的，
1: 就是要到实体，对吧，到实体去。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对待银行的规矩。鲍威尔时代的时候，因为怕银行有问题嘛，所以美联储给商业银行定了非常高的这个防守的规矩，就是那个准备金，准备金是非常高的，要求银行把很多的钱锁在美联储的这个金库里面，就是超额准备金啊，不许拿出去乱花，怕你银行出问题，到时候就被钱要做保障的。沃什时代的银行呢，觉得这个监管太死板，它会导致实体的经济就借不到钱了。他的意思就是说，给银行松绑，你告诉银行不用再存这么多的超额准备金了，拿一部分出去给老百姓或者给企业放贷。那么在普通人看来，就等于变相给社会投放了一些的资金，有点像一种隐性的降准。
2: 这其实就是配合它的缩表来的。因为你想，美联储它作为银行的银行嘛，就它作为美国的央行，它一方面是自己买国债啊，自己有一部分它的资产，所有的债券啊什么在这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它就是银行的准备金。就是现在大概它银行各个银行存在它那边的准备金大概有3万亿美元，这样的一个量。那么当它缩表的时候是什么呢？缩表的时候就是它很多是。等于说是有些等于说他的国债到期了他就不续了，就是资产负债表等于越来越少嘛，少了以后银行的这个储备金准备金不就变少了嘛，变少了以后以前这个银行准备金等于是银行拿来去结算的，就是我放贷我也是我有这个准备金我才敢放嘛，我没有这个准备金我怎么敢放呢，我放完贷以后我要是没有这个钱还回来的话，那不就等于说 如果有人来结算的话，
0: 嗯，
2: 那不就等于说我这银行要倒闭了吗？我不得，
0: 就是最怕挤兑嘛，
2: 对啊，
0: 所以就是为了应对挤兑的风险。
2: 所以，但是你看，它一缩表的话，市场的流动性不就变小了吗？
0: 嗯，
2: 市场流动性变小了，你的实体经济怎么发展呢？
0: 嗯，
2: 就是从我们的常规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说，
1: 是相悖的，对吧？
2: 是相悖的嘛。所以你看，他沃什他就说我可以锁我的表，
0: 嗯，
2: 但是你可以少放点钱，
0: 嗯，
2: 对吧？你可以不用把我这个准备金你全就是放进来，你可以我在外面放，
0: 嗯，
2: 没关系，我给
1: 你原来这里有大概有，比如说你有3亿放在那儿，你是做准备金的，
2: 嗯，是的，
1: 那是为你的安全底线的，
2: 对对对。
1: 现在你拿1.5亿出去，哎，你拿出去给放贷呀，
2: 你准备金少一点，放贷你继续放，
0: 嗯，
2: 所以他你看他是做这样的一个权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他会说，哦，我可以缩表，
0: 嗯，
2: 但是你知道你放哦，我也
0: 经典的就是游泳池水龙头问题是吧，哦，
2: 对，就是看哪个龙头问题，
1: 就是
2: 进水和出水，
0: 对
2: 对
0: 对， 对， 对，
1: 是这样的，就是缩表和扩表面对的是这个池子
2: 啊，
1: 嗯，那么加息和降息面对的是放的那个水龙头
2: 利率，
1: 嗯，上面的那个水龙头，
2: 对对对，那个大小对吧，
1: 对，你如果加息的，嗯，如果加息的话呢，就水龙头就拧紧一些，这水就变小了，如果降息的话就水龙头变大一点，
0: 嗯，
1: 这水就变多了，现在呢他要把下面那个池子缩表，就把那池子缩小，它能容量的钱可能会变小，
2: 嗯，
1: 那大家会有担忧，于是呢他旁边再造一个池子，小一点的池子，意思就是一个分池，
2: 嗯，
1: 这样的话呢这个看上去原来的那个池子好像是缩小了一点，
2: 是，
1: 但是其他的再造一个池子总体的面积不是体积啊，
2: 嗯，
1: 可能会比原来甚至会更大一些，
2: 嗯，
1: 所以大家其实一直资本市场我觉得担忧的是它的那个缩表，包括它的这个政策，
2: 嗯，
1: 觉得它还是偏鹰的，嗯，但事实上我们通过它的一些理论和说话的方式来研究深入讨论，包括我看到很多研究机构大家也在说它虽然感觉上是偏鹰，但是它依然会让这个市场上充满着
2: 流动性，
1: 而不是让流动性逐渐变得枯竭。
2: 嗯，因为它的目标是让美国的实体经济以及整个就是经济的这个整体发展变好。就像他说的，他不是说我为你的华尔街的资本去做一个保障的。但我觉得就是大家华尔街的这种或者说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担忧完全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后来去查了一下，我心想说大家缩表有那么夸张的影响吗？后来我就去问了一下豆包，然后豆包给了我两个案例，大概是一个是2017到2019年，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只不过就跟大家分享一下。2017到2019年的时候，美联储的这个缩表是从4.5万亿缩到了3.8万亿，它的资产负债表缩表大概是7000亿美元。但是在初期的时候，整个股市市场，美国股市市场的变化其实不大的，但是在中期2018年左右的时候，大概就是缩表完一年左右，道指、标普500以及纳指跌幅大概在20%左右，是跌得很厉害的。然后到2019年的9月份的时候，出现了各个银行之间的钱荒，没有钱了，美联储就被迫叫停了这个 QT， 就是相对于 QE 的一个 QT 量化紧缩，然后重新再放水。202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熟悉的鲍威尔开始放降息嘛，降到了零，然后无限量的 QE， 然后这个资产负债表是从2020年开始。到2022年的4月份，一下子翻了个倍，4.2万亿到8.96万亿啊！然后在6月份的时候又开始这个 QT， 就是量化紧缩。其实，但是它的量化紧缩跟我们说的凯文沃什的那个 QT 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常规手段。常规手段就是我到期不续，我买了债券，我到期不续，我的这个债务表不就慢慢缩了嘛？所以它花了很长的时间，慢慢从2022年的8.9万亿降到了现在，你看我们是只有6.73万亿嘛？最新的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其实它是在这个降的过程的
0: 缓慢的降，
2: 它只不过是缓慢的降，但是凯文沃什说的他是要急速的降，他可能我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资产负债表迅速的缩小。然后在2022年到2023年的时候，其实也经历过一次这个缩表，是从当时就是从鲍威尔上一期的这个8.9万亿，然后一下子缩到了7.8万亿，降幅12%。股市的反应是标普降了27%，纳指降了37%，这是科技股在的纳指就是重灾区，所以就是你能看到就是外界对于美联储缩表有这么极强的一个反应是很正常的。
1: PTSD 对，只要一来的话就会
2: 对，而且它的这种反应它不是说我一缩表我就降，我就股市上会出现崩溃。我们现在你看到美股现在就对吧，纳指又在创新高对吧，不断的创新高，它可能在一个未来比如说1到6个月的时间当中，它依然保持一个比较高速的增长，但是它很有可能哪一天它出现，它到了一个临界点，我们不知道的一个临界点上，它出现了钱荒，或者是
1: 对它其实你看到它的理念是觉得你们如果是有实体经济或是真的有利润的好的企业，它觉得这时候它会更愿意把它的这个流动性给到这些企业，而不是说你去推高某一些不良的，因为你这在股市当中也有很多其实盈利其实是不够
2: 的
1: 或者是他们没有盈利的企业，同样的把它的这个市场炒得很高，
0: 嗯，
1: 那么投资者害怕的是大家心里其实也慌，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手里拿的有一些股票 它其实可能盈利并不如它市场表现的这么好，或者说它甚至是有的根本就盈利是很少很少，还在亏损当中，或者是它借了很多的钱。那么大家怕的是这个问题会打破所谓的泡沫，那么这个泡沫一旦没打破，那么到时候就是泥沙俱下的问题了。
0: 是
1: 因为当泡沫被打破的时候，你很多人会遭遇到什么被长平啊，对吧？
0: 对，
1: 这有好的资产你有可能卖掉，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嘛。那所以包括连黄金这些东西也一样的会被啊连带的给带下来。那么刚才我们不是说了沃什的很多理念，他说的话，那么推导出来的他的理念，接下来也跟大家来大概的分析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关于决策的方式，刚才说了，就是别再盯着后视镜开车了，这个已经跟大家说过了，说之前鲍威尔的那种方式叫做数据依赖，他现在就是说要前瞻指引啊，
0: 就是鲍威尔选用这个方法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吧？因为他也需要弥合美联储内部各方各面的这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那么你怎么说服不同路数的这个人马，
2: 就是我有一套行为准则，对吧？我们
0: 这套行为准则呢大家还比较的认，
2: 对
0: 吧？那什么东西呢？数字不说谎嘛，对吧？数字是一个比较客观，当然你说数字这个东西怎么去解读那又是比较主观的事情，但是至少
2: 我选什么数字，
0: 对
2: 吧？对，
0: 但至少他这套模式啊，在他的这任期的过程当中比较好的就是把各种各方各面的这个内部的力量能够使他得到一个平衡，
2: 然后这套东西呢也是被市场认可的，市场呢也是会根据比如说我们会关注非农数据，关注 CPI， 对吧？
0: 对，
2: 这个 CPI 非农数据好还是不好，就直接影响到我这最近一段时间，
0: 对
2: 啊，那个股市的上下，对吧？或者整个资本市场，大家的就对于美国经济会有一个理解，就是你的通胀控制住了吗？你的通胀在不在一个可控范围当中？怎么怎么样？就是你对于危机或者是说它潜在的一些风险有更好的认识。但凯文沃什上来，他如果把这一套数据给去掉，那你就其实就没有什么，就不知道他拿什么新的数据来。
0: 需要告诉我美联储当中的其他这些理事，我做出决策的准则到底是什么，并且其他的理事要为愿意相信接受他的这套准则，
1: 对
0: 吧？否则的话呢，内部还是会有分歧的，
1: 对。那关于第二点就是通胀，大家都知道这次的中东的局势之后呢，石油的造成的输入性的通胀是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有可能美联储接下来要加息了，就是因为这个通胀的问题。你通胀一直以来都是美联储所关注的经典的核心问题嘛，那之前只要通胀上去就应该加息，通胀下来呢就可能会降息，这是大家一直所习惯性的。那沃什对于通胀的看法呢，他说是要学会掐头去尾算账，因为主流逻辑大家都觉得油价涨了，鸡蛋涨了，通胀高了，美联储肯定就不能降息了嘛，还要加息，对吧？但是沃什的理念说他有一个结尾平均通胀的指标，一个新的指标，
2: 你看他就给一个新的指标，
1: 就
2: 像我们说的新的行为准则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就好比说给全班同学打平均分，以前呢就是大家一起四十个同学一起算，那现在呢有个别同学拿满分，个别同学考了零分，他就把这些给去掉。
2: 就是特别好的学生他也没有什么参考性，
0: 就是跳水的时候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
1: 因为这个会拉高或者是拉低平均分嘛，他会觉得这几个人呢，包括什么通就是打仗导致的油价猛涨，或者是关税啊，这是属于个别极端的情况，他说这些极端的情况呢要去掉，突发的情况呢先去掉，然后再看剩下的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是不是已经在降的，其实大部分上面其实还是在降的那我就不用加息了嘛。
2: 但是他不看那个传导的嘛，就他也不是降，就是油价涨完以后就传，
0: 啊，
2: 直接传导的。
0: 这仗不打到现在他都还没结束吗？
2: 对啊，
1: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之前说的在各个方面说的话，或者说拿出来理念具体是什么，怎么做，以及能不能说服其他的理事他们最终不是要投票的嘛，这个就只能看结果了，对吧？还有第三点就是他关于 AI 与经济的，这个其实一开始我也很难理解什么意思，叫 AI 会能够
2: 降低成本嘛？
1: 降低成本，对吧？主流大家就担心的是
2: 这肯定降低成本了呀， AI 不都在裁员嘛，把人裁完了让 AI 做，这不就降低成本了吗？
0: 这好像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降低成本。
2: 你没想到自己成为了牺牲品是吧？
0: 我是成本。
1: 你是人力成本。
0: 我的确是人力成本。
1: 他是这样，他看重的就是技术进步，特别是 AI 对于经济的改变，他就觉得 AI 像是给社会招了一大批，就像你说的干活多产出高还不要求涨工资的超级员工。
0: 那没有吧，其实不也消，不是这些东西不也消耗 token 的吗？
1: 那比起你是便宜的。
0: 他们主要是没有医保社保，
1: 他们也没有情绪，24小时干活。
2: 目前你还能跟他一战
0: 啊，
2: 你再过几年 token 便宜了，
0: 对
2: 你就跟他真的是毫无，你完全无抵抗之力。
1: 大白话解释呢，就是因为有 AI 在提高社会的整体生产效率，所以哪怕现在经济看起来很热，企业也能够用更低的成本去生产更多的东西，东西造多了成本就低了，物价自然就压下来了，不会让物价这样的 高啊，他是就这个感觉。
0: 那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也是建立在一种展望之上，是吧？
2: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是他站在了对于 AI 的极度信任
0: 啊，
2: 嗯，之上啊，
1: 就是这工业革命一定会成功
0: 啊，
1: 这意思啊？
2: 不是，工业革命确实一定会成功的，我们学历史的都对吧？这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对吧？你是无法阻挡的这个趋势，但是问题是他，就是我觉得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技的这个迅速。迭代迅速迭代，对对，就是你得发展的非常的快，跟得上你经济上的很多变化，就是哪怕你像以前什么互联网泡沫啊，什么房地产，就美好的蓝图都是说只要你有源源不断的钱进去，它这个东西它就会越做越大，它就会成为一个巨无霸，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给我们美好的前景，但是往往这种美好的饼啊，就是泡沫破裂，都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后续的钱了，它都是钱上出现了问题，所以它才破裂的，对吧？所以就说我觉得就是说它一定是对于科技发展或者 AI

0: AI 的这个进步，他极度有信心。
1: 嗯，
0: 这个信心就是是他这些这个经济策手段的背后巨大的支撑。
1: 嗯，因为他至少他的工作经历，庞总也会跟我们说一说他的经历。
2: 嗯，
1: 他跟很多企业或者是有很多的大型的企业应该是有很多的交集的。
0: 嗯，
1: 所以他可能会看到一些东西，然后奠定了他有信心的这个基础。
0: 嗯嗯，
1: 好，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刚才其实也已经说到了，就是关于放水流动性。那美联储呢现在就很有可能会退居幕后啊，就是刚才说到了给商业银行松绑嘛。
2: 嗯
1: 啊，伊峰娜刚才也提到了，就怎么我也许以前是依靠美联储来放水，现在呢我美联储放的少一点，但是同时我甚至有可能会缩表啊，我不用我自己来放水了，但是银行会把水给放出来。这个水他当然希望的是银行你把水拿去放贷，拿来给到注入更多的实体经济或者给到个人，但具体会不会流入其他的地方，这就不得而知了。
0: 嗯，
1: 这个是他四点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这理念或者想法和政策的指引吧。
0: 嗯，然后他的那个缩表其实幅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现在我们刚刚说了美联储的这个资产负债表是6.73万亿嘛，他的这个理念当中是要让资产负债回到4.5万到5.5万亿。
1: 嗯，
0: 这个这样的幅度差不多要2万多亿了。
2: 嗯，
0: 2万多亿相当于美国 GDP 的1/10，这个降的幅度就不知道它会在多长的时间段当中去完成它。
1: 嗯，
0: 但它肯定不是那种自然缩表
1: 啊。我的感觉就是缩表这件事情是一定的了，
0: 是的，
1: 就是已经有确定性的事情。然后同时市场上在预计的所谓的加息这件事情还是在打个问号。
0: 嗯，
1: 就是大家就是一直觉得啊，你会加息，因为通胀的问题。但是从他的各种说法来说，加息反而是一个问号。我感觉，
0: 因为他下
1: 一定会加息。
0: 他第一次的那个降息就是议息会议是6月16号嘛？
1: 对对，
0: 嗯，所以就是到20多天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看看他到底。
2: 他还需要
0: 按理说
2: 满足特朗普的需求吧？
0: 没有，关键是就是他现在很尴尬。对，就像你说的，
2: 嗯，
0: 就是特朗普那一端呢，他又强烈的要求降息，但是呢，他为了维持自己，就是表明自己的这个身份，对吧？美联储主席，我第一次上任的第一次议息会议，
1: 嗯，
0: 然后我怎么能马上听你的？就本来大家对我的独立性就有这样的这个争议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0: 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1: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沃什的从业经历吧。
12: 嗯，
11: 对吧？
12: 他的名字叫凯文·麦克斯威尔·沃什啊，就中间名是麦克斯威尔。
13: 麦克斯威尔是那个咖啡吗？
11: 是家族企业吗？
12: 不是，跟他没关系啊。
13: 这暴露年龄的事儿。
12: 他是1970年4月13号出生的啊，在美国纽约州的阿尔巴尼市。他的爸爸是罗伯特·沃什，妈妈是朱迪斯·沃什啊。然后总共生了三个小孩，他是三个人当中最小的一个。
13: 嗯，
12: 犹太人啊。他爸爸呢是做校服的啊，不是那种就是说彩缝纫机的那种做校服啊，就是他是
13: 工厂，
12: 他爸爸对是校服制造商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其实家里还是比较殷实的啊。然后呢，他是毕业于美国的叫谢克高中，在高中期间的时候呢，很喜欢打网球，是学校网球队的成员啊。然后年纪轻的时候呢，曾经出演过当地的电视广告啊，小半个娱乐界人士是吧？
11: 是，
12: 没什么关系啊。他还演过电影啊，1987年有部电影叫《紫苑草》，大家可以去网上搜。就是那个叫什么杰克尼克尔森和梅丽尔瑟里普两个人合作出演的一部电影，哎，这个
13: 这还
12: 很好的演员啊，不是
13: 对
12: 是乱七八糟
13: 的
12: 小片，但是你要注意啊，那个时候他只有17岁
11: 啊，
12: 他是70年出生嘛，87年的电影，他只有17岁。
13: 但从他现在的形象来看，他确实还挺帅的，是吧？早时候他就这样的形象
11: 能得到伊丰娜认可的，
12: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片叫《紫苑草》，但英文名叫 Iron Weed。就是前面是 IRONWED Iron Weed、就是你可以看
13: Iron
12: 就是铁嘛，
13: 铁呀、
12: Weed 就是有翻译叫紫苑草的、豆瓣里面叫紫苑草、
13: 好，
12: 大家看的时候去找找，哎，这也是沃什吗？那个是沃什吗？但记住啊，他那时候只有17岁啊，不是他现在这个样子啊。然后呢，他大学的时候就去散福桥，
13: 散福桥怎么了？
12: 担任主教练去了，
11: 职业病，
13: 职业病。最近曼联说多了是吧？哦，切尔西是吧？
12: 就是他大学的时候就去斯坦福大学读书、
13: 嗯、
12: 然后呢在学校期间担任的学生会主席啊，然后除了读书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他后来的老婆、
13: 雅诗兰黛、
12: 对，就是雅诗兰黛，现在这个就是第三代的，他们家第三代的一个孙女啊，就等会儿再跟大家具体的来讲。然后他1992年从斯坦福大学获得的是公共政策学士学位，注意他不是经济学的背景，他是公共政策学士学位。原来呢想留在斯坦福继续读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他其实还是想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呢他爸要求，坚持要求他去哈佛学法学。
13: 哦，哈佛法学是、
12: 也不错的，对吧？
13: 什么叫也不错？
12: 不是在美国的排名，有人觉得耶鲁更好一点、
13: 哦、
12: 哈佛没到第一，就反正就是你去看美国有自己、
13: 重新定义也不错，
12: 各个专业的那个排名嘛，
11: 就
12: 是
11: 不是第一，
13: 不是第一，就是
11: 也不错
12: 啊，也不错，不错啊。然后呢，1995年的时候是以优异的成绩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了啊。然后他在这个期间呢，还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完成了市场经济学及债务资本市场的课程学习，所以人家
13: 还是喜欢这个，
12: 还是对经济有这个背景知识的学习的。
11: 好，
12: 1996年8月份的时候呢，摩根斯坦利是聘请了沃什来担任助理，在公司从事并购业务，随后被晋升为摩根斯坦利并购部门投资银行部的副总裁兼执行董事。你看其实很快
11: 升得很快的，
12: 70年出生，96年就已经去摩根斯坦利，然后没多久的时间就做这个部门的副总裁了，是吧？
13: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就虽然我们刚刚说他家庭比较殷实，但是他其实没有什么家族，对吧？
12: 对
13: 他的这个支持的一个背景
12: 在、是的，是的。
13: 这个时候雅诗兰黛帮他了吗？
12: 帮他了
13: 啊，已经开始、
12: 肯定就是我们会从他升迁的过程当中了解到，一定是得到了雅诗兰黛方面的这种支持啊。就说个题外话，他在摩根斯坦利的时候还现场看到了就是911事件的发生，他就在那个就是世贸中心的旁边啊，现场目睹了、而且这个事情促使他最后就离开了摩根斯坦利。
11: 为什么他看了？
12: 我不知道，我查的资料里面没有讲述他到底是哪一部分的那个想法发生了变化、只是说他最后就离开了。

0: 跟 Stanley， 然后转投政府部门去工作了。然后到2002年，注意啊，2002年的时候他其实也不过就是32岁啊，小布什就任命他为总统经济政策特别助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1: 哦，
0: 就是在这个总统经济政策特别助理这个职位上呢，他负责的是美国国内的金融、资本市场及银行业务啊这方面的一些东西。然后到同样也是在2002年，沃什和雅诗兰黛集团的继承人简·兰黛结婚了。这个是他的学妹。两个人都是在斯坦福大学读书的，是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候呢相识的。就简单的说一下啊，雅诗兰黛是共和党的支持者，他们家其实是犹太人。沃什也是犹太人，雅诗兰黛是 Estee Lauder， 就是大家去看那个英文名字的拼写，它是 Estee
1: 啊，读了 ST 嘛，
0: 不是 Estee， 就是你去查它的那个资料里面，它是 Estee，然后它上面不是有一个
1: 一
0: 撇向上嘛，就这种写法就非常的法文化，
1: 嗯，
0: 就是这个是很，我觉得其实就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异国情调，但其实雅诗兰黛这个人，他一直保持神秘，雅诗兰黛是女的啊，是女的。他保持得很神秘啊，然后他一直说自己是家里是什么贵族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呢，他们家是犹太，就是匈牙利的犹太人，并不是什么贵族。然后他到美国来之后呢，嫁给了约瑟夫·兰黛。其实还有人翻译叫 Lauder，
2: 对
1: 对
2: 对
1: ，Lauder 呀，哎对
0: 啊。但是他们公司，因为我们习惯了叫雅诗兰黛嘛，
2: 因为它是女性的用品嘛。
0: 哎，他拼写是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一般来说就管叫就他老公就是约瑟夫·兰黛。其实也有你看有些翻译也翻译做约瑟夫·劳德。后面两个人还离过一次婚。啊，离过一次婚之后呢，但是后来又复婚了啊，就是
2: 买房
0: 啊，我也不应该没什么关系啊。
1: 他们也限购。
0: OK， 这个兰黛家也是犹太人啊，然后沃什的岳父其实就是这家的二代目了，就是兰黛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大儿子罗纳德兰黛，原来是做商业的。但是做商业做到后面呢，就转到政治领域去了。83到86年担任的就是美国国防部欧洲和北约事务助理副部长。1986年的时候呢，里根又任命他当奥地利大使。一般来说，美国的大使啊，这里面简单跟大家讲一讲，美国有一些大使，其实是就是总统为了回馈他任命为大使。就是你在我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出过钱，支持过我，所以呢，我会给你一个。
2: 现在也有，
0: 现在也是一样的，到目前都是如此的啊，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个罗纳德·兰黛和特朗普也有关系，
1: 好朋友，
0: 好朋友，自大学时代就。互相认识
1: 哦，
0: 而且是特朗普政治
1: 金主是不是？
0: 金主其实就是重要的政治支持者，并且前特朗普二期啊，第二任期上来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很大的举措嘛？那个举措就是说我要买格陵兰岛。其实这个就是罗纳德·兰黛啊，向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1: 为什么？
0: 他有稀土啊，什么之类，是有资源的，
2: 还有很多也属于一个战略比较重要的一个要道吧？
0: 对对，你往北极发展嘛？对，罗纳德·兰黛向他提的一个建议，当然有可能是一群人向他提的建议，罗纳德·兰黛可能是当中的一个啊。
2: 他是总统身边有话语权的，
0: 是的，
2: 同时也出过钱的啊，
0: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2002年的时候，沃什可以以非常年轻的32岁的啊这样的一个年纪。在小布什政府当中获得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
1: 哦，
0: 就是家庭是有支持的了。
1: 哎，他什么时候结婚呢？我忘了
0: 啊，
2: 2002年
1: 是02年结婚以后就进了那个。
0: 对对对，当然就是这两个人就是谈恋爱，其实从大学的时候就他就已经相识了嘛，是这样的一个
2: 有重要
0: 情况。就你会发现，
1: 人家也是有才华，
2: 是，
0: 哎，他就属于什么呢？犹太大家族和犹太这个贤才之间的这么一个组合
2: 赘婿，
0: 哎，金龟婿
2: 啊，
0: 金龟婿，哎，是吧？所以学网球很重要啊，
2: 还要演电影。
0: 哎，学网球可以和学美搞好关系啊。
1: 他是因为学网打网球认识的
0: 啊？没有，我编的。我为了突出体育运动的重要性，
1: 亏我多问一句。
2: 追问很重要
0: 啊，但是大家也可以从最近陈宇勋女儿的八卦新闻当中看到一点，对不对？
2: 谁女儿？
0: 陈
1: 奕迅
0: 女儿，她的男朋友是一个打网球的呀，参加法网去了啊。
1: 那又怎样？
0: 啊，扯远了，扯远了。2006年的时候啊，沃什向美国政府的道德办公室提交了一份文件啊，这个文件当中要，因为你在美国政府里面担任职务，你就要告诉政府我有多少钱啊，我家的资产是多少。他和他的老婆啊，就是那个简劳德，或者你也可以翻译做简兰黛，两个人是拥有6530万美元的资产，其中沃什及其联名账户持有的资产在91.6万美元到207万美元之间。
2: 几几年？
0: 就是06年的时候，在
2: 06年，
0: 大概100万到200万美元之间。
1: 他们两个人的账户6000多。
0: 就是两
1: 个人，
0: 哎，对呀，那么他老婆是继承人啊，继承整个集团的嘛，对吧？然后据当时金融市场中心的一个估计， 就哪怕是你只有100万到200万美元的你个人资产，不，其实再算上他老婆的话，就是当时就是美联储内部就觉得说他是多年来担任董事会成员当中，对吧，就是联储理事会成员当中最富有的人。
2: 现在是不是主席？历届最富有的主席？那不知道啊。
0: 哎，你看啊，这个时候是他跟他老婆两人加一块是6500多万，然后到2026年4月份的时候，前段时间他就说已经是1亿美元的资产了。
1: 哦，
0: 哎，1亿美元的一个资产了。当然，就是这个就比较，就有些是对冲基金里面的一些持股啊，有些是一个他之后和一个叫杜肯家族办公室里面，就是他从美联储出来第一次出来之后，去那个办公室里面工作，里面又有一些这个财产方面的这个收入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当时布什政府正在考虑要任命沃什来填补美联储理事会的一个空缺，提名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金融监管方面有专长，和当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他能够形成一个互补啊，就是大家在知识结构上形成一个互补。然后到2006年2月24号的时候呢，沃什就在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大楼由迪克切尼，好熟悉啊，小布什时候的美国副总统，在他这个主持之下宣誓就职了。他呢也因此成为当时美联储理事会当中最年轻的成员。但是有人觉得说，哎，这很好啊，原因就是因为他在金融市场有非常丰富的实践，因为他在摩根斯丹利有过这种工作嘛，对吧？但是也有反对者就觉得说，一方面你经济方面的背景不是那么的深厚啊，不是那么的强；另外一方面呢，也太年轻了，2006年几岁啊？
1: 36，
0: 也就36呀，对吧？就是总而言之，你会发现他其实向上的这个还是比较顺利啊，同时也是速度也非常的快啊。那么在任美联储理事会的这个期间呢，理事期间啊，他被视为是伯南克的关键盟友，也是金融市场高管的沟通桥梁，主要就是处理和华尔街之间的这种金融事务。然后他在美联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当中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据有本书叫做《我们信任美联储》，2010年出版的，当中这本书当中说啊，叫沃什是美联储四剑客之一，就是这本书主要就是讲美联储怎么平息2008年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啊。这当中呢，四剑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一个就是沃什，另外一个就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副主席科恩以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盖特纳。这几个名字除了科恩我没怎么听过之外，其他另外几个大家应该也都比较的熟悉一点啊。那么沃什的一系列举措就包括反对房利美和房地美来收购更多资产啊，2008年的时候这两个美国的房地产公司，其实应该准确的叫就房贷公司，对吧？就是让他反对他们去收购更多的资产，并且呢试图对这两家机构进行监管。他和盖特纳还共同管理了雷曼兄弟的各类资产，雷曼兄弟到后面就倒闭了嘛，
2: 对，
0: 大家应该有印象啊。包括还有像提议富国银行和摩根斯坦利合并，还向摩根斯坦利的总裁建议让摩根斯坦利和花旗合并，因为他以前就是搞那种合并，
2: 对，
0: 他就特别喜欢操作合并啊。然后到2009年9月的时候呢，他也表达过自己的鹰派观点，就觉得说美联储应该做好加息准备啊。这个他是觉得说美联储正在偏离时任主席格林斯潘所倡导的渐进式加息的政策。他还批评就是购买抵押贷款债务和政府债券的做法啊，然后并且对进一步扩大美联储资产组合的先发制人措施感到怀疑啊，等等等等。但是到2011年的时候，因为他好像和我记得印象当中他是和伯南克有些观点当中的这种分歧，然后他就在3月底2011年3月底辞去了美联储理事会的这个成员的这个职务。
1: 就是那个时候又要实行量化宽松了吗？
0: 应该是
1: 他是不同意的，
0: 哎，他
1: 是反对量化宽松的，
0: 是这样的啊。
2: 哎，你刚刚说到这个我插一嘴啊，因为你之前提到了格林斯潘，他正好也是之前当一任当中也是伯南克之前一任嘛，
0: 哎，
2: 他遇到了很多问题，而且他加息也是造成了当时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因为他之前其实是整个美国是处于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经济繁荣的时候，然后但是格林斯潘曾提过说当时的这个繁荣是有那么一些费理性，石油那段时间也跟我们现在有点像，石油价格在上涨，然后通胀的担忧就不断加大，然后格林斯潘在1999年开始就一年加了6次息，然后2000年底的时候，不管是消费还是制造业订单都断崖式下跌，然后互联网泡沫就破裂了。当然还包括有911的
0: 啊
2: 事情在，
0: 对对对。
2: 所以美联储后来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把基准利率又从6.5降到了1%，降息又降的幅度很大，所以大力度的降息，然后到2004年又再重新开始加息。另外，格林斯潘这个人也，他的经历也蛮那个的，他做过经济咨询公司，然后给大企业做过经济预测和趋势分析。然后还擅长用计算机去进行经济建模，帮助过尼克斯，帮助过职业病
1: 斯坦福桥尼克斯，怎么了？
2: 帮助过尼克松的竞选团队用他的这种模型去做民调的分析，所以他自己是深谙，就是非常喜欢这种信息科技的发展。他之前是对于整个互联网经济是非常包容的
0: 啊，
2: 但是他后来
0: 自己也把它刺破了。
2: 对，他反思过，他当时太信任资本了
0: 啊，
2: 他觉得让这个市场比较自由的发展是比较
0: 好。我们现在来了一个对 AI 很信任的，
2: 对，这个是有点像的，所以现在这一次大家都会说，把他去和格林斯潘做一些类似的这个对比。
0: 当然太好说了，你们不要看后视镜
2: 啊，对。
0: 对吧？我是从往前看的。
2: 好，你继续说。
0: 是的啊，然后他一年辞去了在美联储的这个职务之后呢，就成为了刚才我们讲叫杜肯家族办公室里面的一个合伙人，然后呢还担任了 UPS 就是那个快递公司的、还有包括一些其他公司的这个董事会的这个成员，另外呢他还担任了胡佛研究所的杰出访问学者，就这个研究所其实是美国一个质量非常高的啊很有影响力的智库，这个时间就是从2011年到2025年的这样一段时间里面，长达14年的时间，他没有担任什么政府部门当中的工作啊，而更多的呢，把自己的精力，我觉得还是放到了在对于经济的一些研究当中去。
2: 包括他，因为他是研究所嘛，他肯定和很多上市公司或者是非上市公司，他会有很多的接触。
0: 是的，是的啊。然后，那么到2024年3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有媒体的报道，就是特朗普有可能提名他，或者说他是在这个名单当中的一个主要成员，来接替鲍威尔来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啊这样的一个人选，他是其中之一啊。那么这个后面就不再给大家多介绍了，因为24年到现在，那么其和他和一些主要的竞争者啊，比如说像哈塞特啊，还有谁啊，另外一个
1: 库克
0: 等等这些主要的竞争者竞争到最后，那么他是得到了各方各面的共同的一个推举，至少别的不说吧，愿意让你当上美联储主席的人当中，不会觉得你会他形成威胁嘛，是吧？你就肯定哈塞特就是不行的，因为他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特朗普各种政策的支持者。
2: 他的经历是很丰富的。他比起之前的像鲍威尔，我感觉他从上到下，从前到后，都经历了很多，包括他自己的人生家族的经历啊，这个他老婆还是一家企业，这是大家都知名的一个品牌的这管理者，就是让你会觉得说这个人他可能是见多识广，同时他又看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所以他对于市场会有一些自己比较独到的想法。
0: 是的。
2: 那另外还有一点，他和贝森特多多少少也是有些关联
0: 啊，
2: 所以这一次市场有预期说很有可能他们俩会打配合
0: 啊，
2: 就是财政部和美联储去一起配合着去。
0: 毕竟他原先就是处理对吧，美联储和华尔街金融事务的这方面工作人员。
2: 是，那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说，我们之前的论调是美元是要走一个弱美元的态势，也是推高黄金的价格能够涨到。从去年涨到今年年头
1: 4500-5600多，
2: 对，这样的一个最主要的基础。但与此同时，它的这个弱美元所代表的是它在市场上依然保持比较多的量，就是说这个水是多的，这是所谓的弱美元。但是同时，贝森特的想法可能是依旧需要有一个强美元，但是这个强美元和刚才说的弱美元不是同一个概念。
0: 贝森特还是
2: 贝森特啊，因为他作为美国的财政部长，他曾经提过说美元应该是一个强美元的，我记得我们在那个新闻里面。他有分享过，他说过这句话。当时因为同样的翻译嘛，就看不懂为什么又同样是他说是强美元，但与此同时那边特朗普包括
0: 希望降息，
2: 希望是以一个弱美元的姿态去应对嘛。那他的这个强美元的意思就是说，虽然美元是贬值了，但是大家全球你们还是要以美元为主，
1: 我来结算，对吧？
2: 你们要用的其实还是美元，要用它。重要的就比如说像这次对于中东的局势，就是石油和美元依旧是强绑定和强巩固。另外，不管是石油也好，还是关键的矿产也好，都是以美元来以用话语权，用有这个话语权的，这是他所谓的这个强美元的概念，而不是说美元要被替代掉，就是他的这个理念。
1: 那肯定的，美元被替代掉，他
0: 就是弱归弱，但是这还是话事的钱，
2: 对，量是大的，
1: 他希望他贬值，
2: 更多的人用，
1: 是吧？
2: 对，
1: 他希望自己的美元贬值，是不是？
0: 但是呢，你们必须还是以它为计价
1: 啊。对，
2: 以这样的概念来看，降息可能就意味着会推动一些风险资产的提升，包括股票，包括债券。但如果说是降息的话，因为毕竟现在市场上预期的是加息，你知道吗？
1: 对，
2: 这个就很割裂了。
1: 现在其实预期的是，就是12月份有一次加息。就从原来之前说，去年你还记得吗？12月份的时候我们还聊过，
0: 对
1: 吧？那个时候就说要降息嘛。然后凯文沃什这个要上任之后，大家就开始觉得依然是有一次降息，但是随着现在尤其是那个地缘政治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事儿一直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油价又飙升，现在大家慢慢觉得就是开始是按兵不动，不动到年底以后可能会有一次加息。所以其实你看现在，我觉得资本市场就像你前面说的，它会提前预判，
2: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投资者不是投资者，专业的投资机构的研究员，因为我们一财的节目也很多，有些人就是在预期，有些胆子比较大的人，他们是这么说的，他说全市场如果都在预期加息的时候，你就应该反着做，你就应该预期降息，他说
1: 就是会大涨，
0: 他就是赔率更大，对吧？
2: 对，
1: 是不是就会觉得大涨？
2: 对，他觉得因为
1: 现在买
2: 大家
1: 左侧，
2: 这是某些人的个人的观点啊。于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接下来的议息会议上，六月份六月中旬一次，七月中旬一次，可能会给出真正的就是偏鹰派的一些说法，让大家可能会觉得心里更加嘎噔，或者这下完了，肯定要加息了，会给市场带来大量的动荡。
1: 但是啊，我们刚刚也不是说了他的一些凯文沃什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经济策略嘛，经济手他可能会用的一些经济手段，但是他也明确指出，就是他觉得鲍威尔以往那种预期式的发言，以及什么点阵图啊这些东西，其实是无效的，或者是说他是不认可这种做法的。所以我并不觉得他在未来的这个或者是第一次议息会议当中一定会给出很明确。

0: 的这种想法。以往你看鲍威尔出来以后，大家都会那个。
1: Good
0: afternoon， 对吧？然后就大家就开始分析了，就是什么样的表现，他这次到底是鹰还是鸽，或者是在他的语言当中，比如说他提到就业，但是没有提到就业的风险，他肯定会提，因为通胀就业就是美联储最重要的两件事情。那他提了就业，但没有提那个有多大的风险，大家就会觉得他比较偏鸽一点。但如果他狂提那个通胀，或者他提了一些通胀，但是他没有完全的就是去提到说我要去降息，那大家就觉得他好像这次偏硬一些。就是我们会去分析他的话，然后这个话呢就变成了下一阶段的这个预期了，
1: 政策指引啊，
0: 政策指引啊，路线图，对吧？大家就觉得你美联储已经给我保底了，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预测了，或者是未来的这段时间当中的怎么说一个你的走向，大致的一个走向，那么我们这段时间至少可以放心的做这个市场。但是我觉得凯文沃什他不会提前告知的，因为他如果要做缩表的话，他也不可能像我告诉你们，我虽然你们知道我要缩表，但是他一定是悄悄的悄悄的做缩表。
2: 应该做一些前瞻性的举动。
0: 对，我觉得他那种前瞻他不一定就是很明确的会给到大家提示，所以我是觉得未来就是大家看那个或者是说第一次的议息会议那种风格，他可能跟鲍威尔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不要再用以前的眼光来
0: 看。对对对对对，你不能说我去逐字逐句的去分析他完全，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觉得我美联储我负责的是实体经济，我为什么要给你们很多暗示，给华尔街很多暗示，让你们知道我接下去怎么炒，然后你们怎么样去调控这个资本市场呢，对吧？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不会讲那么多，或者是他不是也提到了吗，那个点阵图，未来那个点阵图也可能会被边缘化，所以也不能说明什么，以前我们还要看点阵图啊，当中有多少他们是不是趋向于一致啊，什么分歧很大什么，以后这种都没有了。
1: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可能会达成一些一致，包括我和一些对市场比较资深的人士，他们也是说从长远来看，对于弱美元或者说降息是一个长久的，就是长期来看的，美元降息是个长期会一直做的事情，虽然短期有可能会缩表，或者说有可能会暂时的不降息，甚至是到了市场预期的所谓的加息的这种地步，但是它的目的是其实是为了降息，就是我现在缩表也好，
0: 是
1: 或者说我现在做一些紧缩的动作或者这些东西，但我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市场能够降息，而是能够提供一些更多的水，但当然他们希望的是能够铸造更多的实体经济啊，或者说有盈利的那些把 AI 的企业真正能够让他们有能力的能够让他们存活下来，或者是把他们推高他们的利润和盈利的能力，但不排除这多出来的水也会更多的流向这个华尔街，这个具体最终的结果就不得而知，
2: 你只能控制水龙头的大小，但是你最终不能
1: 流向
2: 这个水流向哪，
0: 对吧？是的，
2: 你只能说我有些政策上希望他去到的方向，但最终去不去呢，市场有些时候他会自己做决断。
1: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投资资本市场的话，它的波动性会变得比较大，
0: 对，肯定的，我觉得华尔街都拿不到一手的资料，或者是他也没有预期的话，那剩下的大多数的这种投资者来说，其实你是更难获取信息了，
2: 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波动性不就是一个主要特点吗？
0: 但是你在美，如果在美股市场的话，其实它这个波动性大部分还是向好的，对吧？除了当然它每年比如说纳指标普它每年都有这种什么所谓10%到15%的这种回调，但是它很快的能修复，两个星期它就能完全反包修复回去，基本上它还是就是那种
2: 上
0: 涨的预期，对吧？大家都是在的，
2: 向上还是很明显，
0: 是的，是，尤其是但是现在这个临界点呢它就比较的微妙，一方面呢美联储它有很大的一个从你金融机构或者是你的财政货币制度上的一些转向，我觉得就是跟以往是不一样的，以往那种缩表自然缩表它可能会有一个急转弯，然后这个急转弯出来会附带的就是在各个行业什么时候体现出来，这个点临界点，像我们前面说的它崩它要有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什么时候出现，普通人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1: 我觉得对比2025年是一个降息的周期，从2024年的下半年开始那种降息嘛，2025年的资本市场是好做的，因为大家预期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整个水会变得越来越
0: 多，
1: 很宽裕，都很好做，我投什么东西啊，我只要往水多的地方投就可以了。
0: 你虽然鲍威尔一天到晚就是会说一些那个反过来的话，表示
2: 还是会给华尔街去兜底的了，
0: 对，
1: 确定性是比较大的。但是2026年
2: 大家做多的热情还是很充沛的，
1: 但是2026年就是会非常的难做。
0: 对，而且你看 AI 现在大家也会提 AI 的泡沫，因为大家有过曾经互联网泡沫的，对吧？房地产泡沫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不太美好的记忆在心中，所以到了这个点，你看最近的什么我们之前聊三星，对吧？美光昨天又涨到10000亿，
1: 对
0: 啊，然后像今天那个海力士也突破了，
2: 对，
0: 都在创新高，就每大家都在想说这个到底行不行啊，
2: 就是你最后到底有没有实际业绩去支撑大家对于未来的这种预期，
0: 嗯，
2: 是吧，
1: 经常会出现某一些东西就扎堆的猛涨涨，
0: 嗯，
1: 然后又猛跌，
0: 嗯，对对对，
1: 再猛涨，它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普通投资者是如果你心理不是很强大的话 是很难活下来，
0: 所以为什么最近流行说你要相信光吗，你还相信光吗，
1: 嗯，
0: 你要站在光里，其实它说到底它变成了一种信仰，
1: 扎堆也是扎堆，
0: 是吧，嗯，就变成了你心中有信仰，你能经得起这个回调，你回撤，
2: 未来都是不可预期的嘛，对吧，
0: 对，
2: 就是这个 AI 叙事它到底能不能成立，因为包括你看连沃什自己都说了，对吧，他，
0: 嗯，
2: 觉得未来施政的一个政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锚点就是
0: AI
2: 能够让成本大量的下降，所以不用去担心通货膨胀的问题，
0: 对，
1: 嗯，
2: 但是 AI 能不能让成本大量的下降呢，这个这是一个未来才能告诉大家的答案的，
0: 是的是的，
1: 好了，那今天就聊到这边了，
2: 嗯
1: 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嗯，
2: 拜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 Podcast、 Spotify，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7: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生活里面好像总有那么一些人天生就比同龄人要显年轻。哎，有的人明明年纪也不小了，作息也不规律，偶尔还熬夜，甚至平时也不怎么刻意的护肤啊保养，但是看着就是松弛干净，状态特别好。而有的人啊，他年纪轻轻却总是面色疲惫，眼神浑浊，整个人就透着一股被透支被消耗的苍老感。 那以前呢，我总是觉得说年轻不年轻，衰老的快慢，拼的是护肤品或者说作息啊、饮食啊、运动习惯啊等等，拼的都是一些外在的养护方式。但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有点颠覆认知但是无比真实的核心真相，就是真正让人快速变老的从来不是岁月，不是熬夜，也不是劳累什么的，而是长期的情绪内耗和一段一段消耗你的人际关系啊。这个也是我最近发现的啊，但是我看了一下今年二月份刚刚发布的重磅科学研究，看完瞬间就通透了啊。这项研究呢来自

纽约大学的知名学者李炳奎正式刊发在国际顶级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面，但这个是具备极高权威性和参考价值的实证研究啊，不是那种随便写写的心灵鸡汤。和普通的问卷调查主观调研不一样，这项研究非常的硬核，足够的真实。那李炳奎团队呢，也没有靠人们的自我感觉来判断衰老啊，而是用到了最科学的 DNA 甲基化检测。简单来说呢，就是直接检测每个人的细胞老化程度，测出我们最真实的生物年龄。在这呢，要跟大家对齐一下颗粒度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年龄，一个呢是身份证上面的日历年龄，这是固定不变的一个数字，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生物年龄，就是我们身体细胞真实的老化状态。那有的人呢天生他就老得慢，有的人呢他就是被迫老得快，差距全部都体现在了这个地方。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呢，团队是长期跟踪了2345名美国的成年人，这个样本量还是非常大的，覆盖了不同的年龄啊、职业呀、圈层啊等等的。研究过程当中呢，团队是一边精准地检测每个人的生物衰老速度，一边呢也是做了一项非常有意思的心理调查。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询问每一位受访者，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的社交圈子里面啊，有没有这样一类人，它会让你持续的感到烦躁、疲惫、压抑，就跟这种人相处吧，特别的消耗精力，很难沟通，难以磨合。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啊，很难搞的人啊，相信你心目当中也有那么一两个人会冒出来啊。最后呢，他们得出的结论真的是直白又残酷啊，完全打破了我们以往的认知。对于成年人来说，身边每多一个长期相处的难搞的人，个人的生物衰老速度就会直接加快 1.5 个百分点。而且这个是线性递增的正比关系啊，简单来说就是你身边消耗你的人越多，你的细胞老化速度就越快，你就老得越迅速。可能很多人对这个什么 1.5 个百分点没有感觉，没有概念啊。我给大家翻译一下，这个不是皮肤松弛长几条皱纹的表面衰老，而是细胞层面身体底层机能的加速老化。长期积累下来，你的免疫力、你的代谢能力、你的精神状态、容貌状态都会全方位的断崖式下滑。更加关键的一点啊，这项研究里面定义的难搞的人，并不是偶尔脾气不好、偶尔情绪化的普通人，他有两个非常严苛的判定门槛，精准地对应我们生活里真正消耗人的关系。第一，稳定性极强，这类人的消耗属性它是固定的啊，不是一时的情绪问题，他们在让人疲惫、让人内耗、让人不舒服这件事情上，哎呀，从来不让人失望，极其稳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长期性的存在，他们不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也不是偶尔见面的普通朋友，而是你必须长期打交道、高频率接触的人啊，可能他是你的同事啊、你的上司啊、你的合作伙伴，当然了，也可能是你的亲戚、你的家人、你亲密关系的伴侣，是你躲也躲不开、避也避不掉、长期嵌入你生活里的人。哎，所以这就能够完美的解释啊，我刚刚开头说的现象，为什么有些人他作息随意、不刻意养生，却常年年轻有活力？因为他们思虑轻、内耗少，身边没有持续消耗自己的关系。而有些人啊，小心翼翼的生活、坚持养生，却依旧疲惫苍老、状态很差，本质就是长期被有毒关系透支，情绪持续内耗，硬生生的把自己给熬老了。看到这个研究的时候，我相信多数人跟我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既然难搞的人会让人加速衰老，那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精准识别、果断远离、及时切割呗。这个思路绝对没有错，是最直接最自保的方式，也是现在网上绝大多数情感博主、生活博主的主流叙事。只要你识人辨人，列出一堆特征，告诉你什么样的人是坏人、是消耗你的人，一定要立刻逃离、彻底避开。但是今天啊，我想带大家跳出这种浅层的认知，分享一个更加深刻、更加高级、更加接近人性本质的视角。
这个视角不是主观的感悟，而是来自研究有毒人格20多年的顶级学者莉安娜·坦恩·布林克。那布林克呢，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权威研究者了，深耕有毒人格、病态心理、人际关系消耗研究20多年。他的调研样本极其广泛，不仅仅是普通人啊，还包括了政客啊、顶级的企业家、监狱的服刑人员、社会精英，覆盖了各个阶层、各个身份的人。

群，他的研究结论彻底推翻了我们非黑即白的识人逻辑。首先呢，要打破一个最根深蒂固的认知，就是人性从来不是非善即恶的，人从来不能简单的分为好的跟坏的。这个呢，也是布林克20多年研究得出的第一个核心结论，就是放眼整个人类社会，绝对善良毫无瑕疵的好人那是极少数啊，也不是没有，不要把话说死啊，绝对邪恶彻底恶劣的坏人呢，同样的也是极少数。我们身边99%的人都是复杂的、多面的、矛盾的，善恶并存，优缺点共生的，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对吧？你可以在很多人身上看到光明与黑暗，善良与自私，温柔与刻薄，同时存在的嘛，互不冲突的。那为了让大家彻底理解这种人性的复杂性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个真实的经典案例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那相信很多关注法律啊、关注历史的朋友啊，都听过他的名字。他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大法官，在岗的任职时间整整有36年。那么在公众视野、在社会层面，他的口碑和成就那就是无可挑剔啊，怎么四个字。他这一生可以说是坚定地捍卫公民的言论自由，坚决抵制政府过度监控民众，在无数次关键司法决判当中呢，坚定地站在弱势群体、弱势大众的一边，维护了无数普通人的合法权益。他离世之后呢，美国多所顶尖大学直接以他的名字命名法学院啊、法律讲席，用来纪念他的贡献。那从社会价值、公众贡献来说，那他绝对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好人、正义的守护者，对吧？但是布林克通过大量的史料啊、人物访谈啊，还有真实的记录研究之后，哎，他得出一个结论：按照现代心理学、精神病学的诊断标准，哎，威廉·道格拉斯几乎完全符合精神病态人格的所有特征。是不是有点颠覆认知啊？一个在公共领域心怀苍生、为民发声、坚守正义的这么一个人，哎，私下里却是具备精神病态特质的人。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私人生活到底跟他的公众形象差距有多远啊。道格拉斯一生经历了4次婚姻，每一段婚姻最终都是以他的出轨背叛而收场，哎，从来没有例外的。他的所有子女最后全部跟他彻底断绝来往，终生不愿相见。在工作当中呢，对待下属啊、助手啊、同事啊，他是极度的功利、冷漠、自私，把身边人完全当成是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啊，用完就扔，丝毫不会顾及他人的处境、情绪还有付出。哪怕是尽心尽力辅佐他多年的助手啊，只要失去了利用价值，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毫无留恋。而最矛盾、最让人唏嘘的一点是啊，他可以为素不相识的普通公民的权益啊，在法庭上面据理力争、拼尽全力、心怀天下大义啊，但是呢，他对于朝夕相处、陪伴在身边的亲人啊、同事啊、助手啊，这些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哎，他没有半分温度、半分共情，就只剩冷漠、利用还有消耗。哎，那这个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道格拉斯他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啊？没有人可以给出绝对的答案。他既正义又冷漠，他心怀苍生，但是呢又刻薄至亲，这就是真实的人性，复杂、矛盾、混沌，从来不会按照我们的期待来完美的分类。布林克呢也提醒我们说，真正的病态人格、有毒人格，根本不是影视剧里面那种一眼就可以看穿的面目狰狞的极端邪恶的那种人啊。现实当中绝大多数具备暗黑特质、会消耗他人的人都极具迷惑性。他们当中很多人啊，在事业上、在专业上、在能力上、在格局上远超普通人，哎呀，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出色，甚至恰恰因为他们缺少共情的能力，感受不到他人的痛苦，没有多余的情绪牵绊，所以在需要绝对理性、要冷静判断、高压竞争的领域，反而能够甩开普通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你看，普通人他会因为心软、因为共情、因为顾虑他人的情绪而纠结，但他们不会，他们的目标很纯粹，极度理性，不择手段，所以更容易在竞争当中胜出，更容易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让人内耗、让人疲惫的人啊，外人看起来优秀、体面、善良，哎呀，只有亲身跟他们相处的人才知道，哎，有多内耗、有多压抑、有多痛苦。而布林克最震撼也最治愈所有人的一个观点就是这句话，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某段关系里的有毒之人。
换句话说，没有谁是绝对的清白，绝对的善良，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向外审视。

也挑剔他人，一眼看穿别人的问题，轻易的定义别人是消耗自己的人，是不好的人。但是我们极少向内审视，很少反问自己，在某段关系里面，在某个场景当中，我是不是也在消耗别人？我是不是也成为了别人眼里面难搞的人？那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啊，布林克在书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概念，叫做情境性精神病态。简单来说呢，就是没有天生的一成不变的有毒人格。很多普通人本身本性是善良的，共情力强，待人温和，但是长期处于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氛围里面，就会被慢慢塑造，悄悄改变，逐渐变成冷漠的、功利的、消耗他人的有毒之人。那好，什么样的环境会催生这种变化呢？高压、高强度、高竞争，同时规则模糊、优胜劣汰、人情淡漠的环境。当一个人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三观和行为底线会在潜移默化当中悄悄地偏移。这个不是说某一天你突然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不是瞬间的黑化，不是电视剧里面那种啊，而是一个缓慢的、无声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哎，慢慢的，人们的认知会从这样做是不对的，是伤害别人的，悄悄地变成大家都这么做，我不这么做才是傻子吧。我们以为自己在适应环境，变得成熟，学会生存，实际上有可能你是一点点地丢掉了善意，褪去了温柔，慢慢地变得冷漠，变得自私、尖锐，具有攻击性。布林克呢就举了一个特别通俗易懂的例子，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同身受啊。他说，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斯文、温柔、彬彬有礼、情绪稳定的普通人，平时呢，这些人待人谦和，也不跟人争执。但是呢，当他们身处体育场、大型赛场，哎，被一群情绪激动的球迷包围的时候，全体陷入了集体谩骂、对立攻击的氛围中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加入其中啊，跟着嘶吼、跟着谩骂、发泄情绪。这个就是典型的情境性黑化，不是说这个人本质本性恶劣，而是极端的群体气氛、特定的场景环境激发了人内心深处潜藏的暗黑特质。还有一个结论是这样的，越是善良、越是共情力强、心思越细腻的人，他越容易被环境裹挟、被氛围传染。因为敏感温柔的人对他人的情绪、周围的气场感知力非常强，很容易被集体的情绪带着走、被同化。反而那些本身比较冷漠的、迟钝的、共情力比较弱的人，不容易被外界影响，始终保持自我。好，到这里你会发现，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完整的认知体系。首先，人际关系里的消耗会直接加速细胞的衰老，让人快速变老，状态变差。第二，人性复杂，没有绝对的好坏，优秀的人也可能极具消耗性，普通人也可以被环境变成有毒的人。第三，我们终身都在识别远离消耗自己的人，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要警惕自己，不要成为消耗别人的人。这个也是布林克二十多年研究得出来的第二个核心真理，那就是人生修行，既要警惕身边的有毒的人，更要警惕自己慢慢变成他们的样子。接下来我们来拆解一下，就生活里面真正消耗人的有毒之人到底有哪些核心的特质。那布林克呢，把这些人群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分类，那些让你疲惫内耗的关系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首先第一类就是最典型的一类，毫无同理心的人。很多人都觉得说没有同理心就是蠢嘛，看不懂别人的情绪，不懂换位思考。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类人多数智商在线，心思非常缜密，极其聪明，他们完全能够看懂你的情绪，能够精准的知道啊，你难过了，你委屈了，你痛苦了，你崩溃了。那布林克呢，有一个封神级的精准比喻啊，他说这类人能够听懂情绪的歌词，却感受不到情绪的音乐。就是在认知层面他们什么都懂，对吧，能够精准地拆解你的情绪，看透你的状态，甚至能够说出安慰你的话，做出体贴的表象。但是在感知层面，他们的共情系统是彻底断开的，你的痛苦、你的委屈、你的难过一点半点都传递不到他的心里。他们知道你哭了是因为委屈，知道你沉默是因为你受伤了，知道你崩溃是因为压力太大了，但是他们内心其实毫无波澜啊，不会心疼，不会愧疚，也不会不忍。认知和感知在他们身上是完全割裂的两件事情。那布林克呢，做过一个非常经典的心理学实验，完美的验证了这一点。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打哈欠是会传染的，就是我打了哈欠，如果你看见了，你应该也会打哈欠，对吧？这是人类本能的神经系统同步反应，是无意识、无思考、本能的共情联动。
实验当中呢，研究者就让不同的受试者啊观看别人打哈欠的视频，最终结果显示，共情能力越强、心思越柔软的人越容易被传染打哈欠，而那些缺乏同理心、具备暗黑人格特质的人几乎完全不会被传染。他们的本能共情系统是失灵但是关闭的，不是不想共情，是天生很难感知到他人的情绪和痛苦，这是底层思维和生理机制的差异。这是一类。第二类有毒的人是极度功利、极致利己的人，这类人的人生准则只有一个，利益至上。所有的人际关系也好，所有的交往相处也好，那都是价值交换的，有用的人那就维系一下，刻意讨好，没用的人那就冷漠疏远，果断离弃。在这些人眼里，人情啊、感情啊、情谊啊、真心啊，那都是无用的情绪内耗，都是阻碍自己获利的累赘。跟这些人相处，你永远感受不到温暖和真诚，只有权衡、算计、利用和消耗啊，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是极端自恋型人格的人，他们的核心认知就是，哎，我天生高人一等，我配得上所有最好的一切，所有人都该迁就我、包容我、为我服务。他们永远优先考虑自己的感受，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永远把问题归咎到别人身上。哎，跟他们相处，你会不断的被否定、被打压、被挑剔，慢慢的你会陷入到自我怀疑、自我内耗当中，一点一点的消耗所有的自信和能量。一共三类，对吧？但是不管哪一类有毒人格，本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对于具体的活生生的身边人，他们极度的冷漠，极度的轻视。他们也许心怀远大的目标，也许能力出众，也许在外口碑极佳，但是唯独对身边陪伴自己、真心对待自己的人毫无珍惜之心，只剩无尽的消耗。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会心生焦虑啊，既然每个人都可能会变成有毒的人，人性又那么复杂，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处处都是内耗，处处都是消耗呢？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可怕？哎，其实完全不用焦虑啊。布林克的研究呢，不止揭露人的黑暗，还有两个颠覆认知的真相，下面就要分享给大家。第一个真相呢，就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本质都是善良的。2019年的时候啊，全球顶级期刊科学杂志发布了一项覆盖全球的超大样本社会实验，这个是挺有说服力的。研究者呢，在全球40个国家、355座城市，人为的丢失了超过17000个钱包。钱包里呢，现金金额各有不同，有空钱包，有少量现金的，有大额现金的。实验开始之前呢，研究者专门采访了299位普通人，还有279位专业的经济学家，让大家预判实验结果会怎样。几乎所有人的预判都高度一致，人性逐利嘛，那钱包里的钱越多，捡到的人私吞的概率就越高，归还的概率就越低，对吧？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固有认知。但是最终的实验结果狠狠打脸了啊，空钱包的归还率只有40%，装有少量现金的钱包归还率提升到了51%，而装有大额现金的钱包归还率直接飙升到了72%。哎，钱越多，人们反而越愿意归还，为什么会这样呢？核心原因特别简单啊，每个人都有自我人设、自我道德的底线，捡到小钱不还，人们只会轻微的愧疚，但捡到巨额钱财拒不归还，那你就会从心底认定自己是贪婪的小偷，是恶劣的坏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变成一个糟糕的、自私的、恶劣的人。守住善意、守住底线是刻在绝大多数人骨子里的本能，所以呢，也不用太悲观，人性有幽暗，但是底色终究还是善良的，自私和冷漠只是少数，温柔和善意才是人间常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真相，那就是冷漠利己、缺乏共情的人短期可能会赢，但长期一定会输。很多人会羡慕那些心硬、冷漠、自私的人，觉得他们啊也不受情绪的困扰，不受人情的牵绊啊，活得挺通透的，赢得很轻松嘛。但是布林克多年的研究给出了最真实的答案。他曾经追踪了101位华尔街顶级的对冲基金经理，持续追踪整整10年啊，从2005年到2015年。这些人呢，都是金融行业的顶尖精英，竞争能力极强，极度理性，极度功利。研究的统计发现啊，在精神病态暗黑人格测试当中，得分越高、共情能力越弱、越冷漠功利的基金经理，10年的长期投资回报率反而越低。短期看来，他们果断、伶俐、不择手段，能够快速地抓住机会获得收益，但是长期来看，他们的格局、人脉、口碑、心性的缺陷会慢慢地反噬自己，让自己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同样的规律适用于企业家、创业者、职场里的管理者，还有各行各业的几乎所有人。极度冷漠、缺乏同理心的创业者和老板，短期之内呢，可以通过压榨员工、极致节流、无情竞争、快速获利，做出漂亮的业绩。但是长期来看，他们的团队永远没有凝聚力，员工的忠诚度极低，流动率极高，团队内部没有信任，只剩下猜忌，危机和矛盾会不断的积累，最终彻底爆发。所有靠消耗他人、透支人情、丢掉善意换来的短期成功，最终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加倍的偿还回去。所以不用羡慕那些心硬冷漠的人，人生是一场超长的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温柔、善良、共情和真诚，看似柔软无用，实际上它是我们人生最稳、最长久的护身符。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才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两堂课呢，都是来自于赵淑敏老师。赵淑敏老师这个课程，每次都有小伙伴说听了就不会忘，因为赵淑敏老师的这个讲课的风格非常的风趣，而且他举的例子也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那对于黄金呢，一直都是我们投资的这个品种当中比较古老而且传统的一个品种，很多小伙伴都说到说，一说到金都说这个亚洲人特别喜欢金。那么现在呢，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黄金的这种投资品种可以选，包括像我们说到实物金当中的投资金啊，各种各样的投资金了、然后还有像我们那个纸黄金啊，包括像黄金基金啊等等等等。那么对于黄金到底应该如何投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的观点。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赵淑敏。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是黄金。这个东西啊，应该大家非常的熟悉了。那么黄金是一种贵金属，同时在实物生产上、工业领域啊，包括装饰啊以及首饰上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还是一种重要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啊。为什么给大家介绍黄金呢？首先讲黄金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啊，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你想金银的历史悠久到可以到几千年以前，那个时代这个黄金啊，作为一种金银首饰饰品，对吧，也可以作为一种货币来进行相应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各个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还有古希腊文明，你都会发现到黄金的身影。那么黄金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融产品或者一种贵金属嘛。那么我们首先说啊，它在实物层面上主要运用在什么地方？首先是首饰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你的手镯呀、耳环啊等首饰上可以用到这个黄金。另外在一些工业用途上还会含黄金，主要什么呢？由于黄金本身的化学性质、物理性质比较的稳定，不易与其他的化学元素发生反应，所以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相应的工业原料上会使用到黄金。那么重点我今天要讲讲的是在我们的金融领域。讲到金融，首先涉及到是货币，黄金是作为人类最早的货币的币材进行使用的，对吧？尤其是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率先实行了金本位制，使得黄金在货币舞台上大放异彩啊。当然众所周知啊，后来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到来，金本位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黄金也是一国的重要的储备。那么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到了当代，黄金在世界各国的金融领域还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呢？首先第一个，黄金是一国重要的国际储备。众所周知啊，一国的国际储备主要包括四块，也就是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IMF 的头寸。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啊，众所周知世界第一，那么黄金储备呢，大概也在第五名到第六名之间啊。谢谢。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

0: 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两堂课呢，都是来自于赵淑敏老师。那对于黄金呢，一直都是我们投资的这个品种当中比较古老而且传统的一个品种。那么对于黄金到底应该如何投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的观点。
3: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赵淑敏。黄金由于它本身价值含量高，这个物理属性好，化学性质稳定，成为各国都积极储备的一种资产。同时由于黄金本身是有内在价值的，它跟纸币不一样，众所周知纸币是没有内在价值的，本身是有通胀的压力的。黄金它作为一个国家货币发行的稳定剂或者是压舱石，它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按照现在各国的统计来说，我们讲实际上世界各国的黄金交易中第一大的买主和卖主是谁呢？就是各国的央行。央行通过买卖黄金来调控市场上的货币的供应量。那么具体而言，一个投资者如果你需要投资黄金，有哪些投资渠道，也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第一种就是你可以去购买实物黄金啊，你比如说你去银行，你可以买到金条、银条啊，这种贵金属的这种金银条块，这是实物黄金。另外呢，你还可以去购买什么呢？比如说举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的纸黄金。什么叫纸黄金？就这种黄金你看不见摸不着，它是以电子储蓄的形式记录在什么电子账户里面的。但是啊，你如果去购买这种纸黄金的话，作为投资品的话，你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要看清楚你这个纸黄金本身带不带杠杆。什么叫带杠杆啊？说通俗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纸黄金不带杠杆的话，它是什么价钱你就是什么价钱买。但如果带杠杆呢，你可以以小博大，也就是说举简单的例子吧，说再通俗点，你要不理解什么叫杠杆的话，你买房的时候是有两种选择。比如说你有100万，现在房价假设就是100万一套房子，那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种就是我100万就买一套房子，这就不带杠杆啊，实打实的。第二种是你按揭50%的首付，剩下的向银行进行贷款。那这样的做法的话，你可以知道你是不是100万50%按揭，其他贷款，你是不是可以买了两套房子。那于是如果房价涨了10%，对于按揭而言是不是相当于涨了20%，因为你是两套房嘛，对不对？但是注意了，你是不是收益就变高了？但是风险呢？如果房价跌10%呢？那你是不是亏20%啊？所以你去购买纸黄金，第一个要考虑就是看这个黄金的条款中、约定中、合同中写清楚了究竟带不带杠杆。一般来说不带杠杆风险并不算很大，但如果加了杠杆、加了保证金的话，实际上这种产品跟期货的风险是一样的。那么杠杆倍数等于多少？等于保证金的倒数。举个简单例子，如果需要你给50%的保证金，那风险就是放大了2倍，50%的倒数嘛，1除以50%嘛，那就是2倍。如果保证金只需要你5%呢，那就1除以5%，那杠杆或者风险就放大了20倍。所以你注意了，你不要以为让你少交保证金好像很开心，但实际上实际的风险和收益都成倍的予以放大。所以这是你要关注的第一点。第二点，你投资一个黄金产品，你总要知道黄金跟什么价格，就黄金的价格走势跟什么有关系嘛，对不对？那比较常见的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首先第一大因素是美元。这个黄金跟美元高度联动啊，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一个特点。那后来现在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人类已经进入了牙买加的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但是习惯上黄金跟美元之间还是呈现高度联动。那怎样的高度联动关系呢？一般来说是反向关系，也就是说美元走势如果上涨，基本黄金走势就要下跌。所以这就需要 你去重点的关注美国经济和美元走

那么如果美元走势往上涨的话，那你的黄金就有可能下跌了，那你就需要什么，做空黄金。但如果美元下跌呢，那黄金走势就可能上涨，那你就要做多黄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你需要了解美元的走势啊，这是一方面。但是有人问为什么，对吧？那是因为如果美元走势下跌啊，美元走势下跌，那是因为美国经济不好嘛，美国信用不好嘛，那于是出于全球避险的要求，是不是资金会流向什么黄金这种贵金属嘛，对吧？第二种，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推动黄金价格上涨还跟地缘政治有关系。一般来讲，如果地缘政治啊紧张，那么黄金的价格就会上涨啊，这是我们俗称的叫什么，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以前是说打仗大炮一响嘛，打仗战争这种事情是很消耗社会财富的。那我们今天理解为什么，就是只要地缘政治一紧张，那黄金的价格走势就会上涨啊。比如举给大家举两个小例子啊，大家知道啊，在这个几年前啊，当时韩国跟朝鲜之间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延坪岛炮击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完当天，国际金价就涨了，那就是地缘政治直接在黄金上的反应。再比如说啊，也是在几年前发生一个事儿，大家知道啊，恐怖组织头目拉登死了，拉登死了之后，金价持续下跌了一周，什么原因呢？也是地缘政治，拉登一死嘛，整个社会预期恐怖主义的这个活动就没有这么猖獗了嘛，没有这么猖獗了，世界就是太平了嘛，世界太平了嘛，那黄金的避险功能就减弱了嘛，于是金价就下跌了。所以你如果这两个事件你从技术分析指标上看，你看不出什么原因，但是你从基本面上讲，地缘政治对于金价的推动是有非常明显的作用的。尤其是一些是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区啊，比如说中东地区，比如说朝鲜半岛，再比如说乌克兰跟俄罗斯等等等等，这些相对紧张的地缘政治往往会带来什么黄金的价格走势，也是你关注这些地区的消息，也对于你黄金的价格走势和投资的决策有重要的帮助。那么第三个推动黄金价格的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国际原油价格。从世界历史来看，尤其近代来看，黄金跟原油呈现出高度的联动关系。一般来说，油价上涨往往会推动金价上涨，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呢？是历史传统啊，尤其是七十年代这种联动关系非常明显，是因为大家知道几次中东战争啊，都跟石油本身价格上涨有高度的因果关系，所以石油价格上涨往往表现出的是地缘政治紧张，所以就反映出当石油价格一涨，地缘政治就紧张，地缘政治一紧张，黄金价格就上涨，就形成了三价联动。所以我们讲，理论上讲，黄金的价格走势是跟供求关系有关系的，供不应求黄金价格就涨，供过于求黄金价格就跌。但是你真正去做黄金投资的时候，你关注的黄金价格走势主要是跟我刚刚讲的三个方面有关系，美元走势、地缘政治以及石油的走势。那么我刚刚讲的，这是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就是关于纸黄金的投资。那当然了，你还可以投资于一些什么金币啊、银币这些纪念币。有人说，那我可不可以投资于金融首饰呢？就投资于各种黄金的首饰进行投资，可不可以呢？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去买首饰，你是个收藏家，我没有意见。如果你买这种黄金首饰是觉得好看，你或者喜欢戴，对吧？一种偏好也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你买黄金首饰想作为保值增值的一种工具的话，那么我的建议是不要去做，因为啊，金银首饰本质上讲没有保值增值的功能。有人说为什么？是因为大家知道金银首饰的价格主要贵的还不是黄金的成本，而主要是什么？是手工费、加工费这些费用。金银首饰本身啊，大家知道它的首饰费、加工费的费用高低贵贱跟什么有关系呢？也跟时代的潮流有关系。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啊，我最近马上要成家了，那我母亲就说呢，她有个手镯啊，就金手镯，说是要传给我的，这个要传给儿媳妇了哈。那么我就把这个事呢跟我这个准老婆就沟通了，我的准妻子就跟我说什么呢？说你妈妈虽然是好心，但实话说那个手镯我真不喜欢，好土气啊，对吧？所以你会发现金银首饰它的审美是随着时代变迁的，它往往本身没有保值增值的功能。老年人觉得这个首饰很漂亮，但到年轻人可能就不喜欢，今年流行可能明年就不流行，对吧？所以我们讲审美它是跟时代潮流

流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讲金银首饰，由于它本身贵的是加工费，对吧？而不是黄金本身的价值，所以本身来说保值增值的功能并不好。所以如果你要想从黄金投资角度上去做保值增值的话，还是去购买金银条块的实物，或者去购买纸黄金这些东西来说，相对要好很多，而不是金银首饰啊。当然，如果你爱美，对吧？如果你对黄金首饰有特别偏好，那不在我说的这些例子之内啊。那么总之啊，应该讲人类对于黄金的喜好偏好，应该讲是从古至今就有的。那么黄金在金融上的作用，早期的时候作为货币嘛，对吧？到了再后来呢，发行纸币之后，黄金成为了纸币发行的保证金和准备金。再后来呢，到了现代社会之后怎么样？纸币发行已经不需要黄金作为信用和保证了。现在的黄金主要在金融领域，一就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储备，另外一方面，黄金也成为广大的投资的一种重要的投资工具和投资产品。但是黄金投资啊，本身啊，对于一个投资者的专业知识来讲，要求还是比较复杂和多样的。那么在进行黄金投资的时候，需要我们广大投资者啊谨慎小心。尤其我重点说了，如果你买的这种黄金产品本身还是配上杠杆的，那么你要注意，它的风险并不比金融衍生品，并不比期货期权低多少。赚可能让你怎么样一夜暴富，亏可能让你倾家荡产。投资有风险，请你控制好相应的风险和仓位。好，那么关于黄金投资，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刚刚呢，也是听了赵淑敏老师关于黄金投资的一些分析啊。那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堂课呢，是关于金融监管和创新的。因为很明显的看到，在我们一财之道的留言当中啊，包括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当中，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不少小伙伴开始留言提到关于国外的一些央行和，比方说像美联储啊等等的，大家都是更加关心了对于国外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那么也有以前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美联储是被大资本家控制的等等等等。那么关于美联储，关于各国央行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的话，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是怎么说的。
1: 用一句套话，央行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严格意义上讲，人类的货币史实际上是人类的一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本上央行要想产生，至少要在这个国家产生了基本的初期的或者市场经济的雏形才会产生央行。为什么？因为人类在早期的时候它不需要有央行，它不需要对货币发行进行相应的控制和调控。因为讲按马克思的观点讲嘛，所谓的货币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市场上所有的每一个聪明的人自由选择为了解决商品自身内在矛盾而的一个产物。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世界各国啊都没有央行系统，包括我们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讲铸造铜钱啊，包括货币流通啊，实际上是民间私营的一个结果。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央行是谁呢？实际上是早先是英格兰央行啊，也就是现在英国政府发行的央行。他英国政府这个央行啊叫英格兰银行，这个央行至今还是英国政府当前的央行。就是你英格兰银行最

最早是干嘛呢？是一家私人银行。那么这家银行最早呢，是私人银行，它独立的发行一些这些银行券啊，发行银行券。那么什么叫银行券？我给大家做个解释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过。很简单，在那个时代几百年前，大家用的都是真金白银啊，它不是纸币啊，真金白银。那么你拿着真金白银去旅行啊，比如说你从北京到南京，从上海去广东，你拿着一麻袋黄金，你背也背不动啊。那时候也没快递，是不是？也没京东，也没顺丰的，那怎么办？很简单，你先把这些黄金存到什么？存到银行，银行会给你个凭证，你就理解为存折吧。但这个存折是什么呢？你拿这个存折在身上，到另外一个地方，凭这个存折去银行里头可以把这个钱取出来，这个黄金取出来。那么这个你直接能够兑现真金白银的这么一张纸，就叫银行券。那后来这张纸是不就可以流通了嘛？对不对？于是成为了人类的货币。那当时英格兰银行就是发行这个银行券，那最终它逐渐垄断了整个全国，全英国的这么一种货币发行。那么，英国政府一看，哟，你英格兰银行干得挺好啊，都垄断了整个货币发行了，别烦了，你就做我们的央行得了。所以，英格兰银行，它是一个由私有制转向公有制的，然后国家以政权的力量、以法律的力量赋予你央行地位的这么一个情况。这是英格兰银行啊。再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听过最有名的央行是谁？是美国的美联储啊。我经常讲呢，只要你做投资嘛，做黄金投资、白银投资，做到什么同业拆借，做到各种外汇，你总会关注到美联储啊。它的最高等级是什么？就是美利坚联邦储备委员会，它在各个州啊，美国的各个州还有州联储啊。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国家是个联邦制国家，那么它的这个州联储发行，这个它的这个美联储来发行美元，它发行美元，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成为了世界货币。所以它的美元印多印少会直接跟整个国际社会的国际结算啊、经济发展啊、国际经济的复苏啊高度关联，所以我们关注它会关注的比较多。但实际上，美联储的历史可能你都想不到，它历史非常之短，100年都没有。美联储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在1933年之后。我说到这个时间，1933，很多对历史、对经济史、金融史敏感的同学就立马反应了。发生什么事儿？很简单，1929年到1933年发生了大萧条，也就是人类历史上在社会化大生产时代最大的一次生产衰退。美国的 GDP 当时倒退了50%，跌到了1910年的水平。日本、德国经济都迅速的倒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时美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相当有名而且伟大的总统，就是罗斯福。罗斯福总统之后上台之后，他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宏观调控理论。那么他要宏观调控，最核心的问题，经济的流通最核心的问题是货币问题啊。在罗斯福总统强力推动之下，那么美国历史上建立起了他的央行系统，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美联储，也就是我们先讲的美利坚联邦储备委员会系统。也就是在那个时代，你要在美国开银行，你就必须出资去建立起出资啊，去入股美联储，从而使美联储等于垄断了全国的货币发行权。当然这里我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个背景。大家看啊，美联储成立的时间，就是美国央行成立的时间，是1933-1934那个时代，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对不对？大家知道美国建国是1776年，1776年到1933年中间将近隔了150多年，对不对？那美国那个时候，这个中间这个空档期有央行吗？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没有。那很多人觉得，哎，美国是个商品经济的国家，是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对吧？它需要对货币进行管理和调控，它为什么不设置央行？告诉大家原因是什么啊？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跟大家讲过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宏观主义调控之间的一个冲突，在美国1776年建国之后啊，到这个1933年美国经济大危机这个中间，在整个美国经济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地位，
而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过，什么叫自由主义经济学？核心内容就是你政府不要过干预市场，你政府不要监管，让市场自由博弈，市场自由竞争。你政府的过分监管、过度干预会扭曲市场价格，使市场没有办法。

0: 啊，完成资源配置是没有效率的。所以，美国的开国的那批经济学家、经济学者，包括美国的开国的那批，像华盛顿啊、汉密尔顿、杰斐逊啊，包括我们讲的富兰克林这批人，他本质上是受这套自由主义经济学启蒙和养成的政治家。那么，他在本质上当然主张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以，我们讲美联储的成立，实际上也预示着美国政府开始宏观干预经济，来调控经济。啊，实际上我们讲，美国在1945年之后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吧？确实跟他本国对于宏观调控能力的这种认知深度，包括调控能力的强弱是有高度关系的。这是美国的这么一种，这个央行是怎么来的？美国的央行实际上是直接由于经济大危机的推动而导致的，而背后隐藏的线索，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宏观调控主义经济学，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间长期的这种斗争之后的产物。所以这种产物最后也发现在一个很好玩的现象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美联储的这个股本，就是你开银行你不得入股吗？你像我们管的那个央行，就是我们管中国人民银行，是我们管的央行，它的股本是谁出的？是政府拿钱，是国有的，完全是公有制的嘛。对不对？但你想不到，美联储的股本是谁出的？是私人出的。也就是说，说白了，美联储是一家私人银行。它虽然发行美钞，它虽然进行货币政策调控，但是它是一家私人银行。为什么是私人银行啊？如果你们看过一本书叫《货币战争》啊，宋鸿兵写的《货币战争》，你们会听到他的解释是什么？是说啊，这说明美国被一帮大资本家给控制了，是吧？啊，他们垄断货币发行权，掠夺铸币税，如何如何？这种解释，我只能用我的观点讲，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当然啊，我只说是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学术在于证明，什么意思？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在美国在那个时代产生美联储，它为什么一定要用私人股本来入股，而不用国家股本来介入？很重要的原因是宏观主义调控。与自由主义经济学斗争和妥协的产物，因为在那个时候，对于设不设立央行，美国的反对党、罗斯福的政敌等一批人，他们认为你罗斯福要设立美联储，由统一的发行钞票的机构来干预国民经济，来执行货币政策，那今天你的动机是好的，那你未来放任权力的庞大，国家机器这个妖兽利维坦。将来会不会反过来吃好人？你怎么能保证国家这个机器它是被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去的？尤其央行还掌握着发行权，它随时可以多印钞票，可能通胀。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下，一方面要宏观调控，客观事实，所以要成立美联储，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必须平息反对派，又必须这个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所以在这个美联储的设计制度上，就形成了一个妥协的产物。谢谢各位。
1: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周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祝大家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1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6: 财财财，
17: 理财师的掌中宝，
18: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9: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毅宏先生。罗总你好。
20: 大家好。
19: 您在金融领域深耕多少年了？一直从事的是类似投行的研究工作吗？
20: 我干了26年的证券公司，主要是负责私人银行业务和财富管理业务。
19: 现在还从事这样的工作吗？
20: 私募基金其实也是类似财富和资产管理，如果在海外来说，其实这两块业务是比较相似的。在国内可能会单独拿牌照，资管有资管的牌照，财富是相当于我们原来做经纪业务的相关的牌照。
19: 您刚才说在券商也待了很多年，那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从原来的环境当中激流勇退，转而现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呢？
20: 我自己有两个方面吧，一方面是自己很有兴趣。我在读书97年98年的时候，当时就看到人工智能把国际象棋的冠军给战胜了。第二呢，在2017年，当时是人工智能叫阿尔法狗战胜了我们围棋冠军，所以当时这两段我一直印象非常深。
19: 你喜欢下棋？
20: 我是喜欢人工智能。像我们这个年龄，从小我就玩过苹果286啊、386啊，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开始自己玩这块电脑了，所以一直关注人工智能相关的信息。这一波2022年底以 ChatGPT 为样本的人工智能的爆发，让我看到了人工智能真正的大的革命浪潮。所以24年我自己做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深度的思考，所以24年底我是从这个证券公司裸辞出来了，觉得我应该抓住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要把自己的资源禀赋和这个人工

0: 工智能怎么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做基于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
1: 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您是在2024年底的时候花了半年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的。那么，您如何判断当前的 AI 行业整体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阶段？和前2年相比啊，市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2024年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普通老百姓还不太清楚什么是这一波的 AI，大家可能还停留在上一波，比如说你到火车站，人脸识别，就这一类的这种 AI 为主。但这一波的 AI 我们叫大语言模型，我们那时候2024年主要做的就是怎么跟这一波的 AI 去对话，这一部分的 AI 应用会比较多。到2025年就有人开始主要考虑怎么让这个 AI 帮你来做事情。就把你的工作流给理出来，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工具叫 Manus，Manus 后来到年底，当时 Meta 想收购它，最后因为我们国内的一些原因呢，其实是不适合让海外并购的。但是1月份马上出来了，叫小龙虾，Manus 做的就类似小龙虾的活儿。小龙虾就是让大家真正去认识到这一代的 AI 是能走进千家万户，既能帮你对话，也能帮你做事情。所以从这一代开始，我们是真正的从很多老百姓去认知它了。我认为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其实还是在起步的阶段，
1: 还在起步
0: 还在
1: 阶
0: 起
1: 段，
0: 步阶
1: 它
0: 段，
1: 变化很快呀，它的
0: 变化
1: 学
0: 非
1: 习
0: 常，
1: 能力很强，
0: 对，迭代会非常的强，
1: 快，
0: 但它的迭代其实一定程度上未来也会碰到阻力的，只
1: 什
0: 是
1: 么样
0: 说。
1: 的阻力？
0: 比如说华为的凹定律，就你的硬件就有可能在几何空间方面就碰到阻力了。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芯片，国内做的最多的可能一般到7纳米，英伟达他们已经开始搞3纳米、2纳米，但2纳米再往下，就我们摩尔定律就要开始失效了，因为现在2纳米就意味着本身就是原子级了，你要原子级再继续往下。这就会碰到阻力了，物理世界的阻力。所以，我们华为现在通过另外一条路径，我们叫时间维度，把它改善。这是我们中国人工程能力的体现。这个就有可能我们会继续再往前走一点。但是，每一波 AI 的技术革命或者每一波科技革命，它总会碰到当时的那时候的时间的限制或者技术的限制。那时候就需要再等一等，需要进一步的技术革新。
1: 您刚才跟我们说到了 AI 大模型，那么当前业内频繁讨论 AI 大模型在短期盈利有点难以兑现，也有观点认为呢，AI 已经从讲故事的阶段进入到落地期，你怎么去看待这种分歧？您觉得需求端的真实的增长到底是怎样的？
0: 您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及时，因为刚好大模型里面出了一个异类，就是美国最牛的两个大模型，ChatGPT 刚才已经说过了，
1: 是。
0: 另一个叫 Anthropic，Anthropic 就是我们 Claude 大模型的这个母公司，它出了一个什么奇特的东西呢？大家知道，我们国内的像智谱啊、Minimax 在香港上市了，像您说的，暂时都还没有盈利。那么，OpenAI 它是怎么考虑的？它觉得它到2030年才有可能盈利。但是，Anthropic 公布了他们2季度的预测，他们2季度觉得可以收入109亿美元，预测营业利润到5.5亿美元。这个其实打破了我们很多人对大模型的一个认知。
1: 是的。
0: 那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其实做了几件很好的事儿。第一，他切入了一个叫 code，就是我们做这个码农是吧，写代码的这么一个领域。他一开始就深耕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小龙虾一样，它可以24小时帮你打工。这个就对代替码农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呢，他选了很好的一些叫 B 端用户。它不像比如说 OpenAI 一开始也切入一些 C 端的，包括它最早图像这一块的生成 Sora。现在已经停了，他的客户很多都是弊端，而且都是那些大客户，像这个微软啊、亚马逊啊这些大客户，付费意愿是比较强的，而且一般不会给你讨价还价，所以他切入了好的赛道，找到了好的客户。最后呢，又有一个时代的原因，因为前期我们叫训练，把模型训练的聪明，能帮你干活，这叫训练的成本，训练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后面要运用到我们 AI 应用里面去，叫推理的成本，推理的成本一下就能降到1/3，所以呢，它的这个利润率从30%多一下子干到了70%，所以它在2季度就预测可以盈利了。所以大家一直以为大模型不能赚钱，
1: 其实是能够赚钱。

0: 钱的。
1: 对，但是你一定要切到好的赛道，找到好的
0: 好
1: 客
0: 的客
1: 户，
0: 户。
1: 同时还要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才有高利润。
0: 刚才呢，罗总跟我们聊到了 AI 大模型，并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难以兑现盈利，是可以赚钱的，但是要找到适合的路径，找
1: 是，
0: 到适合的客户，找对方向。
1: 对。
0: 那么在 AI 产业链当中，您更加看好的是哪些环节的投资机会？是上游的算力基建，还是中游的大模型，或者是下游的垂直应用呢？
1: 不能说看好哪一类，是因为不同的阶段它会适合不同的三个方向。现阶段主要大家看重的还是基建这一块啊。
0: 算
1: 那
0: 力基建。
1: 对算力基建，如果按照我们行业内的行业来说，一般叫上游、中游、下游。所以算力基建是我们的上游，大模型是我们的中游，AI 应用就是我们的下游。
0: 下游。
1: 对，当然黄仁勋还有五成蛋糕。这个可能跟我们关系有一些啊，但是没有像上中下那么容易去区分。现阶段还是在上游阶段，像房地产一样，我要把基础建设先打好了，那你中间才能再去放软装、搞
0: 把
1: 装
0: 地
1: 修，
0: 基先打
1: 对，
0: 好。
1: 在下面你再自己可以用，是吧？你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电器进去，那你可以开始生活，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现在还在打地基阶段。为什么我们算力基础这一块在资本市场方面表现会比较好？那我觉得它现在其实有点像我们房地产，可能05、06年已经有一定的起步了，但是起步并没有说大家很狂热的这个阶段。到了10几年以后，慢慢大家看到房地产的发展趋势，到20年可能大家才觉得房地产有走下坡路的可能性，啊，所以现在还是在 AI 基建的打基础阶段。
0: 所以您还是看好未来10年以后的机会吗？
1: 10年以后，AI 基建它是要跟你的中游大模型以及下游 AI 应用到底会到什么时候？啊，如果我们参考互联网，原来包括移动互联网这两个方向的话，其实 AI 应用也是跟互联网应用一样，它未来也会非常的庞大。比如说现在移动互联网，可能大家知道微信、抖音，这些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叫应用的落地。背后其实是你要去建各种各样的数据中心，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 AI 造房子造的叫 AIDC，也是 AI 的数据中心类似，所以未来会有非常牛的 AI 的应用超级公司出现，只是现在还远。如果你说让我举个例，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工具啊？已经有一个工具出现了这样的雏形，当然我们各大厂都在做啊，有一个已经做得成规模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用的豆包，我不知道您用过没有？
0: 偶尔也会用啊，现在
1: 对，
0: 很多小朋友都会在
1: 小
0: 用，
1: 朋友都会用了。豆包可能看起来很傻，然后有些问题问
0: 为什么
1: 他，他
0: 傻？
1: 会大模型，大模型会有幻觉。这就是这一代 AI 的现在的有一些也算世界级的难题啊。但是你怎么把幻觉降低，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上的。豆包呢？为什么我们说有点傻？就是因为它现阶段，如果你只是普通老百姓在用的这个豆包，它未来会有收费版，收费版幻觉就会降低。那现在普通在用的，它幻觉会高一点，所以你有时候看起来你问它会有点傻。它不像 DeepSeek、Kimi 专业度要求更高一点，它可能听起来这个幻觉会少。但是豆包它的傻，它傻的让你感觉它是有情商的。
0: 是不是更加接地气？
1: 对，它会有地气，它让你感觉聊天很开心。它不像专业的那些领域，它可能给你讲一二三四，
0: 会提供
1: 它
0: 一些
1: 会
0: 情绪价
1: 情绪
0: 值。
1: 价值。您说太对了，就是提供情绪价值。它先帮你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呢，人和人也是这样的。我原来是管私人银行的，所以做私行业务，不是说你上去，人家凭什么把一个小目标的家产让你来打理呢？一定是先服务了一段时间，他对你的人品、对你
0: 建
1: 的
0: 立了
1: 专
0: 信
1: 业。
0: 任。
1: 对，有了信任度，这两个字非常关键。那现在字节就在豆包这块用信任，用提供情绪价值，把你先链接进去。链接完以后，他会再告诉你，我其实还有很多工具，不是像我们春节，比如说提供几杯奶茶，提供红包，先把你弄进去。但后续呢？后续如果没有也不行，是吧？那能不能用 AI 来解决你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都有孩子吧。哎，现在豆包可以帮你孩子批作业，以前我是要用作业帮啊，这一个专业的工具才行，现在豆包就可以。另外，刚才提过，像 ChatGPT 原来搞的 Sora，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视频生成工具。抖音本

0: 身就有我们叫 C-Dance 2.0，它的这个能力其实已经接近 Sora 的这个水平了，都是世界级的水平。但它比如说也嵌入在豆包里面，让你生成视频。比如说我是做工作的，那我经常要去路演，路演以前 PPT 很麻烦，它现在给你 AI PPT， 豆包还能帮你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很多的事情。这个就是把你用信任先建立链接，再用工具把你黏住。我为什么说它基本已经有点像我们叫 AI 原生工具里面做的最好了，是因为它现在的月活已经到了3.5亿。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我刚才讲的，过去互联网、移动互联网2代20多年的时间下来的所有的产品，豆包已经可以排在月活前10了。它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这个就是说明它已经基本在落地了。后面他要验证的就是收费能不能收成功，就像我们说 Anthropic 一样，能不能盈利了，这个就第二步的事情了。
1: 他是不是解放了很多的脑力、劳动力？
0: 就我们说了，其实我们叫大模型到你真正的 AI 应用能应用，中间经常我们叫 agent， 就是智能体。智能体的第一代就是我们2022年底那时候叫 chatbot， 就是聊天机器人。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我24年出去的时候，很多还是聊天的价值。所以那时候的很多工具，比如说 AI 女朋友、AI 男朋友、AI 心理医生，就陪你聊天，就像您说的，提供情绪价值，那时候是比较多的。现在到了第二代，就您说的解决问题，AI 能帮你解决问题，就是小龙虾类似的，到了能帮你干活的这个阶段了。这是两类不一样的智能体，或者说已经在智能体升级过程中。
1: 那下一步呢？
0: 下一步，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对，下一步我们叫物理 AI 啊，
1: 物理 AI，
0: 就比如说自动驾驶，比如说机器人，
1: 还会进入到医疗领域，是吗？
0: AI 医疗也是其中，其实现在也有嘛，叫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这些都是叫 AI 在物理世界的应用。前面有一些是 AI 其实不用物理世界，就不用你，比如说机器人的躯壳啊、手臂啊，也能帮你解决问题，就生图啊、生 PPT 啊，这就是包括我们在金融行业，其实量化投资就是 AI 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非常好的应用，而且它是直接当天调策略，第二天你一交易就能发现到底这个策略行不行，就马上能形成闭环，我们叫商业的闭环，它是最快了。但是你到物理世界就没那么容易了，就像自动驾驶啊、机器人啊，那你想，既要调你的大模型，你的脑子好不好，是吧？还得看你的身体好不好，那难度不是1+1的难度。
1: 是。
0: 那为什么这块会慢，产业落地会慢？所以看下一步了。
1: 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啊，当科技浪潮来的时候，解放了一些人的双手，解放了一些人的思考之后，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我去依赖这些大模型，慢慢的不愿意去思考了，因为有 AI 大模型在帮我去思考了。甚至对于学生来说，遇到难题之后，我不愿意去思考，我去直接去问豆包了，去问其他的一些 AI 大模型了，让他们给我答案。那这是不是不太好呢？
0: 个人还是觉得是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呢，这样的风险恰恰会让我们下一代或者我们自己这些职场的人分清楚哪些是真正会用 AI 的人，哪些是被 AI 培养他的这种惰性。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就是培养你自身的判断力。如果像我们做企业的，就是你要先学会定战略，这个能力如果未来你能把它培养起来，那你就在一堆用 AI 人里面就鹤立鸡群，
1: 脱颖而出
0: 对，
1: 了。
0: 这是第一个核心。第二个就是你企业怎么去执行，有了战略以后怎么去执行。所以大家经常会说，你怎么问 AI 问题，这非常关键。因为这一代的 AI 还没到了能帮你自动自觉完全的解决问题的水平，所以它要在你的指导下去问它，一步一步引导。工
1: 所
0: 具
1: 以
0: 所
1: 问很
0: 谓
1: 有
0: 的，
1: 技巧。
0: 对，问非常有技巧。当然有一些工具是他们说已经能自动帮你解决问题了啊，但实际上按照我的业内人员的这种经历上来说，我是觉得如果你能更好的问它，执行肯定会更好。它有一些帮你预设，那预设我觉得还是不够。
1: 当前啊，市场也普遍在关注 AI 领域是不是会存在过度投资的一个现象。前段时间呢，也讨论很多，也有一些相关的小作文。那在您看来，目前资本的涌入啊，更多的是源于对技术长期潜力的认可，还是短期的一种投机行为？
0: 我是觉得两者肯定都有，
1: 都有，都存在。
0: 对，投资一个东西，我们说从投资的角度叫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所以您刚才说的两方面肯定都有，一方面大家看到 AI 这么热，肯定有一些短期的逐利资金情绪上头来参与投资，另一方面那些长期资本一定是看到这个行业非常有发展潜力。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海外的他们叫长期投资的资本，那些大厂现在都按照1000亿美金2000亿美金在投入，那这个投入很多甚至要5年10年的长期，肯定是看行业的长期的这个
1: 未来的
0: 发展。在国内也一样，我们国内要用人民币是吧，比如说字节今年是要投2000亿，阿里巴巨原来是说3年干3800亿，现在还要再超越这个水平，腾讯也是1000亿人民币以上的，所以这些都是看长期的。但是这些长期中间需要什么？需要很多的业绩的兑现，需要中间的一些我们说过程指标来验证，不然这个长期他每年投1000亿，
1: 他也吃不消，
0: 对，也吃不消，也吃不消，对，是这个问题。所以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Anthropic 这种大模型都能盈利了，重点他选对了一个叫 Code 的赛道，编程的赛道。那编程的赛道里面有一个 AI 应用，现在已经非常牛了。2024年我从证券公司出来，然后去筹备一家 AI 应用的公司，当时我们就用了这块的 AI Code 里面的一个公司叫 Cursor。科舍当时是什么呢？已经估值20亿美金了，因为在硅谷那边他们先发起这一波浪潮嘛，所以那时候已经20亿美金了。但是到今天你知道值多少了呢？就1年多时间，现在已经500亿美金了，而且它的收入
1: 25倍，
0: 收入也是从1亿现在干到了20亿美金，收入还涨了20倍，所以资本市场会给它更高的估值。有这些落地的场景，落地的甚至有一些已经产生收入了，更夸张的个别的产生利润了是吧，那你才会激励这些 AI 基础建设，我们说的基础建设我要更多的去投入。所以表现在像英伟达这些公司，你看都是有70%-80%的毛利率啊，然后每年都有100%以上的增速。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相关的热门赛道啊，都是大家追逐的一些方向，比如说矩阵智能、生物 AI, 还有大模型应用，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像物理 AI 啊，都很热门。您觉得目前有没有被高估的，有没有被低估的呢？
0: 现在其实整个 AI 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所谓的高估，
1: 您说的是估值，
0: 也不能叫估值吧，因为现在很多 AI 它其实在投入阶段，所以投入阶段它考虑的不是我们所谓的估值 PE, 更多的可能叫 PS, 就看它的销售能不能快速的把收入给做起来。
1: 业绩兑现、
0: 也是业绩兑现的其中一个指标。无非就是有些是去看利润，有些是看收入嘛。那 AI 现在大部分，尤其是我们叫原生 AI 和 AI 赋能这两个概念要分清楚。原生 AI 是原来没有相关的业务链的，那他把它在这个 AI 时代重新打造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有可能是 APP, 有可能是小程序，也有可能是你网页，那只要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这叫原生 AI 工具。它一定是在研发的过程，因为我肯定要先投入才会产生收入嘛。
1: 是的，
0: 对，所以前期的研发其实是比较多的。那第二呢，我们叫 AI 加，跟我们10年前叫信息加一样， AI 加就是在原来的产业的基础上，我做 AI 的降本增效，增效这块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提升我们30%-40%，这是有可能的。在我这样的 AI 应用公司，我们一般来说至少能用 AI 的 code 工具能提升我们的这些程序员50%以上的这个能力，可以用 AI 直接帮他来生成相关的代码。所以像这一块其实都还在投入阶段，投入阶段呢，你就会看起来好像是不是有泡沫啊，有高估啊，到了业绩兑现阶段，慢慢的就像我们现在 AI 基础建设就属于业绩兑现阶段，然后我们在去年在今年业绩都表现特别好， 这里面包括像 GPU 啊、CPU 啊、光模块啊、PCB 啊，都是相关的板块。其实去看一个东西高还是低，有不同的判断方法。你是用 PB 来看，还是用刚才说的 PS， 就是一个是用估值来看，一个是用收入的增长来看。所以你通过不同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比较和不同的理解。所以您说的比如说机器人、矩阵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最近刚好那个语速要上会，像机器人我们其实原来的工业机器人现在中国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因为有点像以前的新能源汽车的那种模式。现在很多这个美国啊、欧洲啊、日本啊，很多工厂里面打工的都是我们的工业机器人输出。我们一季度大概有30多亿的工业机器人出口，但是呢，在这个矩阵机器人、在这个人形机器人方面，还是在量产的过程中。有一些像做的最大的，像智源啊这些，现在还是属于10000台这种等级。像马斯克，他未来他的这个擎天柱三啊，他是希望未来是要100万级的这种等级才能更好的上量嘛。所以他们都在发展的过程中，包括您说的这个生物 AI， 生物 AI 其实这个是非常庞大的，因为整个医疗是一个很大的赛道，
1: 对，
0: 非常大的赛道，所以你要怎么去真正的落地到各个，就像我说达芬奇它是手术机器人，但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创新药，创新药那你用 AI 可能能大大的缩短它的研发
1: 时间，
0: 对，原来10年可能能2、3年把它干出来，这就非常有意义。现在其实还是投入阶段，我不认为它现在泡沫特别大，因为每一波科技都会有泡沫的，有泡沫它才会再促进它往上走。当然现在的二级市场，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语速机器人，在6月份上会，它有可能7月份就要上市，还有国资重器的，最近大家炒得非常热的存储，长鑫存储，可能上来就是1亿级的公司，
1: 是，
0: 包括马斯克的 SpaceX， 他上去可能2万亿美金的公司，那这些巨无霸上了以后，短期会不会对市场带去压力？短期会不会有泡沫？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长期来看，我觉得它还是在初期的发展阶段。
1: 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未来理财师节目。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一红先生。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5: 他在用心工作，
6: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7: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8: 谁会比谁更有才？
9: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1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台，
7: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9: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0: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

0: 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一红先生。罗总主要是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但是您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之前，也是在金融行业，尤其是在券商那儿积累了很多很多年的经验啊。您说到了用您的资源赋能人工智能，是吗？
1: 对。
0: 您在金融市场也是很多年了，您认为投资成功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是对于企业的深度的了解，还是对市场的判断，还是心态上的管理？
1: 我觉得其实从大的来说分两方面，第一，首先一定是自身修炼，就您说的这个心态的管理啊之类的，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盘。我们以前说投资的自我素养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其实有一些方法论，一般来说在我们这边都会有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所以我们会看宏观方面整体一个大的方向，在中观就是看行业尤其产业链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最后微观落到具体的公司的基本面。
0: 那么我们再回到您喜欢的这个 AI 赛道上啊，您如何看待目前非常热门的算力、芯片、机器人、锂电这些热门的行业？您觉得存在哪些投资机会，同时伴随着哪些风险？
1: 您说的那几个热门赛道，如果我把它拆解一下，用黄仁勋的 AI 五层蛋糕来理解会更好。第一层蛋糕叫能源，第二层蛋糕叫芯片，第三层叫基础建设，第四是大模型，第五是 AI 应用。像锂电这些就是能源相关，能源是所有的包括 AI 应用科技发展，包括前面讲的 AI 的生命科学所有的基础。第二层蛋糕黄仁勋自己做芯片的，所以把芯片单独
0: 放到第二层是吧？
1: 对，但是呢芯片的确比较重要，在我们 AI 服务器里面芯片的成本要占40%左右，所以它单独放一层也没有错。但是以前呢大家把芯片看得太重了，后来突然发现芯片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卡点，是吧？有了芯片以后，那我怎么去连接各种芯片呢？它是做 GPU 的，那还有 CPU 的芯片呢，还有光芯片呢，还有电芯片呢，那你就要用光模块，用光连接，所以就变成有其他的 AI 基础建设就会出来，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叫 AIDC， 打造整体的数据中心，所以就到了第三层蛋糕了。第四层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比较多的，就大模型。大模型未来全世界可能会有几个比较牛的大模型活下来，更多的大模型会怎么样？会变成各行各业的垂类大模型，真正的通用大模型可能就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耳熟能详的，要么就是你的能力特别强，要么就像我们现在中国在走的路线叫性价比，就能力够强，同时还要费用够低，大模型是这么一个发展。到了真正的最下游叫 AI 应用， AI 应用真的就变成百家争鸣了，谁能真正在 AI 时代厮杀出来，会给很多新的机会，但同时一些老的，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把一些超级入口占据的这些大厂，其实在 AI 时代他们也非常有机会，因为他可以用 AI 把他的入口占得更坚固。所以五层蛋糕你会发现，就您刚才说的这些产业其实都是
0: 都有
1: 机
0: 投资
1: 会，
0: 机会。
1: 对，都有机会，但是它会按照时间轴啊，我们先从能源和基础建设开始，慢慢的往大模型中游，再到下游
0: 应用
1: AI 应用，对，它有个时间轴的渐进。
0: 站在当前的节点啊，您对未来三年，我们也不要说未来5到10年，我们就来说近一点的，未来的三年 AI 行业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1: 未来3年，我是觉得 AI 的机会是真的会用到AI 应用层了，会进入到真正的各行各业。现在大家可能把 AI 概念炒得很火，然后呢 AI 的基础建设在如火如荼的过程中，你用3年这个时间其实非常好。我是觉得3年的中间有可能会有一次挤泡沫的过程。
0: 挤泡沫，
1: 对，
0: 什
1: 但
0: 么样
1: 是
0: 的泡沫？
1: 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泡沫嘛，
0: 就是这个泡沫，
1: 对，
0: 是
1: 但
0: 吗？
1: 是呢它不会像我们 2000年左右那一层几互联网的泡沫，就直接把很多公司直接干到了10%，那个叫

0: 泡沫破灭，我现在这个词叫挤泡沫，所以还是有区别的。把它结构性的有些东西给它挤掉了，因为现在在 AI 的大家都觉得很好，都在涨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鱼龙混杂的东西在里面。有些东西它经不起长期的行业验证，也经不起它的业绩验证，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偏高估的或者讲故事的东西，这一部分是要被挤掉的。但是呢，在挤泡沫的过程中，会泥石俱下，它会殃及池鱼。就对真正有业绩、有发展的，它也会回撤一部分。那这时候呢，其实就能真正的看到哪些是龙头，最终它能从里面赛道再跑出来。像有一些讲故事的、无法验证的，他们在这一波就有可能下车了。所以3年刚好有可能就完成这么一个挤泡泡的过程，同时又有一个新的路线出来。尤其在 AI 应用到各行各业，会在未来3年，我是非常期待的。
1: 各行各业，
0: 对，
1: 我们现在确实很多地方也能够看到。就拿机器人来说，
0: 对，
1: 比如说去一些餐饮店或者酒店，现在很多酒店已经基本上有一个配套了，就是机器人
0: 送
1: 过
0: 餐
1: 来，
0: 机器人
1: 对，
0: 啊，
1: 送餐或
0: 对，
1: 者
0: 送
1: 是。
0: 牙刷啊，送什么的机器人。
1: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哪些场景上看到一些应用呢？
0: 其实还挺多的啊，就您说的，机器人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未来包括摩根斯丹利认为，2050年机器人的应用会大现在的汽车的应用的10倍，是一个非常超级的行业。比如说那时候的开车也可以用机器人了，像擎天柱一样，是吧？有可能可以变形了，是不是？像我们家里，比如说可以做饭啊，可以帮你扫地呀，其实有非常多的应用，包括。您说的到吃的喝的这种餐厅啊、住宿啊，机器人它会遍布我们各个角落里面，所以到2050年，他觉得它是一个10倍于现在的汽车的行业，非常大的一个应用场景。那另外像您刚才说的医疗这块，医疗的应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场景，除了医疗器械、创新药，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医疗的外包平台啊。这些都是可以应用到 AI 去加快它的流程，甚至我觉得有些方面未来有可能还会叫颠覆式的创新。这些在大的一些国际民生里面都能落地，比如说教育，就我说了，原来我可能用的是你好未来啊、新东方啊他们的一些工具，但是未来有可能出现一个完全用 AI 打造的教育类的工具。
1: 现在已经有一些了，可能是雏形。
0: 对，雏形，现在包括有些学校已经开始出现叫 AI 学校。AI 学校最大的好处是，真的完全可以叫千人千面，根据你的水平，根据你的爱好
1: 定
0: 来给
1: 制。
0: 你定制课程。但以往是不可能的，是吧？我一个老师，我带30个
1: 几
0: 学
1: 十个
0: 生，
1: 孩
0: 对，
1: 子，
0: 已经很难了，是不是？但是 AI 老师完全有可能，而且一个老师我要长年累月的跟你交流，我才知道你这孩子有什么脾性，还进行因材施教。但是 AI 是真的把你原来的数据全导进去，它就对你建立了基础的认知，后面还可以不断的喂它数据，它可以更了解你。然后你会发现，你越用它越懂你，越用就越好用，这是 AI 真正的价值所在。所以会有各行各业都会有落地的机会，
1: 我们也期待着。
0: 对，非常期待。
1: 好，我们最后再来聊聊投资方面。如果说做投资，您在这个市场上也是深耕了很多年了。虽然说现在您找到了您的兴趣所在啊，在投资当中，您认为最反人性的部分是什么？能不能通过一些规则或者说训练来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
0: 您说的太好了啊，就现在规则、弱点、人性。作为人，其实很难规避的。
1: 是人就有弱点。
0: 现在就有一个工具，
1: 量
0: 所以我
1: 化。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叫量化。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尤其一个社会人，他跟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会用叫复杂工具。普通工具黑猩猩也会用，是吧？但人会用复杂工具，所以在 AI 时代，你要会用 AI 工具。AI 工具放到投资里面。最有效的就叫量化工具，这是真正的能解决你人性的很多弱点。比如说，机器它是不会犹豫的，是吧？它的纪律性很好的， 该什么点位卖掉，该什么时间卖掉，它都可。

0: 严格去执行的。有些人说量化为什么会割韭菜，其实他割的叫情绪价值的韭菜。我刚才说过，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他没法很好的去割人家价值方面的韭菜。但是我们中国有70%、80%是散户，
1: 凭着情绪
0: 对，很多
1: 来
0: 是
1: 操
0: 情绪
1: 作，
0: 就，
1: 是吧？
0: 而且这个情绪是什么？有可能是今天看到了某一条新闻，或者看到，诶，今天这个快涨停了，我就冲进去了，这叫按情绪去买。量化就喜欢割这一类的情绪的韭菜，但是我们可以不让它割啊，你就研究价值啊，你做一些长期的，因为数据表明散户为什么很多会亏钱，比如说在上交所，你去看2025年。是个大牛市吧？过去的一年是个大牛市，真正盈利的只有19%的人，这么大的牛市，才19%的人。
1: 因为它是结构性的牛市，它并不是全面牛市啊。
0: 他除了结构性牛市以外，60%-70%的散户会在他平均交易比市场的平均水平要多3倍，也就是说，他亏在佣金，亏在交印花税，他的成本比一般的人要
1: 要
0: 高。
1: 高。
0: 对，你就是被这个成本给拖累了，所以你一定得克制，其实也是一种人性，是吧？你这个手痒，哎，我今天不操作就不 行，
1: 就难受啊。
0: 哎，就难受。但机器你就解决了，所以要用好这些工具。
1: 不同时代都有成功的人，也许有些人的成功无法复制，但是能不能跟着成功的人学习一些经验，您怎么看呢？你也肯定是接触过很多成功的人。
0: 对，我原来因为做四行的嘛，服务非常多的企业家，原来主要就服务上市公司企业家以及拟上市的这些公司的企业家。其实，在他们身上能看到非常优秀的一些品质，共性最主要，如果要排在第一，真的看到他们是有那种极强的愿力。就我
1: 愿力是什么？
0: 愿力是什么？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成的决心。他这种的决心特别的强，都能感染到你身边的团队，而且即使碰到困难，我也要把它克服，继续干。这是真正的我们所有的最牛的这些企业家里最宝贵的特质啊。其次才是比如说诚信啊、专业度啊，你要学习，你就得跟比你更成功的人、比你更优秀的人在一块。所以你会发现，包括我们原来合作过的一些创始人也好，他们就是比你聪明，还比你努
1: 努
0: 力，
1: 力。
0: 啊，所以你慢慢发现，过去像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浪费了。向他们学习什么？真的对一件事情的专注，然后在正确的方向上持续的去投入，一定要聚焦。像我原来做，比如说营业部老总啊，做这个四行部老总啊，我可能有很多时间其实在应酬。我
1: 这
0: 进
1: 也是
0: 去，
1: 您的工作一部
0: 对，
1: 分。
0: 是我的工作。但是24年以后，我真正的看明白。我觉得我要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还要把我26年的这些经验结合起来。我突然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没用的，喝酒没什么意义。当然，如果你是跟一个上市公司老板在喝酒，他的很多的人生的经历、对产业链的理解，这是有帮助的。但是你可能很多时候10分里面，9分是浪费的，大概能学1分，可能是这样的方法论。
1: 那我们最后呢，对于年轻的投资者或者说投资小白，您有怎样的一些建议？用您过往接近30年的投资经验啊，来跟大家聊聊。
0: 对于一个小白，我最大的忠告就是不用急着去投资。很多人都觉得钱在我账上，我就会有时间成本，就会有沉没成本。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投资上，如果你根本没有看清楚我想投什么，要做什么事儿，很有可能投进去你就亏了。比如说亏50%，你要赚到你现在的本金，你得翻100%。
1: 翻个倍才能回
0: 对，所以
1: 来。
0: 你一定要谋定再出手。这是给大家最重要的忠告，所以你要先学习，而且在这个时代，学习非常有用。为什么？所有的人对 AI 有多少人有认知呢？就像我们
1: 了
0: 刚
1: 解一
0: 才
1: 些
0: 说的，
1: 皮
0: 对，
1: 毛。
0: 比如说机器人，多少人清楚呢？比如说我们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可控核聚变、太空光伏、太空算力、商业航天，谁都不是专业里面的人啊。但是股民去年底有2.5亿，今年我估计就会有3个亿了。你比这3个亿里面的99%的人往前多学一天，多学1个月，真正的投资赚的这就是认知的差。
1: 认知差。
0: 对，就是认知差。以往的过去的行业我们不算，未来

0: 5到10年是一个科技完全爆发的10年，那你就比别人早学，你赚的就是这部分的认知差。
1: 未来的5到10年，您的目标是什么？
0: 我的目标比较简单，我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为什么要聚焦嘛，就把投资做好，而且要借助过去自己快30年的投资经验和现在的 AI 时代的时代浪潮结合起来做投资。
1: 听说您现在偶尔也做一些网络上的直播啊，
0: 啊，
1: 怎么
0: 那
1: 会有
0: 是我
1: 兴
0: 的
1: 趣
0: 爱好。
1: 做这个？
0: 对，那这是爱好，其实还是做一件事情。因为包括比如说巴菲特，包括芒格，他们平时也会去接触很多生活中的东西，尤其他们投很多消费类的东西。像巴菲特，他喜欢去看超市；像芒格，他喜欢坐经济舱。为什么？因为经济舱会跟你普通人接触，他会知道大家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头等舱可能没有这样的机遇了。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我开了一个直播间，现在直播间是真正的能接触各行各业的人的最好的地方。一方面，我能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且是一线的、真正的、没有大模型幻觉的信息；第二方面，我通过跟大家聊，其实也不断的在打磨我自己的投资体系，不断的打磨我现在某一个产业链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弱点。其实我现在就是只做了一件事情，投资 AI 产业链。
1: 那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大家关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0: 最主要的，因为我现在的这个直播间，我会给自己贴标签，会跟大家说，我就是研究 AI 产业链的，或者说研究 AI 时代投资机会的，所以大家会往未来的这个方向去提问。当然，有人也会问一些，比如说最近猪肉怎么样了，是吧？这就
1: 其
0: 是
1: 他
0: 非
1: 行
0: 常
1: 业的，
0: 的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嘛。那你这种生活的东西，其实你也要了解的。就像我原来在证券公司服务的时候，我也会服务很多消费类的上市公司。你可以是卖奶茶的，也是可以做丝巾的，也可以是卖猪肉的，是吧？对我们生活其实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也很愿意接受这样的信息。就像前几天我发一个，我说猪肉到底多少一斤了？因为我们在上海还要10几块钱一斤，但是有一些地方真的猪肉已经到4、5块钱一斤。那如果农民伯伯去养，也就是说养一头他得亏一
1: 亏一
0: 头。
1: 头，
0: 我们经常说猪是有猪周期的，
1: 对，
0: 是吧？那
1: 现
0: 我
1: 在
0: 们
1: 都在
0: 就
1: 等
0: 要，
1: 待这个猪周期的拐点。
0: 对，就要看看猪周期有没有机会。那我们就用直播的方式，可以真正的去了解大家各地方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全国怎么样的状态，对我们投资本身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毅宏先生做客我们的未来理财师节目。今天呢，就他深耕也是他非常有兴趣的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通过这档节目，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会对 AI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啊，不再只是停留于皮毛，或者说停留于表面，也会对这波科技浪潮的未来的发展有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谢谢您，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8: 报时新经济，
9: 报时新经济，
8: 报时新经济。
7: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8: 点击新未来，
9: 点击新未来，
8: 点击新未来。
7: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0: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1: 探索未来国际的
12: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7: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近日举行，论坛集聚优秀青年代表、创业者代表和学界、业界等专业嘉宾，聚焦青年创新创业热点、上海科创产业优势、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等热点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4: 那过去这几年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它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跃迁，而在技术迭代的背后呢，我们也看到一批又一批的科创青年完成了他们的成长，他们呢是进行了蜕变，进行了思考，也进行了观察。那么青年和上海这座城市又会如何进行双向的赋能？接下来的这场直播呢，我们将会和三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一起来寻找答案。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场直播的三位嘉宾，从我们屏幕的右边开始，这是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欢迎席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中间这一位，是云起资本管理合伙人陈玉，欢迎陈总。好，我身边这一位呢，是第一财经科创 Z 时代的主创新子，欢迎，欢迎三位。 那其实刚刚我们在讨论当中啊，都观察到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观察，就是最近这些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好像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鼎盛期，就是我们会看到说，比方说人工智能，在前几年的时候，有可能它的发展是可能一年到半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一个大的新闻出来，大家开始讨论，然后到近两年的时候，好像这个频率开始加快了，可能是半年甚至一个月几个月这样的一个频率，但是到今年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频率啊，今年基本上是每一个月甚至几周的时间就会有一个新的讨论出来，我们也看到说大家对于人工智能这方面的关注也是越来越高，当然我也相信说人工智能可能只是众多科技领域当中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缩影，你看我们今年的论坛的话关注了像有 AI 啊，具身智能啊，还有生物医药啊，新能源啊等等，都是

0: 是非常硬核的科技。所以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三位，就是从你们的眼光来看的话，觉得哪些或者哪一个领域你们觉得是比较有潜力的？要么从陈总开始。
1: 嗯，好的。那我们也看到啊，像过去的一年里面呢，就是整个 AI 技术就是可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
0: 嗯，
1: 对。回到我们两三年前吧，就是2022年底的时候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惊艳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当时大家就觉得说，哦，那可能就是人工智能了。但是呢，我们在现在3年后，然后再回头看的话，就发现说那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开端，人工智能能做的事情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得多。然后呢，它的智能也在不断的在往前的去发展。3年前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说把一个人工智能当成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去用，比如说我们会和它聊天，它给我们一些情绪价值，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搜索，作为一个搜索引擎的一个替代。
0: 嗯，
1: 但呢，真正能干的活是有限的。但又3年后的今天，大家你就能够发现说，它已经是从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就变成说人类的一个好伙伴。
0: 嗯，
1: 就是你真的是能够把它看成一个数字化的同事，对。然后呢，能你的同事，你的我们的所谓的说叫做碳基生命能做的东西，然后硅基。其实现在也基本上也都是能做了。
0: 嗯，
1: 所以说呢，我觉得说呢，在从投资人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第一个呢，我们肯定是说想去看说这个人工智能一个能力的一个提升，那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的一些应用。
0: 嗯，
1: 这些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说，除了人工智能以外，我们有很多前沿的科学研究，就比如说像生命科学，像材料科学，然后还有说像其他一些半导体啊之类的一些学科，像这些呢已经是广泛的引入了一些人工智能，然后去辅助这个前沿的研究。
0: 嗯，
1: 对。那回到我们这比如说大家日常生活里面的话呢，那已经大家已经开始用这个人工智能去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可以用人工智能来去帮我去做工作报告，也可以去帮我去炒股，但也可以做
0: 可以委以重任了。
1: 对，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原来你交给人类做的事情，现在也能够放心的交给这个 AI 去做。
0: 嗯，
1: 对。然后呢，但这个的背后呢，其实呢也是引入了我们说可能会第二个看到重点的一个方向，就是什么东西在支撑这个人工智能的再往前一步的一个发展。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就会发现说现在需求对人工智能的需求是十分旺盛的，但这也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呢，人工智能今天并不能够像人的大脑一样这么高效的运作，就是说可能在做解决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消耗的能源是数十倍数百倍之多。嗯，对吧。那这里面呢就可能会给我们的一个能源方面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
0: 嗯，
1: 那同时说受限于咱们的一个产能，不只是能源，就包括说像这个芯片、算力芯片，还有说像存储，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数据中心的一些能用到的东西，然后都叫做我们叫做都是供给都是告急的，就是处于一种叫做长期就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会关注说，那有什么新的技术能够解决这个供给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但一方面是加大这个产能，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去探索一些下一代的技术，比如说像光通信、光芯片，比如说核聚变这些，或甚至太空算力。然后呢，去彻底的解决这个供应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也再从算法的层面上面呢，去提高这个大模型的一个推演的一个效率，能够说，我希望有一天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模型的人工智能这个效率能够和人的大脑一样高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能够进一步的去让人工智能去做更多的事情。

0: 然后最后一点我想提的就是说呢，那我们的大模型还是比较局限于在一个数字世界里面。那我们在日常有很多工作比如说小到这个阿姨打扫卫生，然后呢大到这种无人物流这些东西呢，都其实都是需要和物理世界发生一些交互的。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引入了，也是一个我们现在谈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像这种机器人、具身智能一些技术。所以说呢，就是就像总结一下，就是说像AI 应用，然后 AI 基础设施和具身智能，就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三个大的领域啊。
1: 依然是围绕 AI 来展开的，不
0: 对
1: 仅
0: 的，
1: 仅说是从它的算法呀，或者应用方面落
0: 对，
1: 地，包括像能源方面的一些支持，也是要双面的跟上，包
0: 是
1: 括
0: 的，
1: 它在物理方面的一些
0: 是
1: 落
0: 的，
1: 地。
0: 是
1: 哎，
0: 的。
1: 其实要说到物理方面，那就要问一下习总了，你这边的话会比较关注哪一个点呢？
2: 对，我这边是主要关注的是机器人的落地，然后机器人的算法。其实，因为我做机器人其实已经有10年的时间，我们之前是10年前，大概是在16年、17年的时候，人形机器人它还是处于一个基于规则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实验都是一些基于规则的算法，然后它大概也就是勉勉强强能够走路的样子。然后这几年，大概也就是从23、24年吧，这个具身这个概念，然后以及 AI。还有包括 DeepSeek、ChatGPT、豆包这些的，AI 上面的数据上面的发展是有一个指数性的突破。所以站在我的角度来说，其实 AI 的发展是把机器人的上限拉高了，指数性的拉高了。之前机器人上限可能是在这里，这里它是一个基于规则的，那么机器人就只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但随着 AI 的指数性发展，那么现在的机器人的上限可能会拉到这样的一个维度来说。所以站在我的角度来说，目前的机器人，它的大脑是基于数据驱动的，也就是说基于 AI 驱动的。那我们可以就期望这些，无论是具身机器人也好，人形机器人也好，它可以去完成更多的任务。就像刚才陈总所说的，其实现在的 AI 啊，它是数据驱动，它大概是处在一个云端，它没办法和世界交互。那我们去衡量一个机器人和世界交互的，它的标准就是有没有发生物理碰撞，就这个样子就是叫物理碰撞。机器人去做一些任务，就比如说叠衣服也好，然后做工厂进行搬运也好，装配也好，它都是要发生碰撞的。当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对数据的需求就会指数性的增长。所以，AI 的发展同时也会为机器人，就是人形机器人、具身机器人、机械臂带来一个非常指数性的发展。
1: 所以陈总这边要求的是 AI 能够干事儿，然后习总这边是能够干事的时候能够用点脑子，对吧？
2: 对，是
1: 那
2: 的。
1: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星子，你这边的话会觉得说接下来的风口可能会在哪里呢？
3: 我刚刚听了两位的这个发言啊，一位是创业者，一位是投资人，他们的视野都特别的前沿，而且我相信他们现在布局的下一个赛道已经开始，在可能在早几年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了。
1: 对。
3: 那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碳基生命的话，我可能想要把更多的科技还是想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是它最终能落地，能够赋能于我们人类，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 AI 的诞生，其实是不管是帮我们优化文稿啊，还是帮我们打工啊，包括龙虾呀、爱马仕啊，它其实都是在帮我们做一部分的事情。但是我更关注的其实是 AI 真正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的赋能。所以我想提到的就是 AI for Science，尤其是在科研最初的一公里，因为我们现在总在谈最后的一公里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把关注点放在最初的一公里，就比方说，我非常关注 AI 和生命科学的这个交叉，因为我们知道，在 AI 这个赛道都是交叉、交叉再交叉，然后再迸发出不断的火花嘛。因为我想，我们人类的很多痛苦，其实怎么能用 AI 解决呢？最终还是要落地到靶点药、靶向药，怎么能快速的发现一种新药来缓解更多的人的痛苦。那我想这背后的其实这个技术就是 AI 加蛋白设计。那我们知道传统的这个蛋白设计，包括在我的采访样本里，我也得知，像三个氨基酸，它其实就有500多亿的这个对冲的重新组合的可能。那我们还不算上要培养一个AI 的这个蛋白质的设计师啊，培养一个设计师，你等到他博士，他至少这个8年过去了，对吧？那其实他真正的能够上手去设计，还需要3到5年。那其实现在用 AI 加蛋白设计，可以缩短到这个2到6个月。那我想， 时间就是金钱，它缩短了

0: 时间之后，我们未来在靶点的寻找上、新药的研发上、抗癌药的研发上、疫苗抗体的这个快速寻找上，怎么能把这个 fast follow 变成 first in class， 我想才是真正的能够带给我们人类的解决很多 AI 赋能于人类的很多的东西。
1: 嗯，关于 AI 的落地的问题，一会儿可以让陈总给我们展开一下。我先想问一下习总，就是您现在是开普勒机器人的首席技术官，现在我们也看到，包括今年在论坛上看到有这个机器人出现啊，大家都很想知道说开普勒现在的机器人它和市面上的众多机器人有什么不一样没有？
2: 它主要的特点就是高负载。其实我们当初设计这个机器人的时候是完全按照一个蓝领的标准去衡量的，
1: 可以干重活的，
2: 对对对对对，就是差不多，因为我们会去观察大概在工厂上的蓝领大概他的身高体重大概是多少，我们就差不多取了个平均数据吧，就是一米七五的身高，75公斤级，就是当初的定位就是这样一个定位，他一定是去干重活的，同时他的手臂负载也非常高，单臂负载15公斤，双臂是30公斤，然后我们续航也是非常长，就是充电1小时，干活8小时。但是经过我们实测，它如果是你的负载少一点，就是比如说10几公斤、20公斤，它没到它的上限，那这个时间可能会更长，9个小时甚至是10个小时。如果只是行走的话，它可能时间还会更长。所以我们就是主打的一个进工厂落地，并且持续24小时不间断运行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比如说你干了9个小时的工作，它充电1小时就可以马上再回到产线去。但是对于工厂来说，当时我们就进到工厂就会看，他们是大概是2班倒或者3班倒。这样对工人来说他的负担也是特别大的。那如果是一个机器人进到一个产线的话，它可以完完全全的替代2波到3波的人，它可以持续的这样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
1: 嗯，而且有可能一个工人可以管几个机器人，让他们进入管理岗，因为这个生产线不能停嘛，对吧？
2: 对。
1: 其实我最近看到说开普勒刚刚重磅发布了一个国内首个原生适配 VTLA 全感知模型的力触觉全栈素材解决方案，这个名字特别长，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它到底是解决什么问题的？
2: 其实现在AI 更多的发展是在 VLA 嘛，这个概念大概是在23年底、24年初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加入了从这个里面加入了另一个维度的数据输入，就是触觉和力觉。然后我们在进行一些工厂的落地的时候会发现力觉或触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怎么样来解释这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我们人去抓一个，假设这个桌面上有一个物体，你去抓它，比如说你花个10到20秒的时间去抓一下它，然后我们如果要训练这个整个模型的话，会需要几个维度的数据。那么我先尝试着把它转化成大家都能理解的语言。首先就是视觉，就是你需要一直看着它，整个这个流程假设我们花5秒钟去抓它，那么5秒钟这个视觉是一定要都得要存在的，任何断了2秒到3秒那这个数据就会不准确。然后另外一组维度就是触碰，就是触觉。然后经过我们的观察，只有在最后的1秒钟这个触觉和力觉才会变得至关重要。其实你人手臂在挥动的过程中，它是力觉和触觉是没有数据的。所以我们是把这个模型，就是触觉真正起作用的是放到最后的1秒钟，
1: 触碰到的，
2: 对，真正触碰到了它才会有数据，才会有数据数据输入。所以我们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核心的关键因素。因为之前其实对于触觉上，学术界对它的探索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一个收敛的方案。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数据量的不够，以及对比视频上的输入，它的那个数据维度是不够高的。但是我们是把前面的整个长程的任务，前面不需要的，就是比如说在空中滑动，机械臂在空中滑动的这些轨迹，这些数据全部都删掉，然后在最后的这个1秒到2秒，它真正去做一些装配操作搬运这方面，这个过程中的视觉和力触觉数据收集回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去判断你到底抓了什么东西，到底是一个空瓶子还是一个装了水的瓶子，抓的一些材质到底是铁还是镍还是铬还是铜，然后它会根据它的那个重量，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工厂会发现它的工件长得都是一样的，人眼也没办法去判断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有你抓到的那一刻你才
1: 老师傅能够判
2: 断出来，对对对，你通过它的重量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1: 非常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个你把前面那些数据删除之后的话，应该一些冗余的数据也删除掉了，这个整个计算起来的话命令应该也简单一些，
2: 对对，更高效了。
1: 好的，那接下来要问一下陈总，就是关于 AI 的事情，您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说生成式 AI 落地到应用场景当中，他说会有80%的存量 应用升级和20%的新应用。那您提到这个新应用，对于我们来

0: 来说，可能那就是一个非常新的方向，可能会在哪些地方呢？
1: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提出这个呢，就是说呢，其实80%的需求永远都是已经存在的，我们是用新的技术去解决它。但在解决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说，人工智能里面它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需求。那就刚才其中也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像人工智能现在是，需要很多很多大量的数据，然后去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加聪明，那就像以前的话，我们在训练大语言模型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很多互联网现成的一些数据，对吧？那像现在的话呢，像比如我们在做这个具身智能的时候，这些数据是没有现成的，不能被获取的。那我们就需要说，一些真人，然后呢去完成一些指定一些动作，然后呢，然后再把他们的动作数据给记录下来，然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用基于这些动作数据，然后去训练一些新的一些具身的模型出来。那这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会去创造一些新的一些职业的。那就像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是说，那如果说实际的脏活累活都是机器人做了以后，那人类去做什么东西呢？那答案也是您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他们去上升到一个管理岗上面。我这里面也有个例子，那就像说这几年的话呢，就是大家就会在路上会越来越多的看到那种无人小车，它其实呢，它就是在帮这个很多商户，然后去运送那些货物，对吧？那它当然说，第一个是替代了一些人类的一些司机，但是呢，同时呢，部分的人类司机呢，它其实就变成个管理岗，它在远程的去监控这些无人小车的一些运行。万一说呢，他如果说在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故，或者说自己处理不了的情况的话呢，那人工就会在远程里面介入，使他脱离这个困境，对，
0: 接管一下，
1: 接管一下，对，这也是说，因为人工智能去产生的一些新的一些工种，也是一些新的应用，对，然后有个这当然可能说是可能离普通人是比较远的，那我就说个离消费者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这几年不是说那个3D 打印，其实就是就是发展得非常快嘛。就像一个代表性的公司，像拓荼科技，它在过去4年里面，短短4年里面就创造了近100亿的一个营收，就大家就被把拓荼称为新一代的大疆，对。但在为后面呢，推动这个的一个新应用的落地呢，其实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发展，就像以前 3D 打印是个相对已经前20-30年就已经有的技术，那为什么一直就是起不来呢？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 3D 打印需要有一个3D 模型在
0: 要
1: 这
0: 先
1: 里
0: 建
1: 面，
0: 模，
1: 对，要建模。以前呢，建模是一个专业活，对吧？就
0: 一般
1: 很
0: 人
1: 难
0: 干
1: 就
0: 不了，
1: 干不了。
0: 真干
1: 对，
0: 不了。
1: 像现在呢，因为有新的生成式 AI 的技术出来以后的话呢，你只要给他一张照片，他就能够把这个模型给自动的给你建立起来，然后说这样的话呢，你再配合 3D 打印技术的话，就变成说一个普通人也都能够使用的一些技术，所以说这个行业就这么起来了，
0: 就门槛变低了，
1: 门槛变低了，
0: 对。
1: 这里面是我们就是被称之为是这个叫做AI 的民主化，就是说让 AI 技术的使用门槛降低到普通人也能使用。刚才我们在会前也在讨论嘛，说这一波 AI 实际上是在利好文科生的，对，
0: 这个世界还是需要文科生的。
1: 对，像之前的话呢，你可能比如说我要实现什么东西，我需要去编程，那可能只有少数的理科生他才能够
0: 学会
1: 掌
0: 那
1: 握
0: 个
1: 这
0: 语
1: 个
0: 言，
1: 技能，
0: 对。
1: 但像现在的话呢，就很简单，你只要能够把问题清楚地描述出来，那剩下的活就交给 AI 去干了。
0: 对。
1: 如果他干出来的活不满意的话，你就指出他的哪里做得不好，然后给他一个反馈，然后他就会自己的再去做修改，直到说产生出一个满意的一个结果出来，然
0: 人机
1: 后
0: 交互的成本变得很
1: 呢，
0: 低。
1: 变得很低。然后在这里面的话，你不需要懂具体的技术，你只要说能够清楚地告诉他你想要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能够做出来，对。

0: 所以说呢，我觉得说这些像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但是主旨也是一个，就是说呢，AI 并没有去替代人类，也没有说消灭人类的一个工作岗位，更是因为说 AI 的技术起来以后的话呢，这个人人都能够使用 AI，然后呢，能够过上更好的一个日子。
1: 那您觉得 AI 对于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行业来说的话，它会是一个赋能，还是说它可能根本就会颠覆掉现在的一个现有模式呢？
0: 我觉得这两者都有。首先呢，AI 肯定是赋能，让大家的干活变得更加高效。然后呢，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技术，就是说，它会颠覆现在的很多产业的一个组织方式。那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新做的一些创业企业来说的话，它可能就不需要雇佣这么多初级程序员，然后去做编码了。反而呢，就是说呢，产品经理可能会有更重要的一个话语权，你得想出来你想要什么东西，对，然后实现可能是只需要说一个程序员指挥10个 AI 员工去做就好了。
1: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在技能学习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学科的交叉。
0: 是的，
1: 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您在说的时候，之前投过很多公司嘛，对吧？有些公司可能是在10年前或者2、3年前投的，比方说刚刚您说到的 AI，那2、3年前 AI 可能并不像现在发展的那么迅猛，那么到一个鼎盛期啊。那我也很想知道，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到入鼎盛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当然也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出来，说 AI 发展到现在，它到底能够落地成什么样子，到底我们还要往里面投多少？因为刚刚你也说了嘛，它可能在能源方面需求也是越来越大，它在数据方面需求也是越来越大，那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质疑的声音出来，说它到底是不是泡沫？它能够落地成什么样子？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三位怎么看这个问题？要么还是沈总开始。那么陈总，
2: 陈总，
0: 我开始对吧？
1: 对。
0: 好好好，我觉得呢，这个任何一个新技术的一个发展呢，是离开不了一个资本的泡沫的，因为如果说没有泡沫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方向，就可能说就得不到一个足够大的一个资本的投入，那它就很难快速的发展起来。但是呢，现在有所谓的泡沫在的话呢，就是钱都会说，基本上大家的钱都会往 AI 这上面砸，然后说呢，这里面有了这么巨大的投入，然后呢，人才就会被吸引过来，然后呢，在这个人才加资本的双加持下面的话呢，这个科技就会发展得特别快，对，所以说我认为说，泡沫，在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早期阶段的话呢，是特别必要的，对，而且我们也在鼓励这种泡沫的产生，对，那然后呢，就是呢，这个那不可避免的话呢，就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它终有一天会走向一个成熟的一个阶段，这可能是个5年、10年、20年以后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关注的地方就可能说是怎么能够让这个技术不单只是好用，而且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普惠的一个概念，我们要去借助这个中国工业的咱们工业的一个力量，把这个成本给打下来，然后让所有人都用得起。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习总。
3: 对，其实我觉得，泡沫是肯定存在，就像刚才陈总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就是正确的去面对这个泡沫。其实不管是无论是 AI 也好，机器人也好，它总会经历一个泡沫时期。就是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这个泡沫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去怎么说呢，谈恋爱吧。就一开始的时候，你遇到一个对的人，可能你这个感情是指数性的往上涨。然后通过你之间慢慢接触，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它会逐渐的往回滑落，然后直到你们之间的感情会逐渐稳定，然后它才会慢慢的往上逐渐的缓慢的增长，可能未来有一天你们会进入婚姻啊什么的。其实技术也是的，就是一开始它会有个非常非常快的爆发期，到后面的话会慢慢冷静，慢慢趋于平稳，然后直到最后它会再会有一个逐渐回升的过程。其实不只是 AI 技术，然后机器人也是。机器人的话，举个例子，它其实50年代就有了。然后我们之前做的一些机器人的算法，就是最原始的、基于规则的，它其实50年代就有。那为什么中间这几十年大家都完全没有听过这个概念？甚至说在语数出来之前，18年、17年、18年、19年，可能在座的各位能听到人形机器人这个概念都很少
1: 可能
3: 了，
1: 机械臂会更多一
3: 对，机
1: 些。
3: 械臂会更多。人形机器人其实处于一个冷静期，已经处呃处处呃呃持续了。

0: 40到50年，直到这个21世纪20年代，它才慢慢的进行一个增长。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过程，我们需要去正确的去看待它，面对它，而且不要畏惧。就是说可能现在市面上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然后我们也不要畏惧这些质疑，就是正常的去面对它，然后用合适的解决方式，并且相信我们这个技术未来的有一天一定会进行一个缓慢的逐渐的回升。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照亮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8: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9: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0: 报时新经济，
11: 报时新经济，
10: 报时新经济。
9: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0: 点击新未来，
11: 点击新未来，
10: 点击新未来。
9: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2: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3: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

0: 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 那好，接下来新子你是怎么看的呢？
2: 我是特别赞同两位的意见啊，就是说这个泡沫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能被看到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是这个泡沫背后我们一定要去伪存真，那就是后续的这样一个过程了。那我可能在讲这个泡沫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关注这些创业者是怎么看待泡沫的。那举个例子吧，就像我们第一财经科创 Z 时代在很早期就专访和发现过王星星，这颗新星嘛。那再到他现在面对着很多泡沫的时候，其实我认为他是清醒的。所以真正的优秀的创始人其实是会要善用泡沫，什么阶段用泡沫做出什么样的曝光，被更多的人看到，什么阶段正视自己的泡沫，知道自己短板是什么，长板是什么，不被这些泡沫迷住双眼。所以我觉得真正优秀的创始人是可以正视泡沫的，善用泡沫的，既能做冷板凳又能接得住热泡沫的人。
1: 那其实要说到你之前访谈过那么多的科创青年，我也想问一下，在你做 IP 就是科创 Z 时代这个 IP 3年的时间里面，通过你一个90后的视角，你会觉得说现在这一代科创青年他最显著的一个变化会是什么？你会怎么来总结他们？
2: 毫无疑问，我想第一点就是更加的年轻。我们前几年的时候我还在说什么90后创始人、95后创始人，那其实
1: 少了
2: 其实现在我们都已经是上一个时代的人了，更多的现在在讲00后创始人，甚至是05后的创始人，还有刚刚黑狐的宇翔在说的，他其实在用一些高中生，那其实他也算是这个创业的一部分了。
1: 对，
2: 所以我想更加年轻其实是一个趋势，包括在我们的上海也孕育了很多这样的00后团队，比方说现在在做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开源的一个创新平台的公司叫萝卜派对，它是全员00后，创始人是04年的。那我想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
1: 04年那才大学毕业，刚毕业，
2: 是刚毕业就创业，甚至他是在大学期间就创业。那在我的访谈样本里，几乎有一半的创始人就是在博士期间或者是硕士期间，甚至是可能学都没上完，那我可能就开始做落地做创业了。我想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更多的其实是更祛魅的过程。那在以往，像陈总投资了这么多的企业，我们知道我们投资一个团队的时候会更加看重他的光环、他的学历、他的背景，但是自从具身这一波起来，有越来越多的王星星们被看到，更多的看到的其实他对技术的热爱、执着，以及他到底能做出什么来，而不是我的学历有多高。所以我想第二点其实是对于市场、对于这些创业者的祛魅。那我想第三点呢，其实就是更务实。像以前我的很多的那个创业的朋友会告诉我说，过往的时代70、80后，其实当然他们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代，水大鱼大的一代，那其实都想做大公司，我要挣多少钱，那可能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目标吧，一个创业的一个基本的想改善基本生活的这样一个初心。但是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更多的不是挣多少钱，而是我能给世界留下什么。我不一定成为这个500强巨头，我不一定每个人都成为大树才叫成功，而是我能在这棵树上，我在这根树枝上是不是能做到细分的垂类的第一。就比方说在我的采访样本里，棒棒机器人的创始人李建国，那他现在就把可以给这个下肢出行障碍者借力出行的这个机器人做到了海外出海的这个头部的领航人的这个应该算是这个引领的这样一个地位吧。再比方说像清流的 CEO 博智源，他其实就是在做数字化软件的过程中，怎么样把这个公司的很多软件像搭积木一样随时可以搭。他当时给我讲得很明确，就是我不做大而全，我们就做小而美。那其实在这个高坡上开荒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在垂类才有更多的机会。我更加看重的是我能留下什么，而不是说我的企业有多大，我多厉害。那我想最后一点呢，就是不在乎他人的看法，也是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做科技创业的有一部分人他非常的低调啊，低调到就是不想出来发言。那有一部分人呢，同时特别高调，每天能发100条这个微信，就像追觅这位就是董事长。对，但其实我认为这个市场就应该。

0: 是包容所有个性的创始人。
1: 嗯，
0: 因为我们看到追觅的背后，其实它主要的很多业务其实是一直盈利的，还挺不错的。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善用泡沫的人，所以我想这个社会对于创始人的这个类型也更加的包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馨子。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陈总，你看刚刚馨子说了很多创业人，那你在投这些公司的时候肯定也有会有自己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那你看过来那么多的这个创始人当中的话，现在这些年轻的创始人跟之前比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刚刚除了刚刚馨子说到什么对学历不太在乎了呀，可能对于钱也不太在乎了呀，我觉得听了还挺意外的。
2: 嗯，但这个东西呢，就是不同行业可能有些差别啊。
1: 嗯，
2: 就比如说像 AI 应用，对吧？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大模型把很多技术门槛给降了下来。
1: 对
2: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呢，你的创意可能是会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东西。
1: 嗯，
2: 对，而不是说过度的去强调这个技术。那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寻找的是更有想象力的人，而不是说仅仅具备学术光环的一个人。
1: 嗯，
2: 但是呢，到了很多前沿科技的话，就大家去看巨声，还有说像一些比如说 AI for Science， 但这里面的话呢，其实对人才的一个要求还是蛮高的，它是需要有相关的一个学术背景，因为你总不能说你还不如大模型，对吧？因为普通人可能说想了解些什么前沿概念的话，问一下大模型其实也能出来了。
1: 嗯，
2: 但是你要去创造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就是说要把人类的认知得推到一个新的一些高度，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必要的学术训练还是需要的。所以说呢，像这些前沿科技的话，我们更多还是说从这些相关的科研院所，或者说这个比较前瞻的一些企业里面去挖掘这个人才。所以说这个可能是要按照赛道来看的。那说到一些共性的话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因为00后的话呢，他们一般来说家境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1: 嗯，
2: 就相对来说的话呢，他是没有一个所谓生存的问题，他就是能够更放得开去追逐这个梦想。
1: 嗯，
2: 所以说呢，他们和上一代相比呢，就肯定是一个更有理想的一代人。
1: 就是说他在投资回报率这边没有那么急迫，是吗？
2: 就是他能够看得更远一点点，他不用为了短期的生存而发愁，对吧？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因为像这一代的话呢，就是对外交流也多了很多。无论说是你从互联网上面去汲取信息，还是说自己就是在海外留学生活过，对吧？那这一代人00后的话，天然就具备有国际的视野。然后呢，他在创业的时候呢，更多的就不一定是只是考虑说中国这个大市场，但中国这个大市场无疑是最重要的。
1: 嗯，
2: 然后呢，他更多的是想去做一个第一天就是国际化的一个公司，全球化国际化的一个公司。
1: 嗯，
2: 就是去站上这个世界的舞台，和欧美的一个企业去做竞争。这个我觉得也是说新一代创业者和过往特别不同的一个地方，
1: 视野会非常的广，
2: 而且是全球化的。
1: 嗯，那其实从我们现在看到过一些已经成功的一些创业者啊，现在会有一种说法，或者说有一种想法，说现在的这些创业者好像他不是特别的典型，或者说不是那种经典型的优秀人物。我们以前说在投资的时候，投公司就是投人嘛，你看这个创业者如何，会觉得说他要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至少学历得非常漂亮，对吧？然后他的履历得非常漂亮，他去过哪些什么大厂啊等等的。那现在还是这样吗？还是说现在 AI 时代可能各个因素各个条件都改变了，这个你们在挑人的时候，在挑公司的时候，这个筛选的选择这些条件也有一些改变呢？
2: 我觉得原来呢注重这个工作背景和这个学术背景呢，在某些时候还是有用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很多前沿的事情你还是需要有这个原始的一个积累的。
1: 嗯，
2: 对，你的工作经验和学习经历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对，我觉得这一点到现在还是依旧成立的。
1: 嗯，
2: 对，就是说，但是说呢，我们也是叫不拘一格去降人才，就是说你说像王欣欣一样，对吧？
1: 嗯，
2: 他虽然说表面上的学历没有这么光鲜，但是他在在校期间其实是自己手搓出来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就包括当年的第一代的一个机器狗一样，对吧？
1: 嗯，
2: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 这同样对我们来说的话呢，也是个

0: 判断，对他能够真正的是能够做出东西出来，啊，就无非就是说，对投资人来说的话呢，就是你要做成这个事情，可能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对吧？那无论是你的学习、工作经历，还是说你过往的做出来一些东西，都是作为我们一个判断的依据吧，嗯。
1: 只是说现在可能我们有了更多的方式方法去筛选优秀的人才，
0: 对，就
1: 并不
0: 是
1: 是
0: 说
1: 说，
0: 人才会更加多元化一点点，
1: 对，
0: 不会说只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衡量
1: 漂亮
0: 标
1: 的
0: 准。
1: 履历。好，那接下来想问一下习总啊，就是现在我们说看到啊，现在机器人也在有非常大的发展，那开普勒机器人呢，也是从实验室走出来，走到了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在上汽刚刚我也说过了，实际场景当中运用得非常好。那对于你们来说的话，机器人也是在最近这2年有了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成长，那这个过程当中，您个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没有呢？
2: 对，对我个人来说，它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我从一个实验室的一个思维带到了整个产业的一个思维。因为之前我做的一些工作，就包括学生时期做的这些，基本上都是一个实验室的一个原型产品嘛，就是它是没办法是真的去干活的。就是我读书期间的几年做了一个东西，也就只能在实验室跑一跑。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实验室从事着这些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这些工作。然后，具身智能爆发的这几年，让我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实验室的，机器人是真的能够应用在一些产线，就是工业也好、商业也好、家庭也好，这让我看到一种希望吧，就是自己所做的事情是终于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一直是停留在实验室的。
1: 所以也是更有一个热情去做，
2: 对
1: 去
2: 对
1: 落
2: 对。
1: 地这件事情。
2: 对，它其实是一个正向循环吧。其实我们做事都是需要去看到一个未来，看到一个希望。也就是我们现在无论做什么事，就包括我自己做的一些，之前做的一些算法呀、机器人啊，我是看到一个希望才会去继续坚持下去。然后，那么具身就包括 AI、人工智能爆发这几年，让我感觉这个希望是越来越大，就是就越来越有希望，然后自己所做的事情也越来越有动力，这是一个正向循环的过程。
1: 就是有一个回馈了，包
2: 对
1: 括现
2: 对
1: 在在
2: 对。
1: 落地之后，可能用户会回馈说我们在哪些地方需要改进，马上进行一个进一步的研发和续写。我们说，
2: 对对，是的，
1: 好的。那我还想问一下新子，就是你看之前你也是问过了或者访谈过了那么多90后的科创者啊，科创青年那么多，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跟那么多的90后或者说年轻的科创业者他们进行交流之后，对你个人来说会有些什么样的感想或者说回馈没有呢？
3: 就是说。跟着他们在进步的过程当中，其实表面上他们的技术在进步，他们的个人在跃迁，但其实我和我的团队其实也在进步和也在跃迁。那简单的跟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第一财经科创 Z 时代的这样一个跃迁的过程啊，可能是在早在3、4年前，其实我们是在财经媒体里，应该算是最早和第一个来做这个科创青年的融媒体访谈的。我们不仅有视频，我们有音频，也有文章。那其实任何一个新事物刚走向这个社会的时候，他的成长都是不容易的。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找不到特别合适的嘉宾的时候，我的团队的所有的老师、领导还有我，那其实我们都会自己去市面上找很多这个科技的创业者，那我们自己去敲开他们的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尤其是作为这个访谈人和对话人，那我是一个文科生，但是我自己的很多的技术上的学习其实是特别需要补充的。那在这个，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我和我的团队也没有说固步自封啊，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在绞尽脑汁的想这些事儿怎么做，而是我们都在外面去学习、去寻找，去一起跟着技术去进步。其实有点像这个投资人在外面尽调的过程。那我在自己学习技术的过程这条路上，我遇到了王星星。那个时候的王星星可能还是一个没有被关注到的创业者，他那个时候特别希望被关注到。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们团队特别希望找一个很主动想分享自己故事的人，所以当时其实就一拍即合。那后来遇到黑狐的周宇翔也是，再到后来这个创新创业50人论坛啊，把宇翔推荐给我们，那我们也录了一期节目。这2期应该算是对于科创 Z 时代来说是两个非常明显的成长的跃迁。那我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其实 更多的是同频共振。那他们会给我分享他的彷徨迷茫，也会分享很多的焦虑还有喜悦。那其实这个过程上我知道了，所有的成长和进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阶段性的不断的突破，最后有一个指数性的这样一个爆发。所以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可能更专注，那更加的去追求一个他们对技术相同的一种纯粹执着和专注。那我在这条路上，我的团队我们整体的第一财经对于我的培养和定位，更多的其实也是新一代的媒体人，更多的像一个智能体，像一个产业的链接者、对话者和同频共振的人，更像是一个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那我想其实这几点都是我个人和我团队的一些成长和突破。那我们也继续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把它做成中国最有温度的一个科技类的访谈节目。
1: 好的，非常感谢新子的分享。那其实我们在说，你看比方说习总今年也是非常年轻，然后新子这边也是非常年轻，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作为年轻人的话，你们觉得上海这座城市可以给你们带来什么？同时我也想反过来，就像我们今年这个论坛的主题一样，说青年与城市共成长，青年又可以给城市回馈一些什么呢？要么从习总。
2: 就是其实上海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城市。其实我回国之后第一个选择的就是上海，这个其实就没有考虑其他城市了。
1: 觉得是个很正确的选择。
2: 对，是的，到现在为止，我也会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首先，这个城市就是非常的包容，而且，它是建立在基于规则之上的。就是从我们理科生的算法的角度来说，它基于规则。就怎么说这个规则，就是大家都会，就是所有人不约而同的就会去遵守规则。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开车都打转向灯，这个是很直观了。就是我现在回我老家都感觉都自己没办法开车了。这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例子。还有一个就是，对于企业来说，上海市也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然后包括我们公司也是我据我所了解了，也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就包括那个园区啊什么的，然后工作环境也是非常好。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班味儿并没有那么浓。然后同时对于人才来说也是处于一个鼓励的，会给予一定的住房补贴、购房补贴，然后也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国内的人才、海外的人才来到上海。而这些高质量人才来到上海之后，又会去反哺这些企业，给企业带来一个质的飞跃，然后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好的，那今天呢也是跟三位一起聊了那么多。那么在今天直播的最后呢，我也想请三位给我们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这些正在准备跃迁的科创青年们一句建议或者提醒都可以，要么从陈总开始。
0: 我们做投资人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永远相信年轻人，
1: 永远相信年轻人。
0: 对，最伟大的公司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都是他们初次创业的时候都在28岁以下。对，所以也就是现在的00后。
1: 所以要看他们的，
0: 要看他们未来是要看他们的。
1: 好的，习总。
2: 我就希望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能够相信自己吧，构建自我认可的体系，就是不要被外界的一些质疑声所影响。其实对，你们是在做一份正确而且伟大的事情，而且对自己要有信心。
1: 好，新子。
3: 那要我说，可能就是跃迁它不是跳得有多高，而是落得有多稳，是否能最后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鼓励大家去积极的试错，因为你试错试得够快，这个错就不是错，而是对于自己的一份礼物。那我也相信更多的年轻人做三四月的事，在8、9月份自有答案，也不要特别的去焦虑。
1: 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那好的，非常感谢三位的真诚分享。
4: 好，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股市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1: 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三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

0: 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三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 2% 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那么我们看啊，鲍威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三月份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大概说了这么几句话。一个是能源价格的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呢还有待观察。第二呢，确实在会议上他们讨论了加息，但是很多人，绝大多数人认为呢，这还不是一个基本假设。另一方面呢，从这个当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当中，从去年以来我们都看到，就是他白宫那边多次表达了对这个鲍威尔降息太慢的不满，以各种方式去催促他尽快。换句话说呢，从白宫那边他是希望美联储降息的。所以我们看到美联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其实从美联储自身来看，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油价的上涨还需要观察。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美国产生了通胀，因为油价的上升产生了通胀，那么这个通胀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因为供给端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成本推动的。那么货币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货币政策是一个调控需求的政策。那么调控需求的政策，这种加息能不能遏制供给产生的通胀？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举一个也许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啊，大概大家可能还记得19年中国这边因为非洲猪瘟的问题，猪肉价格暴涨，对吧？中国的通胀那会儿也推得很高，但是央行没有做任何事情。很简单啊，因为猪肉价格的上涨，你央行去加息并不能把猪肉价格打下来。那么现在可能美联储面临的是类似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个人倾向于，虽然市场可能会围绕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去做交易，但是至少在目前看，我们面对的基准情景可能还是美联储继续暂停降息，去等待局势的明朗。加息短期去看还难以成为政策选项。当然如果中东这件事情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油价在高位的时间比较长，最终如果逼迫美联储真的走到了加息这条路的话，那么接下来因为加息对需求端的遏制，我们面对的全球的宏观环境可能就不是一个温和复苏的宏观环境，可能所谓全球走向滞胀或者说衰退这种风险情可能会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选项，这种风险不得不防。但是当然在目前来看，基准情景可能还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尾部风险是需要提防的，也不妨碍市场在某个时刻会围绕着这种风险去做交易。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

0: 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哦，我是蔡璐，92年就中国票了，老苦逼了。一直关注包包、王莹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那么再进一步看一下，我们会看到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的货币政策分歧是明显加大的，因为其他央行从现在看呢，更可能加息一些，包括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从去年就已经开始加息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从去年以来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选择对美元信用造成了冲击。那么这些呢，包括他简单一点的，他对美联储的施压导致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质疑，他的财政扩张导致美国的债务进一步侵蚀了美元的信用基础，更关键的他的加征关税、领土，包括对格陵兰等地的领土要求等等呢，本质上我们认为它其实是放弃了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也导致了二战以来全球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而这种国际秩序的重构对美元是造成的是根本性的冲击。换句话说，我们想说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最近因为中东的事情美元有一些反弹，但是我们认为鉴于美元面对的这种国际秩序重构的这种挑战，在特朗普的这个任期中我们认为很难发生改变，所以美元大概率还是一个趋弱的格局。现在的美元更多的我们应该把它视作一个反弹。那么后面我们的讨论，包括我们对市场的讨论，可能都是基于此。这是外部的一个简单的情况。那么简单看一下中国的情况，其实现在大家对中国的情况可能讨论的不多，因为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和政策沿着2024年9月以来的一个方向仍然在有条不紊的运行当中，所以最近其实波动更多是来自于外部。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吧，这是中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给的目标，我们大概会看到基本上来说呢，我们承继了以来过去的一个导向，增长目标虽然有所下调呢，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更为务实的结果，因为我们看到就业目标并没有下调，而且因为对于我们的增长来说，现在唯一的数量约束可能就是2035年的人均翻一番2万美元，按照这个算其实 4.5%-5% 并不困难。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句话就是在价格目标这里呢，今年明确的提了一句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那么所谓价格总水平这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右边这个图上所说的 GDP 平减指数，它不是 CPI， 因为 CPI 只是一个消费领域的价格。那么我们看到从2025年到去年四季度为止吧，我们的平减指数已经持续11个季度为负。那么上次呢，大概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要去强调价格总水平？因为这个相当于意味着是一个名义增速。因为比如说打一个比方，我们看去年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增长是 5%， 对吧，实现了 5% 的目标，但是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长只有 4%， 而各位所感受到的，比如说大家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包括企业感受到自己的盈利，都是名义值。所以在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的时候，对大家造成的经济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在这种环境下是更有利于债务本身其实实质上是在增长的，所以通缩这件事情我们并不喜欢。那么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2月的数据还不错， CPI 还不错，但是从今年全年去看，我们认为 CPI 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大概率2月的价格可能就是高点了。所以今年 2% 的 CPI 的目标，说一句实际的话，非常难以完成，完成的难度很大。那么后面 PPI 相对来说，我也认可前面的有几位说到的，那么 PPI 来说，我们今年大概率会看到二季度会看到转正，包括国际大宗商品的

0: 价格，包括我们的反内卷等等。相对来说呢，这里面想说，这两个也是想说的是，从目前的价格指数去看，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仍然需要政策去做宽松。那么如果我们去比较上一轮，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那会呢，我们看到那时候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做了，都有相当大的力度。所以从这点来说，当我们的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纳入我们的政策目标当中之后，对于政策的宽松，我想各位不需要有任何的疑问。最多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些节奏的变化，当然在具体宽松的方式上可能也有一些跟以前的不同。我们大概看到财政政策总体上来说跟2025年的力度是基本上一致的，那么支出方向呢，也是更多的注重于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包括今年我们给了一个8000亿的政策性金融工具。那么为什么财政政策没有比2025年更扩张？因为首先2025年是我们从过去的一个更政策转向的第一年，所以它给的力度本来就比较大。第二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我们确实有一个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也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一块仍然是个问题。比如从这张图我们会看到，在财政支出仍然保持增长的时候，去年我们的广义财政收入其实是略有下降的。货币政策毫无疑问是会给宽松的，我们看到货币政策目标当中有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有物价的合理回升。那么当把这两项作为货币政策考量的时候，对于货币政策的宽松应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对于降准降息，我们看到今年的说法是灵活高效的运用降准降息的工具。换句话说呢，因为灵活高效大家去品味一下，就这个时点的选择，事实上我们会更关注，请大家关注这句话，是优化创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适当增加规模。我们的理解呢，今年可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仍然是央行宽松的主要方式。为什么不去做总量的情况呢？因为对于中国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那么间接融资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有一个传导的问题，因为货币政策的本质是央行以更多，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多的钱，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便宜的钱，但是这部分钱能不能进到实体经济还要有一个过程。所以从这点来说，目前的政策更关注的应该是财政。包括今年我们看到1月份央行做了一个结构性的降息，那么这其实也是体现了央行宽松的一个意图。大致今年的降准和降息呢，我们认为仍然会有，但是次数来说各位不要期盼太多。降准我自己的预判吧，降准可能有一个1到2次 0.25 个百分点的，一次或者两次，有可能会有两次。那么如果说政策利率的下调，大概率今年最多也就是一次。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内需肯定还是首要的任务。我们看一下去年我们的5%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去年我们的5%当中，如果我们从三驾马车去看，货物服务进出口的贡献大概有将近1/3，这是历史上最高的水平。相应的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去年的3季度和4季度，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4%。为什么说4%呢？因为这个4%其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画的一条线，当你超过这个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你的经济有一点过于的依赖外需，需要内部平衡的问题。 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的内需仍然是需要提振的。那么消费，我们看一下，这是关于消费体系的政策，我们建议关注的就是在这里，促进增收，增加财产营收入等等方面。因为从消费的本身去看，我们看到去年的消费其实从下半年开始仍然是在放缓的，包括居民的消费意愿并没有明显的恢复。而从居民的收入去看呢，过去几年居民的收入当中下降最多的是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那么转移收入呢，当然是因为政府财政能力的问题，财产收入的下降是一个大概是因为利率和地产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呢，包括我们看到如果要提振消费的话呢，其实财富效应是需要去关注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房价的上涨和这对房价的预期和居民的大宗商品消费比例，那么如果要改善财富效应呢，在当前房价仍然只是趋稳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可能是一个可见的一个选择。虽然对于资本市场对消费的提振仍然有学术界还有相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现实上可以选择的。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对于普通居民的财富来说，你可选择的东西确实现在来说是不多的。那么投资这边呢，我们不去讲太多了，因为去年的投资非常的弱，我们看到去年的投资对 GDP 增速的贡献是历史上的最低水平。那么投资为什么弱呢？大家也很清楚，房地产投资弱，房地产投资已经连续四年同比下降了。但是很遗憾的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房地产数据的有什么改善。包括今年一到二月虽然数据 小幅好转吧，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从全年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特别有利的政策的话，至少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今年大概很难转正，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可能也就是从两位数的下降转为个位数的下降。那么所以今年从投资端我们觉得可看的可能更多的是制造业投资。因为我们看到十五规划建议当中也讲了很多，对吧，包括这个传统产业的优化提升，包括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刚才前面的我们看到也有这个演讲者讲到了这个关于 AI 的情况。确实今年，因为今年作为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来说，有一个产业投资的高潮应该是并不意外的。那么对外开放这边呢，我们想稍微多讲两句。就是从对外开放这边我们大概能看到，就是中国从去年以来对外战略明显的比以前更为主动了。包括我们在十五规划建议当中我们也看到提到了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赢得战略主动，也提到了我们有主动运筹国际空间的各种有利因素。那么从去年的实践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主动性。那么这种主动的姿态呢，我们觉得有几方面的，一方面当然有利于增强各方的信心，但是反过来在你对外更为主动的时候，其实是对国内的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大概也是我们从去年或者从24年9月以来宏观政策更多的转向看经济增长这一块的背后的原因之一。而这种主动的姿态带来了一个宏观叙事的变化，我想各位可能也听过，就是从去年以来或者说从24年9月以来就一直在讲的一个故事，叫做资本市场重估，中国的这个中国资产重估。那么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切实存在的。大体上如果从出口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出口我们就想讲一点，中国的出口的韧性是需要重视的。过去几年每一年市场都在担忧第二年的出口，包括大家看到外部的环境确实也很复杂，比如说关税等等，但是中国的出口的增长一直很强。我们说这里最关键的是中国工业品的竞争力确实是比以前有所提升的，对于中国的出口的竞争力的认识需要改变。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 14.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4.6% 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 那么在15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

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一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汇改以来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人民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是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

0: 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 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 14.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4.6 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15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汇改以来的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人民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 A 股前面有已经讲了，我们大概就简单说一下吧。我们认为去年呢，如果我们从定价因子去看，去年的盈利无险利率其实都没有特别多的改善，所以去年 A 股的上涨更多的来自于风险偏好的变化。这个风险偏好的变化呢，来自于中国的政策更多的转向重视经济增长，提振了信心，来自于宏观叙事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资金的再配置。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全球股市都在涨，但是全球股市很有意思的是，全球股市当中涨得最好的是中国，涨得最差的是美国，这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看我们看到去年大概这里面，去年大概纳指的涨幅和美股的涨幅应该是不到 20% 的，全球平均水平是 20.6%， 中国的创业板涨了接近 50%。那么这里非常明显的我们能看到是一个全球资金再配置的过程。那么回到目前来说呢，当然最近大家对于 A 股肯定是感觉到比较难受，但是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国内增长和政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资产重估这件事情没有讲完，因为我们的宏观政策没有变，那么全球资金再配置的情况没有变，特别是今年如果说我们的物价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其实意味着我们今年的名义增速会比去年有明显的抬升，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前面。

0: 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速是4%，今年我们的目标的下限是4.5%。如果价格总水平转正的话，意味着我们的名义增速至少是4.5%，那就意味着企业盈利是改善的。相对来说，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个做到，那么意味着我们的上涨其实有更多的基本面的推崇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轮 A 股的行情，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我们都可以乐观一点。当然，债券嘛，A 股如果很强，债券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波动的行情。当然，因为最近来看，其实因为基本面其实来说，我们的这个今年有一个名义增速的回升，其实今年通胀的走势可能对债券来说会是一个比值得关注的点。如果按照我们刚前面的预判，CPI 在2月份是高点，我们大概预估从3月开始到7月份，CPI 是一个下行的过程。大概从7月份之后可能会转上，那么这也意味着其实二三季度可能是债券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商品我们就不说，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也认同，我认为今年大宗商品是有年度机会的。那么原因呢，从我们宏观面来说，包括这个全球的财政宽松，货币宽松虽然打一个问号，但是全球的财政宽松是在的，供应链的问题还在，美元的弱，中国的反内卷等等。最后，黄金我们就不说了，讲了前之前确涨了很多了。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吧，就是宽松虽然延续，但是我们认为黄金的长期逻辑没有变化。所以从这点来说，包括最近金价的下跌，我更倾向于是因为流动性情况下的一个错杀。所以黄金的配置价值还在，当然因为涨得也比较多了，可能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别的商品。好，我大概就讲这么多。
1: 谢谢，谢谢朱总。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从我个人而言的话，每一次听完宏观嘉宾的分析，我总想到四个字，我说出来告诉大家。叫家大业大，就是你不从宏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很难去理解啊，整个一个家怎么样来过日子，应该有多少财富，同时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当我们每一个小家今天在越来越兴旺的时候，我们也会越来越多的面对各样的支出、决策、盘算、趋势、计划，大家更是如此。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当我们开始当家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总量跟百分比同样重要。单单看总量，你很难去感知；单单看百分比，你也很难去感知。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占用大家半分钟的时间。2022年的那3个月里面，在上海，我和我的同事在单位里面上班，没有回家。我们当时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这个时间节点会不会再有4万亿？我们俩人争论了很久，最后发现不用讨论。因为有4万亿的那个年代的时候，GDP 的总量是25.4万亿左右，那时候的4万亿占到了 GDP 总量的1/6。今天我们的 GDP 总量已经在100多万亿以上。我不知道我说清楚这个意思了吗？所以当大家在1个多月之前在讨论到底应该0.5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你把总量搞清楚以后，再去把那个百分比去折算下来，你会发现。就是我刚刚讲的，听宏观的这4个字“家大业大”。当然，在家大业大的同时，我们今天仍然对于每一个家庭的财富需要有更多的打理，我们仍然有更多的一些细项的选择。权益类是一方面，而同时我知道，我的画风转得特别快啊，有很多的投资人今天会看期货做股票，并不是直接的平移，但是作为拓展，我们一定需要去了解相关的话题。还是跟大家提一下， 正在网络看直播的小伙伴们，您正在收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我们在场。

0: 长沙，正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欢迎各位一上午的准时关注。以下要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1: 大家上午好啊！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 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邮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就聚酯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三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对二甲苯的一个主力合约的三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聚酯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聚酯 PX 的一个最主要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在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 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 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 0.855 吨的 PTA 和 0.335 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涤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试点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净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 1683.17 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38%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
2: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生活里面好像总有那么一些人天生就比同龄人要显年轻。哎，有的人明明年纪也不小了，作息也不规律，偶尔还熬夜，甚至平时也不怎么刻意的护肤啊保养，但是看着就是松弛干净，状态特别好。而有的人啊，他年纪轻轻却总是面色疲惫，眼神浑浊，整个人就透着一股被透支被消耗的苍老感。那以前呢，我总是觉得说年轻不年轻，衰老的快慢，拼的是护肤品或者说作息啊、饮食啊、运动习惯啊等等，拼的都是一些外在的养护方式。但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有点颠覆认知但是无比真实的核心真相，就是真正让人快速变老的从来不是岁月，不是熬夜，也不是劳累什么的，而是长期的情绪内耗和一段一段消耗你的人际关系。啊，这个也是我最近发现的啊，但是我看了一下今年2月份刚刚发布的重磅科学研究，看完瞬间就通透了啊。这项研究呢，来自纽约大学的知名学者李炳奎，正式刊发在国际顶级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面。但这个是具备极高权威性和参考价值的实证研究啊，不是那种随便写写的心灵鸡汤，和普通的问卷调查主观调研不一样，这项研究非常的硬核，足够的真实。那李炳奎团队呢，也没有靠人们的自我感觉来判断衰老啊，而是用到了最科学的 DNA 甲基化检测。简单来说呢，就是直接检测每个人的细胞老化程度，测出我们最真实的生物年龄。 在这呢要跟大家对齐一下颗粒度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年龄，一个呢是身份证上面的日历年龄，这是固定不变的一个数字，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生物年龄，就是我们身体细胞真实的老化状态。那有的人呢天生他就老得慢，有的人呢他就是被迫老得快，差距全部都体现在了这个地方。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呢，团队是长期跟踪了2345名美国的成年人，这个样本量还是非常大的，覆盖了不同的年龄啊、职业呀、圈层啊等等的。研究过程当中呢，团队是一边精准的检测每个人的生物衰老速度，一边呢也是做了一项非常有意思的心理调查。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询问每一位受访者，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的社交圈子里面啊，有没有这样一类人，它会让你持续的感到烦躁、疲惫、压抑，就跟这种人相处吧，特别的消耗精力，很难沟通，难以磨合。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啊，很难搞的人啊，相信你心目当中有那么一两个人会冒出来啊。最后呢，他们得出的结论真的是直白又残酷啊，完全打破了我们以往的认知。对于成年人来说，身边每多一个长期相处的难搞的人，个人的生物衰老速度就会直接加快 1.5 个百分点，而且这个是线性递增的正比关系啊。简单来说就是你身边消耗你的人越多，你的细胞老化速度就越快，你就老得越迅速。可能很多人对这个什么 1.5 个百分点没有感觉，没有概念啊。我给大家翻译一下，这个不是皮肤松弛长几条皱纹的表面衰老，而是细胞层面身体底层机能的加速老化。长期积累下来，你的免疫力、你的代谢能力、你的精神状态、容貌状态都会全方位的断崖式下滑。更加关键的一点啊，这项研究里面定义的难搞的人并不是偶尔脾气不好、偶尔情绪化的普通人，他有两个非常严苛的判定门槛，精准地对应我们生活里真正消耗人的关系。第一，稳定性极强，这类人的消耗属性它是固定的啊，不是一时的情绪问题，他们在让人疲惫、让人内耗、让人不舒服这件事情上，哎呀，从来不让人失望，极其稳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长期性的存在，他们不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也不是偶尔见面的普通朋友，而是你必须长期打交道、高频率接触的人啊。可能他是你的同事啊、你的上司啊、你的合作伙伴，当然了，也可能是你的亲戚、你的家人、你亲密关系的伴侣，是你躲也躲不开、避也避不掉、长期嵌入你生活里的人。哎，所以这就能够完美的解释啊，我刚刚开头说的现象，为什么有些人他作息随意、不刻意养生，却常年年轻有活力？因为他们思虑轻、内耗少，身边没有持续消耗自己的关系。而有些人啊，小心翼翼的生活、坚持养生，却依旧疲惫苍老、状态很差，本质就是长期被有毒关系透支，情绪持续内耗，硬生生的把自己给熬老了。看到这个研究的时候，我相信多数人跟我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既然难搞的人会让人加速衰老，那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精准识别、果断远离、及时切割呗。这个思路绝对没有错，是最直接最自保的方式，也是现在网上绝大多数情感博主、生活博主的主流叙事。只要你识人辨人，列出一堆特征，告诉你什么样的人是坏人、是消耗你的人，一定要立刻逃离、彻底避开。但是今天啊，我想带大家跳出这种浅层的认知，分享一个更加深刻、更加高级、更加接近人性本质的视角。这个视角不是主观的感悟，而是来自研究有毒人格20多年的顶级学者莉安娜·坦恩·布林克。那布林克呢，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权威研究者了，深耕有毒人格、病态心理、人际关系消耗研究20多年。他的调研样本极其广泛，不仅仅是普通人啊，还包括了政客啊、顶级的企业家、监狱的服刑人员、社会精英，覆盖了各个阶层、各个身份的人群。他的研究结论彻底推翻了我们非黑即白的识人逻辑。 首先呢，要打破一个最根深蒂固的认知，就是人性从来不是非善即恶的，人从来不能简单的分为好的跟坏的。这个呢，也是布林克20多年研究得出的第一个核心结论啊，就是放眼整个人类社会，绝对善良、毫无瑕疵的好人那是极少数啊，也不是没有，不要把话说死啊。绝对邪恶、彻底恶劣的坏人呢，同样的也是极少数。我们身边99%的人都是复杂的、多面的、矛盾的，善恶并存，优缺点共生的，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对吧？你可以在很多人身上看到光明与黑暗，善良与自私，温柔与刻薄，同时存在的嘛，互不冲突的。那为了让大家彻底理解这种人性的复杂性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个真实的经典案例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那相信很多关注法律啊、关注历史的朋友啊，都听过他的名字。他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大法官，在岗的任职时间整整有36年。那么在公众视野、在社会层面，他的口碑和成就那就是无可挑剔啊，怎么四个字。他这一生可以说是坚定地捍卫公民的言论自由，坚决抵制政府过度监控民众，在无数次关键司法决判当中呢，坚定地站在弱势群体、弱势大众的一边，维护了无数普通人的合法权益。他离世之后呢，美国多所顶尖大学直接以他的名字命名法学院啊，法律讲席，用来纪念他的贡献。那从社会价值、公众贡献来说，那他绝对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好人、正义的守护者，对吧？但是布林克通过大量的史料啊、人物访谈啊，还有真实的记录研究之后，哎，他得出一个结论：按照现代心理学、精神病学的诊断标准，哎，威廉·道格拉斯几乎完全符合精神病态人格的所有特征，是不是有点颠覆认知啊？一个在公共领域心怀苍生、为民发声、坚守正义的这么一个人，哎，私下里却是具备精神病态特质的人。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私人生活到底跟他的公众形象差距有多远啊。道格拉斯一生经历了4次婚姻，每一段婚姻最终都是以他的出轨背叛而收场，哎，从来没有例外的。他的所有子女最后全部跟他彻底断绝来往，终生不愿相见。在工作当中呢，对待下属啊、助手啊、同事啊，他是极度的功利、冷漠、自私，把身边人完全当成是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啊，用完就扔，丝毫不会顾及他人的处境、情绪还有付出。哪怕是尽心尽力辅佐他多年的助手啊，只要失去了利用价值，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毫无留恋。而最矛盾、最让人唏嘘的一点是啊，他可以为素不相识的普通公民的权益啊，在法庭上面据理力争、拼尽全力、心怀天下大义啊，但是呢，他对于朝夕相处、陪伴在身边的亲人啊、同事啊、助手啊，这些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哎，他没有半分温度、半分共情，就只剩冷漠、利用还有消耗。哎，那这个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啊，你说这个道格拉斯他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啊？没有人可以给出绝对的答案。他既正义又冷漠，他心怀苍生，但是呢又刻薄至亲，这就是真实的人性，复杂、矛盾、混沌，从来不会按照我们的期待来完美的分类。布林克呢也提醒我们说，真正的病态人格、有毒人格，根本不是影视剧里面那种一眼就可以看穿的面目狰狞的极端邪恶的那种人啊。现实当中绝大多数具备暗黑特质、会消耗他人的人都极具迷惑性。他们当中很多人啊，在事业上、在专业上、在能力上、在格局上远超普通人，哎呀，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出色，甚至恰恰因为他们缺少共情的能力，感受不到他人的痛苦，没有多余的情绪牵绊，所以在需要绝对理性、要冷静判断、高压竞争的领域，反而能够甩开普通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你看，普通人他会因为心软、因为共情、因为顾虑他人的情绪而纠结，但他们不会，他们的目标很纯粹、极度理性、不择手段，所以更容易在竞争当中胜出，更容易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让人内耗、让人疲惫的人啊，外人看起来优秀、体面、善良，哎呀，只有亲身跟他们相处的人才知道，哎，有多内耗、有多压抑、有多痛苦。而布林克最震撼也最治愈所有人的一个观点就是这句话，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某段关系里的有毒之人。 换句话说，没有谁是绝对的清白，绝对的善良。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向外审视，挑剔他人，一眼看穿别人的问题，轻易的定义别人是消耗自己的人，是不好的人。但是我们极少向内审视，很少反问自己，在某段关系里面，在某个场景当中，我是不是也在消耗别人？我是不是也成为了别人眼里面难搞的人？那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啊，布林克在书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概念，叫做情境性精神病态。简单来说呢，就是没有天生的一成不变的有毒人格。很多普通人本身本性是善良的，共情力强，待人温和，但是长期处于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氛围里面，就会被慢慢塑造，悄悄改变，逐渐变成冷漠的、功利的、消耗他人的有毒之人。那好，什么样的环境会催生这种变化呢？高压、高强度、高竞争，同时规则模糊、优胜劣汰、人情淡漠的环境。当一个人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三观和行为底线会在潜移默化当中悄悄地偏移。这个不是说某一天你突然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不是瞬间的黑化，不是电视剧里面那种啊，而是一个缓慢的、无声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哎，慢慢的，人们的认知会从这样做是不对的，是伤害别人的，悄悄地变成大家都这么做，我不这么做才是傻子吧。我们以为自己在适应环境，变得成熟，学会生存，实际上有可能你是一点点地丢掉了善意，褪去了温柔，慢慢地变得冷漠，变得自私、尖锐，具有攻击性。布林克呢就举了一个特别通俗易懂的例子，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同身受啊。他说，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斯文、温柔、彬彬有礼、情绪稳定的普通人，平时呢，这些人待人谦和，也不跟人争执。但是呢，当他们身处体育场、大型赛场，哎，被一群情绪激动的球迷包围的时候，全体陷入了集体谩骂、对立攻击的氛围中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加入其中啊，跟着嘶吼、跟着谩骂发泄情绪。这个就是典型的情境性黑化，不是说这个人本质本性恶劣，而是极端的群体气氛、特定的场景环境激发了人内心深处潜藏的暗黑特质。还有一个结论是这样的，越是善良、越是共情力强、心思越细腻的人，他越容易被环境裹挟、被氛围传染。因为敏感温柔的人对他人的情绪、周围的气场感知力非常强，很容易被集体的情绪带着走、被同化。反而那些本身比较冷漠的、迟钝的、共情力比较弱的人，不容易被外界影响，始终保持自我。好，到这里你会发现，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完整的认知体系。首先，人际关系里的消耗会直接加速细胞的衰老，让人快速变老，状态变差。第二，人性复杂，没有绝对的好坏，优秀的人也可能极具消耗性，普通人也可以被环境变成有毒的人。第三，我们终身都在识别远离消耗自己的人，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要警惕自己，不要成为消耗别人的人。这个也是布林克20多年研究得出来的第二个核心真理，那就是人生修行，既要警惕身边的有毒的人，更要警惕自己慢慢变成他们的样子。接下来我们来拆解一下，就生活里面真正消耗人的有毒之人到底有哪些核心的特质。那布林克呢，把这些人群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分类，那些让你疲惫内耗的关系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首先第一类就是最典型的一类，毫无同理心的人。很多人都觉得说没有同理心就是蠢嘛，看不懂别人的情绪，不懂换位思考。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类人多数智商在线，心思非常缜密，极其聪明，他们完全能够看懂你的情绪，能够精准的知道啊，你难过了，你委屈了，你痛苦了，你崩溃了。那布林克呢，有一个封神级的精准比喻啊，他说这类人能够听懂情绪的歌词，却感受不到情绪的音乐。就是在认知层面他们什么都懂，对吧，能够精准地拆解你的情绪，看透你的状态，甚至能够说出安慰你的话，做出体贴的表象。但是在感知层面，他们的共情系统是彻底断开的，你的痛苦、你的委屈、你的难过一点半点都传递不到他的心里。他们知道你哭了是因为委屈，知道你沉默是因为你受伤了，知道你崩溃是因为压力太大了，但是他们内心其实毫无波澜啊，不会心疼，不会愧疚，也不会不忍。认知和感知在他们身上是完全割裂的两件事情。那布林克呢，做过一个非常经典的心理学实验，完美的验证了这一点。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打哈欠是会传染的，就是我打了哈欠，如果你看见了，你应该也会打哈欠，对吧？这是人类本能的神经系统同步反应，是无意识、无思考、本能的共情联动。 实验当中呢，研究者就让不同的受试者观看别人打哈欠的视频，最终结果显示，共情能力越强、心思越柔软的人越容易被传染打哈欠，而那些缺乏同理心、具备暗黑人格特质的人几乎完全不会被传染。他们的本能共情系统是失灵但是关闭的，不是不想共情，是天生很难感知到他人的情绪和痛苦，这是底层思维和生理机制的差异，这是一类。第二类有毒的人是极度功利、极致利己的人，这类人的人生准则只有一个，利益至上。所有的人际关系也好，所有的交往相处也好，那都是价值交换的，有用的人那就维系一下，刻意讨好，没用的人那就冷漠疏远，果断离弃。在这些人眼里，人情啊、感情啊、情谊啊、真心啊，那都是无用的情绪内耗，都是阻碍自己获利的累赘。跟这些人相处，你永远感受不到温暖和真诚，只有权衡、算计、利用和消耗啊，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是极端自恋型人格的人，他们的核心认知就是，哎，我天生高人一等，我配得上所有最好的一切，所有人都该迁就我、包容我、为我服务。他们永远优先考虑自己的感受，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永远把问题归咎到别人身上。哎，跟他们相处，你会不断的被否定、被打压、被挑剔，慢慢的你会陷入到自我怀疑、自我内耗当中，一点一点的消耗所有的自信和能量。一共三类，对吧？但是不管哪一类有毒人格，本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对于具体的活生生的身边人，他们极度的冷漠，极度的轻视。他们也许心怀远大的目标，也许能力出众，也许在外口碑极佳，但是唯独对身边陪伴自己、真心对待自己的人毫无珍惜之心，只剩无尽的消耗。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会心生焦虑啊，既然每个人都可能会变成有毒的人，人性又那么复杂，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处处都是内耗，处处都是消耗呢？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可怕？哎，其实完全不用焦虑啊。布林克的研究呢，不止揭露人的黑暗，还有两个颠覆认知的真相，下面就要分享给大家。第一个真相呢，就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本质都是善良的。2019年的时候啊，全球顶级期刊《科学》杂志发布了一项覆盖全球的超大样本社会实验，这个是挺有说服力的。研究者呢，在全球40个国家、355座城市，人为的丢失了超过17000个钱包。啊，钱包里呢，现金金额各有不同，有空钱包，有少量现金的，有大额现金的。实验开始之前呢，研究者专门采访了299位普通人，还有279位专业的经济学家，让大家预判实验结果会怎样。几乎所有人的预判都高度一致，人性逐利嘛，那钱包里的钱越多，捡到的人私吞的概率就越高，归还的概率就越低，对吧？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固有认知。但是最终的实验结果狠狠打脸了啊。空钱包的归还率只有40%，装有少量现金的钱包归还率提升到了51%，而装有大额现金的钱包归还率直接飙升到了72%。哎，钱越多，人们反而越愿意归还，为什么会这样呢？核心原因特别简单啊，每个人都有自我人设、自我道德的底线，捡到小钱不还，人们只会轻微的愧疚，但捡到巨额钱财拒不归还，那你就会从心底认定自己是贪婪的小偷，是恶劣的坏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变成一个糟糕的、自私的、恶劣的人，守住善意、守住底线是刻在绝大多数人骨子里的本能。所以呢，也不用太悲观，人性有幽暗，但是底色终究还是善良的，自私和冷漠只是少数，温柔和善意才是人间常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真相，那就是冷漠利己、缺乏共情的人短期可能会赢，但长期一定会输。很多人会羡慕那些心硬、冷漠、自私的人，觉得他们也不受情绪的困扰，不受人情的牵绊啊，活得挺通透的，赢得很轻松嘛。但是布林克多年的研究给出了最真实的答案。他曾经追踪了101位华尔街顶级的对冲基金经理，持续追踪整整10年啊，从2005年到2015年。这些人呢，都是金融行业的顶尖精英，竞争能力极强，极度理性，极度功利。研究的统计发现啊，在精神病态暗黑人格测试当中，得分越高、共情能力越弱、越冷漠功利的基金经理，10年的长期投资回报率反而越低。短期看来，他们果断、凌厉、不择手段，能够快速地抓住机会获得收益，但是长期来看，他们的格局、人脉、口碑、心性的缺陷会慢慢地反噬自己，让自己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同样的规律适用于企业家、创业者、职场里的管理者，还有各行各业的几乎所有人。极度冷漠、缺乏同理心的创业者和老板，短期之内呢，可以通过压榨员工、极致节流、无情竞争、快速获利，做出漂亮的业绩。但是长期来看，他们的团队永远没有凝聚力，员工的忠诚度极低，流动率极高，团队内部没有信任，只剩下猜忌，危机和矛盾会不断的积累，最终彻底爆发。所有靠消耗他人、透支人情、丢掉善意换来的短期成功，最终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加倍的偿还回去。所以不用羡慕那些心硬冷漠的人，人生是一场超长的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温柔、善良、共情和真诚，看似柔软无用，实际上它是我们人生最稳、最长久的护身符。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两堂课呢，都是来自于赵淑敏老师。赵淑敏老师这个课程，每次都有小伙伴说听了就不会忘，因为赵淑敏老师的这个讲课的风格非常的风趣，而且他举的例子也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那对于黄金呢，一直都是我们投资的这个品种当中比较古老而且传统的一个品种，很多小伙伴都说到说，一说到金都说这个亚洲人特别喜欢金。那么现在呢，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黄金的这种投资品种可以选，包括像我们说到实物金当中的投资金啊，各种各样的投资金了，然后还有像我们那个纸黄金啊，包括像黄金基金啊等等等等。那么对于黄金到底应该如何投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的观点。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赵淑敏。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是黄金。这个东西啊，应该大家非常的熟悉了。那么黄金是一种贵金属，同时在实物生产上、工业领域啊，包括装饰啊以及首饰上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还是一种重要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啊。为什么给大家介绍黄金呢？首先讲黄金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啊，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你想金银的历史悠久到可以到几千年以前，那个时代这个黄金啊，作为一种金银首饰饰品，对吧，也可以作为一种货币来进行相应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各个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还有古希腊文明，你都会发现到黄金的身影。那么黄金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融产品或者一种贵金属吧。那么我们首先说啊，它在实物层面上主要运用在什么地方？首先是首饰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你的手镯呀、耳环啊等首饰上可以用到这个黄金。另外在一些工业用途上还会含黄金，主要是什么呢？由于黄金本身的化学性质、物理性质比较的稳定，不易与其他的化学元素发生反应，所以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相应的工业原料上会使用到黄金。那么重点我今天要讲讲的是在我们的金融领域。讲到金融，首先涉及到是货币，黄金是作为人类最早的货币的币材进行使用的，对吧？尤其是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率先实行了金本位制，使得黄金在货币舞台上大放异彩啊。当然众所周知啊，后来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到来，金本位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黄金也是一国的重要的储备。那么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到了当代，黄金在世界各国的金融领域还有着什么重要的作用呢？首先第一个，黄金是一国重要的国际储备。众所周知啊，一国的国际储备主要包括四块，也就是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IMF 的头寸。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啊，众所周知世界第一。那么黄金储备呢，大概也在第5名到第6名之间啊。谢谢。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两堂课呢，都是来自于赵淑敏老师。那对于黄金呢，一直都是我们投资的这个品种当中比较古老而且传统的一个品种。那么对于黄金到底应该如何投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的观点。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赵淑敏。黄金由于它本身价值含量高，这个物理属性好，化学性质稳定，成为各国都积极储备的一种资产。同时由于黄金本身是有内在价值，它跟纸币不一样，众所周知纸币是没有内在价值的，本身是有通胀的压力的。黄金它作为一个国家货币发行的稳定剂或者是压舱石，它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按照现在各国的统计来说，

什么叫纸黄金？就这种黄金你看不见摸不着，它是以电子储蓄的形式记录在什么电子账户里面的。但是啊，你如果去购买这种纸黄金的话，作为投资品的话，你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要看清楚你这个纸黄金本身带不带杠杆。什么叫带杠杆啊？说通俗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纸黄金不带杠杆的话，它是什么价钱你就是什么价钱买。但如果带杠杆呢，你可以以小博大，也就是说，举简单的例子吧，说再通俗点，你要不理解什么叫杠杆的话，你买房的时候是有两种选择，比如说你有100万，现在房价假设就是100万一套房子，那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种就是我100万就买一套房子，这就不带杠杆啊，实打实的；第二种是你按揭50%的首付，剩下的向银行进行贷款。那这样的做法的话，你可以知道你是不是100万50%按揭，其他贷款，你是不是可以买了两套房子？那于是如果房价涨了10%，对于按揭而言，是不是相当于涨了20%？因为你是两套房嘛，对不对？但是注意了，你是不是收益就变高了？但是风险呢？如果房价跌10%呢？那你是不是亏20%啊？所以你去购买纸黄金，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看这个黄金的条款中、约定中、合同中写清楚了究竟带不带杠杆。一般来说不带杠杆风险并不算很大，但如果加了杠杆、加了保证金的话，实际上这种产品跟期货的风险是一样的。那么杠杆倍数等于多少？等于保证金的倒数。举个简单例子，如果需要你给50%的保证金，那风险就是放大了2倍，50%的倒数嘛，1除以50%嘛，那就是2倍。如果保证金只需要你5%呢，那就1除以5%，那杠杆或者风险就放大了20倍。所以你注意了，你不要以为让你少交保证金好像很开心，但实际上实际的风险和收益都成倍的予以放大。所以这是你要关注的第一点。第二点，你投资一个黄金产品，你总要知道黄金跟什么价格，就黄金的价格走势跟什么有关系嘛，对不对？那比较常见的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首先第一大因素是美元，这个黄金跟美元高度联动啊，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一个特点。那后来现在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人类已经进入了牙买加的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但是习惯上黄金跟美元之间还是呈现高度联动。那怎样的高度联动关系呢？一般来说是反向关系，也就是说美元走势如果上涨，基本黄金走势就要下跌。所以这就需要啊，你去重点的关注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势。那么如果美元走势往上涨的话，那你的黄金就有可能下跌了，那你就需要什么？做空黄金。但如果美元下跌呢，那黄金走势就可能上涨，那你就要做多黄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你需要了解美元的走势啊，这是一方面。但是有人问为什么，对吧？那是因为如果美元走势下跌啊，美元走势下跌，那是因为美国经济不好嘛，美国信用不好嘛，那于是出于全球避险的要求，是不是资金会流向什么黄金这种贵金属嘛，对吧？第二种，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推动黄金价格上涨还跟地缘政治有关系。一般来讲，如果地缘政治啊紧张，那么黄金的价格就会上涨啊，这是我们俗称的叫什么？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以前是说打仗大炮一响嘛，打仗战争这种事情是很消耗社会财富的。那我们今天理解为什么？就是只要地缘政治一紧张，那黄金的价格走势就会上涨啊。比如举给大家举两个小例子啊，大家知道啊，在这个几年前啊，当时韩国跟朝鲜之间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延坪岛炮击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完当天，国际金价就涨了。那就是地缘政治直接在黄金上的反应。再比如说啊，也是在几年前发生一个事儿，大家知道啊，恐怖组织头目拉登死了，拉登死了之后，金价持续下跌了一周，什么原因呢？也是地缘政治，拉登一死嘛，整个社会预期恐怖主义的这个活动就没有这么猖獗了嘛，没有这么猖獗的世界就是太平了嘛，世界太平了嘛，那黄金的避险功能就减弱了嘛，于是金价就下跌了。所以你如果这两个事件你从技术分析指标上看，你看不出什么原因，但是你从基本面上讲，地缘政治对于金价的推动是有非常明显的作用的。尤其是一些是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区啊，比如说中东地区，比如说朝鲜半岛，再比如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等等等等，这些相对紧张的地缘政治往往会带来什么黄金的价格走势，也是你关注这些地区的消息，也对于你黄金的价格走势和投资的决策有重要的帮助。那么第三个推动黄金价格的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国际原

原油价格。从世界历史来看，尤其近代来看，黄金跟原油呈现出高度的联动关系。一般来说，油价上涨往往会推动金价上涨，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呢？是历史传统啊，尤其是70年代这种联动关系非常明显，是因为大家知道几次中东战争啊，都跟石油本身价格上涨有高度的因果关系，所以石油价格上涨往往表现出的是地缘政治紧张，所以就反映出当石油价格一涨，地缘政治就紧张，地缘政治一紧张，黄金价格就上涨，就形成了三价联动。所以我们讲，理论上讲，黄金的价格走势是跟供求关系有关系的。供不应求，黄金价格就涨；供过于求，黄金价格就跌。但是你真正去做黄金投资的时候，你关注的黄金价格走势主要是跟我刚刚讲的三个方面有关系：美元走势、地缘政治以及石油的走势。那么我刚刚讲的，这是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就是关于纸黄金的投资。那当然了，你还可以投资于一些什么金币啊、银币这些纪念币。有人说，那我可不可以投资于金融首饰呢？就投资于各种黄金的首饰进行投资，可不可以呢？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去买首饰，你是个收藏家，我没有意见。如果你买这种黄金首饰是觉得好看，你或者喜欢戴，对吧？一种偏好也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你买黄金首饰想作为保值增值的一种工具的话，那么我的建议是不要去做。因为啊，金银首饰本质上讲没有保值增值的功能。也就是说，为什么？是因为大家知道金银首饰的价格主要贵的还不是黄金的成本，而主要是什么？是手工费、加工费这些费用。金银首饰本身啊，大家知道它的首饰费、加工费的费用高低贵贱跟什么有关系呢？也跟时代的潮流有关系。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啊，我最近马上要成家了，那我母亲就说呢，她有个手镯啊，就金手镯，说是要传给我的，这个要传给儿媳妇了哈。那么我就把这个事呢跟我这个准老婆就沟通了。我的准妻子就跟我说什么呢？说你妈妈虽然是好心，但实话说那个手镯我真不喜欢，好土气啊，对吧？所以你会发现金银首饰它的审美是随着时代变迁的，它往往本身没有保值增值的功能。老年人觉得这个首饰很漂亮，但到年轻人可能就不喜欢，今年流行可能明年就不流行，对吧？所以我们讲审美它是跟时代潮流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讲金银首饰由于它本身贵的是加工费，对吧，而不是黄金本身的价值，所以本身来说保值增值的功能并不好。所以如果你要想从黄金投资角上去做保值增值的话，还是去购买金银条块的实物，或者去购买纸黄金这些东西来说相对要好很多，而不是金银首饰啊。当然如果你爱美，对吧，如果你对黄金首饰有特别偏好，那不在我说的这些例子之内啊。那么总之啊，应该讲人类对于黄金的喜好偏好应该讲是从古至今就有的。那么黄金在金融上的作用，早期的时候作为货币嘛，对吧，到了再后来呢，发行纸币之后，黄金成为了纸币发行的保证金和准备金。再后来呢，到了现代社会之后怎么样，纸币发行已经不需要黄金作为信用和保证了。现在的黄金主要在金融领域，一就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储备，另外一方面黄金也成为广大的投资的一种重要的投资工具和投资产品。但是黄金投资啊，本身啊，对于一个投资者的专业知识来讲要求还是比较复杂和多样的。那么在进行黄金投资的时候，需要我们广大投资者谨慎小心。尤其我重点说了，如果你买的这种黄金产品本身还是配上杠杆的，那么你要注意它的风险并不比金融衍生品，并不比期货期权低多少。赚可能让你怎么样一夜暴富，亏可能让你倾家荡产。投资有风险，请你控制好相应的风险和仓位。好，那么关于黄金投资，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刚刚呢也是听了赵淑敏老师关于黄金投资的一些分析啊，那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堂课呢是关于金融监管和创新的。因为很明显的看到在我们一财之道的留言当中啊，包括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当中，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不少小伙伴开始留言提到关于国外的一些央行和比方说像美联储啊等等的，大家都是更加关心了对于国外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那么也有以前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美联储是被大资本家控制的等等等等。那么关于美联储，关于各国央行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的话，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是怎么说的。
1: 用一句套话，央行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严格意义上讲，人类的货币史实际上是人类的一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本上央行要想产生，至少要在这个国家产生了基本的初期的或者市场经济的雏形才会产生央行。为什么？因为人类在早期的时候它不需要有央行，它不需要对货币发行进行相应的控制和调控。因为讲按马克思的观点讲嘛，所谓的货币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市场上所有的每一个聪明的人自由选择为了解决商品自身内在矛盾而的一个产物。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世界各国啊都没有央行系统，包括我们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讲铸造铜钱啊，包括货币流通啊，实际上是民间私营的一个结果。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央行是谁呢？实际上是早先是英格兰央行啊，也就是现在英国政府发行的央行。他英国政府这个央行啊叫英格兰银行，这个央行至今还是英国政府当前的央行。就是你英格兰银行最早是干嘛呢？是一家私人银行。那么这家银行最早呢是私人银行，它独立的发行一些这些银行券啊，发行银行券。那么什么叫银行券？我给大家做个解释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过。很简单，在那个时代几百年前，大家用的都是真金白银啊，它不是纸币啊，真金白银。那么你拿着真金白银去旅行啊，比如说你从北京到南京，从上海去广东，你拿着一麻袋黄金，你背也背不动啊。那时候也没快递，是不是？也没京东，也没顺丰的，那怎么办？很简单，你先把这些黄金存到什么？存到银行，银行会给你个凭证，你就理解为存折吧。但这个存折是什么呢？你拿这个存折在身上到另外一个地方，凭这个存折去银行里头可以把这个钱取出来，这个黄金取出来。那么这个你直接能够兑现真金白银的这么一张纸就叫银行券。那后来这张纸是不是就可以流通了嘛？对不对？于是成为了人类的货币。那当时英格兰银行就是发行这个银行券，那最终它逐渐垄断了整个全国全英国的这么一种货币发行。那么英国政府一看，哟，你英格兰银行干得挺好啊，都垄断了整个货币发行了，别烦了，你就做我们的央行得了。所以英格兰银行它是一个由私有制转向公有制的，然后国家以政权的力量，以法律的力量赋予你央行地位的这么一个情况。这是英格兰银行啊。再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听过最有名的央行是谁？是美国的美联储啊。我经常讲呢，只要你做投资嘛，做黄金投资、白银投资，做到什么同业拆借，做到各种外汇，你总会关注到美联储啊。它的最高等级是什么？就是美利坚联邦储备委员会，它在各个州啊，美国的各个州还有州联储啊。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国家是个联邦制国家，那么它的这个州联储发行这个它的这个美联储来发行美元，它发行美元，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成为了世界货币。所以它的美元印多印少会直接跟整个国际社会的国际结算啊、经济发展啊、国际经济的复苏啊高度关联，所以我们关注它会关注的比较多。但实际上美联储的历史可能你都想不到，它历史非常之

100年都没有。美联储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在1933年之后啊。我说到这个时间1933，很多对历史、对经济史、金融史敏感的同学就立马反应了。发生什么事儿？很简单，1929年到1933年发生了大萧条，也就是人类历史上在社会化大生产时代最大的一次生产衰退。美国的 GDP 当时倒退了50%，跌到了1910年的水平。日本、德国经济都迅速的倒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当时美国历史上出现一个相当有名而且伟大的总统，就是罗斯福。罗斯福总统之后上台之后，他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宏观调控理论。那么他要宏观调控最核心的问题，经济的流通最核心的问题是货币问题啊。在罗斯福总统强力推动之下，那么美国历史上建立起了他的央行系统，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美联储，也就是我们先讲的美利坚联邦储备委员会系统。也就是在那个时代，你要在美国开银行，你就必须出资去建立起出资啊，去入股美联储，从而使美联储等于垄断了全国的货币发行权。当然这里我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个背景。大家看啊，美联储成立的时间，就是美国央行成立的时间，是1933-1934那个时代，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对不对？大家知道美国建国是1776年，1776年到1933年中间将近隔了150多年，对不对？那美国那个时候这个中间这个空档期有央行吗？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没有。那很多人觉得，哎，美国是个商品经济的国家，是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对吧？它需要对货币进行管理和调控，它为什么不设置央行？告诉大家原因是什么啊？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跟大家讲过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宏观主义调控之间的一个冲突。在美国1776年建国之后啊，到这个1933年美国经济大危机这个中间，在整个美国经济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地位。而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过什么叫自由主义经济学，核心内容就是你政府不要干预市场，你政府不要监管，让市场自由博弈，市场自由竞争。你政府的过分监管、过度干预会扭曲市场价格，使市场没有办法完成资源配置，是没有效率的。所以美国的开国的那批经济学家、经济学者，包括美国的开国的那批像华盛顿啊、汉密尔顿、杰斐逊啊，包括我们讲的富兰克林，这批人他本质上是受这套自由主义经济学启蒙和养成的政治家。那么他在本质上当然主张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以我们讲美联储的成立实际上也预示着美国政府开始宏观干预经济来调控经济啊。实际上我们讲美国在1945年之后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吧？确实跟他本国对于宏观调控能力的这种认知深度，包括调控能力的强弱是有高度关系的。这是美国的这么一种这个央行是怎么来的。美国的央行实际上是直接由于经济大危机的推动而导致的，而背后隐藏的线索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宏观调控主义经济学，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间长期的这种斗争之后的产物。所以这种产物最后也发现在一个很好玩的现象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美联储的这个股本，就你开银行你不得入股吗？你像我们管的那个央行，就是我们管中国人民银行，是我们管的央行，它的股本是谁出的？是政府拿钱，是国有的，完全是公有制的嘛，对不对？但你想不到美联储的股本是谁出的？是私人出的。也就是说，说白了，美联储是一家私人银行，它虽然发行美钞，它虽然进行货币政策调控，但是它是一家私人银行。为什么是私人银行啊？如果你们看过一本书叫货币战争啊，宋鸿兵写的货币战争，你们会听到他的解释是什么？是说啊，这说明美国被一帮大资本家给控制了，是吧？啊，他们垄断货币发行权，掠夺铸币税，如何如何。这种解释我只能用我的观点讲，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当然啊，我只说是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学术在于真名。什么意思？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在美国在那个时代产生美联储，它为什么一定要用私人股本来入股而不用国家股本来介入？很重要的原因是宏观主义调控与自由主义经济学斗争和妥协的产物。因为在那个

0: 时候对于设不设立央行，美国的反对党、美罗斯福的政敌等一批人，他们认为你罗斯福要设立美联储，由统一的发行钞票的机构来干预国民经济，来执行货币政策。那今天你的动机是好的，那你未来放任权力的庞大，国家机器这个妖兽利维坦将来会不会反过来吃好人？你怎么能保证国家这个机器它是被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去的？尤其央行还掌握着发行权，它随时可以多印钞票，可能通胀。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下，一方面要宏观调控客观事实，所以要成立美联储，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必须平息反对派，又必须这个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所以在这个美联储的设计制度上就形成了一个妥协的产物。谢谢各位。
1: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周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祝大家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6: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7: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2: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3: 财财财，
14: 理财师的掌中宝，
12: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5: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毅宏先生。罗总你好。
16: 大家好。
15: 您在金融领域深耕多少年了？一直从事的是类似投行的研究工作吗？
16: 我干了26年的证券公司，主要是负责私人银行业务和财富管理业务。
15: 现在还从事这样的工作吗？
16: 私募基金其实也是类似财富和资产管理，如果在海外来说，其实这两块业务是比较相似的。在国内可能会单独拿牌照，资管有资管的牌照，财富是相当于我们原来做经纪业务的相关的牌照。
15: 您刚才说在券商也待了很多年，那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从原来的环境当中激流勇退，转而现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呢？
16: 我自己有两个方面吧，一方面是自己很有兴趣。我在读书97年98年的时候，当时就看到人工智能把国际象棋的冠军给战胜了。第二呢，在2017年，当时是人工智能叫阿尔法狗战胜了我们围棋冠军，所以当时这两段我一直印象非常深。
15: 你喜欢下棋？
16: 我是喜欢人工智能。像我们这个年龄，从小我就玩过苹果286啊、386啊，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开始自己玩这块电脑了，所以一直关注人工智能相关的信息。这一波2022年底以 ChatGPT 为样本的人工智能的爆发，让我看到了人工智能真正的大的革命浪潮。所以24年我自己做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深度的思考，所以24年底我是从这个证券公司裸辞出来了，觉得我应该抓住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要把自己的资源禀赋 和这个人工智能怎么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做基于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
15: 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投资，您是在2024年底的时候花了半年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的。那么您如何判断当前的 AI 行业整体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阶段？和前两年相比啊，市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6: 2024年我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普通老百姓还不太清楚什么是这一波的 AI， 大家可能还停留在上一波，比如说你到火车站人脸识别就这一类的这种 AI 为主。但这一波的 AI 我们叫大语言模型，我们那时候2024年主要做的就是怎么跟这一波的 AI 去对话，这一部分的 AI 应用会比较多。到2025年就有人开始主要考虑怎么让这个 AI 帮你来做事情，就把你的工作流给理出来。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工具叫 Manus， 后来到年底，当时 Meta 想收购它，最后因为我们国内的一些原因呢，其实是不适合让海外并购的。但是1月份马上出来了叫小龙虾， Manus 做的就类似小龙虾的活儿。小龙虾就是让大家真正去认识到这一代的 AI 是能走进千家万户，既能帮你对话也能帮你做事情。所以从这一代开始，我们是真正的从很多老百姓去认知它了。我认为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其实还是在起步的阶段，
15: 还在起步阶段，
16: 还在起步阶段，
15: 它变化很快呀，它的学习能力很强。
16: 对对对对，迭代会非常的强
15: 快，
16: 但它的迭代其实一定程度上未来也会碰到阻力的。
15: 什么样的阻力？
16: 比如说华为的套定律，就你的硬件就有可能在几何空间方面就碰到阻力了。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芯片，国内做的最多的可能一般到7纳米，英伟达他们已经开始搞3纳米、2纳米，但2纳米再往下，就我们摩尔定律就要开始失效了。因为现在2纳米就意味着本身就是原子级了，你要原子级再继续往下，这就会碰到阻力了，物理世界的阻力。所以我们华为现在通过另外一条路径，我们叫时间维度把它改善，这是我们中国人工程能力的体现。这个就有可能我们会继续再往前走一点。但是每一波 AI 的技术革命或者每一波科技革命，它总会碰到当时的那时候的时间的限制或者技术的限制，那时候就需要再等一等，需要进一步的技术革新。
15: 您刚才跟我们说到了 AI 大模型，那么当前业内频繁讨论 AI 大模型在短期盈利有点难以兑现，也有观点认为呢 AI 已经从讲故事的阶段进入到落地期，你怎么去看待这种分歧？您觉得需求端的真实的增长到底是怎样的？
16: 您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及时，因为刚好大模型里面出了一个异类，就是美国最牛的两个大模型ChatGPT 刚才已经说过了，
15: 是
16: 另一个叫 Anthropic 就是我们 Claude 大模型的这个母公司。它出了一个什么奇特的东西呢？大家知道我们国内的像智谱啊 MiniMax 在香港上市了，像您说的暂时都还没有盈利。那么 OpenAI 它是怎么考虑的？它觉得它到2030年才有可能盈利，但是 Anthropic 公布了他们二季度的预测，他们二季度觉得可以收入109亿美元，预测营业利润到5.5亿美元。这个其实打破了我们很多人对大模型的一个认知。
15: 是的。
16: 那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其实做了几件很好的事儿。第一，他切入了一个叫 code， 就是我们做这个码农是吧，写代码的这么一个领域。他一开始就深耕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小龙虾一样，他可以24小时帮你打工，这个就对代替码农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呢，他选了很好的一些叫 B 端用户，他不像比如说 OpenAI 一开始也切入一些 C 端的，包括他最早图像这一块的生成 Sora 现在已经停了，他的客户很多都是 B 端，而且都是那些大客户，像这个微软啊、亚马逊啊，这些大客户付费意愿是比较强的，而且一般不会给你讨价还价，所以他切入了好的赛道，找到了好的客户。最后呢，又有个时代的原因，因为前期我们叫训练，把模型训练的聪明能帮你干活，这叫训练的成本，训练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后面要运用到我们 AI 应用里面去叫推理的成本，推理的成本一下就能降到1/3，所以呢它的这个利润率从30%多一下子干到了70%，所以它在二季度就预测可以盈利了。所以大家一直以为大模型不能赚钱，
15: 其实是能够赚钱的。
16: 对，但是你一定要切到好的赛道，找到好的客户，
15: 好的客户，
16: 同时还要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才有高利润。
15: 刚才呢，罗总跟我们聊到了 AI 大模型并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难以兑现盈利，是可以赚钱的，但是要找到适合的路径，找到适合的客户，找对方向。
16: 对。
15: 那么在 AI 产业链当中，您更加看好的是哪些环节的投资机会？是上游的算力基建，还是中游的大模型，或者是下游的垂直应用呢？
16: 不能说看好哪一类，是因为不同的阶段它会适合不同的三个方向。
15: 嗯，
16: 现阶段主要大家看重的还是基建这一块。
15: 算力基建。
16: 对，算力基建。如果按照我们行业内的行业来说，一般叫上游、中游、下游。
15: 嗯，
16: 所以算力基建是我们的上游，大模型是我们的中游， AI 应用就是我们的下游。
15: 下游。
16: 对，当然黄仁勋还有五层蛋糕，这个可能跟我们关系有一些啊，但是没有像上中下那么容易去区分。现阶段还是在上游阶段，像房地产一样，我要把基础建设先打好了，那你中间才能再去放软装，搞装修。
15: 把地基先打好。
16: 在下面你再自己可以用，是吧？你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电器进去，那你可以开始生活。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现在还在打地基阶段。为什么我们算力基础这一块在资本市场方面表现会比较好？那我觉得它现在其实有点像我们房地产，可能2005、2006年已经有一定的起步了，但是起步并没有说大家很狂热的这个阶段。
15: 嗯，
16: 到了2010年以后，慢慢大家看到房地产的发展趋势，到2020年可能大家才觉得房地产有走下坡路的可能性。
15: 嗯，
16: 啊，所以现在还是在 AI 基建的打基础阶段。
15: 所以您还是看好未来10年以后的机会吗？
16: 10年以后 AI 基建它是要跟你的中游大模型以及下游 AI 应用到底会到什么时候。
15: 嗯，
16: 啊，如果我们参考互联网，原来包括移动互联网这两个方向的话，其实 AI 应用也是跟互联网应用一样，它未来也会非常的庞大。比如说现在移动互联网，可能大家知道微信、抖音，
15: 嗯，
16: 这些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叫应用的落地，背后其实是你要去建各种各样的数据中心，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人 AI 造房子造的叫 AIDC， 也是 AI 的数据中心，
15: 嗯，
16: 类似。所以未来会有非常牛的 AI 的应用超级公司出现，只是现在还远。如果你说让我举个例，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工具？
15: 嗯，
16: 啊，已经有一个工具出现了这样的雏形。当然我们各大厂都在做啊，有一个已经做的成规模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用的豆包。我不知道您用过没有，
15: 偶尔也会用啊。
16: 对，
15: 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会在用，
16: 小朋友都会用了。嗯，豆包可能看起来很傻，然后有些问题问他，他会大模型，
15: 哦，
16: 大模型会有幻觉。
15: 嗯，
16: 这就是这一代 AI 的现在的有一些也算世界级的难题。
15: 嗯，
16: 啊，但是你怎么把幻觉降低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上的。豆包呢，为什么我们说有点傻，就是因为它现阶段如果你只是普通老百姓在用的这个豆包，它未来会有收费版，收费版幻觉就会降低。
15: 嗯，
16: 那现在普通在用的它幻觉会高一点，所以你有时候看起来你问他会有点傻，他不像 DeepSeek、Kimi 专业度要求更高一点，他可能听起来这个幻觉会少。但是豆包他的傻，他傻的让你感觉他是有情商的，
15: 是不是更加接地气？
16: 对，他会有地气，他让你感觉聊天很开心。他不像专业的那些领域，他可能跟你讲一二三四，
15: 会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16: 情绪价值，您说太对了，这是提供情绪价值。他先帮你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呢，人和人也是这样的。我原来是管私人银行的，所以做私行业务，不是说你上去，人家凭什么把一个小目标的家产让你来打理呢？一定是先服务了一段时间，
15: 嗯，
16: 他对你的人品，对你的专业，
15: 建立了信任，
16: 对，有了信任度。这两个字非常关键。那现在字节就在豆包这块用信任，用提供情绪价值把你先链接进去，链接完以后他会再告诉你，我其实还有很多工具，不是像我们春节比如说提供几杯奶茶，提供红包先把你弄进去，但后续呢？后续如果没有也不行，是吧？那能不能用 AI 来解决你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都有孩子吧，
15: 嗯，
16: 哎，现在豆包可以帮你孩子批作业，以前我是要用作业帮啊，就一个专业的工具才行，现在豆包就可以。另外刚才提过，像 ChatGPT 原来搞的 Sora，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视频生成工具。
15: 嗯、
16: 抖音本身就有我们叫 C-Dance 2.0， 它的这个能力其实已经接近 Sora 的这个水平了，都是世界级的水平。
15: 嗯、
16: 但它比如说也嵌入在豆瓣里面，让你生成视频。比如说我是做工作的，那我经常要去路演，路演以前 PPT 很麻烦，它现在给你 AI PPT， 豆瓣还能帮你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很多的事情。这个就是把你用信任先建立链接，再用工具把你黏住。我为什么说它基本已经有点像我们叫 AI 原生工具里面做的最好了，是因为它现在的月活已经到了 3.5 亿。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我刚才讲的过去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两代20多年的时间下来的所有的产品，豆包已经可以排在月活前10了，它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这个就是说明它已经基本在落地了。后面它要验证的就是收费能不能收成功、
15: 嗯、
16: 就像我们说 Anthropic 一样能不能盈利了，这个就第二步的事情了。
15: 它是不是解放了很多的脑力劳动力？
16: 就我们说了，其实我们叫大模型到你真正的 AI 应用能应用中间，经常我们叫 agent， 就是智能体、
15: 嗯、
16: 智能体的第一代就是我们22年底那时候叫 chatbot， 就是聊天机器人。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我20年出去的时候很多还是聊天的价值，所以那时候的很多工具比如说 AI 女朋友、 AI 男朋友、 AI 心理医生就陪你聊天、
15: 嗯、
16: 就像您说的提供情绪价值，那时候是比较多的。现在到了第二代，就您说的解决问题，
15: 嗯
16: ，AI 能帮你解决问题，就是小龙虾类似的，到了能帮你干活的这个阶段了。这是两类不一样的智能体，或者说已经在智能体升级过程中。
15: 嗯，
16: 那
15: 下一步呢？
16: 下一步，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对、
15: 嗯，
16: 下一步我们叫物理 AI 啊，
15: 物理 AI，
16: 就比如说自动驾驶，
15: 嗯，
16: 比如说机器人。
15: 还会进入到医疗领域是吗？
16: AI 医疗也是其中，其实现在也有嘛，叫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15: 嗯、
16: 这些都是叫 AI 在物理世界的应用。前面有一些是 AI 其实不用物理世界，就不用你比如说机器人的躯壳啊、手臂啊、
15: 嗯
16: 也能帮你解决问题，就生图啊、生 PPT 啊，这就是包括我们在金融行业，其实量化投资就是 AI 在金融领域的一个非常好的应用。
15: 嗯，
16: 而且它是直接当天调策略，第二天你一交易就能发现到底这个策略行不行，就马上能形成闭环，我们叫商业的闭环，它是最快了。但是你到物理世界就没那么容易了，就像自动驾驶啊、机器人啊，那你想既要调你的大模型，你的脑子好不好是吧，还得看你的身体好不好，那难度不是一加一的难度。
15: 是，
16: 那为什么这块会慢，产业落地会慢，所以看下一步了。
15: 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啊，当科技浪潮来的时候，解放了一些人的双手，解放了一些人的思考之后，会不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我去依赖这些大模型，慢慢的不愿意去思考了，因为有 AI 大模型在帮我去思考了。甚至对于学生来说，遇到难题之后，我不愿意去思考，我就直接去问豆包了，去问其他的一些 AI 大模型了，让他们给我答案，那这是不是不太好呢？
16: 个人还是觉得是有这样的风险、嗯、但是呢这样的风险恰恰会让我们下一代或者我们自己这些职场的人分清楚哪些是真正会用 AI 的人，哪些是被 AI 培养他的这种惰性。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个就是培养你自身的判断力，如果像我们做企业的就是你要先学会定战略，这个能力如果未来你能把它培养起来，那你就在一堆用 AI 人里面就鹤立鸡群，
15: 脱颖而出了。
16: 对，这是第一个核心。第二个就是你企业怎么去执行，有了战略以后怎么去执行。所以大家经常会说你怎么问 AI 问题，这非常关键。因为这一代的 AI 还没到了能帮你自动自觉完全的解决问题的水平，所以他要在你的指导下去问他，一步一步引导。
15: 所以问很有技巧。
16: 对，问非常有技巧。当然有一些工具是他们说已经能自动帮你解决问题了，
15: 嗯
16: 啊，但实际上按照我的业内人员的这种经历上来说，我是觉得如果你能更好的问他，执行肯定会更好。他有一些帮你预设，那预设我觉得还是不够。
15: 当前啊，市场也普遍在关注 AI 领域是不是会存在过度投资的一个现象。前段时间呢，也讨论很多，也有一些相关的小作文。那在您看来，目前资本的涌入啊，更多的是源于对技术长期潜力的认可，还是短期的一种投机行为？
16: 我是觉得两者肯定都有，
15: 都有，都存在。
16: 对，投资一个东西，我们说从投资的角度叫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所以您刚才说的两方面肯定都有，一方面大家看到 AI 这么热，肯定有一些短期的逐利资金情绪上头来参与投资，另一方面那些长期资本一定是看到这个行业非常有发展潜力。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海外的他们叫长期投资的资本，那些大厂现在都按照1000亿美金2000亿美金在投入，那这个投入很多甚至要5年10年的长期，肯定是看行业的长期的这个
15: 未来的发
16: 展。在国内也一样，我们国内要用人民币是吧，比如说字节今年是要投2000亿，阿里巴巨原来是说3年干3800亿，现在还要再超越这个水平，腾讯也是1000亿人民币以上的，所以这些都是看长期的。但是这些长期中间需要什么？需要很多的业绩的兑现，需要中间的一些我们说过程指标来验证，不然这个长期他每年投1000亿，
15: 他也吃不消，
16: 对，也吃不消，也吃不消，对，是这个问题。所以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Anthropic 这种大模型都能盈利了，重点他选对了一个叫 Code 的赛道，编程的赛道。那编程的赛道里面有一个 AI 应用，现在已经非常牛了。2024年我从证券公司出来，然后去筹备一家 AI 应用的公司，当时我们就用了这一块的 AI Code 里面的一个公司叫 Cursor。科舍当时是什么呢？已经估值20亿美金了，因为在硅谷那边他们先发起这一波浪潮嘛，所以那时候已经20亿美金了。但是到今天你知道值多少了呢？就一年多时间，现在已经500亿美金了，而且他的收入
15: 25倍，
16: 收入也是从1亿现在干到了20亿美金，收入还涨了20倍，所以资本市场会给他更高的估值。有这些落地的场景，落地的甚至有一些已经产生收入了，更夸张的个别的产生利润了是吧，那你才会激励这些 AI 基础建设，我们说的基础建设我要更多的去投入。所以表现在像英伟达这些公司，你看都是有70%-80%的毛利率啊，然后每年都有100%以上的增速。
15: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相关的热门赛道啊，都是大家追逐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具身智能、生物 AI， 还有大模型应用，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像物理 AI 啊，都很热门。您觉得目前有没有被高估的，有没有被低估的呢？
16: 现在其实整个 AI 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所谓的高估，
15: 您说的是估值，
16: 也不能叫估值吧，因为现在很多 AI 它其实在投入阶段，所以投入阶段它考虑的不是我们所谓的估值 PE， 更多的可能叫 PS， 就看它的销售能不能快速的把收入给做起来。
15: 业绩兑现、
16: 也是业绩兑现的其中一个指标。无非就是有些是去看利润，有些是看收入嘛。那 AI 现在大部分，尤其是我们叫原生 AI 和 AI 赋能这两个概念要分清楚。原生 AI 是原来没有相关的业务链的，那他把它在这个 AI 时代重新打造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有可能是 APP， 有可能是小程序，也有可能是你网页，那只要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一个工具，这叫原生 AI 工具。它一定是在研发的过程，因为我肯定要先投入才会产生收入嘛。
15: 是的，
16: 对，所以前期的研发其实是比较多的。那第二呢，我们叫 AI 加，跟我们10年前叫信息加一样， AI 加就是在原来的产业的基础上，我做 AI 的降本增效，增效这块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提升我们30%-40%，这是有可能的。在我这样的 AI 应用公司，我们一般来说至少能用 AI 的 code 工具能提升我们的这些程序员50%以上的这个能力，可以用 AI 直接帮他来生成相关的代码。所以像这一块其实都还在投入阶段，投入阶段呢你就会看起来好像是不是有泡沫啊，有高估啊，到了业绩兑现阶段，慢慢的就像我们现在 AI 基础建设就属于业绩兑现阶段，然后我们在去年在今年业绩都表现特别好， 这里面包括像 GPU 啊 CPU 啊光模块啊 PCB 啊、
15: 嗯、
16: 都是相关的板块。其实去看一个东西高还是低有不同的判断方法，你是用 PB 来看还是用刚才说的 PS， 就是一个是用估值来看，一个是用收入的增长来看，所以你通过不同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比较和不同的理解。
15: 嗯，
16: 所以您说的比如说机器人矩阵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最近刚好那个语速要上会，像机器人我们其实原来的工业机器人现在中国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因为有点像以前的新能源汽车的那种模式，现在很多这个美国啊欧洲啊日本啊很多工厂里面打工的都是我们的工业机器人输出，我们一季度大概有30多亿的工业机器人出口，但是呢在这个矩阵机器人在这个人形机器人方面还是在量产的过程中，有一些像做的最大的像智源啊这些现在还是属于10000台这种等级，像马斯克他未来他的这个擎天柱三啊他是希望未来是要100万级的这种等级才能更好的上量嘛，所以他们都在发展的过程中，包括您说的这个生物 AI， 生物 AI 其实这个是非常庞大的，因为整个医疗是一个很大的赛道，
15: 对，
16: 非常大的赛道，所以你要怎么去真正的落地到各个，就像我说达芬奇它是手术机器人，但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创新药，创新药那你用 AI 可能能大大的缩短它的研发
15: 时间，
16: 对， 对，原来10年可能能2-3年把它干出来，这就非常有意义。现在其实还是投入阶段，我不认为它现在泡沫特别大、
15: 嗯、
16: 因为每一波科技都会有泡沫的、
15: 嗯、
16: 有泡沫它才会再促进它往上走，当然现在的二级市场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语速机器人在6月份上会，它有可能7月份就要上市，还有国资重器的最近大家炒得非常热的存储、
15: 嗯、
16: 长兴存储可能上来就是10000亿级的公司，
15: 是
16: 包括马斯克的 SpaceX，
15: 嗯，
16: 他上去可能20000亿美金的公司，那这些巨无霸上了以后，短期会不会对市场带去压力？短期会不会有泡沫？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长期来看，我觉得它还是在初期的发展阶段。
15: 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未来理财师节目。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一红先生。
13: 你在消费，
17: 他在理财，
18: 你在应付工作，
19: 他在用心工作，
20: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21: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22: 谁会比谁更有才？
23: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
24: 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2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7: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你在消费，
12: 他在理财，你在应付工作，
11: 他在用心工作，
13: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12: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11: 谁会比谁更有才？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一红先生。罗总主要是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但是您在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之前，也是在金融行业，尤其是在券商那儿积累了很多很多年的经验啊。您说到了用您的资源赋能人工智能，是吗？
15: 对。
14: 您在金融市场也是很多年了，您认为投资成功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是对于企业的深度的了解，还是对市场的判断，还是心态上的管理？
15: 我觉得其实从大的来说分两方面，第一，首先一定是自身修炼，就您说的这个心态的管理啊之类的，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盘，我们以前说投资的自我素养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其实有一些方法论，一般来说在我们这边都会有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所以我们会看宏观方面整体一个大的方向， 在中观就是看行业，尤其产业链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最后微观落到具体的公司，公司的基本面。
14: 那么我们再回到您喜欢的这个 AI 赛道上啊，您如何看待目前非常热门的算力、芯片、机器人、锂电这些热门的行业？您觉得存在哪些投资机会，同时伴随着哪些风险？
15: 您说的那几个热门赛道，如果我把它拆解一下，用黄仁勋的 AI 五层蛋糕来理解会更好。第一层蛋糕叫能源，第二层蛋糕叫芯片，第三层叫基础建设，第四是大模型，第五是 AI 应用。像锂电这些就是能源相关，能源是所有

0: 就变成有其他的 AI 基础建设就会出来，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叫 AIDC，打造整体的数据中心，所以就到了第三层蛋糕了。第四层就是我们前面也讲的比较多的，就大模型。大模型未来全世界可能会有几个比较牛的大模型活下来，更多的大模型会怎么样？会变成各行各业的垂类大模型，真正的通用大模型可能就几个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耳熟能详的，要么就是你的能力特别强，要么就像我们现在中国在走的路线叫性价比，就能力够强，同时还要费用够低。大模型是这么一个发展，到了真正的最下游叫 AI 应用，AI 应用真的就变成百家争鸣了，谁能真正在 AI 时代厮杀出来，会给很多新的机会，但同时一些老的，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把一些超级入口占据的这些大厂，其实在 AI 时代他们也非常有机会，因为它可以用 AI 把它的入口占得更坚固。所以五层蛋糕，你会发现，就您刚才说的这些产业，其实都是
1: 都
0: 有
1: 有
0: 机
1: 投资
0: 会，
1: 机会，
0: 对，都有机会。但是它会按照时间轴，我们先从能源和基础建设开始，慢慢的往大模型、中游，再到下游
1: 应用。
0: AI 应用。对，它有个时间轴的渐进。
1: 站在当前的节点啊，您对未来三年，我们也不要说未来5到10年，我们就来说近一点的，未来的三年，AI 行业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0: 未来三年，我是觉得 AI 的机会是真的会用到 AI 应用层了，会进入到真正的各行各业。现在大家可能把 AI 概念炒得很火，然后呢，AI 的基础建设在如火如荼的过程中，你用三年这个时间其实非常好。我是觉得三年的中间有可能会有一次挤泡沫的过程。
1: 挤泡沫，
0: 对，
1: 什
0: 但
1: 么样
0: 是
1: 的泡沫？
0: 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泡沫嘛，
1: 就是这个泡沫，
0: 对，
1: 是
0: 但
1: 吗？
0: 是呢。它不会像我们2000年左右那一层挤互联网的泡沫，就直接把很多公司直接干到了10%，那个叫泡沫破灭。我现在这个词叫挤泡沫，所以还是有区别的，把它结构性的有些东西给它挤掉了。因为现在在 AI 的大家都觉得很好，都在涨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鱼龙混杂的东西在里面。有些东西它经不起长期的行业验证，也经不起它的业绩验证，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偏高估的或者讲故事的东西，这一部分是要被挤掉的。但是呢，在挤泡沫的过程中，会泥石俱下，它会殃及池鱼，就对真正有业绩、有发展的，它也会回撤一部分。那这时候呢，其实就能真正的看到哪些是龙头。最终，它能从里面赛道再跑出来。像有一些讲故事的、无法验证的，他们在这一波就有可能下车了。所以，三年刚好有可能就完成这么一个挤泡泡的过程，同时又有一个新的路线出来。尤其在 AI 应用到各行各业，会在未来三年，我是非常期待的。
1: 各行各业，
0: 对。
1: 我们现在确实很多地方也能够看到。就拿机器人来说，
0: 对，
1: 比如说去一些餐饮店或者酒店，现在很多酒店已经基本上有一个配套了，就是机器人
0: 送
1: 过
0: 餐
1: 来，
0: 机器人
1: 对，
0: 呀、啊，
1: 送餐或
0: 对，
1: 者
0: 送
1: 是。
0: 牙刷、送什么的机器人，
1: 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在哪些场景上看到一些应用呢？
0: 其实还挺多的啊。就您说的，机器人是最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未来，包括摩根斯丹利认为，2050年机器人的应用会大现在的汽车的应用的10倍。是一个非常超级的行业，比如说那时候的开车也可以用机器人了，像擎天柱一样，是吧？有可能可以变形了，是不是？像我们家里，比如说可以做饭啊，可以帮你扫地呀，其实有非常多的应用，包括您说的到吃的喝的这种餐厅啊、住宿啊，机器人它会遍布我们各个角落里面，所以到2050年，他觉得它是一个10倍于现在的汽车的行业，非常大的一个应用场景。那另外像您刚才说的医疗这块，医疗的应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场景。除了医疗器械、创新药，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医疗的外包平台啊，这些都是可以应用到 AI 去加快它的流程，甚至 我觉得有些方面未来有可能还会叫颠覆时代。

0: 创新，
1: 嗯。
0: 这些在大的一些国际民生里面都能落地。比如说教育，就我说了，原来我可能用的是你好未来啊、新东方啊他们的一些工具，但是未来有可能出现一个完全用 AI 打造的教育类的工具。
1: 现在已经有一些了，可能是雏形。
0: 对，雏形，现在包括有些学校已经开始出现叫 AI 学校。AI 学校最大的好处是，真的完全可以叫千人千面，根据你的水平，根据你的爱好
1: 定
0: 来给
1: 制。
0: 你定制课程。但以往是不可能的，是不是？我一个老师，我带30个
1: 几
0: 学
1: 十个
0: 生，
1: 孩
0: 对，
1: 子，
0: 已经
1: 嗯。
0: 很难了，是不是？但是 AI 老师完全有可能，而且一个老师，我要长年累月的跟你交流，我才知道你这孩子有什么脾性，还进行因材施教。但是 AI 是真的把你原来的数据全导进去，它就对你建立了基础的认知，后面还可以不断的喂它数据，它可以更了解你。然后你会发现，你越用它越懂你，越用就越好用，这是 AI 真正的价值所在。所以会有各行各业都会有落地的机会。
1: 我们也期待着。
0: 对，非常期待。
1: 好，我们最后再来聊聊投资方面。如果说做投资，您在这个市场上也是深耕了很多年了。虽然说现在您找到了您的兴趣所在啊，在投资当中，您认为最反人性的部分是什么？能不能通过一些规则或者说训练来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
0: 您说的太好了啊，就现在规则、弱点、人性，作为人其实很难规避的。
1: 是人就有弱点。
0: 现在就有一个工具，
1: 量
0: 所以我
1: 化。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叫量化。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尤其一个社会人，他跟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会用叫复杂工具。普
1: 嗯。
0: 通工具黑猩猩也会用，是吧？但人会用复杂工具，所以在 AI 时代，你要会用 AI 工具。AI 工具放到投资里面，最有效的就叫量化工具，这是真正的能解决你人性的很多弱点。比如说，机器它是不会犹豫的，是吧？它的纪律性很好的，该什么点位卖掉，该什么时间卖掉，它都可以严格去执行的。有些人说量化为什么会割韭菜？其实它割的叫情绪价值的韭菜。我刚才说过，短期看情绪，长期看价值，它没法很好的去割人家价值方面的韭菜。但是我们中国有70%、80%是散户，
1: 凭着情绪
0: 对，很多
1: 来
0: 是
1: 操
0: 情绪
1: 作，
0: 就，
1: 是
0: 而
1: 吧？
0: 且这个情绪是什么？有可能是今天看到了某一条新闻，或者看到，诶，今天这个快涨停了，我就冲进去了，这叫按情绪去买。量化就喜欢割这一类的情绪的韭菜，但是我们可以不让它割啊，你就研究价值啊，你做一些长期的，因为数据表明散户为什么很多会亏钱。比如说，在上交所，你去看，2025年是个大牛市吧？过去的一年是个大牛市，真正盈利的只有19%的人，这么大的牛市，才19%的人。
1: 因为它是结构性的牛市，它并不是全面牛市啊。
0: 它除了结构性牛市以外，60%-70%的散户会在它平均交易比市场的平均水平要多3倍，也就是说，它亏在佣金，亏在交印花税，它的成本比一般的人要
1: 要
0: 高，
1: 高。
0: 对，你就是被这个成本给拖累了，所以你一定得克制，其实也是一种人性，是吧？你这个手痒，哎呀，我今天不操作就不行，
1: 就难受啊。
0: 哎，就难受，但机器你就解决了，所以要用好这些工具。
1: 不同时代都有成功的人，也许有些人的成功无法复制，但是能不能跟着成功的人学习一些经验，您怎么看呢？你也肯定是接触过很多成功的人。
0: 对，我原来因为做四行的嘛，服务非常多的企业家，原来主要就服务上市公司企业家以及拟上市的这些公司的企业家。其实，在他们身上能看到非常优秀的一些品质，共性最主要，如果要排在第一，真的看到他们是有那种极强的愿力。就我
1: 愿力是什么？
0: 愿力是什么？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成的决心。他这种的决心特别的强，都能感染到你身边的团队，而且即使碰到困难，我也要把它克服，继续干。这是真正的我们所有的最牛的这些企业家里最宝贵的特质啊。其次才是比如说诚信啊、专业度啊，你要学习，你就得跟比你更成功的人、比你更优秀的人在一块。所以你会发现，包括我们原来合作过的一些创始人也好，他们就是比你聪明。

0: 还比你努
1: 努
0: 力
1: 力。
0: 啊，所以你慢慢发现，过去像我们很多时间其实浪费了。向他们学习什么？真的对一件事情的专注，然后在正确的方向上持续的去投入，一定要聚焦。像我原来做，比如说营业部老总啊，做这个四行部老总啊，我可能有很多时间其实在应酬。我
1: 这也
0: 进
1: 是
0: 去，
1: 您的工作一部
0: 对，
1: 分。
0: 是我的工作。但是24年以后，我真正的看明白，我觉得我要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还要把我26年的这些经验结合起来。我突然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是没用的，喝酒没什么意义。当然，如果你是跟一个上市公司老板在喝酒，他的很多的人生的经历，对产业链的理解，这是有帮助的。但是你可能很多时候10分里面，9分是浪费的，大概能学1分，可能是这样的方法论。
1: 那么最后呢，对于年轻的投资者或者说投资小白，您有怎样的一些建议？用您过往接近30年的投资经验啊，来跟大家聊聊。
0: 对于一个小白，我最大的忠告就是不用急着去投资。很多人都觉得钱在我账上，我就会有时间成本，就会有沉没成本。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投资上，如果你根本没有看清楚我想投什么，要做什么事儿，很有可能投进去你就亏了。比如说亏50%，你要赚到你现在的本金，你得翻100%。
1: 翻个倍才能回
0: 对，所以
1: 来。
0: 你一定要谋定再出手。这是给大家最重要的忠告，所以你要先学习，而且在这个时代，学习非常有用。为什么？所有的人对 AI 有多少人有认知呢？就像我们
1: 了
0: 刚
1: 解一
0: 才
1: 些
0: 说的，
1: 皮
0: 对，
1: 毛。
0: 比如说机器人，多少人清楚呢？比如说我们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可控核聚变、太空光伏、太空算力、商业航天，谁都不是专业里面的人啊。但是股民去年底有2.5亿，今年我估计就会有3个亿了。你比这3个亿里面的99%的人往前多学一天，多学1个月，真正的投资赚的这就是认知的差。
1: 认知差。
0: 对，就是认知差。以往的过去的行业我们不算，未来5到10年是一个科技完全爆发的10年，那你就比别人早学，你赚的就是这部分的认知差。
1: 未来的5到10年，您的目标是什么？
0: 我的目标比较简单，我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为什么要聚焦嘛，就把投资做好，而且要借助过去自己快30年的投资经验和现在的 AI 时代的时代浪潮结合起来做投资。
1: 听说您现在偶尔也做一些网络上的直播啊，
0: 啊，
1: 怎么
0: 那
1: 会有
0: 是我
1: 兴
0: 的
1: 趣
0: 爱好，
1: 做这个？
0: 对，那这是爱好，其实还是做一件事情，因为包括比如说巴菲特，包括芒格，他们平时也会去接触。很多生活中的东西，尤其他们投很多消费类的东西，像巴菲特他喜欢去看超市，像芒格他喜欢坐经济舱，为什么？因为经济舱会跟你普通人接触，他会知道大家真正喜欢的是什么。头等舱可能没有这样的机遇了。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我开了一个直播间，现在直播间是真正的能接触各行各业的人的最好的地方。一方面，我能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且是一线的、真正的没有大模型幻觉的信息。第二方面，我通过跟大家聊，其实也不断的在打磨我自己的投资体系，不断的打磨我现在某一个产业链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弱点。其实我现在就是只做了一件事情，投资 AI 产业链。
1: 那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大家关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0: 最主要的，因为我现在的这个直播间，我会给自己贴标签，会跟大家说，我就是研究 AI 产业链的，或者说研究 AI 时代投资机会的，所以大家会往未来的这个方向去提问。当然，有人也会问一些，比如说最近猪肉怎么样了，是吧？这就
1: 其
0: 是
1: 他
0: 非
1: 行业
0: 常
1: 的，
0: 的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嘛。那你这种生活的东西，其实你也要了解的。就像我原来在证券公司服务的时候，我也会服务很多消费类的上市公司。你可以是卖奶茶的，也是可以做丝巾的，也可以是卖猪肉的，是吧？对我们生活其实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也很愿意接受这样的信息。就像前几天我发一个，我说猪肉到底多少一斤了？因为我们在上海还要10几块钱一斤，但是有一些地方真的猪肉已经到4、5块钱一斤。那如果农民伯伯去养，也就是说养一头他得亏一
1: 亏一
0: 头。
1: 头，
0: 我们经常说猪是有猪周期的，
1: 对，
0: 是吧？那
1: 现
0: 我
1: 在
0: 们
1: 都
0: 就
1: 在
0: 要，
1: 等待这个猪周期的拐点。
0: 对。

0: 哎，这要看看猪周期有没有机会。那我们就用直播的方式，可以真正的去了解大家各地方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全国怎么样的状态，对我们投资本身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上海一扇门私募基金的创始人罗毅宏先生做客我们的未来理财师节目。今天呢，就他深耕也是他非常有兴趣的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通过这档节目，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会对 AI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啊，不再只是停留于皮毛，或者说停留于表面，也会对这波科技浪潮的未来的发展有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谢谢您，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8: 我是叶小亚。这节目呢，我们很难得来追一个热点，就是张雪机车。张雪机车是一个创办不到两年的中国摩托车品牌，它的名字就来自于这个创始人本人张雪。
7: 那这个热点呢，是发生在3月29日，这个品牌的新车型82022在世界超级摩托车大赛，简称叫做 WSBK 的葡萄牙站，战胜了像杜卡迪啊、雅马哈、川崎、本田等等全球顶尖的摩托车品牌的车队，获得了 World SSP 这个组别的冠军。这个新闻之所以引发大量的关注啊，一是因为这是中国的摩托车品牌首次在一个顶级的摩托车赛事里边获得了一个这样的突破，二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创始人张雪他的一个传奇的经历。张雪他从小父母离异，14岁呢就独立生活，因为热爱摩托车，他一心想当车手，所以就开始自学修车，然后开车行，软磨硬泡的上电视，最终终于加入了车队，但是没有获得特别好的成绩。后来呢，他就去重庆创业，创办了一个成功的摩托车品牌，结果又从这家倾注了心血的公司里边裸辞辞职了。一年之后创办了自己的新公司，以自己的名字命名，那不到两年呢就取得了商业的成功，然后就是这一次拿到了一个顶尖赛事的重要组别的冠军。
8: 感觉肖老师刚才直接讲了一整个热血赛车电影的这个脚本是吗？
7: 对，故事大纲啊，我觉得绝对的，这个故事不拍成电影太可惜了。其实我们本周呢原来是准备了其他话题的节目的，但是我看到了朋友圈里面分享张雪在夺冠后的那个采访啊，一下子就被这个人吸引了。虽然我们都对摩托车不了解，但还是决定做一期节目。
8: 当然我们今天不只会讲一些热血故事啊，还是要看一看张雪整个创业过程里面，除了他个人极致的热爱和奋斗以外，还有哪些因素能够支撑他走到现在。我们还是希望从商业角度把整个故事里面容易被一笔带过但是其实也很重要的一些背景和情节给大家补充一下。
7: 没错，那比如说像之前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摩托车的赛事，有可能是 MotoGP， 这个名字比较耳熟能详一些。那张雪机车这一次参加的这个 WSBK 到底是一个什么 level 的比赛，这个冠军的含金量到底如何，这个大家都挺好奇的。另外呢，就是他这个公司发展的速度，因为照道理来说摩托车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了，创办短短两年的一个品牌，凭什么能够这么快的就获得成功，并且在一个顶尖赛事里面赢得冠军。还有呢，就是在中国其实很多城市都禁止摩托车，两轮的这个形式主要是电动车和自行车，为什么张雪的这个摩托车还能够卖得很好，到底谁在买他的产品，这背后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市场，我们都挺好奇的。
8: 那在解答完这些好奇以后呢，你或许会发现张雪的传奇经历非但不会失色，反而会更加让人感慨。
7: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8: 那肖老师今天怎么聊呢？
7: 我想大致分成两个部分啊。首先是解答刚才的最后一个好奇，就是关于张雪机车它这个业务到底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市场里边，然后它这个车到底卖给谁的。这部分呢其实主要是为了建立一个框架和坐标系。第二部分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张雪具体的这个创业的细节，试着搞清楚它为什么能够那么快的获得成功。 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会回到这次的热点来聊聊我们自己的一些额外的看法。
8: 嗯，那就先聊这个大的框架的部分，就是张雪机车到底做的是一个什么生意呢？
7: 一句话来解释的话，张雪机车目前主攻的其实是大排量运动型摩托车这个细分的市场。而这个市场的摩托车呢，与其说是一个交通工具，不如说是一个发烧友或者是爱好者的一个兴趣消费品。我们说点数字啊，2025年全球是一共卖出了6800多万台的摩托车，新车的部分。在这个当中呢，其实 80% 以上的销量都是 150cc 以下的小排量发动机的这种摩托车。这个 cc 呢，实际上就是立方厘米嘛，这样一个体积的单位。那所谓发动机的这个排量多少多少 cc 呢，其实就是指这个发动机它转一圈或者这个活塞这样运动一下，所能够吞吐的最大的空气的这个体积。
8: 嗯，那就等于说这个 CC 的这个数字越大，就是说明这个发动机的动力越强，是这个意思吗？
7: 一般而言，这个是跟它是个正相关的。
8: 嗯
7: 嗯，那以这个排量为基准呢，业界就会把摩托车分为不同的类型，像大排量的摩托车、普通的摩托车，还有什么小型摩托车、轻型摩托车等等的这个层级。这个具体的划分和那个叫法，其实不同的市场还是不同的。有一些微妙的区别，比如说有的市场是认为 250cc 以上就叫大排量了，那有的市场呢认为要 400cc 以上。但一个核心的点其实就是绝大多数的摩托车其实还是小排量的。
8: 我们之前不是讲过那个本田小

0: 郎或者说本田佑兽，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排量的摩托车，是吗？
1: 对，它就是最小排量的那种，它是 50cc 嘛。嗯，那在日本的话，这种其实就叫做 Gensky Bike， 就是写成汉字是原来的原加一个付出的付。
0: 嗯，
1: 这个付出的付就实际上是附带的意思。
0: 嗯，
1: 在日语里面其实就是说一个原来的自行车附带一个发动机这种意思。
0: 好。
1: 啊、那还有呢，像过去我们比较常见的那种踏板式的助动车，
0: Vespa 那种，
1: 对 Vespa， 或者我们过去中国其实有很多那种嘛，或者是那种轻型的小摩托，
0: 嗯，
1: 这种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说的小排量的那种摩托车，它才是整个摩托车市场的一个销量的主力。你像在印度啊、东南亚、拉美啊，包括欧洲，还有我们中国台湾地区，其实这一些都是非常主流的日常的交通工具。甚至是很多家庭唯一的交通工具。
0: 那在台湾就是机车是一个形容词。
1: 对，
0: 可见这个东西在台湾确实是很普及。
1: 是是的。那在这个基本盘之外呢，其实每年还有200到300万辆的销量呢，就属于是400cc 以上那种大排量车的。
0: 听起来就是这应该是个很小份额的业务吧。
1: 嗯，就是你刚刚除一下的话，其实就是整个市场份额的5%不到，我们按销量计的话啊。而且这个当中中国更少，像这个疫情之前的话，一年有可能就10几万辆，是这样的比较大排量的这个车。而且这些大排量里面呢，其实还分不同的这个种类，其中最主要的呢是两种，一是北美流行的以哈雷为代表的那种巡航摩托车，就是哈雷那种大车，就是像个大垮车一样的，对吧？嗯，还有一种呢就是以像川崎啊、本田、雅马哈这些日本的厂商为代表，当然也包括像杜卡迪啊这些品牌，他们的这种运动型摩托车，就更像赛车那种的，更像摩托 GP 那种感觉的。
0: 也就是你可以从坐姿上面分别这两种车到底是属于哪种类型，是吧？
1: 对的，一种是比较下沉的这个屁股蹲着，一种就是你像趴在那个车上的那种感觉。
0: 明白了。
1: 那像这个后面这种呢，其实就是张雪机车主攻的那个赛道，你就看他那个车你一看就get到了。
0: 嗯，
1: 就那种车吧，就是又大又高，又快又小，就很多人就可能骑上去都有点困难那种，就要踮着脚的啊。他们坐高这个还挺讲究的，所以一般人肯定是不会把它当做通勤的工具的，主要呢就是一些喜欢摩托车的一些这个爱好者在玩车在购买它。
0: 那听上去已经快要脱离交通工具的范畴，走入了一个非常小众的细分市场，
1: 就大玩具是吧？
0: 啊、
1: 嗯，
0: 那为什么就是张雪机车要做这么小的一个领域呢？
1: 嗯，首先肯定是他本人喜欢嘛，热爱，就是他本来就喜欢赛车嘛。如果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这个细分市场还是蛮有潜力的，还是一个挺值得做的一个市场。三个点啊，第一就是它的利润高。你像一辆普通的我们说小排量的通勤用的这个摩托车，一般就几千块钱，10000块钱多一点。那这个大型的摩托车，我们就以张雪机车为例啊，
0: 嗯，
1: 第一辆的这个量产比较便宜的也要30000块钱。
0: 其实比我想象中要便宜，怎么办？
1: 那如果是进口的话，同样级别有可能就是大几万甚至10万、
0: 啊、
1: 像他这次夺冠的这个赛车啊，就是他即将要销售了，
0: 嗯，
1: 最低价是4万多，然后他最高的那个版本就是什么那赛道版本的也要10万。那如果是进口车，像刚我们讲的川崎啊等等的，就10几万就很正常。那这个价格的话，你对于一个摩托车来说其实还是很高的。而且这个价格的绝对值差背后呢，其实就是利润率的这个差距。这个我们其实很难按照就具体的来说什么小排量的车到底那个毛利率是多少，大排量车毛利率是多少，因为那种摩托车的公司它还没有这么细分的这个毛利率。但是我们可以大致有些参考，比如说2025年中国整个摩托车行业的这个毛利率大概是20%。
0: 嗯，
1: 就是以摩托车为主，
0: 以小排量为主的摩托车的行业的利润率是20%。
1: 对对对，
0: 嗯。
1: 那如果是那种比如说在大排量摩托车布局比较完整的公司，像比如说春风动力，
0: 嗯，
1: 其实这个行业里面现在也很领先的一个国内的公司啊，它的这两年的毛利率就可以维持在30%左右。大排量多一点的话，它这个部分就多一点。
0: 嗯，
1: 当然它因为还有一些四轮的这个业务啊，所以我们不太好说。再举个例子，比如像美国的哈雷，它纯的就是大排量的摩托车，它的毛利率一直可以在40%以上。
0: 所以说就是可以判断一下，就是比如说做大排量摩托车这个小的领域，
1: 嗯，
0: 虽然它的市场份额很少，
1: 嗯，
0: 但是它的利润率是比较高的。
1: 对，第二个点呢就是它的用户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如果你看这个比例的话，在欧洲日本这些成熟的市场，其实摩托车的爱好者的社群是非常成熟的，这个基盘是非常稳定的。那在美国这个巡航当然也比较稳定。在中国其实这几年这个社群的发展也很快，并且它机车啊、骑士啊，对吧，骑手逐渐成为了生活方式的一类。嗯，我相信你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也可以看得到啊。前面我们不是提到说19年的时候就疫情之前每年这个大排量有可能就十几万的销量嘛，在中国现在可以达到大几十万了，就是这么几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增长还是非常迅猛的。那我们看到有的报告会预测说全球整个这个大排量的这个市场规模会从24年的大约280亿美元 增长到30年的大概400亿美元。
0: 嗯，总之就是一些喜欢玩车的人会去买的车。
1: 嗯，
0: 感觉以后这个四轮燃油车是不是也会逐渐走向这个方向？
1: 那像这种跑车或者以驾控为主的肯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0: 嗯，
1: 那第三个这个市场其实值得做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兴趣的市场嘛，它是个爱好品，而且它是一个和产品的性能啊品质啊紧密挂钩的一个兴趣品，就大家玩这个车玩的就是像马力操控声浪就是这些东西，而这些点呢其实是可以通过实打实的性能表现体现出来的，就它没有那么强的纯品牌的壁垒。
0: 嗯，或者说这个行业的品牌壁垒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技术好，
1: 啊，
0: 技术的优势累积形成的一个壁垒。
1: 嗯， 嗯，
0: 不是说新品牌完全没有机会，但是就是这个做起来会比较难一点。
1: 嗯，
0: 就比如说类似一些电子产品发烧友那种审美啊，比如说玩 HiFi 的装机或者说摄影也有类似的。
1: 嗯，对对对，可以怎么讲，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慕强的爱好，就是大家纯比厉害，只要你这个东西真的厉害，就算你这个新品牌大家也认你。
0: 嗯，
1: 嗯，它是这样一个概念，对于这些新品牌来说它就会有机会可以进入嘛，所以张雪来做这个事情也是有道理的。那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大排量的这个摩托车呢其实就会和赛车的运动紧密相关，这个呢就要说到张雪机车这次参与的这个 WSBK 的这个赛事了。
0: 嗯，这正好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比赛它是一个什么很厉害的比赛吗？它跟那个摩托 GP 到底谁比较厉害呢？
1: 嗯，因为我们听摩托 GP 比较多嘛，
0: 嗯，
1: 它类似于像摩托车里边的 F1。
0: 嗯，
1: 这个类比的一个核心就是说这两个比赛里边它驾驶那个赛车啊都是专门为这个赛事研发的专用的车。
0: 嗯，
1: 嗯，它是原型车。
0: 嗯，
1: 但 WSBK 不是， WSBK 的这个赛车它必须是民用的量产车改装而来的，具体能改装哪些东西赛事的这个主办方也是有很明确的很严格的规定限制的，具体什么规定啊你去可以去看张雪在赛后接受的媒体采访，它里边非常简单明了的科普。
0: 感觉又到了什么就那个什么四驱兄弟的这个故事，不好意思啊。嗯，插问一下，就是 WSBK 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的缩写呢？
1: W 就是 World。
0: 嗯，
1: SBK 就是 Superbike，
0: 就是类似于什么 VIP 是 Very Important Person 是这个感觉吗？
1: 反正非常直白，我第一次看到就觉得有点中二。
0: OK，
1: 嗯，话说回来，就是这个量产车的设定，就让 WSBK 的这个比赛其实和摩托车的消费者关系就非常近了。
0: 就是我看这个车跑比赛，我就可以买这个车。
1: 哎，对，就它实际上的比赛形式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它这次夺冠，它并不是说张雪机车夺冠，
0: 嗯，
1: 而是说有个车队夺冠了。那这个车
0: 队用了张雪机车的车，
1: 对，当然也可以有所谓的厂商的车队，就是这个厂商我直接就办了一个车队，然后
0: 就是红牛的那个逻辑。
1: 哎，对对对，那像川崎啊、雅马哈都会有厂商的车队，他们里面都会讲到的。不是说一个车队叫张雪车队，
0: 嗯，
1: 但是这个车是他赢了，这是确实的。
0: 嗯，
1: 那这个就像你说的，对销售来说就紧密相关。我们过去不都经常说像 F1 它对汽车品牌来说有个赛事营销的作用吗？就你在 F1 里边证明了自己的技术实力，你的品牌就会获得认可，而且 F1 上的技术也可以逐渐的转化成民用。那说实话在 F1 里边这个转化的或者是营销的链条还是比较漫长比较虚的，是不是？
0: 嗯，
1: 但在 WSBK 里边这个链条就非常直截了当，你也不用什么技术转化了，你本来就是民用车嘛，大多数的这个技术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车上面有的。赛场里边不是有一句话嘛，叫做Win on Sunday, Sell on Monday, 就是你在周日比赛里面赢了，礼拜一你就可以卖车。这个就在 WSBK 里面真实存在的。因为你看比赛的人也是车的消费者。这也是为什么像川崎啊、本田啊、雅马哈这些大品牌，他们在这个赛事里边也是常胜的这个将军。因为在这个市场上面这些品牌就是绝对的主力嘛，就你卖得好也就说明在这个赛事里面会搞得好，这东西就是紧密相关。
0: 嗯，
1: 而且你像张雪机车这次夺冠，就是在葡萄牙站夺冠之后呢，其实又证明了这一点。夺冠完冠之后，他的直播间就涌入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去询问他这款就是最新的这个车，这个车其实就是在2026年3月份上市的。
0: 嗯，所以这个参赛节奏其实跟产品发布也是紧密相关的。
1: 我觉得就是一个 campaign 的一个部分，你可以这么认为。 啊， 啊，
0: 那到这里小结一下，张雪机车所处的其实是整个摩托车市场里面非常细分的一个小众市场，它主打的就是兴趣消费类的这种大排量运动型摩托车。这个市场虽然很小，但是它的利润率很高，客群也很稳定，甚至说在中国还在增长阶段。那新品牌呢，也能够凭借参加赛事，然后展现自己的技术实力，然后一举成名。
1: 这个坐标系的小结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张雪的创业经历，就会发现他的性格和他最后选的这个创业的赛道是高度吻合的，这也是他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 那有了这个行业的坐标和背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从商业的角度来回顾一下张雪的这个创业历程啊。我们自己总结了三句话来总结他张雪这个人。第一句叫做他是一个狂热的摩托车爱好者。第二句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技术专家。第三句他是一个擅长管理和营销的创业者。
0: 嗯，那要么先从这个狂热的摩托车爱好者说起吧。
1: 嗯，这个我觉得是大家现在最直观最能够感受到的啊。这从他20多年前在这个湖南卫视那个晚间节目上的表现就能够充分的感受到。相信有很多朋友有可能看过这个视频了。但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们在show notes里面也会放上这段节目的这个视频。还有当时采访他的记者的一个回忆的视频。虽然这个画面和制作都比较粗糙啊，但是那个节目的生命力确实很感染人的。
0: 嗯，其实20年以后2025年他还接受过自媒体人程前的采访嘛。
1: 嗯。
0: 如果把这两个视频做对比的话，可以发现他的眼神语气居然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0: 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是很令人吃惊的。
1: 是的，我记得在那个就是20年后那个采访里边，陈前就问他嘛，就是你修车是为了去车队是吧，那去车队是为了什么呢？张雪就回答说当车手比赛啊。然后陈前就又问，那当车手比赛是为了什么呢？然后张雪愣了一下就说，比赛本身已经很爽了呀，
0: 就是为了比赛。
1: 对，就是他这个热爱的这个程度完全能够感受得到啊。
0: 嗯，
1: 那么20年前他上了湖南卫视那个节目，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车队嘛。那年他19岁，确实实现了这个目标，他后来进入了一个摩托车的车队，还成为了一名特技的车手加一个技师，而且还拿到过一个叫什么全国城市什么登梯赛，就是骑着摩托车上楼梯啊这种比赛的一个亚军。但是到了2011年的那个时候，24岁的张雪就觉得可能自己有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顶尖的摩托车手了，因为当时不论是训练啊还是赛车还是国内的整个比赛的环境还有他个人的资质吧，其实都实在不支撑你能够就是把赛车这么一个极度依靠天赋和投入的这样一个爱好能够坚持下去了。后来呢，张雪就到摩托车厂里面去赚钱去了。一开始呢，他是在一家叫做浙江阿波罗的摩托车厂里面工作，做项目经理。在那里边呢，他就有了完整的摩托车研发的这个经验。我还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现在还在啊，主要就是做一些像什么青少年比赛的越野车那种很比较细分的，就是那个玩比赛的那种那个摩托车。那到了2013年呢，张雪就只身去重庆创业了。之后10多年呢，他的创业经历基本上都在重庆。那2017年他和合伙人创办了凯越机车，7年之后是年销3万台。那到了2024年呢，裸辞创办这个张雪机车。
0: 那这里我想先插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重庆搞这些事情呢？
1: 我觉得你其实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多少会有点意识啊。我们大家都有点概念，就重庆有很多的摩托车品牌对不对？
0: 比如重庆力帆。
1: 对，这个是最著名的嘛。实际上重庆就是毫无争议的中国摩托车之都，每年的这个摩博会摩托车博览会都是在重庆办的。
0: 所以说是因为这个城市高低差比较显著，所以适合搞摩托车吧。
1: 确实更加刚需一点，你说这个也有一定道理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背景需要稍微展开讲一下的。
0: 嗯，
1: 重庆的这个摩托车产业啊，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
0: 怎么好吗？
1: 那时候有个江南制造总局在重庆的。就是现在很著名的这个嘉陵机器厂的一个前身。1949年之后就是嘉陵机器厂。49年之后不是中国有段时间大搞那个三线建设嘛。那很多的尤其是军工企业都迁到了内地，迁到了重庆。那这些军工的力量呢，之后经历了一个军转民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成为了重庆摩托车行业发展的这个土壤。到了1979年，其中一个代表的公司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嘉陵机器厂，它就造出了中国第一台的民用摩托车。2年之后呢，这个嘉陵机器厂就引入了本田啊雅马哈的技术，把民用的摩托车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产业。
0: 听上去有点像那个桑塔纳故事摩托车版。
1: 有一点这个感觉。到了1990年代呢，重庆就出现了很多民营的摩托车品牌，这就是整个行业爆发的一个开始。代表的企业呢，像力帆、龙兴、宗申，还有加上原来的这个国有的这个嘉陵等等的，整个重庆的这个摩托帮啊摩帮就迅速的崛起了。我们举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数字吧，到了2008年，其实中国摩托车的一个销量的一个巅峰，那一年是卖了2750万辆的摩托车，这个当中重庆就占了一半以上，60%。
0: 2750万辆听上去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就是比汽车卖的多是吗？
1: 对，那个时代还是比汽车卖的多。
0: 嗯，
1: 但这里面呢有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也是一个我们前面没有提到的这个市场背景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实际上是对摩托车最不友好的市场之一。从21世纪初呢，中国的大城市就陆陆续续开始禁摩，就是禁止开摩托车或者是限制开摩托车，这就使得摩托车它作为一个交通工具的属性基本上是被压制住了。 而当时呢，国产的摩托车其实主要走的都是低价的这个交通工具通勤的这个路线，所以对于中国

0: 摩托车厂来说呢，其实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几年吧，前20年甚至经历过一个很痛苦的转型的过程。
1: 禁摩好像确实是21世纪初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当时是有什么具体的背景吗？
0: 现在回顾看来，有几个不同因素的考量啊，就是从城市的治理者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治安。因为摩托车确实比较方便灵活，是吧？那所以驾驶摩托车抢劫的犯罪一度是很高发的，禁摩就是一个简单直接的一个管控的手段。
1: 我有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像广州吧，好像说是飞车党
0: 嘛，
1: 砍手党，对，恶性事件很多。其实现在在欧洲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
0: 是，
1: 回过头来看，那其实是整个中国这个治安问题比较高发一个时段，就是摩托车只是其中一个点。
0: 是，第二个点呢，就是污染。就你过去呢，中国的摩托车确实它这个排放的标准比较低，包括噪声的标准也比较低，所以呢，这个尾气污染也很严重，噪声污染也很严重。第三个呢，就是道路的安全和秩序。就有的城市呢，会觉得摩托车它缺乏防护嘛，对吧？你跟这些车上，然后穿来穿去的，很不安全，很容易造成事故。再加上我们前面讲的污染的这个原因，就大家整个对摩托车的观感就很不好。
1: 我觉得这些所谓的观感层面的意见呢，现在还是普遍存在的。
0: 是，
1: 只不过现在我觉得好像对于电机有类似的观感。
0: 是，就其实除了刚才讲的那些因素里面，还有一个很难证明的一个潜在动机啊，就是限制摩托车可以进而扶持汽车。因为汽车肯定是个更大的产业嘛，然后那个也是更加支柱的一个产业。那如果不让大家买摩托车了，自然而然就转向汽车了。
1: 但是实际上大家看到，就是所谓的禁摩并不一定导致了后来中国汽车的崛起，反而有可能导致了中国两轮电动车的崛起。
0: 是呀，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说的非常好，我们后面还会再讨论。这里还是先拉回来说回这个，就是禁摩影响之下重庆的这个摩托车产业，因为国内的刚需没有了，那么他们就要找出路嘛。一开始一条主流的出路其实就是去海外，就你原来国内的刚需呢，你卖到东南亚去做刚需。一度中国的车因为很便宜嘛，确实在那边是有优势的，尤其像在越南这种那个市场，它是占据市场的大头的。但是呢，因为品质啊等等的原因，其实也遭遇了很多的挫折。那相应的在这个阶段我们也看到很多曾经风头很顺的大企业其实是兼并啊，破产重整啊，甚至倒闭都有的。那还有一条路呢，就是转做四轮的汽车，就像力帆那样，当然最后也不太成功啊。
1: 所以说就是经历了一个所谓的高峰然后到低谷的过程。那其实张雪去重庆创业的时候，其实整个行业在下坡路的一个阶段，是吗？
0: 是的，但即便是这样，其实这里的产业基础还是在的，供应链也还是非常完整，然后人才也非常的充分。现在我们说在深圳，对吧，在华强北什么样的电子产品都能够做得出来，那么在重庆什么样的摩托车都能做得出来。所以你看张雪到重庆一开始创业，他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自己去买零部件，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产品的设计装一个摩托车，然后呢在论坛上面发贴，然后卖给爱好者，就这样一个模式。
1: 这不就是装机？
0: literally 装机啊。而且你想看还在论坛上销售的，寄售 DM 对吧？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就我们后面也会提到。但还是说回重庆啊，就经历了很多年的低谷啊重整等等，那留下来的企业呢，其实逐渐就找到了另外一条转型的路线，就是技术升级或者说是这个产品升级，去做高端，去做大排量的车。
1: 就是低端的刚需没了，但是爱好者的这个高端的需求还是存在的。
0: 对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两个代表的企业啊，一个是龙芯，它前几年开始推出一个叫无极的品牌，其实做大排量也做得很好，包括出海也做了。像张雪他在采访当中也是对无极非常的认可的。另外一个公司呢，就是春风动力，它其实不算是重庆的公司 啊在浙江，它也开始在这几年广泛的铺 250cc 以上的这个大排量的这个车型，而且增长都很快，并且这些公司都是把赛事营销作为一个，或者是参加比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的。比如说这里边的这个代表是春风动力，它很早就已经深度的参与了一些摩托 GP 的一些低级别的比赛，而且还拿过一些比较重要的组别的冠军，然后他自己还搞过一些车手的培养的计划等等，就是他在赛事这个方面是做的非常深耕的啊。他的目标其实也就是想要去参加 MotoGP 的最终，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公司。
1: 我觉得整个背景还是蛮重要的，就等于重庆的这个产业基础是张雪这个人能够白手起家做自己品牌一个基础。但是如果他在1990年代创业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时间上有一个错配，因为那个时候高价的大排量车的市场还没有那么大。等到市场从低谷当中开始走出来去找出路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哦，大排量是有需求的，而这个需求呢，正好跟张雪自己的热爱是能匹配上的。
0: 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历史的形成，个人的奋斗，对吧？张雪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闯出来呢，他本人的能力肯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呢，就要说到我们前面总结的张雪的三句话里面的第二句和第三句了，就是技术专家和懂经营的创业者。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那我们先讲一下技术专家吧。这个点上面，我觉得张雪真的和我们此前讲过的，就是本田公司的这个创始人本田宗一郎很像，就两个人都是从小就擅长机器维修，就手非常的巧。虽然张雪他自己很谦虚啊，他说这个东西就是有手都能做都能学，
11: 瞎说
10: 啊。但是对的，我们就不行，就是这个东西有天赋，而且不单单是说你这个心灵手巧的这个天赋啊，还有就是你努力钻研本身，为之投入很多的这个精力，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个天赋。你像张雪不是表演过那种蒙眼修车嘛，非常熟练，这个绝对就是很强的自驱力的一个结果。
11: 嗯，一看就是那种真的很热爱，就是迷在这个事情里面钻得很深的那种人。
10: 对的，而且很难得的就是他这个童子功啊，一直不丢。张雪机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售后的平台，就是他抖音的直播间。张雪呢，在这上面会自己划分一个专门的时间段，就是只接受用户的投诉。那上面有的时候车主就会发一些车的故障的视频出来，然后张雪就把手机拿过来看这个视频，就能够脱口而出这个车出了什么问题。
11: 嗯，上次看这种内容好像是什么那个笔记本维修师
10: 笔记本维修滤波电容
11: 哎。
10: 另外我觉得这个技术专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啊，就是张雪不是一个关在实验室里边只盯着参数的一个工程师，他是一个有用户感知的产品经理型的技术专家，所以他的这个对技术的了解最终都是指向用户的需求的。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有的时候容易被忽视。我想一下举个例子吧，有一部我很喜欢的赛车电影，就是 Rush 极速风流，其中的主角之一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F1 车手 Niki Lauda、尼基劳达。那 Lauda 呢，他在电影当中有一段台词，就是说我的脑袋还凑合，就头脑还凑合，但是呢老天给了我一个好屁股。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能够感知到车里面发生的一切细微的变化，所谓的这个反馈。张雪也是一样的，因为他当过车手对吧，然后钻研车技的岁月也很长，所以他对于摩托车的驾驶者的这个真实的需求十分的清晰，这就使得他能够在技术参数和产品需求上面建立一个桥梁，就能把这个东西连在一起，并且做出正确的判断。
11: 嗯，感觉产品经理这个点还是蛮重要的。就如果按你说的，这个产品本身是一个兴趣导向的产品，那么用户开的爽其实是最重要的。
10: 嗯，
11: 那什么叫爽？就是爽怎么用技术参数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张雪有认知而且能够做决策的点。
10: 嗯，那从这个点就比较顺的能够讲到张雪对于所谓自主研发的这个坚持，这也是最近这几天经常被讨论的一个话题嘛。张雪机车这次参加 WSB

0: 在汽车里边，三缸就是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就有很多做三缸的这个汽车的品牌都是吃过大亏的。你要做出一个好的三缸，你就要大量的研发的一些很细节的优化、调试、调教，最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研发投入就会比一般的四缸的发动机还要多。那这个研发的决策呢，其实张雪在之前他创办的公司凯越机车里边就做了这个决策，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决策，他和凯越机车的这个其他的合伙人分道扬镳了。我们结合了一下张雪自己接受采访，还有就是凯越现任董事长接受采访的时候各自的说法，我们取当中有共识的部分，就是当时张雪想要把已经赚到的钱重金投入到这个发动机研发当中，但是呢，其他的创始人认为现阶段应该做的研发还是基于已有的畅销的产品来做继续的延展，稳固这个基本盘。那在这个分歧之下，两边就掰了。
1: 就等于一个是想守城的，一个是想进攻的，就是这个分歧是还蛮明确的。所以说，张雪才从自己一手创办这个凯越机车辞职去做张雪机车，就是因为他想做这个三缸，是吗？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张雪在创业过程当中和本田宗一郎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这个合伙人这个层面遇到过挫折。我们在讲本田那一期里边，其实讲到过本田宗一郎有个非常好的搭档叫藤泽，专门就是负责经营层面的事情，就是一个管产品，一个管钱，而且两个人是互相配合了，搭档了几十年，非常的同频，而且也能够互相理解和扶持，两人的搭档才最终造就了本田。张雪呢，其实到了张雪机车的这个阶段，他其实就是一人掌控这个控股权了，然后也是公司里面一个人说了最算了，他就是完全的贯彻自己的意志和理念。
1: 我就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个感觉，就是张雪是那种典型的技术疯子，就为了追求自己心目当中正确的技术和产品方向，去不计代价。但这个有可能是这段时间对于张雪的描述当中比较容易出偏差的地步。实际上，从我们能够看到的材料来看，张雪其实是一个很理智的创业者，他很清楚自己应该搭建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来适应自己这么一个市场的需求。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第三句话，就是他是一个懂经营的创业者。这个懂经营到底怎么说呢？我觉得可以分三个部分来讲吧。首先就是张雪非常的懂营销。那前面我们不是说到他的那个直播间嘛？其实在夺冠之前，这个直播间就非常火了。他两个账号加在一起，粉丝超过100万的。而且这个能力呢，是张雪在 Web 1.0的这个论坛时代就建立起来的。他那个时候不是在论坛上卖自己的组装车嘛？为什么能卖得出去呢？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论坛里边的 KOL 啊，就是意见领袖、网红。后来包括他创办凯越，其实他在爱好者的圈子里边一直是声望很高的，大家都冲他这个人的是很多的。在张雪机车呢，就更加不用说了，对吧？这公司名字就是他，他就成功的把这种号召力转化成品牌的美誉度。以至于就是张雪机车第一次上那个摩托车博览会的时候，他都还没有新的产品嘛，对，大家就是在等着他第一个产品的时候，他这个展台就是最火热的一个展台。
1: 而且我觉得他个人就是对于营销的有些细节抓得也很好。比如说看过他那个直播切片，里面最常见的就是用户给一个投诉，然后张雪怒斥门店，或者说怒斥工程师，就是说给他们打引号的奖励1000元，实际上就是罚1000元，然后给用户免费维修啊、双倍补偿等等的。
0: 经常会出现，还有什么投诉者赶紧说什么张总张总不是这样的，不至于不至于啊，我也不想罚什么的。
1: 这其实也是张雪对于这个行业里面就认识的比较深的一个点，就是摩托车这个东西它的售后一直做的不是很规范，可能也跟这个市场比较小有关系啊。这个肯定是消费者的痛点，那他其实是在用自己的名望或者说服务的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包括他们自己有些那个摩友群搞得实际上是非常的不错的。我们稍微了解了一下，就跟别的品牌相比，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另外要强调的话，就是社群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容小觑啊。我们说一个点，就是张雪机车现在一个主要的投资机构是浙江的一个国资背景的一个投资机构嘛。他们之所以会知道张雪机车这个重庆的项目，就是因为他们机构里面有一个投资经理是摩托车的发烧友，本来就知道张雪，很有可能也是张雪的粉丝啊，给他们介绍了这个项目。那就是他第一个懂经营的点，就是懂营销。第二个点呢，我觉得他是懂管理。根据张雪机车的这个投资机构的这篇文章里面来看呢，就是他在草创初期的时候就非常注重招人，然后有一套非常简单明了但行之有效的这个管理的方式，高薪、末位淘汰啊，然后很强的研发的愿景，通过这一套方式呢，能够很快的筛选出跟他志同道合的人，就这个规模不会很大，但这些人跟他心会比较齐，比如说什么他涨工资都是半年的时候先普涨一次，到年末的时候再根据你的表现绩效再就是大幅的就是个别人涨得很厉害啊等等的，就很有效，很适合工程师的团队。
1: 就不要整一些虚的东西，就拿结果说话嘛。而且我有个细节就是注意到，就是说那篇文章里面提到说张雪机车它的技术图纸的管理 非常的规范和专业。
0: 嗯。

0: 就跟这个人本身在直播间里面表现出来那个感觉很不一样，就其实是说明他在公司里面是很懂所谓的专业的手法的。
1: 是的。第三个点的话，就是张雪是很懂产业链的，他也很有这个钱的这个概念。首先，他确实现在投入研发这个比例很大嘛，如果你根据他这个自己公布的营收和研发投入相比的话，大概是10%以上的这个研发投入。
0: 嗯，很强的一个强度了。
1: 但这件事情呢，其实不是单纯因为自己想要研发，想要做个新的技术，对吧？他是看得出来说，研发发动机这件事情，在这个细分的市场里边，是一个建立品牌的基础。就如果没有发动机的话，用户最终会看不上你这个车，就会觉得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品牌。另外，他也很清楚，自己做这个市场去抢海外大牌的生意，归根结底是需要价格优势的。所以，张雪现在每个月有数千台的这个销量，其实核心的一个优势就是，我跟国外的大牌十几万的车差不多的性能，但是呢，你价格便宜一半甚至更多。
0: 你就跟国产新能源那些所谓的高端性价比是一回事，对吧？
1: 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呢，他其实会非常精明的来规划自己的这个资金的投入，有目的的去做研发。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细节，就是张雪会说，要开发这个车就需要和供应商一起来研发这个精度要求更高的一些零部件，新的零部件。那供应商就不愿意尝鲜嘛，不愿意去做这种新的投入和尝试。张雪就会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说我承担一些前期研发的费用，比如说开模具啊等等的一些那个工程师的一些费用。那要供应商怎么样都能赚到一些。那如果研发出来了之后呢，这个产品你能够供给我，你能够赚钱，然后你也可以提升你自己的技术实力卖给别人，那就是一个对供应商来说降低风险，但是利益又能够共享的一个模式。
0: 听上去跟我们上个礼拜讲母 CISA 的时候也还蛮像
1: 有
0: 的。
1: 点像，有点像。
0: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行业新进入者会做的一个做法，就是去建立一个比较同频的供应商的伙伴体系。这其实在未来等等一些新能源品牌车上面也经常能看到类似的做法。
1: 是的。张雪她自己会说，就是自己有一个实现梦想的一个逻辑嘛，就是她跟年轻人寄语的时候，她就说，就是你活的时候，你应该先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发现实在实现不了的，你先去赚钱，然后赚够了钱了之后，你再去实现梦想。就她其实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她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包括我们看到那个投资机构的文章里边也会说到，就是她调研了一些张雪的供应商，都提到一个点，就是这家公司张雪机车，它不过分的压价。不会，就是把供应商的这个贡献价格压得很厉
0: 也
1: 害。
0: 不会让供应商去裁一些工程师，是这样吗？
1: 对，所以说他是一个对于整个生态非常熟悉，知道怎么让大家都能够获利的这样一个创业者。
0: 那讲完这一部分呢，其实也解答了我们开头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张雪机车能够这么快从零起步去快速的崛起？实际上呢，它不完全是从零起步的，它的土壤是整个重庆坚实的摩托车的产业链基础。然后他乘上了整个行业去做高端化转型的一个小的东风，而他自己对于这个行业以及对于摩托车这个产品的理解很深刻，他的经营策略呢看似很草莽，其实很精明，整个这些东西呢就为张雪机车快速聚集了很多的资源，最后让他一飞冲天。
1: 那这里呢，我们从商业视角对于张雪机车的目前的这个传奇的故事的回顾啊，就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想简单的聊一个话题，就是他这次获得很高热度这件事情本身。首先，这个原因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感知得到，就这个故事本身很打动人嘛。
0: 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1: 但同时呢，我们不可否认，这一次的夺冠其实也叠加了最容易刺激情绪的一个点，就是所谓的民族产业崛起的这样一个叙事。
0: 毫无疑问，张雪机车的成功肯定是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一个集大成的结果，就像我们在家电、消费电子等等领域那样，就是都有过这样的结果。那从跟随占领市场，再到技术和产业的全面领先，但是我觉得在宏大叙事里面，还是应该多强调一些张雪个人奋斗的部分。
1: 就怎么说呢？水到渠成不等于顺理成章。
0: 嗯。
1: 产业的土壤摆在那边，也不等于一定能够长出一个张雪机车。就像产业的基础在那儿，但是如果没有乔布斯的话，其实你并不会有苹果，一样的道理；不会有特斯拉，一样的道理。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个极端自信，然后极端执着的人去冲破常规，才能够建立一个新的一个传统。
0: 另外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产业兴起的这个狂欢和整个国内市场依旧受限的这个状态之间呢，其实是很割裂的。
1: 有种错位吧，
0: 对，就很多人现在为张雪机车感到高兴，但是呢，就是高兴归高兴，你路上被一辆摩托车喷了，你还是很讨厌这个群体。其实说实在，就是在这个兴趣爱好的背后呢，摩托车确实有它的需求，只不过这个需求要怎么去转化成一个实际市场，其实没有人去解答这个问题。
1: 这个就回到前面你提到那个禁摩的话题嘛，包括这个两轮电动车的这个话题。正如岳老师所说的，其实摩托车被禁了之后，并不是兴起了汽车，汽车无论如何都会兴起的。真的被带起来的是电瓶车，对吧？两轮的电动车。 而我们看到其实

0: 其实很多人其实是不惜违规的来改装电动车，让它获得像过去摩托车一样的速度和动力，是吗？那现在大家对于电机的这样一个观感，其实跟对过去摩托车没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个事情怎么看呢？其实它反而很有力的说明了摩托车它这样一个尺寸，然后它这样一个速度，在某一定的这个距离啊，或者是这个空间里边，它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是有个刚需在的，对吧？这个刚需是必须存在的，就是实际上就是几公里或者是十几公里以内的这样一个路程，你不一定需要汽车，然后你骑个自行车也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下，其实摩托车在这个当中就是有它存在的这个必要性的。那它确实有很多的负面的影响，它的观感确实有些情况很不好。但这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治安啊、安全、污染啊，其实是你用相应的法规来约束的。比如它超速，你应该来限制它的速度，对吧？它不安全，你应该来限制它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资质，更加严格的来管控。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就是对症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只不过现在我们还是选择一种比较简单的，所谓一刀切的一个监管方式。
0: 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扭转的势头啊，逐步的有一些城市还慢慢的会放松摩托车的一些管制的措施，尤其是被大家诟病很多的这个13年强制报废的这样一个措施，现在是开始慢慢松口了。那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国内市场的这样一个慢慢的复苏。之所以为什么最后会讲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认为兴趣啊，或者是爱好者这样一个产品的属性，它其实应该建立在更广泛的刚性的需求之上。它是一个从大到小的这样一个提取的过程，只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存在，那么爱好者的群体它才会变成有源之水，就源源不断的会有新的爱好者出现，对吧？它才能保持一个生命力。同时呢，有了广泛的需求，就是对这个刚需能够正视，也能够使得大众对于这个摩托车这样一个兴趣爱好会相对的尊重、理解或者知道怎么来面对了。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规范，然后摩托车的这个群体自己对自己也会更加好的一个要求。
1: 而只有当用户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时候，张雪机车和他的同行们所做的这种高端大排量摩托车的事业才会有更长久的前景。商业就是这样。

欢迎收听三杯冰美式的支线品牌节目 Espresso。 那么今天来说一说最近爆火起来的中国摩托品牌张雪和他参加的摩托车赛 WSBK。 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在世界赛场上玩摩托车到底有多烧钱。为了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对比，我们拿摩托车赛世界当中处于金字塔尖的摩托 GP 来做一个参照。摩托 GP 呢，可以理解成摩托车赛里的 F1 啊，一级方程式赛车。那么在摩托 GP 当中，一台赛车是绝对的原型测试车啊，也就是说你在市面上是找不到第二辆的啊，全身上下都是钛合金、碳纤维和各种航空级的材料，甚至连里面的电子计算系统单套都要十几万美金。造一台摩托 GP 赛车的纯硬件成本大约在200万到350万欧元之间，约合1500万到2700万人民币啊，一台摩托车啊。那么这个还只是造车的钱，如果你想要维持一支顶级的摩托 GP 的厂商车队，比如说像本田呢、杜卡迪啊等等等等啊，那么一年的运营预算轻轻松松可以超过3000万欧元，也就是2亿多的人民币，这是摩托 GP 的成本。那么张雪机车参加的 WSBK 这个比赛的中文名字叫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文名称是 Superbike World Championship。 那这个比赛它会稍微亲民一些啊，也不过就是稍微亲民一些，依然有一个很高的门槛。WSBK 呢是由国际摩托车联合会于1988年创立的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之一，其最大特点就在于参赛车辆必须是基于市面上销售的量产型摩托车进行有限制的改装，那么就相当于汽车当中的 GT 房车赛。那什么是量产型？那大白话就是公开市场上有销售的产量比较大的车型。但是当然啊，就参加车赛的不会是这种家用车，而是经过大量改造，基本上呢也就是保留一个原型。那根据国外的赛车商业数据核算，打造一台 WSBK 顶级组别的赛车，就是把原厂车买来加上引擎的强化、顶级的避震刹车以及排气系统，单车的造价大概在25万到30万美元。而张雪这次夺冠的 World SSP 中量级组别对于改装的限制呢会更加严格一些，主要是为了控制厂商的成本，也就是说比较贴心啊。那么即便如此呢，想要维持一支拥有两名车手的 SSP 级别的中型车队在欧洲参加一个完整的赛季，一年的总预算大概也要到250万到300万欧元啊，差不多也是2000多万人民币。那么2000万人民币对于2024年4月才刚刚成立的张雪机车来说呢，绝对是一场豪赌。张雪在今年的品牌大会当中透露，2025年公司是在亏损了2200多万的情况下，硬是砸了将近7000万人民币去做这一台82022的研发。那么张雪为什么是去跑 WSBK 而不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摩托车赛世界当中处于最高端的摩托 GP 呢？因为这两项赛事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摩托 GP 呢是为了探索两轮内燃机技术的物理极限，所以我们看到摩托 GP 赛车的极速能够突破366公里每小时，摩托 GP 赛车的气动布局、变速箱，普通人在日常骑车当中根本是用不到的啊，你也根本买不到一台合法的摩托 GP 赛车来上路。但是 WSBK 不一样， WSBK 在业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口号，叫做 Win on Sunday, Sell on Monday 啊，这翻译过来就是周日赛场上夺冠，周一展厅当中我们来卖车。因为他要求所有参赛车辆必须是市售的量产型，那这就意味着赛场上比拼的其实就是老百姓能够在车行当中买到的那台车的技术的啊基础啊。换言之，你看到的赛场上能够拿冠军的车，第二天我就可以买到和它类似的啊，当然你没有办法买到完全相同的啊，类似的有它技术基因的这辆市售的车型啊。这也就是张雪机车在 WSBK 当中夺冠的最重大的意义所在。它是向世界证明中国制造的量产型的摩托车在经历了极其严苛的赛道化的改装之后，其底子是完全可以硬刚甚至战胜像雅马哈R9这种世界名牌的。另外呢，赛车技术是有下沉效应的，在 WSBK 赛道上战胜对手的那台 82022-RS 赛车，它的民用试售版82022同样搭载了 818cc 的三缸引擎，能爆发出135匹的恐怖马力，车重呢只有193公斤。而这台拥有世界冠军血统的仿赛摩托车，国内的官方售价多少钱呢？ 4.38 万元人民币啊，听上去啊，可能有些听友会觉得有点贵啊，但是这个价格几乎只有同级别欧美进口车型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
也正因为如此，当张雪机车在葡萄牙冲线夺冠的短短的100个小时以内，国内的订单瞬间就爆了。据官方数据，夺冠几天内，这台车的新增锁单量直接突破了5500台。现在你再去门店交钱，提车可能都要等到今年的6、7月份了。换言之，摩托 GP 是各大摩托厂商用来展示最高研发水平的，而 WSBK 则是民用量产车型展示硬实力的赛场，同时也是促销的最佳舞台。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吧，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

0: 办，股市大家谈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2: 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三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三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 2% 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那么我们看啊，鲍威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三月份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大概说了这么几句话，一个是能源价格的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呢还有待观察，第二呢，确实在会议上他们讨论了加息，但是很多人，绝大多数人认为呢，这还不是一个基本假设。另一方面呢，从这个当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当中，从去年以来我们都看到，就是他白宫那边多次表达了对这个鲍威尔降息太慢的不满，以各种方式去催促他尽快

0: 换句话说呢，从白宫那边，他是希望美联储降息的。所以我们看到美联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其实从美联储自身来看，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油价的上涨还需要观察。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美国产生了通胀，因为油价的上升产生了通胀，那么这个通胀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因为供给端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成本推动的。那么货币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货币政策是一个调控需求的政策。那么调控需求的政策，这种加息能不能遏制供给产生的通胀？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举一个也许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啊，大概大家可能还记得19年中国这边因为非洲猪瘟的问题，猪肉价格暴涨，对吧？中国的通胀那会也推得很高，但是央行没有做任何事情。很简单呀，因为猪肉价格的上涨，你央行去加息并不能把猪肉价格打下来。那么现在可能美联储面临的是类似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个人倾向于，虽然市场可能会围绕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去做交易，但是至少在目前看，我们面对的基准情景，可能还是美联储继续暂停降息，去等待局势的明朗。加息短期去看，还难以成为政策选项。当然，如果中东这件事情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油价在高位的时间比较长，最终如果逼迫美联储真的走到了加息这条路的话，那么接下来因为加息对需求端的遏制，我们面对的全球的宏观环境可能就不是一个温和复苏的宏观环境，可能所谓全球走向滞胀或者说衰退这种风险情景可能会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选项，这种风险不得不防。但是当然在目前来看，基准情景可能还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尾部风险是需要提防的，也不妨碍市场在某个时刻会围绕着这种风险去做交易。
1: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再进一步看一下，我们会看到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的货币政策分歧是明显加大的，因为其他央行从现在看呢，更可能加息一些，包括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从去年就已经开始加息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从去年以来，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选择对美元信用造成了冲击。那么这些呢，包括他简单一点的，他对美联储的施压，导致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质疑。它的财政扩张导致美国的债务进一步侵蚀了美元的信用基础，更关键的，它的加征关税、领土，包括对格陵兰等地的领土要求等等呢，本质上我们认为它其实是放弃了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也导致了二战以来全球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而这种国际秩序的重构对美元是造成的是根本性的冲击。换句话说，我们想说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最近因为中东的事情美元有一些反弹，但是我们认为鉴于美元面对的这种国际秩序重构的这种挑战，在特朗普的这个任期中，我们认为很难发生改变，所以美元大概率还是一个趋弱的格局。现在的美元更多的我们应该把它视作一个反弹。那么后面我们的讨论，包括我们对市场的讨论，可能都是基于此。这是外部的一个简单的情况。那么简单看一下中国的情况，其实现在大家对中国的情况可能讨论的不多，因为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和政策沿着2024年9月以来的一个方向 仍然在有条不紊的运行当中。所以最近其实波动更多是来自于外部。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吧，这是中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给的目标。我们大概会看到，基本上来说呢，我们承继了以来过去的一个导向。增长目标虽然有所下调呢，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更为务实的结果，因为我们看到就业目标并没有下调。而且因为对于我们的增长来说，现在唯一的数量约束可能就是2035年的人均翻一番2万美元。按照这个算，其实 4.5% 到5% 并不困难。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句话，就是在价格目标这里呢，今年明确的提了一句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那么所谓价格总水平这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右边这个图上所说的 GDP 平减指数，它不是 CPI， 因为 CPI 只是一个消费领域的价格。那么我们看到从2025年到去年四季度为止吧，我们的平减指数已经持续11个季度为负。那么上次呢，大概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要去强调价格总水平？因为这个相当于意味着是一个名义增速。因为比如说打一个比方，我们看去年，去年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增长是 5%， 对吧，实现了 5% 的目标，但是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长只有 4%。 而各位所感受到的，比如说大家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包括企业感受到自己的盈利，都是名义值。所以在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的时候，对大家造成的经济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在这种环境下是更有利于债务本身其实实质上是在增长的。所以通缩这件事情我们并不喜欢。那么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二月的数据还不错， CPI 还不错，但是从今年全年去看，我们认为 CPI 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大概率二月的价格可能就是高点了。所以今年 2% 的 CPI 的目标，说一句实际的话，非常难以完成，完成的难度很大。那么后面 PPI 相对来说，我也认可前面的有几位说到的，那么 PPI 来说，我们今年大概率会看到二季度会看到转正，包括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包括我们的反内卷等等。相对来说呢，这里面想说，这两个也是想说的是，从目前的价格指数去看，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仍然需要政策去做宽松。那么如果我们去比较上一轮，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那会呢，我们看到那时候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有相当大的力度。所以从这点来说，当我们的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纳入我们的政策目标当中之后，对于政策的宽松，我想各位不需要有任何的疑问，最多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些节奏的变化。当然在具体宽松的方式上可能也有一些跟以前的不同。我们大概看到财政政策总体上来说跟2025年的力度是基本上一致的，那么支出方向呢也是更多的注重于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包括今年我们给了一个8000亿的政策性金融工具。那么为什么财政政策没有比2025年更扩张？因为首先2025年是我们从过去的一个更政策转向的第一年，所以它给的力度本来就比较大。第二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我们确实有一个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也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一块仍然是个问题。比如从这张图我们会看到，在财政支出仍然保持增长的时候，去年我们的广义财政收入其实是略有下降的。货币政策毫无疑问是会给宽松的，我们看到货币政策的目标当中有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有物价的合理回升。那么当把这两项作为货币政策考量的时候，对于货币政策的宽松应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对于降准降息，我们看到今年的说法是灵活高效的运用降准降息的工具。换句话说呢，因为灵活高效大家去品味一下，就这个时点的选择，事实上我们会更关注，请大家关注这句话，是优化创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适当增加规模。我们的理解呢，今年可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仍然是央行宽松的主要方式。为什么不去做总量的情况呢？ 因为对于中国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那么间接融资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有一个传导的问题，因为货币政策的本质是央行以更多，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多的钱，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便宜的钱，但是这部分钱能不能进到实体经济还要有一个过程。所以从这点来说，目前的政策更关注的应该是财政。包括今年我们看到一月份央行做了一个结构性的降息，那么这其实也是体现了央行宽松的一个意图。大致今年的降准和降息呢，我们认为仍然会有，但是次数来说各位不要期盼太多。降准我自己的预判吧，降准可能有一个一到两次 0.25 个百分点的，一次或者两次，有可能会有两次。那么如果说政策利率的下调，大概率今年最多也就是一次。
1: 股市，第一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内需肯定还是首要的任务。我们看一下去年我们的5%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去年我们的5%当中，如果我们从三驾马车去看，货运服务进出口的贡献大概有将近1/3，这是历史上最高的水平。相应的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去年的3季度和4季度，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4%。为什么说4%呢？因为这个4%其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画的一条线，当你超过这个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你的经济有一点过于的依赖外需，需要内部平衡的问题。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的内需仍然是需要提振的。那么消费，我们看一下，这是关于消费体系的政策，我们建议关注的就是在这里促进增收，增加财产性收入等等方面。因为从消费的本身去看，我们看到去年的消费其实从下半年开始仍然是在放缓的，包括居民的消费意愿并没有明显的恢复。而从居民的收入去看呢，过去几年居民的收入当中下降最多的是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那么转移收入呢，当然是因为政府财政能力的问题，财产收入的下降是一个大概是因为利率和地产的问题。从这点来说呢，包括我们看到如果要提振消费的话呢，其实财富效应是需要去关注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房价的上涨和这对房价的预期和居民的大宗商品消费比例，那么如果要改善财富效应呢，在当前房价仍然只是趋稳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可能是一个可见的一个选择。虽然对于资本市场对消费的提振仍然有学术界还有相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现实上可以选择的。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对于普通居民的财富来说，你可选择的东西确实现在来说是不多的。那么投资这边呢，我们不去讲太多了，因为去年的投资非常的弱，我们看到去年的投资对 GDP 增速的贡献是历史上的最低水平。那么投资为什么弱呢？大家也很清楚，房地产投资弱，房地产投资已经连续4年同比下降了。但是很遗憾的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房地产数据的有什么改善。包括今年1到2月虽然数据小幅好转吧，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从全年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特别有利的政策的话，至少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今年大概很难转正，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可能也就是从2位数的下降转为个位数的下降。那么所以今年从投资端我们觉得可看的可能更多的是制造业投资，因为我们看到15规划建议当中也讲了很多，对吧？ 包括这个传统产业的优化提升，包括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刚才前面的我们看到也有这个演讲者讲到了这个关于 AI 的情况。确实今年，因为今年作为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来说，有一个产业投资的高潮应该是并不意外的。那么对外开放这边呢，我们想稍微多讲两句。就是从对外开放这边我们大概能看到，就是中国从去年以来对外战略明显的比以前更为主动了。包括我们在15规划建议当中，我们也看到提到了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赢得战略主动，也提到了我们有主动运筹国际空间的各种有利因素。那么从去年的实践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主动性。那么这种主动的姿态呢，我们觉得有几方面的，一方面当然有利于增强各方的信心，但是反过来，在你对外更为主动的时候，其实是对国内的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大概也是我们从去年或者从24年9月以来宏观政策更多的转向看经济增长这一块的背后的原因之一。而这种主动的姿态带来了一个宏观叙事的变化，我想各位可能也听过，就是从去年以来或者说从24年9月以来就一直在讲的一个故事，叫做资本市场重估，中国的这个中国资产重估。那么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切实存在的。大体上如果从出口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出口，我们就想讲一点，中国的出口的韧性是需要重视的。过去几年每一年市场都在担忧第二年的出口，包括大家看到外部的环境确实也很复杂，比如说关税等等，但是中国的出口的增长一直很强。我们说这里最关键的是中国工业品的竞争力确实是比以前有所提升的，对于中国的出口的竞争力的认识需要改变。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 14.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4.6 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15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汇改以来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

0: 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0: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0: 哦，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股市，哎，第一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5: 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 14.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4.6 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15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

0: 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1汇改以来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人民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对于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A 股前面有已经讲了，我们大概就简单说一下吧。我们认为去年呢，如果我们从定价因子去看，去年的盈利、五险利率其实都没有特别多的改善，所以去年 A 股的上涨更多的来自于风险偏好的变化。这个风险偏好的变化呢，来自于中国的政策更多的转向重视经济增长，提振了信心；来自于宏观叙事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资金的再配置。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全球股市都在涨。但是全球股市很有意思的是，全球股市当中涨得最好的是中国，涨得最差的是美国，这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看，我们看到去年大概这里面，去年大概纳指的涨幅和美股的涨幅都应该是不到20%的，全球平均水平是20.6%，中国的创业板涨了接近50%。那么这里非常明显的，我们能看到是一个全球资金再配置的过程。那么回到目前来说呢，当然最近大家对于 A 股肯定是感觉到比较难受，但是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国内增长和政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资产重估这件事情没有讲完，没有讲完，因为我们的宏观政策没有变，那么全球资金再配置的情况没有变，特别是今年如果说我们的物价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其实意味着我们今年的名义增速会比去年有明显的抬升，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前面，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速是4%，今年我们的目标的下限是4.5%。如果价格总水平转正的话，意味着我们的名义增速至少是4.5%，那就意味着企业盈利是改善的。相对来说，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个做到，那么意味着我们的上涨其实有更多的基本面的推崇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轮 A 股的行情，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我们都可以乐观一点。当然，债券嘛，A 股如果很强，债券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波动的行情。当然，因为最近来看，其实因为基本面其实来说，我们的这个今年有一个名义增速的回升，其实今年通胀的走势可能对债券来说会是一个比值得关注的点。如果按照我们刚前面的预判，CPI 在2月份是高点，我们大概预估从3月开始到7月份，CPI 是一个下行的过程，大概从7月份之后可能会转上。那么这也意味着，其实2、3季度可能是债券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商品我们就不说，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也认同，我认为今年大宗商品是有年度机会的。那么原因呢，从我们宏观面来说，包括这个全球的财政宽松。货币宽松虽然打一个问号，但是全球的财政宽松是在的，供应链的问题还在，美元的弱，中国的反内卷等等。最后黄金我们就不说了，讲了之前确涨了很多了，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吧，就是宽松虽然延续，但是我们认为黄金的长期逻辑没有变化。所以从这点来说，包括最近金价的下跌，我更倾向于是因为流动性情况下的一个错杀。所以黄金的配置价值还在，当然因为涨得也比较多了，可能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别的商品。好，我大概就讲这么多。
1: 谢谢，谢谢朱总。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哦，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颖，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9年踩来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 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

0: 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从我个人而言的话，每一次听完宏观嘉宾的分析，我总想到四个字，我说出来告诉大家，叫家大业大。就是你不从宏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很难去理解整个一个家怎么样来过日子，应该有多少财富，同时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当我们每一个小家今天在越来越兴旺的时候，我们也会越来越多的面对各样的支出、决策、盘算、趋势、计划，大家更是如此。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当我们开始当家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总量跟百分比同样重要。单单看总量你很难去感知，单单看百分比你也很难去感知。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占用大家半分钟的时间，2022年的那三个月里面，在上海我和我的同事在单位里面上班，没有回家。我们当时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这个时间节点会不会再有40000亿。我们俩人争论了很久，最后发现不用讨论，因为有40000亿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GDP 的总量是25.4万亿左右，那时候的40000亿占到了 GDP 总量的1/6。今天我们的 GDP 总量已经在100多万亿以上。我不知道我说清楚这个意思了吗？所以当大家在一个多月之前在讨论到底应该0.5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你把总量搞清楚以后，再去把那个百分比去折算下来，你会发现就是我刚刚讲的听宏观的这四个字，家大业大。当然在家大业大的同时，我们今天仍然对于每一个家庭的财富需要有更多的打理，我们仍然有更多的一些细项的选择。权益类是一方面，而同时我知道我的画风转得特别快啊，有很多的投资人今天会看期货做股票，并不是直接的平移，但是作为拓展，我们一定需要去了解相关的话题。还是跟大家提一下，正在网络看直播的小伙伴们，您正在收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我们在长沙。正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欢迎各位一上午的准时关注。以下要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3: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

0: 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是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邮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这么就锯制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3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对二甲苯的一个主力合约的3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锯制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锯制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锯制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锯制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再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0.855吨的 PTA 和0.335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滴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锯制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试点，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净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1683.17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 38%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7: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11: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12: 来，戴蕊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3: 大家好，我是戴蕊，很开心今天来到第一财经。
12: 嗯，也非常开心啊，把你请过来，让你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看看啊，掰扯清楚新中式到底是怎么选，2026年的风到底往哪里吹，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把钱花在新中式服饰的刀刃上。哎，其实今天戴蕊来到直播间也是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新中式啊，是一件白色的衣服，我就很想摸一下，但是生怕给它摸皱了。
13: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一件它是用的是5A级的一个重磅真丝做的底胚，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浮雕，所以它整个的立体

0: 感是非常的强的，最大的点是它很适用于日常。你看，我今天就穿着它来了。
1: 嗯，对，我觉得你用的这个词特别好，就融入到日常。
0: 嗯，
1: 本来我觉得是不是穿新中式就是像过节一样热闹的时候才穿的？其实呢，现在其实新中式已经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啊。今年的春晚，我不知道您看了吗？包括那个春晚之后的元宵晚会，其实网上的讨论也非常多啊，尤其是对新中式服饰讨论的格外多。还有朋友说，今年的春晚就是新中式的春晚啊，因为有太多的，除了主持人，还有里面像这个贺花神呐、立春啊一些节目。我不知道您看了吗？最喜欢哪一件啊？哪一件是让您觉得这就是哎我心目中最美的新中式该有的样子？
2: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几位女艺人，她们穿的无论是从款式还从设计上面，你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她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从早期的春晚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以往的大面积的定珠刺绣啊这种纹样会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克制，然后采用的都是一些剪影之类的，就是小而精的设计融入到衣服上面。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设计上面采用了大量的比如说像月白
1: 啊、
2: 天青色，包括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一些杏色、麻色等等这些、
1: 很纯净的颜色，
2: 颜色收得非常干净。
1: 嗯，
2: 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象当中的新中式的样子。
1: 哇，哎，你在说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的确因为看完了之后就接着网上在夸说十二花神好美，就是那个十二个像仙女儿一样的演员啊出来，的确是没有了这种大红大绿还有就是像亮片堆砌这样的一些造型，而是越来越像您说的纯净形制守正。你像十二花神，它是粉色的礼服搭配了一个新年的这种红装，就如沐春风娇艳如花，真的是非常的淡雅。
2: 首先我觉得从颜色上面，我认为他们是在收而不是在放
1: 啊、
2: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更明确的是表达在自己。以前我们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用力过猛的感觉，但是今年你会感觉整个隔着屏幕去看，你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很舒服。
1: 嗯嗯嗯，
2: 它离我们并没有那么的遥远了。
1: 嗯，
2: 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1: 嗯，我看好像除了明星啊他们的造型，还有一些主持人的造型，我觉得也很有特点。比如说网上说的最多的就是尼格买提的一件衣服，叫做四海同方。一方面名字很美啊，另外就是它是内搭是一个交领的衬衫，然后呢也是直接借鉴了汉服的这个交领的元素，然后呢外套其实就是个圆领型的这种廓形，非常利落也不拖沓，而且呢它的布料其实用的还是这种现代剪裁的这种料子，就看起来又是有中式的这种特点，好像又有现代服饰的那种感觉，就是透着一点点的典雅的别致。
2: 嗯，
1: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现在是不是也模糊了所谓的新中式，它虽然说中式是一种老的东西，但是新的东西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小元素。
2: 嗯，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表达文化，但是又脱离了我们的现代的生活的话，那么我认为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认认真真在穿一件真正属于我们当下的新中式，或者说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去把当代人对于中式美学的一种诠释还没有完全理解到透。嗯，你会发觉我们就是从一开始过力的想要表达想要强调文化属性，到现在开始慢慢慢慢已经更多的是在表达现在的我做一个什么样的我自己，然后通过服饰能够告诉到全世界的人内在优雅的一种自信。
1: 哦，那这样其实就让服饰回归了它本来就该有的样子。
2: 对，
1: 本来衣服就是穿在身上的舒服的，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的。
2: 对对对，就是回归到衣服本身该有的样子。
1: 就是除了这个春晚上的热，也看到生活当中现在其实经常会在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平时我们在路上也好，就看到穿新中式的女性啊。现在还是以女性为主，而且呢中式的火我想大家都感受到了，就是大概怎么火。那我呢是从政策方面从数据方面看到的啊，比如说就现在国家也出了政策，是国潮服装已经明确的被写入了国家的发展的规划，你像工信部已经把它列成了2027年就明年要形成的10个千亿级的消费热点之一，不再是小窗口了，而是国家盖章的一个大的赛道了。而且市场的数据来看，国潮服饰的增长引擎也早已启动了，你就像2024年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0亿，2025年以新中式服饰为核心的这种成交额占比已经增长了120%，而且很让我触动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一直以为穿新中式服饰的大部分是相对高龄的女性， 但没想到现在变成了是集中人群是在25到

0: 35岁，这意味着什么？大概这个火在您这个感受当中，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我刚开始去做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我就深入去了解和学习过。到了今年为止，这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消费者确实是越来越年轻了。从最早我们可能是40岁到55岁之间是我们核心的消费群体，但是到去年为止呢，我们主力的消费群体是在28到40。
0: 当然40岁以上的还在买，
1: 当然
0: 而只是说20到34岁的就是一下子就扑上来了。
1: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然后呢，你应该也是感受到了销量的一个不断的这个变化啊。
1: 对，一个是销量的变化，一个就是人们对于中式的理解和要求是越来越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力，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压力，因为它会逼着你去学习。以前的时候，消费者可能只是单眼的觉得，哎，这件衣服很
0: 好看，
1: 哇，这个盘扣很漂亮，这个刺绣很漂亮。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它可能更多的需要是，哎，这个领子设计上面有什么讲究吗？然后这个花样有什么寓意吗？
0: 还带着学知识的这种态度去买衣服，
1: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逼着我们不断的要学习要成长。就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也会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找过行业内的一些老师傅，我向他们去学习，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字绣啊，然后这个苏绣啊，他们之间差异到底在哪里，还有包括一些类似于非遗这一个类目的东西，你都要去深入了解，因为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去断的鞭策你去更好的对于将来以后做产品的方向会更加的清晰。然后也能够传递给消费者。其实最后你还是要传递给消费者的，因为消费者漂亮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0: 那我让我更触动的是你的敏感啊，就当时怎么5年之前就想到要做这样的新中式，因为那个时候还算不上火。
1: 当时呢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忽然之间就是去了一下那个博物馆，然后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我们是比如说哪怕很小的一个花瓶一个印章，它的纹样纹理就特别的漂亮。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衣服上，它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已经其实可能也就是上天安排的一样的，就是冥冥之中已经开始有这种非常非常小的一种苗头了，就是它已经涌向市场了。新中式呢，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讲，你不能说是近几年才火的，它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它比较小众，最早的时候10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高定了，但它并没有出现在我们非常大众的生活状态里面去。
0: 大是婚庆啊，
1: 对，
0: 哎，
1: 对，就是大家一想到中式，哦，可能去某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是参加一些特殊的一些聚会，我们才会穿到这样中式的着装，它并没有非常的日常。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它会变得越来越日常？这个是我在5年前的时候，当时的第一最真实的那一刹那的那个感受。但是在当时的我，其实是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去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好，因为我还是需要很多像我一样很看好中式或者很喜欢这个东西的人，然后把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把它做得更健康，或者是越来越迭代。我当时就是想着说，这个东西它必须得好看，美，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因为你跟客户去讲文化，去讲这个很多的纹样，对于他来讲他共情不了，
0: 是
1: 太遥远了。
0: 对，
1: 但是好不好看舒不舒服他是知道的，我日常愿不愿意穿它，这个是我们要去花大的功夫要去解决的一个事情。也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吧。我就是去钻研去琢磨，看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供应链资源，包括设计等等。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一些新型的东西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中式做的这么的丰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比如说太过于表达重视，太过于隆重。我是因为是销售方嘛，我是一个渠道想要做好这个类目的人，我要想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衣服变成消费者手上的一个愿意去穿它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的问题。哎，我穿出去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我很夸张，我舒不舒服，我这个上班的时候能不能穿，我坐在办公室里我披了一件这么隆重的衣服是不是有点不太得体，
0: 接下来有什么局吗？
1: 对，所以你要去破这个局，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找起。最早的第一阶段的时候，可能就要从面料上面你要去花心思，怎么样能够去一些复杂的工艺，然后让它弱化了简化一些，比如说用一些很好的材质上面我们去做一些轻轻的浮雕，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一件
0: 凹凸的，
1: 哎，
0: 这种浮雕，
1: 然后既有中式的东方留白的美感，但是呢 呢又感觉到它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如果说中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市场的。我也相信就是你看这两年随着中式的变化，产品的升级和不断的迭代，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意到，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很多的传统的品牌，你都会看到它的品牌基因里面已经开始融入了我们的中式，包括一些就是奢侈品牌，他们里面也用到了我们中式的一些产品，就是融入进去。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嗯，
1: 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穿了这么多年的什么韩风啊，又什么欧式的衣服啊，对吧？那中国这么多美的东西，它怎么就不能被放大？
0: 哇，
1: 它怎么就不能被发扬光大？
0: 嗯，
1: 就当时就是很兴奋，但是也很痛恨，然后又很着急，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开第一家店、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样子，慢慢一点点在琢磨、在摸索。包括到今天，我依然觉得，中式这个板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0: 嗯，
1: 就是我还是要有空杯的一个心态，要去学习，不断的去钻研，然后给消费者们带来更多好的产品。其实我是出生在安徽六安寿县这个城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徽淮南六安，现在属于淮南。
0: 六安很熟。
1: 对，我们本身那个地方它就是古韵的，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古城里面，在我自己家乡就有一个博物馆啊，我就以前很小的时候，我会经常会听到我爸爸会提起。可能也是因为在有这样的一个底蕴的城市，然后对这种东西就有别样的喜欢和理解，以及慢慢慢慢它可能就会渗透到我的内心里面。只是我自己在五年之前吧，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感受得到，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些更丰富的资源的时候呢，我就会整个人是很兴奋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中式的服装，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它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应该让它真正的让我们中国人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走向全世界。
0: 就是你也是一路见证，从一小撮人的所谓的自嗨，到后面变成了有这么大的基本盘，这么多的人群来买，不断的涌入的年轻人在冲进去的这种市场，我觉得这种变化可能对你来说更加的感同身受啊。
1: 对对，
0: 其实看下来的确是很沸腾很热闹，在这个赛道里面也是很多人就想要all in 新中式，甚至整个衣柜就要换成新中式。
1: 对，
0: 但是这里必须有个但是啊，就是身边还是有不少的女性在吐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新中式，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买一件称心合意的还是比较难。这些难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还是比如说没有想明白什么样的场合去穿，是不是只能穿个发布会参加个活动才能够穿这种新中式，还有就是有些版型的确是没有考虑我们这些普通的身材的女孩该有的样子。有买家秀里面我看到十有八九都在吐槽说，模特穿的像个纸片人，我穿的就像个米其林一样，藏不住小肚子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面料的水比较深，那好的面料太贵还看不懂，还有就是面料里面有什么宋锦啊、香云纱呀、真丝提花，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拿到手有的是软趴趴的，有的呢还是这个刺痒痒的，那怎么办呢？就是是不是这个对消费者就是很难挑，那最核心的症结是什么？还有就是是不是真正用心的产品还是比较少。
1: 其实我也会跟店里的客户，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客户聊天，我也会听到很多次。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难就是在版型上，就是很多的品牌中式的版型，他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哪个朝代的，它的平面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样应该是什么样，它在表达什么，但是呢，它并没有经过现代人体的，就现代人体工学的一个调整。然后比如说我们穿上去，真的能够让我们，举个例子，我挤地铁，我开车，我伏案工作的时候，它真的是舒服的嘛？还有就是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体型，了解的究竟是有多少？还有一点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定位，你是做给00后，还是做给这我们说的75后、80后这一代人，是90后？就是你别看相差十年，他们的体型变化是非常大的。
0: 当然我也有感触啊，30多岁的我就没有少于110斤了。
1: 他对于服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髦，好看、夸张，对吧？我要一眼就好看。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35岁以后呢，我可能追求的是舒服。是我在穿它，
0: 是的，
1: 不是他在穿我。
0: 对，
1: 我在做我自己，而不是我要极力的跟别人说，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多漂亮，并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版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是结合消费者真实的一个状态去做的版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难呢是对场合的模糊，他没有想清楚。比如说消费者吧，你买回去以后，你发现这个衣服
0: 只可远观， 只能拍照，
1: 对，就
0: 仅此而已，
1: 太隆重了。
0: 嗯。

0: 然后你上不了班，上班的时候你穿不了，然后日常去穿呢好像
1: 坐立难安，
0: 对，又很不舒服、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
1: 利用率很低，
0: 很多的品牌他没有想清楚这件衣服他要出现的场合是什么样子的、
1: 哦、
0: 就是消费者，所以说他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消费者就会更有困惑感。第三点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面料、
1: 嗯、
0: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很难去斟酌这个面料的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提花，什么样子的底胚，什么样的材质能够更适合我的这种身形、
1: 嗯、
0: 其实每一个面料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它呈现出来衣服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它匹配的人群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的很美，拍出来很美，但是呢就是洗了一次我发现压根不能穿了、
1: 嗯、
0: 这件衣服就没有那种光泽了或等等，它这个里面都会存在很多很多一些细微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又很刺痛我们。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就很大了、
1: 嗯、
0: 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不会辨别，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我真正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
1: 嗯、
0: 其实这是两个问题。
1: 嗯，
0: 而且这两个问题掰开来每一细项都值得去说很久很久。
1: 嗯，
0: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壤和生态环境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消费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多试、
1: 嗯、
0: 适不适合我自己、
1: 哦、
0: 啊。
1: 听完这些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一件利用率比较高的新中式、
0: 嗯、
1: 不是在这个特定场合穿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穿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初衷、
0: 嗯、
1: 所以就是想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嗯、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要买一个理想的能够融入日常的新中式必须具备哪几个要素啊？有没有一些很方便的这种总结的规律，或者是如果预算有限我们第一件新中式的单品就应该把钱是砸在这个面料上还是在工艺上还是在廓形上。
0: 嗯，我先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个预算这件事情啊、
1: 嗯、
0: 就是第一件新中式我们预算应该花在哪，我的建议是版型和面料要各占一半、
1: 嗯、
0: 工艺这一块我们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呢，因为一件衣服好的版型的衣服哪怕它的面料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但是呢你穿上也会很好看、
1: 哦、先样子好看，
0: 先要好看、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它就是它首先它是适合你的，它是包容你的身体的、
1: 嗯、
0: 而不是你在迁就它。
1: 嗯
0: 啊，它就是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
1: 嗯
0: 然后刺绣这些工艺啊，比如说刺绣或者是定珠啊等等，甚至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艺，我们在挑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讲也太隆重很夸张、
1: 嗯、
0: 我们又想要日常经常就是不要放在衣柜里面落灰的那种的，其实这个工艺可以放一放。但是呢面料和版型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哦、
0: 就是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骨架。
1: 嗯
0: 啊，如果这个骨架没有了的话很多方面其实是救不了的，就是有再好的设计堆砌上去它也是复杂的、
1: 嗯、
0: 经不起耐看的。
1: 嗯嗯，好，
0: 嗯，就是
1: 先看一下好不好看，
0: 对，
1: 另外就看一下我们的面料材质，
0: 对，
1: 穿的次数能尽量多一点。嗯，
0: 第二点就是很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就是我觉得你必须得好搭，这个是太关键了。就是我这件中式买回去能不能跟我衣柜里的某个牛仔裤，比如说某一个内搭，某个背心、
1: 哦、
0: 某件 T 恤，它能不能混合在一起去穿搭，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彼此都要给自己一些机会。
1: 嗯，
0: 不要脑子一热说我买一堆回去、
1: 嗯、
0: 然后最后发现都浪费了都不穿，因为你搭不好。
1: 嗯，你在店里也会这样劝顾客吗？
0: 啊、
1: 就不要一下子下单太多
0: 啊。当然，对，我一定会克制的。我说你一定要克制一下，首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中式的产品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刺绣，它的这个很多的工艺啊堆砌到这个衣服上面，首先你感受到就是它有一种格外的不一样的美。
1: 是
0: 啊，又加上我们又是中国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天然的可能会去喜欢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消费购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我认为这个衣服再便宜再贵，就是你如果买回去它使用率不高、
1: 嗯、
0: 甚至是浪费的，
1: 是，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不值得的。
1: 嗯
0: 嗯，这里面不仅仅是预算的问题，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如果再要加一点就是打理
1: 哦，
0: 啊，自己要考虑清楚。
1: 哦，对，说到这个就是大家的痛点了，尤其是新中式的衣服，可能我们自己直观的感觉起来丝绸啊绸缎的会比较多。
0: 对，
1: 的确洗起来都好麻烦啊。
0: 是，我
1: 甚至熨烫我觉得都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
0: 你比如说我们拿我们来为例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90%的产品都是丝绸，就是100%的真丝啊、
1: 嗯、
0: 或者是这种送锦啊，就锦类的产品、
1: 嗯、
0: 我们会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更受欢迎一些、
1: 嗯、
0: 因为确实很漂亮、
1: 嗯、
0: 它面料 自带的一些高级感和这个价值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考虑到一点，我在打理这个方面我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也很能理解我们的消费者，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很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件衣服也拿去干洗，那件衣服也送去干洗，这个时间成本太大了。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我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在产品开发这一块。比如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琢磨怎么样让真丝去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真丝是不能够机洗的，对吧？我们只能手洗或者是干洗。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布料这开发这一块，我们已经测试出来一款真丝，我们是可以测试10次到50次不同层次的洗涤，它在色泽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进步，它让真丝这种这么娇贵的产品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帮助到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是得加点科技与狠活。我看到好像就是前几天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也是说科技的面料越来越多了，就像说是这种丝绸的防洗的啊等等，其实已经走进我们身边了。
0: 是的是的，它并没有远离我们。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哎呀不能洗呀，只能挂着呀，就是你得像个祖宗一样伺候它，
1: 关不可亵玩。
0: 对，那现在就是你会发觉跟我们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其实我也看到特别好记的公式啊，其实跟你给我们讲的那个方法论也相关，就是说要用30%的中式元素加上70%的现代基础款。就是你在买那件新中式的比如上衣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搭配自己衣橱里的这个已有的西装裤啊牛仔裤啊，只有这样搭起来就一切就合理了。所以说要买第一件称心合意的，先要看看自己的衣柜啊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心合意的。
0: 对，而且它一定是你接近于你日常喜欢的色系。
1: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说怎么买不踩雷啊，那接着我们也聊聊怎么穿才好看，尤其是这几年的风潮到底往哪里吹啊。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现象，就是新中式的这种流行的风潮变得特别的快。有多快呢？就是前几年我记得好像还是仙女风，满街都是这种纱裙飘飘的，然后后来呢就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气息，就是比如说有眼镜还有书卷气。那到去年好像听到几个名词，什么老钱风啊、净奢风啊，就往里面融了。那不知道就是2026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啊？尤其是版型和剪裁上，因为刚刚你一直在说轻中式啊，但是现在大家毕竟可能有些会更加偏向松松垮垮的新式便服，还是说可能更讲究的这种新式的礼服可能是更占主流？
0: 我的判断是2026年，会进入到一个新中式日常服。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一定会到达这么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礼服化。就是前两年我从我自己做中式的这个感受还蛮深的，就是大家还在追仪式感。比如说他买这件衣服，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去哪里穿，
1: 是
0: 我要去参加某个活动，因为他们也会经常跟我们的搭配师去分享。但是到现在呢，消费者你就会开始慢慢慢慢，他们都开始在问一些更实际的问题。这件衣服明天马上要上班，我就要穿，我能不能快点收到？我除了这件衣服搭你们这个产品以外，我家里的衣橱他会跟我们分享他有什么样的衣服，我能不能也能搭它？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其实是很想把新中式纳入到日常。所以呢版型也会更松弛。然后也会更注重活动的一个自由度，弱化腰线的一些比如说刻意的收束呀，然后让衣服跟着人走，而不是人去配合这个衣服。所以2026年把中式的衣服进入到日常不是会存在的一个事情，而是必然现象。
1: 现在已经趋势很明显了，
0: 非常明显。
1: 也反复在说它更加特别的松弛，特别的这个日常了，就是轻中式。另外我看到你像有的什么盘扣只剩下了一颗，像春晚当中的那种这个形制守正、工艺拉满的这种新式礼服，也是真的是越来越美，越来越觉得总有一天我也能穿上。不再只是演节目的时候才能穿。然后另外就是中式元素，就是从主角变成了一种调料。就可能那个小花它就是在旁边小点缀一下，仅此而已。
0: 对，恰到好处的表达。
1: 所以可能整个礼服的逻辑也变了。
0: 对，
1: 所以你们在加工衣服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6: 古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投哦。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8: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9: 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很头疼的还是面料啊，反复在说，可能就觉得新中式的面料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宋锦、香橼纱，其实我就觉得都是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还是特别想问，就是今年有没有什么宝藏的面料，既有非遗的质感，又不像老料子那么娇气，就是扔进洗衣机就能洗的。因为刚刚你已经给我透露了一个好信号了，就是丝绸你们在做研发，希望能够有一种机洗的丝绸。
10: 对，
9: 那还有吗？
10: 就比如说我最近有关注的，当然我这个得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做一些测试，像新疆的这种新疆棉，比如说跟一些我们这种手工织锦的材质，它做到一些混纺的织法，因为传统的这个织锦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很有质感，但是呢它太厚重了，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它既轻薄又保持它的质感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挑战和创新的一个阶段。但是现在呢，我就是我已经有了解到有一些工坊呢，它其实自己已经在尝试用这种织锦的纹样提花的工艺，结合一些更轻薄的一些底部，这样呢它既能保留传统织布的质感，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穿了一双被子在身上，就是它会有一种轻盈感，但是又具有现代，同时又保证的透气和舒适度这些功能。我把它称之为是改良版的宋锦吧，不是说这个宋锦只能出现在一些高端的礼服这个产品上面了，它也可以出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的更薄更柔软，垂坠感又能达到，又好打理，主要是加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像棉之类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更日常一些，更好打理，甚至可能也会实现半机洗化这样一个形式。那其实往我们日常就靠了很多了。
9: 所以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搜了一些资料啊，甚至看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老手艺人他们不断的在研发面料啊，就希望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像宋锦，它也是迭代了很多之后才能变成好穿的这种宋锦，然后包括我还看到了有了 AI 技术之后呢，织造技术做的这种蝴蝶段，我看到一个数字说每平方米能够达到5500多万个织点，能织出那种渐变的很复杂的纹样。因为以前可能想到这个新中式都可能觉得手工的元素会比较多，非得是高定的。但是现在好像看下来一个机器甚至一点点的操作就有这样的一个纹样出来了。
10: 对，首先这个已经是就是完全已经可以理解为科技化了嘛，但是也要看我们的消费者，有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我一定要买一个手工织的，这个因为它更有层次感。但是
9: 能看得出来吗？但是手工的就跟机做的不一样，
10: 看得出来，非常不一样，肌理感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层次、那个色彩都不一样。但是它的产能跟不上啊，
9: 是啊，
10: 就是老师傅
9: 就是贵呀、啊，
10: 这种绣娘也好，或者是这种小工坊也好。

0: 怎么甄别呢？
1: 对，就是
0: 非得比如真丝就得烧一下才能行，那网上订购怎么能够买到好真丝？
1: 我觉得首先你要选你信得过的品牌、
0: 哦、
1: 或者是你的购买渠道、
0: 嗯、
1: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最大的真实我觉得还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去穿。
0: 嗯
1: 啊，你衣服好不好你穿一次就知道，通过肉眼去辨别，它有很多种技术，它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就像你刚刚讲，难道真的要去烧一下吗？所以它是不现实也不科学、
0: 嗯、
1: 做品牌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消费者降低决策成本，这个是一个做品牌的最大的价值。我觉得我认为啊、
0: 嗯、
1: 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个让大家幸福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
0: 嗯
1: 啊，然后我们一定要还原到真实的一面，而且要回归到产品本身，
0: 嗯，
1: 给到消费者。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商业环境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
0: 嗯，
1: 不着急，慢慢来。
0: 新中式到底是不是一阵风，吹完就没了？因为尤其是这几年衣服的这种样貌一直在变啊。那从现在的势头来看，看下来好像是越来越稳了。你觉得今年它会从潮流化变成主流化吗？是最关键的一年吗？
1: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能够越来越好，一定是基于它的基本盘首先要足够的大。
0: 嗯，
1: 其次呢就是说现实是它是很残酷的，我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它会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拥挤，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释放出来一个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它会逼迫着你不断做好。
0: 嗯，
1: 就是只要你想做好，你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在中式这个板块你需要不断的去升级和迭代、
0: 嗯、
1: 逼迫着你去成长和蜕变。
0: 嗯嗯，那你有没有看到比如说今年除了衣服更加的日常还有什么变化，从你的这个体感上来啊，比如说竞争者越来越多了，鱼龙混杂，甚至我看现在线上买中式衣服也变成了一种日常。那对于我们周少卿大部分我看还是以线下门店为主，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大家都其实买衣服都在线上买了，而你还在大面积的开店。
1: 因为我创业已经有接近20年了嘛，我也现一直在摸打于线下。其实我在线下有，就是我更能够听到消费者真实的反馈，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它也是变相的去激励着我能够坚持创业下来，能够坚持的下来，因为我能够听到一些用户好的声音和不好的声音，我该怎么去做，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做的好的在哪里，我都能够听到很多多不一样的声音。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讲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你的核心就是永远围绕着用户，你能够帮助到你的用户做些什么，
0: 嗯，
1: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但你不着急吗？毕竟现在服饰大部分的单量其实都是从线上渠道，线下其实服装店我感觉已经越来越少了。嗯，但是你还依然坚守这样的主阵地，尤其是新中式，可能以前会觉得要买高定的衣服呢，都得在线下量体裁衣啊，但是现在不需要啊。你看网上网红那么多，身上一穿，其实我们就下单了，跟着。
1: 就是我还是坚持希望用户能够衣服一定要试穿，就是你要去真实的感受到它。我非常能理解，就是大家去选的这个线上，其实两者它没有任何好和坏，只是大家的这个购物的方式不一样。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进步嘛。线上呢买就是明显优势太多了，比如说特别能够节约我的时间，我一件就下单了。那么线下呢，就是我要考虑的就是线下您来到我的店里面以后，我怎么样能够高效的降低你的时间。
0: 嗯，
1: 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只是别人在线上做，而我在线下做。当你既然选择了我们，来到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要去永远思考的就是我能为你带来些什么，我怎么样也能够让你尽可能的去降低你的决策成本以及你的时间成本。线上的更多的销售的你会理解为它是视觉，就是你一件衣服看着图片好看，和我看到模特穿上去是不是和你在线下实打实的看到这件衣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是是，这个我们都有同感。
1: 对，新中式它会尤其的明显一点。
0: 嗯，
1: 因为新中式的颜色用色是非常大胆的，比如说用到很多的繁琐的一些工艺呀，还有一些拼色呀，它在线上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不代表适合你。其实我是蛮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我认为他们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就很繁忙，对吧？
0: 是。
1: 对于了解自己，了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肤色状态、职业情况以及这个身材特点，其实并不是90%的人都能做到对自己非常了解的。
0: 哦。
1: 他就是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试错，所以他来到线下。

0: 之后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到他一些真实真诚的回复，就是解答方案，就是告诉他这个衣服你确实穿适合，你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更重要。
1: 嗯，
0: 这也是在无形当中降低他的时间。
1: 嗯，
0: 就是我们线下实体店的最大的魅力是在于摸得着看得见，这是都是最基础的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不断的从一个以前不太了解的自己慢慢变成越来越了解自己。
1: 哦，
0: 那么他即便不在我们这儿买，在哪里去买，对于他来讲他都是有帮助的。
1: 嗯，
0: 或者是有一天他也可以去买线上的单品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
1: 嗯，还有就是除了你们的定位之外，有没有发现新中式今年它的价格都越来越这个平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趋势啊，因为我自己搜了一下，好像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就是遍地的都是百元以内的一些新中式的这个价格了、
0: 啊、
1: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0: 对，一个是这个类目的一个竞争。
1: 嗯，
0: 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或者是定价，都有它的目标客户群体。作为一个产品型的创始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不要太过多的去考虑到外界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初心。
1: 嗯，
0: 就是坚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1: 嗯，
0: 以及坚守住底线。
1: 嗯，另外就是刚开年儿、你们的门店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是不是今年的销量格外的好？
0: 对，因为我们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状态的话还是持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1: 哦，就暂时还没有特别大波浪的这种改变啊。
0: 对对
1: 啊，就是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
0: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理解为反向的来，对于我来向内去看的话，这些都是消费者给你的，所以你更要去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回馈给大家。对，
1: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以前的新中式好像是默认为是女生的游戏，女生的衣柜，但是现在这个男装还有童装的势头也很猛。当然一方面我身边有很多女孩自己买完了不过瘾，还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也整一件。
0: 嗯，
1: 另外就是我孩子，我自己也感觉，你像刚开学吵着喊着要我给他买新中式的衣服，原因就是同学们都在穿。
0: 对、
1: 元宵节穿新中式是一个学校里必备的一个传统。另外就是新中式小孩一穿还格外喜庆。
0: 哎，对、是我女儿也给我反馈到这个信息，说啊，我们学校里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学校比较重视的一些活动，老师都会特地要求我们考虑一下穿中式的东西。她说，其实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说孩子啊，就说女生给男士买新中式的时候，和给她自己买，逻辑是完全不一样
1: 的。真
0: 的
1: 吗？
0: 对，完全不一样。
1: 我理解的女性买悦己，然后男性买是悦他，就是反正让我看起来好看，还是怎么样？
0: 不是，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差异是在，就是你会发现女生给自己买的时候，她会研究这个款式啊、纹样啊、就是剪裁，
1: 是
0: 她还是比较挑剔的，她会觉得我穿好不好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给男朋友买呢，第一标准是穿上去像不像一个比较稳重成熟的男人，其次才是
1: 对啊，
0: 对，其次是好不好搭。
1: 嗯，
0: 所以这对做男装新中式的品牌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你的实际买手用户往往其实是
1: 女
0: 性，但是呢你的用户其实是男性。
1: 好复杂，
0: 也就意味着说你要同时讨好两个人。
1: 好难啊，我好想一会儿去搜一下男士的新中式大概设计成什么样子了。嗯，
0: 男士的新中式我觉得也是非常潜力巨大的。
1: 嗯，
0: 我没有经历，如果我有经历的话，我对男装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1: 但我理解的男士就是开始就是中山装嘛，或者是唐装。
0: 嗯，
1: 那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线条越来越干净了，轮廓越来越利落了。
0: 对，就是简单。
1: 嗯，
0: 简单的同时，其实在花样上面我觉得也可以再大胆一些。我们男性穿中式和女性穿中式的味道也会有一些些差异。
1: 嗯，除了人群啊越来越广泛，就是有没有还有一些消费场景的变化？一般购买新中式集中在约会或者见家长，那还有偶尔是通勤啊。我好像看到也有些运动装也有了新中式的元素。
0: 嗯
1: 啊，是不是2026年渗透的地方会更多了啊？先从职场来说，
0: 嗯，
1: 那职场的正装，
0: 嗯
1: 啊，是不是东方的韵味的这种服装啊铺天盖地出来了？
0: 嗯，首先职场新中式呢，我觉得是2026年其实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因为 基于我们怎么样围绕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那个话题，我们如何让中式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嗯，
0: 其实坦白来讲，目前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其实真正能够100%融入的品牌我观察下来还是偏少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新中式呢，它的这种立领的衬衫呀，改良的这种中式的西装啊，这类单品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但是呢依然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的品牌因为有本身自己的格调和基因的问题，就是做的要么就是比较隆重，要么就是细节呢还有一些会比较偏粗糙一些的，就是我们经不起它的一个近距离审视，就是去看它
1: 正装。我还挺想表达，就是现在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主持节目也是希望自己的衣服上面能有一个中式的这种小的花纹的点缀，
0: 嗯，
1: 一方面看起来特别，另外就是的确是穿上之后你会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就渗透出来。
0: 是的，所以第一还是要好看得体，
1: 对，
0: 其实我们才是文化。
1: 是的，
0: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哎，这个文化属性是什么样子的，
1: 嗯，美美独美啊，嗯嗯。除此之外就是说到的运动，就是轻运动越来越多了，你像瑜伽、普拉提、茶道啊，
0: 嗯，
1: 甚至逛公园这些场景，甚至就是我看到有些练功服有的设计的还挺特别的，比如说领口，
0: 嗯，
1: 啊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就是盘扣，有的在那个瑜伽服上也放一颗，还挺，
0: 嗯，
1: 挺有意思的。
0: 这种是借鉴了就是带有一些中式的元素在里面，
1: 嗯，
0: 但是轻运动的新中式呢，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的。你要它运动，那面料首先就要有弹性
1: 啊，
0: 排汗。你要它很中式呢，面料往往就是偏我们刚刚讲的厚重，比如说像无弹，像真丝啊、松紧啊、锦类的这类产品，这两件事情目前呢，其实还是比较有张力的，
1: 嗯，
0: 我觉得需要更深入的去研发和探索。
1: 哇，
0: 嗯
1: 嗯，当然给了更多的品牌一些期待，尤其是运动品牌啊，如果以后运动风也变成中式的，那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还有就是形态上的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现在说我们的风格啊，独立自在，
0: 嗯
1: 啊，甚至认同自己的文化，不刻意的复古。
0: 会的。我觉得今年开始的话，精神层面的这个心呢，会比刚刚讲的形态层面的心要更重要。
1: 哦，
0: 就是前几年呢，或者是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把中式的元素和西式的剪裁结合得更好看一些。
1: 嗯，
0: 那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答案了，就是已经它不再是稀缺的一种能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从我的视角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要考虑的是这件衣服和穿它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1: 哦，
0: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
1: 那衣服怎么跟人产生关系？
0: 就是一个当代的女性对吧，她穿新中式是为了表达什么，就是她穿这件衣服她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每一个品牌我觉得能够清晰地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的很关键值，才能够建立这种更深度的链接。
1: 哎，那我还挺好奇，你们怎么样有这种复购率的，就怎么样让他感觉我品牌是尊重你的，同时我的确是跟你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联系。
0: 嗯，首先第一就是你的东西首先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质感肯定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是真正的是为他们类似于量身设计的一样的，他穿上去就是舒适的，在合适舒适以及多场景能够穿搭，这个是我们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我们其实并没有很特立独行，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趋于日常，这也是我们在跟他表达，你穿这件新中式，你到底是要讲究的是特立独行的风格，还是要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表达自己？我就是在做我自己，我要让我穿衣自由，非常方便，
1: 嗯，
0: 非常舒适，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传递的一种跟客户之间的一种深度沟通吧。
1: 嗯嗯，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啊，除了想买衣服的消费者，可能呢还有一些女孩自己想做品牌啊，想创业啊，毕竟新中式这么火，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先给我们点建议啊，想要很快的投入到新中式的赛道当中啊，
0: 就是，嗯，
1: 先从哪里开始干。
0: 我的视角里面，当然我的认知也是有局限的啊，就是我自己感受，就是我认为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在做的是品牌，其实你只是在备货，就是品牌和备货它是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拿新中式来说对吧，它的款式呢比较多，其实也还有分一些定制的，那 SQ 呢也会比较复杂，那么库存呢这个坑比普通的服装更深，
1: 就要买很多的货压箱底。
0: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提花，嗯，比如说每一种花纹啊，然后每个底配呀，啊，不同的色彩啊，因为它 在设计上面，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刺绣和盘扣，或者是某一个印花拿来就做衣服了，其实本质上也是设计上在偷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跟你聊，我会

0: 觉得中式的创新和迭代是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出来，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慢慢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对于新加入的人进来的话，就是如果这一个点他没有考虑得很清楚的话，那很容易就会
1: 就买
0: 踩
1: 了一
0: 坑。
1: 些没用的货，
0: 对，会背了很多很宽的一些 SQ，或者是背了很多的这个面料等等，因为他这个审美啊，他也是过得是非常快的，那么很容易就是会造成这个库存的风险。
1: 哦，它不像普通的衣服，就是过了这一个季，可能这一系列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不太买单了。
0: 对，他对于颜色的要求
1: 啊。
0: 和这个工艺的要求，每年都在不断的变化。
1: 刚刚前面说到的，前几年是大红大绿，然后现在又变成了这种像你说的反复说的这种淡雅也好，或
0: 对，
1: 者
0: 比
1: 是
0: 如说像
1: 纯
0: 现
1: 净
0: 在，
1: 也好，
0: 我们的天青色
1: 啊，
0: 铅灰色，包括一些就是旧金色，那这个色系都是你会发现都是趋于低饱和的，然后又比较雅致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开发这些颜色。你要想做好这些颜色，你就要提前就要把这个颜色的整个的一个调色，你要做到你认为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的。这里面就是你对于一个色系的一个把握，还要不挑人。因为这个中式的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色彩碰撞很抢眼，对不对？但它的缺点也是一样的问题，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就是它也会很容易过时。所以消费者的眼睛它是需要不断的去从一开始的这个刺激性到渐渐回归到理性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也在鞭策我们做产品的人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如果你一下子融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就是难免会吃了一些坑。
1: 真的行行出状元。另外呢，还有没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供应链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反人性的特点？比如说想要买个好料子，找个好裁缝，做几件好看的衣服，结果入局之后发现，就是好的裁缝都是按天来算的。
0: 就好的绣娘工坊都是，产量有限。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从刚开始的时候你去做，其实你并不是需要去追求极致的好的供应链，而是去找一个跟你愿意一起成长的供应链。就是他要配合你，他要懂你。其实这些背后都是靠你要有一个营收，去支撑着大家共同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上来我就要去很挑剔去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供应链。其实所有人这个环节，只要你想要用心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是智慧合作，就一定是大家价值观一致、目标一致、共同成长。它是一个不断调整和试错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考验创始人的一个初心以及决心。中国因为制造业是特别牛的，就是很发达，就是一夜之间就可以铺天盖地，各种的面料、各种版本。这就回到你刚刚讲到的那个话题，说我该怎么样去不踩坑的买到一件好的衣服，就是难点也在这，但是就是效率也是在这，所以它是一个矛盾体。
1: 包括供应链，怎么找到一个好的供应链，也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试。
0: 对，是的，就是供应链。其实中国是最不缺供应链的，因为它不缺，制造业很厉害，然后产品又是过剩的一个年代。但是怎么样能够把你想要做出来的产品，从一而终的起心动念嘛也好，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坚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市场是很残酷的，就是你面临的压力不单单只是做好产品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还有像你说的，怎么消费者很难去辨别呀？等等，这里面它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生态链的。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创始人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但创始人同样也是一个公司的卡点。
1: 懂。所以总结下来就是，首先就不要被这个库存压垮，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合适的供应链，
0: 对。
1: 然后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
0: 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自己为之坚守的一些信念。
1: 就是看好了它就坚持下去，不会是这么快的赚热钱，但是也要经历一些起起伏伏的过程，因为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但是它也同时是最饱和的一个
0: 对，
1: 市场。
0: 是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8: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如果说过去两年 AI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了啊，能够画图啦啊，甚至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可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热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那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您好。
9: 哎，旭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8: 哎，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9: 嗯，

0: 感谢旭东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的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啊。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图啊，里面有细胞膜、有细胞核、有细胞质啊等等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但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啊看起来像细胞的一个图，它其实我们讲啊，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概念，它是一个会预测生命反应的一个 AI 系统。就是说它模拟的不光是细胞的一个表型啊，它可能长得不一定跟细胞特别像啊，但是呢，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细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活动啊，我们细胞会分裂啊，然后有可能会死亡啊，会我们叫凋亡等等。那么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活动，而且它可能还会预测到，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刺激，给它一个药或者换一个环境，那这个细胞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它怎么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这是一个 AI 虚拟细胞所
1: 那
0: 讲
1: 它
0: 的一个。
1: 未必视觉上要真的像一个细胞，因为我们如果是拍科幻电影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这种视觉化的呈现。但恰恰其实这不是它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一点。主要就是它的反应和真实的生命要比较像。
0: 对的，它的核心是反应比较像，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状，因为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嘛。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我们也把它做成人形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很奇怪的形状啊。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嘛，会把它做成人形的。啊，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态。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不做成这样的形态，但是那样就更难以理解了。
1: 好的啊，这个主要是先让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就是您第一次觉得就是 AI 可能真的要深度的进入到生命科学实验室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到AI 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0: 哎，您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AlphaFold 预测这个蛋白质结构啊，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 AI 真正的可能要走进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么一个领域了。倒不是因为说 AlphaFold 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它本身有多重大，而是它让我意识到一个逻辑，就是哎，我们之前觉得 AI 可能离我的研究还比较遥远，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抗肿瘤药物研发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就是，合成一些这个药物的分子，然后通过这个细胞的实验或者动物的实验去看这个药物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感觉 AI 跟我们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通过这个 AlphaFold 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既然可以用来解析我们蛋白质的一些结构，那么它是不是也能解析我们这些蛋白质的功能，甚至去解析我们细胞的功能呢？哎，那我想这个应该从未来来讲的话，但当时讲未来，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现实了啊，这些事情好像真的是可以实现了。
1: 这个其实进步的速度还真的是非常快。其实你要说 AlphaFold 的话，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 AI 在生命科学，就是它预测的或者是解析的东西，从这个尺度上来说，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0: 对的，是的，我是有些切身的体验的。虽然我当肿瘤科医生的时候，当时 AI 可能还不像现在这样，可能我们还没有概念说它以后能够用到临床啊。但是我觉得，我从今天的这个角度啊，去站在我当时当医生的那个身份去看哈，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它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啊，特别是比如说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医生，那么我们给患者用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这样的疑惑啊，特别是有一些患者他一线治疗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去给他选择一些二线的治疗方案。那二线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二线治疗它的这个有效性不像一线治疗那么强，就是我们可能面临在几个方案里面去选择一个方案去对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没有标准的选择的这个依据。比如说有四个方案，我要选一个，那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方案，这个患者对他是没有效果的，也可能过3个星期或者是过2个月之后，我才能够去更换另外一种方案。而这两
1: 能
0: 三个
1: 够
0: 月的
1: 感
0: 时
1: 受
0: 间呢？
1: 到患者等不起啊。
0: 对的，就是患者他这个治疗的时间窗口有限，他等不及。那么 AI 虚拟细胞啊，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药物筛选的一个机制啊，就是说我可能在电脑里面先去算一下这四个方案哪个方案有可能成功的概率会更大，然后我选择那个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案去，有可能实验的这个临床的结果跟它可能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呢，肯定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啊，这是我觉得从医生角度去看的啊，从科研人员角度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做新药研发，我们现在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周期很长。啊，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计算机里面先去算一下？我们可能有10000种药物候选的，那么我算了之后， 发现里面有几十

0: 种可能概率是最高的，那么我就去针对这几十种药物进行研发，那可以极大的节省我大量的时间，然后也提高了我新药研发的一个效率啊。我觉得这两个是可能站在医生和科研人员两个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去思考的，我觉得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听众，也是我们老朋友 Rocky 江啊，他直接就问了，他说这个是把 AI 当成这个模拟细胞做实验吗？还是把病人细胞在 AI 中进行模拟后，然后再进行药物实验？就感觉理论上这个技术发展下去，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0: 对的，我们现在其实模拟的是一个细胞啊，当然我们待会儿还会聊到，就是后边，就是我有些思考，就是我们细胞模拟出来了，那比如说我们通过把病人的肿瘤细胞拿出来，当然是我们现阶段近期可能会实现的，就是我们把病人的肿瘤细胞，然后给他的遗传信息拿出来，然后我们虚拟一个细胞，通过这个细胞去预测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个药物有反应，但是后面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有可能，把这个细胞凑起来做成一个肿瘤的模型。那么这样的预测的效果可能会更准确啊，我觉得您刚才提的两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1: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啊！当然我比较喜欢先泼冷水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是需要降温的地方，就是给大家先泼泼冷水，别让大家就是过于这个高兴得太早的啊。
0: 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风口啊，就是特别是今年就有很多这个顶刊的论文，就是讲与这个 AI 虚拟细胞相关的，就全部发出来了啊。当然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去讲了，就是那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厉害，那么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细胞来替代我们所有的这个生物学的实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实验了？我们就纯预测就可以了？我觉得"替代"这个词可能是最需要降温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 AI 一定不能替代我们现实的实验。它可能从部分程度上可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研究，但是一定不能替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要做10000个，那现在 AI 帮我筛掉9000多个，我可能只需要做100个或者几十个。但是这100个和几十个，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验证的，不能说 AI 告诉我们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1: 直接去把这个分子合成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那一定是不可以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 AI 有一个叫幻觉，它讲一些东西有可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如果一旦出现了 AI 幻觉，它的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1: 就是即使是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远期，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提它可以彻底取代我们传统的生物学的整个的验证方式。
0: 对的，它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可以辅助，但是一定不能替代。
1: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几年聊 AI 啊，特别喜欢用什么颠覆啊，对吧？这个重塑啊、涌现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大词儿。但其实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我们说比较严肃的这个医学啊、药物研发这边，我们其实一个个结论都是要经过实验验证，包括动物模型、临床试验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圈的这种叙事方式或者是叙事节奏去聊虚拟细胞，确实是会存在冲突的，对吧？
0: 是的，其实 AI 它的节奏很快，你包括跟刚才我们讲，从 AlphaFold 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但这几年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其实很短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药物的研发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你看我们一款药还没研发出来呢，AI 已经迭代了好几代啊，这两个 节奏
1: 确
0: 其
1: 实，
0: 实是有些冲突的。
1: 对，这两年大火的一些新药，其实回头去看看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那确实从 AI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上几个时代，甚至有种上世纪的感觉了，对吧？
0: 是的。
1: 啊，
0: 但我觉
1: 好。
0: 得就是这种节奏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AI 快它有快的好处，就它可以通过计算去节省我们大量的这个试错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我们新药研发的这个周期给它去变得更加快速一点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工作量降低了，我们的效率自然就会提高了。
1: 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我们一系列的热身问题铺垫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就要和大家正式的来好好的去展开一下虚拟细胞这样一个概念了啊。那么其实听到现在，大家应该这个知道了，就是我们起码听到虚拟细胞啊，脑子里呢不要直接的就浮现出这样子一个画面，就是屏幕上有一个 3D 细胞，然后可能有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等等啊，然后呢好像就是一个电子显微镜版的模拟游戏。但真正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其实前面李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于看起来像不像细胞，而是它能不能去回答一系列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它一些这个操作啊，对于一些药物的这个适应或者说是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哎，那么这个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0: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 就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

0: 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的细胞核、看到的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的这个细胞写的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几个步骤就能代谢成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整的细胞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的细胞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它可能就会能根据它的理解，就是它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
1: 哦，
0: 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它会去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1: 哦，被您这样一说到，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调，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了，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0: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你要说我们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您用的有些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黑箱。那可能我们后面甚至是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虚拟细胞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了，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来说，未必是真的能够彻底搞清楚的，是吧？
0: 对，
1: 只是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路径啊。
0: 它还是一个，就是黑箱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未知的领域。即使我们把它做出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1: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因为正好这个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讲这个就是大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训练，包括涌现的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吧。然后我对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本身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怎么说呢？把它去两极化。或者说是会把它固化成一个个小的这个概念，但是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从 AI 的角度，它确实是可以跳到更高的一个数学的角度，它把万事万物的事情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个就使得就是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基于语言的这个思维方式，和大模型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了。当然聊的稍微有点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细胞本身啊，就是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细胞嘛，对吧？这个初中生物学里面好像就提过了，对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细胞相关的名词了，细胞膜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核糖体啊，而且感觉好像从生命的结构来说啊，这细胞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哎，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

0: 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到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比如说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只要去把它模仿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讲的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是模仿了一个细胞的功能。但是细胞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的功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讲我们的细胞到现在为止啊，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然后进化出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沌的系统。这个系统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有生物化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好多是随机的，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给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就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了一盆水，我们要通过 AI 去模拟这盆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水分子给它都装在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态的系统。但是我们要去模仿一条河流就比较难，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啊，动物、植物、鱼等等。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生态模仿出来，其实可能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突然给这个湖里面扔一块砖头，那么这个波到底是怎么去扩散的？
0: 对，河流还涉及到呢，湍流这个问题，物理学现在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对吧？
1: 就是有很多意外的事情，
0: 对，
1: 你就很难去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模拟 AI 虚拟细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0: 啊。就是虽然我们其实站在宏观生命的角度来说，细胞好像是生命的基础的这个砖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砖块放大来看，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工厂，对吧？就哪怕中间的一个小的这个细胞器啊，不包括我们可能聊到这个什么线粒体啊什么，再把它放大去看，这里面也非常的复杂，更不用说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和其他细胞，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体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 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这是我们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0: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1: 嗯，是的
0: 啊，那确实啊。哎，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哎，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1: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或者有多大概率会死亡等等，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0: 啊。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1: 对的，其实这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 注视，对吧？给它注视了很多的这个维度。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视，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它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视，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着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还有说是叫数字细胞。然后呢，哎，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他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1: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就像 AI 虚拟细胞，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那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0: 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1: 对的，是的，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对，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1: 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0: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啊，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倒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1: 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的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它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0: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拟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就如果这个一个模型它真的看过了大量的细胞数据，然后还预测的挺准的，哎，是不是等于就是它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那套方式理解了生命的机制呢？这个可能这个上升到了有点哲学的这个角度的讨论，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1: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人可能听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啊，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就是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那这些海量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啊，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做这些单细胞测序，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但那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它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它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它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挖掘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当然， 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

0: 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
1: 啊，
0: 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他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因为我们现
0: 对
1: 在
0: 的。
1: 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
0: 嗯。
1: 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0: 嗯，是的。
1: 啊，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他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当中啊，真的是要这个复现数字生命？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不是，对吧？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电脑当中，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细胞这个层次，当然以后可能可以更大，其实是一个生命现象的预测器，对吧？
0: 对的。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4: 那李老师您看来，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5: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啊，记得超过10000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

0: 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他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做一点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一个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反馈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了这个反馈的环路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
1: 对。
0: 但是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BC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2: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去拼凑出一个70%-80%-99%的大象。
0: 哎，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2: 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20%-30%，然后我期待它能够就是这个自己顿悟剩下的那70%-80%的东西，对吧？
0: 对，但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学数据的这个能力是比我们人要强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不学数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理解度或者是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法去把我们所测的那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2: 哦，对，就有可能，比如说李老师，您实验室里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部分数据，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某个角落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其实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和您这个数据是能够建立关联的，而且它的关联性很强，但是受限于我们人力的或者说是人脑的一些局限性，我们现在其实不具备把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关联全部串联在一起。
0: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去挖掘生命活动的一些规律啊，只是我们人脑的算力可能不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些目前就是通过这些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些规律。
2: 就还是回到那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例子当中，可能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0个、10000个人在那儿摸大象了，每个人都摸了一部分。但是呢，就是以我们人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受限于就是说摸象的这个人的这些交流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大象给拼凑出来。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其实都对 AI 去说了这个事情，倒说不准，它其实就已经足够把这个大象给模拟出来了。
0: 哎，对的，大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形象，就是说，就类似于比如说我们100个人去，刚才你提到摸象这个问题，100个人去摸象，但是如果我们这100个人经过一个深刻的交流，我们可能就能把大象给发出来，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这100个人可能没法去进行这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2: 哎，这个呢倒是忽然让我对于这个这 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未来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我前面在想，您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用一个方法去操作一个细胞，期待它做出一个反应，那都已经是这个有点千变万化的这个意思了，那我们怎么可能呢？但反过来想一想，其实生命科学确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了，可能大部分的类似这样的这个操作它已经所谓的数据化了。
0: 是的
2: 啊，那接下来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训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就是 AI 模型它很依赖数据，那就是以您的认知当中，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当中，就一条好数据 它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其实聊其他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就数据要干净，对吧？数据最好是要经过一些清洗啊等等。

0: 目前比如说我们在训练 AI 虚拟细胞的时候，缺乏的是哪些数据？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最缺乏的是一些扰动性的数据，也就是一些能够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一些方面其实是我们比较缺乏的啊。那这些有可能我们以后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特意的去补一些这方面的数据啊。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地为了去模拟某一个生物学的活动，然后我们去补一些虚观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啊，通过这个。去比如说细胞分裂，那么我们在分裂前后去找几个时间点，然后把这几个时间点它的这个时序性的这个测序的结果给它拿出来，去故意的创造一些数据去喂给 AI 虚拟细胞来学习，就是目前
1: 这
0: 这
1: 个
0: 个。
1: 现在我们其实就传统的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方法当中，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个所谓的您提到的扰动数据。
0: 对，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数据还是静态的，那动态的数
1: 对。
0: 据从现在来讲啊，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需求来讲，动态的数据应该是一个比较迫切需要的好数据，我可以这么去理解吧？
1: 哎，在您看来，就是获得这样的这个数据，就是难不难呢？因为这样子感觉的话，这个缺口其实非常大的。
0: 首先这个工作量很大，就是为什么静态的数据它的难度会比较小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此前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全世界很多的团队做了很多这样的静态的这个测序，所以说这个测序来讲，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说测序是为了去做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拟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其他的科研任务的时候，在不经意之中为我们做 AI 虚拟细胞去提供了这个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数亿级的这样的数据。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特意的去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那这个其实从不管是工作量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成本来讲，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之前大家都分摊了，可能我达到了我的目的，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去拿那个数据，其实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的成本，因为只要把那个数据库拿出来就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为某一个活动去专门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个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1: 哎，您这样说让我想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浩浩荡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是不是说，可能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界，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全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可能是需要首先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到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的一个未来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团队要专门抽出精力，甚至是经费去积累这样子的所谓的扰动数据。
0: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细胞里面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搞得非常清楚的话，我觉得分工合作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因为你光靠某一个实验室，或者说光靠某一个团队，是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去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1: 对，而且现阶段就是以我对于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方法的这种认知，它也不具备，就是我搞一堆机器人就在那没日没夜的去做，其实还做不了。
0: 是的，
1: 啊，这个的话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限制这个技术它什么时候能够迎来这种关键突破的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的这个点了
0: 对的，
1: 啊。
0: 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它如果要有一个值得突破，就这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啊，包括这个后边的这个验证，其实还是很关键的，也是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集体去攻关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就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去观察很多细胞，然后不去扰动它，对吧？不去操作它，其实，这个倒也可以想象，就真的是很难，怎么说呢？去掌握有用的所谓的这种因果关系。不过这个其
0: 是
1: 实
0: 的。
1: 也是需要去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嘛，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虚拟细胞它能够去预测现实当中的这个结果，那么它必须要知道大量的现实世界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
0: 对的，
1: 啊。然后好像我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就是类似虚拟细胞挑战赛这样子的这个评测思路，就是说给模型一个起始细胞状态和一个比如说基因层面的这种扰动，然后看看它能不能预测真实实验当中的这个细胞会怎么变，就有点这个细胞版图灵测试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测试的思路。
0: 这个测试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大模型训练里面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成果，它的确是能够去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新药研发，那我怎么知道你预测的这个结果是准确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一些已知的一些生物学的这个行为里面去给它验证一下。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药，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发现它能够把这个细胞给杀死，那我在虚拟细胞预测的时候，它的结果跟我们实际的结果是不是准？

0: 准确的啊，如果准确的，那它有多少的误差？那么它如果有误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把这个误差再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自己去进行一个校准？通过这一个我们讲叫测试，然后误差，然后校准这么一个闭环，可以让我们的 AI 虚拟细胞它对于现实预测的这个结果会变得越来越准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闭环的预测校准。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的精准。
1: 对，而且就是说，就是起码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思路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好控制的，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可以，就是这个去逐渐的调教啊，这个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模型，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聪明啊。还
0: 对，
1: 是，
0: 他。
1: 您说。
0: 不是我其实是想，它其实你用的调教这个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做出一个系统，然后，
1: 对，
0: 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控怎么去证明它是可以用的，就
1: 对，
0: 是有点类似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那其实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本身，就是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种奖赏的机制嘛，对吧？就它预测的这个越准确，它的这个得分就越高，那么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倾向于会往这个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去跑。哎，这样想一想，好像这条路还是比较可行的啊，就有点走得通的感觉。哎，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对于 AI 的态度啊，还是两派啊，一派呢是觉得这个 AI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领域是做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 AI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惊艳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它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之间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鸿沟嘛。
0: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鸿沟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拿那个蛋白质结构和我们虚拟细胞来对比。就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呢，我们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个静态的。什么叫静态的呢？就是蛋白质结构是有标准答案的。就那个蛋白质它是什么结构，我们是可以通过实验去把它给测出来的啊。比如通过我们的冷冻电镜等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然后蛋白质的这个它的分子，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啊，我们也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分子结构与它的这个空间构象之间建立一个联系。那我们有了 A，有了 B，我们只需要把 A 和 B 对应起来，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但细胞难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它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讲预测细胞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功能啊，比预测蛋白质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改变。它其实是我们讲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在同一时刻，它不存在一个显著的标准答案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去预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就是。就怎么说呢？其实蛋白质结构这一块儿，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受到了比较微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物理法则的这个影响。只是说，因为蛋白质的这个类型足够的多、太复杂，就是之前可能以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有这么这个高的一个这种效率的提升。那么 AI 它可以做到，但是生命这一块的话，确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掌握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个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我可能整个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等等，你其实也很难预测我在明天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细胞它就是生命。
0: 是的，因为它动态的过程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图灵测试，就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预测的结果进行一些动态的纠偏，然后这个预测不停的纠偏，才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加精准。
1: 那就是这可能再深入一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它这样大量的这种动态和不确定性，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随机性很大，然后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噪声啊等等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去虚拟细胞的话，我们是需要预测每一个细胞它会怎么走，还是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去预测，比如说一群细胞它总体上会往哪个方向去变就可以了
0: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
1: 呢？
0: 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前瞻性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啊，其实我感觉啊，它是目前来讲，其实可能还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预测单个细胞和预测我们整个细胞群的这个命运这两个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
1: 不一
0: 个
1: 样，
0: 割裂的，有点冲突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是不冲突的。为什么不冲突呢？

0: 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只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其实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力的最大化。其实我觉得在细胞层面有点也去适用，就是我们把一个细胞模拟好了，然后那我们比如说把一群细胞给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只要能把细胞之间它们通过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了，剩下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细胞，因为它们之间可以自己去互动，然后自己去合作，然后整个细胞群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它们自己会去演化出一个细胞群最后的一个命运。我们总想着说我们要给它一个指令，告诉它你这个细胞群最后是什么样子，给它定什么规则。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它定规则，它细胞自己会去模拟。就比如说我们把我们人类其实从古代进化到现在，我们有很多职业分工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从上帝的角度去预设一下。有医生，然后有这个工人等等等等，那我们自然会演化出
1: 生命也好，社会也罢，它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0: 对，就是我们想，我们只要把单个的细胞给它去虚拟好，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儿，把规则给它讲清楚，然后细胞群自然会把它们整个群体的命运，然后群体的分工去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
1: 所以关键还是就是要先预测单个细胞，然后后面集群了，在您看来反而可能就方便一点。
0: 对，我觉得就是最底层的逻辑还是我们要把单个细胞的功能给它模拟的比较精准，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集成的事情，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能要干预的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我们可能总希望我们能把控很多方向很多事情，但其实来讲细胞它有自己的出口啊。当然这里我讲的是我的理解啊，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专门去给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很前瞻的解读啊，因为这个细胞比较新的嘛。
1: 对对，是的。哎，回到您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因为您是研究肿瘤的嘛，就我相信您肯定是很熟悉这个所谓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之前看肿瘤科普的时候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肿瘤细胞它不是一个整齐的军队，而是一群各怀鬼胎的叛军。就您觉得就是 AI 虚拟细胞这种技术，它在我们肿瘤研究当中它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
0: 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还真的在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就这个问题跟刚才跟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像。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关系，
1: 对对对，
0: 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肿瘤细胞和整个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讲肿瘤是有很多这个肿瘤细胞构成的，然后之所以它抑制性比较强，就是因为肿瘤细胞的基因组是不稳定的，然后它虽然刚开始来源于同一个细胞，但是由于基因在不停的突变，不停的变异，所以长成一个肿瘤的时候，它里面的细胞可能跟刚开始的差异会比较大，有的可能变成了肿瘤干细胞，有的可能会变成了这个我们讲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啊，可能有的恶性程度比较低，那我们用一个药去杀的话，可能能杀死某一部分，然后剩下来还能活下来啊，就是您刚才讲的叫各怀鬼胎啊。那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抑制性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可能也不太需要我们去特意的去把这个肿瘤的这个规律去告诉 AI 虚拟细胞说，哎，肿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应该是有抑制性的，然后是应该是有哪些群体，我们可能不需要去告诉它，我们只需要模仿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模仿肿瘤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让它，我们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的这个虚拟细胞，然后让这个虚拟细胞不停的分裂，那它分裂的过程之中，它自然会模仿肿瘤细胞的变异，然后自然而然的也会模仿出肿瘤细胞的抑制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1: 就只要我一把就是说现实世界当中这个肿瘤细胞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向的这个东西和虚拟世界当中的这个进行对齐，然后它逐渐其实就大概会知道，就是多个肿瘤细胞它这个不断变大以后它到底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0: 对，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生命的自然的过程告诉它就可以了。而且我相信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既然是我们这个真实细胞的一个数字分身嘛，那它的功能其实跟我们现实里面的细胞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它模仿了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这个过程之后，它自然会进化出与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命体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肿瘤，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规律啊，肯定都是通用的
1: 啊。
0: 所以说我们讲在真实世界里面研究抑制性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实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个抑制性我们应该不需要给它去加一些特定的规则啊，只需要把最底层的规则告诉它就可以了
1: 啊。就真实世界我们之所以关注抑制性，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科研方法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0: 但其实你看我们在研究肿瘤的时候，那个抑制性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去告诉它的，就是癌症自己它会进化出抑制性，我们只是发现了它的抑制性啊。其实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它自己就会进化出那个虚拟的这个抑制性啊。但是这个虚拟的抑制性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啊，现在还没有这个实际上还没有这个概念。
1: 先等有一个真正好用的单个的再说，是吧？我们再看它
0: 是
1: 的发展。是的，哎，那如果说我们先这个跳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未来，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实验室当中真的形成了您最开始就预言的那种，就比如说 AI 先预测，然后呢，我们甚至啊机器人在做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在回流啊，可以训练 AI 这样子的一个闭环，那您觉得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整个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前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来讲，为什么现在科研难做呢？就是我们既要去提出我们的设想，然后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设想去设计一些这个实验，而且呢，我们还要通过人工去把这些实验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复现出来。整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而且也很繁琐啊。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AI 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给我们做实验的话，那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去花在这个对我们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然后提出一些，生命现象的这个假说啊，或者设计一些整体的这个科研的思路，去怎么验证我这个假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I，交给机器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的一些实验就可以了。就是我讲，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从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变成一个偏重于我们去提出一些这个科学本质规律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
1: 对，
0: 这样的角色。
1: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倒不是说要取代科学家，是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科学家，他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有非常多好奇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做实验是很残酷的，你要受制于实验条件、你的人员配置，甚至是你的经费等等等，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探索一个个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先跑一遍，或者说它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自动化极大的提高效率，那很多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基于在这个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再到现实世界中去验证，那其实它可能带来的这个整个科研的范式的这个改变都会变得很大。
0: 是的，就是我们讲，它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科研人员的试错成本啊。就是之前我们如果一个课题错了，那我们可能浪费的是我们几年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这个通过计算的方式，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自动化的方式，我们可能这个试错的成本就变成了几个月啊，甚至是几天。那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以接受的。但几年的话，其实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人生也没有几个几年嘛。
1: 对，确实是啊。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两说节目，由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首席战略官杨燕青对话中国 AI 领域旗帜人物三院院士张亚勤，主题是论道 AI， 从 AGI 破解到机器人新纪元。
12: 亚勤院士，特别感谢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您是中国在 AI 领域，也包括 AI 直接到创新领域最重要的科学家。那么所以呢，我们也特别的荣幸今天跟您能有一个这个深度的对话。因为我们的人工智能今天以天的速度在飞快的迭代，那么非常多的这个 AI 的科学家，那么都非常的乐观，那么他们认为在5年之内，那么 AGI 就可以到了。像 AI for Science 的一个科学智能，那么更多的加上一个物理智能，那么也包括生命智能，也甚至包括我们脑机接口，那么整个这个人类生命和信息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融合。那么如果是说这几个所有的波浪融合在一起，我们才可能到达 AGI。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科学家非常审慎的一个让人信服的一个观点。但是呢，我们今天在做生成式 AI 的这些像前沿的公司，
13: 对，
12: 那么也在声称说我们5年之后就能够到达 AGI 了。
13: 对，
12: 那么这个概念更多的想讲的还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加上推理。那么如果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如果能够通过图灵测试，当然需要新的图灵测试，
13: 对，
12: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宣称说我们的 AGI 已经达到了，还是说我们真的是20年之后的那个最终极意义上的 AGI 才是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的 AGI？
13: 那这是很好的问题。就是所以为什么我把这个智能分成三个层次啊，那么信息智能、物理智能和生物智能。现在呢，大部分公司所谈的或者我们平时讲的比较多的应用呢，还是停留在信息智能、
12: 比特的这个层面上。
13: 是比特的层面，对，是比如说我文字啊，这个图片啊， 视频啊，这些我觉得五年之内可能可以达到啊，可以通过图灵测试啊，可以达到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 AGI，
12: 就接近甚至有一点点打平和人类的智能打平。
13: 其实 ChatGPT 出来的时候是2022年的年底嘛，我花了一个晚上我在做各种测试，我
12: 的第一感
13: 我的第一感就是它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了啊，那这个东西严格意义的证明，后来多少我可能一年之后有人证明了，我这是感觉它通过了，但是呢，我们比如说生成图片啊、视频啊。

0: 变成更自然的内容，还需要点时间啊，像骚扰或者骚扰家这样东西呢，但是在4、5年之内，我觉得应该是人类可以达到我们自然图像、自然视频的这个效果。刚才讲大语言模型，就目前的模型的算法也好啊，或者是现在的这些我们的 approach，我们的这个路径，可能没办法达到所谓的 AGI。这里面可能有几个东西，我们还是要有更多的探索啊。就第一个呢，我们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啊，它目前呢没有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边界，没有这个 boundary。他呢
1: 然
0: 不
1: 后，
0: 知道我知道什么，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所以说呢，你问他个问题，他不知道，他也给你
1: 他还说
0: 去，
1: 我知道，
0: 他说
1: 而
0: 我
1: 且
0: 知
1: 他
0: 道，
1: 非常的自信。
0: 没错，很自信，所以他很多产生一些所谓的幻觉，啊，那么这个其实呢，在过去的2年，就 ChatGPT 出来之后，一开始幻觉很厉害，30%、40%，现在整体已经控制到10%以下了，
1: 对，有非常大的
0: 啊，
1: 进
0: 大
1: 步。
0: 大进步。但是最近的这个推理模型出来之后呢，幻觉
1: 反而又提
0: 又
1: 高
0: 起
1: 了，
0: 来
1: 所以这
0: 了，啊。
1: 个非常的奇怪，就是推理强化学习用的越多，幻觉反而是越强。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科学家呢做了一些类似的，像是对齐的研究，就是对齐用的越多，那么就他们很拟人的讲，就说这个模型呢会有逆反情绪。对，所以呢就是说在5年之内，这个视频的角度，那么达到一个非常强的水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但是呢是在这个语言的角度。我们希望它是可靠的，没有幻觉的，或者是可控的。这个幻觉本身上可能也是一个见仁见智。那么从艺术家的角度，幻觉就是一件好事儿，因为甚
0: 就
1: 至，
0: 取决于的应用。
1: 对，
0: 你如果应用是我问一个东西，你告诉我的知识，那么这个时候幻觉是不好
1: 是的。
0: 的，啊。但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帮我写首诗，啊，帮我生成个蛋白质，比如对吧？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希望你的这个边界创造力啊越大越好。所以以后这个模型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控制了，是我在做什么啊？比如我在查询一个信息，或者问我要去旅行，你帮我订个酒店，啊，订个机票。啊，或者查一些某一个人他的专业的背景啊，或者查篇论文，这个时候你显然是不需要，不能有幻觉的。
1: 对，是，
0: 啊，对
1: 就我们在检索这个领域，还是希望它是100%准
0: 对，对，
1: 确的。
0: 包括比如我开车是吧？那现在大模型已经用到我无人驾驶，这个时候你不希望他幻觉，你也不需要他写诗，他去
1: 是，
0: 唱歌，对吧？
1: 没错。
0: 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很精确的去做驾驶的决定。
1: 是的，那么我想我们再花一点时间讲一讲这个 AI for Science。
0: 对 AI，for science 是我一直特别看好的一个领域，我觉得也是，就人工智能能彻底改变我科研的这种新范式的一个方向啊。
1: 是，
0: 那在我们 AI 刚成立的时候呢，我们把 AI for science 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研究方向，3大研究方向之一。所以这里面我们主要做了几件事情，其实也可以说映射了目前 AI for science，特别是 for life science 的一个发展吧。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许许多，比如说我的科研的文献
1: 是。
0: 还有目前这个知识图谱，就目前已经有的这些大型的这个生物蛋白的数据库，怎么样把它很好的融合起来，变成一个模型？我们要用这些数据训练出一个模型，里面我们有各种不同参数，有10亿的，有100亿的，甚至更高的这种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上面你可以做很多事儿，你可以做新药的研发，你可以做新药的这个筛选，你可以做蛋白质解析，蛋白质新药的生成都可以去做这些事儿啊。这第一个要做这个 foundation model，所以我觉得5年之内可能可以达到可以通过图灵测试可以达到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 AGI。
1: 因为 AI 最强大的这个能力就是它能在很大的空间中去搜索，然后它这个速度效率也特别高，那么这个就是人类最缺的。
0: 那么从这个应用来讲的话呢，我们有几个工作，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呢是我们构建了全世界第一个，所谓 AI 人工智能的医院，完全用这个智能体去构建一个虚拟的医院，里面有些智能体是医生，有些智能体是护士，有些智能体但是是这个病人，就它模拟医院的各个科室。我们现在有21个科室，有42个 AI 医生，有上百万个这些病人。它的好处是这些智能体它可以在这个虚拟空间里面呢， 他就可以去互动啊，就像下围棋，左右手可以互搏，然后最后他的进化速度很快，所以我们。

0: 在这个虚拟云原里面，它进化速度呢，可以是真实世界的上百倍甚至上千倍。这样的话，你比如2天，你就可以去完成一个三甲医院2年、3年的所有的诊断，而且目前的结果，它的这个诊断准确率很高，达到96%几，正常的医院可能只有60%、70%。但我们认为的话呢，为什么我们都叫智能体？智能体有2个概念，一个当然是用的是智能体的这个概念，智能体、多智能体的这个互动、互相学习、整体进化。另外一点呢，很重要，就是我认为呢，这个 AI 它本身就是一个智能体，它是一个从属体。它是为人类服务的，所以它不会去替代我们的医生，
1: 对，
0: 它是我们医生的一个特别好的 AI 的一个助理。这个虚拟医院里面，它进化速度呢，可以是真实世界的上百倍甚至上千倍。
1: 那么，如果说我们放眼未来的20、30年，最终如果是说人形机器人，我们把它设定为一个整个工业和科学的一个目标，那么中国、美国、欧洲，那么谁会最后胜出？我们最看这个 DeepSeek 的整个创新，那么大家还是感觉非常的振奋。那么这个上DeepSeek 呢也显示了中国整体在 AI 领域的我们的 AI 的科学家、AI 的工程师，我们的软件、我们的算法，包括软件硬件的结合，那么也包括底层架构的一些创新，包括强化学习的创新，那么都是给我们很大的信心。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又看到呢，最近的这个整个全世界的贸易战，实际上呢是全世界的整个壁垒，现在重新开始上升。这个壁垒既是贸易的，也是科技的。我们知道呢，科学家一直讲说科学家没有国界。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全世界在今天的一个贸易和科技高度竞争，甚至是科技铁幕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中国和全世界的科学家、AI 的科学家，既是竞争又是合作，那么共同推动人类往前走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0: 对，首先 DeepSeek 我觉得挺了不起的。DeepSeek，我一直讲的是这个 ChatGPT 以来最大的一个创新。这里面有算法创新，有技术创新、架构创新、工程创新，也有商业模式的创新。因为它呢是把它变成开源或者是open weight 吧，然后用 MIT license 它
1: 是，
0: 全世界
1: 对
0: 都可以用。
1: MIT 特别重要，
0: 哎，对
1: 对
0: 对。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中国的路径所以它这个整个的模型用的这个整个性能是和前沿大的模型基本上是同等的时候，然后用的这个算力这个或者效率呢，效率提高了很多倍数量级的提高，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路径。我记得什么时候在前年吧，差不多前年，我和 Benjo 他来开会，我们在这个。颐和园在这散步，我们在聊聊天，就是说，哎呀，现在由于这个规模定律，由于算力这个提高得很快，英伟达每过一段时间就有这么强的算力，因为数据这么多，所以现在我们的算法工程师呢，或者科学家呢，变得有点懒了，是吧？就依赖于这个规模定律。
1: 对。
0: 对，但我觉得我们中国还是有一批年轻人的，在架构方面有很大的创新包括你刚才讲的，其实讲得特别好，这个创新的话呢，仍让我们达到这样的很好的结果，
1: 是。
0: 用很分散的算力或者更少的算力，更有效的这个架构，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全球贸易战很不幸，看起来也不可避免，是吧？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其实2年前呢。有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我在很多场合也表示这个，我们希望有很好的算力，希望全球呢，像原来一样的，没有任何这个摩擦，然后大家更开放的交流。但是如果说遇到这个贸易战，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打压，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也不是我们发展人工智能不能把它做一个制约。
1: 是，所以很多美国的一些同事反而是说，美国目前的这个芯片的禁运，包括非常多的对中国的整个这个制约的一些政策，反而是推动和最终让中国的这个自主可控的科技在 AI 领域，那么反而是能够成长得更快。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时候是一个讽刺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呢，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要接受的一个现实，
0: 对，
1: 但
0: 就
1: 是
0: 我
1: 同
0: 自
1: 时，
0: 己还是希望我们在特别学术交流方面，还是能更全球化，因为这个知识大家共享。但是呢，在产品在市场方面，现在的确呢， 是分成这个
1: 似乎是两个阵营，
0: 两个阵营，
1: 对，对，这个也是让人有点担忧。
0: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我们也没有。就没有也不要怕啊，
1: 对
0: 啊，因为这个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要素，对吧？数据、算法和这个算力，它其实是一个均衡。那么这个三个均衡呢，我觉得像 DeepSeek 这样的技术出来之后，其实大家基本上统一智能，你算力差点，我算法更聪明一点啊，然后呢，我的效率更高一点啊，包括这个大的趋势是更加这个分布化，计算更加的这个分布化，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最重要的因素，我一直在讲是人才，
1: 是
0: 啊，是人才，就是中国在 AI 方面年轻的人才比美国要多差不多5倍左右，啊，而且这 AI 方面最多的创新，最大的创新。在过去的5年，所以我们的现在在学校的学生包括刚毕业的学生和未来培养的学生，这将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科技发展最重要的一个主力军。
1: 那么如果说我们放眼未来的20-30年，最终如果是说人形机器人是一个，我们把它设定为一个整个工业和科学的一个目标，那么中国、美国、欧洲，那么谁会最后胜出？
0: 对，我觉得中国会胜出。中国其实不仅仅是在这个机器人，我觉得中国在大部分的应用领域落地呢，都会是领导者。从这个互联网特别移动互联网，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1: 对，
0: 移动互联网，我们的产品体验、产品的体量、服务的质量，不管是电商、微信、社交、游戏、短视频，我们都做得很好，全球领先。在人工智能应用呢，我想10年、20年之后，我们也是全球领先。但是尤其在这个机器人、高端制造方面，由于我们底子很厚，
1: 是
0: 这个产业链这个全世界最完整的，然后包括这么多的年轻的人才、
1: 工程科学家，
0: 包括我们的市场的体量，
1: 对，
0: 所以我是特别乐观的。
1: 对，因为它需要一个市场规模来测试和迭代，
0: 对，
1: 再然后再 scale up，
0: 对，
1: 所以呢，
0: 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市场。
1: 对，
0: 你看欧洲的话呢，它分散的很厉害，包括东南亚，它都十分分散，
1: 太小不够。
0: 对对，中国整个包括标准啊，包括这个产业的政策啊，包括整个这个人才的流动啊，整体我们这个投资规模，整体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统一的市场，所以说对发展新兴产业，特别像机器人这样的，是有特别大的一个优势。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今天请听两说节目。特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高琪琪，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常聘副教授贾开展开对话，主题是新一代青年与新一代人工智能。
4: 我们看到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者或者说主要的创新者都是80后90后，总书记讲这是一个年轻人的事业嘛。
5: 对对对。
4: 哎，我们看到的这个年轻人推动的这样一个事业也会存在他们的偏差，比如说像包括 OpenAI 的那个 CEO 像奥特曼，他自己最近不也承认说，比如说在开源这个战略上、这个策略上他们错了。您觉得年轻一代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优势或者说不足呢？
5: 年轻人呢，我很担心就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我们是从原来的这样一个知识体系过来的，体系就意味着它有可能是一个半封闭的结构，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结构，而接下来的我认为知识生产它更多的可能是开放性结构。开放性的结构有个什么问题呢？你要完全去定义它了，你的主动性、你的创造性就会很重要。当我们中国的科技创新也好，你走到一个无人区的时候，走到一个最前沿的时候，现在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就是完全靠你的想象力，完全靠你的创造性。
4: 其实从这一点上也会回到我们现在的 AI 教育或者说大学教育的问题，文科也好，理科也好，并不是说原来的文理科划分的问题，而是说在新的知识结构下，我们到底要学什么样新的知识，怎么来定义这个知识，怎么来定义这个批判性的知识。
5: 对，
4: 或者说反思性的资产。

0: 识，想象力的知识。
1: 对，就是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冲击是全面的，对专业的冲击也是全面的。那我们不管哪个学科，你都要深入了解人工智能才能用好它，这是第一个要讲。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文科生呢，其实大部分文科生呢，他主要是过不了自己的心里面那个坎，他会觉得我是文科生，写代码我写不了。我现在做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培养我的文科的学生，他们在经过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半的一个时间段，他就能够做到跟工科的同样的年纪。哎，我就看到他们的这个差异在
0: 拉平，
1: 在拉平。我的一个学生，他是从文科的，从文科上来之后呢，我指导他有一段时间搭这个，先从 LSTM 开始，就是长短期记忆这个，就是做时序数据的分析，他要搭这个东西，这个过程其实是蛮艰难的，但是呢，但他全部搭出来之后，对我来讲是个非常大的触动，我觉得这个就是能跑得通。我另外一个学生也是从文科的，他做什么工作呢？他做这个微表情的识别。就这里面就涉及到，视觉、声音，再加这个，温度，三个模态来测，最后多模态之间要对齐。这个工作其实对工科来讲，你要涉及到不同的硬件嘛，不同的算法。然后呢，我这个学生呢，现在才研一，他指导的是几个二年级、三年级的计算机的本科生。这个事情呢，对我来讲也是冲击蛮大的。我觉得这条路呢，是完全可以走通的。
0: 其实把文科生跟理科生的这个边界，或者说大家认为这好像是一个工程性的事情、技术性的事情，是一个有门槛的事情，而把这个门槛给拉平了，也是一个普惠性的方向。
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变化？就是因为今天的知识迭代很快，如果这个学生掌握了自主学习的能力，他会自动捕捉到这些新的变化，他会用这些工具，用到这些先进工具之后，大家都是一样的，因为本质上都是大模型去吐这些东西。如果你的需求很明确，提示词会写，人工智能可以给你写非常好的这个代码。所以今天你克服心理障碍非常重要。然后呢，第二呢，他要知道它的大概基本原理是什么。第三，要了解社会的需求，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是一个产品。文科生呢，反而是第三点是最擅长的，他最了解社会，他知道痛点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他今天运用大模型能力，其实是会很快的跟这个工科的学生呢，其实是有一个拉平的效应的。
0: 今年我感觉相关讨论也是，其实人工智能最先被替代的，或者人工智能最先去替代的，往往可能是原来的编程性的工作。年轻人也许还没有被嵌入到一个半结构化也好，或者说结构化的知识体系也好，他的负担可能要轻一点。
1: 对，
0: 然后但是呢，负担轻并不代表他可能会有更多的探索。在负担轻的情况下，我们还要激励他有一个勇于探索的精神，或者说勇于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兴趣。
1: 其实涉及到我们的教育的重点，就是原来我们的教育的重点呢，大部分都会放在什么呢？精准性上。这个呢，就是你只要不能错，就能是最优秀的学生。但是将来呢，可能你错不错这个事情并不重要，因为你错不错，机器会帮我们都去核的，对吧？然后呢，其实倒过来对我们的这个从小开始的基础教育的整个的思路都要有很大的变化。
0: 我的教育的目标不再是对错的问题了，我的教育的目标是那个求知，比如说求真求实啊，新的开放性的那个软性一点的那个目标。
1: 如果我们的小孩从在他基础教育阶段的时候，他就反复的会有人跟他说你这个错了，对吧？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是会封闭他的一些创新性的想法。就是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冲击是全面的，
0: 人工智能最先去替代的可能是原来的编程性的工作，
1: 对我们的这个从小开始的基础教育的整个的思路都要有很大的变化。
0: 我们可能需要有什么样的变化，释放出年轻一代的这样的一个潜力，那我们又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我觉得年轻人其实也有他的非常大的优势，但其实现在看上去也有他的压力，比如说那个年轻人有生活的压力，还有那个KPI 考核的压力，所以说他还是在面对这个向未知探索的勇气和必须要服务于当前的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平衡。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能需要有什么样的变化，释放出年轻一代的这样的一个潜力？
1: 对，我觉得就是 DeepSeek 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啊，就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教育。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梁鸿峰啊，他这个整个的成长经历，他浙大毕业之后，然后呢，他其实是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找工作，因为他就在做那个量化金融的那些东西嘛。然后呢，他大概是2008年硕士毕业，就他一直在积累积蓄，直到2015年之后，后来到大概2016年左右的换方的成立，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是包括股指期货的这个推出啊什么的，哎，他觉得机会来了。
2: 每当看到模型的训练快速的完成，并且跑出惊艳的效果，都会让我觉得大家所做的事情非常的有价值。
3: 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能获得无数的回响，
4: 由成就感驱动了我们，创造了想象不到的价值。
5: 它很有趣，并且充满挑战，像一个超大的一直出续集的开放式游戏。
1: 这个段视频我看了很多遍，我有几个感受。第一个，他们非常年轻；第二呢，这帮人呢有点像这个刚刚长大的孩子。你去看他的背景啊，放的这些旁边的这些道具啊，都是一些玩偶。就是其中有一个研究人员他讲到，他说这个他们当时做量化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不断出续集的开放性游戏啊。他讲这个事情，他就非常的享受，非常投入。所以呢，那我们在这帮年轻人身上，我们看到的就不是内耗，而是他的一种自我的发现，自我的成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这就是梁文峰的厉害的地方，他不仅自己实现了各种自由，对吧？他也让这个团队首先也要有物质条件，同时呢，要把这帮年轻人他们的这种创新的潜能尽可能的保护起来，让他们呢就是不要受到任何物质的这种限制。
0: DeepSeek 它是以开源的形式呈现出来嘛，
1: 而
0: 开源的本质上的一个理念就是所谓的功成不必在我，但是
1: 对
0: 成功一定有我。把模型开源出来，我觉得很好的秉持了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换句话说，要鼓励大家能以多元化的方式去发展，事实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就在成长，而不一定是说有一个唯一的目标。而你要这样，就像您说的，我们就需要一个土壤来支撑着大家多元化的发展。年轻人在这个新的时代有新的机会，因为就像您说的，那个大模型其实已经把很多的知识已经嵌入进去了。很多年轻人可能并不是像那个黑客一样、极客一样这样有很高的技术能力，但他在他的领域、在他的知识范畴或者业务范畴内，他仍然是非常的强的。而这个时候如果给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能力和机会，比如说像开源就是一个，他就能够接触到人工智能的知识，他可能就能够很好的把人工智能知识跟他的场景、他自己的背景结合起来，他的能力的短板得到了补齐，他到底怎么样去发挥他的优势，就成了一个开源生态或者说普惠生态创新的一个结果。
1: 我其实是比较乐观的，今天我觉得人工智能给世界带来的一个机会，它确实是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自由的一些选择，我们能不能去真正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社会本身就是个开放结构，然后只要保证有足够的开放性，那人的创造力会不断的汹涌喷发出来，再加上大模型的辅助，那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世界应该会变得更美好一点。
0: 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这个围棋的这个案例。2016年 AlphaGo 战胜李世石之后，大家会有一种感知是围棋这个事情好像已经
1: 终结了。
0: 2016年到现在快10年的时间，好像我们并没有看到围棋消失，而且越来越多的小朋友愿意学围棋，越来越多的围棋班，而且围棋的那个排名赛其实竞争也越激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其实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开放性，它其实打开了原来围棋知识生产和学习的这个
1: 对
0: 金字塔的结构。
1: 对，
0: 我原来的围棋知识可能是人与人传递下来的，所以说你要变成一个很好的棋手，你要拜一个大师，那拜一个大师就构成了这样一个师承的传递的金字塔的结构。但是现在我就把这个金字塔的结构打开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 一个棋王的指导，就是任重之。

0: 它一方面把这个知识的稀缺性得分散出来，同时它还极大的拓展了围棋的那知识的边界。那这个其实就是在总量和分布上都有开放性的这样一个变革，使得这个行业这个围棋本身变得更加活跃。
1: 就是今天没有人比汽车跑得快，但是跑马拉松的人，对吧？跑步的人
0: 还一直在，
1: 这蛮多的，为什么呢？就是最终还是回到我们人自身，我们还是要满足我们自己心灵的一些需要。
0: 跑步也好，围棋也好，它都是面向未来的，而面向未来一定是面向年轻一代的。如果面向未来其实是一个打破边界、更开放的一个趋势过程的话，那我们又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才能够迎接这样的机会？
1: 首先，我觉得第一点非常重要，保持好奇心。我觉得今天呢，因为我在大学里面见到的，就是很多的孩子很聪明，执行能力很强，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可能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干什么。说你跟他说这是个开放性题目，你想做什么，他可能对他来讲是个巨大的困扰。这个我觉得是，其实我们要从人的早期的时候，基础教育的时候就要培养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
0: 对，
1: 他要不断的去探索各种可能，这样到大学的时候，他才有无限的可能。
0: 庄老师，您现在觉得对 AI 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我整体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
2: 对。
1: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做好一定的这个风险的防范，模型的幻觉、失业的问题啊、失序的问题啊、失控的问题啊，这可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深入的讨论，做好这样的知识储备可能非常的重要。
0: 其实对于未来，看上去我们需要准备的东西还很多，技术和社会好像看上去应该更多的交叉起来，才能更好的迎接它带来的结构性的变化。
1: 还是要保证足够的开放性，足够的好奇心，不断发现问题，保持着一种谦卑的心态。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0: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1: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0: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1: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0: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1: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0: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

0: 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3: 当无人机开始穿梭在城市上空，当1000米以下的天空被重新定义，一场全新的经济革命正悄然展开。从电动汽车到电动航空，从风矩阵到低空新基建，中国正在低空经济的风口之上寻找新的增长曲线。本期两说将走进深圳深思实验室，与低空经济科学家、深思实验室主任杨军展开一场关于低空经济如何成为中国经济新引擎的深度对话。我看到您从2021年从加拿大回到中国，来到深圳成立了深思实验室，而且您成建制的带了一个团队落地深圳，专注在低空经济领域当中，从前端的科研探索策源地到整个全链条的科技成果转化的落地，这个实验室成立的背景以及它的愿景是什么？
4: 我们当时也是觉得中国的经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靠原创的科技支撑来发展的这个经济形态。我们也认为中国的经济需要我们更多的这个深科技，当然要发展深科技就一定要做深度思考。基于这样的一个愿景，希望我们能为中国做出原创的科技。我经常提希望中国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基于这个背景，我们成立了深思实验室，希望我们整个团队都是去做最深度的思考，从而发展最深的科技。
3: 那我们现在所在地啊，这个风洞实验室啊，那这个地方主要承载什么样的任务？
4: 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主要进行飞行器的测试啊，整个深思实验室专注低空经济，特别是专注低空飞行器的设计、测试和制造。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风洞所在地的场地啊，当然我们这个风洞也叫风矩阵，我们取名叫风矩阵。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制造啊，在其他的一个场地。
3: 那你通过风洞的方式，如果现在比如看到国家提这个低空经济啊、飞行器啊、 eVTOL 啊，其实这个已经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你们核心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4: 我2021年回国的时候一直在，我们当时就定位要做航空的电动化啊，因为那个时候特斯拉的正好在2021年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啊跑出了25万辆的产能，在大概是2021年底啊，所以说2021年的时候基本上汽车的电动化已经实现了，我们盯着是航空的电动化在做。因为这个对于这个航空的电动化，由于动力系统的能量密度不足，所以说大量的场景还是在低空。也就是说那个时候2021年的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正式的把它列为一个国家中主要发展的一个战略新兴产业。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好这个，认为这个航空的电动化势在必行。
3: 你看好低空产业，低空1000米以下，这个低空的概念其实也是非常广泛，它是一个生态的概念。
4: 是的。
3: 对，那现在4年下来，就从风洞实验室来说，你们目前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4: 我们为什么叫低空经济，没有简单的叫成一个低空产业，或者说它的确是一个新的经济形态，而且是由我们国家提出的一个原创的新概念经济，特别是23年12月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把它列为了3个主要的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就我们谈低空啊，首先要关注低空，就在这个空域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对流层，它和我们传统民航的主要的巡航的这个空域在万米高空，那是个平流层，是个迥然不同的运行环境和空间，它是一个非均匀非定场的一个流场。
3: 低空就像您说的，它跟通用航空的那个空域的气象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您在这里破解1000米以下的这个气象地域，你觉得你核心要破解的难题是什么？

0: 况下，让飞行器能够很好的这个有通信、定位、导航，这些都是有巨大的挑战。我们这个风矩阵，它是一个两舱的设计，内舱是测试舱，一个 X 方向的一个风机矩阵，它就是由一个风机的一个阵列，来这样来模拟这个在低空的非均匀风场，我们可以控制每一个风机的它的转速，出来的是不同的速度的风。它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有 XYZ 三组风机矩阵 ，X 方向，它的最大的出风速度能够达到60米每秒。
1: 那 YZ 呢
0: ？Z 方向在我们顶部啊，就是能够形成对流层的垂直流、上升或者下降气流，对的，Y 方向的话就是这个移动的风机矩阵，沿着这个八边形的每一个边，我们能形成突风，就能模拟这个，比如说城市的十字结构风啊等等。外舱是环境舱，为什么这是八边形的结构啊？我们经常戏称这就是中国的风口了。我们中国不是很讲究这个八面来风吗？
1: 世界的风暴眼就在这里了。
0: 我希望这就是中国低空经济的风口啊。
1: 世界低空经济的硅谷在深圳，我们就在深圳深思实验室的风口的正中心。
0: 我们希望是这样，希望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基于这个装置的扎实的科学研究，真正能够托举起我们中国的低空经济，
1: 太好了，
0: 让它飞起来。既然要想搞低空经济了，一定要好好去研究低空的这个生物们是怎么飞的。低空的生物能够在低空飞行的，从昆虫、鸟甚至鱼，对吧，能够飞到平流层的生物是很少的。蝴蝶毫无疑问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也在做蜻蜓呢，蜻蜓和蝴蝶，这个
1: 太有意思了，就是不只是你在模拟大气层，模拟这个自然界的，你同样模拟自然界的生物的飞行的样态。
0: 是的，对，既然搞低空，那就要去研究在低空的这些飞行高手们，他是怎么在低空飞的，对吧，他可是很直接的就能做到端对端的这个飞行。你像蝴蝶，他的大脑才多少个神经元呢，但是他能飞得这么好，蜻蜓，对吧，你如果说碰到一个风来了，一个突风来了，再算一遍，这个肯定脑袋不够用的，一定要做到端对端。所以说我就说我们的低空经济的 FSD 是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深思实验是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一的，很多技术。
1: 这些年恰好低空经济在深圳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仅就您的风洞实验室，目前你们服务了多少家企业
0: 啊？我们这个风矩阵现在已经是为整个业内低空经济的这个业内的大部分头部企业都在为他们做测试服务。
1: 其实只要是做飞行器的企业，我相信面临低空这个是一个通用问题。那您前面提到了有微气象，有电磁场，对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和传统测试方式相比有什么独特性的优势？为什么非得用你们？
0: 首先有一点我想给您说的，就是低空现在还没有标准，它还不像传统的民航的这个试航标准，它是已经建立了一个通用的全球通用的一个试航标准，所以说在低空现在还没有标准。所以说深思实验室主要是做两件事，一个就是打造底层技术，我们希望的是赋能全行业，我们希望我们打好这个基础，扎牢这个安全的红线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标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扎实的研发，我们的研究啊，通过我们的扎实的这个实验数据，来为国家甚至乃至全球的低空经济的，从它的试航标准甚至扩展到产品的服务的工业标准提供支撑。所以说我们实验室解决这个安全与标准问题。
1: 所以您核心提供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或者是解决方案是什么？
0: 我们整个团队是从低空飞行器的设计、测试、制造啊全链条的啊，在做这样的底层技术的研发。就这个围绕着风矩阵来说的话，我们主要是对这个飞行器它的抗各种风的能力的一个测试评估，另一个就是对复杂的这种各种气象条件、各种气候条件它的耐受性进行评估。
1: 低空经济它是一个大的概念，经济

0: 面，它其实是一个生态啊多样性的。那有一个测算，中国低空经济规模2025年就将达到1.5万亿。所以您怎么来看待这一个大的行业的一个发展？
1: 说明我们国家呀执行力很强，啊，经济非常活跃。一旦就说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来，各地都在大量的去发展啊低空经济，所以说你才会看到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啊，可能今年能够做到1.5万，原来说的是2035年做到3.5万亿，啊，我们有觉得凭着我们中国的执行力，可能还会提前实现。因为围绕着低空经济，首先是基础建设，对吧？新基建要围绕着低空经济来，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把新基建给算上的话，可能会很快突破3.5万亿，啊，在2035年以前。
0: 低空的新基建主要指什么？
1: 几方面吧，一个是与之相关的，比如说测试设施、试飞场、垂直起降点，然后与之相匹配的这个通信设施，啊，这些都是围绕着低空经济的新基建，第一批可能会是大量的有新基建的项目会立项，接下来的话就是有强需求，而且对成本没那么敏感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应急救援、高层灭火，这些是非常强的需求，而且就是我们说的是就低空用飞行器才能干得更好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些领域会大家就像你说的经济性会最先体现出来。
0: 嗯，这个是目前看得见的。
1: 对的。
0: 嗯，在更上端的应用层啊、文旅啊，那个是下一步再考虑的事情。
1: 对，然后我们看到的才是载货啊，当然最后是啊载人，对吧？我们深思实验室一直提的就是说要实现自定义航班，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能实现自定义航班的这个理想啊，这个样的话，我们说的这个。可能是100万亿级的产业都能实现。
0: 在整个的通用航空，欧美航空史发展百年，它一直对于这个适航准证方面、适航认证方面是限制其他国家的，它形成了一定的寡头垄断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
1: 对。
0: 那中国其实在低空经济领域当中是有机会领先世界的。那么您认为在低空这个领域，中国靠什么异军突起？
1: 欧美在这个传统的民航有很强的优势，也是基于他们做了大量的研发和测试，因为在这个领域要形成标准是要靠数据说话的，这要靠很扎实的数据来支撑的，而且是要做很多的证书。欧美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只知道波音、空客，对吧？他们在民用飞机的设计制造有长期的经验，这些都是啊通过大量的数据积累来做的，我们经常说的叫正向研发，他们是做了大量正向研发的，所以说最终形成了他们的标准，形成了他们的数据库，对吧？啊，形成他们的核心优势。低空是一个相对来说是研究的没那么多的一个领域，所以说对我们国家也是一个抢夺低空话语权的机会。
0: 所以说在低空领域，就全世界大家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1: 我觉得从中国的低空的应用端其实是非常领先的，而且制造端你也知道我们的这个整个无人机市场，对吧？70%-80%都是中国占有。我还是希望我们是靠我们的扎实的研发来支撑起我们的新概念经济。当然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产业链非常的齐备，我们的制造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嗯，
1: 今天我们在深圳经常说的是无人机的硅谷啊，就是说在中国的深圳啊，现在你不出华强北就能把90%的零部件啊、软硬件都能给找齐了啊，这也是我们这个，我觉得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都知道这个工业啊，这个竞争首先竞争最底层的是竞争性价比，然后接下来是知识产权，啊，最高的是标准的竞争。现在是低空的这个标准都还没有统一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国家做大量的正向的研发，因为只有正向的研发才能对制定标准产生积极的作用，你才知道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在低空这个领域，我们是通过大量的正向设计、正向的研发来提供数据支撑，

0: 助我们形成这样的标准盈利。
1: 但这个机遇不常有。
0: 对，这种不常有。
1: 您看到啊，就是现在这个发展到今天，低空是不是给到了一个这样的机遇，就是使得一个产业的蓬勃爆发的一个前景，或者说是一个风口，一个赛道被看见，能这么理解吗？
0: 我是坚信的啊，这一点，因为我觉得人类从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从发明汽车跑起来，迟早人类要飞起来啊，做事要飞起来做事，所以说整个人类的经济肯定要从一个平面经济过渡到立体经济，从一个二维经济过渡到三维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说，低空经济为什么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新概念经济，一个经济形态，定位成一个经济，就是其实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产业都可以有很多的机会。
1: 在资本市场当中的蓬勃表象之下，其实科学家一般都是趋于冷静和理性的。我们看到现在整个资本市场当中 eVTOL 概念的这样的公司的市值基本上都已经市盈率超过百倍了。
0: 对
1: 啊，你怎么来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资本是不是已经透支了预期？
0: 我们在各个产业其实都看到了，在产业的早期，对吧，比如说互联网、电商、人工智能都有它的资本大量的涌入追捧的过程。其实我们觉得从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说，这是整个经济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时候必须要付出的成本。
1: 嗯，它本就是一浪又一浪推动真正的进化和向前的。嗯，那我们现在看到数据测算啊，深圳这个地方每平方公里的空域年产出是480万，那么未来对于空域，对于低空经济的管理和治理，会不会像土地财政一样滋生出比如说空域 GDP， 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0: 我觉得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其实后面一个很重要的产生这个经济效益的就是对空域的使用，因为它也是自然资源，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在高速上的收费一样，其实对航线如果要去作业，要去做无人机表演，这些空域都是收费的。所以说最后我是期待着看到，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这个产值会应该更高。
1: 那我们看到现在民航领域基本上是波音、空客，
0: 对
1: 对吗？现在在电动汽车领域当中，其实也有一些领先的品牌。那么在低空领域，是否意味着未来也会出现一些我们熟悉的品牌，比如说像现在的比亚迪、大疆，而不是被波音和空客所统治？您怎么判断？
0: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我当然还是希望我们国家在这标准上实现领先，然后通过标准领先实现我们的产业领先，这样才能是最牢靠的啊。如果说现在我们就开始要预测下一个特斯拉在哪里啊，有可能就是在电动航空领域，航空的电动化、低空领域。当然我觉得现在 eVTOL 还在早期，现在介入和不远的将来介入都不算太晚，每个人都还有机会。
1: 您曾经说过啊，要用造汽车的方式来造飞机，怎么理解？就是畅想低空经济今天这么发展，未来低空经济、无人机或者是人们乘飞机出行、低空出行，这不会是一个科幻了吗？
0: 引用法国作家凡尔纳的这句话啊，但凡我们人类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实现。所以说，我是坚信有一天，就像我们这个在各个科幻片里面啊，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好的科幻片《流浪地球》里面，对吧，我们看到几十年后、百年过后的地球，大量的出行方式都是由这种啊，都是飞起来，从点对点的交通，对吧，由一个垂直起降的飞行器，从任何一个家庭一出门就可以上乘上一个飞行器，从点对点的达到他想要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一天如果说实现的话，我们的确要需要像造汽车一样造飞机，这样我们的中国梦就变得非常的具象。
1: 这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现实吗？还是说它其实并不遥远？
0: 我觉得并不遥远，也许在我的有生之年就能看到。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2: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2: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2: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4: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2: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5: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近日举行，论坛集聚优秀青年代表、创业者代表和学界、业界等专业嘉宾，聚焦青年创新创业热点、上海科创产业优势、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等热点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那过去这几年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它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跃迁，而在技术迭代的背后呢，我们也看到一批又一批的科创青年完成了他们的成长，他们呢是进行了蜕变，进行了思考，也进行了观察。那么青年和上海这座城市又会如何进行双向的赋能？接下来的这场直播呢，我们将会和三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一起来寻找答案。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场直播的三位嘉宾，从我们屏幕的右边开始，这是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欢迎席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中间这一位，是云起资本管理合伙人陈玉，欢迎陈总。好，我身边这一位呢，是第一财经科创 Z 时代的主创新子，欢迎。
6: 对，
2: 欢迎三位。那其实刚刚我们在讨论当中啊，都观察到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观察，就是最近这些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好像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鼎盛期，就是我们会看到说，比方说人工智能，在前几年的时候，有可能它的发展是可能一年到半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一个大的新闻出来，大家开始讨论，然后到近两年的时候，好像这个频率开始加快了，可能是半年甚至一个月几个月这样的一个频率，但是到今年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频率啊，今年基本上是每一个月甚至几周的时间就会有一个新的讨论出来，我们也看到说大家对于人工智能这方面的关注也是越来越高，当然我也相信说人工智能可能只是众多科技领域当中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缩影，你看我们今年的论坛的话，关注了像有 AI 啊、具身智能啊、还有生物医药啊、新能源啊等等，都是非常硬核的科技。所以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三位，就是从你们的眼光来看的话，觉得哪些或者哪一个领域，你们觉得是比较有潜力的？要么从陈总开始。
7: 嗯，好的。那我们也看到啊，像过去的一年里面呢，就是整个 AI 技术就是可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对，回到我们两三年前吧，就是2022年底的时候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惊艳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当时大家就觉得说，哦，那可能就是人工智能了。但是呢，我们在现在3年后，然后再回头看的话，就发现说，那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开端，人工智能能做的事情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得多。然后呢，它的智能也在不断。

0: 断的在往前的去发展。3年前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说把一个人工智能当成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去用，比如说我们会和它聊天，它给我们一些情绪价值，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搜索，作为一个搜索引擎的一个替代。但呢，真正能干的活是有限的。但又3年后的今天，大家你就能够发现说，它已经是从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就变成说人类的一个好伙伴，就是你真的是能够把它看成一个数字化的同事，对，然后呢，能你的同事，你的我们的所谓的说叫做碳基生命能做的东西，然后硅基其实现在也基本上也都是能做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说呢，在从投资人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第一个呢，我们肯定是说，想去看说这个人工智能一个能力的一个提升，那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的一些应用？这些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说，除了人工智能以外，我们有很多前沿的科学研究，就比如说像生命科学。像材料科学，然后还有说像其他一些半导体啊之类的一些学科，像这些呢已经是广泛的引入了一些人工智能，然后去辅助这个前沿的研究。对，然后回到我们这，比如说大家日常生活里面的话呢，那已经大家已经开始用这个人工智能去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可以用人工智能来去帮我去做工作报告，也可以去帮我去炒股，但也可以
1: 可以委以
0: 做，
1: 重任了
0: 对，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原来你交给人类做的事情，现在也能够放心的交给这个 AI 去做，对。然后呢，但这个的背后呢，其实呢也是引入了我们说可能会第二个看到重点的一个方向，就是什么东西在支撑这个人工智能的再往前一步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现在就会发现说，现在需求，对人工智能的需求是十分旺盛的，但这也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呢，人工智能今天并不能够像人的大脑一样这么高效的运作，就是说，可能在做同解决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消耗的能源是数十倍、数百倍之多，对吧？那这里面呢，就可能会给我们的一个能源方面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那同时说，受限于咱们的一个产能，不只是能源，就包括说像这个芯片、算力芯片，还有说像存储，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数据中心的一些能用到的东西，然后都叫做我们叫做都是供给都是告急的，就是处于一种叫做。长期就是
1: 供不应求，
0: 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会关注说，那有什么新的技术能够解决这个供给的一个问题？但一方面是加大这个产能，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去探索一些下一代的技术，比如说像光通信、光芯片，比如说核聚变这些，或甚至太空算力。然后呢，去彻底的解决这个供应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也再从算法的层面上面呢，去提高这个大模型的一个推演的一个效率，能够说，我希望有一天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模型的人工智能这个效率能够和人的大脑一样高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能够进一步的去让人工智能去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最后一点我想提的就是说呢，那我们的大模型还是比较局限于在一个数字世界里面。那我们在日常有很多工作比如说小到这个阿姨打扫卫生，然后呢大到这种无人物流这些东西呢，都其实都是需要和物理世界发生一些交互的。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引入了也是一个我们现在。谈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像这种机器人具身智能一些技术，所以说呢，就是就像总结一下，就是说像AI 应用，然后 AI 基础设施和具身智能，就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三个大的领域
1: 依然是围绕 AI 来展开的，不
0: 对
1: 仅
0: 的，
1: 仅说是从它的算法呀，或者应用方面落
0: 对，
1: 地，包括像能源方面的一些。 支持也是要双面的跟上，包括它在物理方面。

0: 一些落地。
1: 是的。
0: 哎，其实要说到物理方面，那就要问一下习总了，你这边的话会比较关注哪一个点呢？
2: 对，我这边是主要关注的是机器人的落地，然后机器人的算法。其实因为我做机器人其实已经有十年的时间，我们之前是十年前，大概是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人形机器人它还是处于一个基于规则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实验都是一些基于规则的算法，然后它大概也就是勉勉强强能够走路的样子。然后这几年大概也就是从2023、2024年吧，这个具身这个概念，然后以及 AI， 然后包括 DeepSeek、ChatGPT、豆包这些的AI 上面的数据上面的发展是有一个指数性的突破。所以站在我的角度来说，其实 AI 的发展是把机器人的上限拉高了，指数性的拉高了。之前机器人上限可能是在这里，这里它是一个基于规则的，那么机器人就只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但随着 AI 的指数性发展，那么现在的机器人的上限可能会拉到这样的一个维度来说。所以站在我的角度来说，目前的机器人它的大脑是基于数据驱动的，也就是说基于 AI 驱动的。那我们可以就期望这些无论是具身机器人也好，人形机器人也好，它可以去完成更多的任务。就像刚才陈总所说的，其实现在的 AI 啊，它是数据驱动，它大概是处在一个云端，它没办法和世界交互。那我们去衡量一个机器人和世界交互的它的标准，就是有没有发生物理碰撞，就这个样子就是叫物理碰撞。机器人去做一些任务，就比如说叠衣服也好，然后做工厂进行搬运也好，装配也好，它都是要发生碰撞的。当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对数据的需求就会指数性的增长。所以AI 的发展同时也会为机器人，就是人形机器人、具身机器人、机械臂带来一个非常指数性的发展。
0: 所以陈总这边要求的是 AI 能够干事儿，然后习总这边是能够干事的时候能够有点脑子，
2: 对
0: 吧？
2: 对，是
0: 的。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新子，你这边的话会觉得说接下来的风口可能会在哪里呢？
3: 我刚刚听了两位的这个发言啊，一位是创业者，一位是投资人，他们的视野都特别的前沿，而且我相信他们现在布局的下一个赛道已经开始在可能在早几年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了。那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碳基生命的话，我可能想要把更多的科技还是想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是它最终能落地能够赋能于我们人类。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 AI 的诞生其实是不管是帮我们优化文稿啊，还是帮我们打工啊，包括龙虾呀、爱马仕啊，它其实都是在帮我们做一部分的事情。但是我更关注的其实是 AI 真正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的赋能。所以我想提到的就是 AI for science， 尤其是在科研最初的一公里，因为我们现在总在谈最后的一公里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把关注点放在最初的一公里，就比方说我非常关注 AI 和生命科学的这个交叉，因为我们知道在 AI 这个赛道都是交叉交叉再交叉，然后再迸发出不断的火花嘛。因为我想我们人类的很多痛苦其实怎么能用 AI 解决呢？最终还是要落地到靶点药、靶向药，怎么能快速的发现一种新药来缓解更多的人的痛苦。那我想这背后的其实这个技术就是 AI 加蛋白设计。那我们知道传统的这个蛋白设计，包括在我的采访样本里我也得知，像三个氨基酸它其实就有500多亿的这个对冲的重新组合的可能。那我们还不算上要培养一个AI 的这个蛋白质的设计师啊，培养一个设计师，你等到他博士，他至少这个8年过去了，对吧？那其实他真正的能够上手去设计，还是要3到5年。那其实现在用 AI 加蛋白设计，可以缩短到这个2到6个月。那我想，时间就是金钱，它缩短了时间之后，我们未来在靶点的寻找上、新药的研发上、抗癌药的研发上、疫苗抗体的这个快速寻找上，怎么能把这个 fast follow 变成 first in class， 我想才是真正的能够带给我们人类的解决很多 AI 赋能于人类的很多的东西。
0: 关于 AI 的落地的问题，一会儿可以让陈总给我们展开一下。我先想问一下习总，就是您现在是开普勒机器人的首席技术官，现在我们也看到包括今年在论坛上看到有这个机器人出现啊，大家都很想知道说开普勒现在的机器人它和市面上的众多机器人有什么不一样没有？
2: 它主要的特点就是高负载。其实我们当初设计这个机器人的时候是完全按照一个蓝领的标准去衡量的，
0: 可以干重活的。
2: 对对对对对，就是差不多。因为我们会去观察大概在工厂上的蓝领大概他的身高体重大概是多少，我们就差不多取了个平均数据吧。

0: 就是1米75的身高，75公斤级。就是当初的定位就是这样一个定位，他一定是去干重活的。同时，他的手臂负载也非常高，单臂负载15公斤，双臂是30公斤。然后我们续航也是非常长，就是充电1小时，干活8小时。但是经过我们实测，它如果是你的负载少一点，就是比如说10几公斤、20公斤，它没到它的上限，那这个时间可能会更长，9个小时甚至是10个小时。如果只是行走的话，它可能时间还会更长。所以我们就是主打的一个进工厂落地，并且持续24小时不间断运行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比如说你干了9个小时的工作，它充电1小时就可以马上再回到产线去。但是对于工厂来说，当时我们就进到工厂就会看他们是大概是2班倒或者3班倒。这样对工人来说，他的负担也是特别大的。那如果是一个机器人进到一个产线的话，它可以，完完全全的替代2波到3波的人，它可以持续的这样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
1: 而且有可能一个工人可以管几个机器人，
0: 哎，对
1: 让他们
0: 对对
1: 进入管理岗，因为这个生产线不能停嘛，对吧？
0: 对。
1: 其实我最近看到说，开普勒刚刚重磅发布了一个国内首个原生适配 VTLA 全感知模型的力触觉全栈素材解决方案，这个名字特别长，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它到底是解决什么问题的？
0: 其实现在AI 更多的发展是在 VLA 嘛，这个概念大概是在23年底、24年初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加入了从这个里面加入了另一个维度的数据输入，就是触觉和力觉。然后我们在进行一些工厂的落地的时候，会发现力觉或触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怎么样来解释这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我们人去抓一个，假设这个桌面上有一个物体，你去抓它，比如说你花个10到20秒的时间，去抓一下它。然后我们如果要训练这个整个模型的话，会需要几个维度的数据。那么我先尝试着把它转化成大家都能理解的语言。首先就是视觉，就是你需要一直看着它整个这个流程。假设我们花5秒钟去抓它，那么5秒钟这个视觉是一定要都得要存在的。任何断了2秒到3秒那这个数据就会不准确。然后另外一组维度就是触碰，就是触觉。然后经过我们的观察，只有在最后的1秒钟，这个触觉和力觉才会变得至关重要。其实你人手臂在挥动的过程中，它是力觉和触觉是没有数据的。所以我们是把这个模型，就是触觉真正起作用的是放到最后的1秒钟，
1: 触碰到的那
0: 对，真正触碰到了它才会有数据，才会有数据，数据输入。所以我们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核心的关键因素。因为之前其实对于触觉上，学术界对它的探索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一个收敛的方案。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数据量的不够，以及对比视频上的输入，它的那个数据维度是不够高的。但是我们是把前面的整个长程的任务，前面不需要的，就是比如说在空中滑动，机械臂在空中滑动的这些轨迹，这些数据全部都删掉，然后在最后的这个1秒到2秒，它真正去做一些装配、操作、搬运这方面，这个过程中的视觉和力触觉数据收集回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去判断你到底抓了什么东西，到底是一个空瓶子还是一个装了水的瓶子，抓的一些材质到底是铁还是镍还是铬还是铜，然后它会根据它的那个重量，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工厂会发现它的工件长得都是一样的，人眼也没办法去判断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有你抓到了那一刻，你才
1: 老师傅能够判
0: 断出来。对对对，你通过它的重量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1: 非常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个你把前面那些数据删除之后的话，应该一些冗余的数据也删除掉了，
0: 对对，
1: 这个整个计算起来的话，命令应该也简单一些。
0: 对对，更高效了。
1: 好的，那接下来要问一下陈总，就是关于 AI 的事情，您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说生成式 AI 落地到应用场景当中，他说会有80%的存量应用升级和20%的新应用。那您提到这个新应用，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那就是一个非常新的方向，可能会在哪些地方呢？
2: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提出这个呢，就是说呢，其实80%的需求永远都是已经存在的，我们是用新的技术去解决它。但在解决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说，人工智能里面它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需求。那就刚才习总也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像人工智能现在是需要很多很多大量的数据，然后去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加聪明啊。那就像以前的话，我们在训练大语言模型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很多互联网现成的一些数据，
1: 对
2: 吧？那像现在的话呢，像比如我们在做这个具身智能的时候， 这些数据是没有现成的，不能被获取的，那我们就需要说一些真人，然后呢去完成一些指定一些动作，然后呢然后再把他们的动作数据给记录下来，然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用基于这些动作数据然后去训练一些新的一些具身的模型出来。那这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会去创造一些新的一些职业的。
1: 嗯，
2: 那就像刚才也您也提到了一个是说，那如果说实际的脏活累活都是机器人做了以后，那人类去做什么东西呢？那答案也是您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他们去上升到一个管理岗上面。我这里面也有个例子，那就像说这几年的话呢，就是大家就会在路上会越来越多的看到那种无人小车，它其实呢它就是在帮这个很多商户然后去运送那些货物，
1: 嗯，
2: 对吧？那它当然说第一个是替代了一些人类的一些司机，但是呢同时呢部分的人类司机呢他其实就变成个管理岗，他在远程的去监控这些无人小车的一些运行。
1: 嗯，
2: 万一说呢他如果说在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故或者说自己处理不了的情况的话呢，那人工就会在远程里面介入使他脱离这个困境。对，
1: 接管一下。
2: 对，这也是说因为人工智能去产生的一些新的一些工种，也是一些新的应用。对，然后有个这当然可能说是可能离普通人是比较远的，那我就说个离消费者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这几年不是说那个 3D 打印其实就是就是发展的非常快嘛。
1: 嗯，
2: 就像一个代表性的公司像拓竹科技，它在过去四年里面短短四年里面就创造了近100亿的一个营收，就大家就被把拓竹称为新一代的大疆。
1: 嗯，
2: 对，但在为后面呢推动这个的一个新应用的落地呢，其实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发展。就像以前 3D 打印是个相对已经前二三十年就已经有的技术，那为什么一直就是起不来呢？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 3D 打印需要有一个3D 模型在这里面。对，要建模。以前的建模是一个专业活，对吧？就很难，
1: 干不了，
2: 就干不了，
1: 真干不了。
2: 像现在呢，因为有新的生成式 AI 的技术出来以后的话呢，你只要给他一张照片，他就能够把这个模型给自动的给你建立起来。
1: 嗯，
2: 然后说这样的话呢，你再配合 3D 打印技术的话，就变成说一个普通人也都能够使用的一些技术。所以说这个行业就这么起来了，
1: 就门槛变低了。
2: 门槛变低了，这里面是我们就是被称之为是这个叫做AI 的民主化，就是说让 AI 技术的使用门槛降低到普通人也能使用。
1: 嗯，
2: 刚才我们在会前也在讨论嘛，说这一波 AI 实际上是在利好文科生的。对，这个
3: 世界还是需要文科生的。
2: 对对对，像之前的话呢，你可能比如说我要实现什么东西，我需要去编程，那可能只有少数的理科生他才能够掌握这个技能。但像现在的话呢就很简单，你只要能够把问题清楚地描述出来，那剩下的活就交给 AI 去干了。
1: 对，
2: 如果他干出来的活不满意的话，你就指出他的哪里做得不好，然后给他一个反馈，然后他就会自己的再去做修改，直到说产生出一个满意的一个结果出来。
1: 嗯，人机交互的成本变得很低，
2: 变得很低。然后在这里面的话，你不需要懂具体的技术，你只要说能够清楚地告诉他你想要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能够做出来。
1: 嗯，
2: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说这些像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但是主旨也是一个，就是说呢 ，AI 并没有去替代人类，也没有说消灭人类的一个工作岗位，更是因为说 AI 的技术起来以后的话呢，这个人人都能够使用 AI， 然后呢能够过上更好的一个日子。
1: 嗯，那您觉得 AI 对于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行业来说的话，它会是一个赋能，还是说它可能根本就会颠覆掉现在的一个现有模式呢？
2: 我觉得这两者都有。首先呢，AI 肯定是赋能，让大家的干活变得更加高效。然后呢，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技术，就是说它会颠覆现在的很多产业的一个组织方式。 那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新做的一些创业企业来说的话，它可能就

0: 不需要雇佣这么多初级程序员，然后去做
1: 嗯。
0: 编码了，反而呢，就是说呢，产品经理可能会有更重要的一个话语权，你得想出来你想要什么东西，
1: 对。
0: 对，然后实现可能是只需要说一个程序员指挥10个 AI 员工去做就好
1: 嗯，就
0: 了，哦。
1: 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在技能学习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学科的交叉。
0: 是的，
1: 对，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您在说的时候，之前投过很多公司嘛，对吧？有些公司可能是在10年前或者2、3年前投的，比方说刚刚您说到的 AI，那2、3年前 AI 可能并不像现在发展的那么迅猛，那么到一个鼎盛期啊。那我也很想知道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到入鼎盛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当然也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出来说，AI 发展到现在，它到底能够落地成什么样子？到底我们还要往里面投多少？因为刚刚你也说了嘛，它可能在能源方面需求也是越来越大，它在数据方面需求也是越来越大。那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质疑的声音出来说，它到底是不是泡沫？它能够落地成什么样子？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三位怎么看这个问题？要么还是沈总开始。要么陈总。
2: 陈总。
0: 啊，我开始对吧？
1: 对。
0: 好好好，我觉得呢，这个任何一个新技术的一个发展呢，是离开不了一个资本的泡沫的。因为如果说没有泡沫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方向，就可能说就得不到一个足够大的一个资本的投入，那它
1: 嗯，
0: 就很难快速的发展起来。但
1: 对，
0: 是呢，现在有所谓的泡沫在的话呢，就是钱都会说，基本上大家的钱都会往 AI 这上面砸。
1: 对，
0: 然后说呢，这里面有了这么巨大的投入，然后呢，人才就会被吸引过来。然
1: 对，
0: 后呢，在这个人才加资本的双加持下面的话呢，这个科技就会发展得特别快。对，所以说我认为说，泡沫，在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早期阶段的话呢，是特别必要的。
1: 嗯。
0: 对，而且我们也在鼓励这种泡沫的产生。对，那然后呢，就是呢，这个那不可避免的话呢，就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它终有一天会走向一个成熟的一个阶段，这可能是个5年、10年、20年以后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关注的地方就可能说是怎么能够让这个技术不单只是好用，而且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普惠的一个概念，我们要
1: 嗯，
0: 去借助这个中国工业的咱们工业的一个力量，把这个成本给打下来，然
1: 那，
0: 后让所有人都用得起。对。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习总。
3: 对，其实我觉得，泡沫是肯定存在，就像刚才陈总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就是正确的去面对这个泡沫。其实不管是无论是 AI 也好，机器人也好，它总会经历一个泡沫时期。就是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这个泡沫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去怎么说呢，谈恋爱吧。就一开始的时候，你遇到一个对的人，可能你这个感情是指数性的往上涨。然后通过你之间慢慢接触，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它会逐渐的往回滑落，然后直到你们之间的感情会逐渐稳定，然后它才会慢慢的往上逐渐的缓慢的增长，可能未来有一天你们会进入婚姻啊什么的。其实技术也是的，就是一开始它会有个非常非常快的爆发期，到后面的话会慢慢冷静，慢慢趋于平稳，然后直到最后它会再会有一个逐渐回升的过程。其实不只是 AI 技术，然后机器人也是。机器人的话，举个例子，它其实50年代就有了。然后我们之前做的一些机器人的算法，就是最原始的、基于规则的，它其实50年代就有。那为什么中间这几十年大家都完全没有听过这个概念？甚至说在语数出来之前，2018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可能在座的各位能听到人形机器人这个概念都很少
1: 可能
3: 了，
1: 机械臂会更多
3: 对，
1: 一
3: 机械
1: 些，
3: 臂会更多。人
1: 嗯。
3: 形机器人其实处于一个冷静期，已经持续了40到50年，直到这个21世纪20年代，它才慢慢的进行一个增长。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过程，我们需要去正确的去看待它，面对它，而且不要畏惧。就是说可能现在市面上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然后我们也不要畏惧这些质疑，就是正常的去面对它，然后用合适的解决方式，并且相信我们这个技术未来的有一天一定会进行一个缓慢的、逐渐的回升。
4: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近日举行，论坛集聚优秀青年代表、创业者代表和学界、业界等专业嘉宾，聚焦青年创新创业热点、上海科创产业优势、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等热点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9: 那好，接下来新子你是怎么看的呢？
10: 我是特别赞同两位的意见啊，就是说这个泡沫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能被看到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去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是这个泡沫背后我们一定要去伪存真，那就是后续的这样一个过程了。那我可能在讲这个泡沫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关注这些创业者是怎么看待泡沫的。那举个例子吧，就像我们第一财经科创 Z 时代在很早期就专访和发现过王星星，这颗新星嘛。那再到他现在面对着很多泡沫的时候，其实我认为他是清醒的。所以真正的优秀的创始人其实是会要善用泡沫，什么阶段用泡沫做出什么样的曝光，被更多的人看到，什么阶段正视自己的泡沫，知道自己短板是什么，长板是什么，不被这些泡沫迷住双眼。所以我觉得真正优秀的创始人是可以正视泡沫的，善用泡沫的，既能做冷板凳又能接得住热泡沫的人。
9: 嗯，那其实要说到你之前访谈过那么多的科创青年，我也想问一下，在你做 IP 就是科创 Z 时代这个 IP 3年的时间里面，通过你一个90后的视角，你会觉得说现在这一代科创青年他最显著的一个变化会是什么？你会怎么来总结他们？
10: 毫无疑问，我想第一点就是更加的年轻。我们前几年的时候，我还在说什么90后创始人、95后创始人，那其实
9: 少了。
10: 其实。

0: 道我们都已经是上一个时代的人了，更多的现在在讲零零后创始人、
1: 嗯、
0: 甚至是零五后的创始人、嗯、还有刚刚黑狐的宇翔在说的，他其实在用一些高中生，
1: 嗯，
0: 那其实他也算是这个创业的一部分了。
1: 对，
0: 所以我想更加年轻其实是一个趋势，包括在我们的上海也孕育了很多这样的零零后团队，比方说现在在做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开源的一个创新平台的公司叫萝卜派对，
1: 嗯，
0: 它是全员零零后，创始人是04年的。
1: 嗯，
0: 那我想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
1: 04年那才大学毕业，刚毕业，
0: 是刚毕业就创业、
1: 嗯、
0: 甚至他是在大学期间就创业、
1: 嗯、
0: 那在我的访谈样本里几乎有一半的创始人就是在博士期间或者是硕士期间，甚至是可能学都没上完，那我可能就开始做落地做创业了，我想这是第一个点、
1: 嗯、
0: 那第二个点呢更多的其实是更祛魅的过程。那在以往像陈总投资了这么多的企业，我们知道我们投资一个团队的时候会更加看重他的光环、他的学历、他的背景，但是自从具身这一波起来，有越来越多的王星星们被看到，更多的看到的其实他对技术的热爱执着以及他到底能做出什么来，而不是我的学历有多高。所以我想第二点其实是对于市场对于这些创业者的祛魅。那我想第三点呢其实就是更务实，像以前我的很多的那个创业的朋友会告诉我说，过往的时代70、80后其实当然他们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代，水大鱼大的一代，那其实都想做大公司，我要挣多少钱，那可能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目标吧，一个创业的一个基本的想改善基本生活的这样一个初心。但是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更多的不是挣多少钱，而是我能给世界留下什么。我不一定成为这个500强巨头，我不一定每个人都成为大树才叫成功，而是我能在这棵树上，我在这根树枝上是不是能做到细分的垂类的第一。就比方说在我的采访样本里，棒棒机器人的创始人李建国，那他现在就把可以给这个下肢出行障碍者借力出行的这个机器人做到了海外出海的这个头部的领航人的这个应该算是这个引领的这样一个地位吧。
1: 嗯，
0: 再比方说像清流的 CEO 博智源，他其实就是在做数字化软件的过程中怎么样把这个公司的很多软件像搭积木一样随时可以搭，他当时给我讲得很明确，就是我不做大而全，我们就做小而美。那其实在这个高坡上开荒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在垂类才有更多的机会。我更加看重的是我能留下什么，而不是说我的企业有多大我多厉害。那我想最后一点呢就是不在乎他人的看法、
1: 嗯、
0: 也是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做科技创业的有一部分人他非常的低调啊，低调到就是不想出来发言。那有一部分人呢同时特别高调，每天能发100条这个微信，就像追觅这位就是董事长。对、
1: 嗯、
0: 但其实我认为这个市场就应该是包容所有个性的创始人、
1: 嗯、
0: 因为我们看到追觅的背后其实他主要的很多业务其实是一直盈利的，还挺不错的、
1: 嗯、
0: 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善用泡沫的人，所以我想这个社会对于创始人的这个类型也更加的包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星子。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陈总，你看刚刚星子说了很多创业人，那你在投这些公司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自己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那你看过来那么多的这个创始人当中的话，现在这些年轻的创始人跟之前比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刚刚除了刚刚星子说到什么对学历不太在乎了呀，可能对于钱也不太在乎了呀，我觉得听了还挺意外的。
2: 嗯，但这个东西呢就是不同行业可能有些差别啊。
1: 嗯，
2: 就比如说像 AI 应用对吧，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大模型把很多技术门槛给降了下来，
1: 对，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呢你的创意可能是会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东西，
1: 嗯，
2: 对，而不是说过度的去强调这个技术。那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寻找的是更有想象力的人，而不是说仅仅具备学术光环的一个人。
1: 嗯，
2: 但是呢到了很多前沿科技的话，就大家去看具身，还有说像一些比如说 AI for science， 但这里面的话呢、
1: 嗯、
2: 其实对人才的一个要求还是蛮高的，它是需要有相关的一个学术背景、
1: 嗯、
2: 因为你总不能说你还不如大模型对吧，因为普通人可能说想了解些什么前沿概念的话问一下大模型其实也能出来了，
1: 嗯，
2: 但是你要

0: 后的话呢，他们一般来说家境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1: 嗯。
0: 就相对来说的话呢，他是没有一个所谓生存的问题，他就是能够更放得开去追逐这个梦想。
1: 嗯。
0: 所以说呢，他们和上一代相比呢，就肯定是一个更有理想的一代人。
1: 就是他在投资回报率这边没有那么急迫，是吗？
0: 就是他能够看得更远一点点，他不用为了短期的生存而发愁，对吧？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因为像这一代的话呢，就是对外交流也多了很多，无论说是你从互联网上面去汲取信息，还是说自己就是在海外留学生活过，对吧？那这一代人零零后的话，天然就具备有国际的视野，然后呢他在创业的时候呢更多的就不一定是只是考虑说中国这个大市场，但中国这个大市场无疑是最重要的。
1: 嗯。
0: 然后呢他更多的是想去做一个第一天就是国际化的一个公司，全球化国际化的一个公司。
1: 嗯。
0: 就是去站上这个世界的舞台，和欧美的一个企业去做竞争。这个我觉得也是说新一代创业者和过往特别不同的一个地方，
1: 视野会非常的广
0: 广，而且是全球化的。
1: 那其实从我们现在看到过一些已经成功的一些创业者啊，现在会有一种说法，或者说有一种想法，说现在的这些创业者好像他不是特别的典型，或者说不是那种经典型的优秀人物。我们以前说在投资的时候，投公司就是投人嘛，你看这个创业者如何，会觉得说他要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至少学历得非常漂亮，对吧？然后他的履历得非常漂亮，他去过哪些什么大厂啊等等的。那现在还是这样吗？还是说现在 AI 时代可能各个因素各个条件都改变了，这个你们在挑人的时候，在挑公司的时候，这个筛选的选择这些条件也有一些改变呢？
0: 我觉得原来呢注重这个工作背景和这个学术背景呢，在某些时候还是有用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很多前沿的事情你还是需要有这个原始的一个积累的。
1: 嗯，
0: 对你的工作经验和学习经历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对，我觉得这一点到现在还是还是依旧成立的。
1: 嗯，
0: 对，就是说，但是说呢，我们也是叫不拘一格去降人才，就是说你说像王星星一样，对吧？
1: 嗯。
0: 他虽然说表面上的学历没有这么光鲜，但是他在在校期间其实是自己手搓出来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就包括当年的第一代的一个机器狗一样，对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这同样对我们来说的话呢，也是个判断，对他能够真正的是能够做出东西出来。
1: 嗯。
0: 就无非就是说对投资人来说的话呢，就是你要做成这个事情，可能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对吧？那无论是你的学习工作经历，还是说你过往的做出来一些东西，都是作为我们一个判断的依据吧。
1: 嗯，只是说现在可能我们有了更多的方式方法去筛选优秀的人才。
0: 对，就
1: 是
0: 说人才会更加多元化一点点，不会说只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衡量标准。
1: 漂亮的履历。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想问一下习总啊，就是现在我们说看到现在机器人也在有非常大的发展，那开普勒机器人呢也是从实验室走出来，走到了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在上汽刚刚我也说过了，实际场景当中运用的非常好。那对于你们来说的话，机器人也是在最近这两年有了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成长，那这个过程当中您个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没有呢？
2: 对，对我个人来说，它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我从一个实验室的一个思维带到了整个产业的一个思维。因为之前我做的一些工作，就包括我学生时期做的这些，基本上都是一个实验室的一个原型产品嘛。
1: 嗯，
2: 就是它是没办法是真的去干活的。就是我读书期间的几年做了一个东西，也就只能在实验室跑一跑。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实验室从事着这些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这些工作。然后具身智能爆发的这几年，让我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实验室的机器人是真的能够应用在一些产线，就是工业也好、商业也好、家庭也好，是让我看到一种希望吧，就是自己所做的事情是终于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一直是停留在实验室的。
1: 所以是更有一个热情去做，去落地这件事情。
2: 对，它其实是一个正向循环吧。其实我们做事都是需要去看到一个未来，看到一个希望。你说我们现在无论做什么事，就包括我自己做的一些之前做的一些算法呀、机器人啊，我是看到一个希望才会去继续坚持下去。
1: 嗯。
2: 然后那么具身就包括 AI 人工智能爆发这几年，让我感觉这个希望是越来越大，就是就越来越有希望，然后自己所做的事情也越来越有动力，这是一个正向循环的过程。
1: 嗯，就是。

0: 有一个回馈了，包括现在在落地之后，可能用户会回馈说我们在哪些哪些地方需要改进，马上进行一个进一步的研发和续写。我们说，
1: 对对，是的，
0: 好的。那我还想问一下新子，就是你看之前你也是问过了或者访谈过了那么多90后的科创者啊，科创青年那么多，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跟那么多的90后或者说年轻的科创业者他们进行交流之后，对你个人来说会有些什么样的感想或者说回馈没有呢？
2: 就是说，跟着他们在进步的过程当中，其实表面上他们的技术在进步，他们的个人在跃迁，但其实我和我的团队其实也在进步和也在跃迁。那简单的跟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第一财经科创 Z 时代的这样一个跃迁的过程啊，可能是在3-4年前，其实我们是在财经媒体里，应该算是最早和第一个来做这个科创青年的融媒体访谈的。我们不仅有视频，我们有音频，也有文章。那其实任何一个新事物刚走向这个社会的时候，它的成长都是不容易的。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找不到特别合适的嘉宾的时候，我的团队的所有的老师、领导还有我，那其实我们都会自己去市面上找很多这个科技的创业者，那我们自己去敲开他们的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尤其是作为这个访谈人和对话人，那我是一个文科生，但是我自己的很多的技术上的学习其实是特别需要补充的。那在这个，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我和我的团队也没有说固步自封啊，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在绞尽脑汁的想这些事儿怎么做，而是我们都在外面去学习、去寻找，去一起跟着技术去进步，其实有点像这个投资人在外面尽调的过程。那我在自己学习技术的过程这条路上，我遇到了王星星，那个时候的王星星可能还是一个没有被关注到的创业者，他那个时候特别希望被关注到。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们团队特别希望找一个很主动想分享自己故事的人，所以当时其实就一拍即合。那后来遇到黑狐的周宇翔也是，再到后来这个创新创业50人论坛啊，把宇翔推荐给我们，那我们也录了一期节目。这两期应该算是对于科创 Z 时代来说是两个非常明显的成长的跃迁。那我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其实更多的是同频共振，那他们会给我分享他的彷徨迷茫，也会分享很多的焦虑还有喜悦。那其实这个过程让我知道了，所有的成长和进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阶段性的不断的突破，最后有一个指数性的这样一个爆发。所以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可能更专注，那更加的去追求一个他们对技术相同的一种纯粹执着和专注。那我在这条路上，我的团队我们整体的第一财经对于我的培养和定位，更多的其实也是新一代的媒体人，更多的像一个智能体，像一个产业的链接者、对话者和同频共振的人，更像是一个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那我想其实这几点都是我个人和我团队的一些成长和突破。那我们也继续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把它做成中国最有温度的一个科技类的访谈节目。
0: 好的，非常感谢新子的分享。那其实我们在说，你看，比方说习总今年也是非常年轻，然后新子这边也是非常年轻，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作为年轻人的话，你们觉得上海这座城市可以给你们带来什么？同时我也想反过来，就像我们今年这个论坛的主题一样，说青年与城市共成长，青年又可以给城市回馈一些什么呢？要么从习总。
1: 就是其实上海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城市。其实我回国之后第一个选择的就是上海，这个其实就没有考虑其他城市了。
0: 觉得是个很正确的选择。
1: 对，是的，到现在为止，我也会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首先，这个城市就是非常的包容，而且，它是建立在基于规则之上的。就是从我们理科生的算法的角度来说，它基于规则。就怎么说这个规则，就是大家都会，就是所有人不约而同的就会去遵守规则。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开车都打转向灯，这个就是很直观了。就是我现在回我老家都感觉都自己没办法开车了。这个这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例子。还有一个就是，对于企业来说，上海市也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然后包括我们公司也是据我所了解的也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就包括那个园区 啊什么的，然后工作环境也是非常好，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班味儿并没有那么浓。
0: 嗯，
1: 然后同时对于人才来说也是处于一个鼓励的，会给予一定的住房补贴、购房补贴，然后也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国内的人才、海外的人才来到上海，而这些高质量人才来到上海之后，又会去反哺这些企业，给企业带来一个质的飞跃，然后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嗯，好的，那今天呢也是跟三位一起聊了那么多，那么在今天直播的最后呢，我也想请三位跟我们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这些正在准备跃迁的科创青年们一句建议或者提醒都可以，要么从陈总开始。
3: 嗯，我们做投资人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永远相信年轻人，
0: 永远相信年轻人。
3: 对，最伟大的公司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都是他们初次创业时候都在28岁以下。
0: 嗯，
3: 对，所以也就是现在的00后。
0: 嗯，所以要看他们的，
3: 要看他们未来是要看他们的。
0: 好的，习总。
1: 嗯，我就希望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能够相信自己吧，构建自我认可的体系，就是不要被外界的一些质疑声所影响。
0: 嗯、
1: 其实，对，你们是在做一份正确而且伟大的事情，而且对自己要有信心。
0: 嗯，好，欣子。
2: 那要我说，可能就是跃迁它不是跳得有多高，而是落得有多稳，是否能最后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鼓励大家去积极的试错，因为你试错试得够快，这个错就不是错，
0: 嗯，
2: 而是对于自己的一份礼物。那我也相信更多的年轻人做3-4月的事，在8-9月份自有答案，也不要特别的去焦虑。
0: 嗯，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那好的，非常感谢三位的真诚分享。
4: 好，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

决策。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 90.9，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0: 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三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 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三月会议，大概上周吧，它的会议声明也是。

0: 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上面呢有失业率显示出正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2%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那么我们看啊，鲍威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3月份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大概说了这么几句话：一个是能源价格的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呢，还有待观察。第二呢，确实在会议上他们讨论了加息，但是很多人，绝大多数人认为呢，这还不是一个基本假设。另一方面呢，从这个当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当中，从去年以来我们都看到，就是白宫那边多次表达了对这个鲍威尔降息太慢的不满，以各种方式去催促他尽快。换句话说呢，从白宫那边他是希望美联储降息的。所以我们看到美联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其实从美联储自身来看，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油价的上涨还需要观察。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美国产生了通胀，因为油价的上升产生了通胀，那么这个通胀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因为供给端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成本推动的。那么货币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货币政策是一个调控需求的政策。那么调控需求的政策，这种加息能不能遏制供给产生的通胀？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举一个也许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啊，大概大家可能还记得2019年中国这边因为非洲猪瘟的问题，猪肉价格暴涨，对吧？中国的通胀那会儿也推得很高，但是央行没有做任何事情。很简单呀，因为猪肉价格的上涨，你央行去加息，并不能把猪肉价格打下来。那么现在可能美联储面临的是类似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个人倾向于，虽然市场可能会围绕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去做交易，但是至少在目前看，我们面对的基准情景，可能还是美联储继续暂停降息，去等待局势的明朗。加息短期去看还难以成为政策选项。当然，如果中东这件事情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油价在高位的时间比较长，最终如果逼迫美联储真的走到了加息这条路的话，那么接下来因为加息对需求端的遏制，我们面对的全球的宏观环境可能就不是一个温和复苏的宏观环境。可能所谓全球走向滞胀或者说衰退，这种风险性可能会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选项，这种风险不得不防。但是，当然在目前来看，基准情景可能还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尾部风险是需要提防的，也不妨碍市场在某个时刻会围绕着这种风险去做交易。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0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再进一步看一下，我们会看到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的货币政策分歧是明显加大的，因为其他央行从现在看呢，更可能加息一些。 包括欧洲央

日本央行从去年就已经开始降息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从去年以来，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选择对美元信用造成了冲击。那么这些呢，包括他简单一点的，他对美联储的施压，导致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质疑；他的财政扩张导致美国的债务进一步侵蚀了美元的信用基础。更关键的，他的加征关税、领土，包括对格陵兰等地的领土要求等等呢，本质上我们认为他其实是放弃了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也导致了二战以来全球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而这个种国际秩序的重构对美元是造成的是根本性的冲击。换句话说，我们想说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最近因为中东的事情，美元有一些反弹，但是我们认为，鉴于美元面对的这种国际秩序重构的这种挑战，在特朗普的这个任期中，我们认为很难发生改变，所以美元大概率还是一个趋弱的格局。现在的美元，更多的我们应该把它视作一个反弹。那么后面我们的讨论，包括我们对市场讨论，可能都是基于此。这是外部的一个简单的情况。那么简单看一下中国的情况。其实现在大家对中国的情况可能讨论的不多，因为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和政策沿着2024年9月以来的一个方向，仍然在有条不紊的运行当中。所以最近其实波动更多是来自于外部。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吧。这是中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给的目标。我们大概会看到，基本上来说呢，我们承继了以来过去的一个导向。增长目标虽然有所下调呢，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更为务实的结果，因为我们看到就业目标并没有下调，而且因为对于我们的增长来说，现在唯一的数量约束可能就是2035年的人均翻一番2万美元，按照这个算，其实4.5%到5%并不困难。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句话，就是在价格目标这里呢，今年明确地提了一句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那么所谓价格总水平这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右边这个图上所说的 GDP 平减指数，它不是 CPI，因为 CPI 只是一个消费领域的价格。那么我们看到，从2025年到去年四季度为止吧，我们的平减指数已经持续11个季度为负。那么上次呢，大概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要去强调价格总水平？因为这个相当于意味着是一个名义增速。因为比如说打一个比方，我们看去年，去年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增长是5%，对吧？实现了5%的目标，但是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长只有4%，而各位所感受到的，比如说大家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包括企业感受到自己的盈利，都是名义值。所以在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的时候，对大家造成的经济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在这种环境下是更有利于债务本身其实实质上是在增长的，所以通缩这件事情我们并不喜欢。那么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二月的数据还不错，CPI 还不错，但是从今年全年去看，我们认为 CPI 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大概率二月的价格可能就是高点了。所以今年2%的 CPI 的目标，说一句实际的话，非常难以完成，完成的难度很大。那么后面 PPI 相对来说，我也认可前面的有几位说到的。那么 PPI 来说，我们今年大概率会看到二季度会看到转正，包括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包括我们的反内卷等等。相对来说呢，这里面想说，这两个也是想说的是，从目前的价格指数去看，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仍然需要政策去做宽松。那么，如果我们去比较上一轮，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那会呢，我们看到那时候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有相当大的力度。所以从这点来说，当我们的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纳入我们的政策目标当中之后，对于政策的宽松，我想各位不需要有任何的疑问。最多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些节奏的变化，当然在具体宽松的方式上，可能也有一些跟以前的不同。我们大概看到财政政策总体上来说，跟2025年的力度是基本上一致。

0: 那么支出方向呢，也是更多的注重于提振消费、投资与人、保障民生。包括今年我们给了一个8000亿的政策性金融工具。那么为什么财政政策没有比2025年更扩张？因为首先2025年是我们从过去的一个更政策转向的第一年，所以它给的力度本来就比较大。第二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我们确实有一个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也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一块仍然是个问题。比如从这张图我们会看到，在财政支出仍然保持增长的时候，去年我们的广义财政收入其实是略有下降的。货币政策毫无疑问是会给宽松的。我们看到货币政策目标当中有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有物价的合理回升。那么当把这两项作为货币政策考量的时候，对于货币政策的宽松应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对于降准降息，我们看到今年的说法是灵活高效地运用降准降息的工具。换句话说呢，因为灵活高效，大家去品味一下，就这个时点的选择。事实上，我们会更关注，请大家关注这句话：是优化创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适当增加规模。我们的理解呢，今年可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仍然是央行宽松的主要方式。为什么不去做总量的情况呢？因为对于中国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那么间接融资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有一个传导的问题，因为货币政策的本质是央行以更多，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多的钱，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便宜的钱。但是这部分钱能不能进到实体经济，还要有一个过程。所以从这点来说，目前的政策更关注的应该是财政。包括今年我们看到1月份央行做了一个结构性的降息。那么这其实也是体现了央行宽松的一个意图。大致今年的降准和降息呢，我们认为仍然会有，但是次数来说，各位不要期盼太多。降准，我自己的预判吧，降准可能有一个1到2次0.25个百分点的，一次或者2次，有可能会有2次。那么如果说政策利率的下调，大概率今年最多也就是1次。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内需肯定还是首要的任务。我们看一下去年我们的5%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去年我们的5%当中，如果我们从三驾马车去看，货运服务进出口的贡献大概有将近1/3，这是历史上最高的水平。相应的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去年的3季度和4季度，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4%。为什么说4%呢？因为这个4%其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画的一条线，当你超过这个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你的经济有一点过于的依赖外需，需要内部平衡的问题。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的内需仍然是需要提振的。那么消费，我们看一下，这是关于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我们建议关注的就是在这里，促进增收、增加财产性收入等等方面。因为从消费的本身去看，我们看到去年的消费其实从下半年开始仍然是在放缓的，包括居民的消费意愿并没有明显的恢复。而从居民的收入去看呢，过去几年居民的收入当中下降最多的是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那么转移收入呢，当然是因为政府财政能力的问题。财产收入的下降是一个，大概是因为利率和地产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呢，包括我们看到，如果要提振消费的话呢，其实财富效应是需要去关注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房价的上涨和这对房价的预期和居民的大额商品消费比例。那么如果要改善财富效应呢，在

当前房价仍然只是趋稳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可能是一个可见的一个选择。虽然对于资本市场对消费的提振仍然有学术界还有相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现实上可以选择的。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对于普通居民的财富来说，你可选择的东西确实现在来说是不多的。那么投资这边呢，我们不去讲太多了，因为去年的投资非常的弱。我们看到去年的投资对 GDP 增速的贡献是历史上的最低水平。那么投资为什么弱呢？大家也很清楚，房地产投资弱。房地产投资已经连续四年同比下降了。但是很遗憾的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房地产数据的有什么改善。包括今年一到二月虽然数据 小幅好转吧，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从全年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特别有利的政策的话，至少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今年大概很难转正，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可能也就是从两位数的下降转为个位数的下降。那么所以今年从投资端我们觉得可看的可能更多的是制造业投资，因为我们看到十五规划建议当中也讲了很多，对吧？包括这个传统产业的优化提升，包括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刚才前面的我们看到也有这个演讲者讲到了这个关于 AI 的情况。确实今年，因为今年作为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来说，有一个产业投资的高潮应该是并不意外的。那么对外开放这边呢，我们想稍微多讲两句。就是从对外开放这边我们大概能看到，就是中国从去年以来对外战略明显的比以前更为主动了。包括我们在十五规划建议当中我们也看到提到了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赢得战略主动，也提到了我们有主动运筹国际空间的各种有利因素。那么从去年的实践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主动性。那么这种主动的姿态呢，我们觉得有几方面的，一方面当然有利于增强各方的信心，但是反过来在你对外更为主动的时候，其实是对国内的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大概也是我们从去年或者从24年9月以来宏观政策更多的转向看经济增长这一块的背后的原因之一。而这种主动的姿态带来了一个宏观叙事的变化，我想各位可能也听过，就是从去年以来或者说从24年9月以来就一直在讲的一个故事，叫做资本市场重估，中国的这个中国资产重估。那么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确实存在的。大体上如果从出口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出口我们就想讲一点，中国的出口的韧性是需要重视的。过去几年每一年市场都在担忧第二年的出口，包括大家看到外部的环境确实也很复杂，比如说关税等等，但是中国的出口的增长一直很强。我们说这里最关键的是中国工业品的竞争力确实是比以前有所提升的，对于中国的出口的竞争力的认识需要改变。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 14.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4.6% 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十五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么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一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

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汇改以来的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人民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人生有四季，投资有周期。
3: 咖啡八分满，留有余地胜过万全。
2: 在热潮面前，聪明人选择站在风口。
3: 在风向逆转间，唯一不变的是选择它。
4: 第一财经广播，热爱值得仰仗。
5: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得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0: 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 14.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4.6 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15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 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汇改以来的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人民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 A 股前面有已经讲了，我们大概就简单说一下吧。我们认为去年呢，如果我们从定价因子去看，去年的盈利、无风险利率其实都没有特别多的改善，所以去年 A 股的上涨更多的来自于风险偏好的变化。这个风险偏好的变化呢，来自于中国的政策更多的转向重视经济增长，提振了信心，来自于宏观叙事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资金的再配置。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全球股市都在涨，但是全球股市很有意思的是，全球股市当中涨得最好的是中国，涨得最差的是美国，这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看我们看到去年大概这里面，去年大概纳指的涨幅和美股的涨幅应该是不到 20% 的，全球平均水平是 20.6%，中国的创业板涨了接近 50%。 那么这里非常明显的我们能看到是一个全球资金再配置的过程。那么回到目前来说呢，当然最近大家对于 A 股肯定是感觉到比较难受，但是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国内增长和政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资产重估这件事情没有讲完，因为我们的宏观政策没有变，那么全球资金再配置的情况没有变。特别是今年如果说我们的物价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其实意味着我们今年的名义增速会比去年有明显的抬升。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前面，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速是 4%， 今年我们的目标的下限是 4.5， 如果价格总水平转正的话，意味着我们的名义增速至少是 4.5， 那就意味着企业盈利是改善的，相对来说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个做到，那么意味着我们的上涨其实有更多的基本面的推崇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轮 A 股的行情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我们都可以乐观一点。当然债券嘛， A 股如果很强，债券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波动的行情。当然因为最近来看，其实因为基本面其实来说，我们的这个今年有一个名义增速的回升，其实今年通胀的走势可能对债券来说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如果按照我们刚前面的预判， CPI 在2月份是高点，我们大概预估从3月开始到7月份 CPI 是一个下行的过程，大概从7月份之后可能会转上，那么这也意味着其实2、3季度可能是债券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商品我们就不说，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也认同，我认为今年大宗商品是有年度机会的。那么原因呢，从我们宏观面来说，包括这个全球的财政宽松，货币宽松虽然打一个问号，但是全球的财政宽松是在的，供应链的问题还在，美元的弱，中国的反内卷等等。最后黄金我们就不说了，讲了之前确实涨了很多了，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吧，就是宽松虽然延续，但是我们认为黄金的长期逻辑没有变化。所以从这点来说，包括最近金价的下跌，我更倾向于是因为流动性情况下的一个错杀，所以黄金的配置价值还在，当然因为涨得也比较多了，可能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别的商品。好，我大概就讲这么多。
9: 谢谢朱总。
8: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

0: 78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从我个人而言的话，每一次听完宏观嘉宾的分析，我总想到四个字，我说出来告诉大家，叫家大业大。就是你不从宏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很难去理解整个一个家怎么样来过日子，应该有多少财富，同时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当我们每一个小家今天在越来越兴旺的时候，我们也会越来越多的面对各样的支出、决策、盘算、趋势、计划，大家更是如此。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当我们开始当家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总量跟百分比同样重要。单单看总量你很难去感知，单单看百分比你也很难去感知。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占用大家半分钟的时间，2022年的那三个月里面，在上海我和我的同事在单位里面上班，没有回家。我们当时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这个时间节点会不会再有40000亿。我们俩人争论了很久，最后发现不用讨论，因为有40000亿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GDP 的总量是25.4万亿左右，那时候的40000亿占到了 GDP 总量的1/6。今天我们的 GDP 总量已经在100多万亿以上。我不知道我说清楚这个意思了吗？所以当大家在1个多月之前在讨论到底应该 0.5 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你把总量搞清楚以后，再去把那个百分比去折算下来，你会发现就是我刚刚讲的听宏观的这四个字，家大业大。当然在家大业大的同时，我们今天仍然对于每一个家庭的财富需要有更多的打理，我们仍然有更多的一些细项的选择。权益类是一方面，而同时我知道我的画风转得特别快啊，有很多的投资人今天会看期货做股票，并不是直接的平移，但是作为拓展，我们一定需要去了解相关的话题。还是跟大家提一下，正在网络看直播的小伙伴们，您正在收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我们在长沙，正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欢迎各位一上午的准时关注。以下要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2: 大家上午好啊！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 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

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邮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这么就锯脂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3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杜尔贾本的一个主力合约的3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锯脂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锯脂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锯脂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锯脂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再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0.855吨的 PTA 和0.335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涤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锯脂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试点，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净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1683.17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38%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3位。
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

0: 那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

0: 的价值。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2: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欣。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3: 来，戴蕊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戴蕊，很开心今天来到第一财经。
3: 也非常开心啊，把你请过来，让你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看看啊，掰扯清楚新中式到底是怎么选，2026年的风到底往哪里吹，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把钱花在新中式服饰的刀刃上。哎，其实今天戴蕊来到直播间也是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新中式啊，是一件白色的衣服，我就很想摸一下，但是生怕给它摸皱了。
4: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一件它是用的是5A级的一个重磅真丝做的底胚，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浮雕，所以它整个的立体感是非常的强的。最大的点是它很适用于日常，你看我今天就穿着它来了。
3: 对，我觉得你用的这个词特别好，就融入到日常。本来我觉得是不是穿新中式就是像过节一样热闹的时候才穿的，其实呢现在其实新中式已经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啊。今年的春晚我不知道您看了吗，包括那个春晚之后的元宵晚会，其实网上的讨论也非常多啊，尤其是对新中式服饰讨论的格外多。还有朋友说今年的春晚就是新中式的春晚啊，因为有太多的除了主持人，还有里面像这个贺花神啊、立春啊一些节目。我不知道您看了吗，最喜欢哪一件啊？哪一件是让您觉得这就是我心目中最美的新中式该有的样子？
4: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几位女艺人，她们穿的无论是从款式还是从设计上面，你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得到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从早期的春晚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以往的大面积的定珠刺绣啊这种纹样会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年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克制，然后采用的都是一些剪影之类的，就是小而精的设计融入到衣服上面。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设计上面采用了大量的，比如说像月白
3: 啊、
4: 天青色，包括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一些杏色、麻色等等这些、
3: 很纯净的颜色，
4: 颜色收得非常干净。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象当中的新中式的样子。
3: 哇，哎，你在说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的确，因为看完了之后，就接着网上在夸说12花神好美，就是那个12个像仙女儿一样的演员啊出来，的确是没有了这种大红大绿，还有就是像亮片堆砌这样的一些造型，而是越来越像您说的纯净、形制守正。你像12花神，它是粉色的礼服搭配了一个新年的这种红装，就如沐春风、娇艳如花，真的是非常的淡雅。
4: 首先我觉得从颜色上面，我认为他们是在收而不是在放
3: 啊、
4: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更明确的是表达在自己。以前我们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用力过猛的感觉，但是今年你会感觉整个隔着屏幕去看，你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很舒服。它离我们并没有那么的遥远了。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3: 我看好像除了明星啊他们的造型，还有一些主持人的造型，我觉得也很有特点。比如说网上说的最多的就是尼格买提的一件衣服，叫做四海同方。一方面名字很美啊，另外就是它是内搭是一个交领的衬衫，然后呢也是直接借鉴了汉服的这个交领的元素，然后呢外套其实就是个圆领型的这种廓形，非常利落也不拖沓，而且呢它的布料其实用的还是这种现代剪裁的这种料子，就看起来又是有中式的这种特点，好像又有现代服饰的那种感觉，就是透着一点点的典雅的别致。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现在是不是也模糊了所谓的新中式，它虽然说中式是一种老的东西，但是新的东西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小元素。

0: 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表达文化，但是又脱离了我们的现
1: 生
0: 代
1: 活，
0: 的生活的
1: 嗯。
0: 话，那么我认为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认认真真在穿一件真正属于我们当下的新中式，或者说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去把当代人对于中式美学的一种诠释，还没有完全理解到透。你会发觉我们就是从一开始过力的想要表达、想要强调文化属性，到现在开始慢慢慢慢，已经更多的是在表达现在的我，我做一个什么样的我自己，然后通过服饰能够告诉到全世界的人内在优雅的一种自信，我觉得。
1: 哦，那这样其实就让服饰回归了它本来就该有的样子。本来
0: 对，
1: 衣服就是穿在身上的，舒
0: 没
1: 服
0: 错，
1: 的，而不是
0: 是，
1: 为了证明什么的啊。
0: 对对对，就是回归到衣服本身该有的样子，应
1: 就是
0: 该
1: 除了这个春晚上的热，也看到生活当中，现在其实经常会在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平时我们在路上也好，就看到穿新中式的女性啊。现在还是以女性为主，而且呢，中式的火，我想大家都感受到了，就是大概怎么火。那我呢，是从政策方面、从数据方面看到的啊。比如说，就现在国家也出了政策，是国潮服装已经明确的被写入了国家的发展的规划。你像工信部已经把它列成了2027年，就明年要形成的10个千亿级的消费热点之一，不再是小窗口了，而是国家盖章的一个大的赛道了。而且市场的数据来看，国潮服饰的增长引擎也早已启动了。你就像24年，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0亿，25年以新中式服饰为核心的这种成交额占比已经增长了120%。而且很让我触动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一直以为穿新中式服饰的大部分是相对高龄的女性，但没想到现在变成了是集中人群是在25到35岁。这意味着什么？大概这个火在您这个感受当中，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我刚开始去做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我就深入去了解和学习过。到了今年为止，这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消费者确实是越来越年轻了。从最早我们可能是40岁到55岁之间是我们核心的消费群体，
1: 哦，
0: 但是到去年为止呢，我们主力的消费群体是在28到40，就
1: 当
0: 是
1: 然，
0: 我们
1: 四
0: 的
1: 十
0: 年
1: 岁以
0: 轻
1: 上
0: 人。
1: 的还在买，
0: 当
1: 而
0: 然，
1: 只是说
0: 对。
1: 20到34岁的，就是一下子又扑上来了。
0: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然后呢，你应该也是感受到了销量的一个不断的这个变化啊。
0: 对，一个是销量的变化，一个就是人们对于中式的理解和要求是越来越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力，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压力，因为它会逼着你去学习。以前的时候，消费者可能只是单眼的觉得，哎，这件衣服很
1: 好
0: 好
1: 看。
0: 看，哇，这个盘扣很漂亮，这个刺绣很漂亮。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它可能更多的需要是，哎，这个领子设计上面有什么讲究吗？然后这个花样有什么寓意吗？
1: 还带着
0: 所
1: 学
0: 以，
1: 知识的
0: 哎，
1: 这种
0: 对，
1: 态度
0: 所以
1: 去
0: 这个
1: 买
0: 时
1: 衣
0: 候就
1: 服。
0: 会逼着我们不断的要学习，要成长。就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也会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找过行业内的一些老师傅，我向他们去学习，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字绣啊，然后这个苏绣啊，他们之间差异到底在哪里？还有包括一些类似于非遗这一个类目的东西，你都要去深入了解，因为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去不断的鞭策你去更好的对于将来以后做产品的方向会更加的清晰啊，然后也能够传递给消费者。啊，其实最后你还是要传递给消费者的，因为消费者漂亮、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1: 那我让我更触动的是你的敏感啊，就当时怎么5年之前就想到要做这样的新中式，因为那个时候还算不上火。
0: 当时呢，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忽然之间就是去了一下那个博物馆，然后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我们是比如说哪怕很小的一个花瓶、一个印章，它的纹样纹理就特别的漂亮。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衣服上，它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的。
1: 是。
0: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已经其实可能也就是上天安排的一样的，就是冥冥之中已经开始有这种非常非常小的一种苗头了，就是它已经涌向市场了。新中式呢，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讲，你不能说是近几年才火的，它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它比较小众。最早的时候10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高定了，
1: 对
0: 但
1: 对
0: 它
1: 对，
0: 并没有出现在我们非常大众的生活
1: 对，
0: 状态里
1: 大
0: 面
1: 部分是
0: 去。
1: 婚庆啊、
0: 对。
1: 礼仪啊、
0: 哎，
1: 活动
0: 对，
1: 啊。
0: 就是大家一想到中式，哦，可能去某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是参加一些特殊的一些聚会，我们才会穿到这样中式的着装。它并没有非常的日常。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它会变得越来越日常？ 这个是我在5年前的时候当时的第一最真实的那一刹那的那个感受，但是在当时

0: 是的，我其实是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去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好，因为我还是需要很多像我一样很看好中式或者很喜欢这个东西的人，然后把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把它做得更健康，或者是越来越迭代。我当时就是想着说这个东西它必须得好看，美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你跟客户去讲文化，去讲这个很多的纹样，对于他来讲他共情不了，
1: 是
0: 太遥远了。
1: 对，
0: 但是好不好看，舒不舒服，他是知道的。我日常愿不愿意穿它，这个是我们要去花大的功夫要去解决的一个事情。也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吧。我就是去钻研去琢磨，看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供应链资源，包括设计等等。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一些新型的东西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中式做的这么的丰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比如说太过于表达重视，太过于隆重。我是因为是销售方嘛，我是一个渠道，想要做好这个类目的人，我要想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衣服变成消费者手上的一个愿意去穿它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的问题。哎，我穿出去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我很夸张？我舒不舒服？我这个上班的时候能不能穿？我坐在办公室里，我披了一件这么隆重的衣服，是不是有点不太得体？
1: 接下来有什么局吗？
0: 对，所以你要去破这个局，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找起。最早的第一阶段的时候，可能就要从面料上面你要去花心思，怎么样能够去一些复杂的工艺，然后让它弱化了、简化一些。比如说用一些很好的材质，上面我们去做一些轻轻的浮雕，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一件，
1: 凹凸的，
0: 哎，
1: 这种浮雕，
0: 然后既有中式的东方留白的美感，但是呢，又感觉到它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如果说中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市场的。我也相信，就是你看这两年随着中式的变化，产品的升级和不断的迭代，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意到，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很多的传统的品牌，你都会看到它的品牌基因里面已经开始融入了我们的中式，包括一些就是奢侈品牌，他们里面也用到了我们中式的一些产品，就是融入进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穿了这么多年的什么韩风啊，又什么欧式的衣服啊，对吧？那中国这么多美的东西，它怎么就不能被放大？
1: 哇，
0: 它怎么就不能被发扬光大？
1: 嗯，
0: 就当时就是很兴奋，但是也很痛恨，然后又很着急，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开第一家店、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样子。慢慢一点点在琢磨，在摸索，包括到今天，我依然觉得，中式这个板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就是我还是要有空杯的一个心态要去学习，不断的去钻研，然后给消费者们带来更多好的产品。其实我是出生在安徽六安寿县这个城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徽淮南六安，现在属于淮南。
1: 六安很熟，
0: 我们本身那个地方它就是古韵的，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古城里面，在我自己家乡就有一个博物馆啊，我就以前很小的时候，我会经常会听到我爸爸会提起，可能也是因为在有这样的一个底蕴的城市，然后对这种东西就有别样的喜欢和理解。以及慢慢慢慢它可能就会渗透到我的内心里面，只是我自己在5年之前吧，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感受得到，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些更丰富的资源的时候呢，我就会整个人是很兴奋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中式的服装，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历史，它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应该让它真正的让我们中国人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走向全世界。
1: 就是你也是一路见证，从一小撮人的所谓的自嗨，到后面变成了有这么大的基本盘，这么多的人群来买，不断的涌入的年轻人在冲进去的这种市场，我觉得这种变化可能对你来说更加的感同身受啊。
0: 对对，
1: 其实看下来的确是很沸腾很热闹，在这个赛道里面也是很多人就想要all in 新中式，甚至整个衣柜就要换成新中式。
0: 对，
1: 但是这里必须有个但是啊，就是身边还是有不少的女性在吐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新中式，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买一件称心合意的还是比较难。这些难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还是比如说没有想明白什么样的场合去穿，是不是只能穿个发布会参加个活动才能够穿这种新中式，还有就是有些版型的确是没有考虑我们这些普通的身材的女孩该有的样子。有买家秀里面我看到十有八九都在吐槽说，模特穿的像个纸片人，我穿的就像个米其林一样，藏不住小肚子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面料的水比较深，那好的面料太贵， 啊，看不懂。嗯、还有就是面料里面有什么宋锦啊、香云纱呀、真丝提花，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拿到手、
0: 嗯、
1: 有的是软趴趴的，有的呢、
0: 嗯、
1: 还是这个刺痒痒的，那怎么办呢？
0: 嗯、
1: 就是是不是这个对消费者就是很难挑？那最核心的症结是什么、
0: 嗯？
1: 还有就是是不是真正用心的产品还是比较少？
0: 其实我也会跟店里的客户，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客户聊天，我也会听到很多次。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难就是在版型上，就是很多的品牌中式的版型，他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哪个朝代的，它的平面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样应该是什么样，它在表达什么，但是呢，它并没有经过现代人体的，就现代人体工学的一个调整。
1: 哦。
0: 然后比如说我们穿上去，真的能够让我们。举个例子，我挤地铁，我开车，我伏案工作的时候，它真的是舒服的嘛？还有就是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体型，
1: 嗯，
0: 了解的究竟是有多少？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定位，
1: 嗯，
0: 你是做给零零后、嗯、还是做给这我们说的七五后、八零后这一代人，是九零后？就是你别看相差十年，他们的体型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当然我也有感触啊，三十多岁的我
0: 就
1: 没有少于
0: 每个阶段
1: 了。
0: 他对于服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以前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髦，好看、夸张，对吧？我要一眼就好看。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35岁以后呢，我可能追求的是舒服。
1: 哦、
0: 哎，是我在穿它、
1: 哎，是的，
0: 不是他在穿我。
1: 对，
0: 我在做我自己，而不是我要极力的跟别人说，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多漂亮，并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版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是结合消费者真实的一个状态去做的版型，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难呢是。对场合的模糊，他没有想清楚。比如说消费者吧，你买回去以后，你发现这个衣服
1: 只可远观，只能拍照。
0: 对，就是说太隆重了。
1: 嗯。
0: 然后你上不了班，上班的时候你穿不了，然后日常去穿呢，好像
1: 坐立难安。
0: 对，又很不舒服、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很多的品牌他没有想清楚这件衣服他要。嗯，出现的场合是什么样子的？
1: Oh.
0: 就是消费者，所以说他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消费者就会更有困惑感。第三点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面料，
1: 嗯，
0: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很难去斟酌这个面料的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提花，什么样子的底胚，什么样的材质能够更适合我的这种身形。
1: 嗯、
0: 其实每一个面料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它呈现出来衣服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它匹配的人群，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的很美，拍出来很美，但是呢，就是洗了一次，我发现压根不能穿了，这件衣服就没有那种光泽了，或等等。它这个里面都会存在很多很多一些细微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又很刺痛我们。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就很大了，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不会辨别；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我真正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其实这是两个问题。
1: 嗯，
0: 而且这两个问题掰开来，每一细项都值得去说很久很久。
1: 嗯，
0: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壤和生态环境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消费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多试、
1: 嗯、
0: 适不适合我自己、
1: 哦、听完这些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一件利用率比较高的新中式、
0: 嗯、
1: 不是在这个特定场合穿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穿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初衷、
0: 嗯、
1: 所以就是想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嗯、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要买一个理想的能够融入日常的新中式，必须具备哪几个要素啊？有没有一些很方便的这种总结的规律？或者是如果预算有限，我们第一件新中式的单品就应该把钱是砸在这个面料上，还是在工艺上，还是在廓形上？
0: 嗯，我先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个预算这件事情啊、
1: 嗯、
0: 就是第一件新中式我们预算应该花在哪？我的建议是版型和面料要各占一半、
1: 嗯、
0: 工艺这一块我们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呢？因为一件衣服，好的版型的衣服，哪怕它的面料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但是呢，你穿上也会很好看。
1: 哦、先样子好看，
0: 先要好看、
1: 嗯，
0: 对，因为它就是它，首先它是适合你的，它是包容你的身体的，
1: 嗯、
0: 而不是你在迁就它。
1: 嗯
0: 啊，它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
1: 嗯， 嗯， 嗯。
0: 然后刺绣 刺绣这些工艺啊，比如说刺绣或者是钉珠啊等等，甚至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艺，我们在挑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讲也太隆重很夸张，我们又想要日常经常就是不要放在衣柜里面落灰的那种的，其实这个工艺可以放一放，但是呢面料和版型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骨架，如果这个骨架没有了的话，很多方面其实是救不了的，就是有再好的设计堆砌上去它也是

0: 复杂的，
1: 嗯，
0: 经不起耐看的。
1: 嗯嗯，好，嗯，就是看一下好不好看。
0: 对，
1: 另外就看一下我们的面料材质。
0: 对，
1: 穿的次数能尽量多一点。嗯，
0: 第二点就是很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就是我觉得你必须得好搭。这个是太关键了，就是我这件中式买回去能不能跟我衣柜里的某个牛仔裤，比如说某一个内搭、某个背心、某件 T 恤，它能不能混合在一起去穿搭，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彼此都要给自己一些机会，
1: 嗯，
0: 不要脑子一热说我买一堆回去，然后最后发现都浪费了，都不穿，因为你搭不好。
1: 嗯，你在店里也会这样劝顾客吗？就不要一下子下单太多。
0: 啊，当然，对，我一定会克制的。我说你一定要克制一下，首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中式的产品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刺绣、它的这个很多的工艺啊，堆砌到这个衣服上面，首先你感受到就是它有一种格外的不一样的美。
1: 是
0: 啊，又加上我们又是中国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天然的可能会去喜欢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消费购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我认为这个衣服再便宜再贵，就是你如果买回去它使用率不高、
1: 嗯、
0: 甚至是浪费的，
1: 是，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不值得的。
1: 嗯
0: 嗯，这里面不仅仅是预算的问题，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如果再要加一点，就是打理
1: 哦，
0: 啊，自己要考虑清楚。
1: 哦，对，说到这个就是大家的痛点了，尤其是新中式的衣服，可能我们自己直观的感觉起来丝绸啊绸缎的会比较多、
0: 嗯、对，
1: 的确洗起来都好麻烦啊。
0: 是，我
1: 甚至熨烫我觉得都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
0: 你比如说我们拿我们来为例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90%的产品都是丝绸，就是100%的真丝啊、
1: 嗯、
0: 或者是这种送锦啊，就锦类的产品、
1: 嗯、
0: 我们会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更受欢迎一些、
1: 嗯、
0: 因为确实很漂亮、
1: 嗯、
0: 它面料自带的一些高级感和这个价值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考虑到一点，我在打理这个方面我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1: 嗯
0: 啊，因为我也很能理解我们的消费者，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很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件衣服也拿去干洗，那件衣服也送去干洗、
1: 啊、
0: 这个时间成本太大了。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我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吧、
1: 啊、
0: 就是在产品开发这一块。
1: 嗯
0: 啊，比如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琢磨怎么样让真丝去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真丝是不能够机洗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只能手洗或者是干洗。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布料这开发这一块，我们已经测试出来一款真丝，我们是可以测试10次到50次不同层次的洗涤，它在色泽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进步。它让真丝这种这么娇贵的产品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帮助到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嗯 嗯，是得加点科技与狠活。我看到好像就是前几天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也是说科技的面料越来越多了，就像说是这种丝绸的防洗的啊等等，
0: 对，
1: 其实已经走进我们身边了、
0: 就是、是的是的，它并没有远离我们、
1: 嗯、
0: 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哎呀不能洗呀，只能挂着呀，就是你得像个祖宗一样伺候它，
1: 关不可亵玩。
0: 对，那现在就是你会发觉跟我们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嗯、啊，其实我也看到特别好记的公式啊，其实跟你给我们讲的那个方法论也相关、
0: 嗯、
1: 就是说要用30%的中式元素加上70%的现代基础款、
0: 嗯、
1: 就是你在买那件新中式的比如上衣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搭配自己衣橱里的这个已有的西装裤啊牛仔裤啊，只有这样搭起来就一切就合理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要买第一件称心合意的，先要看看自己的衣柜啊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心合意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它一定是你接近于你日常喜欢的色系。
1: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说怎么买不踩雷啊、
0: 嗯、
1: 那接着我们也聊聊怎么穿才好看，尤其是这几年的风潮到底往哪里吹啊、
0: 嗯、
1: 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现象，就是新中式的这种流行的风潮变得特别的快。有多快呢？就是前几年我记得好像还是仙女风，满街都是这种纱裙飘飘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就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气息、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有眼镜还有书卷气。那到去年好像听到几个名词，什么老钱风啊净奢风啊，就往里面融了。
0: 嗯，
1: 那不知道就是2026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啊，尤其是版型和剪裁上，因为刚刚你一直在说轻中式啊，
0: 嗯，
1: 但是现在大家毕竟可能有些会更加偏向松松垮垮的新式便服，还是说可能更讲究的这种新式的礼服可能是更占主流。
0: 嗯，我的判断是2026年会进入到一个新中式日常服。
1: 嗯，
0: 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一定会到达这么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礼服化。就是前两年我从我自己做

0: 中式的这个感受还蛮深的，就是大家还在追仪式感。比如说他买这件衣服，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去哪里穿，
1: 是
0: 我要去参加某个活动，因为他们也会经常跟我们的搭配师去分享。但是到现在呢，消费者你就会开始慢慢慢慢，他们都开始在问一些更实际的问题。这件衣服明天马上要上班，我就要穿，我能不能快点收到？我除了这件衣服当你们这个产品以外，我家里的衣服他会跟我们分享他有什么样的衣服，我能不能也能搭他？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其实是很想把新中式纳入到日常，
1: 嗯，
0: 所以呢，版型也会更松弛，
1: 嗯，
0: 然后也会更注重活动的一个自由度，弱化腰线的一些，比如说刻意的收束呀。然后让衣服跟着人走，而不是人去配合这个衣服、
1: 嗯、
0: 啊。所以2026年把中式的衣服进入到日常，不是会存在的一个事情，而是必然现象。
1: 嗯嗯，现在已经趋势很明显了，
0: 非常明显。
1: 也反复在说，它更加特别的松弛，特别的这个日常了，就是轻中式、
0: 嗯。
1: 另外，我看到你像有的什么盘扣只剩下了一颗，像春晚当中的那种。这个形制守正、工艺拉满的这种新式礼服，也是真的是越来越美、
0: 嗯，
1: 越来越觉得总有一天我也能穿上、
0: 嗯、
1: 啊，不再只是演节目的时候才能穿。然后另外就是中式元素、
0: 嗯，
1: 就是从主角变成了一种调料、
0: 嗯、
1: 啊、
0: 嗯，
1: 就可能那个小花它就是在旁边小点缀一下，仅此而已。
0: 对，
1: 嗯、
0: 恰到好处的表达。
1: 嗯
0: 嗯,
1: 嗯, 嗯，所以可能整个礼服的逻辑也变了啊。
0: 嗯，对。
1: 所以你们在加工衣服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欣。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5: 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很头疼的还是面料啊，反复在说，可能就觉得新中式的面料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宋锦、香橼纱，其实我就觉得都是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还是特别想问，就是今年有没有什么宝藏的面料，既有非遗的质感，又不像老料子那么娇气，就是扔进洗衣机就能洗的。因为刚刚你已经给我透露一个好信号了，就是丝绸你们在做研发，希望能够有这种机洗的丝绸。
6: 对，
5: 那还有吗？
6: 就比如说我最近有关注到，当然我这个得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做一些测试，像新疆的这种新疆棉，比如说跟一些我们这种手工织锦的材质，它做到一些混纺的织法，因为传统的这个织锦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很有质感，但是呢它太厚重了，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它既轻薄又保持它的质感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挑战和创新的一个阶段。但是现在呢，我就是我已经有了解到有一些工坊呢，它其实自己已经在尝试用这种织锦的纹样提花的工艺，结合一些更轻薄的一些底布，这样呢它既能保留传统织布的质感，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穿了一床被子在身上，就是它会有一种轻盈感，但是又具有现代，同时又保证着透气和舒适度这些功能。我把它称之为是改良版的宋锦吧，不是说这个宋锦只能出现在一些高端的礼服这个产品上面了，它也可以出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的更薄更柔软，垂垂感又能达到，又好打理，主要是加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像棉这类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更日常一些，更好打理，甚至可能也会实现半机洗化这样一个形式。那其实往我们日常就靠了很多了。
5: 所以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搜了一些资料啊，甚至看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老手艺人，他们不断的在研发面料啊，就希望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像宋锦，它也是迭代了很多之后才能变成好穿的这种宋锦，然后包括我还看到了有了 AI 技术之后呢，织造技术做的这种蝴蝶段，我看到一个数字说每平方米能够达到5500多万个织点，能织出那种渐变的很复杂的纹样。因为以前可能想到这个新中式都可能觉得手工的元素会比较多，非得是高定的。但是现在好像看下来，一个机器甚至一点点的操作就有这样的一个纹样出来了。
6: 对，首先这个已经是就是完全已经可以理解为科技化了嘛，但是也要看我们的消费者，有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我一定要买一个手工织的，这个因为它更有层次感。但是
5: 能看得出来吗？但是手工的就跟机做的、
6: 看得出来，非常不一样，肌理感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层次、那个色彩都不一样。但是它

0: 它的产能跟不上啊。
1: 是啊，
0: 就是老师傅
1: 就是贵呀、
0: 啊，这种绣娘也好、啊，或者这种小工坊也好，它的产量跟不上、嗯，所以新的科技、新的机器引进进来以后呢，我们去做这些技术上的一些改良和创新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我觉得它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情，就存在即合理。
1: 嗯，
0: 因为它确确实实是让我们、有更新的纹样，就是在创新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会效率会更高一点。
1: 嗯
0: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客人他不是不想买一件好的东西，而是害怕自己买的那个东西不是真的好东西。
1: 是的，买家秀和卖家秀。
0: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面料上面的建议，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会去甄别真假面料。
1: 嗯，怎么甄别呢？
0: 对，就是、
1: 非得比如真丝就得烧一下才能行，那网上订购怎么能够买到好真丝？
0: 我觉得首先你要选你信得过的品牌、哦、或者是你的购买渠道、
1: 嗯、
0: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最大的真实我觉得还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去穿。
1: 嗯
0: 啊，你衣服好不好你穿一次就知道，通过肉眼去辨别，它有很多种技术，它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就像你刚刚讲，难道真的要去烧一下吗？所以它是不现实也不科学、嗯、做品牌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消费者降低决策成本，这个是一个做品牌的最大的价值。我觉得我认为啊、
1: 嗯、
0: 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个让大家幸福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一定要还原到真实的一面，而且要回归到产品本身，
1: 嗯，
0: 给到消费者。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商业环境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
1: 嗯，
0: 不着急，慢慢来。
1: 新中式到底是不是一阵风，吹完就没了？因为尤其是这几年衣服的这种样貌一直在变啊。那从现在的势头来看，看下来好像是越来越稳了。你觉得今年它会从潮流化变成主流化吗？是最关键的一年吗？
0: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能够越来越好，一定是基于它的基本盘首先要足够的大。
1: 嗯，
0: 其次呢就是说现实是它是很残酷的，我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它会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拥挤，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释放出来一个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它会逼迫着你不断做好。
1: 嗯，
0: 就是只要你想做好，你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在中式这个板块你需要不断的去升级和迭代、
1: 嗯、
0: 逼迫着你去成长和蜕变。
1: 嗯嗯，那你有没有看到比如说今年除了衣服更加的日常还有什么变化，从你的这个体感上来啊，比如说竞争者越来越多了，鱼龙混杂，甚至我看现在线上买中式衣服也变成了一种日常。那对于我们周少卿大部分我看还是以线下门店为主。
0: 嗯，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大家都其实买衣服都在线上买了，而你还在大面积的开店。
0: 因为我创业已经有接近20年了嘛，我也现一直在摸打于线下。其实我在线下有，就是我更能够听到消费者真实的反馈，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它也是变相的去激励着我能够坚持创业下来，能够坚持的下来。因为我能够听到一些用户好的声音和不好的声音，我该怎么去做，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做的好的在哪里，我都能够听到很多多不一样的声音。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讲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你的核心就是永远围绕着用户，你能够帮助到你的用户做些什么，
1: 嗯，
0: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但你不着急吗？毕竟现在服饰大部分的单量其实都是从线上渠道，线下其实服装店我感觉已经越来越少了。嗯，但是你还依然坚守这样的主阵地，尤其是新中式，可能以前会觉得要买高定的衣服那都得在线下量体裁衣啊。
0: 嗯
1: 啊，但是现在不需要啊，你看网上网红那么多，身上一穿其实我们就下单了。跟着
0: 就是我还是坚持希望用户能够衣服一定要试穿，就是你要去真实的感受到它。我非常能理解就是大家去选的这个线上，其实两者它没有任何好和坏，只是大家的这个购物的方式不一样。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进步嘛，线上呢买就是明显优势太多了，比如说特别能够节约我的时间，我一件就下单了。那么线下呢，就是我要考虑的就是线下您来到我的店里面以后，我怎么样能够高效的降低你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只是别人在线上做而我在线下做。当你既然选择了我们来到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要去永远思考的就是我能为你带来些什么，我怎么样也能够让你尽可能的去降低你的决策成本以及你的时间成本。线上的更多的销售的你会理解为它是视觉，就是你一件衣服看着图片 好看和我看到模特穿上去

0: 所以他来到线下之后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到他一些真实真诚的回复，就是解答方案，就是告诉他这个衣服你确实穿适合，你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更重要。
1: 嗯，
0: 这也是在无形当中降低他的时间。
1: 嗯，
0: 就是我们线下实体店的最大的魅力是在于摸得着看得见，这是都是最基础的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不断的从一个以前不太了解的自己慢慢变成越来越了解自己。
1: 哦，
0: 那么他即便不在我们这儿买，在哪里去买，对于他来讲他都是有帮助的。
1: 嗯，
0: 或者是有一天他也可以去买线上的单品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
1: 嗯，还有就是除了你们的定位之外，有没有发现新中式今年它的价格都越来越这个平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趋势啊，因为我自己搜了一下，好像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就是遍地的都是百元以内的一些新中式的这个价格了。
0: 嗯，
1: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0: 对，一个是这个类目的一个竞争。
1: 嗯，
0: 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或者是定价，都有它的目标客户群体。作为一个产品型的创始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不要太过多的去考虑到外界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初心。
1: 嗯，
0: 就是坚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1: 嗯，
0: 以及坚守住底线。
1: 嗯，另外就是刚开年儿，你们的门店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是不是今年的销量格外的好？
0: 对，因为我们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状态的话还是持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1: 哦，就暂时还没有特别大波浪的这种改变啊。
0: 对对
1: 啊，就是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
0: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理解为反向的来，对于我来向内去看的话，这些都是消费者给你的，所以你更要去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回馈给大家。对，
1: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以前的新中式好像是默认为是女生的游戏，女生的衣柜，但是现在这个男装还有童装的势头也很猛。当然一方面我身边有很多女孩自己买完了不过瘾，还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也整一件。
0: 嗯，
1: 另外就是我孩子，我自己也感觉，你像刚开学吵着喊着要我给他买新中式的衣服，原因就是同学们都在穿。
0: 对，
1: 啊，元宵节穿新中式是一个学校里必备的一个传统。另外就是新中式小孩一穿还格外喜庆。
0: 哎，对，是我女儿也给我反馈到这个信息，说啊，我们学校里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学校比较重视的一些活动，老师都会特地要求我们考虑一下穿中式的东西。她说，其实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说孩子啊，就说女生给男士买新中式的时候，和给她自己买逻辑是完全不一样
1: 的。真
0: 的
1: 吗？
0: 对，完全不一样。
1: 我理解的女性买悦己，然后男性买是悦他，就是反正让我看起来好看，还是怎么样？
0: 不是，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差异是在，就是你会发现女生给自己买的时候，她会研究这个款式啊、纹样啊、就是剪裁，
1: 是
0: 她还是比较挑剔的，她会觉得我穿好不好看，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给男朋友买呢，第一标准是穿上去像不像一个比较稳重成熟的男人，其次才是对，其次是好不好搭。
1: 嗯，
0: 所以这对做男装新中式的品牌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你的实际买手用户往往其实是
1: 女
0: 性，但是呢你的用户其实是男性。
1: 好复杂，
0: 也就意味着说你要同时讨好两个人。
1: 好难啊，我好想一会儿去搜一下男士的新中式大概设计成什么样子了。嗯，
0: 男士的新中式我觉得也是非常潜力巨大的。
1: 嗯，
0: 我没有经历，如果我有经历的话，我对男装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1: 但我理解的男士就是开始就是中山装嘛，或者是唐装。
0: 嗯，
1: 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线条越来越干净了，轮廓越来越利落了。
0: 对，就是简单。
1: 嗯，
0: 简单的同时，其实在花样上面我觉得也可以再大胆一些。我们男性穿中式和女性穿中式的味道也会有一些些差异。
1: 除了人群啊越来越广泛，就是有没有还有一些消费场景的变化？一般购买新中式集中在约会或者见家长，那还有偶尔是通勤啊。我好像看到也有些运动装也有了新中式的元素。
0: 嗯，
1: 啊，是不是2026年渗透的地方会更多了啊？先从职场来说，
0: 嗯，
1: 职场的正装，
0: 嗯，
1: 啊，是不是东方的韵味的这种服装啊，铺天盖地出来了？
0: 嗯，首先职场新中式呢，我觉得是2026年其实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因为基于我们怎么样围绕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那个话题，我们如何让中式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嗯，
0: 其实坦白来讲，目前的话

0: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其实真正能够100%融入的品牌，我观察下来还是偏少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新东市呢，它的这种立领的衬衫呀、改良的这种中式的西装啊这类单品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但是呢，依然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的品牌因为有本身自己的格调和基因的问题，就是做的要么就是比较隆重，要么就是细节呢，还有一些会比较偏粗糙一些的，就是我们经不起它的一个近距离审视，就是去看它。
2: 正装我还挺想表达，就是现在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主持节目，也是希望自己的衣服上面能有一个中式的这种小的花纹的点缀。
0: 嗯，
2: 一方面看起来特别，另外就是的确是穿上之后，你会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就渗透出来。
0: 是的、所以第一还是要好看得体，
2: 对，
0: 其次我们才是文化。
2: 是的、
0: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哎，这个文化属性是什么样子的、
2: 美美独美啊、除此之外就是说到的运动，就是轻运动越来越多了，你像瑜伽、普拉提、茶道啊、甚至逛公园这些场景，甚至就是我看到有些练功服有的设计的还挺特别的，比如说领口啊、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就是盘扣，有的在那个瑜伽服上也放一颗，还挺、挺有意思的。
0: 这种是借鉴了就是带有一些中式的元素在里面、但是轻运动的新中式呢，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的。你要它运动，那面料首先就要有弹性
2: 啊、
0: 排汗。你要它很中式呢，面料往往就是偏我们刚刚讲的厚重，比如说像无弹、像真丝啊、松紧啊、锦类的这类产品，这两件事情目前呢其实还是比较有张力的。我觉得需要更深入的去研发和探索。
2: 哇，
0: 当
2: 然给了更多的品牌一些期待，尤其是运动品牌啊，如果以后运动风也变成中式的，那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还有就是形态上的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现在说我们的风格啊，独立自在、甚至认同自己的文化，不刻意的复古。
0: 会的。我觉得今年开始的话，精神层面的这个心呢，会比刚刚讲到形态层面的心要更重要。就是前几年呢，或者是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把中式的元素和西式的剪裁结合得更好看一些。那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答案了，就是已经它不再是稀缺的一种能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从我的视角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要考虑的是这件衣服和穿它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
2: 那衣服怎么跟人产生关系？
0: 就是一个当代的女性，对吧，她穿新中式是为了表达什么，就是她穿这件衣服她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是每一个品牌我觉得能够清晰地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的很关键值，才能够建立这种更深度的链接。
2: 哎，那我还挺好奇，你们怎么样有这种复购率的？就怎么样让他感觉我品牌是尊重你的，同时我的确是跟你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联系。
0: 嗯，首先第一就是你的东西，首先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质感肯定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的。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是真正的是为他们类似于量身设计的一样的，他穿上去就是舒适的，在合适、舒适以及多场景能够穿搭，这个是我们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我们其实并没有很特立独行，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趋于日常，这也是我们在跟他表达，你穿这件新中式，你到底是要讲究的是特立独行的风格，还是要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表达自己，我就在做我自己，我要让我穿衣自由，非常方便、非常舒适，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传递的一种跟客户之间的一种深度沟通吧。
2: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啊，除了想买衣服的消费者，可能呢还有一些女孩自己想做品牌啊，想创业啊，毕竟新中式这么火，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先给我们点建议啊，想要很快的投入到新中式的赛道当中啊，
0: 就是
2: 先从哪里开始干。
0: 我的视角里面，当然我的认知也是有局限的啊，就是我自己感受，就是我认为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在做的是品牌，其实你只是在备货。就是品牌和备货它是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拿新中式来说，对吧，它的款式呢比较多，其实也还有分一些定制的，那 SQ 呢也会比较复杂，那么库存呢这个坑比普通的服装更深，
2: 就要买很多的货压箱底。
0: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提花、比如说每一种花纹啊，然后每个底配呀、不同的色彩啊，因为它 在设计上面，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刺绣和盘扣或者是某一个印花拿来就做衣服了，其实本质上也是设计上在偷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跟你聊，我会觉得中式的创新和迭代是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出来，因为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慢慢慢慢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对于新加入的人进来的话，就是如果这一个点他没有考虑得很清楚的话，那很容易就会
2: 买了一些没用的货、
0: 嗯、对，会备了很多很宽的一些 SQ 或者是备了很多的这个、这个面料等等，因为他这个审美啊它也是过得是非常快的，那么很容易就是会造成这个库存的风险。
2: 哦，它不像普通的衣服，就是过了这一个季，可能这一系列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不太买单了。
0: 对，它对于颜色的要求和这个、工艺的要求每年都在不断的变化。
2: 刚刚前面说到的前几年是大红大绿，
0: 嗯，
2: 然后现在又变成了这种像你说的反复说的这种淡雅也好，
0: 对，
2: 或者是
0: 比如说像
2: 纯净也好，
0: 嗯，我们的天青色
2: 啊、
0: 铅灰色啊、包括嗯一些就是旧金色，那这个色系都是你会发现都是趋于低饱和的，然后又比较雅致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开发这些颜色，你要想做好这些颜色，你就要提前就要把这个颜色的整个的一个调色你要做到你认为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的。这里面就是你对于一个色系的一个把握，还要不挑人。因为这个中式的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色彩碰撞很抢眼，对不对？但它的缺点也是一样的问题，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就是它也会很容易过时。所以消费者的眼睛它是需要不断的去从一开始的这个刺激性到渐渐回归到理性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也在鞭策我们做产品的人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如果你一下子融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就是难免会吃了一些坑。
2: 嗯嗯，真的行行出状元。另外呢还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供应链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反人性的特点？比如说想要买个好料子，找个好裁缝，做几件好看的衣服，结果入局之后发现就是好的裁缝都是按天来算的，
0: 就好的绣娘工坊都是产量有限。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从刚开始的时候你去做，其实你并不是需要去追求极致的好的供应链，而是去找一个跟你愿意一起成长的供应链，就是他要配合你，他要懂你。其实这些背后都是靠你要有一个营收去支撑着大家共同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上来我就要去很挑剔去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供应链。其实所有人这个环节，只要你想要用心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是智慧合作，就一定是大家价值观一致，目标一致，共同成长。它是一个不断不断调整和试错的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考验创始人的一个初心以及决心。中国因为制造业是特别牛的，就是很发达，就是一夜之间就可以铺天盖地各种的面料各种版本。这就回到你刚刚讲到的那个话题，说我该怎么样去不踩跟的买到一件好的衣服，就是难点也在这，但是就是效率也是在这，所以它是一个矛盾体。
2: 包括供应链怎么找到一个好供应链也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试。
0: 对，是的，就是供应链其实中国是最不缺供应链的，因为它不缺，制造业很厉害，然后产品又是过剩的一个年代。但是怎么样能够把你想要做出来的产品从一而终的起心动念嘛也好，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坚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市场是很残酷的，就是你面临的压力不单单只是做好产品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还有像你说的怎么消费者很难去辨别呀等等，这里面它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生态链的。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创始人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但是创始人同样也是一个公司的卡点。
2: 懂。所以总结下来就是，首先就不要被这个库存压垮，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合适的供应链。
0: 对，
2: 然后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
0: 对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自己为之坚守的一些信念。
2: 就是看好了它就坚持下去。
0: 对
2: 啊、不会是这么快的赚热钱，但是也要经历一些起起伏伏的过程。
0: 对，
2: 因为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但是它也同时是最饱和的一个市场。
0: 是的。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3: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如果说过去两年 AI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了啊，能够画图啦，甚至

0: 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可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热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那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你好。
1: 哎，徐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哎，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1: 感谢徐东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的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图啊，里面有细胞膜、有细胞核、有细胞质啊等等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但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啊看起来像细胞的一个图，它其实我们讲啊，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概念，它是一个会预测生命反应的一个 AI 系统。就是说它模拟的不光是细胞的一个表型啊，它可能长得不一定跟细胞特别像啊，但是呢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细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活动啊，我们细胞会分裂啊，然后也可能会死亡啊，会我们要凋亡等等。那么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活动，而且它可能还会预测到，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刺激，给它一个药或者换一个环境，那这个细胞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它怎么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这是一个 AI 虚拟细胞所讲的。
0: 那它未必视觉上要真的像一个细胞，因为我们如果是拍科幻电影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这种视觉化的呈现，但恰恰其实这不是它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一点，主要就是它的反应和真实的生命要比较像。
1: 对的，它的核心是反应比较像，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状，因为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嘛。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我们也把它做成人形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很奇怪的形状啊，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嘛，会把它做成人形的。而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不做成这样的形态，但是那样就更难以理解了。
0: 好的啊，这个主要是先让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就是您第一次觉得就是 AI 可能真的要深度的进入到生命科学实验室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到AI 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1: 您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AlphaFold 的预测这个蛋白质结构，我觉得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 AI 真正的可能要走进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么一个领域了。倒不是因为说 AlphaFold 的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它本身有多重大，而是它让我意识到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之前觉得 AI 可能离我的研究还比较遥远，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抗肿瘤药物研发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就是合成一些这个药物的分子，然后通过这个细胞的实验或者动物的实验去看这个药物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感觉 AI 跟我们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通过这个 AlphaFold 的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既然可以用来解析我们蛋白质的一些结构，那么它是不是也能解析我们这些蛋白质的功能，甚至去解析我们细胞的功能呢？那我想这个应该从未来来讲的话，但当时讲未来，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现实了这件事情好像真的是可以实现的
0: 啊。这个其实进步的速度还真的是非常快，其实你要说 AlphaFold 的话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 AI 在

0: 生命科学，就是它预测的或者是解析的东西，从这个尺度上来说，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1: 对的，是的，我是有些切身的体验的。虽然我当肿瘤科医生的时候，当时 AI 可能还不像现在这样，可能我们还没有概念说它以后能够用到临床啊。但是我觉得，我从今天的这个角度啊，去站在我当时当医生的那个身份去看哈。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它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啊，特别是比如说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医生，那么我们给患者用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这样的疑惑啊，特别是有一些患者他一线治疗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去给他选择一些二线的治疗方案。那二线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二线治疗它的这个有效性不像一线治疗那么强，就是我们可能面临在几个方案里面去选择一个方案。去对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没有标准的选择的这个依据。比如说有四个方案，我要选一个，那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方案，这个患者对他是没有效果的，也可能过三个星期或者是过两个月之后，我才能够去更换另外一种方案。啊，这两三个
0: 月的时间，能够感受到患者等不起啊。
1: 对的，就是患者他这个治疗的时间窗口有限，他等不及。那么 AI 虚拟细胞啊，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药物筛选的一个机制啊，就是说我可能在电脑里面先去算一下这四个方案哪个方案有可能成功的概率会更大，然后我选择那个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案去，有可能实验的这个临床的结果跟它可能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呢肯定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啊，这是我觉得从医生角度去看的。那从科研人员角度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做新药研发，我们现在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周期很长，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计算机里面先去算一下，我们可能有一万种药物候选的，那么我算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几十种可能概率是最高的，那么我就去针对这几十种药物进行研发，那可以极大的节省我大量的时间，然后也提高了我新药研发的一个效率啊。我觉得这两个是可能站在医生和科研人员两个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去思考的，我觉得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听众，也是我们老朋友 Rocky 江啊，他直接就问了，他说这个是把 AI 当成这个模拟细胞做实验吗？还是把病人细胞在 AI 中进行模拟后，然后再进行药物实验？就感觉理论上这个技术发展下去，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1: 对的，我们现在其实模拟的是一个细胞啊，当然我们待会儿还会聊到，就是后边，就是我有一些思考，就是我们细胞模拟出来了，那比如说我们通过把病人的肿瘤细胞拿出来，当然是我们现阶段近期可能会实现的，就是我们把病人的肿瘤细胞，然后给他的遗传信息拿出来，然后我们虚拟一个细胞，通过这个细胞去预测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个药物有反应。但是后面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有可能，把这个细胞凑起来做成一个肿瘤的模型，那么这样的预测的效果可能会更准确。我觉得您刚才提的两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0: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啊！但是我比较喜欢先泼冷水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是需要降温的地方，就是给大家先泼泼冷水，别让大家就是过于这个高兴的太早的啊。
1: 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风口啊，就是特别是今年就有很多这个顶刊的论文，就是讲与这个 AI 虚拟细胞相关的，就全部发出来了啊。但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去讲了，就是哎，那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厉害，那么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细胞来替代我们所有的这个生物学的实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实验了，我们就纯预测就可以了？我觉得"替代"这个词可能是最需要降温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 AI 一定不能替代我们现实的实验。它可能从部分程度上可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研究，但是一定不能替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要做一万个，那现在 AI 帮我筛掉9000多个，我可能只需要做100个或者几十个。但是这100个和几十个，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验证的，不能说 AI 告诉我们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0: 直接去把这个分子合成出来，不可以。
1: 对对对，那一定是不可以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 AI 有一个叫幻觉，它讲一些东西有可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如果一旦出现了 AI 幻觉，它的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
0: 就是即使是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远期，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提。它可以彻底取代我们传统的生物学的整个的验证方式。
1: 对的，它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可以辅助，但是一定不能替代。
0: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几年聊 AI 啊，特别喜欢用什么颠覆啊，对吧？这个重塑啊、涌现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大词儿。但其实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我们说比较严肃的这个医学啊、药物研发这边，我们其实一个个结论都是要经过实验验证。包括动物模型、临床试验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圈的这种叙事方式或者是叙事节奏去聊虚拟细胞，确实是会存在冲突的，对吧？
1: 是的，其实 AI 它的节奏很快， 你包括跟刚才我们讲从 AlphaFold 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它的几年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其实很短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药物的研发都是以十年为单位的，你看我们一款药还没研发出来呢， AI 已经迭代了好几代啊，这两个节奏其实是有些冲突的。
0: 对，这两年大火的一些新药，其实回头去看看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那确实从 AI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上几个时代，甚至有种上世纪的感觉了，对吧？
1: 嗯，是的
0: 啊。
1: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节奏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AI 快，它有快的好处，就它可以通过计算去节省我们大量的这个试错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我们新药研发的这个周期给它去变得更加快速一点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工作量降低了，我们的效率自然就会提高了。
0: 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我们一系列的热身问题铺垫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就要和大家正式的来好好的去展开一下虚拟细胞这样一个概念了。那么其实听到现在大家应该这个知道了，就是我们起码听到虚拟细胞啊，脑子里呢不要直接的就浮现出这样子一个画面，就是屏幕上有一个 3D 细胞，然后可能有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等等啊，然后呢好像就是一个电子显微镜版的模拟游戏。但真正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其实前面李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于看起来像不像细胞，而是它能不能去回答一系列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它一些这个操作啊，对于一些药物的这个适应或者说是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哎，那么这个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1: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因为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的细胞核，看到的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这个细胞写的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几个步骤就能代谢成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整的细胞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的细胞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它可能就会能根据它的理解，就是它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它会去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0: 哦，被您这样一说到，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调，让它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它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它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它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了，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1: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 你要说我们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您用的"有些"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0: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黑箱。那可能我们后面甚至是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虚拟细胞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了，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来说，未必是真的能够彻底搞清楚的，是吧？只是说我
1: 对，对，
0: 们能
1: 它
0: 够看
1: 其
0: 到这
1: 实，
0: 个路径啊。
1: 它还是一个，就是黑箱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未知的领域。即使我们把
0: 啊，
1: 它做出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0: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因为正好这个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讲这个就是大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训练，包括涌现的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吧。然后我对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本身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怎么说呢？把它去两极化。或者说是会把它固化成一个个小的这个概念，但是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从 AI 的角度，它确实是可以跳到更高的一个数学的角度，它把万事万物的事情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个就使得就是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基于语言的这个思维方式和大模型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了。这当然聊得稍微有点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细胞本身啊，就是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细胞嘛，对吧？这个初中生物学里面好像就提过了，对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细胞相关的名词了，细胞膜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核糖体啊，而且感觉好像从生命的结构来说啊，这细胞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哎，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到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比如说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只要去把它模仿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讲的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是模仿了一个细胞的功能。但是细胞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的功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讲我们的细胞到现在为止啊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然后进化出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沌的系统。这个系统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有生物化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好多是随机的，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给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就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了一盆水，我们要通过 AI 去模拟这盆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水分子给它，都装在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态的系统。但是我们要去模仿一条河流就比较难，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啊，动物、植物、鱼等等。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生态模仿出来，其实可能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突然给这个湖里面扔一块砖头，那么这个波到底是怎么去扩散的？
0: 对，河流还涉及到的呢，湍流这个问题，物理学现在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对吧？
1: 其实有很多意外的事情，这
0: 对。
1: 你就很难去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模拟 AI 虚拟细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0: 就是虽然我们其实站在宏观生命的角度来说，细胞好像是生命的基础的这个砖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砖块放大来看，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工厂，对吧？就哪怕
1: 对
0: 中
1: 的。
0: 间的一个小的这个细胞器啊，不包括我们可能聊到这个什么线粒体啊什么，再把它放大去看，这里面也非常的复杂，更不用说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和其他细胞，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体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啊。比如说我们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这是我们
0: 对，
1: 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0: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 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1: 嗯，是的。
0: 啊，那确实啊。哎，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哎，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1: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
0: 嗯，
1: 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或者有多大概率会死亡等等，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0: 哦，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1: 对的，其实咱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然后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的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也有说是叫数字细胞。然后呢，哎，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他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1: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
0: 啊，
1: 就像 AI 虚拟细胞，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
0: 啊，
1: 那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0: 啊，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1: 啊，对的，是的，嗯，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对，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1: 嗯，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0: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孪生一遍，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倒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1: 嗯，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 其实不需要 AI， 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地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它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它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0: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拟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就如果这个一个模型它真的看过了大量的细胞数据，然后还预测的挺准的，哎，是不是等于就是它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那套方式理解了生命的机制呢？这个可能这个上升到了有点哲学的这个角度的讨论，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1: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人可能提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您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就是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而这些海量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做这些单细胞测序，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但那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它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它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它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挖掘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当然，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他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因为我们现
1: 对
0: 在
1: 的。
0: 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1: 是的。
0: 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他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当中啊，真的是要这个复现数字生命？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不是，对吧？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电脑当中，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细胞这个层次，当然以后可能可以更大，其实是一个生命现象的预测器，对吧？
1: 对的。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0: 》。那李老师，您看来啊，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1: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 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啊，就是超过10000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的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这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他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

0: 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需要再做一点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一个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是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反馈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了这个反馈的环路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
1: 对，
0: 但是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BCD 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2: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百分之二三十，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百分之二三十自己去拼凑出一个百分之七八十甚至九十九的大象。
0: 哎，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于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2: 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百分之二三十，然后我期待它能够就是这个自己顿悟剩下的那百分之七八十的东西，对吧？
0: 对，但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学数据的这个能力是比我们人要强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不学数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理解度或者是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法去把我们所测的那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2: 哦，对，就有可能比如说李老师您实验室里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部分数据，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某个角落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其实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和您这个数据是能够建立关联的，而且它的关联性很强，但是受限于我们人力的或者说是人脑的一些局限性，我们现在其实不具备把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关联全部串联在一起。
0: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去挖掘生命活动的一些规律啊，只是我们人脑的算力可能不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些目前就是通过这些数据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些规律。
2: 就还是回到那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例子当中，可能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0个、10000个人在那儿摸大象了，每个人都摸了一部分。但是呢，就是以我们人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受限于就是说摸象的这个人的这些交流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大象给拼凑出来。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其实都对 AI 去说了这个事情，倒说不准，它其实就已经足够把这个大象给模拟出来了。
0: 哎，对的，大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形象，就是说，就像类似于，比如说我们100个人去，刚才你提到摸象这个问题，100个人去摸象，但是如果我们这100个人经过一个深刻的交流，我们可能就能把大象给发出来。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这100个人可能没法去进行这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2: 哎，这个呢倒是，哎，忽然让我对于这个这 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未来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我前面在想，您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用一个方法去操作一个细胞，期待它做出一个反应，那都已经是这个有点千变万化的这个意思了。那我们怎么可能呢？但反过来想一想，其实生命科学确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了，可能大部分的类似这样的这个操作，它已经所谓的数据化了。
0: 是的
2: 啊，那接下来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训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就是 AI 模型它很依赖数据，那就是以您的认知当中，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当中，就一条好数据它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其实聊其他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就数据要干净，对吧，数据最好是要经过一些清洗啊等等的，然后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细胞的它的这个测序的数据啊，它蛋白质的数据啊，还是说像前面提到的在实验室当中我各种操作之后它反应的这个数据啊等等，就哪个可能是更重要的，还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要

0: 有这样子完整一套东西，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好数据。
1: 对于这个数据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在 AI 虚拟细胞训练的过程之中其实只要是跟我们这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发生关联的这些测序的数据不管是蛋白质的或者是我们基因层面的，它其实我们讲它都算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数据只不过如果您非要在这里面去，比如说 AI 目前比如说我们在训练 AI 虚拟细胞的时候缺乏的是哪些数据？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最缺乏的是一些扰动性的数据，也就是一些能够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一些方面其实是我们比较缺乏的那这些有可能我们以后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特意的去补一些这方面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地为了去模拟某一个生物学的活动，然后我们去补一些序贯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面通过这个。去比如说细胞分裂，那么我们在分裂前后去找几个时间点，然后把这几个时间点它的这个持续性的这个测序的结果给它拿出来去故意的创造一些数据去喂给 AI 虚拟细胞来去学习。就是目前
0: 这个现在我们其实就传统的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方法当中，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个所谓的您提到的扰动数据。
1: 对，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数据还是静态的，那动态的数据从现在来讲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需求来讲，动态的数据应该是一个比较迫切需要的好数据，我可以这么去理解吧。
0: 在您看来，就是获得这样的这个数据，就是难不难呢？因为这样子感觉的话，这个缺口其实非常大的。
1: 首先这个工作量很大，就是为什么静态的数据它的难度会比较小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此前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全世界很多的团队做了很多这样的静态的这个测序，所以说这个测序来讲，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说测序是为了去做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拟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其他的科研任务的时候，在不经意之中为我们做 AI 虚拟细胞去提供了这个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数亿级的这样的数据，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特意的去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那这个其实从不管是工作量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成本来讲，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之前大家都分摊了，可能我达到了我的目的，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去拿那个数据其实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的成本，因为只要把那个数据库拿出来就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为某一个活动去专门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个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0: 您这样说让我想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浩浩荡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是不是说可能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界，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全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可能是需要首先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到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的一个未来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团队要专门抽出精力甚至是经费去积累这样子的所谓的扰动数据。
1: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细胞里面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搞得非常清楚的话，我觉得分工合作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你光靠某一个实验室或者说光靠某一个团队是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去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0: 对，而且现阶段就是以我对于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方法的这种认知，它也不具备就是我搞一堆机器人就在那没日没夜的去做，其实还做不了。
1: 是的。
0: 这个的话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限制这个技术它什么时候能够迎来这种关键突破的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的这个点了
1: 对的。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它如果要有一个值得突破，就这些扰动性的数据包括这个后边的这个验证，其实还是很关键的，也是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集体去攻关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就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去观察很多细胞，然后不去扰动它，对吧？不去操作它，其实这个倒也可以想象，就真的是很难怎么说呢？去掌握有用的所谓的这种因果关系，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去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嘛，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虚拟细胞它能够去预测现实当中的这个结果，那么它必须要知道大量的现实世界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
1: 对的。
0: 然后好像我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就是类似虚拟细胞挑战赛这样子的这个评测思路，就是说给模型一个起始细胞状态和一个比如说基因层面的这种扰动，然后看看它能不能预测真实实验当中的这个细胞会怎么变，就有点这个细胞版图灵测试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这测试的思路。
1: 这个测试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大模型训练里面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成果它的确

0: 把这个误差再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自己去进行一个校准。通过这一个，我们讲叫测试，然后误差，然后校准这么一个闭环，可以让我们的 AI 虚拟细胞它对于现实预测的这个结果会变得越来越准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闭环的预测校准，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的精准。
1: 对，而且就是说，就是起码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思路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好控制的，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可以，就是这个去逐渐的调教啊，这个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模型，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聪明啊。
0: 对，
1: 还是，您说，
0: 不是我其实是想，他其实你用的"调教"这个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做出一个系统，然后，
1: 对。
0: 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控怎么去证明它是可以用的，就是
1: 对，
0: 有点类似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那其实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本身，就是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种奖赏的机制嘛，对吧？就它预测的这个越准确，它的这个得分就越高，那么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倾向于会往这个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去跑。哎，这样想一想，好像这条路还是比较可行的啊，就有点走得通的感觉。哎，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对于 AI 的态度啊，还是两派啊，一派呢是觉得这个 AI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领域是做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 AI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惊艳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它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这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之间，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鸿沟嘛。
0: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鸿沟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拿那个蛋白质结构和我们虚拟细胞来对比，就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呢，我们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个静态的。什么叫静态的呢？就是蛋白质结构是有标准答案的，就那个蛋白质它是什么结构，我们是可以通过实验去把它给测出来的啊，比如通过我们的冷冻电镜等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然后蛋白质的这个它的分子，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啊，我们也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分子结构与它的这个空间构象之间建立一个联系。那我们有了 A，有了 B，我们只需要把 A 和 B 对应起来，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但细胞难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它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讲预测细胞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功能啊，比预测蛋白质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改变，它其实是我们讲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在同一时刻，它不存在一个显著的标准答案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去预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就是。就怎么说呢？其实蛋白质结构这一块儿，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受到了比较微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物理法则的这个影响。只是说，因为蛋白质的这个类型足够的多，太复杂，就是之前可能以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有这么这个高的一个这种效率的提升。那么 AI 它可以做到，但是生命这一块的话，确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掌握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个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我可能整个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等等，你其实也很难预测我在明天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细胞它就是生命。
0: 是的，因为它动态的过程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图灵测试，就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预测的结果进行一些动态的纠偏，然后这个预测不停的纠偏，才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加精准。
1: 那就是这可能再深入一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它这样大量的这种动态和不确定性，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随机性很大，然后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噪声啊等等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去虚拟细胞的话，我们是需要预测每一个细胞它会怎么走，还是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去预测，比如说一群细胞它总体上会往哪个方向去变就可以了
0: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前瞻性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啊，其实我感觉啊，它是目前来讲其实可能还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预测单个细胞和预测我们整个细胞群的这个命运这两个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
1: 不
0: 个
1: 一样，
0: 割裂的，有点冲突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是不冲突的。为什么不冲突呢？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啊，我们每个个体只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其实。

0: 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力的最大化。其实我觉得在细胞层面有点也去适用，就是我们把一个细胞模拟好了，然后那我们比如说把一群细胞给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只要能把细胞之间它们通过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了，剩下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细胞，因为它们之间可以自己去互动，然后自己去合作，然后整个细胞群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他们自己会去演化出一个细胞群最后的一个命运。我们总想着说，我们要给他一个指令，告诉他你这个细胞群最后是什么样子的，给他定什么规则。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他定规则，他细胞自己会去模拟。我就比如说，我们人类其实从古代进化到现在，我们有很多职业分工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从上帝的角度去预设一下。有医生，然后有这个工人等等等等，但我们自然会演化
1: 生
0: 出这样
1: 命
0: 的
1: 也
0: 东西。
1: 好，社会也罢，他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0: 对，所以说我们
1: 有
0: 只要
1: 点
0: 把
1: 意
0: 单个
1: 思。
0: 的细胞给它去虚拟好，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儿，把规则给它讲清楚，然后细胞群自然会把它们整个群体的命运，然后群体的分工去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
1: 所以关键还是就是要先预测单个细胞，然后后面集群了，在您看来反而可能就方便一点。
0: 对，我觉得就是最底层的逻辑，还是我们要把单个细胞的功能给它模拟得比较精准，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集成的事情。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能要干预的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我们可能总希望我们能把控很多方向、很多事情，但其实来讲，细胞它有自己的出口。当然，这里我讲的是我的理解啊，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专门去给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很前瞻的解读啊，因为这个
1: 本
0: 细
1: 身还
0: 胞
1: 是
0: 比
1: 这
0: 较
1: 个东
0: 新的
1: 西，
0: 嘛。
1: 对对是的，哎，回到您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因为您是研究肿瘤的嘛，就我相信您肯定是很熟悉这个所谓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之前看肿瘤科普的时候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肿瘤细胞它不是一个整齐的军队，而是一群各怀鬼胎的叛军。就您觉得，就是 AI 虚拟细胞这种技术，它在我们肿瘤研究当中，它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
0: 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还真的在思考过这个问题，
1: 啊，
0: 就这个问题跟刚才给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像，
1: 嗯。
0: 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
1: 对对
0: 关
1: 对，
0: 系，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肿瘤细胞和整个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讲肿瘤是有很多这个肿瘤细胞构成的，然后之所以它抑制性比较强，就是因为肿瘤细胞的基因组是不稳定的，然后它虽然刚开始来源于同一个细胞，但是由于基因在不停的突变，不停的变异。所以长成一个肿瘤的时候，它里面的细胞可能跟刚开始的差异会比较大，有的可能变成了肿瘤干细胞，有的可能会变成了这个我们讲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可能有的恶性程度比较低。那我们用一个药去杀的话，可能能杀死某一部分，然后剩下的还能活下来就是您刚才讲的叫各怀鬼胎啊。那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抑制性，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可能也不太需要我们去特意的去把这个肿瘤的这个规律去告诉 AI 虚拟细胞说，哎，肿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应该是有抑制性的，然后是应该有哪些群体，我们可能不需要去告诉它，我们只需要模仿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模仿肿瘤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让它，我们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的这个虚拟细胞，然后让这个虚拟细胞不停地分裂，那它分裂的过程之中，它自然会模仿肿瘤细胞的变异，然后自然而然呢也会模仿出肿瘤细胞的抑制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1: 就
0: 但我的
1: 只
0: 理解
1: 要
0: 是这样
1: 我
0: 子的。
1: 一把，就是说，现实世界当中这个肿瘤细胞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向的这个东西和虚拟世界当中的这个进行对齐，然后它逐渐其实就大概会知道，就是多个肿瘤细胞它这个不断变大以后，它到底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0: 对，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生命的自然的过程告诉他就可以了。而且我相信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既然是我们这个真实细胞的一个数字分身嘛，那它的功能其实跟我们现实里面的细胞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它模仿了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这个过程之后，它自然会进化出与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命体比如说像我们的肿瘤，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规律肯定都是通用的。所以说我们讲，在真实世界里面研究抑制性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实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个抑制性我们应该不需要给它去加一些特定的规则只需要把最底层的规则告诉它就可以了。
1: 就真实世界，我们之所以关注抑制性，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科研方法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0: 但其实你看，我们在研究肿瘤的时候，那个抑制性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去告诉它的，就是癌症自己它会进化出抑制性，我们只是发现了它的抑制性。其实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它自己就会进化出那个虚拟的这个抑制性但是这个虚拟的抑制性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现在还没有这个实际上还没有这个
1: 对对。
0: 概念。
1: 先等有一个很真正好用的单个的再说，是吧？我们再看
0: 是
1: 它
0: 的，
1: 的发展。是的，哎，那如果说我们先这个跳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未来，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实验室当中真的形成了您最开始

0: 就预言的那种，就比如说 AI 先预测，然后呢，我们甚至啊，机器人在做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在回流啊，可以训练 AI 这样子的一个闭环。那您觉得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整个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前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来讲，为什么现在科研难做呢？就是我们既要去提出我们的设想，然后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设想去设计一些这个实验，而且呢，我们还要通过人工去把这些实验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复现出来。整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而且也很繁琐啊。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AI 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给我们做实验的话，那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去花在这个对我们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然后提出一些，生命现象的这个假说啊，或者设计一些整体的这个科研的思路，去怎么验证我这个假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I，交给机器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的一些实验就可以了。就是我讲，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从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变成一个偏重于我们去提出一些这个科学本质规律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
0: 对，
1: 这样的角色。
0: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倒不是说要取代科学家，是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科学家，他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有非常多好奇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做实验是很残酷的，你要受制于实验条件、你的人员配置，甚至是你的经费等等等，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探索一个个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先跑一遍，或者说它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自动化极大的提高效率，那很多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基于在这个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再到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那其实它可能带来的这个整个科研的范式的这个改变都会变得很大。
1: 是的，就是我们讲，它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科研人员的试错成本啊。就是之前我们如果一个课题错了，那我们可能浪费的是我们几年的时间。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过这个通过计算的方式，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自动化的方式，我们可能这个试错的成本就变成了几个月啊，甚至是几天啊。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以接受的。那几年的话，其实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啊，因为人生也没有几个几年嘛。
0: 对，确实是啊。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两说节目，由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首席战略官杨燕青对话中国 AI 领域旗帜人物三院院士张亚勤，主题是论道 AI， 从 AGI 破解到机器人新纪元。
6: 亚勤院士，特别感谢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您是中国在 AI 领域，也包括 AI 直接到创新领域最重要的科学家。那么所以呢，我们也特别的荣幸今天跟您能有一个这个深度的对话。因为我们的人工智能今天以天的速度在飞快的迭代，那么非常多的这个 AI 的科学家，那么都非常的乐观，那么他们认为在五年之内，那么 AGI 就可以到了，像 AI for Science 的一个科学智能，那么更多的加上一个物理智能，那么也包括生命智能，也甚至包括我们脑机接口，那么整个这个人类生命和信息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融合，那么如果是说这几个所有的波浪融合在一起，我们才可能到达 AGI。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科学家非常审慎的一个让人信服的一个观点。但是呢，我们今天在做生成式 AI 的这些像前沿的公司，
7: 对，
6: 那么也在声称说我们五年之后就能够到达 AGI 了。
7: 对，
6: 那么这个概念更多的想讲的还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加上推理。那么如果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如果能够通过图灵测试，当然需要新的图灵测试，
7: 对，
6: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宣称说我们的 AGI 已经达到了，还是说我们真的是20年之后的那个最终极意义上的 AGI 才是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的 AGI？
7: 那这是很好的问题，就是所以为什么我把这个智能分成三个层次啊，那么信息智能、物理智能和生物智能。现在呢，大部分公司所谈的或者我们平时讲的比较多的应用呢，还是停留在信息智能、
6: 信息智能、比特的这个层面上，
7: 是比特的层面，对，是比如说我文字啊，这个图片啊，视频啊，这些我觉得五年之内可能可以达到啊，可以通过图灵测试啊，可以达到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 AGI，
6: 就接近甚至有一点点打平和人类的智能打平。
7: 其实 ChatGPT 出来的时候是2022年的年底嘛，我花了一个晚上我在做各种测试，
6: 我的第一
7: 感我的第一感就是它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了啊。那这个东西严格意义的证明，后来多少我可能一年之后有人证明了，我这是感觉它通过了。但是呢，我们比如说生成图片啊、视频啊，生成更自然的内容还需要点时间，像Sora或者Sora加这样东西呢，但是在四五年之内，我觉得应该是人类可以达到我们自然图像、自然视频的这个效果。刚才讲大语言模型，就目前的模型的算法也好啊，或者是现在的这些我们的 approach， 我们的这个路径，可能没办法达到所谓的 AGI。这里面可能有几个东西，我们还是要有更多的探索啊。就第一个呢，我们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啊，它目前呢没有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边界，没有这个 boundary。 他呢不知道我知道什么，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所以说呢，你问他个问题，他不知道，他也给你。
6: 他还说我知道。
7: 他说我知道。
6: 而且他非常的自信。
7: 没错，很自信，所以他很多产生一些所谓的幻觉，啊，那么这个其实呢，在过去的两年，就 ChatGPT 出来之后，一开始幻觉很厉害，30%-40%，现在整体已经控制到10%以下了。
6: 对，有非常大的进步。
7: 大进步，但是最近的这个推理模型出来之后呢，幻觉
6: 反而又提高了，所以这个非常的奇怪，就是推理强化学习用的越多，幻觉反而是越强。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科学家呢做了一些类似的，像是对齐的研究，就是对齐用的越多，那么就他们很拟人的讲，就是说这个模型呢会有逆反情绪。
7: 嗯，
6: 对，所以呢就是说在5年之内这个视频的角度，
7: 对，
6: 那么达到一个非常强的水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但是呢是在这个语言的角度，我们希望它是可靠的，没有幻觉的，或者是可控的。这个幻觉本身上可能也是一个见仁见智，那么从艺术家的角度，幻觉就是一件好事儿，因为甚至
7: 取决于的应用。
6: 对，
7: 你如果应用是我问一个东西你告诉我的知识，那么这个时候幻觉是不好的。
6: 是的，
7: 但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帮我写首诗，啊，帮我生成个蛋白质，比如说对吧？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希望你的这个边界创造力啊越大越好。所以以后这个模型其实我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控制了，是我在做什么啊？比如我在查询一个信息，或者问我要去旅行，你帮我订个酒店，啊，订个机票。啊，或者查一些某一个人他的专业的背景啊，或者查篇论文，这个时候你显然是不需要，不能有幻觉的。
6: 对，是。就我们在检索这个领域，还是希望它是100%准确的。
7: 对，包括比如我开车，是吧？现在大模型已经用到我无人驾驶，这个时候你不希望他幻觉，你也不需要他写诗，他去唱歌，对吧？
6: 没错。
7: 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很精确的去做驾驶的决定。
6: 嗯，是的。那么我想我们再花一点时间讲一讲这个 AI for Science。
7: 对 ，AI for Science 是我一直特别看好的一个领域，我觉得也是，就人工智能能彻底改变我科研的这种新范式的一个方向。
6: 是。
7: 那在我们 AI 刚成立的时候呢，我们把 AI for Science 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研究方向，三大研究方向之一。所以这里面我们主要做了几件事情，其实也可以说映射了目前 AI for Science， 特别是 for Life Science 的一个发展。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许许多，比如说我的科研的文献啊，还有目前这个知识图谱，就目前已经有的这些大型的这个生物蛋白的数据库，怎么样把它很好的融合起来。变成一个模型，我们要用这些数据训练出一个模型，里面我们有各种不同参数，有10亿的，有100亿的，甚至更高的这种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上面你可以做很多事儿，你可以做新药的研发，你可以做新药的这个筛选，你可以做蛋白质解析，蛋白质新药的生成，都可以去做这些事儿啊。这第一个要做这个 foundation model， 所以我觉得5年之内可能可以达到啊，可以通过图灵测试啊，可以达到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 AGI。
6: 因为 AI 最强大的这个能力就是它能在很大的空间中去搜索，
7: 是，
6: 然后它这个速度效率也特别高，
7: 对，
6: 那么这个就是人类最缺的。
7: 那么从这个应用来讲的话呢，我们有几个工作，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呢是我们构建了全世界第一个，所谓 AI 人工智能的医院，啊，完全用这个智能体去构建一个虚拟的医院，里面有些智能体是医生，有些智能体是护士，有些智能体当然是这个病人，啊，就它模拟医院的各个科室。啊，我们现在有21个科室，有42个 AI 医生，有上百万个这些病人。它的好处是，这些智能体啊，它可以在这个虚拟空间里面呢，它就可以去互动啊，就像下围棋，左右手可以互搏，然后最后它的进化速度很快。所以我们在这个虚拟医院里面，它进化速度呢，可以是真实世界的上百倍甚至上千倍。这样的话，你比如2天。你就可以去完成一个三甲医院2年3年的所有的诊断，而且目前的结果它的这个诊断准确率很高，达到96%几，正常的医院可能只有60%-70%，啊，但我们认为的话呢，为什么我们都叫智能体？智能体有两个概念，一个当然是用的是智能体的这个概念，智能体多智能体的这个互动互相学习，整体进化。 啊，另外一点呢，很重要，就是我认为呢，这个 AI 它本身就是一个智能体，它是一个从属体，它是为人类服务的，所以它不会去替代我们的医生，它是我们医生的一个特别好的 AI 的一个助理。这个虚拟医院里面，它进化速度呢，可以是真实世界的上百倍甚至上千倍。
6: 那么如果说我们放眼未来的二三十年，最终如果是说人形机器人，我们把它设定为一个整个工业和科学的一个目标，那么中国、美国、欧洲，那么谁会最后胜出？我们在看这个 DeepSeek 的整个创新，那么大家还是感觉非常的振奋。那么这个上DeepSeek 呢也显示了中国整体在 AI 领域的我们的 AI 的科学家、AI 的工程师，我们的软件、我们的算法，包括软件硬件的结合，那么也包括底层架构的一些创新，包括强化学习的创新，那么都是给我们很大的信心。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又看到呢，最近的这个整个全世界的贸易战，实际上呢是全世界的整个壁垒现在重新开始上升。这个壁垒既是贸易的，也是科技的。我们知道呢，科学家一直讲说科学家没有国界。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全世界在今天的一个贸易和科技高度竞争，甚至是科技铁幕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中国和全世界的科学家 AI 的科学家既是竞争又是合作，那么共同推动人类往前走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7: 对，首先 DeepSeek 我觉得挺了不起的。 DeepSeek 我一直讲的是这个 ChatGPT 以来啊最大的一个创新，这里面有算法创新，有技术创新，架构创新，工程创新，也有商业模式的创新，因为它呢是把它变成开源或者是open weight 吧，然后用 MIT license 它全世界都可以用。
6: MIT 特别重要。
7: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中国的路径啊，所以它这个整个的模型用的这个整个性能是和前沿大的模型基本上是同等的时候，然后用的这个算力这个或者效率呢，效率提高了很多倍，数量级的提高，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路径。我记得什么时候，在前年吧，差不多前年，我和 Benjo 他来开会，我们在这个颐和园那儿散步，我们在聊聊天，就是说，哎呀，现在由于这个规模定律，由于算力这个提高得很快。

0: 啊，英伟达，每过一段时间就有这么强的算力，因为数据这么多，所以现在我们的算法工程师呢，或者科学家呢，变得有点懒了，是吧？就依
1: 是，
0: 赖于这个规模定律。
1: 对。
0: 对，但我觉得我们中国还是有一批年轻人的，在架构方面有很大的创新啊，包括你刚才讲的，其实讲得特别好，啊，这个创新的话呢，能让我们达到啊这样的很好的结果，用很分散的算力或者更小的算力，更有效的这个架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全球贸易战很不幸，啊，看起来也不可避免，是吧？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其实2年前呢，有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我在很多场合也表示这个，我们希望有很好的算力，希望全球呢，像原来一样的，没有任何这个摩擦，然后大家更开放的交流。但是如果说遇到这个贸易战，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打压，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1: 是，
0: 也不是我们发展人工智能不能把它做一个制约。
1: 是，所以很多美国的一些同事反而是说，美国目前的这个芯片的禁运，包括非常多的对中国的整个这个制约的一些政策，反而是推动和最终让中国的这个自主可控的科技在 AI 领域，那么反而是能够成长得更快。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时候是一个讽刺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呢，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要接受的一个现实，
0: 对，
1: 但
0: 就
1: 是同
0: 我自
1: 时，
0: 己还是希望我们在特别学术交流方面，还是能更全球化啊，因为
1: 是，
0: 这个知识大家共享。但是呢，在产品啊，在市场方面，现在的确呢是分成这个
1: 似乎是两个
0: 这个
1: 阵
0: 两
1: 营，
0: 个阵营。
1: 对，这个也是让人有点担忧。
0: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我们也没有就没有也不要怕啊，因为这个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要素，对吧？数据、算法和这个算力，它其实是一个均衡。那么这个三个均衡呢，我觉得像 DeepSeek 这样的技术出来之后，出来之后，其实大家基本上统一智能，你算力差点，我算法更聪明一点啊，然后呢，我的效率更高一点啊，包括这个大的趋势是更加这个分布化，计算更加的这个分布化。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最重要的因素，我一直在讲是人才，是
1: 没
0: 人
1: 错。
0: 才，就是中国在 AI 方面年轻的人才，比美国要多差不多5倍左右，而且在 AI 方面最多的创新、最大的创新，在过去的5年，所以我们的现在在学校的学生包括刚毕业的学生和未来培养的学生，这将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科技发展最重要的一个主力军。
1: 那么，如果说我们放眼未来的20-30年，最终如果是说人形机器人是一个，我们把它设定为一个整个工业和科学的一个目标，那么中国、美国、欧洲，那么谁会最后胜出？
0: 对，我觉得中国会胜出。中国其实不仅仅是在这个机器人，我觉得中国在大部分的应用领域落地呢，都会是领导者。从这个互联网特别移动互联网，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1: 对，我们。
0: 移动互联网，我们的产品体验、产品的体量、服务的质量，不管是电商、微信、社交、游戏、短视频，我们都做得很好，全球领先。在人工智能应用呢，我想10年、20年之后，我们也是全球领先。但是尤其在这个机器人高端制造方面，由于我们底子很厚，这个产业链这个全世界最完整的，然后包括这么多的年轻的人才，
1: 工程科学
0: 然后
1: 家，
0: 包括我们
1: 对，
0: 的市场的体量，
1: 对，
0: 所以
1: 我们
0: 我
1: 的超
0: 是
1: 大
0: 特
1: 市
0: 别
1: 场
0: 乐
1: 规
0: 观的，
1: 模，对，因为它需要一个市场规模来测试和迭代，然后再 scale up，所以
0: 而
1: 呢
0: 且是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市场。你看欧洲的话呢，它分散得很厉害，包括东南亚，它都十分分
1: 都
0: 散。
1: 太小不够，
0: 对，中国整个包括标准包括这个产业的政策包括整个这个人才的流动整体我们这个投资规模，整体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统一的市场，所以说对发展新兴产业，特别像机器人这样的，是有特别大的优势。
2: 获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今天请听两说节目，特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高琪琪、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常聘副教授贾开展开对话，主题是新一代青年与新一代人工智能。
4: 我们看到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者或者说主要的创新者都是80后90后，总书记讲这是一个年轻人的事业嘛。
5: 对对对。
4: 哎，我们看到的这个年轻人推动的这样一个事业也会存在他们的偏差，比如说像包括 OpenAI 的那个 CEO 像奥特曼，他自己最近不也承认说，比如说在开源这个战略上这个策略上他们错了。您觉得年轻一代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优势或者说不足呢？
5: 年轻人呢，我很担心就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我们是从原来的这样一个知识体系过来的，体系就意味着它有可能是一个半封闭的结构，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结构，而接下来的我认为知识生产它更多的可能是开放性结构。开放性的结构有个什么问题呢？你要完全去定义它了，你的主动性、你的创造性就会很重要。当我们中国的科技创新也好，你走到一个无人区的时候，走到一个最前沿的时候，现在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就是完全靠你的想象力，完全靠你的创造性。
4: 其实从这一点上也会回到我们现在的 AI 教育或者说大学教育的问题，文科也好理科也好，并不是说原来的文理科划分的问题，而是说在新的知识结构下我们到底要学什么样新的知识，怎么来定义这个知识，怎么来定义这个批判性的知识，
5: 对，
4: 或者说反思性的知识、想象力的知识。
5: 对，就是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冲击是全面的，对专业的冲击也是全面的。那我们不管哪个学科，你都要深入了解人工智能才能用好它，这是第一个要讲。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文科生呢，其实大部分文科生呢，他主要是过不了自己的心里面那个坎，他会觉得我是文科生，写代码我写不了。我现在做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培养我的文科的学生，他们在经过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半的一个时间段，他就能够做到跟工科的同样的年纪。哎，我就看到他们的这个差异在
4: 拉平，
5: 在拉平。我的一个学生他是从文科的，从文科上来之后呢，我指导他有一段时间搭这个，先从 LSTM 开始，就是长短期记忆这个。就是做时序数据的分析，他要搭这个东西，这个过程其实是蛮艰难的，但是呢，但他全部搭出来之后，对我来讲是个非常大的触动。我觉得这个就是能跑得通。我另外一个学生也是从文科的，他做什么工作呢？他做这个微表情的识别，就这里面就涉及到，视觉、声音再加这个温度，三个模态来测，最后多模态之间要对齐。这个工作其实对工科来讲，你要涉及到不同的硬件嘛，不同的算法。然后呢，我这个学生呢现在才研一，他指导的是几个二年级三年级的计算机的本科生。这个事情呢对我来讲也是冲击蛮大的，我觉得这条路呢是完全可以走通的。
4: 其实把文科生跟理科生的这个边界，或者说大家认为这好像是一个工程性的事情、技术性的事情，是一个有门槛的事情，而把这个门槛给拉平了，也是一个普惠性的方向。
5: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变化？就是因为今天的知识迭代很快，如果这个学生掌握了自主学习的能力，他会自动捕捉到这些新的变化，他会用这些工具，用到这些先进工具之后，大家都是一样的，因为本质上都是大模型去吐这些东西。如果你的需求很明确，提示词会写，人工智能可以给你写非常好的这个代码，所以今天你克服心理障碍非常重要。然后呢，第二呢，他要知道它的大概基本原理是什么。第三，要了解社会的需求，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是一个产品。文科生呢反而是第三点是最擅长的，他最了解社会，他知道痛点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他今天运用大模型能力其实是会很快的跟这个工科的学生呢其实是有一个拉平的效应的。
4: 今年我感觉相关讨论也是，其实人工智能最先被替代的，或者人工智能最先去替代的，往往可能是原来的编程性的工作。年轻人也许还没有被嵌入到一个半结构化也好，或者说结构化的知识体系也好，他的负担可能要轻一点。
5: 对。
4: 然后，但是呢，负担轻并不代表他可能会有更多的探索。 在负担轻的情况下，我们还要激励他有一个勇于

0: 探索的精神，或者说勇于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兴趣。
1: 其实涉及到我们的教育的重点，就是原来我们的教育的重点呢，大部分都会放在什么呢？精准性上。这个呢，就是你只要不能错，就能是最优秀的学生。但是将来呢，可能你错不错这个事情并不重要，因为你错不错，机器会帮我们都去核的，对吧？然后呢，其实倒过来对我们的这个从小开始的基础教育的整个的思路都要有很大的变化。
0: 我的教育的目标不再是对错的问题了，我的教育的目标是，那个求知求，比如说求真求实啊，新的开放性的那个软性一点的那个目标。
1: 如果我们的小孩从在他基础教育阶段的时候，他就反复的会有人跟他说：“你这个错了，对吧？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是会封闭他的一些创新性的想法。就是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冲击是全面的。
0: 人工智能最先去替代的可能是原来的编程性的工作。
1: 对我们的这个从小开始的基础教育的整个的思路都要有很大的变化。
0: 我们可能需要有什么样的变化，释放出年轻一代的这样的一个潜力，那我们又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我觉得年轻人其实也有他的非常大的优势，但其实现在看上去也有他的压力，比如说那个年轻人有生活的压力，还有那个KPI 考核的压力，所以说他还是在面对这个向未知探索的勇气和必须要服务于当前的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能需要有什么样的变化，释放出年轻一代的这样的一个潜力。
1: 对，我觉得就是 DeepSeek。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啊，就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教育。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梁鸿峰啊，他这个整个的成长经历。他浙大毕业之后，然后呢，他其实是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找工作，因为他就在做那个量化金融的那些东西嘛。然后呢，他大概是2008年硕士毕业，就他一直在积累积蓄，直到15年之后，后来到大概16年左右的换方的成立，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是包括股指期货的这个推出啊什么的，哎，他觉得机会来了。
2: 每当看到模型的训练快速的完成，并且跑出惊艳的效果，都会让我觉得大家所做的事情非常的有价值。
3: 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能获得无数的回响。
4: 由成就感驱动了我们，创造了想象不到的价值。
5: 它很有趣，并且充满挑战，像一个超大的一直出续集的开放式游戏。
1: 这个段视频我看了很多遍。我有几个感受，第一个他们非常年轻，第二呢，这帮人呢有点像这个刚刚长大的孩子，你去看他的背景啊，放的这些旁边的这些道具啊，都是一些玩偶，就是其中有一个研究人员他讲到，他说这个他们当时做量化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不断出续集的开放性游戏，啊，他讲这个事情他就非常的享受，非常投入，所以呢，那我们在这帮年轻人身上。我们看到的就不是内耗，而是他的一种自我的发现、自我的成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这就是梁文峰的厉害的地方，他不仅自己实现了各种自由，对吧？他也让这个团队首先也要有物质条件，同时呢，要把这帮年轻人他们的这种创新的潜能，尽可能的保护起来，让他们呢，就是不要受到任何物质的这种限制。
0: DeepSeek 它是以开源的形式呈现出来嘛，
1: 嗯，
0: 而开源的本质上的一个理念就是所谓的功成不必在我，但是
1: 对，
0: 成功一定有我。把模型开源出来，我觉得很好的秉持了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换句话说，要鼓励大家能以多元化的方式去发展。事实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就在成长，而不一定是说有一个唯一的目标。而你要这样，就像您说的。我们就需要一个土壤来支撑着大家多元化的发展。年轻人在这个新的时代有新的机会，因为就像您说的，那个大模型其实已经把很多的知识已经嵌入进去了。很多年轻人可能并不是像那个黑客一样、极客一样这样有很高的技术能力，但他在他的领域、在他的知识范畴或者业务范畴内。他仍然是非常的强的，而这个时候，如果给他提供了

0: 这样的一个能力和机会，比如说，哎，像开源就是一个，他就能够接触到人工智能的知识，他可能，哎，就能够很好的把人工智能知识跟他的场景、他自己的背景结合起来，他的能力的短板得到了补齐，他到底怎么样去发挥他的优势，就成了一个开源生态或者说普惠生态创新的一个结果。
1: 我其实是比较乐观的，今天我觉得人工智能给世界带来的一个机会，它确实是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自由的一些选择，啊，我们能不能去真正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啊，社会本身就是个开放结构，然后只要保证有足够的开放性，那人的创造力会不断的汹涌喷发出来，再加上大模型的辅助，那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世界应该会变得更美好一点。
0: 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这个围棋的这个案例。2016年 AlphaGo 战胜李世石之后，大家会有一种感知是围棋这个事情好像已经
1: 终结了。
0: 终结了。2016年到现在快10年的时间，好像我们并没有看到围棋消失，而且越来越多的小朋友愿意学围棋，越来越多的围棋班，而且围棋的那个排名赛其实竞争也越激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其实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开放性，它其实打开了原来围棋知识生产和学习的这个
1: 对
0: 金字塔的结构。
1: 对，
0: 我原来的围棋知识可能是人与人传递下来的，所以说你要变成一个很好的棋手，你要拜一个大师，那拜一个大师就构成了这样一个师承的传递的金字塔的结构。但是现在我就把这个金字塔的结构打开了，每一个人都可以
1: 是的
0: 获得一个棋王的指导，就是人工智能。他一方面把这个知识的稀缺性给分散出来，同时他还极大的拓展了围棋的那知识的边界。那这个其实就是在总量和分布上都有开放性的这样一个变革，使得这个行业这个围棋本身变得更加活跃。
1: 就是今天没有人比汽车跑得快，但是跑马拉松的人对吧，跑步的人
0: 还一直在，
1: 这蛮多的。为什么呢？就是最终还是回到我们人自身，我们还是要满足我们自己心灵的需要。
0: 跑步也好，围棋也好，它都是面向未来的，而面向未来一定是面向年轻一代的。如果面向未来其实是一个打破边界更开放的一个趋势过程的话，那我们又应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才能够迎接这样的机会？
1: 首先我觉得第一点非常重要，保持好奇心。我觉得今天呢，因为我在大学里面见到的就是很多的孩子很聪明，执行能力很强，但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可能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干什么。说你跟他说这是个开放性题目，你想做什么，他可能对他来讲是个巨大的困扰。这个我觉得是其实我们要从人的早期的时候基础教育的时候就要培养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
0: 对，
1: 他要不断的去探索各种可能，这样到大学的时候他才有无限的可能。
0: 周老师，您现在觉得对 AI 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我整体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
2: 对。
1: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做好一定的这个风险的防范，模型的幻觉、失业的问题啊、失序的问题啊、失控的问题啊，这可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深入的讨论，做好这样的知识储备可能非常的重要。
0: 其实对于未来，看上去我们需要准备的东西还很多，技术和社会好像看上去应该更多的交叉起来，才能更好的迎接它带来的结构性的变化。
1: 还是要保证足够的开放性，足够的好奇心，不断发现问题，保持着一种谦卑的心态。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心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

0: 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2: 当无人机开始穿梭在城市上空，当1000米以下的天空被重新定义，一场全新的经济革命正悄然展开。从电动汽车到电动航空，从风矩阵到低空新基建，中国正在低空经济的风口之上寻找新的增长曲线。本期两说将走进深圳深思实验室，与低空经济科学家、深思实验室主任杨军展开一场关于低空经济如何成为中国经济新引擎的深度对话。我们看到您从2021年从加拿大回到中国，来到深圳成立了深思实验室，而且您成建制的带了一个团队落地深圳，专注在低空经济领域当中，从前端的科研探索策源地到整个全链条的科技成果转化的落地，这个实验室成立的背景以及它的愿景是什么？
3: 我们当时也是觉得中国的经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靠原创的科技支撑来发展的这个经济形态。我们也认为中国的经济需要我们更多的这个深科技，当然要发展深科技就一定要做深度思考。基于这样的一个愿景，希望我们能为中国做出原创的科技。我经常提希望中国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基于这个背景，我们成立了深思实验室，希望我们整个团队都是去做最深度的思考，从而发展最深的科技。
2: 那我们现在所在地啊，这个风洞实验室啊，那这个地方主要承载什么样的任务？
3: 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主要进行飞行器的测试啊，整个深思实验室专注低空经济，特别是专注低空飞行器的设计测试和制造。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风洞所在地的场地啊，当然我们这个风洞也叫风矩阵，我们取名叫风矩阵。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制造啊，在其他的一个场地。
2: 那你通过风洞的方式，如果现在比如看到国家提这个低空经济啊、飞行器啊、 eVTOL 啊，其实这个已经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你们核心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3: 我2021年回国的时候一直在，我们当时就定位要做航空的电动化啊，因为那个时候特斯拉的正好在2021年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啊跑出了25万辆的产能，在大概是2021年底啊，所以说2021年的时候基本上汽车的电动化已经实现了，我们盯着是航空的电动化在做。因为这个对于这个航空的电动化，由于动力系统的能量密度不足，所以说大量的场景还是在低空。也就是说那个时候2021年的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正式的把它列为一个国家中主要发展的一个战略新兴产业。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好这个，认为这个航空的电动化势在必行。
2: 你看好低空产业，低空1000米以下，这个低空的概念其实也是非常广泛，它是一个生态的概念。
3: 是的。
2: 对，那现在4年下来，就从风洞实验室来说，你们目前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3: 我们为什么叫低空经济，没有简单的叫成一个低空产业，或者说它的确是一个新的经济形态，而且是由我们国家提出的一个原创的新概念经济，特别是23年12月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把它列为了3个主要的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就我们谈低空啊，首先要关注低空，就在这个空域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对流层，它和我们传统民航的主要的巡航的这个空域在万米高空，那是个平流层，是个迥然不同的运行环境和空间，它是一个非均匀非定场的一个流场。
2: 低空就像您说的，它跟通用航空的那个空域的气象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您在这里破解1000米以下的这个气象地域，你觉得你核心要破解的难题是什么？
3: 核心主要是第一个是要解决这个复杂流场，怎么去检测到

0: 啊，在外场捕捉到，然后进行它的数字化、信息化管理，然后去研究飞行器和它的相关性。第二个就是微气象，如何提高微气象的预测的精度？从时间的精度和空间的精度的提高，这是我们第二个要去解决的问题。第三个就是电磁场，如何在复杂的电磁环境情况下，让飞行器能够很好的这个有通信、定位、导航，这些都是有巨大的挑战。我们这个风矩阵啊，它是一个两舱的设计，内舱是测试舱，一个 X 方向的一个风机矩阵，它就是由一个风机的一个阵列，这样来模拟这个在低空的非均匀风场。我们可以控制每一个风机的它的转速，出来的是不同的速度的风。它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有 X、Y、Z 三组风机矩阵，X 方向，它的最大的出风速度能够达到60米每秒。
1: 那 YZ 呢？
0: Z 方向在我们顶部啊，就是能够形成对流层的垂直流，上升或者
1: 这
0: 下
1: 个
0: 降
1: 是
0: 气流。对的，Y 方向的话就是这个移动的风机矩阵，沿着这个八边形的每一个边，我们能形成突风，就能模拟这个，比如说城市的十字街口风啊等等。Y 舱是环境舱，为什么这是八边形的结构啊？我们经常戏称这就是中国的风口了。我们中国不是很讲究这个八面来风吗？
1: 世界的风暴眼就在这里了。
0: 我希望这就是中国低空经济的风口啊！
1: 世界低空经济的硅谷在深圳，我们就在深圳深思实验室的风口的正中心。
0: 我们希望是这样，希望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基于这个装置的扎实的科学研究，真正能够托举起我们中国的低空经济，
1: 太好了。
0: 让它飞起来。既然要想搞低空经济了，一定要好好去研究低空的这个生物们是怎么飞的。低空的生物能够在低空飞行的，从昆虫、鸟甚至鱼，对吧？能够飞到平流层的生物是很少的，蝴蝶毫无疑问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也在做蜻蜓呢，蜻蜓和蝴蝶这个，
1: 太有意思了！就是不只是你在模拟大气层，模拟这个自然界的，你同样模拟自然界的生物的飞行的
0: 是的，
1: 样态。
0: 对，既然搞低空，那就要去研究在低空的这些飞行高手们，他是怎么在低空飞的，对吧？他可是很直接的，就能做到端到端的这个飞行。你想想，蝴蝶，它的大脑才多少个神经元呢？但是它能飞得这么好，你蜻蜓，对吧？你如果说碰到一个风来了，一个突风来了，再算一遍，这个肯定脑袋不够用的，一定要做到端到端。所以说，我就说我们在低空经济的 FSD 是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深思实验室是有可能做到世界第一的，很多技术。
1: 这些年恰好低空经济在深圳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仅就您的风洞实验室，目前你们服务了多少家企业？
0: 我们这个风矩阵现在已经是为整个业内低空经济的这个业内的大部分头部企业都在为他们做测试服务。
1: 其实只要是做飞行器的企业，我相信面临低空，这个是一个通用问题。那您前面提到了有微气象，有电磁场，对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和传统测试方式相比，有什么独特性的优势？为什么非得用你们？
0: 首先有一点，我想给您说的就是，低空现在还没有标准，它也不像传统的民航的这个试航标准，它是已经建立了一个通用的、全球通用的一个试航标准。所以说，在低空现在还没有标准，所以说深思实验室主要是做两件事儿，一个就是打造底层技术，我们希望的是赋能全行业，我们希望我们打好这个基础，扎牢这个安全的红线，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标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扎实的研发、我们的研究，通过我们的扎实的这个实验数据，来为国家甚至乃至全球的低空经济的，从它的试航标准，甚至扩展到产品的服务的工业标准提供支撑。所以说，我们实验室解决这个安全与标准问题。
1: 所以，您核心提供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或者是解决方案是什么？
0: 我们整个团队是从低空飞行器的设计、测试、制造。

0: 法治心理很强，啊，经济非常活跃。一旦就是说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来，各地都在大量的去发展啊，地控经济，所以说你才会看到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啊，可能今年能够做到1.5万，原来说的是2035年做到3.5万亿，啊，我们有觉得凭着我们中国的执行力，可能还会提前实现，因为围绕着地控经济，首先是基础建设，对吧？新基建要围绕着地控经济来，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把新基建给算上的话，可能会很快突破3.5万亿，啊，在2035年以前。
1: 地控的新基建主要指什么？
0: 几方面吧，一个是与之相关的，比如说测试设施、试飞场、垂直起降点，然后与之相匹配的这个通信设施，这些都是围绕着地控经济的新基建。第一批可能会是大量的有新基建的项目会立项。接下来的话就是有强需求，而且对成本没那么敏感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应急救援、高层灭火，这些是非常强的需求，而且就是我们说的是就低空用飞行器才能干得更好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些领域会大家就像你说的，经济性会最先体现出来。
1: 这个是目前看得见
0: 对
1: 的。
0: 的。
1: 在更上端的应用层啊、文旅啊，那个是下一步再考虑的事情。
0: 对，然后我们看到的才是载货啊，但是最后是啊载人，对吧？我们深思实验室一直提的就是说要实现自定义航班，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能实现自定义航班的这个理想啊，这个样的话，我们说的这个可能是100万亿级的产业都能实现。
1: 在整个的通用航空，欧美航空始发展百年，它一直对于这个适航准证方面、适航认证方面是限制其他国家的，它形成了一定的寡头垄断的这样的一个
0: 对，
1: 局面啊。
0: 对，
1: 那中国其实在低空经济领域当中是有机会领先世界的。那么您认为在低空这个领域，中国靠什么异军突起？
0: 欧美在这个传统的民航有很强的优势，也是基于他们做了大量的研发和测试，因为在这个领域要形成标准，是要靠数据说话的。这要靠很扎实的数据来支撑的，而且是要做很多的证书。欧美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只知道波音、空客，对吧？他们在民用飞机的设计、制造有长期的经验，这些都是啊，通过大量的数据积累来做的。我们经常说的叫正向研发，他们是做了大量正向研发的，所以说最终形成了他们的标准，形成了他们的数据库，对吧？啊，形成他们的核心优势。低空是一个相对来说是研究的没那么多的一个领域，所以说对我们国家也是一个抢夺低空话语权的机会。
1: 所以说，在低空领域，就全世界大家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0: 我觉得从中国的低空的应用端其实是非常领先的，而且制造端你也知道，我们的这个整个无人机市场，对吧？70%-80%都是中国占有。我还是希望。我们是靠我们的扎实的研发来支撑起我们的新概念经济。当然，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产业链非常的齐备，我们的制造能力是非常强的。今天我们在深圳经常说的是无人机的硅谷啊，就是说在中国的深圳啊，现在你不出华强北，就能把90%的零部件啊、软硬件都能给找齐了。啊，这也是我们这个，我觉得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都知道这个工业啊，这个竞争首先竞争最底层的是竞争性价比，然后接下来是知识产权，啊，最高的是标准的竞争。现在是低空的这个标准都还没有统一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国家做大量的正向的研发，因为只有正向的研发才能对制定标准产生积极的作用。你才知道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在低空这个领域，我们是通过大量的正向设计、正向的研发来提供数据支撑，帮助我们形成这样的标准引领。
1: 但这个机遇不常有。
0: 对，这种不常有。
1: 您看到啊，就是现在这个发展到今天，低空是不是给到了一个这样的机遇，就是使得一个。

0: 产业的蓬勃爆发的一个前景，或者说是一个风口，一个赛道被看见，能这么理解吗？
1: 我是坚信的啊，这一点，因为我觉得人类从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从发明汽车跑起来，迟早人类要飞起来啊，做事要飞起来做事，所以说整个人类的经济肯定要从一个平面经济过渡到立体经济，从一个二维经济过渡到三维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说，低空经济为什么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新概念经济，一个经济形态，定位成一个经济，就是其实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产业都可以有很多的机会。
0: 在资本市场当中的蓬勃表象之下，其实科学家一般都是趋于冷静和理性的。我们看到现在整个资本市场当中 eVTOL 概念的这样的公司的市值基本上都已经市盈率超过百倍了。
1: 对
0: 啊，你怎么来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资本是不是已经透支了预期？
1: 我们在各个产业其实都看到了，在产业的早期，对吧，比如说互联网、电商、人工智能都有它的资本大量的涌入追捧的过程。其实我们觉得从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说，这是整个经济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时候必须要付出的成本。
0: 嗯，它本就是一浪又一浪推动真正的进化和向前的。嗯，那我们现在看到数据测算啊，深圳这个地方每平方公里的空域年产出是480万。那么未来对于空域，对于低空经济的管理和治理，会不会像土地财政一样滋生出比如说空域 GDP， 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1: 我觉得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其实后面一个很重要的产生这个经济效益的就是对空域的使用，因为它也是自然资源，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在高速上的收费一样，其实对航线如果要去作业，要去做无人机表演，这些空域都是收费的。所以说最后我是期待着看到，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这个产值会应该更高。
0: 那我们看到现在民航领域基本上是波音、空客，
1: 对
0: 吗？现在在电动汽车领域当中其实也有一些领先的品牌，那么在低空领域是否意味着未来也会出现一些我们熟悉的品牌，比如说像现在的比亚迪、大疆，而不是被波音和空客所统治，您怎么判断？
1: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我当然还是希望我们国家在这标准上实现领先，然后通过标准领先实现我们的产业领先，这样才能是最牢靠的啊。如果说现在我们就开始要预测下一个特斯拉在哪里啊，有可能就是在电动航空领域，航空的电动化、低空领域。当然我觉得现在 eVTOL 还在早期，现在介入和不远的将来介入都不算太晚，每个人都还有机会。
0: 您曾经说过啊，要用造汽车的方式来造飞机，怎么理解？就是畅想低空经济今天这么发展，未来低空经济、无人机或者是人们乘飞机出行、低空出行，这不会是一个科幻了吗？
1: 引用法国作家凡尔纳的这句话啊，但凡我们人类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实现。所以说我是坚信有一天，就像我们这个在各个科幻片里面啊，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好的科幻片《流浪地球》里面，对吧，我们看到几十年后、百年过后的地球，大量的出行方式都是由这种啊，都是飞起来，从点对点的交通，对吧，有一个垂直起降的飞行器，从任何一个家庭一出门就可以上乘上一个飞行器，从点对点的达到他想要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一天如果说实现的话，我们的确要需要像造汽车一样造飞机，这样我们的中国梦就变得非常的具象。
0: 这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现实吗？还是说它其实并不遥远？
1: 我觉得并不遥远，也许在我的有生之年就能看到这一天。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

0: 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6: 我是叶小亚。这节目呢，我们很难得来追一个热点，就是张雪机车。张雪机车是一个创办不到两年的中国摩托车品牌，它的名字就来自于这个创始人本人张雪。
5: 那这个热点呢，是发生在3月29日，这个品牌的新车型82022在世界超级摩托车大赛，简称叫做 WSBK 的葡萄牙站，战胜了像杜卡迪啊、雅马哈、川崎、本田等等全球顶尖的摩托车品牌的车队，获得了 World SSP 这个组别的冠军。这个新闻之所以引发大量的关注啊，一是因为这是中国的摩托车品牌首次在一个顶级的摩托车赛事里边获得了一个这样的突破，二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创始人张雪他的一个传奇的经历。张雪他从小父母离异，14岁呢就独立生活，因为热爱摩托车，他一心想当车手，所以就开始自学修车，然后开车行，软磨硬泡的上电视，最终终于加入了车队，但是没有获得特别好的成绩。后来呢，他就去重庆创业，创办了一个成功的摩托车品牌，结果又从这家倾注了心血的公司里边裸辞辞职了。一年之后创办了自己的新公司，以自己的名字命名，那不到两年呢就取得了商业的成功，然后就是这一次拿到了一个顶尖赛事的重要组别的冠军。
6: 感觉肖老师刚才直接讲了一整个热血赛车电影的这个脚本是吗？
5: 对，故事大纲啊，我觉得绝对的，这个故事不拍成电影太可惜了。其实我们本周呢原来是准备了其他话题的节目的，但是我看到了朋友圈里面分享张雪在夺冠后的那个采访啊，一下子就被这个人吸引了。虽然我们都对摩托车不了解，但还是决定做一期节目。
6: 当然我们今天不只会讲一些热血故事啊，还是要看一看张雪整个创业过程里面，除了他个人极致的热爱和奋斗以外，还有哪些因素能够支撑他走到现在。我们还是希望从商业角度把整个故事里面容易被一笔带过但是其实也很重要的一些背景和情节给大家补充一下。
5: 没错，那比如说像之前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摩托车的赛事，有可能是 MotoGP， 这个名字比较耳熟能详一些。那张雪机车这一次参加的这个 WSBK 到底是一个什么 level 的比赛，这个冠军的含金量到底如何，这个大家都挺好奇的。另外呢，就是他这个公司发展的速度，因为照道理来说摩托车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了，创办短短两年的一个品牌，凭什么能够这么快的就获得成功，并且在一个顶尖赛事里面赢得冠军。还有呢，就是在中国其实很多城市都禁止摩托车，两轮的这个形式主要是电动车和自行车，为什么张雪的这个摩托车还能够卖得很好，到底谁在买他的产品，这背后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市场，我们都挺好奇的。
6: 那在解答完这些好奇以后呢，你或许会发现张雪的传奇经历非但不会失色，反而会更加让人感慨。
5: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6: 那肖老师今天怎么聊呢？
5: 我想大致分成两个部分啊。首先是解答刚才的最后一个好奇，就是关于张雪机车它这个业务到底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市场里边，然后它这个车到底卖给谁的。这部分呢其实主要是为了建立一个框架和坐标系。 第二部分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张雪具体的这个创业的细节，试着搞清楚他为什么能够那么快的获得成功。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会回到这次的热点来聊聊我们自己的一些额外的看法。
6: 那就先聊这个大的框架的部分，就是张雪机车到底做的是一个什么生意呢？
5: 一句话来解释的话，张雪机车目前主攻的其实是大排量运动型摩托车这个细分的市场。而这个市场的摩托车呢，与其说是一个交通工具，不如说是一个发烧友或者是爱好者的一个兴趣消费品。我们说点数字啊，2025年全球是一共卖出了6800多万台的摩托车，新车的部分。在这个当中呢，其实 80% 以上的销量都是 150cc 以下的小排量发动机的这种摩托车。这个 cc 呢，实际上就是立方厘米嘛，这样一个体积的单位。那所谓发动机的这个排量多少多少 cc 呢，其实就是指这个发动机它转一圈或者这个活塞这样运动一下所能够吞吐的最大的空气的这个体积。
6: 那就等于说这个 CC 的这个数字越大，就是说明这个发动机的动力越强，是这个意思吗？
5: 一般而言这个是跟它这个正相关的。那以这个排量为基准呢，业界就会把摩托车分为不同的类型，像大排量的摩托车、普通的摩托车，还有什么小型摩托车、轻型摩托车等等的这个层级。这个具体的划分和那个叫法其实不同的市场还是不同的，有一些微妙的区别。比如说有的市场是认为 250cc 以上就叫大排量了，那有的市场呢认为要 400cc 以上。但一个核心的点其实就是绝大多数的摩托车其实还是小排量的。
6: 我们之前不是讲过那个本田小狼或者说本田佑兽，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排量的摩托车，是吗？
5: 对，它就是最小排量的那种，它是 50cc 嘛。那在日本的话，这种其实就叫做 Gensky Bike， 就是写成汉字是原来的原加一个付出的付。这个付出的付就实际上是附带的意思。在日语里面其实就是说一个原来的自行车附带一个发动机这种意思。
6: 好。
5: 那还有呢，像过去我们比较常见的那种踏板式的助动车。
6: Vespa 那种。
5: 对， Vespa， 或者我们过去中国其实有很多那种嘛，或者是那种轻型的小摩托。这种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说的小排量的那种摩托车。它才是整个摩托车市场的一个销量的主力。你像在印度啊、东南亚、拉美啊，包括欧洲还有我们中国台湾地区，其实这一些都是非常主流的日常的交通工具，甚至是很多家庭唯一的交通工具。
6: 在台湾就是机车是一个形容词。
5: 对，
6: 可见这个东西在台湾确实是很普及。
5: 是是的。那在这个基本盘之外呢，其实每年还有200到300万辆的销量呢，就属于是 400cc 以上那种大排量车的。
6: 听起来就是这应该是个很小份额的业务吧。
5: 就是你刚刚除一下的话，其实就是整个市场份额的 5% 不到，我们按销量计的话啊。而且这个当中中国更少，像这个疫情之前的话一年有可能就10几万辆，是这样的比较大排量的这个车。而且这些大排量里面呢，其实还分不同的这个种类，其中最主要的呢是两种。一是北美流行的以哈雷为代表的那种巡航摩托车，就是哈雷那种大车，就是像个大垮车一样的，对吧？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以像川崎啊、本田、雅马哈这些日本的厂商为代表，当然也包括像杜卡迪啊这些品牌，他们的这种运动型摩托车，就更像赛车那种的，更像 MotoGP 那种感觉的。
1: 也就是你可以从坐姿上面分别这两种车到底是属于哪种类型，是
0: 吧？对的，一种是比较下沉的这个屁股蹲着，一种就是你像趴在那个车上的那种感觉
1: 明白了。
0: 那像这个后面这种呢，其实就是张雪机车主攻的那个赛道。你去看他那个车，你一看就 get 到了，就那种车吧，就是又大又高，又快又响，就很多人就可能骑上去都有点困难那种，就要踮着脚的啊。他们坐高这个还挺讲究的，所以一般人肯定是不会把它当做通勤的工具的。主要呢，就是一些喜欢摩托车的一些这个爱好者在玩车，在购买它。
1: 那听上去已经快要脱离交通工具的范畴，走入了一个非常小众的细分市场，是
0: 就大
1: 吗？
0: 玩具是吧？
1: 那为什么就是张雪机车要做这么小的一个领域呢？
0: 首先肯定是他本人喜欢嘛，热爱，就是他本来就喜欢赛车嘛。如果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这个细分市场还是蛮有潜力的，还是一个挺值得做的一个市场。三个点啊，第一就是它的利润高。你像一辆普通的，我们说小排量的通勤用的这个摩托车，一般就几千块钱，1万块钱多一点。那这个大型的摩托车，我们就以张雪机车为例啊，第一辆的这个量产比较便宜的也要3万块钱。
1: 其实比我想象中要便宜，怎么办？
0: 那如果是进口的话，同样级别的可能就是大几万甚至10万。像他这次夺冠的这个赛车啊，就是他即将要销售了，最低价是4万多，然后他最高的那个版本，就是什么那个赛道版本的，也要10万。那如果是进口车，像刚我们讲的川崎啊等等的，就十几万，就很正常。那这个价格的话，你对于一个摩托车来说，其实还是很高的。而且这个价格的绝对值差背后呢，其实就是利润率的这个差距。这个我们其实很难按照就具体的来说，什么小排量的车到底那个毛利率是多少，大排量车毛利率是多少，因为那种摩托车的公司它还没有这么细分的这个毛利率。但是我们可以大致有些参考，比如说2025年中国整个摩托车行业的这个毛利率大概是20%。就是以摩托车为主，
1: 以小排量为主的摩托车的行业的利润率是百分之二十。
0: 对对对，那如果是那种比如说在大排量摩托车布局比较完整的公司，像比如说春风动力，其实这个行业里面现在也很领先的一个国内的公司啊，它的这两年的毛利率就可以维持在30%左右。大排量多一点的话，它这个部分就多一点。当然它因为还有一些四轮的这个业务啊，所以我们不太好说。再举个例子，比如像美国的哈雷，它纯的就是大排量的摩托车，它的毛利率一直可以在40%以上。
1: 所以说就是可以判断一下，就是比如说做大排量摩托车这个小的领域，虽然它的市场份额很少，但是它的利润率是比较高的。
0: 对，第二个点呢，就是它的用户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如果你看这个比例的话，在欧洲、日本这些成熟的市场，其实摩托车的爱好者的社群是非常成熟的，这个基盘是非常稳定的。那在美国这个巡航当然也比较稳定。在中国其实这几年这个社群的发展也很快，并且它机车啊、骑士啊，对吧，骑手逐渐成为了生活方式的一类。我相信你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也可以看得到啊。前面我们不是提到说19年的时候，就疫情之前，每年这个大排量有可能就十几万的销量嘛，在中国现在可以达到大几十万了，就是这么几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增长还是非常迅猛的。那我们看到有的报告会预测说，全球整个这个大排量的这个市场规模会从24年的大约280亿美元增长到30年的大概400亿美元。
1: 总之就是一些喜欢玩车的人会去买的车。感觉以后这个四轮燃油车是不是也会逐渐走向这个方向？
0: 那像这种跑车或者以驾控为主的，肯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1: 那
0: 第三个，这个市场其实值得做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兴趣的市场嘛，它是个爱好品，而且它是一个和产品的性能啊、品质啊紧密挂钩的一个兴趣品。就大家玩这个车玩的就是像马力、操控、声浪，就是这些东西。而这些点呢，其实是可以通过实打实的性能表现体现出来的，就它没有那么强的纯品牌的壁垒。
1: 或者说这个行业的品牌壁垒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技术好，就是技术的优势累积形成的一个壁垒。不是说新品牌完全没有机会，但是就是这个做起来会比较难一点。就比如说类似一些电子产品发烧友那种审美啊，比如说玩 HiFi 的装机，或者说摄影也有类似的。
0: 对对对，可以怎么讲，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慕强的爱好，就是大家纯比厉害，只要你这个东西真的厉害，就算你这个新品牌大家也认你。它是这样一个概念，对于这些新品牌来说它就会有机会可以进入嘛，所以张雪来做这个事情也是有道理的。那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大排量的这个摩托车呢，其实就会和赛车的运动紧密相关。这个呢就要说到张雪机车这次参与的这个 WSBK 的这个赛事了。
1: 这正好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比赛它是一个什么很厉害的比赛吗？它跟那个摩托 GP 到底谁比较厉害呢？
0: 因为我们听摩托 GP 比较多嘛，它类似于像摩托车里边的 F1。 这个类比的一个核心就是说，这两个

0: 比赛里边，他驾驶那个赛车啊，都是专门为这个赛事研发的专用的车，它叫原型车。但 WSBK 不是 ，WSBK 的这个赛车，它必须是民用的量产车改装而来的。具体能改装哪些东西，赛事的这个主办方也是有很明确的、很严格的规定限制的。具体什么规定啊？你去可以去看张雪在赛后接受的媒体采访，它里边非常简单明了的科普。
1: 感觉又到了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四驱兄弟的这个故事，不好意思啊，插问一下，就是 WSBK 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的缩写呢
0: ？W 就是 World， SBK 就是 Super Bike，
1: 就是类似于什么 VIP 是 Very Important Person， 是这个感觉吗？
0: 反正非常直白，我第一次看到就觉得有点中二。
1: OK，
0: 话说回来，就是这个量产车的设定。就让 WSBK 的这个比赛其实和摩托车的消费者关系就非常近了，
1: 就是我看这个车跑比赛我就可以买这个车。
0: 哎，对，就它实际上的比赛形式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它这次夺冠，它并不是说张雪机车夺冠，而是说有个车队夺冠了，但这个车
1: 车队用了张雪机车的车。
0: 对，当然也可以有所谓的厂商的车队，就是这个厂商我直接就办了一个车队，然后用
1: 了车，就是红牛的那个逻辑。
0: 哎，对对对，那像川崎啊、雅马哈都会有厂商的车队，他们里面都会讲到的，不是说一个车队叫张雪车队，但是这个车是他赢了，这是确实的，那这个就像你说的，对销售来说就紧密相关。我们过去不都经常说，像 F1 它对汽车品牌来说有个赛事营销的作用吗？就你在 F1 里边证明了自己的技术实力，你的品牌就会获得认可，而且 F1 上的技术也可以逐渐的转化成民用。那说实话，在 F1 里边这个转化的或者是营销的链条还是比较漫长、比较虚的，是不是？但在 WSBK 里边，这个链条就非常直截了当。你也不用什么技术转化了，你本来就是民用车嘛，大多数的这个技术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车上面有的。赛场里边不是有一句话嘛，叫做win on Sunday, sell on Monday, 就是你在周日比赛里面赢了，礼拜一你就可以卖车。这个就在 WSBK 里面真实存在的。因为你看比赛的人也是车的消费者。这也是为什么像川崎啊、本田啊、雅马哈这些大品牌，他们在这个赛事里边也是常胜的这个将军。因为在这个市场上面，这些品牌就是绝对的主力嘛，就你卖得好，也就说明你在这个赛事里面会搞得好，这东西就是紧密相关。而且你像张雪机车这次夺冠，就是在葡萄牙站夺冠之后呢，其实又证明了这一点。夺冠完冠之后，他的直播间就涌入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去询问他这款就是最新的这个车。这个车其实就是在2026年3月份上市的。
1: 所以这个参赛节奏其实跟产品发布也是紧密相关的。
0: 我觉得就是一 campaign 的一个部分，你可以这么认为啊。
1: 那到这里小结一下，张雪机车所处的其实是整个摩托车市场里面非常细分的一个小众市场，它主打的就是兴趣消费类的这种大排量运动型摩托车。这个市场虽然很小，但是它的利润率很高，客群也很稳定，甚至说在中国还在增长阶段。那新品牌呢，也能够凭借参加赛事，然后展现自己的技术实力，然后一举成名。
0: 这个坐标系的小结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张雪的创业经历，就会发现他的性格和他最后选的这个创业的赛道是高度吻合的，这也是他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那有了这个行业的坐标和背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从商业的角度来回顾一下张雪的这个创业历程啊。我们自己总结了三句话来总结他张雪这个人。第一句叫做他是一个狂热的摩托车爱好者。第二句，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技术专家。第三句，他是一个擅长管理和营销的创业者。
1: 那要么先从这个狂热的摩托车爱好者说起吧。
0: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现在最直观最能够感受到的啊，这从他20多年前在这个湖南卫视那个晚间节目上的表现就能够充分的感受到。相信有很多朋友有可能看过这个视频了，那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们在show notes里面也会放上这段节目的这个视频，还有当时采访他的记者的一个回忆的视频。虽然这个画面和制作都比较粗糙啊，但是那个节目的生命力确实很感染人的。
1: 其实20年以后，2025年他还接受过自媒体人程前的采访嘛。如果把这两个视频做对比的话，可以发现他的眼神语气居然没有什么变化。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是很令人吃惊的。
0: 是的，我记得在那个就是20年后那个采访里边，程前就问他嘛，就是你修车是为了去车队是吧？那去车队是为了什么呢？张雪就回答说，当车手比赛啊。然后陈前就又问，那当车手比赛是为了什么呢？然后张雪愣了一下就说，比赛本身已经很爽了呀。
1: 就是为了比赛。
0: 对，就是他这个热爱的这个程度完全能够感受得到啊。那么20年前他上了湖南卫视那个节目，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车队嘛。那年他19岁，确实实现了这个目标，他后来进入了一个摩托车的车队，还成为了一名特技的车手加一个技师。 而且还拿到过一个叫什么全国城市什么登梯赛，就是骑着摩托车上楼梯啊这种比赛的一个亚军。但是到了2011年的那个时候，24岁的张雪就觉得可能自己有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顶尖的摩托车手了，因为当时不论是训练啊还是赛车还是国内的整个比赛的环境还有他个人的资质吧，其实都实在不支撑你能够就是把赛车这么一个极度依靠天赋和投入的这样一个爱好能够坚持下去了。后来呢，张雪就到摩托车厂里面去赚钱去了。一开始呢，他是在一家叫做浙江阿波罗的摩托车厂里面工作，做项目经理。在那里边呢，他就有了完整的摩托车研发的这个经验。我还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现在还在啊，主要就是做一些像什么青少年比赛的越野车，那种很比较细分的，就是那个玩比赛的那种那个摩托车。那到了2013年呢，张雪就只身去重庆创业了。之后十多年呢，他的创业经历基本上都在重庆。那2017年他和合伙人创办了凯越机车，七年之后是年销3万台。那到了2024年呢，裸辞创办这个张雪机车。
1: 那这里我想先插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重庆搞这些事情呢？
0: 我觉得你其实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多少会有点意识啊。我们大家都有点概念，就重庆有很多的摩托车品牌，对不对？
1: 比如重庆力帆。
0: 对，这个是最著名的嘛。实际上重庆就是毫无争议的中国摩托车之都，每年的这个摩博会，摩托车博览会都是在重庆办的。
1: 所以说是因为这个城市高低差比较显著，所以适合搞摩托车嘛。
0: 确实更加刚需一点，你说这个也有一定道理啊。我觉得这个背景需要稍微展开讲一下的。重庆的这个摩托车产业啊，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
1: 怎么说好吗？
0: 那个时候有个江南制造总局在重庆的，就是现在很著名的这个嘉陵机器厂的一个前身。1949年之后就是嘉陵机器厂。49年之后不是中国有段时间大搞那个三线建设嘛？那很多的尤其是军工企业都迁到了内地，迁到了重庆。那这些军工的力量呢，之后经历了一个军转民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成为了重庆摩托车行业发展的这个土壤。到了1979年，其中一个代表的公司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嘉陵机器厂，他就造出了中国第一台的民用摩托车。两年之后呢，这个嘉陵机器厂就引入了本田啊、雅马哈的技术，把民用的摩托车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产业。
1: 听上去有点像那个桑塔纳故事摩托车版，
0: 有一点这个感觉。到了1990年代呢，重庆就出现了很多民营的摩托车品牌，这就是整个行业爆发的一个开始。代表企业呢，像力帆、龙兴、宗申，还有加上原来的这个国有的这个嘉陵等等的，整个重庆的这个摩托帮啊，摩帮就迅速的崛起了。我们举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数字吧。到了2008年，其实中国摩托车的一个销量的一个巅峰，那一年是卖了2750万辆的摩托车，这个当中重庆就占了一半以上，六成。
1: 2750万辆听上去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就是比汽车卖的多，是吗？
0: 对，那个时代还是比汽车卖的多。
1: 嗯，
0: 但这里面呢有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也是一个我们前面没有提到的这个市场背景的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实际上是对摩托车最不友好的市场之一。从21世纪初呢，中国的大城市就陆陆续续开始禁摩，就禁止开摩托车或者是限制开摩托车，这就使得摩托车它作为一个交通工具的属性基本上是被压制住了。而当时呢，国产的摩托车其实主要走的都是低价的这个交通工具通勤的这个路线，所以对于中国的摩托车厂来说呢，其实21世纪的前十几年吧，前20年甚至经历过一个很痛苦的转型的过程。
1: 禁摩好像确实是21世纪初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当时是有什么具体的背景吗？
0: 现在回顾看来有几个不同因素的考量啊，就是从城市的治理者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治安。因为摩托车确实比较方便灵活，是吧？那所以驾驶摩托车抢劫的犯罪一度是很高发的。禁摩就是一个简单直接的一个管控的手段。
1: 我有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像广州吧，好像说是飞车党，
0: 飞车党嘛，
1: 砍手党、对，恶性事件很多。其实现在在欧洲也是类似的一个状况。
0: 是，
1: 回过头来看，那其实是整个中国这个治安问题比较高发一个时段，就是摩托车只是其中一个点。
0: 是。第二个点呢，就是污染。就你过去呢，中国的摩托车确实它这个排放的标准比较低，包括噪声的标准也比较低，所以呢，这个尾气污染也很严重，噪声污染也很严重。第三个呢，就是道路的安全和秩序。就有的城市呢会觉得摩托车它缺乏防护嘛，对吧？你跟这些车上然后穿来穿去的很不安全，很容易造成事故，再加上我们前面讲的污染的这个原因，就大家整个对摩托车的观感就很不好。
1: 我觉得这些所谓的观感层面的意见呢现在还是普遍存在的。
0: 是，
1: 只不过现在我觉得好像对于电机有类似的观感。
0: 是，就其实除了刚才讲的一些因素里面，还有一个很难证明的一个潜在动机啊，就是限制摩托车可以进而扶持汽车。 因为汽车肯定是个更大的产业嘛，
1: 啊，
0: 然后那个也是更加支柱的一个产业。但如果不让大家买摩托车了，自然而然就转向汽车了。
1: 但是实际上大家看到，就是所谓的禁摩并不一定导致了后来中国汽车的崛起，反而有可能导致了中国两轮电动车的崛起。
0: 是呀，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说的非常好，我们后面还会再讨论。这里还是先拉回来说回这个，就是禁摩影响之下重庆的这个摩托车产业，因为国内的刚需没有了，那么他们就要找出路嘛。一开始一条主流的出路其实就是去海外，就你原来国内的刚需，那你卖到东南亚去做刚需。
1: 嗯，
0: 一度中国的车因为很便宜嘛，确实在那边是有优势的，尤其像在越南这种那个市场，它是占据市场的大头的。但是呢，因为品质啊等等的原因，其实也遭遇了很多的挫折。那相应的，在这个阶段，我们也看到很多曾经风头很盛的大企业，其实是兼并啊、破产重整啊，甚至倒闭都有的。那还有一条路呢，就是转做四轮的汽车，就像力帆那样，当然最后也不太成功啊。
1: 所以说就是经历了一个所谓的高峰然后到低谷的过程。那其实张雪去重庆创业的时候，其实整个行业在下坡路的一个阶段，是吗？
0: 是的，但即便是这样，其实这里的产业基础还是在的，供应链也还是非常完整，然后人才也非常的充分。现在我们说在深圳对吧，在黄墙北什么样的电子产品都能够做得出来，那么在重庆什么样的摩托车都能做得出来。
1: 嗯，
0: 所以你看张雪到重庆一开始创业，他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自己去买零部件，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产品的设计装一个摩托车，然后呢在论坛上面发贴，然后卖给爱好者，就这样一个模式。
1: 这不就是装机？
0: literally 装机啊。而且你想看还在论坛上销售的寄售 DM， 对吧？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就我们后面也会提到。但还是说回重庆啊，就经历了很多年的低谷啊重整等等，那留下来的企业呢，其实逐渐就找到了另外一条转型的路线，就是技术升级或者说是这个产品升级，去做高端，去做大排量的车。
1: 嗯，就是低端的刚需没了，但是爱好者的这个高端的需求还是存在的。
0: 对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两个代表的企业啊，一个是龙芯，它前几年开始推出一个叫无极的品牌，其实做大排量也做得很好，包括出海也做了。像张雪他在采访当中也是对无极非常的认可的。另外一个公司呢，就是春风动力。它其实不算是重庆的公司啊，啊，在浙江，它也开始在这几年广泛的铺 250cc 以上的这个大排量的这个车型，而且增长都很快，并且这些公司都是把赛事营销作为一个，或者是参加比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的。比如说这里边的这个代表是春风动力，它很早就已经深度的参与了一些摩托 GP 的一些低级别的比赛，而且还拿过一些比较重要的组别的冠军，然后他自己还搞过一些车手的培养的计划等等，就是他在赛事这个方面是做的非常深根的啊。他的目标其实也就是想要去参加 MotoGP 的最终，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公司。
1: 嗯，我觉得整个背景还是蛮重要的，就等于重庆的这个产业基础是张雪这个人能够白手起家做自己品牌一个基础。但是如果他在1990年代创业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时间上有一个错配，因为那个时候高价的大排量车的市场还没有那么大。
0: 嗯，
1: 等到市场从低谷当中开始走出来去找出路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哦，大排量是有需求的，而这个需求呢，正好跟张雪自己的热爱是能匹配上的。
0: 嗯，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历史的形成，个人的奋斗，对吧？张雪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闯出来呢，他本人的能力肯定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就要说到我们前面总结的张雪的三句话里面的第二句和第三句了，就是技术专家和懂经营的创业者。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那我们先讲一下技术专家吧。这个点上面，我觉得张雪真的和我们此前讲过的，就是本田公司的这个创始人本田宗一郎很像，就两个人都是从小就擅长机器维修，就手非常的巧。虽然张雪他自己很谦虚啊，他说这个东西就是有手都能做都能学，
5: 瞎说
4: 啊。但是对吧，我们就不行的，就是这个东西有天赋，而且不单单是说你这个心灵手巧的这个天赋啊，还有就是你努力钻研本身，为之投入很多的这个精力，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个天赋。

0: 赋。你像张雪不是表演过那种蒙眼修车嘛，非常熟练，这个绝对就是很强的自驱力的一个结果。
1: 嗯，一看就是那种真的很热爱，就是迷在这个事情里面钻得很深的那种人。
0: 对的，而且很难得的就是他这个童子功啊一直不丢。张雪机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售后的平台，就是他抖音的直播间。张雪呢在这上面会自己划分一个专门的时间段，就是只接受用户的投诉。那上面有的时候车主就会发一些车的故障的视频出来，然后张雪就把手机拿过来看这个视频，就能够脱口而出这个车出了什么问题。
1: 嗯，上次看这种内容好像是什么那个笔记本维修师
0: 笔记本维修绿波电容
1: 哎。
0: 另外我觉得这个技术专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啊，就是张雪不是一个关在实验室里边只盯着参数的一个工程师，他是一个有用户感知的产品经理型的技术专家，所以他的这个对技术的了解最终都是指向用户的需求的。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有的时候容易被忽视。我想一下举个例子吧，有一部我很喜欢的赛车电影就是 Rush 极速风流，其中的主角之一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F1 车手 Niki Lauda、尼基劳达。那 Lauda 呢他在电影当中有一段台词就是说，我的脑袋还凑合，就头脑还凑合，但是呢老天给了我一个好屁股。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能够感知到车里边发生的一切细微的变化，所谓的这个反馈。张雪也是一样的，因为他当过车手对吧，然后钻研车技的岁月也很长，所以他对于摩托车的驾驶者的这个真实的需求十分的清晰，这就使得他能够在技术参数和产品需求上面建立一个桥梁，就能把这个东西连在一起，并且做出正确的判断。
1: 嗯，感觉产品经理这个点还是蛮重要的，就如果按你说的这个产品本身是一个兴趣导向的产品，那么用户开的爽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嗯，
1: 那什么叫爽，就爽怎么用技术参数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张雪有认知而且能够做决策的点。
0: 嗯，那从这个点就比较顺的能够讲到张雪对于所谓自主研发的这个坚持，这也是最近这几天经常被讨论的一个话题嘛。张雪机车这次参加 WSBK 的那个新的车型叫82022嘛，这款车用的就是他们公司自主研发的一个三缸的发动机。三缸的发动机在摩托车里边的优点呢，就是它既能够实现接近四缸的那种大排量发动机的动力，同时呢又能够更轻，轻量化。而轻量化呢在大排量的赛车里边其实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和加速的性能啊操控都紧密相关，因为你这个车如果轻一点点的话其实你就能够
1: 跑
0: 得更
1: 快。
0: 对，
1: 嗯。
0: 但是呢三缸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的震动啊很大，
1: 就是传说中你们 F1 最近在笑的那个把老板儿子送上电椅的那个故事吗？
0: 是是是，这个在汽车里面三缸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就有很多做三缸的这个汽车的品牌都是吃过大亏的。你要做出一个好的三缸，你就要大量的研发的一些很细节的优化调试调教，最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研发的投入就会比一般的四缸的发动机还要多。
1: 嗯，
0: 那这个研发的决策呢，其实张雪在之前他创办的公司凯越机车里边就做了这个决策，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决策他和凯越机车的这个其他的合伙人分道扬镳了。我们结合了一下张雪自己接受采访还有就是凯越现任董事长接受采访的时候各自的说法，我们取当中有共识的部分，就是当时张雪想要把已经赚到的钱重金投入到这个发动机研发当中，但是呢其他的创始人认为现阶段应该做的研发还是基于已有的畅销的产品来做继续的延展，稳固这个基本盘。那在这个分歧之下两边就掰了。
1: 嗯，就等于一个是想守城的，一个是想进攻的，就是这个分歧是还蛮明确的。所以说张雪才从自己一手创办这个凯越机车辞职去做张雪机车，就是因为他想做这个三缸是吗？
0: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张雪在创业过程当中和本田宗一郎不太一样的地方，就他这个合伙人这个层面遇到过挫折。我们在讲本田那一期里面其实讲到过，本田宗一郎有个非常好的搭档叫藤泽，专门就是负责经营层面的事情，就是一个管产品一个管钱，而且两个人是互相配合了搭档了几十年，非常的同频，而且也能够互相理解和扶持，两人的搭档才最终造就了本田。张雪呢其实到了张雪机车的这个阶段，他其实就是一人掌控这个控股权了，然后也是公司里面一个人说了最算了，他就是完全的贯彻自己的意志和理念。
1: 我觉得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个感觉，就是张雪是那种典型的技术疯子，就为了追求自己心目当中正确的技术和产品方向去不计代价，但这个有可能是这段时间对于张雪的描述当中比较容易出偏差的地步。实际上从我们能够看到的材料来看，张雪其实是一个很理智的创业者，他很清楚自己应该搭建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来适应自己这么一个市场的需求。
0: 嗯，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第三句话，就是他是一个懂经营的创业者。这个懂经营到底怎么说呢？我觉得可以分三个部分来讲吧。

0: 首先就是张雪非常的懂营销。那前面我们不是说到他那个直播间嘛，
1: 嗯，
0: 其实在夺冠之前这个直播间就非常火了，他两个账号加在一起粉丝超过百万的。而且这个能力呢是张雪在 Web1.0 的这个论坛时代就建立起来的。他那个时候不是在论坛上卖自己的组装车嘛，
1: 嗯，
0: 为什么能卖得出去呢？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论坛里边的 KOL 啊，就是意见领袖网红。
1: 嗯，
0: 后来包括他创办凯越，其实他在爱好者的圈子里边一直是声望很高的，大家都冲他这个人的是很多的。在张雪机车呢就更加不用说了，对吧，这公司名字就是他，他就成功的把这种号召力转化成品牌的美誉度，以至于就是张雪机车第一次上那个摩托车博览会的时候，他都还没有新的产品嘛，对，大家就是在等着他第一个产品的时候，他这个展台就是最火热的一个展台。
1: 嗯，而且我觉得他个人就是对于营销的有些细节抓的也很好。
0: 嗯，
1: 比如说看过他那个直播切片里面最常见的就是用户给一个投诉，然后张雪怒斥门店，或者说怒斥工程师，就是说给他们打引号的奖励1000元，实际上就是罚1000元，然后给用户免费维修啊，双倍补偿等等的。
0: 经常会出现还有什么投诉者赶紧说什么张总张总不是这样的，不至于不至于啊，我也不想罚什么的。
1: 嗯，这其实也是张雪对于这个行业里面就认识的比较深的一个点，就是摩托车这个东西它的售后一直做的不是很规范，可能也跟这个市场比较小有关系啊。
0: 嗯，
1: 这个肯定是消费者的痛点，那他其实是在用自己的名望或者说服务的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包括他们自己有些那个摩友群搞得实际上是非常的不错的，我们稍微了解了一下，就跟别的品牌相比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
1: 嗯，
0: 另外要强调的话就是社群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容小觑啊。我们说一个点，就是张雪机车现在一个主要的投资机构是浙江的一个国资背景的一个投资机构嘛。他们之所以会知道张雪机车这个重庆的项目，就是因为他们机构里面有一个投资经理是摩托车的发烧友，本来就知道张雪，很有可能也是张雪的粉丝啊，给他们介绍了这个项目。
1: 嗯，
0: 那就是他第一个懂经营的点，就是懂营销。第二个点呢，我觉得他是懂管理。根据张雪机车的这个投资机构的这篇文章里面来看呢，就是他在草创初期的时候就非常注重招人，然后有一套非常简单明了但行之有效的这个管理的方式，高薪末位淘汰啊，然后很强的研发的愿景，通过这一套方式呢能够很快的筛选出跟他志同道合的人，就这个规模不会很大，但这些人跟他心会比较齐，比如说什么他涨工资都是半年的时候先普涨一次，到年末的时候再根据你的表现绩效再就是大幅的就个别人涨得很厉害啊等等的，就很有效，很适合工程师的团队。
1: 嗯，就不要整一些虚的东西，就拿结果说话嘛。
0: 嗯，
1: 而且我有个细节就是注意到，就是说那篇文章里面提到说张雪机车它的技术图纸的管理非常的规范和专业，
0: 嗯，
1: 就跟这个人本身在直播间里面表现出来那个感觉很不一样，
0: 嗯，
1: 就其实是说明他在公司里面是很懂所谓的专业的手法的。
0: 是的。第三个点的话就是张雪是很懂产业链的，他也很有这个钱的这个概念。首先他确实现在投入研发这个比例很大嘛，如果你根据他这个自己公布的营收和研发的投入相比的话，大概是10%以上的这个研发的投入。
1: 嗯，很强的一个强度了。
0: 嗯。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不是单纯因为自己想要研发想要做个新的技术，对吧，他是看得出来说研发发动机这件事情在这个细分的市场里边是一个建立品牌的基础，就如果没有发动机的话，用户最终会看不上你这个车，就会觉得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品牌。另外他也很清楚自己做这个市场去抢海外大牌的生意，归根结底是需要价格优势的，所以张雪现在每个月有数千台的这个销量，其实核心的一个优势就是我跟国外的大牌十几万的车差不多的性能，但是呢你价格便宜一半甚至更多，
1: 你就跟国产新能源那些所谓的高端性价比是一回事，对吧。
0: 嗯，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呢，他其实会非常精明的来规划自己的这个资金的投入，有目的的去做研发。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细节，就是张雪会说要开发这个车就需要和供应商一起来研发这个精度要求更高的一些零部件，新的零部件，那供应商就不愿意尝鲜嘛，不愿意去做这种新的投入和尝试，张雪就会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说我承担一些前期研发的费用，比如说开模具啊等等的一些那个工程师的一些费用，
1: 嗯，
0: 那要供应商怎么样都能赚到一些，那如果研发出来了之后呢，这个产品你能够供给我，你能够赚钱，然后你也可以提升自己的技术实力卖给别人，
1: 嗯，
0: 那就是一个对供应商来说降低风险但是利益又能够共享的一个模式。
1: 听上去跟我们上个礼拜讲穆斯的时候也还蛮像的，
0: 有点像有点像。
1: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行业新进入者会做的一个做法，
0: 嗯，
1: 就是去建立一个比较同频的供应商的伙伴体系。
0: 嗯，
1: 这其实在未来等等一些新能源品牌车上面也经常能看到类似的做法。
0: 是的，张雪他自己会说就是自己有一个实现梦想的一个逻辑嘛，就是他跟年轻人寄语的时候他就说，就是你活的时候你应该先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发现实在实现不了的你先去赚钱，
1: 嗯
0: 啊，然后赚够了钱了之后你再去实现梦想，就他其实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他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
1: 嗯
0: 包括我们看到那个投资

0: 说这个产品的理解很深刻，它的经营策略呢看似很草莽，其实很精明，整个这些东西呢就为张雪机车快速聚集了很多的资源，最后让它一飞冲天。
1: 那这里呢，我们从商业视角对于张雪机车的目前的这个传奇的故事的回顾啊就差不多了。最后呢，我们想简单的聊一个话题，就是他这次获得很高热度这件事情本身。首先这个原因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感知得到，就这个故事本身很打动人嘛。
0: 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1: 但同时呢，我们不可否认，这一次的夺冠其实也叠加了最容易刺激情绪的一个点，就是所谓的民族产业崛起的这样一个叙事。
0: 毫无疑问，张雪机车的成功肯定是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一个集大成的结果，就像我们在家电、消费电子等等领域那样，就是都有过这样的结果。那从跟随占领市场再到技术和产业的全面领先，但是我觉得在宏大叙事里面还是应该多强调一些张雪个人奋斗的部分。
1: 就怎么说呢，水到渠成不等于顺理成章。
0: 嗯，
1: 产业的土壤摆在那边也不等于一定能够长出一个张雪机车，就像产业的基础在那儿，但是如果没有乔布斯的话，其实你并不会有苹果一样的道理，不会有特斯拉一样的道理。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一个极端自信然后极端执着的人去冲破常规，才能够建立一个新的一个传统。
0: 另外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产业兴起的这个狂欢和整个国内市场依旧受限的这个状态之间呢，其实是很割裂的，
1: 有种错位吧。
0: 对，就很多人现在为张雪机车感到高兴，但是呢就是高兴归高兴，你路上被一辆摩托车喷了，你还是很讨厌这个群体。其实说实在，就是在这个兴趣爱好的背后呢，摩托车确实有它的需求，只不过这个需求要怎么去转化成一个实际市场，其实没有人去解答这个问题。
1: 这个就回到前面你提到那个禁摩的话题嘛，包括这个两轮电动车的这个话题。正如岳老师所说的，其实摩托车被禁了之后并不是兴起了汽车，汽车无论如何都会兴起的。真的被带起来的是电瓶车，对吧，两轮的电动车。而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其实是不惜违规的来改装电动车，让它获得像过去摩托车一样的速度和动力，是吗？那现在大家对于电机的这样一个观感，其实跟对过去摩托车没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个事情怎么看呢？其实它反而很有力的说明了，摩托车它这样一个尺寸，然后它这样一个速度，在某一定的这个距离啊，或者是这个空间里边，它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是有个刚需在的，对吧？这个刚需是必须存在的，就是实际上就是几公里或者是十几公里以内的这样一个路程，你不一定需要汽车，然后你骑个自行车也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下，其实摩托车在这个当中就是有它存在的这个必要性的。那它确实有很多的负面的影响，那个观感确实有些情况很不好，但这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治安啊、安全啊、污染啊，其实是你用相应的法规来约束的。比如它超速你应该来限制它的速度，对吧？它不安全你应该来限制它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资质，更加严格的来管控，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就是对症治疗的一个方式。
0: 只不过现在我们还是选择一种比较简单的所谓一刀切的一个监管方式。
1: 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扭转的势头啊，逐步的有一些城市还慢慢的会放松摩托车的一些管制的措施，尤其是被大家诟病很多的这个13年强制报废的这样一个措施，现在是开始慢慢松口了。那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国内市场的这样一个慢慢的复苏。之所以为什么最后会讲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认为兴趣啊或者是爱好者这样一个产品的属性，它其实应该建立在更广泛的刚性的需求之上，它是一个从大到小的这样一个提取的过程，只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存在，那么爱好者的群体它才会变成有源之水，就源源不断的会有新的爱好者出现，对吧？它才能保持一个生命力。同时呢，有了广泛的需求，就是对这个刚需能够正视，也能够使得大众对于这个摩托车这样一个兴趣爱好会相对的尊重理解，或者知道怎么来面对了，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规范，然后摩托车的这个群体自己对自己也会更加好的一个要求。
0: 而只有当用户的需求不断增长的时候，张雪机车和他的同行们所做的这种高端大排量摩托车的事业才会有更长久的前景。上一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
1: 今天我们要 call back 一下9月份的第100

0: 76期节目讲英特尔的那个话题。当时我们有提到，英特尔因为年内的累计跌幅过于夸张，有可能会被踢出道指，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现在这件事真的发生了。
1: 当地时间11月1日美股收盘之后，道指官方宣布，英伟达将取代英特尔进入道指的股票名单。英特尔是在1999年进入道指名单的，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走了。
0: 可以说是芯片行业改朝换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了。
1: 不过我们今天不打算聊英特尔或者英伟达，而是想看看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道琼斯指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为什么一个股票被这个指数选中或者放弃会有这么重的意义，以及指数本身又是怎么赚钱的。
0: 我们一般所说的道指呢，全名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英文简称是 DJRA。 那道琼斯呢，这个名字来自于两位创始人，华尔街日报创办者查尔斯道，还有统计学家爱德华琼斯，所以是道琼斯。他们其实在不同的领域创立了多个道琼斯指数，其实第一个是1885年发布的道琼斯交通平均指数。那么工业平均指数呢，是他们想出的第二个指数，但却是其中最出名影响力也最大的一个。所以我们现在说的道指指的就是特指这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1: 道指的第一次发表是在1896年的5月26日，最初它只覆盖12家公司，然后创始人希望用道指来代表当时美国工业当中最重要的12只股票，比如美国烟草公司、芝加哥燃气公司，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吉利通用电器。
0: 那12家公司其实后来都陆陆续续退出了道指的成分股名单啊。通用电器是当中待的时间最长的，它足足在这个名单里面待了122年，但是到了2018年，它还是退出了这份名单。另外呢，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道指还发生很多其他的变化。首先就是它的股票名单的数字扩大了。1916年，它覆盖的股票数量增加为20家。到了1928年就变成了30家，然后维持这个数字到今天。其次呢，道指虽然名字当中带着工业二字，但名单当中的股票早已不局限在工业领域了，而是覆盖了美国各行各业的冠军股票，所以很能理解它为什么涨到30家，就你12家有可能实在是无法概括美国的经济。
1: 所有行业的冠军是吗？
0: 是的。
1: 那其实我们比较熟悉的后来进入道指的公司呢，就包括苹果、微软、迪士尼、沃尔玛和可口可乐。那这些大公司呢，也都是踩着其他公司进入道指名单的。比如说苹果，它是2015年加入道指的，当时取代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AT&T。当时在30只股票当中呢， AT&T 的股价是最低的，而且它所在这个通讯行业在道指当中所占的比例本来就比较大。当时呢，这个道指里面还存在着另外一家通讯公司，就是 Verizon， 所以说呢 AT&T 就自然的被踢出局了。
0: 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道指一直有那么大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啊，因为他选择的公司都是引领着美国经济，甚至某种程度上说长期引领着全球经济的一些公司。从历史上看啊，在经历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道指其实长期保持着增长的态势，不论是二战、冷战，其实都没有阻止道指的增长。它从1940年代后期的100多点增长到1950年代的600多点，1970年代它突破了1000点，而到了2024年10月，当下它达到了最新的历史高点43325点。
1: 刚才我们报这些点数，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啊，到底是怎么算出来这么多点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解释一下。在解释之前呢，先说一下道指如今是由谁管理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那听到标普两个字呢，大家肯定会想到另外一个知名的指数，叫标普500。那标普500和道指现在是一家人啊。2012年的7月，标普指数公司和道琼斯指数公司合并了，就形成了现在的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
0: 那具体到道指呢，它的管理者是由一个所谓的平均指数委员会来维护的。这委员会呢，由标普道琼斯指数的3名代表，再加上华尔街日报的2名代表组成。这些委员们他们定期的会晤，然后来讨论哪些公司要被踢出名单，哪些公司可以加入等等内容。这么小的一个圈子，然后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那可想而知他们讨论的这个会议的内容也是高度保密的。
1: 关于这个名单里面就什么公司能进的这个标准呢，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的这个网站上面列出了一些模糊的条件，比如说进入名单的公司需要声誉良好，表现出持续的增长态势，受到众多投资者关注，且需要在美国注册成立，总部位于美国，大部分收入源自美国。
0: 简而言之，就是一家好的美国公司。
1: 好美国公司。
0: 嗯。
1: 此外呢，委员会还会关注这个名单里面股价最高的股票价格是否超过了股价最低股票的这个10倍，以及指数是否具备足够的行业代表性。当这个委员会有了新的结论以后呢，他们就会随时调整这个道指的成分股。
0: 这个10倍的概念，我们就以现在英特尔的出局为例啊。 当下苹果因为它在道指当中，它的股价是227美元左右，但是英特尔呢只有26美元，那就是苹果的 11%，并且英特尔的股价在一年时间内腰斩啊，在业务上也被股价148美元的英伟达超过了，那可以说各方面都符合出局公司的这个条件。
1: 讲完背景以后，我们就再解决前面那个问题，就是道指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说实话，这个公式比我想象中要更简单，它其实就是把名单里这30家公司的即时股价加在一起，再除以一个道琼斯除数，就可以得到道指的即时数字、
0: 啊、就是股价直接加在一起啊，很简单粗暴，所以说并不是什么很复杂的指数，真的是一个平均数、
1: 嗯、确实是，因为最早道琼斯除数就是除以12，这个就是当时的公司总数嘛，可不是一个平均数的概念嘛、嗯、不过到了1928年的9月，为了校正一些比如说股票拆分啊以及公司并购这些因素的影响，道琼斯就开始用一个经过复杂的公式调整过算出来的一个除数取代了原来股票总数作为这个分母。那现在呢，这个除数还会定期的调整。那像这次英伟达替换了英特尔之后呢，道指的除数就从原来的 0.15265 变成现在的 0.16268、这个数字本身不重要，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除数的变化直接反映到道指本身的变化上面来理解，就相当于说有一只道指的成分股它的价格变动了1美元，而其他股票价格都不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原先道指的相应的变动是 6.55 点，那现在是变动 6.15 点。
0: 嗯，当然啊，你可以看到这个除数最早的时候是12，对吧，现在只有0.1几，也可以说明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这一些代表这个美国经济的这些冠军股票，它的这个公司的价值或者它的规模已经变化了非常非常多了。那么了解了道指是怎么算出来之后呢，就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讨论下一个话题，就是道指当中各个股票的权重是多少，也就是说谁更容易影响道指的变化。
1: 这个答案也异常的简单呢，就是谁的股价数字大影响力就大呀。
0: 对，单纯的股价数字大就可以。
1: 也从这个角度来说， Berkshire Hathaway 如果进入了道指，这个指数还能看吗？
0: 啊，对对对，这个大几千不可能的啊。确实啊，这道指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设计或者这个指数的计算方式也招来一些质疑啊。第一呢，就是道指想用精心挑选的30个股票来代表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其实是有风险的，因为你是委员会几个人选嘛，肯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一旦发生一些我们说错误或者是误判，就有可能错过一些能给市场带来巨变的行业和公司，导致指数和实际的市场的情况出现一个偏差。对比之下呢，标普500它直接覆盖500只普通股，可以说就相对覆盖面稳妥的多了。
1: 其实呢，按照股价进行加权也不是什么指数计算中非常主流的方式啊。还是拿苹果举例，苹果是直到2015年才进入道指的，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它原本的股价太高了，那一旦纳入道指就会取得过高的权重，那可能苹果发一个新品，这个道指直接飞起来了，这个不够稳定啊。所以说呢，苹果是在2014年直接把股票一拆七，把单股的股价降低了，然后才获得进入道指的机会。
0: 那最后呢，我们还想聊一聊指数供应商，就是做了这个道琼斯指数的人，他们是怎么通过这个指数赚钱的。一方面呢，指数供应商可以售卖这个指数的使用权，然后关于上市公司的各种数据也会提供给各类投资者作为决策参考，那这个就可以收钱。尤其这个当中是对于 ETF 等等被动管理基金而言，他们的交易几乎完全是根据指数的变化而设计的，那他们就非常需要这个指数的数据。同时呢，这些供应商也可以帮助各国的政府或者公司去做一套新的指数，或者提供定制的研究报告，这些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前面我们还好几次提到了标普500嘛，那标普500和道指目前都是属于这个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的，那这种强强联合的状态呢，也是现在指数供应商非常喜欢的一种策略，因为通过多种指数相互补充呢，整个公司就会有更强的权威性，他手里卖的东西更多了，也就更容易赚钱。那比如说在欧洲呢，伦敦证交所就通过收购接连获得了知名的富时指数和罗素指数，以及花旗手里的固定收益指数，这些都可以成为它的收入来源，新的产品。而在债券市场方面呢，我们前面提到这个花旗固定收益指数，大家一听就知道啊，就是这类过去很重要的指数产品其实都掌握在一些很大的银行手里，就是不是说你这个交易所或者是一些独立的指数供应商可以染指的。可以看到彭博呢是在2016年收购了巴克莱银行的这个固定收入指数，才在这个细分领域打开了市场。
0: 那这些强势的指数公司其实也能够反过来说明为什么道指对于那些进入这个指数的这些成分股那些公司来说那么重要，因为他们的权威性或者说是他们的指向意义非常的大，甚至可以带动这种庞大的 ETF 基金的这些买入的决策，所以说对那些公司来说，如果我能进入道指或者一些权威的指数，对于那些公司的股价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1: 今天的道指每2秒钟就会更新一次，它是金融行业和媒体最常引用的市场指数之一。 但从根本来看，道指之所以能够受人信赖，是因为它的效果还是经得起历史和市场验证，是相当稳定可靠的一个指数。对于大风大浪的金融市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比稳定可靠的数据来得更重要了。
0: 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1: 下期见。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北京时间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5: 因为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
6: 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
7: 人的力量是应该在空间里面最大化的。
6: 这样的办公空间其实是满足大家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
8: 出门上班的这个意义不应该只是你去打卡，而是应该在一个对的空间里面遇到对的人，然后来做有价值的事情。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一门生意。那这几年呢，人们很快就接受了在家办公或者在咖啡馆办公这样的一些新的工作形态，大力推广这一类灵活办公文化的欧美科技大公司，其实这几年却一直呼吁让员工能够回到办公室。这其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租金，甚至是防止员工摸鱼等等的。但是办公室的拥护者们还经常会说一个点，就是线下的空间能够让人更好的协作。那当远程、咖啡馆，甚至在家办公都成为常态了，那人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回到办公室？那企业又如何能够让员工发自内心的愿意早起通勤，进入办公的空间里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怎样才能让人主动走出家门，心甘情愿的挤地铁上班？那这背后又有怎么样的生意经？那首先呢，还是欢迎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和他们一起来破解一下这个难题。第一位，我们欢迎的是 Steelcase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刘倩 Maggie。 你好 Maggie。
5: 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Maggie， 来自 Steelcase， 这是一家领先全球的一个办公空间解决方案的公司啊，非常荣幸有机会跟文杰一起探讨。
8: 那第二位呢，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 Frank。 你好。
6: 哎，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大家也可以叫我 Frank。 Gensler 是一家1965年成立于旧金山的一个建筑设计事务所，我们在国内被大家熟知呢，是因为是我们作为一个上海中心设计者的一个身份。
8: 那我们今天开始这个话题，关于办公室的，一开始呢，我想给两位先分享一些数据啊，也许就是又可以戳中企业，又可以戳中一些我们年轻的工作者的一些这个核心的矛盾的话题啊。首先第一个数据是来自于全球办公空间使用基准指南这样一个报告，它里面显示啊，81%的企业它是把员工体验列为空间规划的首要目标的，这个项目它实际上这个重要性是远超于成本控制。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Z 时代办公体验的这个调研显示， Z 时代作为职场的主力军，有 79% 的这个世代的人群是认为在办公室工作更加高效的，但是呢却只有 11% 的人是满意现在的空间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另外一个调研是来自于我们第一财经的，第一财经发起了一个调查，专门来研究一下 AI 时代年轻人理想的一个职场。那我们收到了超过4000份的问卷啊，那这个调研里边就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就是办公室的氛围呢，成为了年轻人择业的第三大要素，就是整个择业的这个选择项里边，办公室的氛围变得非常重要。那么年轻职场人他也不再把职场设为一个层级分明的一个科层的组织，而是更加期待灵活的协作啊，情感的共鸣，包括自己的成长空间等等这样一些概念。那么年轻人显然也期待在更有温度、更能激发潜能的环境当中来找到自己喜欢的、热爱的这些工作。所以说现在大家不是不想上班，而是不想上没有价值的或者说是不喜欢的那样的班。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样一个办公室话题的一个开始啊。 那第一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想要问一下 Maggie， 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这两年的这个办公室，其实跟五年前，比如说疫情之前相比啊，包括和甚至十年前相比啊，有很大的变化。真的有很大的变化吗？具体在哪些方面？
5: 其实我觉得在整个的一个办公空间的发展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从这种最早的 L 型的工位然后到了一字型的这个空间，就是我们从个人空间来讲，到今天大家来去讲灵活。那刚才文杰你提到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也好，这个空间的体感是温暖的，这种交流性也好，其实你会发现大家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是其实它有它的外部环境的，但是你也会发现他们在不断的去看，是把人当成一个空间的一个主体会更多一些。
8: 嗯，这个空办公室的空间随之也会产生一个变化，
5: 人性的或更多吧。
8: 嗯，温度这个点我感觉还是挺重要的。
5: 当然。
8: 嗯 ，Frank， 你觉得呢？从设计师的这个角度来看，真的有变化吗？
6: 我们觉得办公空间的演变其实永远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一个过程。就是疫情其实也催生了大家对于这个远程办公的一个接受度，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去非常自如的去出差，所以我们很多的汇报沟通可能只能通过线上进行。那么大家越来越适应说居家办公的一个形态，但是越来越到后面呢，大家会发现说其实这个居家办公的这个形式呢，不利于整个企业的一个发展，因为很多对于企业基业常青来讲的很多的这种要素，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很多这样的一些互动的形式啊，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啊，对公司的归属感，包括说一些创新的 idea 的这种发生，其实都来自于一些线下的一种无意识的或者说是没有规划过的一个临时的一些碰撞跟沟通。所以现在的很多的企业会发现说，哎，我们是时候要把员工带回我们的办公空间当中来去。对。而且呢，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其实已经从以前一个单纯的说满足我们的一个工作需求的场所，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这是我们觉得说现在的办公空间带来一个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5: 效率提升了。因为激情是一个催化剂。
6: 对。
5: 然后它让空间的这个就是它，因为大家突然发现科技的进步可以会带来我们所有人的沟通更高效。那么做了减法之后，大家很容易说我居家办公，但是突然发现这个居家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线下的这种互动式的，因为年轻人希望被看到。那么年轻人包括我们从老一代对吧，也要有 coaching 的一个空间，要去教育，要去培养下一代的人，其实年轻人也需要被领导看见。那如何看见？因为线上是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线下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机会大家会碰撞。刚才 Frank 讲的就是他的一些协作呀，那我怎么这样能够让这个效率能够提升啊，是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和连结的。
8: 等于是有可能一开始疫情倒逼了大家来做远程，然后发现原来在线下办公空间当中的一些任务型的工作，
6: 对
8: 啊，好像不需要在线下空间了。
6: 是
5: 是。
8: 但是在这个水退下去之后，反而是一些真正在这个实体的空间当中很重要的一些点，比如说两位刚刚讲到的协作也好，包括一些沟通啊，包括是一些

0: 隐性的、比较随机的一些部分，其实大家的这个重要性逐渐
1: 就
0: 被大
1: 凸
0: 家
1: 显
0: 发
1: 出来
0: 现
1: 了，
0: 了。对，
1: 是，
0: 所以在这2年会有一个企业希望大家回到办公室的这样一个回潮。
2: 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大家在想一个企业的文化是如何去渗透到员工的。
0: 文化，
2: 对，文化本身其实是空间去重塑的是人的文化，对吗？那文化本身是代表是什么？其实是我们讲一种文化的时候，是大家的员工的这种行动吧，或者那这样的每天的这种活动，其实塑造的本身才是空间的一个定义，就是我的公司的文化是什么呀？是开放的，是热情的。是交流型的，那么这些本身，我觉得也是从公司的老板来讲，他也期待看到文化的一个催生，然后能够去界定品牌本身，这个企业本身的一个未来。
0: 空间和文化这个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那这个我就想请 Frank 从设计的角度可以展开来讲一讲，因为这个概念好像大家都能够意识到这两者是相关的。但是如果从设计的角度具体而言，比如说一个办公的空间，为什么有的人进去觉得这个公司的氛围有可能有点压抑，会让人焦虑，但有的公司的这个空间的氛围让人觉得是比较轻松的，或者说是能让你有创造力的，这个从设计当中来看，到底有没有一些讲究？
1: 当然啊，就是我可以援引当初我们在2011年设计腾讯滨海大厦的时候，他们腾讯办公规划组的领导跟我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们为什么要盖自己的总部大楼？租赁的楼跟自己的总部大楼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自己的楼可以传递我们公司的一个品牌形象，跟我们一个企业文化，
2: 是。
1: 这是他认为说盖总部大楼最大的一个点。那么您刚刚讲到说不同的办公空间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不同的心理的体验跟暗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办公空间设计时候最关注的一些点。比如说，像很多人觉得在办公空间里面比较压抑，他希望一个比较舒适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有这样几个点吧。因为现在的特别是外资企业的这种办公空间啊，他们非常多的追求两个不同的认证，一个是 LEED 的认证，代表着我们对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这个承诺；另外一个是 WELL 健康建筑的一个认证，代表着我们对这些空气啊、这个声音啊、采光啊，所有的这些健康的环境对员工的一个生理跟心理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认为说，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比较让大家安逸的一样办公空间的话，可能有下面这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讲的比较多的这几年，轻自然的设计。能够有一个自然的采光，有非常良好的一个室内的植物，有很多的这个视野的交错，这个可以帮助大家在这种比较激烈紧张的一个办公空间里面，带来一个身体的一个舒适的一个愉悦度，可以降低他们一个缓解这样的一个情绪。就像我们设计的那个斯邦威里士 CBRE 上海的一个办公室，它在里面就做了很多的这种绿植墙，很多室内的绿植。他们的工作节奏其实非常的紧张，但是员工在这个空间里面的办公还是觉得体验是非常舒适的。就第二个点，可能是一个，
2: 忽视的是吧？
1: 对，一个生产的一个设置，就是原来大家可能会比较忽视这样的一个点，那么我们现在发现说，一个嘈杂的办公空间，或者是一个相对太安静的一个办公空间，都不会有利于大家这个工作效率的一个提升。
0: 太安静也不行。
1: 太安静也不行，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孤独，大家会觉得说非常的这个，
0: 不
1: 对，就没有这个
0: 敢
1: 效率。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空间，比如说我们以前做的拜耳的这个办公空间，它在2016年的时候开始推广全面的一个100%的共享工位，就把所有的个人的办公室给摒弃掉。全部做成开展的办公空间，但这样的一种形式下，我们反而要更多的关注这个声音的设计。我们其实更多的还加入了一些白噪音的设计，让大家在这个开展的空间里面还是有一些私密的感觉，可以有大家专注的这个办公。这个其实也是第二个点。那么第三个点呢，其实是让员工有更多的一个选择的权利，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开始推进这种100%的灵活的工位。其实我们跟员工讲的话是说，我们不是让你放弃自己的一个固定工位，而是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在你的办
2: 基于
1: 公空
2: 需
1: 间里
2: 求，
1: 面去办公，对吧？你可以在露台上。你可以在茶水间里面，你可以在这个沙发上面，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展你个人的一个工作。当然，这些工作也都需要相应的一个设施设备，包括我们的办公家具，甚至你一些企业的文化，包括你的管理模式的，可以有相对的一个支持。
0: 刚刚 Frank 和 Maggie 这个分享，我觉得非常清楚啊，就是把我们原先觉得有关联的，就是这个空间和文化，甚至是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之间的这个关联，用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指标，或者是甚至是有些专业的认证，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让他意识到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去提升，或者是应该去关注的。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门生意嘛，就要考虑一下商业的这个层面。其实刚刚 Frank 已经提到一些点了，这个东西你要去做一个好的设计，要做一个好的一个空间的这个改善是要有投入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从两位的这个就是行业里面的经验来看， 哪些企业它会比较愿意去做这方面的这个投入，然后做这方面的这个办公空间的升级需要投入哪些东西，然后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决策，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观察和经验？
2: 我们的一个观察，领先型企业，首先他们在行业里面是希望推进这个创新的，那么他们去希望去吸引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才来为他们服务，那么对于这些来讲，他就会对空间的要求会很高，因为他请来的人，他也会希望说空间是有刚才 Fry 讲的，是有温度，是愿意要有控制度的，那他有选择权的。那么个人是不喜欢被这个束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领先，他们对创新有新的要求；第二个就是公司把人看得非常的，因为他是作为资产。当他去看重这个人的资产的时候，他们也会对于这个评效的这个提升也好，或者说人的这个对于归属感有更好的这种增强也好，那么这些方面是我们看到说，我们对这个就是这样的公司会比较。那么现在包括一些研发，对吗？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那么也是说，他们也在慢慢的去想，我怎么把空间做得更加的有意思，能够让人觉得在这里面能够最好的去发挥它的能量和潜力。那么第二个呢，我是觉得还有一些就是企业是他们在意自己品牌形象，branding，他会有 branding 的需求。那么在品牌形象提升的时候，他们会需要去面对他们的客户。那么在这方面来讲，他可能更希望说让客户看到我对于这个市场的承诺，以及对这个人的承诺，以及我对于你未来这个生意大家合作的关系的承诺的时候，他愿意在空间里面去提升我在空间的一个感受。那么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发现了很多 private owned 的这种公司，就是私人企业，目前来讲，他们在有 globalization 这种全球化的需求的时候，他们在提升空间的这个能力上面，就希望说我怎么能够看到国外能够去做对标，
0: 和国际接轨。
2: 和国际接轨的这种需求，就是这方面这三方面我看到的。
1: 我觉得我们大家的观察其实相对比较接近哈，
2: 是。
1: 就是我是2011年加入 Gensler 到现在快15年了。我觉得，这也是个变化的过程。就我刚加入 Gensler 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办公空间很多是外资企业，
2: 是。
1: 对吧？还是外资的企业会更加关注这些办公空间的设计。那么从2011年、2012年开始，可能我们陆续合作了很多这种科技类公司，
2: 是。
1: 从腾讯啊到阿里啊到小米啊到字节啊这样的一些互联网大厂。他们会最早找我们一起设计他们的总部园区。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这个就是改造办公空间的这个动力来源于说，他们是开始需要跟国际的一些全球的这种科技公司的巨头贴身肉搏。我们一直讲的，他们一直讲的说弯道超车。我们怎么能够弯道超车？其实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来自于人才。
2: 人才。
1: 那么他们就要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具有活力的、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空间，所以我们设计了很多这样互联网的巨头，包括现在我们做的，比如说米哈游啊，包括字节跳动啊，包括哔哩哔哩啊这些新的互联网企业，他们还是在持续的在办公空间这块进行了很多的投入，他们更多的是为了吸引跟留住最优秀的这些人才。那么接下来5年呢，可能更多的我们会慢慢服务于这些金融类公司。对，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变化，就是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我们做的很多是科技公司，那么第二波就轮到金融公司，为什么呢？比如说像浦发、像海通证券、像招行啊、像兴业银行这样的一些银行，
2: 财
1: 他
2: 富
1: 们
2: 汇集地。
1: 两点，他们首先就像您说的，他需要向他的客户展现他的专业度，跟他的这个公正、开放、透明的这样一个形象。同时呢，他在这些互联网公司对人才的强烈的竞争的压力下，他必须要保留好这些人才，那么他只能被迫的也要提升他的一个办公的空间。以前可能很多金融公司，特别是国有的一些金融公司，他们想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
2: 满足办公基本需
1: 满
2: 求。
1: 足办公基本需求的时候，他希望员工更加有规则意识，
2: 对，
1: 打拼他们的这个棱角。
2: 管理
1: 现
2: 学
1: 在
2: 会管。
1: 更多的是希望说能够提升他们这个创新意识。比
2: 是。
1: 如说，我们给这个浦发银行设计过一个科技部门的一个办公空间。其实我们在茶水间里面设置了这样一个阶梯式的一个分享的共享的空间。后来我们去做回访的时候，他们说这个空间是最受年轻员工的欢迎的。
2: 是。
1: 为什么呢？他们会用这样的一个空间邀请一些行业的大咖， 做一些这种专业知识的一些分享，可能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一项分享会，就是金融公司的员工他们非常期待能够被资深的员工去 mentor 去指导，去学习到更多专业的知识，提升他们在职场上的这个竞争力，所以我们的空间可以帮助他们提升这样的一个性质。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最近这五年我们的发现其实跟你这边也非常像，就是我们开始慢慢的去服务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意识到的这种科研类的、医药类的，包括一些制造业的公司，比如说这种长飞光纤或者说联影医疗，梅花我们也一直在做，对对对，就是他们这些企业，就是说我们以前说德国的制造业为什么这么发达，因为有他们有全球一半以上的隐形冠军的企业都在德国。那么我们这两年发现说，在中国制造越来越走向全球的时候，我们中国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这些隐形冠军。
2: 是的，对，这个你刚刚问我就想起梅花。那他们是全球领先的氨基酸的生产企业，已经是 number one 的。但是在这个企业来讲，作为民营企业，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理想和意愿。
3: 对，
2: 他们的意愿是我们要全球化，我们要做全球领先，所以他们要吸引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人才。那么梅花在那个集团，他们的整个的平均年龄只有31岁。非常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他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化学专家，然后加入到他们企业，因为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是智能制造的专家，他们的工厂是几乎没有什么人的，都是靠这个就是我们的智能化去来驱动整个生产车间，他就需要最优秀的 engineering 的人才来去服务他们，所以在梅花他们也用了就是用我们 COK 所有的家具，然后那个设计用的是 Gensler，那么他们打造的空间希望是让这些年轻的人才在这里找到归属感。然后我们非常有幸的去参观他的园区的时候，他们的一个31岁的一个年轻女生，她负责公司的并购。
3: Okay.
2: 然后你知道他们并购了谁？他们并购了麒麟啤酒。
3: Oh.
2: 然后她告诉我说 Maggie， 当麒麟的日本团就在做这个并购的时候，他们来拜访这个空间，他会意识到说，哎，我们这个团队的活力和对空间的这种有质量的这个呈现，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企业和他们对未来愿景的一个渗透。所以麒麟当时那么多的甄选的人选择了跟这个梅花去合作，
0: 听上去是一个离得非常远的一个并购，但其实是因为到了实际的现场，
2: 他们要
0: 认同了这种企业的这种文化。
2: 是的，
3: 对。
0: 刚才就 Maggie 和 Frank 分享的这些案例，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就是讲到了不同类型的企业，但其实连在一起的话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吸引人留住人，不论是留住你的这个客户，还是要这个吸引你的一些新的人才，
2: 没错，
0: 都是在这个环境，这个实体的环境能够让大家留下来，让大家愿意在这个地方工作讨论，或者说是甚至是交流一些工作以外的这些问题啊等等的，都是因为在这个空间让大家舒服，让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创造力能够迸发出来。
2: 是的，
0: 所以凡是在这个方面对人非常看重的这些企业，不论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经营的性质，或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甚至是我们原本觉得好像是对办公空间就是过去比较保守的那些企业，反而现在是有很强的这个
2: 更愿意去投入的。
1: 是，
0: 刚刚两位其实把这个哪些企业或者企业为什么愿意去花钱去投入更新空间的这样一个动机，或者说是这样背后的这样一个逻辑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我其实还想稍微追问一下，尤其是问一下 Maggie， 因为刚才讲到那些是大家为什么愿意去这么做。那我知道比如像 Steelcase 包括 Gensler 你们做的时间非常的长啊，有很长的这个历史，那在历史当中是不是真的有比如说有些企业通过了一些看上去非常简单的明确的一些办公空间的提升，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的提升了员工的，我们不管是创造力也好，甚至是公司的业绩也好，包括是这个工作的效率也好，有没有这种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或者说是历史当中的这些故事可以分享的？
2: 其实我可能有的我不太方便说他们的名字，
0: 对，
2: 因为牵扯到有一些保密。但是就是企业来讲，就是感受到当你去到一个好的空间，你会发现他们是有活力的。当我们到了一个空间里面，你会刚才 Frank 讲说，原来的这个空间的造型是来自于规则，那么领导如果他是希望是员工是按部就班的在里面去这个束缚的，那么这个空间是没有这个能量的。那当时我记得我印象中有一个老牌的一个那个跨国公司跨国企业，那这个老牌跨国企业当时呢，它的这个整个的空间就是 even 它整个的这个它是很保守的，然后老板间的外面呢，它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沙发的工位，就是很漂亮，花了也很多钱， 但是呢，它的整个来讲，其实我们就这是一个综合的元素。当时这个老板呢，他不喜欢人在他外面，
0: 啊，
2: 那么也就说那个地方永远都是灭灯的，
0: 嗯，
2: 然
0: 很
2: 后
0: 好的一个休息的空间，
2: 就是或者协作的一个空间。你
0: 嗯。
2: 会鼓励，因为有的。

0: 时候，我们从领导力来讲，你更希望去把它放到说，我来去诊脉一下现在公司的一个情况，员工的一些感受。
1: 是，
0: 那么当时的就是作为那个来讲，那个老板当时就把那个周围就把他那个灯关了，意思是我不太喜欢你们过来打扰。但是几年之后呢，这个空间，这家公司或者说这个研究院就退出中国。那我拿 Steelcase 举一个例子，那我们在我们的大激流市的那个 Grand Rapids 的这个 campus，因为我不方便提别人的名字，我们就讲我们自己。那 Steelcase 是以创新为基础的，我们必须要去想，感受到是，哎，我们每一个场景的以这个，我们有很多的猜想，但是印证猜想只有通过你实践，所以我们会在我们有一个领导力的空间。那么这个领导力的空间呢，就是我原来 CEO 都是坐在办公室里的，但是 Steelcase 所有的这个行政团队是坐在外面的，那么他们只会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视频会议的时候，他才会去找一个单独的一个房间来去参加视频会议，然后在不需要的时候，他就走出了这个办公空间，他跟所有的员工都坐在一起。所以你是可以，就是我带着我们所有的人去我们的总部的时候，我们的客户是可以直接跟我们的 CEO 交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然后甚至我们 CEO 是把最新的家具的产品的这个当中，他会自己试的。我记得印象很深，当时升降桌的这个测试，他会自己感受，他能不能够很好的去反馈我在多长时间，我愿意去做调解等等。那么只有这个样，经过一个自己的一个实践之后，你才会放心的投入市场，或介绍给你的客户。所以，那么对于这个来讲，就是 leader 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公司是不是有能量，其实是有关系的。那么空间本身的搭建，我是把它封闭起来，还是我把它开放出来？其实对于说我们大家之间的交流的屏障的一个设置或者拆开，其实它就决定了你是一个开放型的一个企业，还是一个不太愿意我们去做交流的企业。那当你去封闭的时候，你可能必然跟市场的连接就会很远，
1: 我觉得这
0: 但
1: 个非
0: 是，
1: 常的精彩，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我们一样，就是拆解了一下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一些，就是我们商业报道里面经常用的词啊，比如说组织架构、企业文化，到底实际上是指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在这些空间当中的一些细节当中
2: 日
1: 体现
2: 常
1: 出
2: 的
1: 来。
2: 行为模式，
0: 对，他的行为是，
1: 包括就是其实刚才两位尤其提到的一些这个公司，我觉得那些愿意改造空间的公司，他们都是怎么说呢？就是从好的意义上来说，挺有企图心的。他们希望能够吸引更最好的人，对吧？然后他这个
0: 是
1: 空
0: 的，
1: 间其实是也是不仅是对客户的一个招牌，也是对这些人才的这个招牌。我觉得这个点非常的重要。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与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
7: 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
6: 人的力量是应该在空间里面最大化的。
7: 这样的办公空间其实是满足大家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
8: 出门上班的这个意义不应该只是必须去打卡，而是应该在一个对的空间里面遇到对的人，然后来做有价值的事情。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一门生意。那这几年呢，人们很快就接受了在家办公或者在咖啡馆办公这样的一些新的工作形态，大力推广这一类灵活办公文化的欧美科技大公司，其实这几年却一直呼吁让员工能够回到办公室。这其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租金，甚至是防止员工摸鱼等等的。但是办公室的拥护者们还经常会说一个点，就是线下的空间能够让人更好的协作。那当远程、咖啡馆，甚至在家办公都成为常态了，那人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回到办公室？那企业又如何能够让员工发自内心的愿意早起通勤，进入办公的空间里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怎样才能让人主动走出家门，心甘情愿的挤地铁上班。那这背后又有怎么样的生意经？那首先呢，还是欢迎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和他们一起来破解一下这个难题。第一位我们欢迎的是 Steelcase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刘倩 Maggie。 你好 Maggie。
6: 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Maggie， 来自 Steelcase。这是一家领先全球的一个办公空间解决方案的公司啊，非常荣幸有机会跟文杰一起探讨。
8: 那第二位呢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 ，Frank， 你好。
9: 哎，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大家也可以叫我 Frank。Gensler 是一家1965年成立于旧金山的一个建筑设计事务所。我们在国内被大家熟知呢，是因为是我们作为一个上海中心设计者的一个身份。
8: 而且其实两位刚才经常提到一个词，就是有创意的年轻人，或者是很有活力的年轻人，在这个职场里边，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比较好奇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对于这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办公空间的一些想象或者描述，整个这个氛围或者这个气氛，大家能够大致能感受到，就是那种比较轻松的、活泼啊，或者是我们说比较有活人感的那样一些空间。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一个比较矛盾的点，就是从我们前面就开头讲到的那个关于 AI 时代的这个职场的调研当中，大家又会提到说这个年轻人他们在管理方式上面 同时又希望能够层级清晰，知道我哪件事情应该找谁，怎么来决策。但另一方面呢，他希望就是在合作当中又希望是扁平的、协作的、比较平等的。其实就是他们在做事当中是有既要又要的那样一种需求的。我们知道就是两位在这个一方面在实际的职场当中是不是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方向或者这样一种氛围。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从这个办公空间的这个话题当中切入。空间是不是能够满足这样一些就是多层次的，其实在这个大的公司里边还是挺复杂的这样一些职场的需求。
9: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矛盾哈，这只是一个说就是一个年轻员工对于他职业发展的一个规划当中的一个二元论。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做过一个 Gensler 在全球做过一个调研，就是好吧，大家都在居家办公，那么你最怀念办公室的点是什么？
8: 是什么？
9: 那么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年轻员工讲的就是我在办公室里面受到资深员工的指导是他们最怀念的一个点。就我也非常喜欢这样，我们是一个创意公司，对不对？但是我如果不出差在办公室里的时候，我经常喜欢在大家工位边上转来转去，看看大家在干什么。然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跟年轻的员工讲说，哎，你这个方向大概是偏了，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这种随时随地来自于资深的员工的一些指导，非正式的不经意之间的指导，是帮助他们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个工作效率，因为他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就是说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一个专业知识，这个也是他们刚刚讲的说为什么要有层级分明，因为他们来自于资深员工的很多的直接的这个指导是帮助他们个人成长的一个最快的最好的一个途径。那么你在居家办公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任务式的，对吧？我五点钟要开个会，我可能三点钟开始准备这个 PPT， 然后四点的时候大家放在一起拉所有的人，五点开始开会，完全是一个目的性的，完全是个有意思的一个活动。那么他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之间的工作是不是有效率，是不是个方向正确，

0: 实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么它的效率其实不是最有效的，
1: 嗯，
0: 只有你在办公空间允许你们做很多这种非正式的沟通跟交流的时候，它的这个效率其实反而是往往是提升的。那么第二个，他讲到扁平化这个工作协作，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点，就是现在的办公空间所有的家具啊，所有的设施是其实是满足大家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你随时随地可以在所有的办公空间里面去工作，员工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非正式的沟通跟交流，去触发他们很多这个灵感的一个产生。那么这样的空间就需要相对比较扁平化的一个办公空间，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办公空间里面去沟通、去交流。我们也提供很多这种非正式的这种办公场所，你有个好的点子，你不需要去花十分钟去预定一个会议室，然后去找到这样一个会议室，你这个 idea 可能已经没有了。你就是需要有非常多的在你这个办公工位之间的一些非正的讨论空间。我们有个好的点子，我们可能就马上抓了几个人在那边用个白板，可能写完以后大家拍个照发出来，就是会议纪要，对不对？那么回去你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好的 idea 去反思发生。所以我们觉得说，一个好的办公空间其实完全是说根据你的企业的一个业务属性，包括你的一些实际的需求，我们是定制化的去设置这样的一个空间场所，提供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化的一个设施跟设备，才能够帮助他们有效的促进他们的创新，激发他们的沟通跟交流。
2: 我觉得这个点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包括就是，其实我刚刚一开始听这个Frank 介绍的时候，比如说年长的这个员工对于年轻员工就是一些可以说是非正式的一些指导等等的。我还在想，那现在年轻人不是都不太喜欢爹味吗？
1: 哎，
2: 对
1: 是
2: 吧？对
1: 的，
2: 吧？但是其实刚刚又听你讲的这个，其实跟这个所谓我们讲的这个爹味还不太是一回事情，是吧？
0: 我们觉得管理层啊，管理这个点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对吧？我觉得就是我们有义务可以去教育、教导下一辈，让他们尽快的成长。做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工作，那么这个企业才能够更大的去发
1: 现
0: 展。
1: 在你知道吗？我不敢。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再稍微跟 Fred debate 一下，就是我们很希望，就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就是对于这个老一辈，对于下一代的这个扶持也好，mentor 也好，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听到的，就或者说我们能够及时感受到。但是年轻人不这样想，年轻人会认为说你在 interrupt 我，你凭什么来指导我？你已经过时了，你已经那个什么了。所以其实我很认同 Frank 刚才讲的一点，就是其实你是要设计这样的偶遇的，
0: 对。
1: 而这种设计中的偶遇是来自于你如何理解空间里面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制造的偶遇是让这种是潜移默化当中让他们觉得是更能接受的，因为年轻人他 get bored，他很容易就很厌烦，因为他有很好的工具，他有这个信息的这种不断的穿透，然后他的这个每天刷不同的这个视频也好，网上信息也好，因为他信息流很多。那么他在这个甄选的过程当中，他有 get bored 的一个时刻，那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样让我的这个空间，他是要喘一口气。那你如何在办公空间打造多元化的类型，能够让他在需要的是有的去，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第六感的来临，他就说，哎，我要找这个空间，我要跟他有一个这个 catch up，他可能就有一个我们在讲的创新，可能就是一个在这个主意之上的主意，然后讨论出来的。所以这种迸发的小的点子，工作当中小点子，其实是需要有意识的设计出来。
2: 我觉得这个点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包括其实刚刚 Frank 讲到的这个，比如说一些非正式、一些 mentor 啊等等的，我有可能对有的那个我们同事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对有的同事来说还年长一点，所以我两边的经验可能都有。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在线上，如果是一个完全远程的环境当中，很多信息的这个磨损或者是消耗掉之后，有可能使得一些本来很正常的，或者说是能够迸发一些创意的一些沟通，会变得像爹味的这个说教，然后使得一些本来有可能有这个就是很轻松能够把这个任务完成的一些部分，反而因为这个线上的流程，包括一些我们看到一些群里边这个信息沟通的不清楚啊等等的
1: 错失了，
2: 措施，然后变得事情变得很复杂，反而在线下很多事情会变得更加透明、更加立体、更加清晰一点。这有可能是刚才就是我们讨论到就是看似矛盾的两个需求点，实际上共同点都是在线下这个事情为什么大家对大家比较重要而
0: 是
2: 这个点。
1: 信任的建立，
2: 是就有可能同样的一句话，比如说你是在线上用一个就是打字的方式说出来，或者说是讲出来，和你线下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或者在一个就像 Maggie 说的被设计过的一个空间当中。沟通出来的一个话语的话，它产生的这样一个效果是完
1: 化
2: 全
1: 学
2: 不一
1: 反
2: 样的。
1: 应，
2: 对，这个化学反应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0: 我们一直说这个语言要有语境嘛，我觉得
2: 对，
0: 这个有。

0: 你怎么样能够使得这个空间在同时让大家感觉舒服的情况下面，还能提升大家工作的潜力，或者说是迅速的能够让这个空间当中大家的这个职场的表现能够提升起来？
1: 其实我们有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要去理解人本身在这空间是如何发生的。那么
0: 先要
1: 关
0: 理解
1: 系
0: 人的心
1: 要去
0: 理。
1: 理解人的心理，理解他们每天的一天活动是怎么样发生的。所以我们通常会有很多的一些方法，比如线上的调研，那么这个工作坊，
2: 对。
1: 然后去诊断的是，哎，他们一天到底在办公室里面个人空间有多少？因为它的属性是个人和团队。那么在个人与团队空间衔接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去做这个转换？那么这种场景转换下面是要通过人比较能够明显的表达，或者其实有一些隐性表达，因为有很多的需求是你需要用好的问题来去
2: 引导。
1: 引导大家去思考，说，哎，你是不是有没有想到这个点之外的一些点？那么我是觉得说，通过这种好的一些互动空间去理解人的每天的活动之后，相应去设计这个场景。完了，去完成这个整个应用场景的一个搭建，然后，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那个 Frank 可能也有，前面我们都很理想，我们设计了空间，对吧？然后结果呢，发现很多时候大家不用，
0: 不按你想象的来。
1: 不按你想象中的来，因为你有你的理解，但是你会发现，人到了真正去应用的时候，他有很多一些因素会影响他去做空间之外的选择。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在后期提供的这个灵活性的转变和适应度来讲，就是刚刚 Frank 讲的说，我的这种控制权就很重要。我有没有这个机会在后期再做调整，在空间的这个场景之外，能够去把它，哎，我能够把这个通过家具的重组啊，或者我的这个，对吧，有个
2: 空
1: 轮
2: 间
1: 儿
2: 的
1: 呀，
2: 自
1: 空
2: 己
1: 间
2: 可以
1: 在
2: 先，
1: 自己的一个隔间呀，那这些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需要去考虑的，就是它有没有这个灵活度。
0: 要留一些这个气口，这
1: 要留一些改造的空间。
0: ，OK，
2: 我们可能跟别的设计公司有些不一样哈，就是我们在做设计之前，可能就像刚刚 Maggie 讲的，我们会做很多的调研，因为很多企业找到我们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并不知道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办公空间，那么我们除了听以外，更多的愿意让自己去看。那么我们也
1: 观
2: 会
1: 察。
2: 做一些我们叫做策略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我们会从一些比如说领导层的一个愿景规划，到核心业务的这些业务线的领导的一个访谈，看一下他们的业务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些人才需要什么样的办公空间，到我们去进行一些全员工的一个问卷的访谈，看一下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再到我们自己实际去进行一些观
1: 观
2: 察。
1: 察。
2: 看一下他们一天的、一周的行为模式是什么样子，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段会有些什么样的办公场景出现，需要什么样的空间去支持这样的一些办公场景。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这种大家跟我们讲的，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办公空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伪命题。很多时候是说企业提供了什么样的办公场景，员工只能被动的接受。我们更多的希望说，挖掘员工的在这个办
1: 潜
2: 公
1: 意
2: 的
1: 识的需
2: 潜
1: 求，
2: 意识里面的需求。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60年了嘛，其实我们从2005年开始就做这个办公空间的调研。我们把一个人在办公空间里面的行为模式分成了5种，第一种叫做专注办公，就在你工位上的或者在一个专注间的一个活动；第二个叫做一个线下协作，就是这种开会啊什么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线上的协作；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比较多的就是培训跟学习。
1: 学习，
2: 第五种可能大家永远会比较忽略的，我们叫做社交。
1: 社交，
2: 我们在办公空间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情感的沟通跟交流，有一些这种归属感。其实更多的通过这种非正式的社交来发生。那么我们会去看说一个企业它的业务属性、它的实际需求，它会这5种不同的办公场景，它需要的配比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发现，根据我们的一些他们跟世界上一些企业的一些数据的对标 benchmarking，我们去定义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空间，这些空间的配比大概是多少？我们再去做我们的空间设计，那么才能够最好的满足一个企业的发展，他们的业务发展所需要的一个办公的场景。
0: 两位刚才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启发的，尤其是对一些企业自己想要去做一些办公空间的这个改造升级，他们会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方法论或者说是一个理念。我觉得这个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和人沟通。我刚听两位讲下来，我觉得你们两位的工作就是，尤其是两家公司的工作，应该不太容易完全被 AI 取代，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是非常需要和人的实地的沟通才能得出一个答案，就是能够让这个人舒服的空间的这个设计，前提是需要这个空间的设计之前要和人有充分的沟
1: 交
0: 通
1: 流，
0: 和交流才能实现的。 那最后一个话题呢，其实就是关于可持续的部分，因为我们前面聊了很多这个办公空间和人的这样一些关系。那其实现在很多企业也会非常关注这个办公空间和

0: 环境的这样一个关系。
1: 嗯。
0: 那我想了解一下，从两位的这个工作经验当中来看，目前企业在这个办公空间当中，做一些可持续的这个尝试，具体的挑战怎么样？然后他们的积极性如何？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可持续性来讲，最早在中国，我记得大家最基本的、最喜欢提的就是室内空气，对，健不健康，这是一个最早提出来的。但是你会发现，在近几年，因为国家在推动我们的整个一个碳达峰以及碳达标这个理念下面，很多的企业都开始对这个有一个负责任的思考，到底，可持续发展对企业面临的是什么？那么，像我们也一样的产品本身来讲，如何它去有负责任的去评估产品从生命周期开始到结束，他们都有一个碳排放。那么，如何企业做有责任的公司，然后把这个碳能够中和掉，或者甚至是那个消失？那么，这些对于企业来讲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越来越多会发现，就是企业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因为在范围一和范围二，他们会找到有责任的企业，说跟我的这个理念是不是对标的。那么接下来剩下的就是一个循环经济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做为地球可能相对来讲这个有责任的一个企业，是我把这个垃圾呀能够避免是作为这个 landfill 这个排放，那能够包括现在建筑对吧，垃圾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让他们循环到我们的这个企业或者生意当中把它转起来，那这种循环经济也促进了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椅子、把桌子能够可利用的再利用，然后让生命再更加的去那个，比如说我们像现在我们的塑料在这个回收以后，我们会把它投入到这个 recycle，我又一部分的东西是可循环或者再循环出来一个再生塑料，来去形成我们家具的一个部分构成。像比如说我们全系列的家具，你都要去做碳中和的认证，能够让大家说，哎，我让碳能够很明白。那这部分来讲，是我们在 ESG 方面能够做很多的一些探讨的。
1: 讲到 ESG，我觉得那我也想到了一个点啊，就我们现在在跟兴业银行合作，他们也讲的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说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他们的 ESG 的评分其实也是代表着一张入场券。
2: 对，没错。
1: 你对 ESG 的承诺是什么样子的？你 ESG 的这个评分标准是在 A 还是2个 A 还是3个 A 还是 B 加 B 减，代表着他们能不能承揽国际化的一个业务。这个所以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主营业务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这个帮助。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现在讲说，现在职场的员工越来越年轻化，其实年轻的员工他们对这个社会责任感也是非常的关注，他们的企业是不是对整个持续发展有一个更好的承诺，也是他们能不能增强他们对一个企业的归属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要吸引跟保留这些年轻的人才，年轻的人才其实
2: 价值观
1: 他
2: 要
1: 们
2: 一
1: 都
2: 致，
1: 具有对国际
2: 对，
1: 化的视野，他们希望我选择的企业跟我价值观是一致的，我们都是对地球的发展有更好的一个承诺的，他们更愿意加入这样的一个公司。
0: 对，这个向善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对于人才的一种吸引的重要的因素。
2: 是的，
1: 特别是现在的消
2: 特
1: 费
2: 别
1: 品公
2: 是
1: 司。
2: 年轻，对，消费品公司也是年轻一代。
0: 那最后的话，还是想请两位能够分享一下，你们觉得一个未来的理想的办公空间是什么样子的？
1: 我认为一个好的办公空间，可能它首先是一个有温度的，同时又是一个智能化的。它可能是一个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就是 digital 加上 physical 加上 emotional，就是你是一个数字空间跟物理空间跟情感空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联系跟一个互动。就是因为现在 AI 越来越发达嘛，我们觉得说，可能现在我们很多的人在空间当中的这个行为模式，在不影响到你这个个人信息的这个保密隐私的情况下，很多你的行为场景可能会被 AI 所记录、去分析，然后去推演。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多讲到这个我们叫做"数字孪生"。那么我们如果反过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数字孪生应该是反过来的，就是你所有的行为模式被我们收集到，我们去推演。那么未来这个办公空间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然后我们在这个数字孪生的空间里面去，通过 AI 人工智能上万次的演练所有的可能性，我们找到一个在数字空间当中找到一个最优解，然后把这个最优解映射到我们的物理空间里面去。那么这样的一个办公环境可能比你自己更了解你。
2: 其实我特别认同 Frank 讲的，但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价值是 AI 本身是工具来的。那我们如何能够创造跟 AI 的一个互动，能够让它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应用场景落地，谁就是明天的赢家。那对于这个未来的办公空间来讲，我觉得不能忽视的是，人的力量是应该在空间里面最大化的。那么我们如何通过工具、通过智能化、通过 AI 的这个场景应用，能够让我们人。

0: 人与科技的连接，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1: 对，
0: 会更加的方便，然后更加的这种有互动性，能够
1: 对，
0: 促进大家之间心与心的交流。我觉得这样的空间，有生命力的这个空间是非常有这个茁壮的未来的。
1: 最后这个总结我觉得非常的到位，能够把我们整个今天这个讨论都能够贯穿在一起，因为大家聊了很多为什么要去更新这个空间，然后做哪些事情，但其实。如果就是有企业的朋友在听今天这个节目，看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话，就会看到这个，你有可能目光不应该看到空间，应该还是看到人
0: 人
1: 上面，因为这个空间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容器，它是为了激发人的价值，然后体现人的这个价值而存在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探讨的话，也能让我们明白，就是出门上班的这个意义不应该只是必须去打卡，而是应该在一个对的空间里边遇到对的人，然后来做有价值的事情。那再次的感谢 Maggie，再感谢 Frank。给我们今天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分享，关于空间与人的这样一个底层的逻辑，那我们下一期一门生意再见。
0: 谢谢文
2: 杰，
1: 谢
2: 谢
1: 文峰，
2: 谢
1: 谢
2: 大家，
1: 谢谢文杰。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北京时间7: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午后局部地区可能迎来一场短暂的雨水小插曲，雨量不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相对湿度70%-90%。明天开始雨水暂时退场，多云天气回归。本周上海天气总体平稳，周三开始最高气温稳稳站上30度线，可达31度至32度，早晚舒爽，午后微热。最近上海体感闷热潮湿，但尚未进入气象意义上的梅雨季。上海常年平均入梅时间为6月17号前后。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或者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国三大股指上周五全线收跌，道指下跌1.35%，标普五百指数下跌2.64%，纳指下跌4.18%。思科、英伟达下跌超过6%，领跌道指。整个上周，道指累计下跌0.32%，标普五百指数累计下跌2.59%，纳指累计下跌4.68%。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下跌0.75%，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32%，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07%。整个上周，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下跌1.38%，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上涨0.43%，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下跌0.4%。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五普遍收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3.35%，报在每盎司4353.90美元，周跌5.21%。COMEX 白银期货下跌8.08%，报在每盎司68.00美元，周跌10.39%。美油主力合约上周五收跌3.0%，报在每桶90.25美元，周涨3.31%。布油主力合约下跌2.37%，报在每桶92.78美元。周涨1.82%。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0: 美国五月 CPI 和 PPI 将分别于六月十日和十一日公布。市场预计受汽油价格上涨影响，五月整体 CPI 同比或升至4.1%，可能成为年内峰值，但核心 CPI 环比涨幅预计仅为0.24%，表现温和。PPI 方面，预计五月整体 PPI 同比将跳升至6.5%，运输成本上涨是主要驱动因素。市场关注的核心在于，尽管面临能源和金属价格的外部冲击，消费者谨慎态度是否能继续抑制更广泛的价格上涨压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看到利率下调，但将把利率决策权交给美联储主席沃什。特朗普称，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取得巨大成功，伊朗目前不具备拥有核武器的条件。对于油价，政府拥有多种选择。特朗普还透露，已安排与人工智能企业会面，他们可能会在本周前往白宫。
10: 美国五月非农就业人口新增17.2万人，远超市场预期的8.5万人，失业率持平于4.3%，实薪环比上涨0.3%，均符合预期。美国三月和四月非农就业数据合计上修9.3万人，使得过去三个月就业增幅创于2年来最强表现。数据公布后，利率互换市场已完全定价美联储将在年内加息。
1: 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高级官员已与多家主要 AI 公司就政府入股事宜展开初步磋商，核心方案是由相关企业自愿向政府让渡部分股份，使政府成为 AI 产业的直接受益方，进而将投资回报用于公共目的。
10: 日本四月实际工资同比上涨1.9%，连续第四个月上涨，创下自2021年底以来最长的连长记录，为六月日本央行加息提供有力支持。受中东局势严荡影响，日本家庭四月实际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5%，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滑。
1: 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四月末减少约771亿美元，降幅为5.6%，两项数据均创有记录以来最大。此前，由于日元汇率持续走弱，日本当局动用创纪录资金入市干预。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重申，随时准备对外汇市场过度波动采取果断行动。
10: 韩国股市受 AI 驱动上演史诗级涨幅，市场泡沫化的信号正在频繁出现。最新数据显示，韩国股市融资余额已飙升至创纪录的38万亿韩元，短短一个多月便增加13万亿韩元。60岁以上投资者持有近1/3的融资余额，部分老人甚至不惜亏损退保人寿保险来炒股。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日至7月19日举行。
10: SpaceX 预计将于6月11日开始发行，并确定最终价格，预计将于6月12日上市。股票将在纳斯达克及纳斯达克德克萨斯交易所以 SPCX 为代码挂牌交易。此外，据报道，6月11日 SpaceX 还计划举办一场大型投资者活动，邀请1500名散户投资者参加。SpaceX 计划以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发行约5.556亿股，募集750亿美元，对应市值接近1.77万亿美元。750亿美元的融资规模将轻松超越沙特阿美2019年创下的299亿美元 IPO 记录，成为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上市。据测算，以135美元发行价计算，马斯克净资产将达9880亿美元，距全球首位万亿富豪仅一步之遥。股价只需再涨2.2%至138美元，这一历史性时刻即可到来。
9: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9: 基金行业是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份，我国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元。最近，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基金行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基金行业正处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的关键时期，证监会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来听央视财经频道的报道。

0: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1: 公募基金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的落地，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的转变。
0: 吴清还表示，近年来程序化交易，也就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或下达交易指令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各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交易方式。他强调，目前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1: 除了量化私募以外，其实外资、公募、我们其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甚至于也有少数个人投资者，也都用程序化的方式来进行交易，不同程度就是了。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调研，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2: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突破，急需构建更加适配的金融服务体系。对此，吴清表示，基金行业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彰显，同时要注意遏制伪创新、乱创新。
1: 过去五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了5.25万亿元的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公募基金投资于先进制造和科创领域的股票也超过了6万亿元，有效地带动了要素资源加快向创新领域集聚。
0: 近年来，基金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持续提升。记者了解到，注册制实施以来，超90%科创板企业、北交所企业以及70%创业板企业在上市前获得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施真强：
3: 创投基金规模达到3.72万亿，公募科创主题基金的规模接近8000亿，在投高新技术企业项目7.59万个，孵化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
0: 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增长41%，达到13.4万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达13.7%，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为广泛共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
1: 行业机构特别是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要增强在创新无人区陪跑的本领，更好地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加强创新全过程风险防控，坚决遏制概念炒作、复杂嵌套、过度投机、通道空转等一些伪创新、乱创新。
2: 接下来关注一则关乎老百姓钱袋子和银行经营命脉的重磅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新规对存贷款利率的确定和计节息规则进行了明确和修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规取消了之前逾期贷款罚息30%到50%的条款，同时明确金融机构要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还新增了对高息揽储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的定义。专家解读认为，这对普通金融消费者来说是减负，那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也有望告别价格战。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4: 一直以来，很多金融机构在推销贷款时喜欢用日息1%几或者月利率1%来吸引眼球，甚至把利息包装成手续费、服务费。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数字一旦换算成年化利率，往往高得吓人。这一次央行征求意见的新规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在营销和办理贷款时必须以显眼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真实的年化利率，意思就是以后去银行借钱会有点像去超市买东西看单价一样，所有利息和直接相关的费用都会打包算清楚。 明明白白告诉你一年到

0: 底要掏多少钱，彻底杜绝低息营销陷阱。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他们以后去贷款时能看得懂自己要负担多少借款成本了。
1: 过去啊，不少借款人被低息广告吸引，签完合同之后啊，才发现杂费一堆，实际成本高出一大截。幸亏就是要戳破这层窗户纸，让借款人一眼看清楚自己借钱的真实成本。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楼飞鹏则认为，不光对用户，对金融机构来说，这样的规定其实也很有好处。
2: 把存贷款的计息规则予以统一明确，有利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更好地开展市场化定价、畅通利率传导机制，确保货币政策调整能够更及时地反映到实际的存贷款利率中，也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成效。
0: 新规最核心的突破是取消了此前逾期贷款罚息 30% 到 50% 的条款。按照过去执行了20多年的老规矩，贷款一旦超过还款日期，银行必须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硬性加收 30% 到 50% 的罚息，也就是惩罚性的利息。如果违规挪用资金，罚息更是高达 50% 到 100%。 这种被认为是一刀切的规定，让很多因为短期资金周转困难导致逾期的借款人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而根据新规，一旦取消这一硬性规定，把罚息利率、计息方式和宽限期交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罚息将不再是不可撼动的铁律。如果借款人确实遇到了困难，就有了法理依据去和银行谈判，申请减免罚息或延长宽限期。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说，
3: 它赋予金融机构和借款人更大的自主定价空间，使罚息条款能够更精准地反映不同的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违约风险以及逾期养烟，这样有助于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合理匹配。同时，协商路径的确立也为个案中的债务重组、罚息减免提供明确的合法性基础，这样有助于促进金融纠纷的多样化化解。
0: 不过，董希淼同时认为，在实际情况中，借款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与银行实质性协商的能力。格式合同中的罚息条款有可能会因为缺乏上限约束而变得过高。他因此建议，新规要明确罚息不得显著超出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田立辉也认为，要让普通金融消费者还得起，不能把人逼进绝境。
1: 过去贷款年利率 4%， 一旦逾期啊，罚息直接跳到 5.2% 到 6%， 没有商量余地。现在呢，如果借款人确实遇到临时困难，银行可以和你协商罚息多少，有没有宽限期。这不是鼓励赖账，而是给真正有还款意愿但是暂时周转不开的普通人啊，留一扇透气的窗，避免罚息滚雪球把人逼入绝境。
0: 在存款端，新规也给出了明确的保护机制。近年来，部分银行为了抢夺存款，频频打价格战，通过手工补息或者送米面粮油等各种礼品一些隐蔽手段，变相提高存款利率。这种恶性竞争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最终的风险也会转嫁给储户。新规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明确界定了什么是高息揽储，并把违规手工补息、突破利率自律上限等行为列入黑名单，这相当于给存款市场立下了规矩，防止银行为了冲业绩、拉存款盲目抬高成本，从而保障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让老百姓的存款真正存得安心。
4: 最近，多家中小银行通过下架旗下部分中长期存款产品、调整存款利率等手段调整存款业务，这是什么原因？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会不会产生影响呢？来听央视的报道。
5: 近日，北京中关村银行发布公告，在该行营业厅、手机银行 APP 等渠道暂时下架个人、单位整存整取3年期存款产品。 记者还注意到，上海华瑞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多家中小银行的线上渠道均已不显示五年期整存整取产品。此外，江西裕民银行五月份将旗下三年期存款产品利率下调十个基点，五年期产品利率下调十五个基点。光大证券研究所银行业分析师董文新：
6: 过去民营银行贷款主要投向小微企业、个人消费等领域，综合收益较高，通常需要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吸收存款。过去这种高进高出的模式能维持较厚息差，但在银行体系资产收益率下行的大背景下，该模式难以持续。
5: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1.4%，较上季度略降两个基点。为应对净息差收窄，降低存款成本，此前国有六大行已在去年年底下架五年期大额存单，多家商业银行也通过下调存款利率、缩短定期存款久期等手段，加强负债端成本管控。多位受访市民都表示，自己的资产配置结构会受到银行存款业务变动的影响。
7: 确实是有影响的，可能就要考虑其他的投资组合。
8: 下调利率之后呢，可能会更多流入到基金和股市里面。
5: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居民需要理性评估自身风险偏好与实际承受能力，构建攻守兼备的资产配置模式。
4: 十五五规划明确，我国要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建设能源强国。在上海，本土企业正借助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手段，破解光伏风电的发展瓶颈，为超大型城市实现绿电替代、产业降碳，探索上海方案。来听报道。
9: 在嘉定新鳌商务园紧邻苏州河的河岸边，39套智能光伏错落排布在河道岸线，光伏板下是一片草木葱茏的花园。随着太阳渐渐西斜，光伏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缓缓转动一个角度，
10: 朝向太阳的角度，基本上十分钟吧，它就转一个角度，实时跟踪。
9: 研发这套系统的是园区企业兴业科技，公司副总经理陈辉告诉记者，这些光伏板不仅能智能追光，还能自主折叠。
10: 夜晚下雨天、下雪天，光伏板四片它会自动折叠起来，防风避雪。
9: 光伏板追着太阳走的秘密在于智能硬件和 AI 算法的组合。陈辉说，传统固定的光伏受制于光照角度，发电效率常年受限，而兴业科技历时8年自主研发了一套高精度传感控制系统，结合 AI 大模型的精准计算，让光伏板能够自动追踪光照，发电效率大幅提升。
10: 利用的是天文算法、 AI 算法，输入当地的经纬度、海拔、地形等各种参数到我们的大模型的数据里面，它会自动生成双击密度，包括朝向、力度的高低，自动跟踪实时光照，交固定光伏提升发电效率30%-40%，交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提升70%-90%。
9: 河畔光伏发出的电通过绿电直连模式，可以直接供给给一旁的车间用于生产和办公，也可以通到充电桩给车辆充电，实现绿电的就地消纳。陈辉说，后续光在这一个园区里就要部署200套这样的智能光伏，有望替代园区1/3的用电量，而类似的案例也已在全市推开。
10: 我就近的3公里的吕妈妈科技园，它里面有很多的出口企业，因为现在出口企业看关税追溯到它源头的一个生产原料工厂，所以科技园区也要去降碳，利用河道本来是荒凉的地方，下面是绿化跟植物，上面光伏发电，绿电直连形成一个闭环的项目了。
9: 不仅是光伏发电，数字化手段也在让风力发电变得更智慧。走进上海电气风电集团的 iWind 风云数据中心，大屏上全国各地的风电场数据实时跳动，工程师们足不出户就能远程管控1000台风机。上海电气风电工程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赵大文介绍，在风机叶片的研发、制造等多个流程， AI 也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11: 因为我们风电叶片尺寸特别大，又是个离散型制造，它一旦发生一些前期的缺陷，是很难通过精细化的工程模型去预测的，这就是个很好的 AI 的使用场景。现在我们已经在收集我们的缺陷的数据集，来打造我们基于图像和声纹的叶片缺陷识别这个智能体吧。
9: 面向更长远的零碳发展目标， AI 还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位于临港新片区的临探湾，作为全国首批、上海唯一的国家级临探园区，在上个月启动建设。这片 14.3 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集聚了上百家规上企业，目标到2028年碳排放降幅超90%，清洁能源占比提升到92%。上海电气新能源综合事业部副总经理叶灿说，为了统筹风电、光伏、储能等各类资源，同时支撑未来绿电直供、绿电交易等场景，他们也正抓紧为园区搭建一套 AI 智慧大脑。
12: 临探驾驶舱代表临探园区未来的一个智慧大脑，它是基于物联网大数据 AI 技术来支撑的，未来更多的是个数据交互，把周边的绿色资源集聚到园区里面，我们也会要配合绿电交易来实现绿电结算和溯源，为我们园区的绿电共享交纳机制呢提供一个保障。
9: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4: 养宠物的朋友，你都会给自家的猫狗买些什么？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最近宠物精细化康养用品销量大幅增长，而传统宠物主粮消费占比却在下降。大家不再只是让宠物吃饱，而是更愿意为宠物健康和精细化护理掏腰包。当宠物经济遇上消费升级，会催生出怎样的新市场？来听央广的介绍。
13: 翻开今年的618电商数据，宠物板块最亮眼的不再是传统的主粮，而是聚焦老年宠物的细分产品。比如老年猫处方粮成交增长了近80%，老年猫主食罐暴增超过300%。与此同时，宠物主粮占总消费的比例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铲屎官花在猫狗吃饭上的钱占比越来越小，更多的预算流向了更精细的地方。分年龄段、分品种的功能粮、无尘好阶团的猫砂，以及针对宠物心脏关节的保健品。针对这一全新消费趋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分析，
14: 从以前的养活，现在转向了养好、养久、养轻，这个也是我们宠物爱好者的心理上的变化吧。这标志着消费者对宠物消费的理解也不断的成熟，开始从该生命周期的视角来做决策，从分离式喂养到融合式关怀的情感的升级。对于宠物的消费的升级，它不是买更贵的主粮，而是消费结构本身发生的跃迁，从满足基本的基础的生理需求已经上升到满足安全、健康乃至情感维护的高阶的需求。
13: 相较于传统宠物消费，这条新赛道的商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认为，
15: 它是一个高粘性的服务经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频的服务经济，不管是这个旅游休闲呢，还有家政也好，它相对来说呢没有宠物经济这么粘性高。再一个呢，就宠物经济的专属性或者说专业化程度呢，明显呢要高于通常的服务经济，这也是它的第二个竞争优势。
13: 除了宠物食品用品更精细，宠物消费还从食物消费向服务消费延伸，重塑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欧阳日辉表示，当前宠物分龄养护、精细化康养赛道正在快速崛起，未来还会有新的宠物消费业态诞生。
14: 比如宠物在线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在线问诊、慢性复诊、远程健康监测设备联动等，形成产品加服务订阅式的健康包。再比如宠物养老一站式平台，集成这些食疗产品、康复辅助、居家护理指导以及善后服务等等全链条，深度满足宠物的复合需求。还比如宠物养老的智能硬件，它会联动消费，它的深度和粘性可能会超过一般消费品行业。
13: 不过在宠物经济延伸拓展的过程中，相关服务业门槛高、专业人才少等痛点也日益凸显。目前市场上专门从事宠物康复医疗、宠物精细化康养等服务的人并不多。对此，魏翔建议开展职业认定，加强相关标准建设。
15: 实质上它最大的瓶颈是来于对专业人士的培养和识别，也就是哪一些专业人士他具备了宠物康复医疗的技能水平，可能需要从实践中呢来识别它。所以我认为呢，下一步呢，实质上我们只能采取呢边干边学边学边建识别体系的方式， 这就需要呢，我们在人才供给的同时呢，增加对于老年宠物医疗服务的职业认定和职业标准设计的工作。
4: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6: 中国五月进口数据将于6月9日公布，随后中国五月 CPI、PPI 数据10日出炉，本周中国五月金融数据也将发布。
1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10时举行国务院政策

0: 例行吹风会，请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 国务院常务会议日期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
0: 中国人民银行就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规定明确对高息揽储等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的定义，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违规手工补息、突破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约定利率自律上限等方式吸收存款，扰乱存款市场竞争秩序等。
1: 世界贸易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
0: 今年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实现跨省共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
1: 中指研究院的最新数据显示，北京、上海、深圳住宅租金已连续三个月环比上涨，一至五月，一线城市平均租金结束连续两年调整，转为小幅上涨0.21%。二线、三四线城市平均租金跌幅均较过去两年同期有所收窄。一线城市依托优质产业资源与持续净流入的年轻就业人口，租赁基本面得以率先企稳。业内人士预计，六月行业步入传统旺季，核心城市租金上行态势将进一步巩固。
0: 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
1: 今年前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服务贸易逆差5153.2亿元，同比缩小1397.4亿元。
0: 住建部就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建造、翻建、大修、装修自住住房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公积金互认互贷。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优化提取使用政策，职工购买自住住房的可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重点支持提取公积金用于首套普通住房和第二套改善型住房消费，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0: 针对近日媒体反映的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板块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找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集体休整，市场赚钱效应全面转向中小市值的板块，但很多朋友不敢布局，核心原因是怕踩雷，怕选到垃圾的小盘股。其实小盘股不是乱买，只要守住四大筛选标准，就能够精准抓住优质机会。

0: 避开大部分的风险。第一是看调整的幅度，优先选择高点回调 40% 到 60% 的标的，这类个股风险已经充分得到释放，泡沫彻底出清，估值处于相对低位，下跌空间有限，反弹极具性价比，是典型的错杀机会。第二呢，要看基本面，坚决规避纯题材炒作的垃圾股，重点筛选年报、一季报净利润增长、有真实订单、稳定营收的企业。中小盘行情最终拼的是基本面，只有业绩托底，反弹才能有持续。第三，看赛道属性，紧跟新智生产力主线，聚焦半导体、高端制造、创新药、 AI 细分赛道的中小市值标的，优质赛道自带资金热度，相比传统行业的小盘股，成长空间和爆发力更强。第四，要看企业质地，优先选择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这类企业有政策的扶持，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稳定，能够超过普通的小盘股。按照这四个标准筛选，我们可以更加轻松锁定靠谱的中小盘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记住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是小红书、抖音、快手、视频号同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善投资，
5: 常盈利，
4: 会消费，
5: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设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7:37，接下来一起走进热搜财榜。2026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上周末在静安区张园启动，从6月到9月，围绕夜购、夜食、夜娱、夜读、夜秀、夜动、夜游七大维度，近200个夜间经济特色活动将在全城绽放，以城市之美加高质供给，成就超越期待的精彩夜上海。请听报道。
5: 夏夜，当灯光与微风交织，漫步在苏州河畔，别有一番专属的上海韵味。在光复路沿线，百年之夜苏河潮韵非遗造物周已经开市，市集以云南非遗中金、木、土、布四大造物体系为亮点，把古老技艺化作可尝试、可感知的生活美学。百联资控产品研测部副总监曾玉泽介绍，市集加入造景、演绎、工坊等元素，将文化气韵悄然融入苏河街景。
10: 这个地区就是有苏州河本身的这种生态绿廊的这样的优势，晚上呢已经有了一定的社区聚集的基础，骑行的、漫步的，再加上市集活动，激活它更多的场景，把它的整个的社群和内容做外延。
5: 滨水商业空间本身具有独特的环境优势，配以主题鲜明的市集活动，体验感丰富起来，大家自然就更愿意融入其中。彭小姐只是途经，被各色摊位吸引，放慢了脚步，买上些饰品和美食。
11: 如果只是苏州河的话，我可能就是过来溜达一下，顺便逛逛市集，停留时间更久一点嘛，蛮 chill 的。
5: 大家之所以爱用 chill， 也就是松弛感来形容夜间经济，是因为其正在向融合文化、社交与体验价值的复合型生活方式不断延展。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水岸、绿地、商业等优质空间资源和各具特色的夜间 IP 活动形成互相赋能之势。转场到苏河湾万象天地圣余里，第四届上海精酿啤酒节本周末也微醺开市。包小姐拉着朋友一起来，接连尝了好几杯。
12: 很有心思的一点就是它设计了很多女性友好的酒，小甜酒也好，还是这种度数比较低的，但是名字起的比较漂亮的，去吸引更多的观众。
5: 本届啤酒节不仅汇聚近70家国内外一线独立精酿啤酒厂牌，更通过精酿、美食、音乐、互动融合的跨界模式，强化体验消费和社交属性。主办人玲玲说，啤酒节 IP 能快速破圈，也要感谢商场方的共创支持。
13: 有着非常好的硬件条件，就是紧邻苏州河畔，有开阔的空间，他们的配合积极性对我们来说是有巨大的帮助的，它真的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5: 当夜间消费的新边界持续拓展，越来越多的供给方都在以主人翁的姿态深入参与夜间经济的培育发展。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邱继胜介绍，
14: 聚焦在咖啡、餐饮、文旅，包括我们今年有电影节的赠票等等，围绕我们市民在夜间愿意去、愿意看、愿意玩的地方推出我们的消费券，会推出超过800万张的消费券，浦大喜杯 APP 上面可以去领取。
5: 多元化高质量的活动、服务和惠民供给，构筑了上海夜间经济的底色与底气。而这种底色与底气，又在夏夜晚风中被拆解成丝丝精彩，汇入各处，点亮各处。或许正如张元副总经理张红邀约的那样，精彩夜上海不就是当你来到我的身边。
15: 很多上海市民是知道的，小时候可以在这个建筑群里面整人风量，我们是给市民多一种这个选择。世界杯就要来了嘛，我们也在张元和茂名路上做了一些设计装置，欢迎过来玩一玩，一边观赛一边可以喝喝啤酒聊聊天。
5: 以上由记者刘婷、张赞报道。
1: 说起动物园，许多游客都会想起周末的人潮拥挤和懒洋洋的狮子、老虎。但如果在夜晚走进园中，一定会惊喜地发现动物们活跃又精神。夜游上海动物园的市场热度近年来越来越高，往往一票难求。在保护好野生动物福利的前提下，如何提升服务供给，为夜间消费新场景提质扩容，在今年又有了新答案。请听报道。
16: 这群野孩子呢，出来他们会自己出来，晚上回家不回家了。你们觉得可以用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回去？
17: 用书引诱他们。
16: 对，把叶子一片一片一片放在前面，实在有不听话的，要两个人要抬一下。对，放到里面看，最大的一只大概有60几公斤嘛。
18: 刚刚过去的周末，上海动物园的两栖爬行馆举办了专场夜游，现场时而欢笑，时而发出哇的惊叹。在饲养员陈军的讲解下，琐碎的日常保育工作变成了最生动有趣的导览，全程没有话术，满满都是细节。 因为特别精彩，当天40人的游览小团中多位游客专门来二刷。
19: 两爬的是我来的第二次，我今天带同事来的，我刚刚还在跟他们说，今天比我上一次来就上两个礼拜活跃好多，包括蛇包括蜥蜴啊什么。
20: 很久之前就关注了，这是我第一次抢到。
18: 复购率高且一票难求，正是动物园夜游市场热度的真实写照。

0: 到幼童、成人等细分群体。
1: 我们每一场来讲的饲养员，他们养的动物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用户反复来，他听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其实市场需求是很大的，像之前我们奇妙夜更多的是偏重于青少年的科普，亲子的活动场次更多，但是我们逐年发现成人现在好像对动物园的需求和儿童比起来增量是更明显的。
0: 截至去年，动物奇妙夜活动已经从六月延续到十月，全年开展活动场次超过70场。今年动物奇妙夜启动时间更是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在保持原有亲子、幼童、成人夜游和儿童夜宿四种活动场次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开12场专题游览。上海动物园科普宣传科副科长吴彤介绍，
2: 很多市民游客都是提出说供不应求，所以今年我们也是提早开设了2趴专场和萤火虫专场。2栖爬行动物夏天因为天气热，晚上的活跃程度肯定是会要比白天高的。六月份在萤火虫比较窗口期的时间呢，我们还有萤火虫的专场。
0: 不同时段也被精打细算，充分开发。继去年傍晚5点到7点西郊 Zoo Walk 游览线路上线后，今年上海动物园又新增了晚上7点到9点的夜猫子 Zoo Walk， 精准契合上班族的需求，进一步拓展夜游新场景。刘云说，期间他们还增加了夜视仪等观察装备，丰富游览体验。
1: 夜猫子全场是30人，但大部分还是成人多，下班了之后他们就来。我们前2场就是有家长说我孩子就在家里，夫妻2个人自己来。
0: 事实上，不止上海动物园，上海野生动物园自2024年开启夏季夜间观光后，也即将推出专业导览服务。作为夜间消费新场景的动物园，正逐渐建立起沉浸式游览、科普、亲子、社交等复合新生态。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3: 随着暑期出游的临近，国内文旅市场提前升温。区别于普通的飞机、高铁出行，主打慢旅行、沉浸式游玩的旅游列车异军突起，成为今年文旅消费的最大亮点之一。互联网平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70%，有的线路一票难求，单价数万的高端豪华专列也持续热销。旅游列车为什么突然火了？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4: 从新疆的喀什古城到伊犁的那拉提草原，从黑龙江的漠河北极村到吉林的长白山天池，今年夏天越来越多人选择乘坐一列火车慢慢穿越大江南北。为什么旅游列车能在众多出行方式中异军突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
5: 第一点，旅游列车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出游的综合体，它把交通、住宿、参观、游览融合到一起，也非常契合当下大众对于慢旅行深体验的消费。第二点呢，就是旅游列车它往往串联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满足游客的需求。第三点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旅游列车，它在主题性和体验性都是做得非常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通过自媒体的方式或者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也促进了旅游列车的进一步爆火。
4: 那么相比于传统的自由行和跟团游，旅游列车在长线旅游市场上究竟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吴立云进一步分析。
5: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舒适度和便利度，并且它也做了一些适老化的设施和服务。第二点，大部分的旅游列车性价比是很高的，他们会把旅游列车的站点和当地的知名的景区景点之间的公共交通非常好的衔接，它其实可以降低游客的去转车啊、舟车劳顿，也可以大大的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4: 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依然是旅游列车的消费主力，占比超过60%，但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比例正在稳步上升。客群结构的变化正在倒逼旅游列车产品加速迭代。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6: 当前旅游列车客群结构的全龄化趋势，特别是随着年轻旅客占比的提高，旅游列车产品设计上将会更加突出主题的丰富度，引入更多匹配年轻旅客偏好的文化 IP、 非遗等元素。那么在线路规划上将会推出更多中短途的线路，时间上会覆盖

0: 节假日等时段，沿途停靠的站点呢，也会更多的考虑年轻旅客对于沉浸式深度体验的需求偏好。那么车上的文娱活动等体验内容呢，也会更加多元化，更好的兼顾不同年龄层旅客的需求。同时，在价格体系上也会变得更加多元化，高端、中端和普惠的搭配也会更加均衡合理。
1: 在多元的价格体系中，高端豪华专内的表现尤为亮眼，单价远超普通线路，却依旧供不应求。程超工认为，高端豪华专列精准锁定了银发族、高净值家庭和入境高端客群等三大客群，为破解高品质度假产品供给瓶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不过他同时指出，面对持续升温的市场，旅游列车要想摆脱短期的网红属性，实现持续出圈，仍需持续创新升级，深化文旅融合。
0: 那么在产品创新方面，行业需要搭建分层化、多元化的产品体系，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同时针对银发康养、研学文博、文体出行、跨境旅行等细分场景，打造相关的主题专列，通过列车的灵活编组、淡旺季轮换线路的运营方式，有效解决淡季客流不足的问题，实现全年常态化的稳定运营。在资源联动方面，建立长期协同的联动机制，以专列为纽带，串联沿线的景区、乡村、非遗等优质资源，盘活小众文旅目的地，联动餐饮、文创、康养等多元业态，拉长整个消费链条。
2: 财经早点正在直播，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财之道。
3: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 AI 赛道彻底火了，各类 AI 应用、算力概念股持续大涨，不少标的直接翻倍，这让很多投资者陷入了两难，进场怕高位接盘白白站岗，不进场又怕错过这波时代的红利，心里格外纠结。但很多人都忽略了，这场 AI 浪潮里藏着一条更好上手、确定性更高的隐藏主线，就是听起来有些传统的电力板块。电力没有 AI 芯片的炫酷，也没有大模型的话题度，却是整个 AI 产业最核心的底层根基。说白了，没有电，再顶尖的算力中心、再强大的 AI 模型，都只是一堆没用的硬件。如今资金也悄悄地嗅到了这个机会，持续布局电力赛道，相关 ETF 规模更是不断的创新高。为什么说电力是 AI 发展的终极瓶颈？核心原因很简单， AI 实在是太耗电了。给大家举个直观的例子， GPT-4 单次训练的耗电量就足够40000普通用户家庭日常使用一天，更先进的 GPT-5 一次训练的耗电量甚至能满足一座中型城市一周的用电需求。硬件功耗也在持续的飙升，新一代的 AI 芯片功耗大幅提升，一台高端 AI 服务器、一整套算力机柜的耗电量都是以往设备的数倍。也正因如此，黄仁勋、马斯克等一众顶级科技大佬都坦言，当下 AI 发展最大的瓶颈不是算力，而是电力。 AI 的核心是算力，而算力的尽头一定是电力，这不是开玩笑，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产业现实。搞懂了算力耗电，就明白为什么绿电会成为绝对的刚需。在双碳大背景下，高耗能的算力产业不可能依靠传统的火电支撑，国家早已明确方向，大力推进算力协同，还出台了硬性规则，新建大型算力中心绿电使用占必须超过80%。这就意味着未来每新建一个制算中心都必须配套对应的风电、光伏等绿电资源。目前绿电直供算力园区的模式已经落地，算力协同从政策蓝图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产业趋势，绿电彻底从可选配置变成了 AI 算力的标配刚需。需求爆发，政策加持，电力板块正在迎来一轮全面的价值重估。从行业本身来看，电力企业的盈利稳定性大幅的提升，完善的电价机制给行业收入托了底，长期绿电订单也锁定了企业营收和现金流，彻底的改变了过去盈利的波动大的问题。更关键的是，目前电力板块的估值依旧合理，而且公募基金的持仓比例处于历史的低位，这就形成了绝佳的投资格局。 AI 带来持续增长的刚需，政策持续利好，行业盈利稳步提升，同时估值低，增量资金空间大，多重优势叠加，赛道潜力十足。最后给普通投资者们分享两个简单的参与思路，如果追求稳健省心，直接选择绿电 ETF 就可以，一键布局水电、光伏、风电、核电等优质赛道，分散个股风险， 稳稳享受行业长期的红利。如果想布局个股，可重点关注三类标的：现金流稳定、高股息的水电龙头，适配 AI 算力复合的核电企业，以及受益于算电协同、绿电消纳持续提升的新能源运营企业。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电力板块短期涨幅不低，难免会出现回调波动，它更适合做长期底仓配置，不适合短期追涨炒作。总而言之，轰轰烈烈的 AI 浪潮中，最稳的机会往往不在光鲜的热点上，而是在扎实的产业底座里。电力赛道的崛起不是短期市场炒作，而是长达十年的产业变革新机遇。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对入口端、出口端、规则体系建设等方面作出规划，并在加强政府和国企投资基金管理、防范私募基金被利用为违法违规工具等方面作出具体安排。业内人士指出，这将进一步推动私募基金行业浮优限列、去伪存真、规范发展，不断改善行业供给结构，促进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
5: 6月6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证监会主席吴清出席会议并发表致辞称，公募基金规模已突破39万亿元，五年来累计分红 2.5 万亿元，为投资者创造利润 3.6 万亿元。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规模超过 7.8 万亿元，较十三五末增长近一倍。当前中国基金行业资产管理总规模已超过85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吴清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行业要深入贯彻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落实新国九条和资本市场一加 N 政策体系，持续深化公募基金改革，坚决落实私募基金指导意见，力争十五五期间建设一流投资机构取得突破性进展。
4: 继富途、老虎、长桥之后，又一家跨境券商宣布清理内地存量业务。华盛证券向客户发布通知称，自北京时间6月15日起，华盛证券将对存量投资者账户在中国内地的服务进行相应调整，一是在中国内地交易服务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新开仓加仓交易，仅支持卖出平仓操作，二是在中国内地资金划转服务暂停资金及证券转入转出功能保持正常。
5: 多家理财公司旗下产品因达到止盈条件而提前终止。数据显示，今年前五月提前止盈产品数量同比翻倍。业内人士认为，提前止盈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可以帮助投资者锁定收益、落袋为安，但在低利率环境下也会遇到再投资困境，因此投资者应调整心态，理性看待。
4: 本周共有42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 33.9 亿股，按6月5日收盘价计算，解禁总市值为 825.15 亿元。从解禁市值来看，6月11日是解禁高峰期，两家公司解禁市值合计 369.6 亿元，占本周解禁规模的 44.79%。 按6月5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居前三位的是影石创新 369.29 亿元、阿特斯 262.83 亿元、聚合材料 36.04 亿元。从个股的解禁量看，解禁股数居前三位的是阿特斯 22.95 亿股、影石创新 2.27 亿股、安凯客车 2.06 亿股。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

0: 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北京时间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午后局部地区可能迎来一场短暂的雨水小插曲，雨量不大。今天上海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相对湿度70%-90%。明天开始雨水暂时退场，多云天气回归。本周上海天气总体平稳，周三开始最高气温稳稳站上30度线，可以达到31度至32度，早晚舒爽，午后微热。最近上海体感闷热潮湿，但尚未进入气象意义上的梅雨季。上海常年平均入梅时间为6月17号前后。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国三大股指上周五全线收跌，道指下跌1.35%，报在50,866.78点；标普外指数下跌2.64%，报在7,383.74点；纳指下跌4.18%，报在25,709.43点。上周道指累计下跌0.32%，标普外指数累计下跌2.59%，纳指累计下跌4.68%。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收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下跌0.75%，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32%，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07%。整个上周，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下跌1.38%，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上涨0.43%，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下跌0.4%。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普遍收跌，康麦克斯黄金期货下跌3.35%，报在每盎司4,353.90美元，周跌5.21%。康麦克斯白银期货下跌8.08%，报在每盎司68.00美元，周跌10.39%。美油主力合约上周五收跌3.0%，报在每桶90.25美元，周涨3.35%。布油主力合约下跌2.37%，报在每桶92.78美元，周涨1.82%。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2: 美国5月 CPI 和 PPI 将分别于6月10日和11日公布，市场预计受汽油价格上涨影响，五月整体 CPI 同比或升至4.1%，可能成为年内峰值，但核心 CPI 环比涨幅预计仅为0.24%，表现温和。